0: 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有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如果买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201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是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60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1个月、2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2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 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

0: 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1: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0: 对，
1: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0: 对，
1: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0: 我们那个十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 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1: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1: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0: 对啊。
1: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0: 对，
1: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0: 对，
1: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0: 就没有试吃的，
1: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0: 如果买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1: 哎，我也建议大家。
0: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1: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0: 是的，
1: 800-708-800-021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

0: 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嗯，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1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他带来了我们的湖仙岭的海派三宝，四袋的罗宋汤，四袋的素食锦，以及四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好，雅琳。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订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一素加一汤，对吧？
0: 因为你看，
1: 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哇，
0: 超级大哦！
1: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这么厚的，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
0: 超级大。
1: 最主要是什么？我们湖仙岭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0: 对的，
1: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煎好的，
0: 没错，
1: 是给大家入预处理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0: 是的，
1: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0: 哎，炸好的，
1: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啊，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哎，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0: 哇，好厚哦。
1: 好的，哎，这个如果是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哎，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因为这
0: 完全够了，
1: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0: 没错，
1: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
0: 对对对，
1: 今天不是一共12件单品吗？
0: 是的，
1: 199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0: 十几块钱，
1: 对，
0: 才16块钱，划算。
1: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把它切小条，
0: 对。
1: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椒盐排条啊，
0: 是的，
1: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试试看。
0: 对的，对的，哎，我来尝一口啊。
1: 对，
0: 其实说实话，雅琳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
1: 对，
0: 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哦，一半的。嗯，
1: 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
0: 是的，
1: 对吧？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得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0: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又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1: 好好吃，
0: 特别特别香啊。
1: 4:30的时间，刚好
0: 去下午茶的时候了。好好吃。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
1: 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4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两斤总重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儿是素，
0: 是的，
1: 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4包，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
0: 哎，
1: 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得更好吃，
0: 对，
1: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竹笋，
0: 没错，
1: 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
0: 很干净啊？这个配料表，
1: 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0: 哎，是的。
1: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0: 对的。
1: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0: 哎，一包出来看一下，
1: 一包250个，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哇，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0: 对的。
1: 看看这个素食锦，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0: 水。面筋哦，
1: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0: 没错，
1: 对吧？水面筋就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0: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2: 对，嗯，这个很好吃哎。
0: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2: 香菇
0: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素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2: 对
0: 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来端一盘，那真的是上海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1: 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了，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0: 罗宋汤，
1: 罗宋汤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
0: 是
1: 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0: 是的。
1: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
0: 对吧？
1: 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郁，
0: 对，好浓郁啊，
1: 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个大块的。
1: 来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就是一荤一素一汤，
0: 对，
1: 看看，
0: 是的，
1: 看到没有？
0: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1: 对，
0: 是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定是吃不完的。
1: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顿，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这个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0: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海派酱三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1: 对
0: 啊，平均一包的话也就10来块钱，
1: 10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0: 没错，
1: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0: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有个芝麻有厚有度，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芝麻罗宋汤我煮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备吃嘞。
4: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搞罗宋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是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2: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哎，30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0: 是的，
2: 就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哦。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还是半斤、半斤的比脸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10几块钱，
0: 对，
2: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0克7两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0: 对对
2: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

0: 两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将制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越入味儿就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还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350克，7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
1: 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了。你可以带公司去，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1: 对对对，
0: 这个都是熟 的,
1: 是的，
0: 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而且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跟
1: 这样炒一炒，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跟它这个素菜汤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 对,
0: 对？有荤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虎先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
1: 是的，
0: 销售
1: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得挺好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胡先里去堂食，
1: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胡先里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0: 对，
1: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薨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有个吃吧，有厚有度，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搿吃吧，卤松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卤松汤一热。哟，就好背起来。
3: 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2: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排。高卤松汤，
3: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2: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3: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2: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胡先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0: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对吧？
1: 是的，
0: 刚刚外拍当中，对吧？有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
1: 没错，
0: 有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
1: 是的，
0: 就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4大块。
1: 是的，
0: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2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1: 夸张的，
0: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2-3块的样子，
1: 对，不然不够吃哦。
0: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1: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都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拼一半，16都买不到啊，
0: 25，
1: 对
0: 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是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挺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1: 是的，
0: 这边有个
1: 可视窗，
0: 可视窗，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1: 完全够了，
0: 够了，
1: 老两口吃完全够了。
0: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1: 没错，
0: 所以你得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1: 对，
0: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在开一个，好不好？哎，就是开出来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在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
0: 这个怎么去热？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放在开水当中，把它烫一下。
1: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
0: 哎，对对对，
1: 拿个米饭把这个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0: 对，盖好饭一样。哎，
1: 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
0: 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哎，
1: 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啊，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儿啊，我都已经闻到了。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0: 是的，是的。
1: 来来来，再来再来，
0: 哎，再来尝一个。
1: 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0: 是吗？
1: 嗯，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的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
0: 怎么样？好好吃啊，
1: 很好吃的，
0: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1: 我跟你说吗？
0: 特别好吃，
1: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嗯，比我妈妈做的好吃。
0: 又在外面吃到点好吃，真的，我的想再来一块。
1: 这个味道，感觉比肉还好吃，
0: 很上海人的味道。嗯，
1: 来，
0: 特别香。
1: 对，罗宋汤。 罗宋汤的话是七两，哦有350克一包啊，嗯，这个也是熟的，来，嗯，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到位，
0: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1: 对，
0: 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1: 对，然后
0: 这就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1: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0: 要有什么？
1: 熏红肠。
0: 啊，熏红肠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试试看，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到了。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0: 哎，全部都有哎。
1: 对，
0: 好有食欲，真的。
1: 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0: 差米饭，
1: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0: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
1: 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0: 对对对，
1: 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个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就对，配这个面包，
0: 哎，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
1: 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0: 就是汤也好喝，
1: 我来尝一下，嗯，就是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哎，对吧？嗯嗯，
0: 来尝一下啊，
1: 嗯，
0: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1: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我在外面的，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很开胃，有人说一啊，4:44这个时间，嗯，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0: 特别香啊，真的，
1: 它是番茄的底嘛，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个小时的牛腩。 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你说的红肠，再来配一份，
0: 炸猪排，再配起来，
1: 这么厚的炸猪排，
0: 哇，这么超级厚哎，嗯，
1: 主要我刚刚吃啊，我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嗯，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
0: 而且
1: 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
0: 而且
1: 特别好吃，
0: 它的肉呢还不松，
1: 哎，
0: 是吧？
1: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嗯，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7-80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0: 加点芦笋，
1: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嗯，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0: 对，
1: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嗯，
0: 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1: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
0: 没错，
1: 每一顿都给要把这3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0: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嗯，
1: 再加一点汤嘛，对不对？
0: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1: 对，
0: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嗯。
2: 我们是198.9元块，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有个猪肉又厚又多，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3: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2: 个猪肉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
0: 只要用十分钟的辰光炸一炸，芦笋汤一捏有就好备吃嘞。
1: 芦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0: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搞芦笋汤。
1: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0: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1: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0: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啊，刚刚的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了个新鲜嘛，对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
0: 对的，
1: 素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
0: 是的，
1: 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宋汤。
0: 是的，
1: 而且每一包呢，我们是有，就是说每一道菜是有四包，
0: 没错，
1: 四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共组合是12包。
0: 是的，
1: 今天就是199的价格。
0: 哎，
1: 然后你知道这种画面啊，我特别有感觉，
0: 是吧？
1: 白领有时候在公司，你知道公司附近就那么几家饭店，
0: 你说对了，
1: 吃来吃去，你说是不是？就经常吃点，你有时候真的点外卖都不知道想吃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
0: 哎，
1: 不知道想吃什么，不吃了。
0: 哎，真的，
1: 吃了是不是很伤身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特别方便，是为什么？我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尝试一下，
0: 对
1: 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
0: 哎，
1: 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素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子素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订购了啊，02151199000。

0: 全新品首发。
1: 我们的胡仙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是我们的海派三宝，罗宋汤350克，一共是有四袋，素食锦半斤啊，也是有四袋，包括我们的炸猪排，每一个比脸都大啊，250克，一共是有四袋，总共是12袋，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0: 对，
1: 平均的话一袋10来块钱的样子，
0: 10几块钱嘛，自己算嘛，而且这个10几块钱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随便现在点什么外卖，点个罗宋汤，
2: 30多。你最少了，
0: 然后点个炸猪排，对吧？点个炸猪排，现在差不多20来块钱左右的一个样子。
1: 要的，是的。
0: 但是它有这么大的炸猪排吗？
1: 对呀、啊，
0: 这个
1: 看看，
0: 这个我们不单单就是说它大，你知道吗？我们的分量是半斤哦，半斤一块，看到没有？我这手掌，其实我的手算大的了，摊一摊。我这样子3遍，
1: 真的是三个手掌的大小啊！
0: 对，然后厚度我们也有厚度，
1: 特别厚，
0: 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调理好的，然后呢拍好的，包括外面这个面包糠给大家稍微包裹了一下，没有裹得很厚，一会儿给大家看实物，
1: 是的，
0: 不是你拿那种很厚的面包糠去压分量的啊。
1: 对的，
0: 今天这一块大猪排，我觉得10几块钱就已经超级划算了，
1: 是的，特别划算，主要是它做的口感特别特别好啊，
0: 这个盘子
1: 金灿灿哦，
0: 这个盘子哦，
1: 超大。
0: 这是家里面，这应该是几英寸的盘子啊，其实挺大的一个盘子啊。
1: 是的，
0: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块炸猪排放在里面，对吧，就已经就垫得挺满的。
1: 真的，外面的话我觉得是这样一劈二半的这样子来卖的，然后没有这么大的。
0: 再给你看看厚度，看到没有，
1: 对的，
0: 它是有厚度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我再把它剪一下好不好？剪一下给大家看看这个横截面，要不然爸爸妈妈会觉得，哎，你这个看上去这么大这么厚，
1: 是不
0: 是？
1: 好厚哦！
0: 是不是裹了很多的面包糠在里面？
1: 完全没有，大家看一下，
0: 来，
1: 薄薄的裹了一层糠，
0: 对，
1: 里面全是我们的猪排肉。
0: 这个是地道的上海炸猪排，是厚切的这种，对吧？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很薄的那种，你知道它也好吃，但是呢，没有厚的吃起来过瘾，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炸猪排啊。这样子的一包，今天我们有四包，有四大块，
1: 没错，
0: 然后一包的话才10几块钱，
1: 是的，还有我们的两个另外的一个素食锦，
0: 素食锦我也剪开来，素食锦我也剪开来给大家看，
1: 这个超级香啊！刚刚我真的是吃的停不下来，
0: 这个一定呢
1: 特别好吃。
0: 这个其实呢，你说它难做吧，它不是很难做，但是它也是在家里面你要费功夫的。
1: 对，但是你说
0: 你要烧得很入味，很入味，很软烂，很软烂的那种感觉，对吧？你看我们这个镜头上面，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哇，它这个火候
1: 真的好香啊！
0: 你看这个面筋哦，这是水面筋哦。
1: 特别软烂，哇！
0: 对，真的，就这个年纪大的人应该特别喜欢吃，而且啊，越软烂，
1: 好大块哦，
0: 越入味儿，
1: 真的，
0: 对吧？
1: 刚刚的话一吃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吸汁啊！主要是什么？我觉得家里不一定能够做得出这样的味道，
0: 我觉得吗？家里面很难，
1: 是吧？很难的，
0: 就是
1: 这个特别香，
0: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话，
1: 香菇，
0: 干香菇，不是湿香菇。干香菇成本更高，但是干香菇才是正宗地道素食锦的做法，
1: 是
0: 特别的香啊。
1: 没错，
0: 我们也有四包，每一包半斤。来，再来罗宋汤，
1: 还有我们的罗宋汤啊，
0: 又是有牛肉的罗宋汤，
1: 对，有肉有菜，还有我们的汤，全部给大家都齐活了。
0: 汤呢是350克一包啊，然后这个呢汤也是熟的，就是素食锦和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你加热就可以了。我倒的慢一些，给大家
1: 看牛肉，全部都是切的大块哦。
0: 还有我们的熏红肠呢，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土豆卷心菜，
1: 对，
0: 哇，然后还有啥？还有洋葱，对，
1: 这他们真的很
0: 正宗。还有西红柿。
1: 刚雅玲说，正宗的罗宋汤里边是要放这个熏红肠的，对不对？很多外面菜都不一定放的，看到没有？我们的料特别特别的齐全，其实而且喝了之后特别开胃啊，酸酸的，
0: 就是
1: 番茄的酸加牛肉的香啊。
0: 对呀，然后你自己再配上这样子的米饭，
1: 配一碗米饭，
0: 配上米饭，
1: 对对
0: 对。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人哦，会像我爸爸就习惯晚餐的话吃那个白馒头的。
1: 你这个吃个馒头，
0: 对你这个配白馒头，你这个晚上吃的
1: 太适合了啊！
0: 哎，加热就可以吃，不用自己再去买菜啊，回来做呀，干嘛的？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两天又是刚好特别冷的时候，小寒大寒之间，
1: 对，
0: 天气是最冷的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你说去外面吃吧，真的没有这样的质量的，也不会这么划算的。
0: 对，
1: 关键是你点外卖，我跟你讲，点不到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第二点是卫生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口味好不好。
0: 爸爸妈妈有的也点不来外卖，我妈妈就点不来外卖，你说怎么办？只能自己做。那我们今天有现成的，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又是我们地道上海的特色的口味，
1: 没错，
0: 对吧？品质又能保。 保证大家。
1: 是的，是的，这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因为我们今天组合套装呢特别丰富，但是我们备货不是特别多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是一共是有12袋啊，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炸猪排是需要我们再加工一下，需要炸一下的，另外2个只需要加热就好了。今天价格特别划算，199块钱。关键的话，我们扫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哦，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有个吃吧，有厚有度，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猪扒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有就好备起来。
4: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猪排。高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也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嗯，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1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1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2人份、3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1人1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吗？
0: 特别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
1: 但是你要是
0: 去将就啊，
1: 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狐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哎，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1块炸猪排，
0: 哎，
1: 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1块是半斤哦，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1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在盘子里面
0: 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1: 我给你看哦，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这个，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是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对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哎，
0: 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啊，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1: 水面筋
0: 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的量，
0: 的
1: 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
0: 也
1: 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0: 哎，
1: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茄汁味的，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我们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都知道餐桌上的美味呢，不光是有肉蛋奶，而且还得有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那毫无疑问是深海的鱼类。今天蓝雪的大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鳕鱼柳啊，给大家带回去，无论是小规格三包还是大规格六包装，性价比都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蓝雪这个牌子呢，如果是东方购老观众应该非常熟悉，包括如果我们专门去到很多的高端的一些超市去买很多的进口的水产的话，对于蓝雪的品牌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啊。给您看一下，除了在东方购物，我们蓝雪有自己的官方商城，对吧？包括线上商城之外，还有对绿地优选、BLT 精品超市、百联啊、汇金啊、City Super 啊、大丸百货啊等等等等，线下8000多家商超门店，我们都有入驻进去。
0: 是，
1: 但是今天这款我们的鳕鱼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全新品首发，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0: 对，
1: 如果你去到其他渠道，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柳，一包半斤的分量59.9元。
0: 60块钱
1: 一包，
0: 3包180，
1: 3包180，
0: 6包就是
1: 360，对，
0: 6包360。来，我们今天也有包，价格还是蛮给力的啊，288带回去。当然，我们今天也有3包装的体验，价格是178。6包装是288，
1: 肯定买6包装呀，6包装划算了。
0: 我刚才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个蓝雪的虾啊，
1: 贵吧，
0: 这个虾也挺贵的，确实，但是真的很好，品质非常不错啊。
1: 对，
0: 我们先来看看包装啊，这个就是蓝雪的标志包装颜色，对吧？然后再来看是深海的鳕鱼柳，它是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啊，新西兰进口，然后直接就是给大家就是捕捞上来放血，然后切断急速冷冻，
1: 对，
0: 很新鲜。
1: 这边信息都给大家写的非常清楚啊，捕捞自洁净海域，对吧？因为新西兰再往南边就是南极这边水域了，对吧？所以海水洁净度非常高，野生海捕，包装上写的很清楚，而且我们所有的品质是可溯源的，对吧？因为符合到国际的 MSC 的一个水产品认证，然后这边，
0: 对，
1: 你知道我们的商品其实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超市啊，回购率非常高，就是因为拿回家老人吃小孩吃很放心，
0: 对，
1: 去刺去骨、食用是不是更放心更安全，
0: 不然它不叫鱼柳吗？
1: 对，
0: 它叫鱼段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然后背面的信息啊，新产日期都很新鲜、我刚刚看了一下，
1: 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哦，
0: 对，
1: 今年第一次第一档直播蓝雪的鳕鱼，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今年
0: 3月11号，对吧？3月11号，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就配料里面很干净，新西兰美露鳕鱼啊，美露鳕鱼应该是它一个品种，
1: 对吧？对对对，
0: 然后再来就食用盐，
1: 对，
0: 就稍微给大家腌制了一下，
1: 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对，就靠食用盐保鲜嘛。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吃到更新鲜的，我们是在这个叫什么新西兰这边，对吧？包括这个南极这块附近的海域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在船上面做加工了。
0: 对。
1: 什么意思？船冻，捕捞上来之后，船上去头。船上放血，船上去内脏清洗，包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捕捞到岸上面再去工厂里面冻的话，我们这个缩短了处理时间，而且保证了它的新鲜度。
0: 这种产品它一定是吃个黄金几小时的这么一个加工期，你要时间再长，它的腥味啊，它的鲜味就损失很多。
1: 对对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点蛋白质含量，
1: 行，
0: 就这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达到了17.9克，哎呦，
1: 真正的
0: 18克
1: 高蛋白质，
0: 这个蛋白质含量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油，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就是富含很多我们说平时吃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等等。
1: 对，
0: 但我觉得像这种餐桌上的美味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0: 特别是给孩子啊生长发育啊等等，包括他调剂餐，对吧？每天晚饭的一些搭配花样来说，这个也挺好。
1: 讲究的妈妈是早餐就给他煎，讲究的妈妈就是早餐煎，因为早餐对吧？深海鱼优质的蛋白质，而且没那么多脂肪。然后我们一包是半斤，
0: 对，
1: 半斤里面你看，帮您切割好。什么是鱼柳？这个就是鱼柳，对吧？不带头，不带尾，
0: 去骨去刺。
1: 哎，这个地方帮你直接，你看切成一段一段，
0: 对，
1: 切成这样一块一块。你要吃的话，拿一包出来化冻就很方便，对不对？就不需要你像大包装的要去反复冻啊、反复化之类的，影响它品质啊。
0: 对，真的很新鲜。那化完冻之后，我这么凑近闻、
1: 你都闻不到，
0: 它只有鱼柳的新，就鲜味儿、鲜香的味道。
1: 对，
0: 它没有腥味啊，没有太多的腥味。然后再来看，就是去骨的，
1: 是
0: 去刺的，
1: 去刺的，
0: 帮你全部弄好的，清清爽爽。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然后鳕鱼柳，那以前鳕鱼 块还得涂点刺。嗯，鳕鱼块其实它煎起来就很快啊，
1: 对，
0: 小火差不多就几分钟时间煎好，
1: 跟煎牛排差不多。
0: 对
1: 对，怎么煎牛排就怎么煎我们的这个鳕鱼
0: 流，它烧得更快一些。啊，
1: 嗯，是的，
0: 对吧？好，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出出菜吧。
1: 看个煎的吧，直接就看煎的，因为我就拿回家最方便、最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香煎。这个菜你要去西餐厅，你要去新西兰当地餐厅，这个吃一份你给花多少钱呢？我们今天这一包是1、2、3、4、4块，多少钱？40块钱。哎，今天这一包你一顿头煎4块，你才花40块钱。
0: 对，
1: 不夸张，现在买两条河鲫鱼都给这个价格了，是不是？
0: 我们今天6包装更划算啊，6包装今天288，每包半斤的装。
1: 对呀，对呀，每一包40块钱嘛。然后，潘老师吃着，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横截面，怎么样？
0: 真的，一根刺都没有啊！然后你再来看它里面，
1: 对，
0: 这个鱼柳的这个横截面啊，
1: 厚实，
0: 哎呀，很有口感，好过瘾。
1: 对，像这种鱼都是这种啊，就是自然捕捞的，对吧？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
0: 对，你看，
1: 然后
0: 掰开出来之后，你看，对吧？
1: 对，
0: 特别。

0: 鲜嫩啊，
1: 深海鱼又是冷水鱼、
0: 好吃好吃好吃
1: 都要铁手指了、然后还有它的做法呢，其实不单只是煎，你像牛排拿回去也就香煎一下、对吧，煎一下煎牛排好吃，但是我们这个鳕鱼啊、你是可以各种做法、像我们现在天气慢慢转热了，想要清淡饮食，哎，我怎么把酱汁倒上去，我想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鱼肉、对吧，你知道其实鳕鱼肉你看真的洁白的雪白的这种感觉，而且啊就蒸的话你就不要这个把它蒸过头了啊，因为这个你看到没有，吃的话就口感特别的嫩，而且跟鸡蛋一起蒸的话你完全不担心卡刺的问题，
0: 真的，我
1: 觉得来淋点酱汁，
0: 建议大家就是肉蛋奶里面这个肉啊，它有四条腿的动物、它也有深海的鱼类，
1: 还有没有腿的，
0: 还有没有腿的，
1: 对吧，我们这就是没有腿的、
0: 我们这个呢其实大家说三文鱼啊等等，哎，我们这个鱼柳啊，鳕鱼柳啊，不妨尝尝看，真的很鲜，啊，清蒸的、炖蛋，然后呢，香煎的，来个消炎的，
1: 还有你可以回去做
0: 油炸一下，
1: 对，来个粥，对吧？包括你做个什么这种啊，就是酸甜口味的、糖醋的口味也可以。然后你看这鱼多新鲜，我筷子想夹个一小块下来，
0: 新鲜新鲜。
1: 它这个鱼肉，你看饱满度、完整度，大块的都是这样大块大块的。是不是，如果不新鲜的那种鱼的话，你真的是夹起来之后这个肉啊夹不出这么大块的蒜瓣肉出来，
0: 这个真的是、那你看我说一半一半吃起来很便当的，很方便，煎煎几分钟时间、对吧，早餐的时候搭配一个汉堡，对吧，你看
1: 闭着眼睛吃，
0: 真的
1: 完全不担心，完全不担心，
0: 又香又鲜又好吃、又没有骨头又没有刺，
1: 对，
0: 去骨去刺的啊，然后一包250克，在它的奥莱超市啊等等门店60块钱一包，
1: 对
0: 吧，你6包就360，我今天6包是288，
1: 对，
0: 价格还是有优势的，
1: 我们还能凑单，凑单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
0: 积分，
1: 对，周年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加油，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 02151199600。

0: 抓紧时间啊！这个鳕鱼柳大家真的要尝一尝，对吧？大家说鳕鱼柳就深海鱼类当中啊，高蛋白质，每百克17.9克，18克，
1: 对，
0: 对吧？而且这个东西它做起来很方便。你像有些东西啊，大家说哎呦，这个做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它只要香煎一下。 煎一煎，蒸一蒸，炖个蛋，又不腥又好吃又有营养，然后价格还蛮实惠的。
1: 对，
0: 是吧？六包，每包两百五十克，净含量，每包半斤的。
1: 嗯，
0: 你门店价格六包就三百六，对吧？
1: 对，
0: 我这六包两百八十八。
1: 对，
0: 啊，
1: 就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蓝雪的鳕鱼基本上从他们登陆东方购到现在啊，就基本上都是我几乎跟大家推荐的，所以我对于他们的直播的频率非常的清楚。
0: 便宜了，你自己说便宜了。
1: 一个是价格是确实便宜，因为原来二八八是五包装，我们今天二八八是六包装，周年庆生的活动，对吧？还有一个去年12月份。 直播过之后，现在已经快要5月份了，就我们到现在这个期间没有直播过，也就是今年2026年，我们蓝雪品牌的鳕鱼是第一档过来直播。
0: 但是我们拿到的现货可不是12月份捕捞的，
1: 全部新鲜，
0: 就是新鲜批次3月份的批次啊，就是它要运过来时间嘛啦，
1: 你要从新西兰那边运过来，对吧？海运过来，
0: 是，
1: 还要过关报关等等，对吧？
0: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好吧？所以它在超市里面卖的高档商场卖的都不便宜，一包六。
1: 60块钱，对吧？
0: 六包就是三百六，我今天六包两百八十八，那么八十八都是买六包的朋友啊，这三包就是别买了，对吧？我觉得这样挂一括号，
1: 三包不够吃的，
0: 不够吃的呀。这个香煎鱼排就来了，对吧？清炖炖蛋，对吧？这东西
1: 那种菠萝古老肉的做法。
0: 你可以用我们的鳕鱼也可以做，吃是肯定好吃的，但是它就吃不出那个原味来。要吃原味，它就是香煎，
1: 是，
0: 对吧？煎一煎，这挺好的，然后撒点椒盐等等，都挺好吃的。早上一块三明治汉堡就有了呀，对吧？不一定要吃猪肉汉堡、牛肉汉堡，咱们鱼排汉堡也可以吃不来。
1: 夏天了，多吃点鱼。
0: 但是它关键是对咱们老年人朋友、小朋友说吐刺、吐骨头，我去骨去刺的，对吧？
1: 骨头啊，刺啊都没有的，就是扎扎实实全是肉。嗯，
0: 哦，真的很好。
1: 对，新西兰进口哦，听清楚了，非常非常的难得，也非常非常的少见啊。我们其实买这样子的深海鱼，特别是跟鳕鱼有关的，大家就是认这个品牌的，因为外面也有一些什么带血字的，或者不是这种啊，就是可以非常放心吃的那种鳕鱼，不建议大家去买，对吧？所谓的什么拿鱿鱼来冒充的，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新西兰的美露鳕鱼柳。
0: 对吧？就写的很清楚，新西兰进口过来，本身新西兰这个国家什么牛肉啦、羊肉啦、鱼肉啦、深海鱼啦，就非常的就是让人放心。
1: 对，
0: 嗯，非常欢迎。环境好呀，
1: 对
0: 吧？节净土嘛。
1: 我看一下保质期
0: 保质期18个月，18个月，
1: 一年半。
0: 你这个月都吃完了，
1: 对呀，
0: 对吧？
1: 把夏天的货都囤了。
0: 蓝雪的牌子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各大我前两天刚买蓝雪那个深海的对象，嗯，虾，哎，挺好，当挺贵的，真的很鲜嫩，我就炖了个蛋，
1: 对，
0: 挺好吃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各大商超，对吧 ？Olay 啊，City Super啊等等啊，包括像百联啊、汇金啊等等。
1: 对，
0: 你去外面买的话，这一份多少钱呢？来。
1: 60，对吧？就60块钱一包嘛，50-90块钱，对吧？一样的规格，我今天6包360，今天6包280，是的，
0: 对吧？一包40块钱吧，好吧，全部保证大家新鲜的啊，保证大家无刺无骨去刺去骨，
1: 对
0: 吧？
1: 捕捞节净海域，而且都是传动，
0: 就是除了哎，除了鳕鱼柳就是一点食用盐，帮你稍微腌制一下，
1: 盐就是保鲜，其实这个食用盐是保鲜的，
0: 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捕捞的小知识啊，这个挺重要，就是它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来进行切杀，对吧？然后放血去内脏，
1: 你知道？
0: 它不会再去转运，再去转加工，没有。
1: 就是你要是捕捞上来之后，你把它拖到岸边，然后再把它拖到工厂，你再去把它做加工什么的，这个已经时间隔了很久了。
0: 是啊，不新鲜，腥味儿，对吧？然后吃口也不好。我今天蛋白质含量还是达到每百克17.9克，高档的高蛋白，高蛋白的东西，对吧？除了牛肉啊等等，大家说深海鱼类也要吃一些的，好不好？然后做法也很简单啊，
1: 黄油来了，
0: 有吗？
1: 有啊，上面加了一小块，特地没有把黄油全部都舀掉。
0: 让我看一下。
1: 啊，其实你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还是比较多，但这种都比较健康的啊。对，哎，我是觉得啊，一个是夏天，对吧？大家不想吃的太过于这种啊，就是脂肪含量高的，对吧？有一些确实红肉你适合冬天胃口开的时候，夏天想吃一点这种白肉、虾啦、鱼啦等等。又想要简单做法，我们这个拿回去你清蒸也可以的。然后像我这个样子，你就拿点黄油直接煎一煎，小朋友可爱吃了。
0: 可爱吃。 而且以前鳕鱼大家都买过，鳕鱼一大块，大家还得切，一顿不一定能吃得完。
1: 嗯，
0: 我今天给你切成鳕鱼柳，但这个头呢又不小。
1: 哇，这黄油放进去好香哦！
0: 这一块又吃得过瘾。 对吧？一家人对吧？可能这一包都不够，你得来两包吃吃，
1: 然后
0: 都能一顿吃完。
1: 那你定小组合就真的不够吃了。
0: 肯定定大组合，现在都是
1: 你要来一块吗？
0: 我都可以。
1: 加黄油的，来、哎，别客气，别客气。
0: 好好好，
1: 来来来，带着一点鱼皮。
0: 正好到了饭点儿、啊。
1: 带着鱼皮，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
0: 是
1: 对吧？蛋白质，它是深海鱼哦，它是你看靠近南极这块水域的，你想想看，是不是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是不是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高的？
0: 加了点黄油之后更加鲜香，对吧？然后再来里面这个肉质，你看特别的。特别紧，
1: 我觉得今天晚上晚饭有着落了。
0: 对对，这个东西
1: 太开心了。
0: 你不会吃的很有那种，对吧？一个没有那种很深的罪恶感，然后今天都油炸的没有。
1: 对，
0: 那你也不会吃出那种什么很强烈的油脂，没有。但它饱腹感也很强，因为它是高蛋白，
1: 对，
0: 每百克17.9克啊。
1: 对，而且这个鱼肉的话特别好，就是说什么呢？它这样煎，对吧？你稍微把它煎的稍微过一点，你也不担心鱼肉特别老。对吧，因为这个鱼的品种，它的鱼肉的口感就没有那么老的感觉，不像什么秋刀鱼啊什么，对吧？
0: 对，你看这个鱼皮还是
1: 完整吧？
0: 对，然后很有韧性，
1: 对，
0: 很新鲜啊，
1: 对，新鲜。嗯，我们还有一块留给导演，那块我吃，来吧。哎，
0: 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五一假期出去玩，对吧？然后你就给它煎好，它也不会腥，也很好。带两片那个汉堡胚，对吧？那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吃，
1: 太好吃了。
0: 它不用吐骨头，没有刺，去骨去刺的
1: 鳕鱼柳汉堡。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你去很多的一些快餐店吃到的鳕鱼柳汉堡，里面的鳕鱼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高端，
0: 对
1: 对吧？对，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美鹿鳕鱼，然后打造出来的，对吧？你今天一块的话也就花了10来块钱，你放两块进去也就花了20来块钱。
0: 对，这个包装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包装很讲究啊，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
0: 吧？我们之后说新西兰原装进口深海捕捞，
1: 新西兰进口，
0: 然后再来这几个知识啊，
1: 国内分装的。
0: 对，第二个来说，我们是捕捞自洁净海域。捕捞自洁净海域，然后野生海捕，然后去骨去刺，去骨去刺，好吧？蓝鳕的品牌，
1: 你知道这个小鱼是什么标识吗？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识，因为它是深海捕捞的，它为了就是说这个鱼它可以让我们的后代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鱼嘛。
0: 对，
1: 每年是限制捕捞，明白这个意思吗？只能一年当中12个月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去捕捞，然后每一次捕捞只能捕捞上来多少，它必须要这个控制好量的。
0: 反正价格也摆在这儿了，
1: 对
0: 吧？你可以去查的，这一包一模一样的啊，59.9块，60块钱一包，对吧？你买6包360。啊，将近360，我今天6包多少钱？288。
1: 对，
0: 省出一包来了。
1: 是，
0: 省出将近一包来了。
1: 是因为原来288，如果是老观众都知道，我们品牌的鳕鱼在东方购基本上是5包装，已经是属于特卖的价格了。
0: 对，
1: 对吧？今天周年庆生，288，我们今天是6包装，每一包依旧是半斤。
0: 打电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哦，只要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真的很会养生，对吧？我们说什么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说其实这种海里的东西，大家说每天吃保健品啊等等鱼油之类是要吃的，没问题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它从哪里提取出来的呢？也是深海鱼油当中、深海鱼类当中提取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吃到的是什么？是它的一个上游食物链，食物链的一个上游产品，所以它更加的原味本真，也是富含的营养元素更多。你自己去查一查，因为现在大家说信息对吧也很多，各种的 AI 的智能人工，你去查一查关于鳕鱼的营养价值啊等等，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吃的。
1: 对，它是属于优质的深海鱼，对吧？其实就是我们建议的是这个叫什么，你的膳食就是平衡当中，对吧，一定要有就是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这些营养物质会来得更为的丰富一些。但是我们要买放心海域的，对吧，要买这个来源好的。所以今天蓝鳕，我们是全世界优质海鲜的一个搬运工，今天这个鳕鱼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所以我说天热了，咱们马上就立夏了，对吧？
1: 对，
0: 这个天热了，大家说没什么胃口，天天吃浓油赤酱的不一定能吃下去。那时不时来点清淡口味的，那我觉得像这种清淡但同时营养都保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富含氨基酸、蛋白质、高蛋白，每百克17.9克的高蛋白，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营养健康，长身体啊，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1: 对，
0: 而且它吃起来根本不麻烦，你就满口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工艺特别好，
0: 对
1: 吧？工艺好在哪儿呢？体现两个地方，一个呢我们是去骨去刺的，对吧，你吃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传动的，传动的话，所以我们这个鳕鱼拿回家你就不是就是单一的做法了，如果它的新鲜度啊，就是它的鲜味啊可能打折的话，你可能会要重口味重调料去做它。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你就煎一煎蒸一蒸，它都能吃出非常新鲜的味道，鱼的这个鳕鱼的鲜味出来。
0: 反正再过几天反正也不能捕捞了，对吧，就不能捕捞了嘛，就江里的、海里的、河里的，对吧，河里的江里的东西都不太能吃，所以大家说哎呦转而去看海里的东西，大洋里的东西我觉得更好一些，对吧，因为它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啊，蛋白质、氨基酸、欧米伽等等都很多。来，今天我们新鲜对吧，急速冷冻，然后呢又是3月份刚刚到港的批次给了大家，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外面去吃一份像蓝雪的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我前两天因为刚买过，所以特别知道对价格也很敏感啊。嗯、这一包、嗯，这一包是一样的，250克克重，多少钱呢？59.9元。
1: 对，
0: 6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六包，您买三包那也得180，你买六包就得360。
1: 对。我们今天买六包是288，听清楚了啊，这个价格是我们周年庆生给到大家的一个力度，还是想跟老观众提示一下，我们整个2026年度到现在为止，蓝雪的鳕鱼这是第一档直播，然后又是个全新品，新在哪儿呢？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每一包都是半斤装，
1: 一包半斤，
0: 半斤，
1: 那里面是这样子独立小包装，里面有四小包，这个贴心哎，你知道其实对于我们。品牌方来说，你多一块这样的包装，我们多一道工序，
0: 对，
1: 多一道成本，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外面60块钱，它卖的也很好。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周年庆生是40块钱左右，好吧？一包里面是有这样的四包啊，你就老两口特别适合家里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里面的时候，老两口中午一人来接一块，再配一点蔬菜，对吧？再配一点主食，这个营养价值含量特别特别的好，而且你吃起来方便吗？特别方便，不像你炖个汤啊，或者来个什么肉啊。你烧个糖醋小排都给要多少时间了？半小时了。
0: 是是是。
1: 我们这个煎一煎，2-3分钟的时间。
0: 对，而且油也不会多放，因为它本身鱼皮当中含有一定的欧米伽酸。
1: 对，它里面又深海鱼嘛，本身它就有油脂，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所以我这个勺子拿过来呢，这道特别适合家里面对各种这个想要
0: 养生饮食
1: 的一些，哎，真的，你知道藜麦是非常优质的粗杂粮，对，然后好的。好的鱼你可以拿来做藜麦粥，可以做这样子的鱼粥鱼羹，好的鱼什么时候好，新鲜的品质好的，它的味道好的，
0: 对
1: 对吧？你要是这个鱼它不好，不鲜，吃口呢也不好，你怎么拿来做这样子的，
0: 关键
1: 对吧？
0: 它没有刺，
1: 对对对，
0: 没有骨头，
1: 对，
0: 就它才放心的放在咱们的这个当个海鲜粥这么炖。
1: 是，
0: 你要真的有骨头有刺，你不敢这么去做的，
1: 是对吧？是，
0: 我现在去骨去刺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一整块都是鱼肉。
1: 你说这样子
0: 吃得过瘾吗？
1: 在一道轻食餐厅给花多少钱？
0: 100.8元，
1: 他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鱼，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新西兰的这个鳕鱼，
0: 然后这个是照烧吗？
1: 这个是照烧，
0: 哎，照烧
1: 是拿那个日式的照烧酱汁，然后就很简单，把它稍微煎一煎，对吧？然后酱汁往里面稍微这样子。一条稍微让它入个味儿就好了。
0: 对，你看这个鱼肉多厚啊，
1: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0: 我们叫鱼柳，但它绝对不薄溜溜的，就很厚实的，扎实的。
1: 鳕鱼它的体型就不小，
0: 但是原来一大块，当然说还要自己吐骨头，然后一大块也吃不掉，今天切成鱼柳。
1: 你家里面啊，就五一假期，包括接下来端午佳节，对吧？亲戚朋友来了家里面，
0: 好吃
1: 吧？我也吃一口。
0: 照烧真的很香，你看，你看这个，哎呦，鲜香入味。对吧？稍微说有点寡淡，来点照烧，照烧又下饭又好吃。你看，没有一根刺。
1: 我们这个啊，其实我们的厨师
0: 来吧，再来一口，
1: 已经做了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已经差不多要放凉了。这个鱼，就放凉了，这个鱼还蛮好吃的，没有什么腥味什么的，对吧？
0: 简单做法，香煎一下。看到吗？香煎一下。
1: 对，更简单的，直接清蒸。
0: 对，
1: 然后放一点蒸鱼豉油就行了。我们现场还搞了个鸡蛋，其实你放鸡蛋也不需要放，很简单，
0: 鳕鱼炖，对，鳕鱼柳炖蛋，多好吃，好吧？今天外面售价，你在各大商场都能看到，因为像这种产品，大品牌品质信赖，
1: 对，
0: 值得大家去选购。你像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城市超市啊。
1: 你就看我们入驻的是高端精品超市，不是大卖场，
0: 一份多少钱？
1: 这个还是我们电商渠道一份，它要是去到大丸百货啊等等，价格还要再上去一点。
0: 一份300，
1: 一份59.9元，
0: 59.9元，60块钱。
1: 对，
0: 六包就是360。我们今天六包多少钱？
1: 288。
0: 我们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
1: 对，今年的直播会非常非常少，
0: 对，
1: 好吧，已经快五月了，我们这个蓝雪的鳕鱼第一次过来直播，
0: 我们还有2.88元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减5块，7.88元，减一减算一算，280啊，
1: 就是不
0: 280六包，你自己来算，是不是性价比更高？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蓝雪的品牌大品牌啊，刚才还说呢，这个蓝雪的虾呀，蓝雪的深海鱼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价格，我前两天买一包虾，它的价格也蛮贵的，大概十来块钱一包呢啊。它只入驻那些高端商超。
1: 对，就是哪一些高端超市呢？比如 Olay 超市啊 ，BLT 精品超市啊 ，CT Super 啊，大丸百货啊等等的。而且我们入驻高端超市，也就是销售高端的海鲜。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其实蓝雪啊，它是跟什么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加拿大呀、美国呀、像新西兰啊等等捕捞船队。我们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就跟这些，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有很多其他地方海域进口过来的一些什么进口的海鲜，今天这个鳕鱼呢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大家一提到新西兰想到那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特别优美的那个国家，
0: 对，
1: 再往南边呢就是南极圈海域了，所以我们的鳕鱼都是从这个地方帮您钓上来的，而且帮你补上来的都是自然海捕，不是人工养殖，
0: 对，
1: 并且吃这样的海鲜你除了认海域对吧，认我们的品牌，还有认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给孩子吃晚饭，每天我都会绞尽脑汁，对吧？不会带重样的。昨天吃过的猪排，
1: 你要考虑
0: 今天不会再吃小排。
1: 你要考虑它的营养，
0: 全面
1: 还要考虑它喜不喜欢吃，
0: 要全面均衡，
1: 对
0: 吧？但是你先有些就是像三文鱼啊等等，其实是不错的，挺好的，但是它未必适合每一个家人，对吧？但是像这种鳕鱼呢，鳕鱼柳呢，它没有那种很浓重的鱼腥的味道，
1: 对
0: 吧？但它满口的都是那种鲜香嫩爽滑，为啥呢？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对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包，是吧？每一包每一包啊，来，我们的产品啊，里面的鳕鱼柳全都是新西兰海捕过来，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装在国内切割好，分装好，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几点信息啊，第一点是新西兰梅露鳕鱼柳，对吧？梅露是它的一个鱼种啊，然后再来就看到的是洁净海域，野生捕捞，对吧？这都很重要的啊，这些信息，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去骨去刺，
1: 去刺去骨，
0: 对，哎，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净含量，每百克是250克，
1: 对，
0: 半斤，
1: 每一包半斤，
0: 每一包半斤，然后配料啊，看好，新西兰美露鳕鱼和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我们的
1: 营养价值，
0: 哎，每百克17.9克，
1: 对。哎，就是卡路里它也很低啊，对，很符合就是现在夏天，对吧？
0: 对，
1: 大家对于热量，
0: 有的人说中午到公司去带个餐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对吧？来点那个紫衣甘蓝，对吧？蔬菜也有了，荤菜也有了，
1: 来吧，
0: 对吧？来一碗藜麦饭，
1: 配点优质蛋白质，
0: 对，
1: 对吧？然后我跟大家说，
0: 一包是这样的，
1: 对，你今天可以多囤两套的，因为多囤两套就是家里面冰箱嘛，可能你如果说放不下，我们是这样子小包装。这些小包装你把外包装拆了，这个冰箱里面就很容易找一些角落塞进去放进去，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为什么跟大家说你要多订两包，一个我们之前呢蓝雪的鳕鱼在东方购物是288是五包装，今天是六包装，再有一个我们到现在已经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就五个月，差不多近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之后的话就是进口再难一些啊，或者这个成本核算的问题啊，我们又可能要等很长时间。
0: 然后你不要说原来五包现在变六包，是不是生产日期在去年没有啊？
1: 今天就是周年庆生价格，就是东方购物周年庆
0: 生。你看好了，我们今天生产日期就在上面，对吧？来，还补过来的，3月11号，
1: 2026年。
0: 作为远洋过来的捕捞船，
1: 新西兰进口，
0: 那已经这个日期是极尽新鲜了，
1: 是的，
0: 非常新鲜了，好吧？然后又是去骨去刺的，对吧？烹饪起来又是没什么太多麻烦的，不需要你自己去切，也不要自己去放血，
1: 上个新菜吧，
0: 对吧？上个新菜，这是一个，哟，
1: 就
0: 我最爱喝东
1: 西，我们刚刚。日式的照烧的，对吧？我们西式的香煎的，
0: 很好吃的、哦。
1: 哎，包括那种藜麦的，包括小朋友喜欢吃的汉堡的，
0: 清口贝、啊。
1: 还有一个是泰式的，对你这种
0: 清口贝、大虾、鱼丸，在鳕鱼柳面前，对吧？单个拿出来都价值不菲的，
1: 对
0: 吧？但是鳕鱼柳它是你看，哎呦，镇锅之宝。
1: 你看呀，我们每开出来一块都是这样子，很漂亮，
0: 完整完整，哎，
1: 漂漂亮亮的，对吧？鱼不散不松，是不是很新鲜？品质非常好，而且呢，这个鱼肉呢厚实度，来稍微给大家夹一下，来看到没有？它肉是非常嫩的，而且你看这鱼肉很洁面。漂亮，对吧？去刺去骨，非常非常的这个吃起来省心。
0: 你说好吃的鱼肉是什么感觉？蒜瓣肉，
1: 对，
0: 这个就是蒜瓣肉，
1: 大块蒜瓣肉。好吃的鱼肉呢，就是你不挑做法，东式
0: 冬阴功汤的这种，
1: 就是这种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日式都可以。这是真鱼的，真鱼的，对。
0: 这个。

0: 我们讲话都得要小心翼翼，对吧？怕自己那个卡到刺儿啊之类的。家里面有老人小孩，肯定也有过这些现象嘛，对吧？
1: 来，
0: 我们今天是
1: 好来超市，城市超市，大丸百货，高端商超，对吧？来一包多少钱？一样的啊，去骨去刺，它也是野生海补，对吧？
0: 对。
1: 然后去骨去刺，
0: 对。
1: 啊，一包59.9，60块钱一包，
0: 60，对。六包就是360。
1: 我们今天六包多少钱？
0: 288。东西呢一模一样，我们批次来的更新鲜，对吧？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给到大家是6包装288。
1: 真的要给家人准备各种不同营养的东西，高蛋白，每100克17.9克，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的啊，02151119900。

0: 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呢，这个先锁定名额，正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对吧？接小朋友回家，然后呢一看，哎，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鳕鱼柳，好久没出现了、啊。
1: 对我们今年2026里
0: 首播，
1: 对蓝雪的鳕鱼第一档啊，所以我说怎么一下子排队人那么多了？
0: 对，
1: 估计接完小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0: 对，
1: 刚刚看打开电视，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五分钟马上直播就结束了。
0: 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别订错啊，订大组合，大组合1783包装。你要是订个6包的话，给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6包装是288，
0: 是
1: 周年庆生的价格。
0: 对，一包，
1: 嗯，
0: 对吧？里面的鳕鱼柳都是对250克，都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
1: 这样的一包就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0: 啊，
1: 一包里面这样的四小包，
0: 是，
1: 哎，太贴心了，
0: 对吧？
1: 我觉得
0: 小朋友啊，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啊，半斤装的都能一下子把它吃下去。对吧？因为你香煎的好吃啊，照烧的也很入味啊，对吧？你弄一个炖蛋也很好吃啊，不需要吐骨头，也不需要吐刺。
1: 而且多吃鱼，妈妈多开心啊！
0: 对啊，多吃鱼，老人也可以，但老人说怕刺，我给你来写好的啊，这里叫去骨去刺，
1: 去骨对，
0: 去刺去骨，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去骨去刺去骨，
1: 去刺去骨啊。然后
0: 多方便了，
1: 对，全新品首发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是是是，
1: 好吧，新西兰进口过来，捕捞自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嗯、
0: 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嗯，然后再加上食用盐就可以了，
1: 对。对
0: 然后配，我刚才说生产日期3月份的，
1: 对，
0: 拿到手上新鲜的，
1: 新鲜的，
0: 新鲜批次，
1: 18个月的保质期，冰箱冷冻室里面、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多囤个2套嘛，还可以凑个单，是不是？再返个积分，
0: 然后
1: 我还
0: 是要蓝雪啊，
1: 嗯，正规品。
0: 对
1: 对，正规品牌
0: 大品牌，好吧、
1: 嗯，
0: 你在各大的这种商超啊 ，Olay 超市
1: 是
0: 精品超市，
1: 是
0: 汇金哇，
1: 大碗百货，
0: Super,
1: 随便去买一买，买一点东西。
0: 我买过的，我前两天刚买过呀、啊，
1: 对，
0: 一包那个对虾，
1: 嗯，
0: 也是蓝雪的，哦，好贵，
1: 是，
0: 但吃口真的很好，
1: 是的，
0: 鲜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今天也是性价比，因为直接跟蓝雪品牌供货方直接来对接，
1: 嗯，
0: 再看一眼菜啊，我觉得这些菜真的是给大家提升胃口，然后缩短做菜时间。
1: 是的，这个呢，我们从那边啊这边，那就鳕鱼柳汉堡、
0: 嗯，
1: 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吃，
0: 嗯，
1: 你就裹个那种面包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去快餐店吃那种鳕鱼柳汉堡包，里面的鳕鱼就比较低端一些，
0: 而且会有腥味
1: 一些，哎。
0: 嗯、
1: 然后这个是鳕鱼藜麦粥、
0: 嗯，
1: 你也可以做这种，不做藜麦粥，你就普通的那种粥啊，什么鱼片粥也可以，
0: 对
1: 对吧？鱼柳粥也可以，自己再放一点其他的小海鲜进去，
0: 然后
1: 也不担心鱼刺儿问题。
0: 照烧的，
1: 对，其实我们中国传统就红烧做法也可以。对吧、
0: 嗯？
1: 红烧的什么这种糖醋的也行。
0: 刚才不是外拍 Lisa 里面还放了一个酸菜鱼，
1: 酸菜鱼也可以。然后香煎的，包括你要做清蒸的，蒸蛋不蒸蛋都行，对吧、
0: 啊？
1: 然后你要烧汤的话，我们有这种啊冬阴功汤式
0: 的
1: 做法，对。
0: 而且你本身因为它加了盐的，你不需要再过多去腌制它，就是
1: 就口味清淡的就直接吃它
0: 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2分半钟啊、
1: 嗯！
0: 今天一定订大组合，外面这一包的价格是
1: 60，
0: 对。
1: 59.9，
0: 59.9，60块钱一包，一样的去骨去刺的，对吧？6包就是360，我今天6包是288，
1: 嗯，
0: 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好的，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蓝雪的品牌，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帮大家直接切配好，然后呢包装好，然后再帮大家去骨去刺，就是做起来很便当，
1: 对
0: 啊，几分钟时间，一道营养美味的早餐、午餐、晚餐就有了。
1: 对，回去之后你也不要自己去去鱼鳞啊、去内脏啊、切断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然后把它分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每一包里面呢是有四块装，半斤为一包，你自己一顿要吃几块，你就划几块就可以了，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外面一包的价格呢是60块钱一包，
1: 对
0: 啊，我们差不多6包就得360，我们今天6包是28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每周一的上午11点半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往。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边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0: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1: 特别喜欢。
0: 现场我们给大家开一包 好不好？
1: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0: 就这种琥珀色的，
1: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0: 是放这里面吗？
1: 我拿下这个剪刀，
0: 拿这个里边，
1: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来
0: 看一下，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1: 是的，
0: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1: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0: 它是即时的，
1: 对，即时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1: 对，
0: 非常漂亮，
1: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0: 哦，你看这块好大，
1: 很大很大，
0: 对，
1: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0: 给大家感受一下，
1: 非常
0: 大块，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1: 是，
0: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
1: 不是丝，
0: 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1: 不过瘾。
0: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1: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0: 对，
1: 它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菜就出来了，
0: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1: 不用找调料了。
0: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 是，
0: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1: 对的，
0: 海蜇丝儿嘛，对吧？
1: 是。
0: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1: 海蜇头，
0: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对，是的。
0: 那如果大家 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1: 对的，
0: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1: 要，
0: 30-40要的，
1: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
0: 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1: 30袋
0: 啊，30袋，每袋是220克，
1: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0: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味含量多少？
1: 50以上
0: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你看咱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是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
1: 啊。
0: 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五常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这个点儿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但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赞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哎呦，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对对对，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那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好吃了，今天。放心吃。
0: 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块钱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块钱，我没算错的话，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儿啊，或者是加
1: 点多放点醋更好吃，
0: 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儿，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哇，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个头，这个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
0: 对，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棒了，
0: 然后整个整个的
1: 都是大的，
0: 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
0: 你在家里边你就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边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
1: 丝
0: 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脆生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那个脆的声音，
1: 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
1: 我了，我好想吃哦，导演开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他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呦，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了，
0: 很好吃。嗯，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嗯，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
1: 对
0: 吧？
1: 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真的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六七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二十几、三十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八包，专柜价格，对吧？
1: 对对对，
0: 八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
1: 对的，
0: 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更冷藏也更好嘛。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停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两三包。
0: 是的，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
1: 出
0: 来。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1: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和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1: 海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GI 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吃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1: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
1: 对，
0: 厚实，哦，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1: 软趴趴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1: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1: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1: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0: 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它是我们说是在入夏以来的第一次直播，对的，对吧？是第一次直播哈。然后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会儿呢，因为是我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三包料哈，三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对，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
0: 我们工薪窝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工薪窝，
1: 然后我再来倒。
0: 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二包，我就倒在前面 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这个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嗯，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嗯，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啊，
0: 是有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嗯，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一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味儿，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隔壁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哎，
0: 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碎碎的，
0: 是不是，
1: 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哇，来来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
1: 待会儿就没了，
0: 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哎呀，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他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
0: 对，
1: 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哎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 日子，对吧？六八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50，
1: 要
0: 对不对？40-50，70-80。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高级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菜
0: 了，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900。
2: 我们家饭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一九九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一九九，一九九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四十几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十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你说这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一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可以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对，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盘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属于老，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儿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儿。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那个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对，
0: 拿到都是这样的，
2: 这就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2: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这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2: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是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2: 这还要大，我感觉。
0: 哎呦，这包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啊？
2: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2: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上
0: 它有小撕口的哈，
2: 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对 对，
2: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2: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2: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随便开，
0: 真的
2: 随便开，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2: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盲开，哇！你看
2: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2: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哎，对对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2: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在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2: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2: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
0: 对，
2: 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2: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2: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2: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 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2: 吉埃标，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吉埃标，
0: 对啊，
2: 沾化海蜇，
0: 对，
2: 不是沾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0: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2: 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沾化的海蜇，你看这一包，
2: 这个全被我吃
0: 完了，这一包已经只剩菜了，
2: 只剩配菜了，海蜇全部在我肚子里了哈，对不起大家，大家赶紧买。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30包的构成，不用放到冰箱里边，你就不用占冰箱的空间，你跟朋友分享，对吧？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带个几包过去，相当于每家每户现在都喜欢这样，
2: 端午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0: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一起约在 KTV 里面唱歌，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2: 很棒，
0: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2: 大家
0: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啊，它都是即时的，
2: 料也给你备齐了，
0: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一包是什么？一包
2: 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0: 是
2: 这个是香醋，这三个一拌，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
0: 调料，就
2: 超级正宗的味道。
0: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2: 超级爱吃的，
0: 它是一餐餐。要吃到2包左右，
2: 对吧？全家人一起吃完，到个3包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海蜇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你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它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都可以。
0: 对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福州吃了一半了。
1: 哎呦，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啊！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儿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海蜇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
1: 太脆
0: 了。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煎拌的，就是就是双脆、鸡脆都很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听得清楚，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
1: 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现在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宫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的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10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
1: 是不是，
0: 哎，帮我拿去，25块8，
1: 25块8，
0: 记错了，25块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啊，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2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 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料的，
0: 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哦，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这是怎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定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五套了。哎呀，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五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猛，
0: 不够，
1: 应该说
0: 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三套吧，估计刚刚是五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三套左右了，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的这个牙齿定到了没有？好的，这个牙月齿科啊。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特别为您带来的辅酶 Q 十。那说到辅酶 Q 十呢，其实现在知道它的人、喜欢它的人越来越多。辅酶 Q 十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当你年轻的时候，体内充盈着满满的辅酶 Q 十，这个时候你说话、走路、做事，满满的能量，而且不知疲惫。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意识的从外界补充充足的辅酶 Q 十。那今天为您带来这个品牌很厉害 ，Swiss 的大品牌，而且含量做到了一个升级，它也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的、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它。当然，今天也请来在这个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邱老师。
1: 嗯，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心脏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中心非常重要。当它的能量开始缺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力不从心。那么，心脏需要的营养当中，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一个辅酶 Q 十。今天我们斯维斯的辅酶 Q 十里面批给了它两个保健功效，其中一个是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就是抗氧化。
0: 是的，就抗氧化。这也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我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品牌啊，斯维斯这个品牌应该大家不陌生啊，
1: 对，
0: 非常大了，
1: 大牌啊，
0: 大牌，它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
1: 啊，是的，
0: 创始的时间非常长
1: 啊，
0: 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1: 对，
0: 这边会有一个蓝帽子啊，蓝帽子保健食品。表示它是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功能的保健食品。
1: 是的，
0: 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我自己很多好姐妹都在吃。
1: 对，
0: 他们跟我说，高林，我最近在吃的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我说真的吗？我马上要介绍的就是辅酶 Q 十，就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啊？
1: 哎，
0: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含量。今天每一粒含有辅酶 Q 十43.5毫克，
1: 对，
0: 这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升级。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之前我们是34毫克，
1: 对，
0: 这一次直接升级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的，
0: 这个很厉害，升了10%几都不止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辅酶 Q 十的添加量是有要求的。
0: 另外，它的这个保健功能是有两项啊。
1: 对，
0: 在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是
0: 一个是增强免疫力，
1: 哎，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
1: 是
0: 抗氧化。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不太清楚的话啊，我把它还有放大版本。
1: 对
0: 啊，放大版本给大家再看一下。
1: 嗯，
0: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一粒它的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大家看得清楚吗？
1: 对，是的，
0: 抗氧化这三个字。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款辅酶 Q 十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每时每刻就是在不断的被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在被氧化。我们就像一个苹果一样，一开始很新鲜，慢慢开始有皱纹了，有斑点了，
1: 是的，
0: 然后慢慢的水分流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保持年轻状态的，就是抗氧化。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今天刚好这个辅酶 Q 十，它的功能就是抗氧化。
1: 是的，
0: 而且除了我们说含有的辅酶 Q 十之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有非常充足的维生素 E， 这个也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这款辅酶 Q 十，第一个我们说它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第二个它还有维生素 E 来辅助它更好的来发挥，
1: 是
0: 在身体里面发挥作用。
1: 对，是的。
0: 那么邱老师还要给我们补充点什么内容是吧？
1: 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补充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们建议是每天补充一粒。
0: 大家来讲一下这款辅酶 Q 十，它在专柜里面，我们说天猫上面的这种正规的店去买啊，
1: 哎，
0: 你千万不要买到假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日期已经过了的这些产品，
1: 是的，
0: 一定要买正宗的，
1: 是
0: 359块钱一瓶，
1: 哎，
0: 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我们每天建议大家服用一天一粒就够了，
1: 是的，
0: 你不用多，
1: 哎，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它的作用非常好，我们就根据这个上面的这个建议值就好了，
1: 是的，
0: 一天一粒，
1: 哎。
0: 那么这一瓶可以吃到足足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来看一下在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这个栏目当中特别的构成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1: 是的。
0: 如果你买的是小构成，
1: 哎，
0: 小组合，专柜的价格加到一起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
1: 对，是的。
0: 今天799，你就可以把这个3瓶装180粒带回去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大组合啊，大组合直接小组合翻倍就是六瓶装，
1: 对，
0: 6瓶装专柜总价21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 1499，
1: 是、啊、
0: 首先是直降了99，1499、嗯。另外，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啊，栏目特惠啊，
1: 是
0: 今天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1299，
1: 嗯，
0: 啊，1299块钱，
1: 是
0: 你相当于直接拿回去6瓶，
1: 对，
0: 啊，现在已经订走6组了，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单每一粒的。单粒的价格是3.6块，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栏目有特供的这个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都知道虎面 Q 十是好东西，
1: 对。
0: 那么今天认准大品牌，认准在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既有这个抗氧化功能，又有增强免疫力功能的这个蓝帽子的保健食品的虎面 Q 十，
1: 对，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下哪几类人群是特别需要这个抗氧化的、增强免疫力的啊？
1: 是、
0: 第一个就是特殊人群，工作比较疲惫的。第二个类人群就是身体本来就可能比较虚的，有各种各样本来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美美的，大家都能够让身体能够棒棒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800708800002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有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这种假冒的我就不去说了，因为市面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3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商谈非常高。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棉 Q 十卖的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棉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棉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棉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
1: 哎。
0: 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
1: 嗯，
0: 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

0: 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 好。然后呢 ，Swiss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抚美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抚美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即使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 十，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三瓶多，
0: 只能买三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3-5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 十
1: 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更要吃，
0: 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 十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5。11999000。

0: 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哎，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啊，
0: 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哎，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嗯，啊，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打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哎，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
1: 是，
0: 然后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抚面 Q 石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抚面 Q 石，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抚面 Q 石。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抚面 Q 石。
0: 是的，它的抚面 Q 石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抚面 Q 石，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是的，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啊！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0880002115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跟大家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嗯，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赶快把大组合，我们现在是预约对吧？预约多久可以到货？哦，本周。哎，那今天是周二，就是后天。后天就到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赶紧，你抢预约的名额，预约现在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因为大组合由1499直接降到了1299。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周四，今天是周二嘛？
1: 是的，
0: 周四就可以到货，所以速度也还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关键是它的吸收性特别好，
1: 是
0: 800070880000215119900。

人生不能将就，就要活得精致。锁定每周二晚19点，高黎的精致生活如约而至，跟着高黎一起用心品味生活。 Swiss 天灿牌维生素 E 辅酶 Q10 软胶囊，辅酶 Q10 加维生素 E 的黄金组合，

0: 跟大家讲啊，真的很抱歉，因为首先我们栏目的顾客每次呢，我很感谢大家每周二都能够如约而至，因为大组合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啊，现在是大组合呢，我们是周四可以到货。所以呢，其实也就是晚个一天左右，
1: 哎，
0: 也就是晚一天，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明天嘛，明天发货嘛，我们就是周四嘛，周四发货嘛，
1: 对，
0: 相对来说晚个24小时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因为这个货源为什么这么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 ，Swisse 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1: 全球有名的，
0: 对吧？
1: 营养素
0: 这个邱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对不对？全球知名的这个大品牌 Swisse，
1: 好，
0: 然后呢 ，Swisse 旗下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好。然后这个蓝帽子辅酶 Q 十它的功能是两项啊，
1: 对，
0: 其实在东方购物我们也是只看得到它有两项，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Swiss 的辅酶 Q10 它的含量增加了20%。
1: 对，
0: 加量不加价，
1: 是
0: 就是由34毫克增加到了43.5毫克。
1: 对，
0: 在专柜里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顾客，你看在外面买，
1: 是
0: 一瓶是359，
1: 大
0: 家看一下啊，正规渠道，我说的是正规渠道。你看我们是1299，对吧？
1: 对，
0: 1299，如果你到外面去买，买几瓶啊？
1: 只能买3瓶啊，
0: 三瓶多，
1: 对，只能买3瓶多，
0: 只能买3瓶多，按照这个正规的价格，正规渠道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栏目里面是拿6瓶，
1: 对，
0: 对吧？拿6瓶，所以为什么说今天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就在这里。那此时此刻我们的预约是开了50套，大概现在还有几套啊？个位数，大概就是三五套吧，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我们的预约现在大家还是要去争取预约一下。
1: 是的。
0: 预约就是比正常的送货大概晚24个小时，
1: 对，是
0: 啊，大概晚24个小时，它这也是从其他的渠道调货来满足这一批栏目的这个备货的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现在要吃辅酶 Q10？
1: 还有呢，就说我们年纪大的人
0: 更要吃，年纪大的人，非常抱歉，今天备货确实是有点少，但是呢，大家没关系，再多耐心的等24个小时，我们的预约就能到货了。所以呢，它值得等待，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辅酶 Q10好。还有一点。我们这个个头不大，我刚才已经把它装到我的包包里了。
1: 旅行的时候带特别好，
0: 我刚才就直接把它丢到我的包里了。
1: 是的，
0: 你呢？平常出去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丢在你的包里，每天吃一粒。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带上它？
1: 当然，旅游的时候多耗体力啊，所以很多人走的气喘吁吁的，爬山爬的觉得累得不行，
0: 走路也走不上去，对不对？
1: 精力跟不上了啊。
0: 是，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样一个特别优惠的机会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80070880000021 5119900

0: 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保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今天是假一罚十，
1: 对，
0: 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800008800021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的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1: 对？
0: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
1: 哎，
0: 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
1: 哎，
0: 你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
1: 哎，
0: 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
0: 哎，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新批次。
1: 哎，
0: 三瓶装是799，三瓶就是180粒。
1: 是的，
0: 如果是6瓶360粒，
1: 对，
0: 之前是1499，对吧？本身就直降了99块钱，然后今天再帮您直降200元，
1: 对，
0: 1299。这个羊毛一定要薅一下，200块钱，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210021519900。

0: 讲啊，大家现在都有接下来都有旅游的计划。
1: 是的，
0: 旅游的朋友啊，哎，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嗯，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哎，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e。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哎，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哎，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哎，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备货不多，都是38特供的这个构成。
1: 对，
0: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商谈很高，备货只剩下最后的18套了。
1: 是的，哎，
0: 售完即止啊！今天因为是直降了200元，
1: 对，
0: 359块钱，一瓶。359块钱一瓶，你一定要买到正品，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东方购物的辅酶 Q 十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尤其是 Swisse 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唯一的一款带有蓝帽子的，并且是带有抗氧化功能的蓝帽子的辅酶 Q 十。哎，
1: 它是两个蓝帽子，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都有，同时它也是含有维生素 E 的这样一款辅酶 Q 十。
0: 是的。它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很高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4，对吧？
1: 对，
0: 这是老版本啊，哎，我们家里讲新版本升级了，
1: 升级20%将近，
0: 对，43.5毫克，然后它是辅酶 Q 十每100克含8.7克，
1: 对，是的，
0: 每一粒当中含43.5毫克，性价比太高了，8007088000021515119900。

0: 讲啊，因为什么呢？你在外面玩的时候，其实心脏是很累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辅酶 Q 是在我们身体里面，20岁之前身体自己大把在制造，但是到了20岁之后，它的合成能力就在下降。
0: 嗯，特意把我们这个包装上的这一行东西啊，把它放大了，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是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两个功能的，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个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啊，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还有第二个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只有
0: 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大品牌的 Swiss， 它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辅酶 Q 十，所以你接下来要出去玩，要出去旅游，请你把它带上，护你的心脏，
1: 对，
0: 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抗氧化，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含量，这个含量不得了哦，高的不得了，43.5毫克，
1: 对，
0: 啊，每一粒43.5毫克，
1: 是的。
0: 这个是翻了之前的大概
1: 增加了20%了，
0: 20%，之前是30出头嘛，
1: 34，
0: 现在是43.5，这几乎也是东方购物含量最高的了，
1: 是的，
0: 几乎是最高的了。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在东方购物你今天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你就说，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多吃？
1: 不用，
0: 哎，
1: 其实真的是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每天只要补充这么一点量就够了。
0: 对，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说话的状态，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0: 没错，
1: 对，
0: 刚好就直降了今天的这一档。
1: 对，
0: 然后你把这个带回去以后，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一款带有这个抗氧化，对，而且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80070880000215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眼看着到饭点了，是不是肚子有点饿了？来吃点什么呢？我们带来了私厨故事的我们的罗氏虾，两个口味，蒜蓉味，还有我们的冰醉话美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们的罗氏虾，然后的话这个品的话也是最近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因为为什么？天气热了，
0: 是的，
1: 大家都想吃一点比方说糟卤的口味，或者说咱们想吃虾的又不想下厨房，对吧，又不想去外面叫外卖，或者外面吃一盘虾也太贵了一点，
0: 对，
1: 那么今天私厨故事的罗氏虾两个口味都是您可以怎么说呢，您喜欢吃蒜蓉的热菜的咱们就吃蒜蓉的，
0: 对，
1: 你喜欢夏天咱们吃点糟卤的咱们就选择咱们这个冰醉话梅味，都非常非常合适，
0: 都可以选择啊，因为这个罗氏虾是我俩的最爱，真的每次做这个节目就觉得好幸福、
1: 一直在吃一直，
0: 对的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市面上这个罗氏虾还是蛮贵的，每次买的话感觉哎呦好心疼，但是您看一下我们啊做好的我们的话梅味两盒，蒜蓉味两盒，带回家一共是四盒，199块钱啊，还有到什么呢，还有到我们是四盒的冰醉话梅味，因为很多人的话就只喜欢就是吃这个话梅味的口味，
1: 对，
0: 光卤的它也是很好吃的啊，199块钱，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因为市面上我们一斤的罗氏虾的话至少要做到60-70块钱了吧，
1: 就是
0: 还是生的，对吧，
1: 要的要的，您还要自己回家处理啊，对吧，包括我们您如果买的那种活虾，您还要去给它洗干净，对吧，
0: 是的，
1: 让它吐线吐干净，弄完了之后你如果做糟卤的这个味道很难调的，对吧，
0: 对，
1: 今天都不用担心了，今天我们一盒有450克啊，固形物含量300克以上，
0: 真的很好吃，
1: 您不用担心，买回家就可以开盖即食，
0: 哎，像它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给它掀开一个吧，来看一看啊，
1: 我都
0: 一盒一盒的把的整整齐齐的看一下，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特别的有食欲，
1: 一盒的话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个，因为我不能再倒了，再倒的话这个汤，你要不拿个盘来帮我接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可以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给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虾的品质
1: 特别的好，先把汤给倒出来，对吧，然后您看我们这个虾整整齐齐的码出来，
0: 哇好香哦，
1: 一盘，
0: 我已经闻到这个我们这种蒜的香味在里面，哇沉甸甸的啊，
1: 沉甸，
0: 小一斤450克带回家啊，特别好的一个味道，
1: 而且每一只的虾个头都很大，
0: 是的，
1: 对吧，咱们这都是煮熟的，而且吃虾要吃什么，要吃新鲜的嘛，对吧，您看它是不是有弹性，包括我现在直接拆开一只，您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虾肉跟虾黄，你看把这个虾壳剥了之后它肉还有这么多，而且摁下去还是非常
0: Q 弹的，
1: 来咱们吃罗氏虾大头虾嘛，咱们要吃它的虾黄，对不对，哇，你把这个虾头给它拆开，你看这个虾黄就已经出来了，看到没，哇，这个虾膏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这都是已经成了膏状了，你看
0: 这个我跟你讲太香
1: 了，这都是能吃的，你看它有新鲜程度，
0: 是的，你觉不觉得以前浪费了1亿、是吧，
1: 对的，
0: 因为我俩就是每次做罗氏虾他就跟我说，哎呀以前吃罗氏虾不吃那个虾头，我跟你讲那个里面的黄太多了，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以前不吃吗，因为我以前在吃那个虾的时候、我就一直会在想，因为说虾头是它的一个消化包括那种器官在嘛，就是我觉得会脏、
0: 对，很多人会觉得啊，
1: 不敢吃，
0: 但是我们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养殖基地，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自有的养殖基地完了之后我们有3道工序去帮助它去吐线吐干净，去清洗干净、然后气泡冲洗，弄得非常的干净，这个虾头我是敢吃的，
0: 我跟你讲 我现在一边跟你说就是
1: 一边咱们就先吃起来，对，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个蒜蓉的我们现拆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冰醉话梅的好不好，
0: 好大啊，你看这个头啊，我天哪，就是
1: 很大，
0: 感觉
1: 而且很有弹性，你看
0: 真的很有弹性，
1: 每一个都是
0: 短短的，它这个尾巴啊看到没有，
1: 来
0: 伸缩延展性很强很强，
1: 包括去把它的壳，咱们罗氏虾嘛淡水虾王，它就是一个壳薄肉多，而且头都可以吃、对吧，而且这个虾肉非常的一个 Q 弹，
0: 这个黄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你去专门去买这种想要就是这样黄的你都买不到的，我们的话都是帮你筛选过的啊，黄多肉多紧紧实实的，而且这个口味是真的很好吃，哎，糟卤的口味还有我们蒜蓉的口味两种跟你讲都很好吃，
1: 你看这个虾黄里面的虾黄，你看
0: 我的天哪，
1: 非常非常的多，
0: 太诱人了，看到没有，我的妈呀，好 Q 弹，看到没有，
1: 是吧，到饭点了我已经饿了，我已经，
0: 哇，这个虾尾还这么 Q 弹，就真的是很新鲜啊，有时候我们在吃虾的时候你要筛选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QQ 弹弹的、
1: 咱们就怕吃到肉是散的那种、对吧，或者肉是有味道的那种，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肉你看包括你去摁它你去掰它它都是很弹很弹的，
0: 你
1: 去摁摁不下去的，很紧实的这个肉，
0: 我已经在用力摁了，特别的紧实，
1: 到嘴巴里面它就是非常弹牙，非常弹牙，
0: 好好吃，真的好好吃，这个我已经
1: 先吃吧，先吃吧，
0: 话不多说了啊，先吃起来了，真的特别香，
1: 两个人都在吃，而且这个虾头咱们也是可以吃的，罗氏虾的 叫大头虾嘛，大头虾它就是里面的一个虾膏虾黄都特别的丰富，
2: 太好吃了。
1: 而且我觉得尤其最近啊，咱们看球的一些观众也特别多，对吧？
0: 是的。
1: 你到晚上你又不想说开火或者怎么样，你就想吃一点好的。
0: 这个真的太合适了，
1: 非常合适。
0: 两种口味，一个是我们这个冰碎话梅的，一个是我们蒜蓉的，两种我跟你讲，一个冷吃一个热吃。你那个蒜蓉的你就热吃，特别特别的香。
1: 蒜蓉的您就放到那个微波炉里面，
0: 是的，
1: 咱们加热一下，
0: 很
1: 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我就觉得咱俩做这个美食节目真的太幸福了啊！就是一边吃一边享受，
1: 尤其做虾的这种，
0: 而且的话，你看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啊！不需要你自己去动一下手，也不需要你去市场里边去买。你看到没有？到手的我们两个虾话梅的两盒，我们蒜蓉的每一盒都是450克的大含量，199块钱。还有说，如果您不想吃蒜蓉的话，您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我们的构成，199四盒的我们冰醉话梅味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这个价格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夏天就真的是一个吃虾的季节，很幸福啊，
1: 各种虾，
0: 因为很多人对各种虾，很多人就是
1: 哦，
0: 就是像你这样健身的，我们这样健身的，很多朋友们都是说怕吃一点那种很油腻的会胖，但是虾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
1: 一般我们在吃这种饭的时候会特别注意这个菜要选择什么，什么五花肉，我们像健身的话比较规避嘛，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会选择吃虾，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
0: 是的。
1: 而且吃虾的话也要挑，对吧？咱们尤其是到夏天这个季节，您可以试一下大头虾，就是咱们的罗氏虾，它是淡水虾王，对吧？肉非常的多，而且虾头、虾黄、虾膏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吃的。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两个口味啊，话梅味还有我们蒜蓉味都很好吃。很多朋友们在外面，你去买上就是一盘这样子的虾，我跟你讲可贵了。我不是说，就是我之前去那个什么各种 bistro 那种小酒馆里边，一盘罗氏虾可能就是10只左右吧。价格108.98，我跟你大有所在。每次想吃，但是感觉舍不得。然后你吃吧，你还没吃够。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你去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这两天很多人去就是熬夜看球，对吧？看球的你要吃点就是夜宵的话，吃什么合适？当然是虾啦，高蛋白低脂肪，而且的话又好吃，又不让你就有各种的负担，对不对？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两个口味都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吃的，就是一个咱们的蒜蓉的，您可以在晚上咱们热一热吃， 对吧？当做晚饭吃也可以，当做一个菜，一道硬菜。咱们的这个冰醉话梅的，就是很符合咱们上海的这种口味。
0: 是的，
1: 它是用那个黄酒加话梅调出来的，然后的话，就是那种类似于糟卤的口感。
0: 对对对，
1: 就是它是冷吃的啊，您就直接给它化冻好了之后就可以吃，也不用热了。
0: 真的，糟卤就是特别适合夏天去吃的一个东西啊。今天的话，我199是4盒带回家啊，2盒冰醉话梅，2盒蒜蓉，或者是4盒的我们的话梅味啊，供您选择。但是性价比真的很高，不到50块钱就能够带走整整的我们小一斤，对吧？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每次一卖这个虾，我俩就感慨啊，真的大家还是太喜欢了。夏天就要吃各种虾嘛，对不对？而且这个糟卤的口味，我觉得真的是上海叔叔阿姨无法拒绝的，我也无法拒绝。
1: 对，
0: 太好吃了。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用的那个绍兴的黄酒加那个九转的九制的话梅，再加上咱们的一个冰糖给它调出来的。
0: 对的，里面是满满当当排列的我们的虾，你看到没有？小一斤450克。
1: 我先把这个糟卤的这个
0: 料汁还有这么多啊，
1: 你看这个是糟卤
0: 的，然后里面
1: 的
0: 虾你看到没有，一排一排的，
1: 很香啊，
0: 十几
1: 二十只，这个汤一倒出来它就很香了。我哇，给它掏出来，
0: 味道真的哇好香啊，
1: 很香很香，它就是那种黄酒啊冰糖啊话梅的那种味道就出来了，
0: 而且是特别新鲜的那种我们的虾的感觉啊，每一只都是很大的个头，
1: 每一只你看我掏出来的都是这么大，看到吗？倒出来包括里面的话梅，
0: 真的，罗氏虾的话，它本来就是比其他虾都要大一点。
1: 我们一盒450克，它就是有这么多，不是那种两三百克一盒的那个虾。
0: 满满当当一盘，
1: 而且每一只虾的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对吧？
0: 是的。
1: 您不用担心说我们这个分量很少，或者虾因为贵，所以给你就塞个几只，不会啊。
0: 完全不用担心啊，排列的整整齐齐的，而且是给大家做好这种糟卤的口味。
1: 是的。
0: 它就那种甜蜜蜜的、甜丝丝的感觉。
1: 对的。
0: 里边还有话梅啊，真的，这个味道你就是你吃一次之后就无法拒绝。看到没有，这个虾。个头好大好大，它这个弹性也特别特别的足，哇，看到没有？
1: 而且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也没有老批次，因为每次一直播这个货就抢空抢空的，所以我们库存基本上都是周转的非常快的。
0: 给大家来播一只吧，我真特别喜欢吃这个虾，因为它里面的黄啊真的特别多，看到没有？哇，
1: 虾膏，
0: 哇，都是虾膏啊，满满当当的，这口是精华，这口可不敢就是那个什么浪费了啊。
1: 哎，我之前都不吃的，我真的浪费了。
0: 我跟你讲，
1: 我也是跟你学
0: 了
1: 之后，我真的跟你学了以后，我才吃它这个虾头，然后我才觉得哇，怎么这个虾头这么好吃？
0: 哇，壳是薄薄的，然后里面的肉超级无敌厚，特别的好剥啊。它不像是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虾来着？那个特别难剥的那个皮皮虾。
1: 啊，就扎手。
0: 皮皮虾，我跟你讲，特别难剥。它有的它里边刺儿，就是那个肉还很少，但是我们的一看，轻轻的一剥，卷曲的小尾巴，弹性十足，这个就是它新鲜的证明。然后您看。这个虾膏也是满满当当的在里边，哇，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剥出来的它这个壳真的很薄，我基本上就是类似于透明的这种，
0: 很有弹性，
1: 所以你哪怕剥完了壳之后，它整个虾肉你看还是这么大，壳基本上就没有影响它的一个分量，而且这个肉你剥完了壳你就摁，这么紧实的这么 Q 弹的这个肉，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那种，
0: 对，
1: 很拉胯的那种肉，对吧？
0: 太好吃了，
1: 把它每一个都是，你看一剥开它的一个虾头里面的这种虾黄呼之欲出，
0: 哇，
1: 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太美味了，真的，吃这个虾很有幸福感。
1: 不管你是晚饭来一碗这种蒜蓉的，或者说咱们看球的时候来一盒这种糟卤的，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它很有弹性，哎，它不是那种软软的虾，软软的那种虾可能不太新鲜。
1: 你知道为啥吧？我们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个是有一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除此之外，我们会给它处理干净，有四道工序去给它处理干净。结束了之后，我们会用一个零下的一个196度的一个液氮去给它锁鲜，所以才能保证它的一个虾的新鲜程度跟它的一个 Q 弹的程度。
0: 真的，难怪这么新鲜，因为小东之前他是不吃里边的虾黄虾膏的，但是他自己。就是知道的品牌，你肯定是放心
1: 的，我自己
0: 的
1: 产品，我知道它的一个来源，知道它的一个养殖工艺，包括这些东西，我自己敢吃。
0: 是的，我们还有到了一个蒜蓉口味，
1: 蒜蓉的，我觉得这样、
0: 有个干锅的做法，哇，这个真的是绝了。
1: 我觉得啊，自己你哪怕说简单一点，咱们就微波炉热一热，对吧？你想再发挥一下厨艺，咱们跟一些其他的一些配菜，咱们搭配一下。您看这个虾个头
0: 好大。
1: 对吧？好大，
0: 真是好大一个！
1: 这样一盆，也就是咱们的一盒加进去，您再加一点配菜，我觉得够两三个人吃是起码够的。
0: 你说这样的一个这种干锅虾在外面啊，这样一锅起码要就是100多块钱吧，
1: 稍微有点
0: 烫，对吧？但今天我们是四盒带回家199，
1: 这个虾肉
0: 啊、性价比太高了，
1: 非常的 Q 弹，稍微有点烫，但是阻挡不了我吃美食的这种决心。
0: 蒜蓉味这个特别适合热，
1: 很香哦，很下饭，真的闻一闻都很下饭了。你看这个。包括我把它的一个虾头给剥开，你看里面的这个
0: 朋友们
1: 虾黄都能看得到、
0: 真的啊，今天我们的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
1: 都是
0: 性价比还高。在外面的话，这样子一个干锅虾起码要大几十上百块钱，
1: 我觉得几十应该是不止，你如果是
0: 应该是买不到的啊，
1: 因为咱们虾还是要按分量按只数来 来算的嘛，
0: 是的，
1: 你包括自己去买那种生鲜的那种也是一样的。
0: 对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啊，我们的两盒话梅，两盒蒜蓉的话是199块钱，每一盒将近一斤哦，450克的这样的大含量。还有一个是我们单独的我们的话梅味，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是喜欢吃这个我们的糟卤味的，所以说看你喜欢吃哪个口味，想要吃蒜蓉的话就买我们另外一个组合，但是都是性价比很高，因为在外面的话单独的一个罗氏虾一斤也要60-70块钱了，所以今天帮您做好的，而且味道这么好吃的罗氏虾，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然后导演跟我说，看这个维斯塔，越看越饿，
1: 越看越饿，因为已经到这个饭点了，对吧？
0: 对，而且真的，我跟你讲，它不是说看起来好吃，吃起来不好吃，它是看起来好吃，吃起来更好吃，
1: 闻着就
0: 香，完全不让你失望啊！蒜蓉和这个我们的冰碎话梅两种吃法，我跟你讲，一个热吃，一个冷吃。特别特别的香啊，特别是那个蒜蓉的，我真的好喜欢把它那种干锅的做法，老香了。就是那样子，你自己加点配菜，然后这样回锅这样子稍微炒一下，哇，那个味道。
1: 其实我们味道已经帮您调好了，您就加点配菜，咱们再比方说喜欢吃辣的，咱们加一点点辣椒开开胃，
0: 对
1: 吧？也可以。这个是热菜，你就非常下饭。如果说咱们是只作为一个冷菜，或者说咱们就是看球的时候，咱们想有一点就是边看球边吃的东西，我觉得就冷吃，对吧？咱们就吃话梅的，因为它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话梅，然后加冰糖，就是做的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非常非常适合夏天。
0: 真材实料，而且的话，这两天我跟你讲，天气一闷热啊，真的是不想下厨做饭，更别说这种大菜了。你说一个罗氏虾，你平常做一做，个把小时要的吧？
1: 我每次处理虾，我觉得特别麻烦，
0: 真的很烦。
1: 我不管买什么虾。我买回来对吧，如果买的那种活虾，我要给它处理干净对吧，虾线要挑掉，让它弄干净了之后对吧，你要炒一炒，还要控制火候。
0: 对，
1: 我觉得处理这个虾真的是，我觉得要花很长很长时间。
0: 是，而且你去市场去买一下的话，一斤罗氏虾要多少钱？六七十块钱，我跟你讲不太舍得。但是你说哎，还不用我自己去处理，还给我调好了，还便宜，还划算，还好吃，何乐而不为？对吧？
1: 对的。
0: 这两天你不想做饭的时候，晚上你看来上一盘这样的虾，两个人这样子分一分，多好吃啊！而且是高蛋白低脂肪，你也不会说长胖之类的东西啊。
1: 对，不管是您对自己的一个身材有管理，或者需要控制一些摄入的话，我觉得虾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而且
1: 尤其现在嘛，暑假也来了，孩子说要去游泳、打球、踢球、运动，
0: 还真是，
1: 对吧？都需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平时说咱们的一些肉吃的太多了，基本上都会给孩子去摄入一些咱们的虾呀，对吧？各种各样的一个虾，我觉得罗氏虾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真的，每次卖我们罗氏虾，我都特别的，就是感觉很开心，因为真的是有口福了。而且我家里边是时常囤着罗氏虾的，家里边的每一个人啊，小到小朋友，大到老年人都特别爱吃，
1: 是
0: 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它各种口味，它真的是做得很好，调得很好，这是我们上海人喜欢吃的口味啊，并且价格还划算，199四盒带回家了啊，真的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0: 真的，我忍到我也得特别想把这个
1: 我们一直在剥虾，一直在剥虾，一直在吃，没有停，因为我觉得
0: 你看这个虾
1: 很有食欲，很有食欲，
0: 真的看着好好吃，难怪导演说他饿了，确实你该饿了。
1: 我现在
0: 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 而且这种干锅的做法真的好香哦，而且我感觉里面的配菜真的弄出来就是跟你在外面吃那种麻辣香锅，对吧？
0: 好烫好烫。
1: 但你在外面吃虾，你又会担心说你这个虾的品质，对吧？你
0: 这个
1: 虾处理的干不干净？
0: 看这个虾膏，是不是满满当当都是我们的虾黄？我跟你讲，这个可千万不敢浪费啊，这块老好吃，这个是精华的部位。很多的罗氏虾，我跟你讲，就是里边的虾，看到没有？这个黄啊，真的是最好吃的。嗯，
1: 哇！而且其实哪怕我们这种罗氏虾，其实你能看得出来，透过它的壳，它壳不是非常薄嘛？哎，你透过它的壳，你其实能看得到它里面虾黄、虾膏，包括它处理的干不干净，你都能看得到。
0: 卷曲的小尾巴，真的，它就是真的太好吃了，我这个忍不住了，我要塞到嘴巴里了。
1: 非常有弹性，对吧？嗯。
0: 好好吃，蒜蓉的话就适合去热吃一下，你这样子去做干锅的，对不对？或者呢，我们就是加热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不需要有很大的这个我们去就是去炒啊去做之类的啊。哎，
1: 对的，您如果说简单一点，咱们就放到微波炉里面热一热，对吧？就可以吃了。
0: 太好吃了，真的好满足啊！蒜蓉的和话梅的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风味，但是每一个都很好吃。我觉得如果喜欢吃蒜蓉的话，一定要尝一下我们的蒜蓉。
1: 我们精心调过味道的，味道您可以放心。而且这咱们的这个虾的一个来源，你也可以放心。我们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
0: 是的。
1: 养殖基地完了之后，我们会有多道工序，包括去确保它的一个土线干净，哎、然后之后再液氮锁鲜，去确保它的一个虾肉的一个弹性、Q 弹、鲜味，这些都能够完美的保留在里面。
0: 哎、每次做虾的节目，我俩就是。怎么说？就到后面就是着魔了，
1: 一直在吃，
0: 一直
1: 在剥虾，
0: 一直不停的在剥虾。
1: 上一次我们不是，我们跟许明老师三个人啊，面前满满的都堆满了，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0: 这个虾每一个做的，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是我们的这个各种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爱吃，因为这个品质真的很好。你看剥出来之后，里面是满满的黄，然后是这种 QQ 的啊，真的好有弹性，看到没有？我都捏不住它。非常非常的新鲜，很就是很有这样的一个韧性所在啊。虾的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你看这个小尾巴 QQ 弹弹的，真的是它新鲜的证明啊，真的味道太好了，好香好香。这个
1: 是吧，
0: 我吃了啊，
1: 别再说了，你再说下去我
0: 口水我要就是滴出来了，我跟你讲。
1: 对的，我要先剥一个了。哎，我喜欢我现在我最近喜欢吃这个蒜蓉的，我之前是喜欢吃那个话梅的。嗯，然后我想着天气热一点嘛，吃话梅的总归是就是很凉爽很清爽的一种感觉。
0: 但是
1: 最近饭量比较大，因为运动的比较多一点之后，我就想吃那种开胃的、下饭的。
0: 真的，我跟你讲，像你这样子爱运动的，包括你的叔叔阿姨喜欢运动的，虾一定要多吃。
1: 来看一下，
0: 虾是特别适合运动之后去吃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对你的身体的话有很多的帮助，也不会说有很多的脂肪在里边，对不对？
1: 这个虾真的处理得很干净，我把壳剥完了之后，您还可以看一下，
0: 哎，虾线看到没有？就没有虾线了。
1: 对，包括到我把这个虾头给大家拆开看，您看这个虾黄，你看到没？
0: 它就爆出来了，
1: 就爆没爆到你身上去吗？
0: 没有没有，差点，我可看我的衣服是白的，
1: 看到没？
0: 你爆到我身上了。
1: 没有那种什么黑黑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0: 这个
1: 咱们都吃掉去了，不要浪费了，非常鲜美的。哎、你包括把这个虾肉给撕开，你看
0: 太诱人了，
1: 很 Q 弹、很 Q 弹的。
0: 真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广告效果啊，就真的是这个虾的品质太好了，里边的黄太多了啊。今天这样好品质的虾，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很多老朋友都是好几盒好几盒的在购买的，看一下啊。四盒我们的冰萃话梅味是450克一盒，一共四盒199块钱，平均一盒的话就是几十块钱，不到50块，对吧？
1: 对。
0: 然后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是两盒话梅，两盒我们蒜蓉的，如果你喜欢蒜蓉的话就订这个组合，都是性价比很高，每一盒都是这样子大的小一斤啊，450克，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是一放 VCR 就是一刻不停的埋头苦吃啊，就是我们连话都不说了，就是直接就是在吃，一直在吃。
1: 我感觉就跟剥瓜子一样，停不下来。
0: 哎，你说太对了，哎，
1: 对吧？一只接着一只，
0: 因为嗑瓜子一样。
1: 因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放心。咱们私厨故事也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一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包括咱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包括它的一个工艺到最后的一个质检各个方面我们都有严格的一个把控，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直播带给您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是12个月，
0: 对，
1: 您都可以放心的囤货的。而且我觉得就四盒虾的话，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那种一盒只有200-300克的那种，我们都是个头非常大而且数量很多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总共四盒虾到手差不多有接近于快4斤了嘛，对吧？
0: 对，
1: 还没到4斤左右。你想199块钱其实已经很划算了。您去买一买新鲜的一些罗氏虾的话，原材料可能就要60-70块钱一斤，您还要自己处理啊，自己去弄它，去洗它，包括去调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夏天咱们省事一点，咱们就直接买这种已经弄好的、处理好的，
0: 很方便
1: 放心的。
0: 而且真的，我跟你讲，就这个味道是真的是我在那种就是大餐厅里边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那个餐厅里边啊，我跟你讲，每次我就是只舍得点一盘，因为一盘是108，然后里边就可能就十只十一二只是这样子啊。
1: 我很理解，因为在外面吃虾真的很贵，
0: 可贵了。我就觉得好好吃，但是舍不得。
1: 不管什么虾，你但凡在外面吃一点品质好的，我当然说品质好的那种虾肉，你吃起来就知道它的品质非常好的，非常 Q 弹的，不是那种说松松散散的，
0: 好香，
1: 对吧？那种虾肉它的。基本上都不会很便宜的，
0: 对的啊，
1: 对，
0: 像这样高品质的虾，我觉得真的这个价格太良心了。
1: 对的，因为你想，我们这个第一个个头够大，够 Q 弹，然后处理的干干净净，对吧？里面的虾黄、虾膏你都可以吃，
0: 是的，
1: 而且口味还是咱们喜欢的一个热菜的蒜蓉的。
0: 对
1: 吧，一个冷菜的这种咱们的一个冰脆话梅的，
0: 是的，
1: 都是这个夏天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
0: 没错，我觉得这两天夏天啊，天气比较热，黄梅雨天不想出门的时候啊，不想做饭的时候，这样的方便食材一定要多备一下。而且是我们就什么虾呀，这个味道真的太好了，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我们这样醪糟的这种虾的冰脆话梅味，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反复购买的，对吧？很多朋友们都是好几组子买的。
1: 对的，有些因为觉得四盒虾吃的其实真的挺快的，
0: 我跟你讲可快了，
1: 尤其家里面最近有看球的，有运动的，对吧？你这种虾真的是一盒上去可能过一会儿就没了。
0: 我跟你说，就像你说的嗑瓜子儿一样，那天我跟我家里人一块儿吃啊，就是拿了2盒。

0: 哎呦，还在吃，还在播，还在吃，就没停下来过。
1: 哎，真的，你看面前堆积如山的这种虾壳，你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一直在吃，
0: 幸福，
1: 对吧？而且
0: 那个虾，我现在剥特别娴熟，你知道吗？把黄留下来，然后你看这个小尾巴，你轻轻的这样一拽，它就出来了啊，因为它是那种比较新鲜的，看到没有？翘翘的，真的 QQ 弹弹的。每次我看到这个小尾巴，我觉得
1: 非常的紧致，非常的紧实。
0: 看到没有？
1: 吃到嘴巴里面它很弹牙，哇，摁不动，
0: 真的摁不动，很弹牙。
1: 不是那种说你一摁它就给你散掉的，那个肉就垮掉的那种，
0: 它有点像橡皮的那种质感，就是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样是硬硬的，然后有点弹弹的，
1: 对对对。
0: 关键是很好吃啊，这个虾就真的很新鲜，然后它很干净，里边的这种看到没有，几乎什么虾线什么的看不到。然后黄嘛也是这么这么的多啊，黄一定要吃，很保留这个是精华的这个部分啊，
1: 对，罗氏虾嘛，它就是里面的虾黄虾膏都非常的多嘛，哇，很多种做法，我给大家看一下。像我们这个，这个就是咱们直接化冻完了之后的一盘的咱们的一个蒜蓉，这就是一盒。
0: 对的，
1: 你想一盒能有这么多？我觉得一家三口一顿晚饭的时间，应该就够了这一道菜，
0: 满满当当。
1: 对，你每一只虾拎出来，第一个它个头很大，而且它颜色非常的清亮，很清爽的那种，不是说那种看起来就。颜色各个方面都不对嘛，对吧？而且它的虾壳非常薄，您能透过它这个虾壳，您能看得到里面的一些虾黄，对吧？其实包括虾膏，您都能看得到。
0: 是的。
1: 给它剥开，
0: 里边满满当当都是虾黄，你看。
1: 哇，
0: 可这个真的是现剥的，看到没有？
1: 现剥的，我没有说，因为隔着壳我也没办法去挑，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对吧？
0: 每一只我跟你讲，每一只都是虾黄，然后我还剥到过那种有虾刺特别多的，
1: 这种壳剥出来非常的薄，你看基本上不会影响它的一个虾肉，不会像我吃小龙虾吧，我感觉剥完壳之后那个虾肉就没多少了。
0: 对对，真的很好吃。
1: 这个虾膏真的不要浪费哦，你看这种，哇，一口一口下去，
0: 两种，我跟你两种都很好吃，很多叔叔阿姨比较喜欢吃那个话梅味的，那个真的确实是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的醪糟的口味，当然蒜蓉味也很好吃，你可以就是。做虾那种的，
1: 这个我
0: 喜欢蒜蓉粉丝虾，那个罗氏虾，我跟你讲，你就这样子回锅一下，这在外面不得卖108128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这个地方缺了一个，是我刚刚给剥掉了，我偷吃掉了，因为这样的你这样去煮的话，里面的粉丝也非常的入味，
0: 对，
1: 吸满了这个虾的一个鲜味，包括咱们的一个蒜蓉的这种味道，我觉得是很香很香的，
0: 真的，
1: 也不用您再调味了。
0: 是的，我俩都是属于比较懒的那种啊，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就真的是直接拿出一盒虾来。有时候就是像吃那个蒜蓉的，我要加热一下，怎么了？
1: 你提醒我了，我要吃一口这个粉丝。
0: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好吃的。像那个我们的这个话梅味的话，是不需要你加热，冰镇的拿出来之后，哇，特别特别的爽口。哇，
1: 把这个粉丝咱们给夹出来，盛到碗里，再夹一两个虾，对吧？哎，
0: 你太会吃了，我也要来一口粉丝。
1: 我觉得光是。这样的一道菜，我觉得有些时候一顿晚饭，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丰盛了，又有碳水又有蛋白质，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的就是你这样子去做一做，外面的啊，外面就是你去买一个这样的粉丝煲，粉丝的虾煲至少要多少钱？就是个把块，对吧？哇，太香了啊！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特别香，而且主要是这个虾的那个原本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把这个
0: 虾的这种蒜香味进到这个粉丝里边，
1: 对
0: 吧？
1: 这个虾真的
0: 太诱人了，
1: 而且煮完之后你能看得到这个虾的颜色真的非常的。

0: 哎，很干净啊！我在外面吃虾，我就担心，就是我怕吃到一些不新鲜的虾。
1: 对的，
0: 吃到不新鲜的虾，它，你有一个是口味不好，另外一个吃下去，尤其是夏天，对吧？很容易变质，你就怕担心会不会说有一些什么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
2: 而且我们，
1: 对，然后的话性价比很高啊，四盒带回家，两盒话梅，两盒蒜蓉的话，199块钱，每一盒都是小一斤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口味啊，看你喜欢哪个口味都可以，都是我们的四盒装。关键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一盒的话不到50块钱，但是的话你说外面买一买，生的，我们的虾都是要做到什么6-70块钱一斤的。
2: 哎，对的。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110-9900。

0: 今天怎么说啊，这我和小邓的手我俩就没停下来过，
1: 我现在还在吃，
0: 就是一直在吃，就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嗑瓜子儿啊，嗑瓜子儿一直你就不停不停的吃。像那个我们去看那个各种比赛的时候，我跟你讲，就在电视机前你来上这样一盒虾，那叫一个幸福啊，真的幸福感特别的强。
1: 为什么我一直吃，其实我之前吃虾很挑的，我第一个我其实之前不吃虾头，另外一个我会担心说它处理的不干净，包括它的虾头虾线对吧，这些处理的干不干净，但是我们自己出的这个虾我们是吃的很放心的，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养殖基地，包括它的一个工序，它的步骤对吧，包括它的一个质检非常严格，我们吃的放心，我们才敢这么吃的。
0: QQ 弹弹的，真的口感口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它的糟卤真的特别的地道，你知道吗，有的糟卤的话它那种味道是偏甜，就过甜了、
1: 对，
0: 不正宗，但是我们的这个糟卤味真的老好吃了，那种甜甜的，
1: 非常好，
0: 对的，
1: 对，
0: 就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特别喜欢那种味道，它里面的黄也是特别的多，而且你看这个弹性特别的 Q 弹啊，就是很新鲜的一个证明。
1: 因为我们这个对，因为我们这个是绍兴的黄酒做底、然后加了冰糖，加了酒制的话梅、它其实上是一个口味的一个融合，就既有黄酒的那种醇厚，
0: 是的，
1: 对吧，能够调出它虾的那种鲜甜，然后再加上话梅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我觉得夏天就是来上这么一口，
0: 真的啊，两种口味都很好吃，关键的话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很多朋友们都是好几个组合一起买的，像是爸爸妈妈家里来一套，自己家里来一套，真的吃得很快的，四盒我跟你讲两天时间全部都吃完了，我们的今天四盒带回家199块钱，每一盒的话都是不到50块钱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两盒话梅两盒蒜蓉的这个口味也可以啊，也很好吃，都是一样的规格一样的价格，将近小一斤了啊，特别好吃，就真的是我和小邓的家里冰箱上，就是冰箱里是完全是不会断的，
1: 你看我还在吃，
0: 一没了就要补货，要补货啊，
1: 因为吃虾真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健身也好，或者对于体重或者身材有控制的这种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材，
0: 真的
1: 低脂高蛋白对吧，
0: 太美味了、
1: 你哪怕运动了你要补充蛋白质，我觉得吃点虾也是没有负担的，
0: 是的是的，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也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0: 到嘴巴里边满满的都是虾肉啊，真的太好吃了。
1: 虾真的个头非常的大，嗯，而且的话它里面的虾黄虾膏真的很丰富，
0: 对，
1: 而且虾肉非常的紧实。因为我觉得自己买虾的话无非就是在于它的一个口感新鲜程度，包括它的口味调到好不好，包括它的一个价格。
0: 对，
1: 那么今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包括我们的这个产品是能够符合您的一个要求的。
0: 是的，而且的话真的是很省事儿啊。像夏天我觉得是真的很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就是天气太热太闷了，我就是不想做饭，就想省事儿点。那么这个虾你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你都不用加热，拿出来解冻之后就可以吃了，对吧？又好吃又健康，关键是我们的虾的品质还特别的棒啊。
1: 对啊，你想自己调一个这种糟卤的口味是很难的，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他其实不太会调这种糟卤，或者说调出来的味道可能就不太对的。那我们是也是用到的一个黄酒加那个酒制的话梅加上冰糖去熬的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而且非常的入味儿。您包括它的一个虾头虾黄里面这个味道都是融进去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它的一个味道包括品质。
0: 是的，最后一分钟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家和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上海这种闷热潮湿的这种梅雨季节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穿衣服特别麻烦，一方面呢你穿多了会觉得特别闷热，一方面如果你穿少了又感觉到可能会有点凉。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在身上啊，就是汗黏哒哒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它的挺阔感和它的高级感以及它温婉的中国风都是彰显无疑的香云纱。说到香云纱，它又叫响云纱，它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也是属于非遗的一个传承的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唐琪的香云纱，在这个季节里面为您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或者有一些重要的场合要出席的时候增加那一抹亮色。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带给大家，也请到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葛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啊，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潮湿啊，而且所以基本上这个汗啊出来之后呢，所有衣服都粘在身上，粘搭搭的感觉，穿裤子也是一样，你走一步好像裤子粘在身上一样的。那现在穿上这个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之后啊，你感觉第一个汗湿不沾身，你出了汗之后它不沾在身上，
0: 是
1: 第二你行动的时候啊，它这个衣服滑溜溜的，它不会沾在你的皮肤上，这样的话呢你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适合我们即将到来的盛夏了。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香云纱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面料当中它是独一份的存在。
1: 那我们来说呢，我们首先啊说绫罗绸缎，然后呢布啊，包括麻呀，但是你看一下占据我们金字塔塔尖的永远是桑蚕丝，所以我们的底料用的是什么？底料用的就是更加尊贵高级的绸，也就是我们的100%的桑蚕丝作为披绸。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再用上顺德当地的一种独特的植物叫鼠梁，切开来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这是天然的植物啊，像根茎类的这个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汁儿啊染在这个我们100%的桑蚕丝上面，再经过我们顺德当地的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污泥黑泥，再进行这样的染煮蒸煮之后呢，然后才形成了我们香云纱独特的这个魅力啊。
0: 是的，再往下看。
1: 对，那香云纱呢已经被列为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也是传承千年之久了，所以这个呢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我们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是顺德的这个顺西鼠梁厂啊，我们顺德的顺西鼠梁厂，这是我们的工厂，这个工厂呢获得了专用的标志，地理保护标志啊。那有这个标志的我们是有一共全中国只有6家，那我们就是面料生产商呢就是顺西晒粮厂。那么唐琪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最终给大家看一下总结一下啊，
0: 是
1: 首先我们今天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老字号的香云纱。那么第二呢，我们的整个的面料，也就是我们整个的面料呢全部都是顺德顺西晒粮厂出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全国仅有6家这个工厂它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非常难得。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全新款给大家介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啊。女款呢我们会有2件上衣，一件呢是开衫，高丽已经揣在身上了，一件呢就是直接我们说套头衫啊，这2件都是本身就有点像一个套装。
1: 对，
0: 然后呢您也可以来分开来穿，因为它们的颜色整个是非常非常协调一致的。来说一下这件开衫，因为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里面会搭一件小内搭，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外边呢就穿一下这个开衫、你穿脱是特别特别方便的、对不对？那它用到的就是你看天然的这种鼠梁的枝叶、包括呢用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非遗的这些古法的技艺、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面料的大身，大家如果是之前一直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就是过河泥的，
1: 对，
0: 过污的，它这上面会形成天然的皲裂纹、而这件衣服你会发现它用到的真的就是老料子，
1: 是，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做香云纱我们做的太久了，我们就知道
1: 一上手一摸一看
0: 对
1: 就知道了
0: 哪些是老料子、老料子就是你看啊，我这还没有穿很多年，还只是说刚上身，它那种油润感已经出来了，它那种光泽感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1: 对，
0: 这没有上过油的，就是天然的、它这种光泽感就是老料子带来的，因为它经过晒凉啊，经过过污啊，
1: 3蒸9煮18晒，
0: 对、这些所有的工艺之后，它天然会释放出那种就是我们说桑蚕丝跟天然的这种植物染料和河泥当中的这种化学反应，呈现出来那种光泽感和挺阔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个中式的服装，所以它显得非常的温婉大气，在领口， 来这儿领口的位置，领口它是跟黑色的这个我们的香云纱和我们这种红棕色的香云纱做了一个相互呼应的这样一个设计，
2: 对，
0: 点睛之笔。再来看到我们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袖口的地方，袖口的地方以及我们的衣摆的地方啊，全部做了呼应。所以这件衣服啊，你看它刚好是一个中袖，我们平常比如说走路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这种中袖是特别合适的，刚好把我们的胳膊肘给遮住了，对，
2: 肘关节
0: 你不会觉得很凉，对吧？刚好，但是呢它又不会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小臂给遮住，
2: 对吧？
0: 就整个我们的手腕的位置，对，手腕的位置你该戴什么首饰戴什么首饰它是可以露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小细胳膊就可以露出来。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上面，花卉上面是今年的新的图案啊，就这边就是国色牡丹啊，国色牡丹。再有就是下面的这种江崖海水纹啊，就是这些就是波浪海水纹，就让你整件衣服会有那种灵动感，既有花卉的美感，又有这种波涛这种就是滔滔不绝的这种水波纹的这种灵动感，所以整件衣服的设计上面是，
2: 而且是立体刺绣的，
0: 非常美的。对，这块是立体刺绣，立体刺绣是在我们整个这件有着这个打底的这件红棕色的香云纱的基础之上进行红色的立体刺绣，所以整个的这一块就是非常的耗工耗时。这件衣服如果说是加上工时，可能真的是没有一个一周的左右的时间出不出来的。
2: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既耗料又耗工。
2: 对
0: 啊，然后除了这件之外，我要推荐一下就是这一件，这件就是我们直接套头的，我给大家上身比一下啊。这件也非常好看，它就是很中国风，
2: 对，
0: 很中国风。它的整个的这个正面是一个水滴形。
2: 是，
0: 看到没有？你就像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项链一样，
2: 或者一个玉坠儿，
0: 对，
2: 一个玉坠子，
0: 对
2: 对，很漂亮。
0: 就是在你正前方一个水滴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再有就是一粒这种像一个玛瑙形的这样的一粒扣子，这个扣子是，对，这个扣子是个活扣，所以你是直接可以打开，然后套头这样来穿着的。
2: 是，
0: 整件这件衣服你穿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自己瘦了很多？为什么？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这种设计上面，
2: 对，
0: 就是帮你把腰身一下
2: 视觉收腰，
0: 对。一下子让你这个腰身，我待会可以试一下这一件，你会发现好像高黎又瘦了5斤，他就是在视觉上面帮你做到了收腰，
2: 对，
0: 所以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但它实际上用到的面料可不少，还是很宽板的面料，而且下摆呢是松松的，
2: 对，
0: 所以你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那正反两面都是这种收腰款哈，都这种收腰款，所以如果你说想要那个显得苗条的，对吧？或者说是想要这个平常穿衣服上面想要显得更加瘦一点的，这件衣服是不错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两件衣服我是建议大家一起带回去，因为你接下来的活动很多啊，暑假到了，对不对？
2: 对，
0: 要出去玩了
2: 啊。
0: 下面我搭的就是我们今天香云纱的裙子，
2: 对，
0: 香云纱的上衣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
2: 全身就一整套的香云纱，更加舒服，更加清凉。
0: 一整套，
2: 对。
0: 我们今天有香云纱的长裤啊，
2: 对，还有这个是裤子啊，
0: 对，有香云纱的裤子和裙子，裙子是新款。有人说我之前买过香云纱的裙子，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
2: 对，
0: 很漂亮的绣花。这个带绣花的这个香云纱的裙子也是今年第一次出现，
2: 是
0: 就这么漂亮的，
2: 更考究的做工，
0: 很考究，很考究，
2: 一看就与众不同，更高级。
0: 对，就呢这边全部都是。刺绣一直到这个位置，到整个那个裙子是位置，所以这条裙子是经得起细看的。当你往那一坐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翘个小二郎腿的时候，
2: 是
0: 这条裙子是摇曳生姿的，非常漂亮。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对吗？
2: 对，男款的话，我今天就已经把它穿在身上了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短袖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圆领啊。这个呢，你看一下，它整个的来说呢，做得非常考究，更清凉，更舒适。第二个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做工考究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我所有的纽扣你看不到了，对吧？以前我们还看得到这个纽扣，但现在所有的纽扣它全部做了一个暗门襟的装饰，所以整个衣服它是浑然一体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再有一点呢，它在这个我们前门襟的局部的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立体的刺绣，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女士的裙子这个地方一样啊，它很高级。你仔细看一下，这是有一种刺绣的立体的，给人一种非常轻奢贵气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这件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中式，它是这 这个花罗提花的，所以这件衣服、啊、它跟还更加高级一点的在于它什么呢？它里面是古法的啊四金啊这个绞花绞罗的这个工艺，
0: 对，
2: 所以它是自带啊这个透气的罗孔的。
0: 嗯，
2: 这件衣服啊它是非常的镂空透气的。
0: 对，哎，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孔、嗯、那个罗孔。
2: 是是是。
0: 对，就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叫做这种带有那个镂空的这种罗孔哈。
2: 对。
0: 我拿一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那个衣服是有绿色和红色的两件
2: 啊、
0: 男士的，我们把这件照上去，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都是有细节的，这件衣服真的是漂亮，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给
2: 大家看我们打底的地方、
0: 哎，漂不漂亮？
2: 我们这是我们的底纹啊，非常精美，非常漂亮，对吧？
0: 对，
2: 它里面的图案非常古朴雅致，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不一样，
0: 通体啊，
2: 通体，它里面的罗孔都是透风的啊、哦。
0: 对对，
2: 这个你说你稍微有一点点，但凡有一点点风，啪。就穿进来就舒服了，你的热气，你出的汗，擦的热气丝丝缕缕都往外散出去了，对吧？又美观。
0: 我们这件衣服就放在这个上面，让大家可以仔细的欣赏。
2: 好，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在专柜里的价格全是有售的，因为刚好就是到季节了嘛，对不对？来自于杭州的这个唐琪的香云纱，今天我们的这件女款的价格是1980，1980，我们的价格今天给大家直播价格是599，对吧？
2: 是
0: 599块钱，
2: 599。
0: 所以其实你在专柜里拿一件，东方购物让你拿差不多3到4件，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哎呦真好看，我就觉得它那个料子一看，
2: 对，一看
0: 这个料子就
2: 好，老料，一看就是好像
0: 老料子，
2: 对，
0: 真好，这个老料子。我们赶紧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我这件上衣了。
2: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件花罗香云纱的上衣啊，它这个上衣呢，我们女款的话，它四个尺码，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呢，它是110斤选 XL 码，130选2XL 码，150斤选3XL 码，170选4XL 码。那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也是根据体重来的，140斤 XL 码，160斤2XL 码，175三 XL 码，190斤4XL 码。
0: 是。
2: 裤子和裙子呢，包括也都是一样的，就根据这个尺寸，我们来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所有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实是今天的这个料，我们今天给大家备的货是非常少的，平均到每个尺码2到3件，没有更多。所以如果你看中了哪个尺码，你就赶快把这个尺码拿下来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4: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
5: 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我们现在是这个女款的开衫和我们的这件套头衫是卖得特别好的。
1: 对，
0: 香云纱呢本身就是我们说是低调又奢华，就是你走出去的时候它不会显得很张扬，
1: 是，
0: 但是呢懂行的人一眼就会发现说这件衣服高级。
1: 对，
0: 那很多的香云纱啊现在啊都在跟国际接轨，就说让这件衣服呢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另外一方面呢在设计上面更加的有那种国际范儿哈，就是像这件衣服它就能体现出来那种很时尚的感觉。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在我们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些纺织品的面料当中啊，极少有见到纯天然的我们的植物的染料印染而成的，而且是用上了天然丝绸的载体，所以这个呢确确实实它的面料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做工啊，它就是一种天生的高贵，
0: 是
1: 吧？再加上我们的工艺非常的复杂，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颜色它是由浅到深，用我们的鼠梁的枝不断地浸染上去，再去晒，经过了三洗九煮十八晒之后呢，花费上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时间慢慢的沉淀，让这个颜色定型固定下来。你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面料，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面料把它做出来。
0: 今天我们好多的男士是订了一整套，一整套，
1: 对，
0: 一整套其实就是上面的衣服再加上裤子，
1: 是
0: 这个一整套，其实在专柜里面要花到差不多4000块钱吧。
1: 那当然了，我们是1980嘛，1980你要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的话，将近4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49，你想想看，加起来才不过1200多块钱，
0: 是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呢，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在售的所有的香云纱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款带有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款香云纱。香云纱现在在很多外面哈都你可以看到很多门店里都有卖。
1: 对的。
0: 但是呢，真正说有带这个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其实在全中国只有6家，只有6家。
1: 因为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允许使用的这个厂家商标当中啊，其中有一家就是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我们所有今天的男士、女士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由顺西晒粮厂获得仅有的6家允许使用地理标志的，那其中的一家。
0: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如果你要买香云纱，你要认准地理标志，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用到的染料，我们是纯植物的染料，
1: 是
0: 我们过的河泥，确实在
1: 顺德
0: 当地的河。你看这个料子，大家肉眼可见这个料子
1: 自带光泽，
0: 对，它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直播间里面卖1000-2000、2000-3000里面的那种老料子，
1: 是。
0: 但是你看看它这个价格卖给你，完全不是老料子的价格呀。
1: 对，这个老料子啊，最起码经过3到5年的时间，它才能够呈现出这个老料子的这个质地啊。因为这个河泥它过染之后呢，它其实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这个颜色它定型定在那个地方的，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料子的颜色深沉，而且呢润泽的颜色才能出现出来。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今天男款呢，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一个圆领款。那么我今天穿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件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件绿色，也是可以选择的。第一，那整个头颈露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哎特别的舒服清凉呀，对吧？没有这种领子翻在这个地方。第二点呢，仔细看一下，像我身上这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古法的四经绞罗的这工艺。你仔细看，它是有底纹的，对吧？而且它隐隐看它是有什么呢？它是裸孔的。这件衣服啊，就是说稍微我的热气一出来，它热就散出来了，它不会逼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很多人我的老闷啊。第二点呢，外面有一点点风，哎呀，就像吹荡风一样，就老晒一样。
0: 是的。
1: 第三一点，这件衣服汗湿不沾身，你看。它这个衣服啊，我为了贴在身上的，像我以前穿的这个全棉的这个衣服，像这个天我出点汗，局部贴了蹭两下，实际上在空调房间还是有点冷的。但这个呢，汗湿不沾身，它不会贴在身上，所以当你动的时候，它不会粘在你的皮肤上。哎呦，懂啊懂不了，这种感觉你其实很舒服。再有一个，它的悬垂度非常好。你看我这衣服，稍微往外一提一放，你看。悬垂度非常好，
0: 是的，
1: 这件衣服始终是笔笔挺啊，
0: 没错，
1: 始终笔笔挺，靠在椅背上开车都没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因为这会儿女款是卖得特别好的，女款的开衫这会儿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在订购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件开衫，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这个开衫是可以一直 穿差不多四五个月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哈？你像现在闷热潮湿的季节，你里边穿一件打底的，像我今天这里边就穿了一件打底衫，那就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然后你里面也可以穿别的颜色，红色呀，或者是那种暗红色呀，或者是那种藏青色都是可以的，黑配黑色是最好看的。那么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穿在里边，你外面套一件这种开衫很方便，大家知道吗？进到室内如果有点热了，咱就把它脱了，对吧？然后呢，到了室外有点凉，咱们就把它穿上。它的整个的那种松弛感和优雅的那种感觉是很多服装做不到的。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件开衫我觉得是必入的。如果这两件大家说要犹豫一下，想要给让高丽给一个参考意见，那我就说你首先选它，你在选完它之后你觉得你还有点不够你就选它。为什么这么说？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衫更灵活，
1: 对，更方便，
0: 灵活度很高，然后你穿脱很方便。另外一点就是这件开衫它的做工非常漂亮。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从料子上来说，大家远远就看到这个衣服的光泽感，
1: 这光泽感特别
0: 都是老料，
1: 出彩，
0: 哎，都是老料子啊，老料子哈，这个背后是背后就是垂顺感，大家可以感觉得到。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因为香云纱呢贵，所以很多的面料，服装的面料它是拼成的，几块几块的料，比如说它袖子，它是两节袖子给你拼成一个袖子，你远看图片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拿到实物的时候，发现它不是一块整料，就好像我们说家具，一块整料的家具，
1: 那当然，
0: 和几块拼成的家具的料子是那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带有几粒非常漂亮的这种纽扣，跟我们的衣服是形成点睛之笔的，
1: 对。
0: 再看到领口的位置，领口是用到一个我们的这个红色的红棕色的这块面料，跟我们的这件衣服形成一个呼应。
1: 对，
0: 我特意把这个领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这里面的做工。
1: 是，
0: 因为香云纱的做工非常考究，
1: 对，
0: 要求非常高。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里衬啊什么，全部用到的是香云纱啊，大家放心。然后这个做工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做工一看就是高档衣服的做工，就是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包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是做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高档衣服。
1: 所以唐琪嘛，
0: 对，唐琪嘛，
1: 高端的，高端的，我们说旗袍定
0: 制，人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一件的。
1: 是是是。
0: 再看到这个服装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设计上面，它就是不经意当中的小奢华。我们的袖口的这个地方呢，就这一块它帮你做了加出来这么一截，对，这一截很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截，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差了。
1: 就太朴素了。
0: 哎，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比较一下。我们比较一下。就差了，对不对？就一定要多这么一段
1: 出来，贵气出来
0: 了。对，一定要多这么一段出来，就好看了啊，就好看了。如果你觉得热，你把它往上翻，你就这样往上翻一下是可以的，
1: 啊，
0: 是可以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群红边，
1: 是是是是是
0: 这个袖边露出来。这个料子跟我们这个料子。

0: 是一样的，全部也都是100%的桑蚕丝。它这个是红棕色的这个香云纱的面料，红棕色的香云纱的面料，跟我们整个这个上面的黑色的这件面料就搭到一起，呼应到一起。
1: 对，
0: 首先是底部是我们有这个花卉，再有这个花卉上面再是立体的刺绣。
1: 哇，
0: 这个立体的刺绣，大家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来，
1: 这个
0: 我们近距离给大家看这个立体刺绣。来，再推进，再推进啊！给大家看，哎，好，可以了。哎、这个刺绣大家肉眼可见的，
1: 是
0: 。大家小时候都绣过花，对不对？啊，那个，我们说那种所有的这些绣花的这些工艺，啊，你看这个细节，你看这细节，然后这上面的这个金丝线，
1: 金丝线，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金丝线？
1: 啊，
0: 这个是真的很耗工的，非常耗工的，而且它的
1: 光彩夺目、啊、
0: 它的这个衣、就是对服装的。这种损耗是很大的，因为你一下子如果没有刺绣好，整件衣服的平整度会受影响，
1: 对吧？它综合考虑的，
0: 对，所以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和它最后的这个成品出来，是对于这件衣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这面还有，
1: 对，
0: 这面就是有点那种江崖海水的。
1: 哎，你想象一下，今天下午比如说龙美术馆有一个新的一个画展要开幕了，然后呢，你去参加一下这个展。这个衣服你穿出去的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就是特别有味道。
0: 我跟你讲，我随便往这坐一下，
1: 对对对，
0: 我走累了，我随便坐一下，
1: 对，
0: 都很好看，
1: 是的，
0: 就这套衣服，对吧？我随便坐一下，这件衣服坐着也好看，对不对？我们站起来也好看，因为这个裙子啊，它长得好，
1: 是。
0: 咱们这个香云纱一定要搭这种香云纱的上衣，是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的，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小 A 版。你无论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买了这件上衣，你这条裙子，我是建议大家是一定果断拿下。我给大家看这条裙子的细节。
1: 好，
0: 哎，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啊。它的这个细节在哪里？就是前面的这一片是平整的。如果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一片是打皱的，就不好看了。就是因为我们肚子，我拿到这边来啊，那个因为那个背景看不太清楚。
1: 好，
0: 我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哎，对对对。哎，因为这一块如果我打皱。就你买很多不是百褶裙吗？
1: 对，
0: 很多很多，我们说身边有很多的女性喜欢买百褶裙。我告诉你，百褶裙是最容易显腰粗的，百褶裙是最容易显我们这块胖的，因为你本身这块就有肉，它还给你百褶。
1: 对，
0: 所以前面的这块一定要平整、
1: 简洁。
0: 对，前面这块一定是平整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心机在哪里？在后边。
1: 哎，
0: 弹力也好，
1: 在弹力呢，
0: 对，弹力也好，包括松弛度也好，是在后边的。所以呢，这条裙子你穿着的时候，来，您帮我拿着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的小肚子，就这一块，我到这边来，它不会显胖，你知道吧？然后你看这个腰身，它腰身会给你这块显得服服帖帖的。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
1: 对，
0: 感觉到了没有？这块的腰身它给你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的这块它是百褶的。这块百褶的，
1: 你把你夸张突出来，显出来了，
0: 你反而会突出你的腰身的这一块的赘肉。
1: 对，
0: 所以这条裙子就是很藏肥显瘦。很多人就说：“哎呀，高丽，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其实我没有瘦，是这条裙子的设计上面
1: 是
0: 遮盖了我的身材的缺点，让我显瘦。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条裙子是搭配你上衣的一个。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如虎添翼的，
1: 对。
0: 然后这件上衣拿下之后呢，我跟大家讲这一件的小上衣，大家一定也要拿下，水滴型的，显腰身细的，搭配你这条裙子也是完全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啊，
0: 所以你这个三件衣服，这三件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拿下来的。
1: 是，
0: 或者你这两件拿回去之后，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
1: 对，
0: 这件水滴型的这件小上衣也是非常非常
1: 很耐看、很精看，而且把你的腰身显得更加的细。
0: 没错，没错，
1: 旁边的装饰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0: 是的，我们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会儿男款、女款都定得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女士的开衫这会儿是卖得特别好。
1: 好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开衫也好，套衫也好。好，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女款的话呢，是110斤呢选择 XL， 130斤的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 啊。那裤子的包括裙子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裤子和裙子的尺寸呢，我们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110斤 XL， 130斤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那男款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140斤。啊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衣服裤子全都有。
0: 今天我们的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哦，是吗？
0: 哎，
1: 好的，哎，裤子也可以看一下啊。
0: 可能大哥老师没想到啊。
1: 哦，这真没想到。
0: 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1: 你，我其实想也应该能够理解得到。
0: 对。

0: 裤子啊，衣服你还多，裤子舒服的裤子，像这个裤子像空调一样的裤子，你还真的不多、哎、你自己看不沾身的。
1: 你要不要把男士裤子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因为这会儿男士的裤子有几个尺码已经告急了。 我跟大家讲，你订一条回去，你自己试穿一下，你觉得不好退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的。
0: 你看这个裤子，
1: 你看这个用料，你看这个均裂纹，来来来，看到全是老料，全是均裂纹。
0: 对，
1: 然后可以看到、哎、看到没有这个均裂纹，
0: 这正宗的，这才是正正宗宗的香云纱的传承工艺啊。
1: 对、嗯、这会儿裤子男士的裤子卖得爆好、啊、我们导演老师已经在我耳机里说了、哎、呦，说那个
0: 有眼光，有眼光，
1: 跟大家讲一下啊、尤其是4XL 的哦，尤其是4XL 的
0: 宽敞舒服，
1: 对，宽敞舒服，
0: 对，
1: 你找不到这么显瘦的裤子呀，又凉快，你看能看到有均裂纹，
0: 它出汗它不贴在身上
1: 了，对，它我现在拿在手心、我的手心都冰冰凉凉的、哎、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这个裤子它不皱，嗯，对吧，
1: 这是男士的啊、哎、男士的
0: 不容易皱啊、嗯、还有一点它好处，柔软，它有伸骨，它始终是别挺啊，哎，
1: 就是
0: 这件衣服就悬垂身挺、哎、悬垂就挺阔，
1: 好看的，
0: 好看的、啊、这裤子一条裤子穿好多年了，
1: 好多年，
0: 好多好多年，
1: 越穿越凉快、
0: 嗯、对，
1: 越穿越凉快，清洗的时候就放在温那个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任何的化学洗涤剂去洗、嗯、啊，因为它就是天然的桑蚕丝。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2: 我们这个原创设计的对香云纱的面料的诱惑实在是抵挡不住，所以每期我们出新款都会补香云纱，因为这个面料太特别了。
3: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响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香云纱的染整技艺非常复杂，两面双色的秘密来自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黍梁，与顺德本地富含硫酸铁的禾泥布料，在黍梁枝叶、禾泥、阳光作用下，经历3洗9煮18晒，诸多工序，最终呈现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整个染整过程只能依靠人力，梁珠老先生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第一次见到香云纱的服装设计师都不敢相信有如此神奇的面料。
4: 那个面料很奇怪，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个面料轻轻会往回弹。
3: 香云纱薄如蚕丝，无比通透，穿在身上飘逸灵动，仿佛若无其物。霓裳摆动间流露出风情万种，好似一幅洒脱飘逸的水墨画，通过匠心手作跨越千年时空而来。深山旷野的黍梁，岭南的河水与泥土，北纬温暖的阳光，给予了香云纱无与伦比的自然气息。香云纱来自于大汗淋漓的劳作，却拥有夏日微风般的凉爽轻柔质地。无论是原料工艺，香云纱都有着其他纺织品不具备的价值，但最为昂贵的永远是像梁珠这样坚守传承的工匠们。

0: 今天有30%的顾客是两件一买，有的人是买了裤子带上衣，有的人是两件上衣，反正大家都是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有些朋友呢是裙子搭上一件上衣，有的是裤子搭上衣，有的是一件男装一件女装，反正基本上都是两件齐买。
1: 是是是。
0: 因为唐琪的香云纱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我越卖唐琪的香云纱，我越觉得确确实实是东方购物谈下来的价格很划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不是我不了解外面的市场，正是因为我了解了外面的市场，我兜了一圈，我回过来发现还是东方购物的划算。我觉得今天都是几百来块钱一条，而且可以一直穿，是真的很划算。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真正做到非遗记忆的，真正有地理保护标志的，咱们全中国一共才几家？
2: 六家，
0: 才六家。
2: 所以你看，铺天盖地的很多很多的直播间里面卖的，我跟你讲，
0: 你自己要洗澡的大闸蟹，
2: 对，你自己要稍微长个心眼
0: 啊，
2: 这个是不是正宗的？既然要穿，你就享受它整个的传承，
0: 对，
2: 千年的我们染整记忆的这个面料的舒服感，
0: 是
2: 垂顺感，
0: 没错，
2: 包括它的质地、它的光泽，
0: 绿色，
2: 哎，
0: 这件绿色的香云纱是为数不多的男士的绿色款的这个香云纱，100%的这个桑蚕丝，而且是重磅的桑蚕丝。我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是家里的先生啊，你可以给他买一件这个绿色，
2: 是的，
0: 一件黑色，两件换着穿，
2: 对，
0: 因为不能只有一件啊。现在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啊，
2: 是是是是是，真是全世界人民都到上海来了，
0: 对对对，
2: 是吧？打卡来了。
0: 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在国外，他们每年都要，比如说我有亲戚朋友在纽约生活，从纽约飞到上海来说，还是上海好。
2: 是，
0: 而且你看上海现在有多少国外的游客在上海来游玩以后舍不得走，
2: 小红书上都留下他们的，对吧？
0: 要在上海定居，
2: 对
0: 对吧？要在上海买房子，要在上海定居，很多很多呀。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只要出门，我们就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对不对？
2: 时尚之都，
0: 但是如果你打开，
2: 对，
0: 你打开那个衣柜，里面发现衣服都是老样子，
2: 对。
0: 就有点，哎呀，觉得有点不过瘾
2: 啊。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还是说跟闺蜜聚个会，
2: 看个电影呀，
0: 对
2: 不对啊？
0: 咱们都是要打扮的光鲜亮丽。
2: 你只要出门，
0: 你
2: 都要稍微注意点形象
0: 吧。因为你要知道，你身边走过的人，他们看你就是上海的一个行走的名片，
2: 对，
0: 他们就说，哟，到底是上海人，洋气，
2: 洋气啊，
0: 洋气，
2: 世界时尚之都呀，
0: 对，这个世界时尚之都，
2: 对对对，
0: 上海大家知道吗？刚刚被评为了全球幸福指数还是什么指数啊？排名第二，排名第二的城市啊，在全球的范围内已经到第二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出去，我们都是代表着上海的海派文化，对吧？海派的文化传承，那海派文化就是兼容并蓄，我们说就是海纳百川，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的根基，我们也会
2: 接受
0: 接纳，对吧？来自于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去吸收。我们再看到这件开衫，因为这件开衫我真的好喜欢。
2: 是，
0: 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是这种阴冷啊，不是阴冷，就是潮湿的、
2: 潮湿
0: 闷热的天气里面，
2: 黏哒哒的衣服，
0: 我们有的时候就里边你可能穿一件小的这个小衣服，对不对？
2: 打底的。
0: 然后作为一个打底，
2: 然
0: 后你外面你肯定是愿意穿一件这种小开衫的，
2: 对，
0: 你出去玩你穿这个开衫都是很方便的。
2: 不是，你打底衫你很多场合你不适合呀。
0: 对，你天气有点热你就把这个脱了，你就这样。你天气有点凉，或者哎呦空调开的有点大，
2: 对对对 对，
0: 或者是地铁里面那个有点冷，
2: 你像
0: 我今天就坐地铁来的，我旁边有一个阿姨。他就这样把衣服缩得紧紧的，因为地铁10号线被称为是行走的空调，行走的那个冰箱，有点冷。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件小衣服，又有档次感，对不对？我们再看到花卉啊，
2: 这块的花卉的啊，
0: 我还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
2: 对，而且这么大块的刺绣，
0: 给大家看细节，给大家看细节，
2: 戴眼镜，上海人要戴眼镜
0: 啊，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带有那种丝线，那种闪光的丝线，
2: 晶莹丝线。
0: 所以你如果说是晚上出去，去比如乌镇里面呢，用那种酒吧哈，
2: 有点光，
0: 有一点点光的时候，这件衣服就
2: 稍微闪一闪，哇，
0: 很美，
2: 人家眼睛马上吸引过来了，对吧？
0: 我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这个花一定不能是左一朵右一朵。
1: 对，
0: 如果左一朵右一朵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你到乌镇去，你去那个木心的美术馆，对吧？然后你去看展的时候，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去，你穿一般的衣服是不像的，是没有那个
2: 味道，
0: 那个味道的，是不是？那个，所以就要穿这样的衣服，你把它扣起来也很规整，它扣起来就是一整幅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它整个的下摆的部分啊，
0: 它是连成一体的。
2: 对，它有一种华贵的气息。那你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2: 哎，再往上，
0: 这个
2: 特别精致的大朵的这个刺绣，立体刺绣，一下子眼睛就全吸引过去了。
0: 前短后长，这件上衣必入啊，必入的。我要不要给大家试？我们这个上衣这个开衫是不是快没货了？
2: 这个开衫啊，
0: 大家真的不要光看。几百块钱真的就买起来，
2: 对，穿搭又方便。
0: 对，
2: 啊、
0: 这个裙子大家买了吗？你买了这件上衣，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裙子买回去。这条裙子的长度很有味道，它就是拉长你下半身的比例，你知道吧？然后让你整个人一下子瘦5到10斤，这条裙子一定要买，而且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看不太清楚。
2: 是，
0: 那。看得清楚吗？哎呦，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它这个绣花是它是那种暗纹的，
2: 有那立体感出来了，立体感出来了，
0: 它好
2: 就侧面，
0: 好低调啊，
2: 对，
0: 好低调，然后这边的花好漂亮啊，真的就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2: 就看得出来是做工考究，面料这个是。应该讲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香云纱，独特的这个老料面料。
0: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暗红色，再加上这个黑色哈，这一套，就是1000来块钱。
2: 是，
0: 但是你比穿连衣裙要更加有档次感。
2: 哦，那完全不一样。
0: 哎，
2: 那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种开衫上下两件比连衣裙更有档次感。
2: 是是是。
0: 我们这件开衫快没有了，大家赶快来
2: 买啊！加油加油加油！
0: 我待会儿下面我换这一件啊，然后让那个大刚老师给大家看一下那
2: 个绿色。我看看这个绿色的啊，因为里面穿的这个黑色的啊，大家刚才给大家看过来，这外面搭一件这个绿色，大家有没有发觉它的光泽感特别好？你稍微这样动一动，你看到没有？就特别好，哎。这种光泽感啊，真的有点流光溢彩的感觉，你所有人的眼光真的会被这件衣服吸引过来。我背后再给你看一看，稍微这样抖一抖，你看，这样稍微抖一抖，那你看啊，这种波纹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呢？这是非常棒的，我们的天然的重磅真丝的这个面料是垂坠感。你看我手一松啊，垂坠感啪一下子下来，任何时候它都垂，别挺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柔软，但是它不容易皱。哎，但是轻薄，但是它又有深骨，始终挺的，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四面的啊，跟你讲，这是真的是角螺啊，这个花螺啊，它是能够透把这个风透进来，把这个热气从里面散出去，又飘逸又潇洒。然后别人在那儿呢，汗哒哒滴的，前胸后背全部湿在那个贴在那个地方的，你走过来飘飘逸逸的，那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这件衣服绿色的，尤其绿色特别出彩，穿着你试试看。我现在穿在身上的感觉啊，都有点觉得凉丝丝、滑溜溜的这个感觉。尤其上海的黄梅天，那今天其实我说句实话，虽然可能黄梅天不一定到吧，但是地面上很多瓷砖上都已经撒露露了。哎，那我跟你讲，这个湿度80%以上，你这个身体上都是汗，你就怕衣服粘在上面，你穿这个衣服不会粘。汗湿不沾身，你看这腰身一收，是不是瘦了呀？
0: 哎，我们的开衫快没有货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件换上了。
2: 对对对，
0: 你看是不是显瘦？我穿的是最小码，
2: 漂亮漂亮。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件一定要买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
2: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我还有这么多的余量在这里，
2: 富裕
0: 的很，
2: 足足富裕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整个上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很正式，很提气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有两种穿法，你比如说你把它放一点在裙子里边，
2: 是，
0: 就是稍微可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这是一种穿法，
2: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两种穿法都可以，
2: 对。
0: 然后呢，我为什么跟大家建议说两件衣服都要买？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个套装的感觉。
2: 哎，这开衫外面一披，
0: 你其实是可以这样的，
2: 哇，
0: 是不是？
2: 这感觉，
0: 你完全可以这样穿。
2: 哦，它里面胸口的那一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类似于玉坠的这个造型啊，
0: 这一套就奢华了。哎呀，这一套就真的奢华了。这一套就是说，你去参加任何正式的场合，嗯，这一套的造价，全身的造价，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以为要上万元。
2: 对的，没错的，
0: 或者七八千。
2: 对，
0: 那就是说你穿脱的时候会更加正式。
2: 是，
0: 你比如说你在进到这个，你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你是这种场合，对吧？然后呢，你进到室内你可以把它脱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像不像一整套？然后下面的裙子是完全，我们出一个高丽的全身，好吧，给大家看一下。对，就这条裙子，你搭这个上衣也是非常好的。
2: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很显瘦啊？
2: 但是你不用想着花上万块钱啊，咱们这个花了1100多块钱，可能就把这些事情给搞定了啊。
0: 我这个三件哈，我这个三件加到一起才多少钱？
2: 你这三件就是599×3嘛。但1500不到嘛，1400多嘛。啊，
0: 就是66361800。
2: 不，你是1800。
0: 对，1800，
2: 一千八不到，
0: 1800不到嘛，1700多块钱嘛。
2: 三件来。
0: 啊，三件。然后你可以自由组合，自由搭配，你可以两件套穿，你也可以分开来穿，就像高丽一开场跟大家说的。
2: 是。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件衣服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很显瘦。你看它这个背后，
2: 对，
0: 它因为这个侧腰，
2: 它侧腰的地方特别出彩。
0: 哎，它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是不是？
2: 它一下子把腰身收下去了。而且它这个颜色，再加上它的这个花纹，这感觉哦，你就觉得贵气十足。
0: 对对对，哎，是我们把尺码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哈。
2: 我们这个其实呢，女款的话呢，它两件啊，花楼款的和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龟裂纹的，全部都是根据体重来选择它的尺码 ，XL 到 4XL， 110斤到选 XL， 130斤2XL， 150斤啊，选 3XL， 170斤选择4XL。那至于刚才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个裙子啊，包括裤子啊，你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110斤 XL， 130斤 2XL， 150斤 3XL， 170斤呢 4XL。当然了，很多现在看电视机，很多太太呢也给男士选择了这个绿色的呀、黑色的呀。这个上衣今天特别出彩，也是我们全新款的啊！140斤选 XL， 黑色、绿色都行。160斤，你看啊，选2XL；175斤3XL；190斤呢，选择4XL。啊，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建议两件都可以带回去。
0: 对，因为马上
2: 你要替换一下嘛。
0: 马上是端午佳节。
2: 对，
0: 端午佳节大家肯定要家里面家人要聚会的。
2: 是的。
0: 没想到今天的聚会的。
2: 对，没想到今天的裤子男裤卖的那么的让大家。
0: 哎，今天男裤卖爆了。
2: 对吧？因为这特别的飘逸，不沾身，特别。舒服，140斤 XL， 165斤2XL， 185斤选 3XL， 200斤选择4XL。
0: 是，
2: 反正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今天这件开衫，我们的这个很多尺码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因为确确实像这种有点大户人家，当家主母的那种感觉的衣服，还真的是不多见。那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其实像这样的香云纱的衣服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其实一件普普通通的桑蚕丝的衣服，可能都要500-600，
2: 对，要的，
0: 对，何况是这个价格，
2: 那工艺不一样啊，
0: 确实是，而且我也知道接下来的香云纱的价格都要到1000多，东方购物的，不是外面的。其实香云纱的衣服就应该是1000多一件，像这种档次的，但是只是唐琪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划算，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有更高的性价比，里面的上衣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点吃不准，你就两件一起买回去。
2: 你先带回去试试看。
0: 你两件都在家里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它特别显腰身，它自带那个
2: 收腰曲线，
0: 对，它自带收腰的效果，因为它就是这种轮廓的线条美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打扮自己，不要觉得你衣柜里面的衣服还没有穿破，衣柜里面还有那么一柜的衣服，
2: 那是老黄历的概念了。不对，
0: 现在不要的，现在我们退休工资每年就是要让你打扮自己的。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你也不可能朋友圈去年发的、前年发的、这个季节发的，每年都是一样的衣服。
0: 咱要不一样，
2: 不对的，
0: 对不对？咱要活出大都市的一线大都市的精气神来。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高丽还是强烈建议大家首选的是开衫加裙子。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下，咱把这个一件上衣带回去，再给先生再添置两件。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我还想什么时候说到先生的，也有的啊。
0: 先生一定要有的，
2: 考虑到了，
0: 对不对？一个也不能少。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好的衣服不等人，开衫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一定是首先是把开衫带回去，把开衫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在开衫这个买完以后，咱们再看看能有其他的这个服装你喜欢的，再把它带回去。
1: 是，
0: 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1: 哎，
0: 因为我是帮大家是筛选过的，什么样的衣服咱们使用的频率高，对吧？能够一直穿，能够久穿久新，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开衫，然后再是圆领衫，再是裙子啊，裙子我觉得还排在第二位啊，
1: 对
0: 啊，裙子要排在第二位
1: 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你可以多订几件嘛。
2: 其实你都可以订回去，自己在家里慢慢试嘛，让老公给你看一看，让小姊妹帮你看一看，让子女帮你比较一下，是吧？你选择你最合适心意的。
0: 看这个电视，有的时候看不怎么出来的，
2: 你要上身感受一下，
0: 你一定要上身的啊。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现在开衫也快不多了，02151199000。

0: 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来，鲁强说，感谢你的黑包包。
1: 我说什么？说感应到你了，
0: 感应到了。
1: 那你有没有感应到这个镜头？这个镜头当时你在哪里？
0: 我在，我也在
1: 旁。你也蹲在那些花后面。
0: 我在他的旁边。
1: 这个地方啊，丹丹去过的啊。
0: 这个镜头，
1: 我们能、no, 就是你看躲在后边。哎，
0: 哇塞，太漂亮
1: 了。这几年啊？
0: 两年前，
1: 2023年。
0: 2023年7月份在东方购物首发，我们的拍摄是那个油菜花开的时候是4月份，我们去拍的。嗯，这些
1: 在哪儿
0: 都是导演告诉我的。
1: 来，在哪儿？
0: 导我早就忘了。
1: 在哪儿？
0: 江苏大丰。
1: 是上海的。
0: 上海飞地。
1: 光明集团的。
0: 叫上海农场、嗯、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的啊、嗯、那块地方属于咱们上海的。哎，
1: 最近大家看这个短视频啊，嗯，经常有那种博主就是借着孩子正在放暑假，当然说的也是对啊、嗯、因为老理儿就是说暑假的时候还给孩子吃那个童子鸡，说一星期一只。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在想，
0: 不是、嗯、
1: 你是不是能买到正宗的童子鸡，品质怎么样？你先说一说，
0: 不是放暑假要吃童子鸡，
1: 不是说在外边挂个牌子写着童子鸡，那就是童子鸡的。
0: 来，我给大家讲讲啊，不是放暑假要吃童子鸡，是入伏三伏天要吃童子鸡，因为三伏天通常来说，人体的这个消耗呀，人的那个元气呀，什么消耗都非常的大，所以说为什么说前两天我们的那个包子粉卖的也不是那个叫什么，野山参粉也卖爆，对不对？这都是补充我们身体里的阳气的。这个童子鸡在鸡里面说补充阳气的，就是它。就是它叫童子鸡，养了90天的小童子鸡，700克一只，没错，700克一只啊，这个也是东方购物的爆款。
1: 而且它不是一般鸡的童子鸡，
0: 而且今天也是它来东方购物2周年，就是2023年的7月份，它在东方购物首发的，也是我做的，好吧，也是在回生活首发的，就卖爆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今天。今天我的个妈也贼，今天是6只鸡啊，199。今天会生活的3场全部是199，低单价的，但是我们的销量杠杠的啊、哦、观众朋友，我们那个真的很好，谢谢大家来吃过这个的，家里有小男孩的、小女孩的、小孩子的，对吧，小孙子小孙女的，哎，你可以买一套，至少一套，如果冰箱大的话可以买2套，没有问题，好吧，一共6只，199块钱，没有，它这个就是一个做特卖的一个价格吧，平时好像只有4只，它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会送1只鸡或再送点别的，这样，但是今天6只全是鸡，好吧，来啊，
1: 每只多重？
0: 700克，
1: 各位朋友啊，就是1斤半左右，
0: 对对对，
1: 不到一点点啊，
0: 对，
1: 1斤半。
0: 光明农场，上海农场和独源的啊，嗯、
1: 来，750克是1斤半，
0: 看到了没有？
1: 700克，1斤半左右，
0: 上海农场啊、嗯，在这儿全部都有。
1: 然后我们这个就199，1、2、3、4、5、6只，对不对？
0: 6只，
1: 一只多少钱？
0: 3×6=180，30来块钱吧。
1: 你进步了，
0: 吓死我了！
1: 30块钱出头一只，一只，
0: 对对对对对，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就是，把它化开来以后，我们处理的非常干净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就是700克一只的小童子鸡，你可以蒸着吃，这只鸡蒸着吃、炒着吃、烤着吃，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就是这样的，干干净净啊！我再换个手套，我就要开始啦。李强，你不能把、
1: 那
0: 个、那
1: 我就先不等了吧。
0: 先来个白斩的，把那个胶给我浇上去吧，这个给我浇汁儿，给我浇上去。你先来一个，给大家先弄个白斩的，我待会儿给大家来一个烤的。
1: 这里边调了个汁儿。
0: 哎，这个白斩实在是太好了啊！你那个因为它嫩嘛、哎，
1: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夏天该吃？
0: 该有的味道。
1: 我吃个腿。
0: 这不就是夏天该有的味道吗？看啊，里面的小血丝儿在呢，太好了，太好了。
1: 对，直接拿手。
0: 对对对，一个鸡腿没了。哎呀，李强啊，你就靠这一顿呢。前面是灌了个水饱是吧？完了之后那个
1: 这一倒，嗯，我放过你，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因为他没空理我了，
1: 没空搭理你。
0: 因为好吃的来了，是不是？来，嗯，真的是很好吃啊！我稍微再给大家给两个镜头，好不好？这个人呢是只顾着吃，咱呢还得有点职业精神。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
1: 他的肉啊，不经济还有点小危险。
0: 对，自己在家做童子鸡，这哎做这个白斩鸡好不好？因为它嫩，所以说的话呢，你自己在家呢就能搞得定，懂不懂？就那个时间了、火候了什么的，这就是用我们的鸡做的啊，就是用我们的鸡做的。
1: 炒菜、红烧、白斩鸡，你爱怎么做怎么做。
0: 对对对，再来一个这个。
1: 你擅长怎么做怎么做？
0: 对对对，香不香吧？你自己就说香不香吧。嗯，30块钱。对，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只鸡的来历，咱们是清楚的，好吧？自己弄点汁儿，好了，啊，这再来一个烤鸡，观众朋友啊，
1: 这个是我们的王炸，
0: 绝对，这是我们的王炸啊！ 家里有小朋友的，这就是用我们空气炸锅做出来的，观众朋友。哎，那个制作板板没拿出来，制作板板没给我，把板板给我找出来。制作板板，这只鸡是怎么做出来的？待会儿我让我们的大厨，就是怎么做的，我让我们的大厨出一个教程，马上出来，好不好？下一盘我们就出来啊。
2: 为什么空气炸锅可以做？就是因为它嫩。
0: 对，可以用空气炸锅做。
2: 没有烤箱没关系。
0: 看到了没有？这个油，这个先等会儿我把这个油这样滴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镜头不太雅啊。
2: 多吃点蛋白质吧，给孩子。
0: 来这样看到了没有？个小油一直在滴啊。好了，我现在开始了啊，镜头跟到这儿啊。好，谢谢大家，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阿姨好见啊，来，哇，巨烫无比啊，
2: 是吧？
0: 你是想烫死我，简直了！哎呀，哎呀。
2: 看到没有，它虽然是童子鸡，但它皮下有一层油脂。
0: 这已经这个油脂已经流了有个几秒钟的这个时间了啊，这已经有流了已经有几秒钟的这个时间了。主打一个嫩，主打一个好吃，观众朋友啊。所以为什么要叫童子鸡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纤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嫩。
2: 光明啊，在它自己的这个基地里啊，它其实是一个产业链的闭环。就是它包括粮食包括鸡吃的东西什么的，它都是自己的，
0: 对，
2: 明白吗？所以它成本控制得住，这第一，第二它品质就有保障了，它不用在外边去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那么嫩，那么嫩，观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嫩啊！给你，后面我们还有好几只呢。哎，自己在家做豉油，做蒸的，蒸着吃。
2: 烤完以后皮特别好，
0: 蒸着吃。我收一下啊，因为我们那只蒸的鸡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下一趴以后我们就给大家开蒸的鸡，好不好？因为它是个养了90天的小鸡儿，所以它非常的嫩，爆炒着吃，怎么吃都可以。
2: 它皮下那层油一化开来特别香，不腻。
0: 最重要是可以给身体增加元气儿啊，原动力、元气儿，好不好？阳气。
2: 我说起南京哪儿的话，你出去买两块炸鸡还多少钱？
0: 对，真的，两块炸鸡的
2: 6只啊。
0: 对。六只，
2: 才100多块钱，
0: 6只，
2: 一只才30来块钱。
0: 好，谢谢大家。
2: 你30块钱外面买个腿儿。
0: 对，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林下古寺童子鸡，生长于苏北好环境的盐城大丰，甄选优质短脖黄羽鸡种，经过长达一年的试验，科学的配比养殖，满足童子鸡的嫩滑口感，又提升填补了市面上缺失的童子鸡的营养。光明品牌信任之选，有黄油的童子鸡，古寺的童子鸡，市面少见，自然鲜香，多种做法怎么做都好吃，超级美味组合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好，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2: 对，
1: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2: 对，
1: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2: 是
1: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2: 我们完全散养。
1: 散养。
2: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1: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2: 是
1: 没味儿，
2: 没味儿，
1: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几乎没有哎。
2: 嗯、
1: 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2: 是，
1: 嗯、
2: 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1: 哦。
2: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1: 嗯嗯。
2: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1: 小菜。
2: 嗯。
1: 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2: 五谷杂粮。
1: 啊、哦。
2: 玉米。
1: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2: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1: 对。

0: 大家，谢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个38分钟，直播才结束呢啊！今天会生活啊，哎，今儿这会生活安排的怎么样呀？三场，就今天入伏第一天嘛，三场全是吃的，对吧？就是要
1: 关键是今天是入伏
0: 的第一天，
1: 你这个倒是安排的好。
0: 为什么要给大家安排童子鸡？懂不懂？为什么要给大家安排童子鸡啊？不光是说小孩要吃，恰恰有的时候说是年纪大的人，咱身体里的那个阳气已经不太足了，你得吃一点这种阳气足的这种小东西啊，啊，补一补，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的嫩，明白了没有啊，观众朋友啊？
1: 而且说南京鸟大热天你没有食欲的时候，其实吃鸡这种高蛋白，你一营养补充了，二你也吃得下。你说这大热天我让你吃红烧肉，你吃不下它腻。
0: 还有我跟你讲啊，就是鸡和鸡蛋，哎，对人类的这个贡献
1: 高蛋白
0: 非常的大。它的这个蛋白，它的这个叫什么？蛋白质还有氨基酸，对这些东西啊，特别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就鸡的这鸡蛋啊什么的，特别容易被容易所吸收。哎呦，这两年前的我这么美吗？现在呢？我以前还是化浓妆，我现在化的妆比较淡一点了哈，因为天气太热，那个。回来啊，就是说它的蛋白质特别容易被人体所吸收，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健康的好的鸡和多吃好的鸡蛋，好不好？但是渠道你一定要搞对啊，你能吃有机的这种鸡蛋就吃有机的这种鸡蛋，好不好啊？包括这种就是靠谱的这种养殖出来的，所有的鸡都是养殖的，都是养殖的。但是光明的好处就是它饲料啊什么的全部都
1: 野生的，那都没有，
0: 对，是的。
1: 这第一，第二，现在活禽不能采杀，所以你能买到的品质的一定是大品牌大渠道的才好。
0: 对，是的是的啊。好，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林下古寺童子鸡，生长于苏北好环境的盐城大丰，甄选优质短脖黄羽鸡种，经过长达一年的试验，科学的配比养殖，满足童子鸡的嫩滑口感，又提升填补了市面上缺失的童子鸡的营养。光明品牌信任之选，有黄油的童子鸡，古寺的童子鸡，市面少见，自然鲜香，多种做法怎么做都好吃，超级美味组合不容错过。
0: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禽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3: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0: 越来越高的
3: 要求，
0: 对吧？
3: 哎，对，
0: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3: 对，
0: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五季套装4月8号隆重登陆东方购物，11频道全天大直播，好吃的老母鸡来了，敬请关注。

0: 说话呀。
1: 你这眼神特像小时候一动画片什么老猫的那个。
2: 我用这眼神已经看他老半天了，你知道吗？我也不出声，我就这么盯着他。
1: 这皮呀、啊、
2: 就是自觉一点，自觉一点。我后面我还得出菜呢，这只鸡。
1: 这不就出了吗？哎，今天看不见啊！
2: 今儿就做了两只烤鸡
1: 啊！
2: 今天时间长，两只烤鸡有点不够，我说得省着点啊！要不是我把着，要不是我保护着，这只鸡早就完了。我告诉大家看一下那只白斩的，那只白斩的还剩多少？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这是我在旁边说着，
1: 这好像就我一个吃了似的。
2: 我吃了吗？
1: 好像没有。哎，你真没。
2: 我一口没吃，我这人自觉，我先紧着镜头。
1: 你是不是藏着不吃了？
2: 如果我再吃，我告诉你，真没了啊！来吧，观众朋友啊！哎，那个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
1: 刚刚吃了一只生的，
2: 我是黄鼠狼。来，我们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啊！你刚才在新闻频道看到的那个新闻引流，其实这个商品在东方购物卖了整整两年了，去年的七月份。就是重磅登陆东方购物，那个外拍是我们四月份那个叫什么什么花，黄花。
3: 它这个价钱已经没有618、双十一各种活动的余地空间了。
2: 对，
3: 不管搞什么活动，它都没法降，因为已经到底了。
2: 对，六只鸡，每一只700克，全部都是光明的童子鸡，宁夏古寺童子鸡，观众朋友啊，
1: 六只。
2: 对，六只，来，包装是这样的。
1: 而且这六只，你想想，它得是帮你处理好。它还有这么多重量，它值钱呢。
2: 是的，看到没有，包装也非常的漂亮啊。六只到您家里，就是如果说跟邻居关系好啊什么的，人家家也有小孩，可以送两只给小邻居、小朋友都可以。哎，你给个镜头啊，这个呀，这是我们做了一个，这叫什么呀？口水鸡。
1: 这么多菜，你已经没机会一个那么细说了。
2: 口水鸡啊，自己在家里做个口水鸡也是完全可以的，好不好？来，我把这只烤鸡出了以后，我再去出一个那个蒸的鸡，好吧？
1: 你撕一下那个板儿。
2: 来，这个因为刚才实在是太大，
1: 或者撕一个腿，撕一个板儿都可以。
2: 来，
1: 哎，其实在家里手撕就特别好。
2: 对，就手撕啊，在家里啊，
1: 就不用拿刀啊什么的，就
2: 是
1: 剁呀。
2: 不需要。
1: 童子鸡它骨头都是那种，不是那种老的那种骨头，那种硬邦邦剁不开的那种。不是，
2: 这，你就戴着你的手套，你就戴着一个手套，哇，还是套。这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
1: 我们是拿那个，
2: 真是太嫩了，
1: 空气炸锅做的。
2: 对，
1: 不是烤箱啊，你家里边有空气炸锅，现在买一个很好的，100多块钱。
2: 空气炸锅也能做，烤箱也能做，什么180度烤个30分钟，烤个多少度？20分钟。
1: 哎，你快点说话的时候，你手上别停。
2: 啊，别说话。
1: 我干活呢。
2: 20分钟，180度各20分钟，之前你要腌制一下，好不好？放点蜂蜜，放点老抽，放点你喜欢的那种东西。他已经又受不了了。
1: 不是我十几年，单就他一说话手上就停，要不然就是干活。
2: 我
1: 不能看一起，
2: 我一心一意，行不行？你不就是想吃那块皮吗？我的个妈呀，这个全给你，好不好？来，这再给一个吧，这再给一个啊！我们今天翅膀也给你拆了，香不香吧？你就说香不香啊？这个。肉肚子上的这块肉，哎呀啊，
1: 别看它童子鸡，它皮下有一层小油，
2: 汪汪的有一层小油、啊、
1: 但它这个油不腥不腻。
2: 对，有层小油，好不好？哎呀，这个健身人士实在，我这吃的第一口，大家看，我不瞒上去说，这是我今天吃的第一口。
1: 你不说留给我的吗？
2: 我太饿了。我太馋了，然后太香了。嗯，太好吃了！好，
1: 这才一只30来块钱，比杯咖啡还便宜。
2: 太好吃了，看这蒸的，完整的蒸出来的，放一点松茸啊，放一点什么羊肚菌啊什么的，牛肚菌啊、牛肝菌啊什么都可以啊。来，我把它请上来以后，大家看一下底下的这个汁儿。汤汁还是得给大泡，哎，这个汤汁就是它完全的原汤化原食，完全自己的汁儿。完了之后，你把它撕下来以后，
3: 词儿别乱用，不叫原汤化原食。
2: 对，词儿用的不太对啊，反正就那么个意思。来，我给你开一下啊，哇，烫死我了，不行，真是我刚才把那个火关了，但还是烫。来，
1: 但是有一点，咱们但凡会做饭的人，是不是都明白这个道理？ 清蒸是最好的能够保持食材自己本身营养价值和口味的。
2: 来，
1: 但不是所有食材都适合蒸。
2: 给这儿，给这儿，给大特吧，怼上来，怼上来。哎呀，哎呀，这个简直了啊！完了，在这儿再蘸一下。
1: 从营养上，我选择吃蒸的。
2: 对。
1: 从口味上，我选择吃烤的。
2: 对对对，来，观众朋友。
1: 从喜欢上，我无所谓。
2: 只要是别人做的，你只要是现成的，是不是啊？啊，观众朋友，鲜的不得了！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哎呀，颜色不好看。我跟你讲，鲜的东西，你就吃这个它的原味就行了啊，吃它的原味就行了。这才叫这，你看多嫩呐、啊，这个。
1: 三伏天热，但是是整个这个夏天里的黄金时间。
2: 绝了！
1: 要吃点。
2: 给你们家小男孩就这么吃，他想吃多少吃多少。
1: 而且他的骨头也不是那种老的那种，
2: 对，
1: 他骨头里边还有那种嫩嫩的汁水。
2: 你说老母鸡它能蒸吗？蒸不了的，好吧？谢谢两位观众朋友订购啊！来，我再把组合构成说一下，我收了啊。来，
3: 我说实话，这玩意儿烤完了比烤乳鸽
2: 六只。今天是六只，今天是入伏的头一天啊，今天是头伏的日子啊，所以说要补阳补阳气啊。童子鸡六只199块钱，好不好？每一只都是700克，
1: 每一只将近30块钱。
2: 对，进堂以后700克啊，干干净净给你弄的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好，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1: 对，
0: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1: 是
0: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们完全散养。
0: 散养。
1: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0: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1: 是。
0: 没味儿。
1: 没味儿。
0: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啊。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1: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0: 哦，
1: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0: 、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
0: 啊、
1: 玉米。
0: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1: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0: 对，
2: 村上里买这来个同志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新奇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有能
3: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同志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同志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林下古寺童子鸡，生长于苏北好环境的盐城大丰，甄选优质短脖黄羽鸡种，经过长达一年的试验，科学的配比养殖，满足童子鸡的嫩滑口感，又提升填补了市面上缺失的童子鸡的营养。光明品牌信任之选，有黄油的童子鸡，古寺的童子鸡，市面少见，自然鲜香，多种做法，怎么做都好吃，超级美味组合，不容错过。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好，销量也非常的好，我们聊天吧，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个商品已经卖了两年了，就高频率的在东方购物出现两年。我们导演有脑子，我是没脑子。这些画面是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
1: 我也记得
0: 油菜花拍的时候，我们去外拍的。7月份的时候，在东方购物会生活首播的，就童子鸡的首播也是在会生活，
1: 就是为了暑期，
0: 对了，
1: 这个入伏，
0: 就是前年啊、去年前年前年两年二三年嘛，二三，哎，我怎么觉得就是昨天的事儿啊？怎么都两年
1: 了？时间过得很快嘛，
0: 我真觉得、就是、
1: 两个月马上就到啊，
0: 两个月，10月份，同志们，两个月。10月份马上就到了，哎，我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就尤其是2025年啊，就是过完春节再来上班以后，我真是觉着，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肯定就是你心里有那么一个目标，或者有那么一个时间节点，哇，就像开着磁悬浮往那儿奔一样的那种感觉。哎，真的，马上就是10月份了，10月份我就退休了，同志们，我50岁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导演说我就不要站起来了，说我就
1: 丹丹、啊、
0: 我就坐那儿聊吧，说跟观众朋友就这么聊吧。
1: 丹丹，这个判10月份，你知道有多迫切吗？
0: 有多迫切？
1: 今年的11呀、啊，正好赶上中秋。哦，中秋呢，大家都知道吃月饼，赏月亮，然后呢，
0: 哎，中秋是节，
1: 然后呢，看玉兔，
0: 真的很瘦小。
1: 然后看玉兔，对不对？来，站起来，站起来。丹丹从现在就开始惦记着中秋，哎，小兔子，
0: 我属兔的，你看小兔子，这是我属兔，我是75年的兔子，所以我有的时候买个小胸针啊什么的，我还有一个兔子的小耳环呢，我都没戴啊。那个今年的10月份，10月几号过中秋啊？咱不知道，查一下。
1: 11期间，
0: 11期间，
1: 大概是3号。
0: 哦，真的、啊、这么快啊？我天哪，那11期间我应该还在上班呢，还上着班呢，上着班呢啊。那个，如果但那时候自己的视频号应该是已经开起来了，咱们可以那个聊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把那个号一开，跟大家聊天。10月份退休之前是不能带货的啊，但是可以开直播，可以跟大家聊天，啊，到时候跟大家聊，是吧？有任何的那个，我觉得我跟你讲，我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要跟观众朋友越没有距离，越是我的特点。比如说拍个短视频，哎，还是得在那儿对着镜头说，啊，比如说那个，
1: 哎呀，你说的我都想把微信卸载了。
0: 你卸载，我告诉你，我退休以后第一个拉黑屏蔽的就是你，拉黑删除，永久屏蔽就是你。我告诉你啊，大家记着好吧？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人，十几年一点感情都没有，一点那个什么都没有。你说说，哎呀，这是欺负我十来年了。
1: 你们啊，就让他骂。啊！明天他就把今天说的这段话全忘了。
0: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就是跟观众朋友，就是面对面的，就是见过我的观众啊，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在外面见着了、碰着了，哎呀，就是面对面，越近的距离跟观众的交流、跟粉丝的交流，就是我最真诚的或者是最本源的那个时候。对吧？就现在咱们还透着屏幕，透着电视，对不对？还没有办法太交，就是我一个人嘚啵嘚啵说，你们听。回头有了短视频了，或者咱们直播的时候了，咱们就可以直接
2: 交流了。
0: 为了吃一口，
1: 这不要切回来。
0: 为了吃一口炒鸡块，你说
1: 是吧、啊？
0: 这得费多大的劲？
1: 这个菜你一直摆着，一直不说，就一直不吃吗？啊，
0: 吃，都吃，怎么
1: 我早知道你们要切回来，我就
0: 怎么能
1: 正大光明的过来加了，
0: 怎么能不吃呢？对不对？哎呀，这个菜，哎呀，这个菜的目的就是，阿祖妈，您回头得把它的秘籍好好教给我啊，我回头自己在家里开短视频的时候，我得自己做了，没你了，到时候啊，你到时候给我去做去。好吧，得烤，
1: 最好再放点什么小土豆啊，小栗子、啊。
0: 来，观众朋友，这个是豉油，豉油的这个不需要怎么，我自己就会做了，对吧？这个是什么呢？买点豉油酱，先腌制一下，腌制一下之后呢，这个时间越长越好，就越入味儿，对吧？
1: 所谓的腌制就是浇在上面抹平了。
0: 豉油有酱的，好吧？你在外面买完了就这样把它。如果你要是讲究一点的话，你先拿开水把它烫一下，把那个皮烫薄封满了，完了再涂上以后，你就搁置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几个小时都可以。之后怎么做的，家里只要有电饭煲的都能做，底下铺一点洋葱，铺一点那个西芹什么的，那种容易出水的那种东西， 摆在底下，完了把这只鸡放上去，完了之后就按一个煮饭键就 OK 了，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完了之后再炒一点这种颜色汤汁什么的，再一撩就 OK 了。听明白了没有？很简单啊，很简单。来，再来一个。
1: 不怕烫啊？
0: 这个不太烫，这个是他之前做
1: 的。晾了一会儿了，是吧？
0: 晾了一会儿了，这个已经晾了一会儿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好吃也是第一个是什么呢？鸡一定要嫩，看这个鸡皮嫩嫩的。
1: 童子鸡啊，多少天？
0: 90天，
1: 三个月，90天的啊，
0: 90天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真嫩真嫩。完了之后呢，蘸一点这个汁儿。你到那个港式茶餐厅什么，不都是有这个鸡吗？是不是豉油吗？
1: 豉油。
0: 你看，看这个小骨头，轻轻的一下脱骨了。看到了没有？
1: 而且我告诉你，骨头都可以嚼一嚼，
0: 嚼一下就可以的。
1: 它那个骨头不是那种老的，说硬的邦邦的，没有。
0: 我跟你讲啊，这只豉油的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块。看到了没有？
1: 就撕腿的时候，旁边那个
0: 大
1: 膀子的那个肉，
0: 对对对，带一点这种，就是这个地方，这一口是最最好吃的。来，张嘴。
1: 不行，你这玩意儿。
0: 我想喂你。
1: 啊不，
0: 你不配。
1: 我是送到嘴边，他手一哆嗦，全扔我衣服上。
0: 你看他这个坏人，哎呦！你先把我想的，就那么笨，就那么坏。
1: 哎，我跟你讲啊，上了年纪的人，牙口好不好都无所谓。
0: 啊，
1: 真的嫩，真的嫩，
0: 完全没有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嫩。所以说这只鸡啊，我们既是给家里有小朋友的、有孩子的准备的，也同时是给什么老人。年纪大的，
1: 我告诉你，这比烤乳鸽好吃多了。
0: 真的，因为乳鸽太小了，
1: 对，
0: 它那个肉太柴，这鸡就是童子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是建议大家啊，再来一个吧。
1: 可以，这都不用问，这是个问题吗？
0: 这是个问题吗？对，来，再来一个，看到了没有？其实它除了这个腿儿以外，这个胸脯这个地方，这些肉都非常好吃啊，这些肉。如果你说你弄个老母鸡，这个肉就太老了嘛，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
1: 老母鸡适合去
0: 煲汤。
1: 煲汤，
0: 看了、啊、看这个油水，哇，这个油脂啊，简直了，太香了啊！就这么吃。
1: 哎那个、皮带着，
0: 皮带着。健身的人就这么吃，看，把、啊、这个人家健身的人是不吃皮的，看到没？这块特别好吃啊！带着都给你。我再卸一个腿吧，好不好？谢谢大家，别光看这个，买回去以后是实操。
1: 哎、退休以后
0: 自己就能做，
1: 做家政吗？我少一个、哎。
0: 我告诉你，我还真有此意，还别说，因为我们家那个阿姨吧，回家了，今年人家不来了，完了我的天哪，我可是这一顿找阿姨，我找了不得有10个阿姨了，简直了，我就说。那些阿姨以为我不会做饭，你知道吧？我不会收拾家务，我的个天哪！我要是为了来说到这个啊，我真的是有发言权的。说到这个事儿，
1: 我来说一句公平的话，单单做家务1顶1的好手，
0: 绝对。
1: 只有一个缺点，
0: 啥？
1: 收拾完东西以后他会忘了。
0: 喂，我来，观众朋友，先给一个这个镜头，完了之后我跟你聊一下我的那个做家政的事儿啊。
1: 看完这个镜头就可以切掉了。
0: 这个，来这个，再给一个镜头啊。找一个好的阿姨真的非常的难，像阿姨的问题是什么？我自己用下来以后，我觉得啊，专业性非常不够，没有一个好的培训机构。其实你说那些阿姨到上海来，他们不想挣钱吗？想挣钱的，但是他们对于那个家电呐、服装啊什么，完全包括那个吃的饮食啊什么的，完全不行，完全不够，就只会最初级的那种打扫，有的都打扫不干净，因为干净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认为玻璃一定得是亮亮的，那才叫干净。他认为我只要擦了，上面没有那个垢那种脏东西，那就叫干净，对不对？标准是不没有标准，所以你就得教。那有的时候觉得，哎，我在上一家，我这就已经很干净了，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培训机构是或者有培训机构，但是没有培训到位是缺失的，对于用户来说是严重不够的，这是最基本的都达不到。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把那个菲佣啊这个市场啊能够开放一下下，不用全部开放啊，菲律宾也没那么多人，但是就是开一部分口子，就像一条什么鲶鱼进来，要搅和一下这个市场。阿姨挣的并不少，1个小时50块钱，对不对？45块钱、50块钱，还有55块钱的， 但是他的那个活干的是真不咋地，我都看不上。观众朋友，真是这样。哎呀，所以我说啊，这个市场现在就是肯定有它的难处啊，做不起来，应该要有专门的这种培训的这种机构，是不是啊？啊，有的人阿姨做个菜，我的个妈呀，简直是把青菜都给我炒糊了，把肉菜都给我做柴了，简直了！你再想要一点营养搭配什么的，那就更甭提了，是吧？哎呀，所以以后那行吧，那个以后咱们那个这自媒体上咱们自己聊吧，关于阿姨的这个事情，好吧？一说阿姨的事情，大家都特别的有共鸣，是不是？都有共鸣啊！哎，你说如果我要去当阿姨，多少钱一个小时？
1: 啊？
0: 我要当阿姨，他已经把这一盘一只鸡已经吃完了。你觉得我要去当阿姨，就像我这样的，
1: 你不倒找钱吗？
0: 我给我自己定了个价，现在普遍的市场价是50块钱，是不是？50块钱一个小时，55块钱一个小时，啊？高档小区还有多少？80块钱了，哦，已经有80块钱了。那我做高档小区，我觉得我可以做高档小区。我100块钱一个小时，但是我可以包什么？我跟你说啊，
1: 我告诉你，请丹丹一定是划算的，因为结工资的时候他算不清账。
0: 我可以
1: 十以内他都算不出来。
0: 我住嘴，我可以给你饮食搭配。哎，你们家几口人？什么情况？身体状况对不对？
1: 你要去我们家做阿姨，我就不在家吃饭了。
0: 有女主人的是吧？50岁左右的。哎，丹丹，你跟我年龄差不多，你这身材是怎么保持的？怎么弄的？你是怎么吃的？好，我说来，按照我，你就不用操心了，是不是这样的？哎，我那玻璃给你擦的，你那灶台我跟你讲，我给你擦的。哎呀，你觉得我100块钱行不行啊？怎么？肯定不止啊，那再高了估计也不行了。
1: 谁没事花钱找对手？
0: 花钱找对手，你开玩笑？
1: 这还没拿到工钱呢，先给我一巴掌，你看看。
0: 你又不
1: 又两巴掌了。
0: 好，谢谢大家，瞎聊，因为电话线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我们是从这只鸡引发出来的，对吧？对于身体的健康，对于生活理念的那个共鸣。对不对？以及找阿姨的难处等等这些，好不好？来吧，我们待会儿再聊，还有10分钟呢，还可以再聊10分钟啊！你先哭哭定来，本档直播还剩25组啊。今天定的好处就是今天已经入伏了嘛，入伏了以后你得补点阳气啊，因为现在入伏以后这个身体的损伤损耗对身体还是非常大的啊。那补点阳气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林下古寺童子鸡，生长于苏北好环境的盐城大丰，甄选优质短脖黄羽鸡种，经过长达1年的试验，科学的配比养殖，满足童子鸡的嫩滑口感，又提升填补了市面上缺失的童子鸡的营养。光明品牌信任之选，有黄油的童子鸡，古寺的童子鸡，市面少见，自然鲜香，多种做法，怎么做都好吃，超级美味组合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好，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3: 对，
0: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3: 对，
0: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3: 是
0: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3: 我们完全散养。
0: 散养、
3: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0: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3: 是
0: 没味儿，
3: 没味儿，
0: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啊。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3: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0: 哦。
3: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0: 嗯，
3: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0: 小菜。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3: 五谷杂粮。
0: 啊。
3: 玉米。
0: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3: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0: 对。
4: 菜市场里买出来的冬至今年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冬至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的，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5: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冬至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冬至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在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还有5分50秒直播结束，你吃饱了吧？终于停下了。
1: 他跟我说做了2只，人家明明做了3只。
0: 两只，这是第二只啊？那第二只啊？这是？
1: 是吗？啊？
0: 你看你已经吃晕了，别提前不敢上来啊，上来可就一点留不下了啊，简直啊，这是他已经吃的基本上差不多了，你看停下来了，我这只鸡才敢上来，对不对？哎，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来，观众朋友，最后一次回现场，还有5分22秒，这场会生活就结束了。这周会生活，咱们下周会生活照样见啊！来，哦，下周就7月份就此结束了。
1: 下
0: 周
1: 就是7月27号嘛。
0: 27号会生活。
1: 7月份的最后一场会生活，然后暑假一半就结束了。
0: 8月再有一个月，9月再有一个月，10月份退休，像3句话不离退休。哎，你们退休之前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第一回退休啊，咱也没
1: 谁没上好几回。
0: 哎，退休之前还得办点手续呢，什么养老金了，我新疆还有一些工龄啊什么的，还有得转过来什么的，还挺麻烦的。
1: 单位估计1小时就给你办完。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去了，有一些
1: 还着急呢。
0: 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新疆也工作过，完了之后上海还有那个前面还有什么综合保险什么的，还得转什么的，我都得自己办呢。这段时间来吧，哎，你们是不是像我这样巨兴奋，又忐忑？又哎呀，反正是五味杂陈，五味杂陈那种感觉啊！你看咱没经历过，咱就比较兴奋。
1: 谁
0: 经历过？
1: 要么就经历一回。
0: 谁没事退休玩啊？说退着休玩啊？说好了，199块钱啊！来6只鸡啊，全部都是童子鸡，每一只700克，进堂以后700克啊！好了，那个组合构成不说了，来再出一个菜，你是选择出那个蒸的呢，还是选择出、这个、
2: 蒸的？
0: 那好吧，那这只鸡整个的这一只来给大家看一下，留给导演了啊。导演
1: 他问了半天，
0: 导演已经馋的都已经不行不行的了，好不好？我们的导演好不好？来，这只鸡，哇，这只鸡
1: 是整的啊。
0: 阿祖，把下一次直播的时候一定把教程给我拿过来啊！今天那个教程我们有个板板的，他没拿过来。
1: 快点，没时间，还有4分钟。
0: 对对对，来出那个吧，把那个打开。
1: 来，去。
0: 你就那个什么吧，你就
1: 弄点虫草花。
0: 哎，这个呢就是蒸的这只鸡，因为什么呢？它是只童子鸡，你是可以蒸熟，蒸多长时间？阿祖玛，20分钟就蒸熟了。哎呦，把我们的
1: 水蒸气那叫，
0: 把我们的那个镜头给哈上了，哈了水蒸气了。我给它吹吹，我给它吹吹。好，来，虫草花，这个油，
1: 他拿自己的嘴当电扇用。
0: 这个鸡我建议大家回到家以后就这么开，就这么吃，好不好？完了之后呢，你稍微抹撒点盐，稍微让它入味儿。完了之后呢，什么虫草花啦，
1: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抹撒是什么。
0: 抹撒就是抹一下，手拿把掐抹撒，
1: 就我们说肚子不舒服抹撒抹撒。
0: 哎，对，捋捋、哎、还有
1: 葫芦葫芦。
0: 哎，我刚还说了一个词儿叫什么来着，
1: 手拿把掐，
0: 手拿把掐。还有一个里挑外撅，因为他老造我的谣，他老说我坏话，完了我说他是里挑外撅，里挑外撅懂不懂？这是行话，什么的行话？说相声的行话，说是里挑外撅的高手，懂不懂？咱们南方不太用这个词儿，这是都是北方词儿，就是天津啊、北京啊，这他我一说他就知道，好吧？那今天还有个2分多钟的时间，
1: 你们看我理他吗？
0: 还有个2分多钟的时间，今天会生活就马上结束了，我也非常的开心啊！但是我今天5点45分，
1: 我也吃得很开心。
0: 哎，你今天必须开心，前面今天叫又吃又喝、
1: 啊。我吃了有一只吗？
0: 你今天吃了
1: 6只
0: 都不止，
1: 不可能！
0: 你今天吃了一个组合，吃了一个组合。
1: 你说他吃了6只腿儿，我
0: 吃了一个组合，确实是有点冤枉他了。但是他把主品吃了是肯定的。主品吃了啊，把赠品给我们留下了，今天啊绝对没问题。那个5点45分我还有一场直播，包子油好不好？哎，我们早晨其实已经有过一场包子油的直播了，如果你早晨没还在睡觉什么的，5点45分的时候把铃儿给我上上，我再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要在入伏的头一天给大家安排
1: 入伏的头一天，就是今天
0: 包子油啊这些东西，好吗？
1: 今天入伏，
0: 咱们还得那个5点45分还接着聊呢，聊聊养生。
1: 聊完了吗？
0: 聊聊健康，聊聊长寿，
1: 还有最后1分钟，
0: 还有1分15秒，
1: 打包。
0: 这只鸡必须打包啊，因为无数只眼睛盯着这只鸡呢，好不好？来吧，那还有个1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其实一直在说夏天没什么味道，没什么味道，没什么胃口，选择到现在总是想着什么红烧大排啊，各种各样的荤菜，就是这几道菜。有没有想过在家里面复刻餐厅当中的黑椒牛仔骨，而且不需要非常高深的厨艺，只要在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就用空气炸锅，没有空气炸锅的用平底锅不粘锅稍微煎一煎，就是一道家常美味了。那今天给大家带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我们的贴骨肉，也就是黑椒牛仔骨。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原材料从阿根廷进口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应该和我一样喜欢吃那种贴骨肉，
2: 对，
3: 或者口感非常嫩的牛肉，比如说牛排，
2: 对，
3: 对吧？那其实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一款产品，在我个人看来啊，就是口感啊，包括这种嫩度上都是跟
2: 都非常的不错啊。
3: 哎，对的，
2: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尺寸啊。第一个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四包的组合，200克一包，一共四包，
3: 是
2: 150块钱。按照道理，大家都会算的。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
3: 对，
2: 如果说我要8包，30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就特别给力了，8包199。换句话说，我用40块钱，49块钱，直接升级了一倍，
3: 数量就翻倍了。
2: 直接数量就翻倍了。
3: 是的，
2: 所以一定选择大组合，一定选择大组合，因为我们今天首先包装的话非常非常的小巧，您自己来拿就可以了。一袋是200克，一袋是200克，贴骨肉就是香，所有的里面的肉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而且看清楚在这边，骨饲高品质。众所周知，骨饲出来的牛肉会更加的嫩，更加的好吃，而且关键的是，骨饲的成本要比草饲的成本高非常多。
3: 对的，因为它要先草饲以后，再通过骨饲的方式来给这个牛肉去增肥，
2: 而且要那种精粮，还不是那种粗粮、杂粮。
3: 对的，
2: 它光吃那种谷物是没用的，要吃那种玉米啊，这种胚芽乳比较多的东西，才能够更加的嫩一点这个蜜啊。咱们今天是全部给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贴骨肉，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咱们今天的生的肉呢，先可以给大家打开吗？
3: 来，直接
2: 打开一下，
3: 拆件即所得。
2: 这是我们仓库里面的大户啊，
3: 对，
2: 现场拆出来给大
3: 家看、啊。您收到的也是这样的。
2: 拿到了以后，你看啊，咱们今天是里面还有一个抽真空包装，你拿到了以后，你看，首先，生的肉是1分骨9分肉，然后自己再来看啊。大理石的纹路非常非常的清楚，再来看这边其实更清楚，你看这种纹理的质感像波浪一样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棒。其实这个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的版本了。
3: 对的，
2: 已经要接近于雪花牛肉版本了。那么大家众所周知啊，这个牛仔骨大致是什么地方，如果是牛的上背部，我说句实话，肉比较厚，比较老，
3: 对，
2: 因为牛前肢走路的时候其实是要靠牛的背部的肌肉的、哎、
3: 对的。
2: 那我们今天选择到的是哪里呢？来，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叫做冷冻去骨的牛尾龙爬心。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牛的后腰加臀肩上的一点点， 这里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嫩的。第一，它运动量有，但是不多。
3: 对。
2: 第二点，它是一直活动的。众所周知，活肉会更加的嫩。在家里面啊，怎么来做？来，简单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对，您就稍微喷一点点的油，或者用不粘锅，您
2: 真的没有油也可以。真的没有油也可以，
3: 对的，
2: 因为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我们是雪花的大理石的纹路，
3: 对，
2: 这些纹路是什么？就是牛的脂肪，用牛肉自己的香味儿自己来烹饪，是非常非常的棒的。
3: 对的，这个肉
2: 我们来看一下啊，
3: 你咬一下，
2: 你直接来这样看一下啊，你看直接撕开来，里面的肉的筋里，哎，但问题是啊，它不是那种合成肉啊，你来看里面肉的一丝一丝一条一条还是很明显的。
3: 对的，
2: 包括说你看我再拿一个啊，你看我再拿一块啊，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只要你拿出来，你看全部都是这种一条一条，但是它不是很难嚼，我就算是拿夹子也依然能够给大家来撕开来，说明什么问题？
3: 非常嫩，
2: 说明我们的肉非常非常嫩。贴骨肉就是这个样子的，又香又嫩又好吃，而且我现在现场已经闻到了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味道。那很多人说这个油煎啊有一点点的太油了，那我想吃的清淡一点怎么办？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到了夏天
3: 蒸，
2: 如果说能够用蒸的，你弄点豆豉啊，
3: 对，
2: 弄点这个辣椒酱啊，下面一铺啊，你其实可以下面再铺点什么青菜，
3: 对的，
2: 这样呢牛油的味道掉到青菜里，你上面吃口肉，下面来口青菜，
3: 一分骨，
2: 别提多香了。
3: 对的，一分骨九分肉，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2: 赶紧。那很多人说刚才你是用夹子的，很多人不相信，你用牙能嚼开吗？能用牙能嚼开？
3: 轻轻一咬。
2: 哦，这么快吗？
3: 轻轻一咬，
2: 直接用门牙就可以。
3: 非常非常嫩，
2: 都不用大牙啊，都不用大牙，直接门牙就能咬开、
3: 哦。轻轻一咬，
2: 很轻松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什么叫做贴骨肉，什么叫做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在广袤的潘帕斯大草原自由驰骋，吃的除了有潘帕斯草原的草之外，还有精美的谷饲，
3: 还要喂精粮。
2: 到了最后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3: 对的，
2: 是直接喂精粮，草都不让它吃了，因为吃草时间久了以后肉容易柴。
3: 是，
2: 但是不吃草直接吃我们的谷物呢，说句实话这个肉就有点太肥腻了。让大家今天做到的是贴骨肉就是香，而且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菜，全部是的骨小肉多，肉质细嫩，对不对？
3: 一分骨九分肉，
2: 一分骨九分肉。
3: 刚刚我们在锅里面煎的四块嘛，对吧、其实是只有半包啊，因为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一袋的话，它是有两层在里面，就您看到的是
2: 大概是八包左右。
3: 对，所以的话一袋我们是按分量的话是200克，
2: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3: 它是有两层的，
2: 两大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3: 所以
2: 怎么来选择啊？选择四包装的150块钱，不要选这个组合，直接闭眼入这个组合，199块钱贵49块钱，直接重量翻倍，
3: 对，
2: 直接数量翻倍，
3: 而且
2: 肯定选这个组合。
3: 而且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说直播过了，
2: 的确是，
3: 就包括最近一直有顾客在打电话问我，包括通过一些咱们的主持人，
2: 黑牛仔裤有没有？
3: 对的，真的，昨天那个赵晶还跟我说，他那边有粉丝，
2: 赵晶也有他的粉丝，也要想买，对不对？
3: 这个，
2: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关注赵晶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金字招牌"啊。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4: 对，有些款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来看到这个菜，是硬菜吗？这个菜我说句实话，
1: 绝对硬
0: 菜。在餐厅里面，你但凡是像我们今天一包八块的，直接上桌能卖128，能卖128吧？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吧？
1: 因为
0: 两包，咱们今天的大组合就来了。哎，
1: 对的，您可以。
0: 但是大组合今天几包？八包给到大家，八包每一包
1: 是200克，
0: 什么意思？
1: 216，
0: 三斤二两。
1: 对的，您就
0: 三斤二两的黑椒牛仔骨，
1: 对，
0: 199块钱啊。三斤二两的牛肉你能不能买到？
1: 我觉得现在的牛肉的价格都很难哦。
0: 三斤二两的牛肉，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选择的是我们的贴骨肉、骨边肉，而且酒肉一骨给到大家漂亮的大理石纹路。无论你是在家里面用空气炸锅，还是准备用这个不粘锅稍微煎一煎，根本不用用油，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直接混在肉质纤维当中，先一煎，肉质一紧，马上就可以出锅，
1: 香味就出来了。
0: 正反面只需要1分到1分30秒左右，
1: 对的，不用煎太久，
0: 就90秒啊，不要煎太久，千万不要煎太久。牛肉就是要带着一点点的这个血红蛋白，吃起来才会更加的过瘾。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已经算上的是牛西冷的这种口感了。嗯，应该来说接近牛西冷和牛肉眼的这个口感了。
1: 对的，
0: 只不过我们片的比较薄，您这样呢尝起来呢也会口感也会更好一点点。无论您这个牛肉您是喜欢啊，我再改个刀把这个骨头去掉，直接和豆腐土豆滚一滚呢，还是直接连着骨头这样一煎，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199块钱几斤？三斤二两，
1: 我觉得就三斤二两，您去买那种进口的一个牛肉的一个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很划算的。
0: 但今天更何况我还调过味哦。
1: 对，您还看部位对吧？咱不是说199带回去的是一些不太好的
0: 部位。咱们这个部位的学名叫做去骨牛尾龙爬心，但是它跟牛尾没有什么关系啊，它是接近牛的臀部和后腰的这个位置。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容易现在啊，很多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阿姨，早上一下子起来比较酸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比较酸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腰眼的地方。
1: 对，
0: 腰眼的地方肉是活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肉本身比较细一点，比较柔嫩一点，
1: 就类似于肌肉没那么多，对吧？
0: 所以容易伤到腰嘛。
1: 是，
0: 但是牛这个地方它的肉的好处是你吃起来会更嫩。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的潘帕斯大草原，周边全部都是牧场，几乎没有什么一些工业的这个
1: 工厂，
0: 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包括那种制造业，对吧？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污染它整个的一个水土环境嘛。
0: 这个烹饪的方式油稍微倒了有点多了啊，你其实只要倒的一点点锅底，或者如果真的是不粘锅。或者是不粘锅，你就根本不用油，
1: 是
0: 稍微这样的直接煎就行
1: 了。还有一个，您可以用黄油。
0: 哦，用黄油会更香。
1: 用黄油加一点那个，咱们怎么煎牛排，您就用这个方式去做，加一点点的迷迭香。我跟您说，您煎出来您就去吃吧，
0: 真的是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对，我做过这样的一个，吃起来就是跟吃牛排一模一样的口感。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150块钱是4袋，199块钱8袋，直接闭眼直接冲8袋。绝对不会后悔。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先一号键0215111-9900。

0: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
1: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到底怎么卖？肯定是无脑冲这个组合了。为什么无脑冲这个组合？来，先对比一下，你就应该知道，
2: 150块钱，
1: 150块钱是四包，150块钱四包。按照道理，我直接加倍，是不是应该300块钱？
2: 是。
1: 那么300块钱你也有点夸张，咱们250多块钱左右，哎，对不对？
2: 对的。
1: 但是今天直接降到199。199块钱就给大家八包，8包200克，那就是3斤2两。

0: 三斤二两的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哦，
1: 三斤二两的进口的牛肉哦。
0: 对，而且
1: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牛肉的部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先来看我们的出产国，原产国是来自于哎在哪里？在哪里？起运国，
0: 阿根廷，
1: 看到了没有？
0: 包括下面也有的，
1: 下面你看，
0: 原产国也是阿根廷。
1: 去骨的牛尾龙扒心，那么什么叫做牛尾龙扒心呢？我说白了就是，牛屁股的上半部分和后腰的下半部分。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就是我的这里，哎，就是你的后腰腰眼的部位，你自己去摸一会儿，说起来有点疼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你拿到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个组合，一包是200克。你自己看生肉的状态下，我们拿一包从里面拿出来啊，
0: 这个是有两层的啊，这是有两层，一分骨九分肉，
1: 一分骨九分肉，一分骨，下面是两层啊，下面是两
0: 块啊，都是两层啊，
1: 两块啊，上面是两块。一共给了大家6到8块左右，200克左右嘛。你看这个白色的是骨头，下面全是肉。你看这里的肉的颜色，
0: 包括大理石的花纹，
1: 白色的就是大理石的花纹哦，都是我们骨刺出来的哦，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关键的是，正是因为这些大理石花纹，你可以完全不用油了，直接怎么样？来，看到了吗？平底锅就直接这样煎，
0: 喷一点点油，
1: 你愿意喷就喷，你不愿意喷，我跟大家讲啊，直接的去煎，煎了以后觉得太干巴怎么办？教大家啊。就一小片的黄油融化了往上浇就可以了，而且你自己来看，
0: 这个肉
1: 今天是肉
0: 一撕就撕开了，
1: 撕出来首先说明这个肉很嫩，第二点你来看，它不是那种合成肉，绝对不是合成肉，
0: 它自然的肉的纹理，
1: 撕出来是有肉的天然的纹理的，
0: 而且包括它到贴骨肉的这个地方，您能吃得到是骨边肉的那种有韧性
1: 的
0: 肉
1: 感，
0: 对的，
1: 带一点点的这个骨边筋膜。
0: 你如果是用那种胶水合成的，你是做不到这样的，
1: 的确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煎出来的，来
0: 再尝一下，
1: 这就直接尝了啊，
0: 直接尝，
1: 直接用门牙一咬，它就能掉下来，很方便，
0: 轻轻一撕就撕，
1: 轻轻一撕下来就，
0: 您不用，
1: 关键是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只能煎，不是的，咱们今天做个牛排。饱也可以哦，
0: 下面铺一点咱们的蔬菜、泡菜，或者加一点咱们的配菜，
1: 是的，
0: 或者香菇都可以，对吧？
1: 的确，
0: 这个其实还挺厚的。
1: 其实用泡菜和豆腐打底，上面牛肉这么一煮，里面的这个牛肉的汁水，包括说牛肉的这个脂肪渐渐的往下渗，下面
0: 的
1: 土豆也好，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豆腐也好，都会越来越好吃。
0: 我来咬一口来证明它有多
1: 嫩。来各位啊，
0: 不用担心咬不动、
1: 我们没有用这个大牙，很多人会说我这东西要吃进去用大牙，直接用门牙轻轻的一切就能切下来，看到没有，一切就切下来了，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肉是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牛仔骨的分享组，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大组合的话会非常的给力，因为大组合199块钱直接给到大家8大包，200克，3斤2两，光3斤2两你去买牛肉，进口的牛肉，
0: 而且还买到这个部位的牛肉，
1: 而且这种肥瘦比的就很少见了，
0: 还要骨刺的，
1: 当然也有咱们尝鲜组，我建议大家尝鲜组就少了一半，但是价格也要付上个3/4左右啊，那我何必花这个钱呢？
0: 加个49块钱，直接买大组合，
1: 49块钱直接上汤了，好不好？
0: 数量都翻倍了。
1: 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先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在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黑胶牛仔骨，那么这个牛仔骨你也是要分部位的。如果说是贴着我们腹部内部的这一块，会比较肥一点点。大家众所周知，
1: 脂肪就会多一点。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黑胶骨煎完了以后，黑胶的牛仔骨煎完了以后，它会带一块透明的肥肉。小孩子也不喜欢吃吧？你有时候咱们注重身材管理的呢，会把这个肉咬下来，然后吐掉。来，今天选择到的是牛尾扒。很多人一听到牛尾就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牛尾巴？不是的，这个是牛的腰眼儿，哎，就是臀后臀尖靠近后腰的这个部分。这边的地方呢，骨头小，肉多，而且又是活肉。关键的是，这边。不仅仅是活肉，但是它的肉很嫩。
1: 对，而且我们还经过骨饲，就大家看到现在是草饲嘛，草饲完了之后，我们要喂精粮去做到这样的一个骨饲，去增加它的一个肉的一个香味，就是脂肪的一个含量，包括它上面的大理石花纹怎么出来的，其实就是通过这种骨饲的方式去增加的。
0: 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骨饲会增加牛腩的肥度，但是像这种我们的贴骨肉。反而它肥度不会增加太多，哎，
1: 对，
0: 因为它要一直运动，因为是贴骨肉，所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肉本来在生的时候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1: 是
0: 用大理石的纹路，包括说您在油煎的时候，或者说是不用油煎，直接不沾的平底锅去煎，它会自然而然的有一股非常棒的奶香的味道，
1: 肉的奶香味道。
0: 但是对不起，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选择到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整整8包200克，一共是3斤2两。我们的贴骨牛仔骨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17分钟，02151119000。

0: 是的，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话回来，其实像很刚才这位阿姨说到，非常的好。咱们今天啊，在家里面、冰箱里面随便都可以放，因为我们其实把外包装去掉以后，
2: 不怎么占空间的，
1: 很薄的一片，你这样的随便塞在冰箱里的哪里都可以，直接冷冻室冷藏就可以了。先来看我们的这个肉啊，整个的肉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白色这块大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骨头了，
2: 对，
1: 九骨，
2: 九肉一骨
1: ，九肉一骨，中间下面你看，细细的这个白条子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理石纹路，雪花纹路，非常非常的棒。这块部位呢是牛的后腰眼的部分，所以这是一块我们的活肉，而活肉是即使骨刺它的脂肪也只能长成这个样子的。
2: 对，
1: 在它煎的时候就会散发出特别特别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奶香味儿。来给大家看看，你看在这边啊，我们的烹饪方式用不粘锅煎到双面煎30秒就可以。我刚才说久了，90秒，
2: 不能煎那么久了，
1: 30秒就可以了，
2: 稍微加热一下。
1: 空气炸锅180度，15分钟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空气炸锅如果要炸的话呢，会有点干，建议大家配点黑椒酱，
2: 配点黑椒酱，
1: 或者再喷点油就可以了，会非常的方便啊。来，现场为大家来展示。
2: 我们这个也没加很多油，就喷了一点点的油，靠它本身的一个油脂加香味出来，非常的香，轻轻夹子一撕，
1: 哎呦，这个
2: 就撕开了，
1: 一丝一丝的肉。肉感就出来了，
2: 而且包括它肉的一个纹理，你能看得出来，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对吧？
1: 的确，
2: 我相信您可能说碰到过那种，包括它到贴骨的这一块的肉，它是有那种韧性的。您如果喜欢吃这一块贴骨肉的话，
1: 也可以。
2: 我们这个品您千万不要错过。对，每一块都是这样
1: 的。这个是非常的棒哦，
2: 轻轻一撕，您看就撕开了。
1: 哎呦，这个真的
2: 这个肉，
1: 你看，关键是你看里面的自然的脂肪的结合，
2: 您说对，
1: 然后在油煎过程当中，这种脂肪的渗出的这种口感。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忍不住的。
2: 是，
1: 来，咱们今天再来看一道啊，
2: 我先吃了、啊、
1: 就直接吃了啊。来，再给大家看
3: 到，当心烫啊，
1: 有点烫啊。一打开，你看下面是粉丝，
2: 蒸的，
1: 上这是蒸的，
2: 蒸的很好吃。
1: 蒸的，为什么下面要铺粉丝啊？因为上面的牛肉的脂肪往下渗了，你去吃这个粉丝当主食，
2: 随便挑一块
1: 都很鲜。
2: 一分骨九分肉，然后这个肉的纹理，您看，轻轻夹子一扯，
1: 哎呦，真的太棒了，
2: 就扯开了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我们是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在肉这一块的，我觉得对我们的品质还是非常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很多人说你说进口就进口吗？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起运国是阿根廷，起运国是阿根廷，原产国阿根廷，冷冻牛尾龙爬心。其实这个地方就是牛的后腰眼，就是牛的后腰眼，是一块活肉，而且咱们今天的这个肉质会非常的嫩，
2: 对，
1: 因为它一直在运动。但是同时又容易有一些脂肪可以通过运动这样打进去，让整个的牛肉的质感会更加的好。来，接下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怎么来买？第一次尝鲜的选择150块钱4包，尝尝看味道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是第二次买了，那就不要去选150了，直接上手，多加49，产品多一倍。
2: 对，
1: 多加了1/4的钱。产品给你多50%，你说你要不要？
2: 应该不是多50%，是翻一倍。
1: 翻了一倍，
2: 对的，
1: 直接翻了一倍。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对，牛三花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按一下一号键啊。
1: 备货已经告急了，
0: 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
1: 我真的没备很多货，一个是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很久没有直播过了，另外一个这一个产品也是我们非常热销的，在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渠道里面都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经常就是会有一些粉丝或者说叔叔阿姨来问这个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因为他吃过它的都知道，第一个它的口感非常的嫩。对吧，然后它的肉非常嫩，贴骨肉非常的香，包括它的口感都是吃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大家口味。
0: 所以这次我们又重新上线了以后，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请注意了，是199块钱，整整的3斤2两，
1: 对，
0: 整整的3斤2两的贴骨肉，而且是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
0: 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就是接近牛的后腰尖了，后腰的后腰眼的这个部分了。这个地方的肉呢是更加的灵活，而且不容易长特别粗纤维的肉。哎，
1: 对的，您想我们的
0: 牛腿的话，我说句实话，这个纤维就只能卤腱子了，必须要上高压锅了。
1: 对啊，那个肌肉
0: 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的肉是很嫩很嫩的，而且呢，经过了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90天以上的骨饲以后呢，它的这个牛肉就本身会富含一些大理石的纹路。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您选择它的牛腩的话，会肥肉太多了，但是这个地方本身肥肉就很难长，所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这些整个一头牛当中也出不了几两肉啊，也出不了几两这个肉的，
1: 比较少，比较少，
0: 比较少的啊。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邓现在不是在玩手机看股票啊，因为现在股市也收市了，他现在在紧急的加库存，
1: 联系仓库，
0: 紧急的加库存，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料到这么多的人能够赶紧的下单。小邓因为他既要做我们的嘉宾主持，同时还要自己去盘货，非常的辛苦。包括说今天节目一结束还要赶到仓库，我们仓库在昆山嘛，赶到仓库再给他确认我们今天的冷冻库存够不够。而且小邓跟他说了，我们如果说今天卖到100套的话，基本上就不能再销了，就不能再卖。
1: 我们备货没那么多，
0: 备货没有这么多，因为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不可能了。再从阿根廷进来的话，
1: 我现在进口的原材料
0: 又要等很久了，
1: 成本很高，
0: 又要等很久了啊！私厨故事的黑胡椒牛仔骨，来看到了吗？200克一包，8包是3斤2两，
1: 对吧？3斤2两，
0: 对吧？然后在这边超值组合价199块钱，千万不要选择这个。这个只有一半啊，但是你要付1/4的价格。
1: 您就只要加49块钱，对吧？直接给您翻倍了，就8包了。
0: 这个肯定选这个。有没有朋友之前买了这个150？该能退的啊，能退的。想要换的话，赶紧来换、啊。
1: 您就联系一下客服说取消一下，然后换一下这个就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拿到的黑椒牛仔骨，首先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外面有一层包装，里面也有一层包装，里面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让大家可以看到的非常的好的透明。
1: 抽真空的。
0: 为什么要拿到这样的透明说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大保证啊，一骨九肉，
1: 一分骨九分肉。哎，
0: 如果对骨肉比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你只要看透明包装就可以了。看这里透明，
1: 有透明视窗的呀。
0: 透明视窗。如果不是一骨九肉，直接退就可以了。第二点，肥瘦比你觉得不满意，就是肥肉太多太多了。
1: 对，
0: 你也可以退，
1: 或者说您觉得咬不动，吃起来很柴，也可以退，
0: 对，也可以了，没人有什么问题。因为小邓自己就是我们的开发，同时又是我们的采购，所以他非常的了解，好不好？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生的状态，一骨九肉，中间的这些全部大理石纹路，非常好看。哎，这块肉特别好，像不像三文鱼？这个一条一条的，特别像三文鱼的
1: 这纹理很好看，
0: 就说明它的肥瘦相间比已经接近于完美了。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煎一个，
1: 再煎一下。
0: 有这种好的平底锅的，有这种不粘锅的，就不用放油了。一滴油都不用放，直接靠牛肉自己当中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理石脂肪，直接自己来接。
1: 你看，轻轻一扯。
0: 虽然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脂肪比配比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肉质的纹理也非常的好，
1: 对吧？
0: 肉质纤维也非常的好看，
1: 对的，包括到骨头边上的这种贴骨肉，如果喜欢吃这种贴骨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块是比较有韧性的，然后是嚼起来非常非常香的这一块，再随便换一块，
0: 都是一样的，
1: 一分骨九分肉，
0: 自己煎两块这样的肉，然后你再煮一点意面，用我们今天这个牛仔骨弄出来的这些油把这个意面拌一拌，
1: 对的，
0: 这个意面包括你再自己水煮两个芦笋啊，西兰花啊，或者说是弄一点生菜啊，一份西式的牛排面，我说句实话，卖你128块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
1: 今天不需要那么多钱啊，
0: 没有问题啊，
1: 199块钱您可以带回去1.6公斤，就是3斤2两
0: 的，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1: 原料都是阿根廷进口的这么一个黑椒牛仔骨，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的黑椒牛仔骨，它有几大特点啊。第一，选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牛腰眼肉，所有都是这个牛腰眼肉，一骨九肉。如果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的，现场开箱了以后不要拆包，直接可以退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手残党也能打造的硬材，为什么？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到预调味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哪里？阿根廷。选择到的是哪里？牛尾龙爬心，这个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生物的这个专用的词汇啊。
1: 对，
0: 你不知道是哪里
1: 的部位的，
0: 你就把它当成是牛的后腰眼。后腰眼我们知道的，对吧？后腰眼，后腰眼这个地方为什么容易年纪大了以后酸？是因为这边肌肉一直在活动，年纪大了，这个腰的肌肉没有那么的灵活了以后，你的骨头就容易磨到了。
1: 是，
0: 但是牛它不用活到这么久，对不对？它的肉是很嫩的，所以选择到就牛龙爬筋啊。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检疫报关单，
1: 这
0: 完全检疫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咱们今天选择到8袋组，199块钱，是几斤？3斤2两，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选择到150块钱的是4袋装，那么个人是不是很推荐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不到4分钟的时间，3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
2: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得汤汁，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到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预购。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黑胶牛仔骨。现在看到的小邓还在认认真真的，
1: 我在联系仓库，
0: 联系仓库能不能加一点？
1: 对，核实一下，
0: 稍微再加一点点啊。
1: 对的，
0: 如果说现在打进电话来，发现说要预约的，大家也可以积极的进行预约，因为我们今天有可能今天真的把我们的备货卖光了。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我们今天的预约呢，仓库里应该来说还有大概几十套的存货，
1: 我还要调，我不一定
0: 有，还要
1: 调，对的，
0: 所以现在有现货先拍。
1: 而且我刚查了一下，当时是没有设置预约的，等于就是这些备货卖完是没有预约的，
0: 就没有预约了吗？
1: 是，
0: 今天不能预约啊。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如果说现在还有一点点的个位数的现货，大家可以先来进行拍下来。今天选择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仔骨，是哪个部位呢？是牛接近于
1: 牛尾龙爬心。对的，
0: 臀肩到腰眼的这个部位，
1: 是
0: 这个部位的好处是相对来说更嫩，而且呢，因为我们骨饲了90天以后呢，它的整个肉质会更香一点点，
1: 脂肪跟肉的一个比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
0: 里面你拿到这个冷冻的肉以后啊，你拿稍微化冻一点点，就能看到完美的这个雪花的纹路了。
1: 对的，
0: 不论是否用油煎啊，我觉得你干煎都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的脂肪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的用我们的不粘锅来煎，这样呢用牛油自己煎牛肉，这个肉呢会更加的香嫩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你用空气炸锅的话，建议大家稍微喷一点油，因为空气炸锅容易把我们的这个不多的脂肪
1: 弄得有一点点干，对吧？我觉得
0: 当然你可以蒸啊，这个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比我们更有烹饪的技巧啊。
1: 如果吃牛肉想吃的再那个一点，您加一点点黄油，加点香料，迷迭香，
0: 大蒜头，这个就是牛排的做法，
1: 对吧？牛排的一个做法，煎出来非常非常的香，口感非常
0: 的嫩。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150块钱拿4袋，199拿8袋，肯定选8袋组合，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虽然是夏天，但是我相信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家里面夏天也是不用席子的，一直啊一年四季适用到很好的套件的，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夏天既然这样子用套件，出汗又很多，勤洗情况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家里面一定是要多备几组。所以我们今天明光的今日特卖来了，用到是100%的全棉，还是特别好看的活性印染的四件套，咱们有一个特卖力度带给大家，非常好的材质，关键活性染让这个它的花型啊颜色呈现特别的漂亮，而且我们今天是直接2026年的夏日新款，两套直接价格做到超顶价格，一定不要错过。备货不多，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起来，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你们就能想到它的一个床单，但是我们明光是91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家纺，所以说它的四件套也被广大消费者非常非常喜欢。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今日特卖，所以说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震撼，只有在东方购物您才能看到。
0: 是因为我们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对吧，应季换一些席子呀、四件套呀，也是要看好的品牌，看有没有好看的这个花型啊。今天我们这两款之前东方购物从来都没有亮过相，今天第一次首发，直接我们做特卖的力度。我们会有两个颜色，一个是我跟傅宇中间以花朵元素，然后呢玫瑰元素作为主题这样的一个咖色，还有另外的一个红色。但是这两套风格迥然不同，
2: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我们是不用挑不用选，两套都给大家。
2: 没错，
0: 你看我们的镜头这样子一摇过来，你会发现两套没有重复，也没有任何的雷同，家里面直接打造是两种风格。四件套完备的都是一个大的被套，一个大的床单，还有呢我们有一对枕套，而且尺寸全部都是5尺的。我们说四件套花型很重要，这是一个家里面软装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2: 是，
0: 这一套首先我们这个咖色我感觉很有那种氛围感，对不对？
2: 没错，
0: 特别的淡雅，然后呢整个的一个色调有点那种咖色浅浅的棕色，还有一点点那种什么很有那种意境的那种感觉。上面都是很多的花团锦簇的玫瑰花都在上面。
2: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就像那种什么油画的那个风格，
2: 对，
0: 把这个花朵画的什么栩栩如生，特别的逼真以外，它是有景深的，
2: 是
0: 你能够看到有点实的这个花朵簇拥在一起，好像还有远处什么在那个什么雾气蒙蒙当中有远的那种，还有那种景深朦朦胧胧看到的一种感觉。
2: 是的，今年特别流行的一个叫莫奈风格的油画风，就是把你家里啊打造成一个花园的感觉。
0: 是，
2: 明光就把今年最流行的一种印染方式，一种画风方式给你带到了，让您整个家体啊感觉四件套不再是平面的，
0: 是
2: 而是立体的。所有的我们的印染都采用到了我们的一个高端的叫数码印染，才能体现出整个油画风格的一种趋势。所以说您去想家里画个油画放在家里，整个居室的档次可以上去好几个。
0: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100%的全棉的材质上面，为什么刚才我们的近镜头当中这一团很好看的这个我们的玫瑰花，花瓣层层叠叠，特别的逼真，
2: 是
0: 好像就像这整捧花就在你面前真实的逼真的绽放一样。
2: 没错，
0: 因为刚才傅宇讲了，我们所有这个花型的呈现印染方式不是一般的什么活性印染，
2: 是
0: 我们是数码印染。
2: 对，
0: 就是在所有这个胚布已经做好预处理的这个基础上，把设计师对于整套床品的稿件导到电脑当中，通过电脑控制这个机器的喷墨的喷头，精准的把这个玫瑰花所有的花瓣花蕊包括这个叶子还有这个定位非常好的呈现在我们这个套件上面。
2: 是的，
0: 所以它是特别的逼真，特别的栩栩如生。
2: 嗯，
0: 而且尤其你想想我们这个风格，就是这个用墨的浓淡呀多少呀，对吧，密的地方稀疏的地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2: 是
0: 有一个地方印染有点失误了，整套床品套件全部都是要报废的。
2: 没错，不光是印染，它呈现给您的就是所有的我们的整个套件，你会发觉它不突兀，它是颜色帮颜色之间的过渡非常的柔和，
0: 是
2: 就像我们出去拍照片一样的，它那种景深的感觉，那种虚化的感觉做得特别好。
0: 是，
2: 但是您要知道，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不是随便的像我们以前的活性印染能做得到，因为它是数码印，它就像打印机一样的，几乎可以覆盖所有您能想到的颜色。你看娇娇这边
0: 这个地方还很特别，
2: 漂亮不漂亮？
0: 为什么我们讲这像一幅油画，以玫瑰花为主题？它连你看这个油画画笔的那个笔刷的那个痕迹，都能够帮你做出来，对吧？这种特别精细的、非常写实的一些部分，我们在很 很多床品套件上面，如果不是数码印染，比较难能够看到。
2: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 A B 双板 ，A 面咱们用到这样的玫瑰花，朦朦胧胧，非常带有意境感、氛围感的一个花型。我们的 B 面用到了跟 A 面它这个叶子的颜色有点呼应的一个牛油果绿，但是你看这个牛油果绿啊，也是比较的亮堂，而且光泽感极好之外，上面还有小碎花的造型，所以你夏天用这样的一套 A B 两板，感觉都是非常的舒爽的，没有说好像很燥热，对吧？颜色过于浓艳，这个让我们感觉都很清新宜人，而且关键裸着肌肤哦，贴在上面你去感受。我告诉大家，你夏天用到数码印染，做过预处理，印染完之后，后续面料还要做多道水洗的床品套件，特别的柔，非常的细腻，你感觉不到跟肌肤有什么违和感呀，毛毛躁躁的，有点疙疙瘩瘩的，不会有这样的触感，因为它这个上面是做的特别特别的平滑细腻的，后续还要做固色，让大家用这个套件就是什么，久洗不掉色，本身材质我们也是很好的棉的，这样的高织高密，也是久用不变形，
2: 是，
0: 所以家里面夏天用套件，床单铺着，里面像薄的蚕丝被呀、薄的羊毛被呀、薄的羽绒被往里面一放，盖得服服帖帖、平平整整。我们四个角呢还有固定绳，对吧？我们下面还有这个大的开口，方便大家更换被子，包括你所有枕头枕到的部分，我们也是要 A B 双板。
2: 是，
0: 其实你买一套相当于要有两种花型，对吧？每一面贴到你的脖子、脸庞、肩膀。都是高织高密百分百全棉，再加平滑细腻的数码印染的材质。
2: 是的，数码印染以后的多道水洗啊，这个套件您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它非常的柔软。
0: 是的，
2: 不像您曾经买过的一些其他套件，摸上去很僵僵硬硬的。这其一，其二，它的丝光度特别好。夏天接触肌肤的时候啊，感觉像真丝一样的感受。
0: 是的，
2: 这也是为什么您会发现有些四件套卖个400-500块钱一套，有些四件套要卖1000多块钱一套。这就是第一工艺上的区别。第二，印染上的区别。今天明光把高端系列的四件套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没有用过活性印染的四件套，没有用过数码印染的四件套的话，今天一定是你下手的好机会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又是2026年的夏日的新款登陆东方购。我们今天年终特惠的直播，在明光自己的线下门店，包括他们进驻各大百货商店，像是百衣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单套五尺哦，不管哪个花型颜色，专柜一套的价格是1299元。
2: 没错，
0: 因为材质好，对吧？印染工艺好，然后又是新款，确实专柜价格特别的贵，将近快要1300了。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明光的特卖，我们给你什么价格？而且直接是2套5尺的。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哦，专柜价格真的是蛮坚挺的，而且一般是新款都是不打折的。但是今天既然傅宇过来了，亲自来做节目，又是我们的特卖，我们直接实实在在帮。你把价格打到底，而且两套不需要大家选择花型，都给你。
2: 是，
0: 今天东方购物网单套1299专柜价格，直接我们的
2: 两套的价格，
0: 特卖价格498元。
2: 是的，
0: 不是一套哦，不是一套咖色或者一套我们的红色，是咖色加红色，两套的价格只要498。你在专柜买两套的价格将近是要2600。
2: 对，
0: 我们今天两套价格是498元，平摊到每一套，没有看错哦。249元，250都不到，这是一个四件套，还是百分百全棉的，
2: 而且还是数码印染的。我告诉您啊，
0: 两位订购了，
2: 您今天拿回去就拿这个花型到明光上海20-30家门店，您去看，
0: 是
2: 一套在门店的价格都买不到498。
0: 对呀，是
2: 一套都不值的价格。今天498给您带回去两套，我所以说开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就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啊，
0: 是
2: 享受高端四件套的感
0: 觉。而且傅宇拿一下身后你这个包装给大家看一下，不是简易包装哦，不是普通一个什么拎袋，每一个单套都给大家做。到了塑封的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包装，你要送人，你要分享，你家里面囤着放着都非常的划算。
2: 没错，
0: 上面所有你看花型材质印染工艺都是一模一样，
2: 是
0: 2026年夏日新款，所以朋友们家里面订购起来五尺床可以用，而且不需要选择颜色，两套独立包装全部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全年的床品四件套是我们家里面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但是以往在我们多方购的常规节目也好，关注很多的品牌也好，都做不到两套全新款的四件套还是全棉数码印染的，价格能够做到498元。
1: 是的，
0: 我们再次强调，不管左边还是右边，我们的屏幕当中单套的价格才249元的朋友们，以往你说哪怕什么爆杀对吧，周年庆，哪怕你说我们什么反季特惠都做不到这种价格，因为人家外面单套就是1299元，一套498都划算，我们498是两套，而且两种是迥然不同的风格。刚才我们介绍了另外的一个就是咖色呢，现在画面上面你看到右边就是我们今天的红色，英伦风格，跟我们这个咖色的这样一个花朵款不一样的风格，你不要觉得说买两套是什么雷同的重复的，风格很一致的，有一套可买可不买的，我们今天两套风格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右边这套我们是什么格纹风，然后呢有蝴蝶结的造型，还有带爱心的元素，但是它的整个的一个色调我觉得一年四季任何季节用也都是很好看的。
1: 对的，而且啊，格纹是我们做这么多年四件套里边最经典的一个格纹。哎，
0: 对的，
1: 而且小格纹是最难做的，为什么？小格纹它对印染的细节要求更高，大格纹嘛大色块，但是小格纹是高端系列的，您可以看
0: 33位
1: 很多的一些大牌，您看小格纹一定是它最经典的，也是它的拳头商品。今天明光把2026年的最新的小格纹系列也带给大家了，
0: 是，
1: 所以说今天两套，不管哪一套，一套莫奈风格，也是今年很流行的大花风格，还有一套就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小格纹风格，小清新的风格，这两套全给大家带到了。虽然价格帮您做到了498块钱，您在外面一套都带不去的价格，今天今日特卖直接给你带两套啊。
0: 对的，
1: 100%纯棉数码印染。如果还是这句话，如果你没有去享受过那种柔顺的那种像丝一样贴身性特别好的那种睡眠方式的话，四件套的话，您今天快速下单，让你感受一下高端四件套的那种生活啊。
0: 是的，我们今天说这两套直接不做常规节目，就是给大家价格直接打到底，两套498，这套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颜色的红色，格纹风格，而且是小格子啊，格纹我觉得是一个永不退潮流的一个元素，然后呢我们做小格纹也让大家家里面空间选得更加的这个宽敞，包括你看这个颜色你现在家里面来用它也是比较的淡雅的，没有说过于浓艳，对不对？
1: 很经典，
0: 而且其实特别适合很多观众说我希望那种是典雅一点，然后呢有点传统的风格，可能我的性格也是比较的严谨比较的保守，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一套风格也很适合您家里面卧室来使用哦。而且它这个红色也没有做得过于张扬，有点那种像淡淡的那种枣红色。
1: 对，
0: 但是你也仔细来看啊，首先我们说做格纹，很多观众说我买格子大衣，我买格子围巾，买任何包括格子的一些床品套件，这个格子啊横平竖直首先是特别的规整的，不能有任何的歪斜，
1: 没错，
0: 再加我们这个上面你看格子跟格子的很多的一些底纹上面还有特别好看的，你看像那种蕾丝花边一样的蝴蝶结元素，还有那种爱心的元素，但是它不是做那种什么很满对吧，让我们感觉好像眼睛没有一个闲暇下来的那个时间，就它是做到局部的画龙点睛，这些小元素我觉得也让大家感觉到说心态很年轻，对不对？爱心元素蝴蝶结元素，像很多我们的年长女性有些到了50-60岁，但是你内心依然觉得自己是小姑娘，对不对？这样的一套元素也带着一点点可爱的那个风格，是我们另外一套这个我们跟那个咖色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它依然是100%高知高密的全棉数码印染，所有这个上面任何一个小格子哦，精细到每一个部分都是电脑通过控制机器喷头精准的喷墨喷上去的，任何一个小爱心，这个有点浓，另外一个旁边的有点淡，整套报废，格纹也不能有任何的歪斜，再加我们也是 AB 双版的，
1: 是
0: A 面是这样的一个格纹风蝴蝶结和爱心的元素，我们的B面给大家做了你看淡淡的一个粉色，
1: 好看，
0: 但是这个粉色一点都不艳俗，
1: 对的，
0: 也是有点很亮堂，光泽感极好，就是很柔美也很温柔，
1: 是，
0: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B版的光泽对不对，有点 A 面B面也有一点点明暗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个上面它不是素色单一的粉，这个上面它也会有纹路哦，
1: 对的，肌理纹，
0: 对，也有那个肌理纹，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印染其实也能够凸显出棉做过预处理以后数码印染它所有对于 整个的大色块的处理和那种小的局部的肌理纹的处理都是精准度非常非常高的。
1: 对的，为什么娇娇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数码？你要知道数码印染对原材料的要求是相当相当高的。
0: 是的，
1: 它如果在原材料上面你的纱线有点粗有点细不行，纱线上有黑斑不行，纱线上如果出现一旦出现有裂纹不行，
0: 是，
1: 所以说它对面料的要求极高，所以它我们为什么说高端四件套才会采用到的数码印染啊？
0: 哎，你看杂质要去除掉，对吧？面料上面不平整的地方要做预处理，要上胶让它变得特别的平整。因为如果不平整，后续我们第二道的数码印染，这个电脑控制这个机器那个喷头啊，在不平整的面料上面，它这个印染会有一些疏忽，会有些闪失。
1: 是，
0: 它就像你看印制图案一样，不是那种大型机器循环往复的印染，它就像印制图章一样的，而且喷墨量、喷射量要精准的控制好。再加后续，为什么我们说数码印染不是很多品牌都能过来做？后续的工艺还要把印制好这个布料，我们再要去做蒸化。多道的水洗以及定型哦，要让这个染料充分的固色在我们这个胚布上面，然后让它尺寸方面、色牢度方面都更加的稳定。所以很多观众，如果你摸过数码印染做的床品四件套，会觉得这个面料特别的平滑，没有那种感觉凹凹凸凸的那种，好像染料那种不均匀，影响整个的肤感体感。所以其实我跟傅也特别建议大家，夏天你越是露肤度高，你这个皮肤啊光着穿的那个薄的睡衣，就是要体会到零距离接触的数码印染这种面料的细腻和顺滑。
1: 对的，你要知道四件套有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的四件套都有，那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材料，第二，它的一个做工工艺，其三就是它的一个印染工艺。今天我们所有的原材料都是长绒棉的，它的棉纱更细腻更舒适。其次，因为采用到的高端的面料，所以采用到的高端的印染技术叫数码印染。数码印染给你带回去的感受就是，第一，柔软度非常非常的好，其次，久洗它不大褪色，还有就是当您皮肤接触到它那一瞬间，您相信我，什么叫高端的四件套？我不用嘴巴说，四件套会说话的。当它铺上去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啊，觉得很舒服。
0: 是，
1: 你看我们说穿一件好的衣服，穿在身上很舒服，
0: 很滑爽，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1: 对的，能让你快速的入眠。所以说我还是这句话，不要将就自己，睡觉很重要。拿一套高端的四件套，因为四件套为什么很多的人说，哎，四件套很重要？因为有你的被子的柔软度，最终靠四件套来呈现。哎，
0: 那个才是真正就是贴肤贴身的，
1: 对的。
0: 但是在外面啊，数码印染的好的棉材质的四件套价格特别的贵，
1: 是，
0: 像我看到过有些品牌甚至卖到过什么1000-2000-3000以上，三四百以上。咱们明光这两套2026年的夏日新款，在明光所有线下门店单套也要1299元，真的是很贵，又是新款。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今天两套给你的价格498，
1: 没错，
0: 不是一套哦，
1: 对，
0: 一套498我觉得都很划算了，都比外面将近便宜了800元左右了。两套498，就是你一份价格500不到，拿到的是市面上面专柜两套总价值将近2600的东西。
1: 对，
0: 所以除以二，你498除一下，每一个单套249元，这不是单买一个大被套，也不是单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不是数码印染的床品三件套，100%高织高密长绒棉的全棉数码印染2026年新款，而且还跟专柜一模一样的我们的，你看
1: 包装
0: 硬挺的这个包装，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要买的话，两套里面有一套是这样子的一个，你看红色，也会给到大家。两套498，朋友们，这个我们超底价格的今日特卖一定要抢，不用选择颜色，咖色、红色都给你，不用选择尺寸，家里面五指床都可以来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题目还有最后的18分钟。今天如果您家里面4件套床是5尺尺寸的，然后呢自己的审美眼光又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又会感觉自己夏天，我觉得如果有好的4件套，也不是非一定是要用席子的，你选择到顺滑细腻的全棉面料的4件套，盖的、枕的、垫的、铺的也全部肤感是特别舒服的。那今天您有福了，咱明光以往什么反季特卖、周年庆爆杀都做不到的，我们的4件套当季产品的特卖，今天年终特惠呈现给大家。136位观众订购到了，
1: 抓紧时间、啊。
0: 还有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5尺床，他定下来2组498拿下，跟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你的闺蜜、好朋友，大家审美眼光都很好，买东西也都看品牌，哪里去买？250元都不到，单套能够拿到数码印染全棉的明光的4件套，就在东方购。我们此时此刻，
1: 对的，您到明光任何一个专柜啊，像明光上海有20几家专柜，您可以到任何一个专柜，您去看，您问他第一100%纯棉，第二数码印染的套件的价格多少钱？标价就是1200多。如果是2025年的或者2024年的老款，它的折中价都要买到700多块钱，因为数码印染全棉的，它就是4件套里边的高端系列，
0: 线路好满哦。就像哦，
1: 抓紧时间啊、哦！因为这两套，我相信啊、哦，电视机前的您一定很有眼光。第一，品牌是明光的，哎；第二，它又是100%纯棉的；其三，它又采用到的2026年的最新的两个花型。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莫奈风格的。您看这两年的莫奈风格非常流行，为什么？因为它不挑家具，什么样的装潢都适合这样的花，
0: 而且特别的高雅。
1: 对的，
0: 它不是那种做的比较实的，对吧？
1: 对，
0: 就是很直白的在你面前那样一个花团锦簇的感觉。
1: 对，
0: 它是有虚
1: 有实，
0: 对的，有圆有近有紧身、而且做出那种朦胧感和意境感。那么我们这套感觉家里面很有氛围感以外，我们再给你另外一套英伦格纹风格的那个红色，那套我真的跟大家讲，我们刚才也在感叹，实物真的，实物拿到手比我们上镜还要好看，
1: 没错，
0: 真的是漂亮。因为这两套花型我们在市场当中也是比较少见，这个也仰仗于我们明光最近这几年合作的这些设计师，对吧？也让这些我们说国民品牌焕发出新的光彩、新的生命力。
1: 是的，
0: 这两套我们今天单套包装，全部是规规整整的，2套498，你下了单再到专柜去看，一套就是1299元，多么的物超所值，真划算！177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不用选颜色。2套都给你，家里面5尺床可用，而且再跟大家我们来强调一下，你说今天终于放晴了，天也比较的热，在明光现在线下专柜就现在真的在卖的线下同款，2026年夏季新款，这2套铺出来真的就是1299，就一套，专柜不是2套1299，一套1299，你买了这套这个咖色的，你再选一套红色的，再要出1299，2套就是2600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2套多少钱？498，不是一套498，
1: 对，
0: 2套498，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是2套特卖价格498，常规节目做不到。以往的每年夏天，你说卖什么那种4件套，做个反季，做个周年庆，6月份做个618。我跟傅宇合作这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种价格、哦。
1: 没有没有，明光在任何渠道不可能有这个249块钱一套、我就这么说，在东方购物这么优惠的渠道了，明光的平时价格都要400多块钱一套、今天就得买一套送一套，而且是最新款式的。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抢的人这么多，很多的电视机前您我相信都很非常识货。
0: 是
1: 明光这个品牌我就不用说了，91年了、我们这么多人，
0: 尤其是
1: 对我这个年龄就是睡着明光长大的，
0: 对
1: 它的品牌、它的质量、它的产品的稳定性，大家有目共睹，无非就是看花型。
0: 今天给3位订了，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就是2026年的最经典的花型，
0: 而且大家看2套风格迥然不同，
1: 完全 不
0: 是说一套挺好看的，一套做个辅助或者就是像鸡肋一样的搭给你的，2套风格迥然不同。这套是我们今天咖色，是大朵大朵玫瑰花的造型，花团锦簇油画的风格。
1: 是
0: 这套你拿回家细细的去品味品鉴，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好看的那种油画风格。还有另外的一套格纹风，小格子的英伦风格，典雅规整，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传统。我觉得2套风格迥然不同，而且他们的笔板都超级的好看。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不用挑不用选，2套都给你，2套生命总价将近2600，今天500不到拿下，勤洗勤换，夏天特别的有必要，所以你直接来订购，家里面5尺床可用。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这档被获只有最后的37组，真的跟大家其实也说抱歉，因为其实傅宇这次过来，我们已经拿着很大的这个诚意和力度过来，其实备货是挺足的，但是没想到我们今天超越以往反季特惠，超越我们618，超越我们平时特卖爆杀价格，今天我们这档的特卖大家抢得这么的踊跃，所以这档备货只有最后的31组，也跟很多就是家里面如果是6尺穿的观众说一声抱歉，因为东方购如果做2套6尺的这个价格是做不下来的，今天有幸的就是订购5尺的观众，5尺2套家里面都可以来用，尺寸不用选，颜色不用选，我们的咖色加红色全部给到大家，这两套其实也是有很美的名字，我们这套以油画主题玫瑰花为风格的，叫做是这个就是
1: 晨雾玫瑰，
0: 这个名字就像在朦朦胧胧当中晨曦当中能够看到这么好看的虚虚实实大朵绽放的玫瑰花，而且你看它这个花朵不是那种含苞待放的纵情的绽放，而且玫瑰花是层层叠叠，花瓣是特别立体特别丰富的，
1: 真的很漂亮，
0: 你能够在床品当中家里面的4件套当中欣赏到有一种什么，在玫瑰花园当中，
1: 对的，
0: 好像你就在晨光当中漫步在其中，身心也放松了，对吧，自己感觉也特别特别的愉悦。而另外的一套叫做恋爱时光机，这就是我们右边这套红色，你看简单的一个名字上面那些爱心的元素，好像就像我们在恋爱当中怦然心动的感觉，对不对，蝴蝶结的元素也会感觉自己在恋爱当中就是很精致的小女人，对不对，而且我们是永不落潮流的小格子的英伦风格，也很经典也很典雅，两套这种风格还全部用到了数码印染，朋友们如果没有数码印染，可能这两套花型没有这么能够逼真的精细的呈现出来，
1: 没错，
0: 数码印染真的来做这两套床品太有必要了，
1: 没错，就是您如果喜欢这个花型您不用到外面去看了，因为这两个花型必须要采用到的数码印染，因为第一，它对印染的要求极其高，尤其是格子款啊，格子款当中的细节，就像您看到的现在细节那一条一条的纹理肌理它是非常细腻的，很难很难印，普通的印染是很难印的，普通印染很容易把它印坏，其次在您看到的这个花的风格它也必须要采用到数码印染，因为它整个的一个纵深感觉是特别好，就像我们现在出去拍照，希望有虚有实的感觉，
0: 对的，
1: 这就是为什么说哎，拍照现在很多人出去拍照就知道哦，我要拍拍有虚有实，
0: 是的，
1: 这样它有立体感，
0: 是的，
1: 这样它才能体现出这个花型的一个漂亮，今天这两套都采用到的数码印染，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今天抢得这么分，因为很多用过高端4件套的，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一定会知道，一套高端的数码印染的4件套在外面的价格没有低于1000元的，就算他平时搞大型活动，刚刚过去大型活动，单套的价格都要将近600-700块钱，今天是498块钱，不是一套啊，是2套的价格，平均一套才248块钱，只有在东方购物节目前我们就说了，今天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因为只有小部分人才能去享受到明光品牌的，因为有些产品您跟他说便宜你会觉得哎呦是便宜啊，但是明光你要知道他说便宜真便宜，因为他有门店的，他门店所有的价格都是摊在那里的，您今天就可以去门店去看明光的一套高端的4件套的价格，什么价格，没有低于800块钱，我可以这么说，没有低于800的，今天就是这么高端的4件套东方。

0: 整体是一个浅咖色，偏微微一点点红红的那种浅咖色，哎，一年四季用起来都是很百搭的。然后花型也没有做得特别的满，我们感觉就是在那种晨光当中、晨雾当中，那个玫瑰花你看慢慢慢慢显露出来，对不对？若隐若现的感觉。但是你细看这个玫瑰花，花瓣的层次，
1: 啊，
0: 对不对？花蕊的那种好像在那种风中微微抖动的感觉，
1: 是的。
0: 包括你看它这个叶脉，对不对？各个朝向、各个立体度的这种叶脉都做得极为漂亮，
1: 是的。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让你感觉这个花型是油画画出来的。旁边你看这个地方，这种油画的笔触啊，那个毛刷的笔触那个痕迹，
1: 对，就
0: 它都给你做出来了，好像就一位名画家当着你的面帮你作画，帮你家里面在量身定制一套很好看的名画油画一样，
1: 是，
0: 对不对？它有很多让我们可以去遐想的这个地方，再加我们整个的氛围感很有那种朦胧意境感的那个感觉，
1: 是，
0: 还有那种裸肤你贴在上面，
1: 对，
0: 因为做了数码印染以后，它是做过多道的水洗和固色，没有那种因为什么面料凹凹凸凸、毛毛躁躁，或者后续没有经过水洗之后有点感觉这个面料僵僵硬硬的，对吧？你的那个肤感体感会很明显。我们不管是 A 面也好，B 面也好，
1: 这个 B 面的绿
0: 所有的那种丝滑的感觉，
1: 是，
0: 你就要闭上眼睛，光着你的手臂，裸着你的肌肤，你去感觉。如果很多观众说，哎呀，我给家里面孩子买那个裸睡呀，那光溜溜的往这个被窝里面一钻，那真的叫一个舒服，就是要你的皮肤近距离、零距离去感受这样的细腻和顺滑。
1: 是的，如果您一直在用外面市面上，比如说300-400块钱的四件套，您今天同样300-400块钱，300都不要，今天200多一套啊，200多一套，您带回去，你比一下。就是您拆开包装，您拿您家现在在用的四件套，再用拿这个四件套，您去摸一下，第一手感你会觉得是非常的糯，一摸就是那种纯棉的那种高级纯棉的那种糯感。其次，因为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印染技术，它的丝光度非常高，很滑爽。尤其在夏天，就像娇娇说的，裸肤度高，您皮肤接触到一瞬间，整个皮肤是安静下来的感受，
0: 是，
1: 您就会觉得哦，这才叫高端。
0: 你看我们上面还有小碎花，
1: 对的，而且
0: 淡淡的这个牛油果绿哦，
1: 对的，很漂亮，
0: 它是做出光泽感的。我跟大家讲，有很多床品那种印染，你要做浓艳的，你要做深的，就是显色度高的颜色能做好不稀奇，你要做那种淡雅的、有朦胧感的、有点那种模模糊糊，但是能够做到不显旧的，这个是很难的。这个就是需要什么数码印染，很好的去调色，很好的去定位，控制这个我们喷头喷墨那个染料的那个多少。所以我们今天数码印染完全还原设计师这么好的稿件，而且今天你200多单套价格，250都不到，我们还给你出具哦，你在专柜那边花将近1300都未必看得到的，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拿到产品的检测报告，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的含量未检出，有很多试售部分劣质产品，床品在生产过程当中可以添加一小部分的甲醛做助剂，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未检出，
1: 是，
0: 你用起来很放心，
1: 对，数码
0: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的染料也是未检出，
1: 对的，
0: 就后续我们多道的水洗，把所有这些你担心的不好的东西给大家处理得干干净净，
1: 是，
0: 因为你夏天睡觉，你毛孔是打开的，你是光着肌肤裸着肌肤去接触这个床品的每一个部分，怎么能够让大家接触到不好的有毒有害的物质，完全不行。所以明光赋予带过来给东方购我们顾客的产品检测报告清清楚楚，我们这边都有备案，但我们的价格赋予我们先看一下，
1: 再往
0: 多少钱，一套外面1299，东方购两套498，
1: 对，
0: 两套你想外面要将近2600啊，
1: 2600块钱的价格啊，东方购物498，不是一套啊，看清楚，这是两套的价格啊，单套才做到249，249什么概念？我做了20-30年家纺了，249你普通的全棉四件套你不一定买得到，今天直接帮您做到了100%纯棉的同时，还帮您升级为我们的最新的数码印染的同时，还做到2026年的最新款式。我觉得这个一步到位了，今天这个价格。
0: 对，现在有很多想要订6尺的观众就羡慕的不行，我6尺哪怕我再贵一点我都订。6尺真的抱歉，6尺先没有，我们这个价格只能做5尺，所以5尺的观众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家、兄弟姐妹家，赶紧多组下单，勤洗勤换，夏天可以用一年四季，四件套都是家里面要常备到的。
1: 是的，
0: 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2: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搿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

0: 其实，在明光不同的他们的这个材质，包括不同的印染工艺的这个价格区间段里面，我真的告诉大家，明光现在啊，化纤的很多的四件套不是全棉，也不是你有什么好的印染方式，化纤的都要400多一套。
1: 是的，
0: 全棉四件套材质好了，但是没有做到数码印染，可能是活性印染，一般的印染方式，价格是800多以上。全棉材质如果还是很好的长绒棉，再加是用到数码印染，在专柜他们那边的定价基本上都是1200元以上。
1: 是的，
0: 这个也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两款他们在专柜的这个身价1299。今天我们东方购单套相当于250元都不到，因为两套498嘛，一套200多。这个单套你所出的花销相当于在门店专柜一套化纤的明光四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全棉的哦，买到的是数码印染的哦，还买到的是2026年夏日新款，真的是物超所值哦。
1: 对的，所以说今天才叫今日特卖啊。什么叫今日特卖？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商品就在今天给大家能呈现到这个价格。为什么在下午这个时间？因为备货就这些，所以说一定是少部分人才能享受到的。但是你享受到了什么？第一，享受到的是100%纯棉，享受到的是我们的数码印染，是高端四件套的一个标志。其次，2026年的最新的两个款式，而且这两款式我觉得任何家庭不管您是什么装潢都非常适合。第一就是我们的花卉，花卉是我们所有尤其是上海的妈妈们最喜欢的，因为我们上海妈妈特别爱美，特别喜欢把外面的那种阳光明媚搬进家里。其次是高端的英伦风，我们说我们上海是海纳百川的一个地方，很多的高端系列您看，所有英伦风小格子是最难做的，因为它对每一个细节的要求特别高。今天您不用怕它会印出去，它会印坏了，因为它都采用到的是数码印染。但是您要知道，这种小格子几乎在外面很少很少能看到。您如果喜欢，两套不用挑，都带回去，一套自己用，还有一套，尤其这套英伦风，你可以给你的孩子用。我相信你所有的孩子一看到，哇，太漂亮了！名字我们叫恋爱，对吧？就像那种我们以前那种恋爱的那种
0: 感觉，回到恋爱的旧时光还是年轻时候。但是这一档备货只有最后的4组了，抓紧时间订，随便朋友来看到，闺蜜来看到，小姐妹来看到，不会有人相信啊，这个床品单套才200多啊，
1: 肯定，
0: 对不对？人家以为他在跟他开玩笑呢。
1: 是，
0: 单套前面再加一个一，你想想，1249元是符合这种床品的身价，人家真的外面一套就是1299啊，
1: 对，
0: 相当于每一个单套给你直接省了1000多元以上，
1: 没错，
0: 两套直接立省2000多，真金白银给你省出来，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咱们把钱用在刀刃上。品牌好，品质好，全棉活性染还是新款，家里面放心用吧。赶紧让你自己身边的闺蜜呀、小姐妹呀、亲戚朋友要订的话，家里面床只要是5尺的都可以来下单。咖色、红色不用选，两套都给你，两个独立的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面的包装。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泽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上海人的餐桌当中啊，凉菜必不可少，有一道非常喜欢吃，但是做起来又很麻烦啊，就是熏鱼。那说到熏鱼，确实它好吃，刺激的口感，然后多汁吸饱了汁水之后，特别的鲜和美味。但是呢，头疼在哪里？第一个啊，煎。哎呦天哪，煎的那个人真的是受尽了苦头，对不对？油耗气，还有呢用的废油。除此之外，万一啊煎过头了也不好呢，没煎熟了也不好，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带来是什么？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上海本帮青鱼的组合，希望你可以喜欢。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烟花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哦！然后呢，直播之前呢，我特地去我们的手机上面呢，就是一些外卖平台去看了一下外卖现在熏鱼什么价格。如果你去饭店里面吃，大概是45、48这样子的一份。
0: 哎，如果你去多少量了？对，
1: 如果就基本上凉菜嘛，一小碟一小碟，对吧？如果你是去熟食店，也给要20多块钱、28块钱或者30块钱出头的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哦，这一盒200克上海熏鱼核算下来，我们今天才花10几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1: 对的。
0: 那看看我们这个上海熏的特点哈、啊，到底有什么，对不对？
1: 来吧，给您看一下，
0: 好不好吃？
1: 浸泡汤汁，传统工艺，而且去头掐尾，帮您处理的非常干净。所以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对吧？三阳盛品牌，中华老字号。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因为鱼处理的干净不干净，是不是也很关键？
0: 是的，
1: 对吧？然后精选的全部都是鲜活的草鱼，保证大家一定是用鲜活的草鱼，不是用那种不新鲜的啊。包括选那种啊肉特别厚的，一会儿倒出来给您看。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在180克以上，对吧？固形物在180克以上，哥们还有20克不到啊，有一点汤汁啊之类的。
0: 对的，
1: 配料表我们给您看一下啊，草鱼看到没有？占比96%以上，对吧？然后剩下就是水呀、麦芽糖浆呀、白砂糖啊、黄冰糖啊、酱油、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植物油、黄酒、生姜粉、香辛料，
0: 是的，
1: 没有了，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
0: 对 对
1: 但是我们对大家呢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就是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
0: 哦，更加美味，
1: 好吧，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对，然后是一盒一盒。
0: 对，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哇，
1: 我们这个没有做任何的美化啊！来来来，就这样子的，你看。
0: 很好做。
1: 对，就是这样子，一包一包，干干净净，
0: 对，
1: 漂漂亮亮，透明包装，
0: 而且你看它浓油赤酱，味道都已经进去了，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对吧？也没有再加这种水分啊，这个帮你来这个压分量、压价格。
1: 熏鱼这个东西的话，本来就是可以冷吃，
0: 是的，
1: 对吧？就可以做凉菜，所以来我现场的话，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夏天，我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吧？今天这一包我们不是核算下来才10几块钱吗？
0: 是的，是的，
1: 20都不到，然后倒出来先给您看啊、你先看这个分量，你先看这个分量，这个分量200克，来，老两口在家里面这样子的一餐，这样子的一顿，是不是下酒菜？
0: 是，
1: 对吧？然后来，我等一下啊，我戴个手套，稍微端起来一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量有多少，这么多，
0: 对，
1: 200克，里面有180克全部是鱼肉，
0: 而且你看它
1: 带一点点汤汁，
0: 整块的，
1: 对，
0: 而且就汁水都浸进去了，
1: 然后我再一块一块掰开来给您看看啊，看有没有边角料，你看这个马香好吧，这个好吧，这个这么大的草鱼哦，它的体型必须要长得这么大，
0: 而且你看都还带刺的，
1: 再来，看到没有？来，再来。哇，这个真的我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有的同类商品，
0: 对，
1: 但是能做到我们三阳盛打开来倒出来里面这么大块的，
0: 这个能直接吃了，
1: 这么漂亮，这个直接吃，来来来，给你给你给你
0: 尝尝，
1: 给你
0: 来，看那个汁水滴下来，来吐下流了，
1: 我再稍微掰开来再给大家看看，
0: 看看，
1: 因为你知道熏鱼大家都喜欢吃什么，一定要大油锅，
0: 对对，
1: 一定要大油锅，外面炸的焦焦的那种感觉，
0: 哎，
1: 对吧？炸的焦焦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浸泡在那个卤汁当中，浓油赤酱，
0: 是的，
1: 对吧？咸中带甜，这种感觉，这个特别好吃。
0: 这个熏鱼啊，
1: 怎么样？我来吃一口，
0: 先放到嘴巴当中，是做籽，它那个汁水完全浸进去了，而且特别好吃，很鲜。嘴肚子流了，然后呢，它当中没有任何这种腥鱼。如果说草鱼选择本来不好的话，你再多的那一些酱料，它总会有一种这种腥气的味道，对吧？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0: 什么细节？
1: 炸的特别好。火候炸的特别好，是不是？
0: 我这个自己家里头现在对这个东西望而却步了。
1: 就是有的你吃过不好吃那个熏鱼是什么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是软软的，没有口感的，
0: 它外头呢是硬硬的，它有嚼劲，是 Q 弹的。那今天如果你是说想单独买这个熏鱼的组合，可以。 五盒带回去149块钱，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00克啊，带回家149。当然了，我们今天大组合当中呢，你多加50块钱，还可以除留我们的熏鱼之外，还有我们5根经典的红肠，
1: 也是
0: 三阳生的，
1: 对吧？
0: 现在就2个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名小吃带回家了啊，199块钱带回去，好吧？
1: 对，
0: 有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三阳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华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呢就是讲老年化的么子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现在小辈过来嘛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来跑跑南北府，那么一帮老年人慢慢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从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0: 成功又回去啊！好多朋友一看之后，刚哎呦，还有红肠啊，169块钱大组合蛮划算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你要买熏鱼，单独熏鱼是149，单独红肠呢是99块钱，熏鱼加红肠，5包熏鱼加上我们的5根红肠是199元，
1: 对，
0: 更加优惠了。
1: 对。
0: 那再说到三阳生这个品牌，刚才也听到了，对吧？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们就要吃经典的上海的味道，我们这个做法就是经典的上海本帮熏鱼的味道。
1: 本来熏鱼的话就是上海口味，对吧？地道的，然后红肠的话也是上海地道的传统的，这个小时候你看记忆当中是不是对红肠的印象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哎呀妈妈买的红肠啊，买的方腿肉啊，然后切片，然后摆成花一样的造型，就是做那个年菜做冷盘的。包括你看上海的这种海派的罗宋汤也会要有这个红肠，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想吃什么的时候，哎呀就去熟食店买根红肠回来，或者给小孩子包三明治夹三明治，或者呢做一个什么红肠炒饭，
0: 对，
1: 这个
0: 炒饭肯定要有，
1: 对，所以你就一定需要我们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我知道熏鱼大家都喜欢吃，上海人基本上都喜欢吃熏鱼的，
0: 哎，是的，
1: 就是甜咪咪的，然后这种咸鲜的这种味道，
0: 对，
1: 而且他们家三阳生的这个熏鱼火候特别好，
0: 是的，
1: 它没有炸过头，有的熏鱼炸过头了，你会觉得肉有点干了，
0: 对，
1: 当然味道也好吃，但是肉会有点干，有的呢它没有炸到位，
0: 对，
1: 那个鱼肉啊就是软软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我们吃下来，我们这个味道，恰到好处，
0: 是的，那如果你真正好好也想吃的，哎呀，老上海的这个记忆啊，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你可以订购199元大组合，5盒熏鱼加上5根我们的红肠带回家，199元，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常常到了吃晚饭的点，然后看到面前的一桌子菜都好好吃哦。那小时候印象当中，把瓜肉菜吃成鱼的米，对吧？哎，冷菜当中必有熏鱼，然后有我们本帮的这个色拉，
1: 对，
0: 然后有这个红肠，
1: 对，
0: 还有那就是你啊，就再怎么样，红肠切成片，弄个蛋，弄个什么砂锅，弄个面，熏鱼面、鲍鱼面，对吧？加上红肠，你弄点什么蛋饺啊，什么都可以。而红肠呢，一根正正好，就老两口一顿啊，或者两顿的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味道就干了老红啊。上海人现在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说，哎呀，以前年轻时候的记忆，住在石库门当中，那个时候啊，这个其实说句实话，就能够吃到这种东西很鲜。包括我们导演也说，对吧？男孩子啊，包括很多一些很喜欢吃肉的，你吃到其他肉，你还要去烧去炖，很麻烦，对吧？目前我们大组合非常热销，你熏鱼也是鱼肉，然后呢，我们红肠也是肉，
1: 猪肉，对，
0: 哎，猪肉。你稍微整个的一个是切一切，炒一炒，包括是就算你说了我今天不高兴，对吧？天气蛮湿热闷的，你就开袋啊，不用切都没关系，直接可以吃，对吧？
1: 对，
0: 很方便的，169元目前是非常热销，五盒熏鱼加上五根红肠，
1: 哎，不要订错了啊！大家一看，哎呦，怎么还有99的？因为99的我们只有香肠，只有红肠啊，没有熏鱼的。然后呢，159也只有熏鱼，没有红肠。你要想买红肠加上熏鱼的，你就选199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秉持的是什么呀？薄利多销。
0: 对。
1: 你买的越多，我们帮您做的优惠的力度越大。
0: 是的。
1: 所以五盒熏鱼加五根我们的大红肠，今天的组合是199，对吧？199。如果两个你要拆开来买的话，给花259，对吧？
0: 差不多吧，
1: 啊，反正就差不多249
0: 嘛。
1: 对，
0: 两个五色矿养梨。
1: 对，
0: 那么来你说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不同的选择，可以单独买，对吧？当然拼起来买呢更加划算，
1: 拼起来而且吃起来嘛。
0: 看我们整个的熏鱼，
1: 来吧，
0: 我们先看我在吃什么。我要吃我们上海本帮色拉，
1: 来看一下吧，
0: 当中有这个，这锅不吃它了。有我们这个红肠切好了之后，跟我们的土豆啊、小豌豆啊放在一起，就用这个蛋黄酱色拉加拌一拌。小时候吃鱼的米，包括小人广，要别着滋死，细着死。然后呢，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色拉拌在一起特别鲜啊。还有就是对于现在，比如说不太愿意进到厨房当中的，对吧？觉得体力很耗的，但又很喜欢吃到这个美食的，
1: 他们家红肠，你快吃，他们家红肠味道真不错。
0: 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1: 你那个是有色拉酱的味道，你吃原味
0: 都很好。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三阳肾的，好吧？买这种肉类制品，特别是肠类的，对吧？特别是这种肠类的，你就是一定要选我们的老品牌，选我们的老字号，因为老字号的话，我们才不会倒浆糊，明白吗？就里面不会用什么边角料的一些什么
0: 肉不倒江湖，鱼不倒江湖，原材料不倒江湖。
1: 你看看我这个一刀下去啊，就
0: 你看
1: 这个红肠，对，多紧实啊，多紧实，对吧？回去之后的时候，你甚至中午啊，就直接拿这个红肠，我儿子那么大了，就是红肠做那个蛋炒饭。就不用菜了，就哐哐哐就一大盘就吃掉了。
0: 很多是爷爷，包括奶奶不也是嘛？
1: 对，
0: 一炒直接有红肠了，又有个女儿细呀，对吧？
1: 来，
0: 再看看我们的熏鱼，因为熏鱼它难做，
1: 对，
0: 又想吃的
1: 熏鱼，
0: 刚才你弄啊弄弄啊，对吧？又炒起来了多了。完了，妈妈三阳
1: 干净嘛，200克透明包装，干干净净。200克里面我们的鱼肉是180克以上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20克里面汤汤汁汁啊、调味料啊这些，对吧？然后剪开了之后，我们给您看看啊，这个红肠也好，包括我们的熏鱼也好，都是把它放冰箱冷藏的，好不好？大热天的话，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然后打开来，你看看我们选的部位，你看看我们选的鱼，好不好？这个品质给您挑的有多好？来，有没有这种啊碎碎的什么边角料啊，对吧？什么把那个什么鱼头啊，把那个鱼尾啊，什么都给你做进去的呀？来，再看看啊，看到没有？
0: 而且你看到我最喜欢熏鱼这种切好了之后，你像那么满的这个汁水啦，
1: 对，
0: 又鲜又香，然后呢还有这种回甘的这种甜味。哎，本帮菜肯定是要加点甜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啊，你看这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火候大，一定要大火旺火，火越旺油温越高，炸出来之后啊，这种焦焦的这种颜色。然后你再看它的这个浓油赤酱，酱汁泡的好不好？
0: 对，
1: 这个一看哦，就很好吃。看着就很好吃，不是那种白叉叉的那种。
0: 对啊，但你说大热天的，现在起个大油锅，这熏鱼疼了呀，它就疼，就是油锅一定要是不是煎的，
1: 你不要说
0: 是整锅油它在当中就游泳的。
1: 你不要说大夏天的，冬天谁家愿意做啊？
0: 也
1: 没有人会再愿意在家里面
0: 泡锅了。
1: 对，来搞个面。
0: 好呀，对对对，哎，面条，
1: 老两口在家
0: 热的面呢，那再 再过一段时间吃冷面了，啊，对吧？
1: 老两口
0: 熏鱼冷面，
1: 哎呦，双拼哦，点吧，
0: 对吧？
1: 点吧，嗯。哎呦，我是觉得今天这样，
0: 地小青菜
1: 看不清楚，算了，就这样吧。
0: 转过来一点点，等等，我让大家看看啊。哎，后把都熏鱼，还听说奢侈一把，啊，不是奢侈，才对吧？没多少钱的。我们整个一盒带回去那么多，而且都是这个非常好，你难不能去吃什么鲍鱼面、熏鱼面，要亏。
1: 中午啊，
0: 最多两块。
1: 小孩子现在要放暑假了，哎，中午饭怎么去解决？
0: 这个多好呀，
1: 煮个面多方便，嗯，对吧？或者电饭煲的米饭，
0: 嗯，
1: 然后呢，给他熏鱼开一包，
0: 是的，
1: 也就200克鱼肉呀。
0: 对，
1: 鱼肉你又不担心他会多吃，本身鱼肉就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对吧？
0: 然后呢，有亲戚朋友来，这两天不是有这个赛事可以看吗？那老牙生的老周秘密，那抹豆子啊、熏鱼啊、红肠扣饭、啊、呼声米都是下酒的好菜了。关键是今天啊，品牌好，
1: 对，
0: 三幺顺的品牌，因为熏鱼也 好，包括我们。

0: 我们整个的这个红肠也好，都是吃它的原材料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单独买五盒鲜鱼149块钱，但是你要买到红肠跟鲜鱼更加的优惠价格，可以买到199块钱，十单件单品带回去，好吧？五盒鲜鱼，五根红肠，190元，这套组合更加优惠。最后的23分钟时间了，备货快不多了，这套组合越来越少。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三亚镇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1: 我经常来三亚镇买东西的，这里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2: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看。
3: 好了，走到22分钟时间了啊，这个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来关键一下，我们今天叫做品味老字号，你也可以扫码进行订购，好吧？三亚镇品牌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比我们还熟悉。以前买什么南北货啊，就到他们家。现在呢，因为腿脚不方便，包括是离得比较远的，对吧？让小贝哥，人家都开出自了来，估计三亚镇门店旁边蛮难停车的，刚坐落在我，
4: 对吧？
3: 停车费是亏哪块的？在市中心的20块钱一小时来顶好，对吧？那要不如再弄两根藕粮呢，今天可以带回去了。东方购一通电话，保证新鲜批次。三亚镇品牌为大家所这个出品，包括是为您送货到家，
4: 对，
3: 也不用去麻烦小贝了。很多人说小贝这上班什么也挺辛苦的，对吧？哎，农家子替贝祖祖直接打电话订购，再加上5盒加5盒，199块钱，每个也不用太多。你正好是一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保质期是多少时间呢？
4: 保质期给您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熏鱼是3个月的时间，红肠的话是60天的时间，都是放冰箱冷藏。
3: 对，
4: 但是呢，基本上也就2-3个月的时间吧，就暑假
3: 呀，
4: 一个暑假你基本上就吃完了。
3: 面，然后呢，罗宋汤，什么这个炒炒饭，
4: 我觉得
3: 都可以。
4: 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全新品啊，就是我们的品牌方还是很用心的。
3: 对，
4: 为什么说很用心？因为他做了这样子的两个双拼，一个是我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
3: 对，
4: 很喜欢吃的；还有一个呢是家常菜，但是呢你家里面不太会经常去做的。
3: 对，
4: 谁家里面能做红肠？
3: 对，
4: 谁家里面现在会做熏鱼？对吧？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适合现在天热的，
3: 对，
4: 天热我们讲究是什么呀？不要热气腾腾的，对吧？不要这个菜拿回家我还要去热呀，还去杀，还去干嘛？我直接打开包装就能吃，就能冷吃的。所以你看今天熏鱼也是凉菜吧，红肠切一切也是冷盆吧。
3: 是啊，你看第一好吃，第二放心，
4: 对，
3: 第三呢这个不用这个大动干戈，对吧？
4: 对，
3: 关键是199元大组合啊。我们虽然说是大组合，但其实还好，因为它有2个不一样的单品，对吧？
4: 对，
3: 5盒熏鱼加上了5根红肠带回去，199块钱，
4: 5顿就吃完了
3: 啊。是的，
4: 5顿就吃完了呀。
3: 当然也可以这个菜开两三天，哎，能吃两，
4: 那你最多10顿，
3: 那我菜开两吃了呀，对吧？好了，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观众都在吃这个，不用时间了。
1: 艳华的嘴巴，你们听出来吗？
0: 没有听过。今天上来之后，你知道，小时候我去吃圆台面，人家什么婚礼也好，什么祝寿也好，古稀当要吃酒丝，我开心哦。快点古稀，第一那个可乐雪碧红包，一定要吃完。然后餐桌当中，熏帮这个那个上海的豆沙啦，土豆丝啦。
1: 对，
0: 我把那凉菜过好，小朋友好，他吃到要了白相了。
1: 对，
0: 我们吃点菜啦。
1: 对，
0: 就是。 汽水加上我们土豆丝，然后用土豆丝当中红肠好吃的。嗯，再加上我们的熏鱼，嗯，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从石库门里出来的这个小朋友嘛，嗯，家长爷爷奶奶说了，你喜欢吃这个，如果要买，比如说是现成的，一定要认牌子。嗯，为什么一样买了不好东西给到孩子吃不好？还有呢就是认口味。嗯，像我们家这个长辈啊，他们就是他说。
2: 现在买红肠的品牌那么多，买熏鱼的倒是还没有那么多啊。熟食店是有的，但是能够做到以前老上海的本帮的味道，在米多嘎拉增蛮难的。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叫做这嘎拉增？就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那种本帮的记忆，你要认准上海了，就中华老字号。而且我们今天做法，包括它的调味啊，就是告诉你是上海本帮的熏鱼和上海大红肠，
1: 对吧？对，
2: 当中除了原材料好之外，精挑
0: 细选之外，品质保证之外，还有那个味道嘞。
1: 对，
0: 你原材料好了，米多也说，哎呀，其他地方啊嘛，对吧？不像上海的本帮，那个也不对，你感觉好像总是缺了那么口味。今天一尝啊，无论是熏鱼也好，这个红肠也好，一吃，哎呀，我就是实在是停不下来。
1: 真停不下来，对吧？这个熏鱼啊，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定强推，一定强推，因为就是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能做到这个味道就不亚于你自己就是刚刚锅里面出来的那种感觉，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三阳肾二，二九年创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写的黑非常非常的清楚，上海熏鱼，对吧？金黄酥脆，然后呢香味浓郁，对吧？包括一盒呢是200克，但是呢我们的顾行屋是180克以上，就是里面大概是20克不到呢是一些调味料啊，一些汤汁啊
0: 我也是从小吃这个熏鱼长大的，其他的一些熟食店熏鱼我也吃过。哎呦呦，我们先看我们的品质是什么样，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对，鱼我吃过这种样子的，就是颜色嘛，
0: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颜色嘛，就是白叉叉的。然后呢，炸呢也没有炸到位的那种，它压根可能就不是炸出来的。你看我们这个。这个阿姨妈妈都是有经验、生活经验的呀、啊，这个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0: 关键它那个汁水从里头浸出来的，
1: 然后你看每一块
0: 很好吃、很入味。
1: 你看这个每一块是不是非常看上去就是很整整齐齐、
0: 很扎实、
1: 整整齐齐？
0: 能巴巴好，
1: 对，你看
0: 上桌马香龙好啊。
1: 然后我再掰开来，给您看看里面这个肉啊。我们保证大家一定用的是活鱼啊，
0: 是的，
1: 活鱼新鲜的，
0: 它不会过于齁咸、
1: 啊，一点都没有，
0: 它就是鲜
1: 对。
0: 香，然后呢甜，它有那个回甜的，就是上海本帮菜的口味。
1: 对，
0: 我实在是忍不住要动手了。
1: 对，
0: 我拿熏鱼之后，我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来吃这个熏鱼的。
1: 你怎么吃？
0: 一般的熏鱼，我就看有没有皮，因为有皮嘛，我很喜欢吃皮。但以前我上过当的呢，就是，哎，惊喜，这口皮招出来之后，也是很新鲜，我也喝了，然后再咬到什么这个肉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味道，不气。这个啊，我鱼皮单独把那个鱼皮啃掉，它又鲜香，然后当中那个汁水，包括它那个鱼肉啊，看到吧？味道都沁进去的，沁进去它也不咸，它不是咸的，
1: 它有一点甜蜜蜜的味道，
0: 甜滋滋的，总鲜。
1: 对，
0: 然后还有它的得肉率高，这已经是有油锅里头就腾过的啦。
1: 就我们其实很讲究，这个鱼现就是现杀，捕捞上来现杀，
0: 很扎实，
1: 处理干净、洗干净之后先腌，你知道吗？
0: 而且
1: 腌入味儿，
0: 对，不是那种黏黏的，
1: 对，
0: 还有那么糊糊啊，种鱼肉不是的，
1: 对，
0: 就感觉像小时候爷爷奶奶在就厨房间做披萨的一样的。 芹菜那个熏糯米的，
1: 小时候也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可能会吃到这种本帮的熏鱼、
0: 哎、我小时候呢它倒真的是每一次到了夏天的时候、
1: 夏天
0: 周六周日，然后呢、我们家那个楼下有做皮梗、然后因为以前的这个灶间不是都是合用的吗、
1: 对啊，
0: 这家腾讯哦只套了，
1: 就其他都
0: 要错开了，为什么错开太香了，我怎么回事呢，然后凉菜熏啊罗锅的怎么回事，我也是听说，然后呢就是旁边说呀杨艳花今天凉菜熏啊，后撤了后撤了，最后的14分钟时间，那今天我带大家就是上海的本帮熏鱼，这套组合特别的好，五根红肠加五盒熏鱼带回去199块钱，当然你也可以拆开来买，拆开来买的是
1: 拆开来买不划算、
0: 红肠是99、
1: 对
0: 吧，五根红肠99，五盒熏鱼是149，
1: 对呀、
0: 加在一起要接近250块钱，
1: 对，
0: 今天呢你一样是五根红肠带回去，五盒上海熏鱼带回去呢、加在一起才199块钱，等于你省去了大概50块钱左右，好吧、都是我们的上海老字中华老字号的三阳顺的品牌，保证是新鲜批次，为您送货到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阿拉三阳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华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现在小辈过来嘛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来跑跑南北府，那么一帮老年人慢慢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从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0: 不是故意的？每次
1: 不是不是不是，那是因为你家
0: 咱也能让艳华好好吃吃一会
1: 儿。那可能其他主持人在这段时间不会是大拼命的来串门子，因为正好饿了，正好这个东西又很好吃。
0: 你理解？因为现在你看5:32的时间，
1: 说实话，就是大家看我们主持人在台前的时候卖到美食，很多人说有货圈吧，这么货圈，就好吃东西你会情不自禁啊，
0: 就是福利打直播了，
1: 打开食欲之后又在个饭点，你真的是忍不住呀。嗯，而且吃的那味道是什么？因为我们平时做美食节目，各式各样的一些食品也都品尝过，或者有一个说味道又好，品质又好，对吧？我会非常真心实意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今天，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核算。
0: 我们
1: 但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啊。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啊，就是呢，现在有爸爸妈妈呢可能在这儿反映，就是这个今天这档直播货号怎么那么多，又是99块钱，又是199，又是149，不一样的东西啊，大家不要定错了。99的话只有红肠，没有熏鱼的，好吧？你又想吃红肠，又想吃熏鱼的，你买199的组合，因为199的组合我们性价比更高之外，你两个都拿回去了，而且这两个没有一个是说我让你拼啊，就是勉强吃啊，或者凑单吃啊之类的。
1: 是的，
0: 我们都是上海人，爱吃的。
1: 而且呢，第一点就像雅玲说的哈，自己不太会去做这两个东西，要买也是买现成的。
0: 对，
1: 那么一样是买现成的情况下，你怎么来进行挑？
0: 你要买现成，你想过没有啊？就是那个熏鱼啊，有没有感觉那锅里面的油哦，就是加热之后都那冒的那个烟，你都闻得到那种感觉，你说说看。所以你要选大品牌的，我们大品牌帮你炸熏鱼的油都选得非常好。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回去呢，真的是口味保证是上海本帮的这个口味，好吧？然后呢，品质也是新鲜批次，同样也是，然后味道真的是一绝。我知道现在问搁这老正宗。
0: 是的。
1: 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199块钱。当然了，也有这个99块钱的，也好像也快没了，对吧？而大家看，能够有限时限物，特别是199的，赶紧来订，好吧？留点时间打电话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提示一下，我们199元的这个组合，5根红肠加5盒熏鱼，最后28套限时现货。然后呢，还有一些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啊！
0: 对，
1: 你要买单独买红肠的99块钱。那说句实话，那高过来，把这罗
0: 岗20块钱一根，
1: 跟我们这个上海熏鱼和红肠的这个超值组合拼起，你还不如再对吧，弄个5盒熏鱼回去当米刀。然后电话也是排队，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发现自己订错了之后呢，然后退掉之后过来改的也有的。一定要提醒一下，99块钱只有5根红肠。
0: 对，
1: 149是只有5盒熏鱼，
0: 对，
1: 那199块钱的是有5盒。
0: 熏鱼加5根红肠，
1: 然后呢就是两个哈，就是无论是鱼也好，包括是这红肠也好，味道口味正宗的上海本帮的菜的这个口味。
0: 对，就是今天这个熏鱼我真的是强烈推荐的，真的是就是包装的熟食能买到这么好吃的。
1: 是的，
0: 而且熏鱼的话确实在饭店里面的话它是属于一道凉菜嘛，本帮熏鱼，大概你想饭店里面一小碟凉菜上桌48，对吧，50来块钱的样子，我们今天一盒200克，大组合你算算才花多少钱。
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有些买到什么熟食店啊或者哪里的不知道了，就把拿活熏了。那么现在不仅仅是新 AD 程学生啊，
0: 我跟你说
1: 啊，中真的是比较气馁。
0: 夏天哦，夏天特别天气越热，食品卫生一定要注意。
1: 是的，所以认准老字号的品牌。
0: 对，因为食物的新鲜不新鲜，它万一给你重口味啊，你吃不出来，一回去吃了咕噜咕噜，肚子反而不舒服。
1: 再说熏鱼这个东西，大家知道了，再怎么重口味了，它当中如果说是有新奇的味道，盖都盖不掉。好吧，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我们199块钱的大组合，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的21组，我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加预约的名额，反正还有最后21个名额呢，能够抢先抢。电话持续是排队的，所以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0: 对，
1: 或者是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来，我很不好意思，如果不是
0: 我没吃哦。
1: 如果不是要的，对，我闻死了已经要闷了，对吧？我怀里那一些粑粑火，马香嘴粑粑火，你半盆被我已经吃掉了啊！这本帮色拉当中，这个红肠你切成丁啊，给你的土豆拌在一起特别好吃。嗯，然后这个红肠你也可以把它切成这个片，对吧？冷吃。那热吃的时候，
0: 经典的嘛，就是这样子的嘛，
1: 对
0: 吧？
1: 这个炒炒饭的时候可以吃，
0: 夹三明治，
1: 还有下面条的时候，你这个熏鱼当中带汤汤水水的，焖了米五的，喝过你懂懂啊，很好吃。然后再加上这个红肠。又有肉，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鱼肉，嗯，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熏鱼吧。
0: 对，特别特别的好啊，嗯，反正老字号的，
1: 对，
0: 上海的熏鱼口味啊，非常地道的这个本帮的味道。嗯，每一盒是200克，固形物含量是180克以上。
1: 对，嗯，
0: 然后转过来之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活鱼，嗯，对吧？草鱼，哎，草鱼占比是96%以上。嗯，嗯，然后的话，什么白砂糖啦、黄冰糖啦、酱油啊、
1: 食用盐味、
0: 调味料啊，对。香辛料啊，哎，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嗯，但是你要记得哦，0度到4度，
1: 哎，
0: 0度到4度，冰箱冷藏，嗯，你不用担心冰箱放不下，因为这个盒子回去之后就拆了，哎，拆了之后就是这样子，你看
1: 冷藏
0: 一包一包，嗯，看到没有，一包一包抽真空的，
1: 这个啊，
0: 贴起包装，
1: 两口两顿差不多了，
0: 多吃点吧。多吃点嘛，是鱼肉嘛，也不是红肉，
1: 对吧？关键是它的味道好，做起来麻烦，抽工
0: 来吧，
1: 哎，你想想要做这个鱼的话，
0: 反正我们家
1: 油多少，
0: 反正我们家没做过，太费劲。
1: 一嘴嘴的鲜货要没了，导演告诉一嘴嘴的鲜货要没了，
0: 倒出来看看啊，
1: 赶紧先订鲜货，哦，好吧？
0: 哎呦，
1: 最后十一组限时鲜货了。
0: 这个抽真空包装太紧实了，
1: 再做我的。
0: 对，然后你看，哎呦，不好意思，我稍微
1: 没事没事，
0: 稍微给他
1: 好，200克的净含量，然后呢，我们固形物还能是180克的，
0: 200克一顿呢，哎，真的，你看
1: 一顿多好啊，去大碗汤，老两口大概一顿，两个你们能吃完。
0: 来吧，嗯，看看这鱼好不好看，
1: 哎，你待会要去吃个什么熏鱼面，嗯，哪个名字你在九一罗好听，叫鲍鱼面，
0: 对，
1: 哎，对吧，
0: 里面大概一块鲍鱼，
1: 哎，一块
0: 对吧，一块对吧，哦，我们你看你这个真的可以吃好几碗了，哎，而且你看这个
1: 原材料选的
0: 先腌对吧，嗯，活鱼杀完了处理干净先腌，腌制入味儿再大火旺火炸，嗯，炸完了再去泡，
1: 对，
0: 炸完了，这就是地道的本帮上海熏鱼的做法。
1: 对，而且它那个汁水哦，然后特别正宗。
0: 然后给你看
1: 看，
0: 没有
1: 味道沁进去的，
0: 炸的火候很关键，嗯，
1: 拉拉那个皮。
0: 炸的火候很关键，
1: 嗯，
0: 对吧，嗯，哎，你不能炸过头也不能炸不到位，
1: 是的，
0: 是不是，哦，
1: 那好了，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一些菜啊，罗宋汤可以呢，炒饭，蛋炒饭当中你用这个红肠切成丁之后炒一炒，又方便又好吃，还有鲜味，对吧，嗯，蛋白质就有了，中午的时候呀，我呱呱心动的能光，那跟我们一些蔬菜可以炒一炒，
0: 对，这个是我们的蛋炒饭，
1: 我这么好炒薄了，
0: 然后对，然后的话小时候记得妈妈拿这个红肠烧那个什么蔬菜，荷兰豆啊，包括芦笋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烧的也很多啊，
1: 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到吗，就跟蔬菜一起炒一炒，嗯，还有呢就是直接更加方便的拿出来之后，红肠们高兴啊，切一切；不高兴的就直接啃的也好吃的，对吧？这套组合最后的个位数了，其他的我是不太建议大家订，所以我没有怎么推荐。一样吃我们就吃到位。嗯，上海熏鱼五盒带回去，加上红肠五根，总共是10件单品。东方购今天价格是199块钱。反正如果说今天3个货号的话，这个货号最划算。最后4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啊！订购专线的是02111999000。

0: 案上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1: 我经常来三亚市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2: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阳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看。
3: 坐在三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不多了哈，特别是199元已经进入到个位数了。那还有说句实话呢，一样啊，熏鱼也好，红肠也好，现在到当外头去买的，要买认准品牌。那今天我们是来自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啊，这个三阳盛的品牌有多历史多久啊？东西怎么有多好呀、啊？不需要我跟雅玲再怎么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是教我们的啊，三阳盛把紫罗火呀，多买两起买，对吧？然后那边呢，关键是今天两个口味是正宗的本帮它的口味。上海口味，就如果你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自己做，或者到外头去吃吃，哦，这家人家做的蛮好的，可能就是这个味道。那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鲜，甜，对吧？然后入味，
4: 对，
3: 这个很关键，因为熏鱼也好，红肠也好，一定要入味。
4: 对，
3: 如果不入味的话，就外头可能是哎带溜明，然后浓油赤酱的这种感觉，里香那么糊糊啊，然后你觉得呀，这咬到嘴巴当中又不好吃，那更何况是你买到一些什么当中的熏鱼还是有点臭烘烘的，那更加是不建议大家吃嘞。那红肠同样也是，对吧？
4: 对，
3: 味道好的才能够推荐给大家嘛。
4: 对，所以我们也是千挑万选嘛，对吧？选了三阳盛这样子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原材料放心，对吧？食品卫生大家放心，
3: 是。
4: 然后口味呢又是上海的我们的味道，大家也放心。
3: 对，
4: 最重要的一点呢是给您带来的方便。
3: 对，
4: 你一个吃到我们传统的老味道之外，像这种梅雨季节，天天下雨，早上下那大暴雨，你还要出门买菜呀、啊，还要干嘛的，确实不方便的时候，对吧？
3: 哎，你吃不准，对吧？哎、不可有梅雨了，八股七折一人有五来了，
4: 对呀，
3: 对吧？不划算的啊，就把自己淋湿了不划算。这些东西呢，你一样要到外头去买的，提前在家里头备好。而且呢，不需要麻烦小贝，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非常热心的啊，就送到你家中。无论是五楼六楼的老公房，为您送到这个门口，肯定是门口的，包括啥的快递站啊，
4: 对，
3: 包括是啥五楼的房门也搭了，没有的，好吧？那大家都是希望一样，我是点了你服务给我服务到位，这第一点。第二点，东方购物的品质你是可以来溯源，你可以找得到我们。所以像这样的食品啊，就给到大家带回去，第一好吃，第二放心，第二呢还很方便，再加上这个季节，
4: 对，
3: 冷菜冷盆可以吃，炒的也可以吃，对吧？你下碗面条好了，弄个冷面也好了，而且男女老少都能吃呀。
4: 对的。然后反正时间也不多了啊，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大家不要订错了。
3: 对的。
4: 如果又想吃我们上海熏鱼，又想吃我们的大红肠，就是选199的组合。
3: 哎，199
4: 组合就是五盒我们上海熏鱼，五根我们的大红肠。
3: 对，
4: 每一件单品我们的分量都是200克的这个分量。
3: 是的，最后几十秒的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啊！给大家报一下，为什么说订199？你看99块钱五根红肠。149块钱五盒熏鱼，如果你五根红肠和五根熏鱼订单套组合加在一起，是要毛250块钱。今天五根红肠和五盒熏鱼带回去，只要199元，所以不要订错，好吧？没啦，已经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买了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在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磷虾油。那说到磷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部啊，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 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消化吸收会更好。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扁扁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k 的磷虾油又来了，这个也是央视点名表扬的一个产品哦。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磷虾油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实际上每年只有在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才能捕捞，年捕获量是非常少的，只有1%左右。并且呢它因为它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污染物，非常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其实因为它的产量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k 它的磷虾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磷虾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磷虾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3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来的，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3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磷脂的含量。
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在这里。那高海洋磷脂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 VIC 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磷脂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磷脂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磷脂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不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虾油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欧米伽三可以滋养到。还有就是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磷脂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磷脂，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磷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磷脂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磷脂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磷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磷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磷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磷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真正的就是一秒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磷脂型的这种 Omega 3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磷脂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是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那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

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磷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三瓶装是180粒，699啊，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 十，随菜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1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在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在开始捕捞这个磷虾，那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 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不会去反腥，它就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 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嗯，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待会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很鲜的那个虾味儿啊，那个海洋灵芝的虾味儿，每天吃一到两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两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一下成本，你可以吃到一粒。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这个也号称是灵虾油，我挤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在这个盘子上，你看。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个是那它其实胶皮是红颜色的，看到没有？胶皮是红颜色的。然后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灵虾油，我给大家挤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区别。感受到了吗？什么叫海洋红宝石？每一滴都是纯油啊，它是有纯油标识的。那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很凝固化的感觉。这个是今天的 Vic 的灵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两粒当中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包括欧米伽三的含量，磷脂的，尤其是磷脂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磷脂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磷脂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灵芝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清油性和清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磷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的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搅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

了两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Week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奈何不了它。来，用 Week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六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块，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块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2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3号，我拿到了最新鲜的批次，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两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灵芝、Omega 3、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Week 的磷虾油，02151199000。

0: I love you.
1: You know the number and you know the name.
0: 555-7602.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4: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 3、EPA、DHA、蓝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5: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青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 什么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虾激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激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每年3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90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3月份的时候它虾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3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磷脂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磷脂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磷脂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磷脂比如说只有20-30%，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呢，就是叫做高海洋磷脂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黎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嘛，你把这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1粒到2粒。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欧米伽三，它还含有胆碱以及

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皮子，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2.2元一粒。2.2元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19900。

0: 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方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酯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 灵芝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磷脂这种很好的海洋磷脂作为材料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清油清水，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告诉我？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大家过节应该吃了不少好东西对吧，各种这个营养物质都吃下去了，这里面很多是饱和脂肪，然后很多油性的东西都在这，这里面是两瓶油啊，两瓶油，然后你会发现很厚重的油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一般的磷虾油，来给大家拿一粒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磷脂帮你，海洋磷脂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磷脂的 Omega 3，那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那个海洋磷脂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Vic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Vic 的磷虾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Vic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Vic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磷脂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元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是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呢是除了有磷脂型的 Omega 3之外，它还含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也就是说磷虾油是有鱼油当中有的东西，还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它独有的这些海洋磷脂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对吧，就清除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于滋养我们的皮肤帮助特别大，这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真的很牛，我们是天然的虾青素啊，就是动物当中的虾青素。然后这边就是对于骨骼的健康很有帮助，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营养成分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你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维克磷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 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机如果是银发一族，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2元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底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 Vick 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的，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2块2一粒，我们的大组合2块2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3，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3， 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2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 Omega-3 EPA DHA 蓝碱虾青素6种营养成分，6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 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林小友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质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我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当时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靓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保罗彼得呢，一直给我们带来非常放松的、非常松弛的服装。今天这个组合呢，我们之前直播过一次，今天是他的第二次的直播，
1: 是
0: 反响很好。男女呢都是这样子的 polo 衫加上圆领衫，两件 polo 衫加上三件的圆领衫。都是五件的组合，超级划算。
1: 对，五件的组合待会儿拿给您看一下哈，因为现在挂着你可能以为两件，一共是五件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第二点，男款也是一样五件，但更关键一定要看清楚了，我们今天的保罗彼得它是一个大品牌，在全国线上线下有超过1700家的门店，在上海啊，不管是正大的商圈、徐汇的滨江，还有包括是我们的外滩附近，都有它的专卖店。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它的东西啊做出来就是上档次，感觉特别的舒服。
0: 是的。
1: 在东方购物今天等于是什么？挂奥特莱斯了，
0: 今天等于是奥特莱斯，
1: 对的，对的，对
0: 的。是的。
1: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哈，
0: 好，
1: 比如说，
0: 男士的，
1: 因为实在太多了，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一共是这样，您看，一共是这样，大家一二三四五，一共是这样五件带给大家，一共是这样五件，圆领的一件黑的，
0: 蓝的，
1: 一件灰的，
0: 嗯。
1: 还有一件是白的，对吧？
0: 再
1: 加两件 T 恤的，应该来说一件是灰的，一件有一点点像蓝绿色，是不是？这两件一共是五件，五件我们带给大家只要199，我们销售过一次，直接卖断货。
0: 对的，
1: 今天第二次来了，比第一次还优惠。
0: 对，
1: 今天再给10元
0: 的积分，
1: 五件的话是189元，这个价位走遍上海滩我都非常有自信。
0: 30几块钱一件。塞了几块？一般的话，在东方购物，1999是3件，三条裤子，或者1999是3件的服装，
1: 对，
0: 或者三条裙子。
1: 是。
0: 但今天我们做到199元，五件，还有10元积分，
1: 对，
0: 是相当于189元五件。目前好像在东方购物的这个单价数量上，
1: 对，
0: 属于
1: 是王者，
0: 对的，
1: 他是王者，对，
0: 是的。
1: 女款我帮你拿一下啊。
0: 好的。
1: 女款
0: 圆领 T 恤的三个颜色，
1: 女款
0: 非常好看的这种卡其色、深卡其色、白色和这样的一个焦糖色，
1: 对，
0: 三件就是圆领衫。然后 polo 衫呢，就是我身上这样的一个粉色和这个浅卡其色，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1、2、3、4、5，圆领也有了，带领子的也有了，只要相当于189块钱。
1: 对的，整整五件带给大家，这是什么概念？你在外面啊，很可能啊，最多两件的价格。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单独的一件圆领的86块钱，单独一件 T 恤的200多块钱。你就在市场上圆领的可能两三件，T 恤可能一件都买不到，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就说了，今天在东方购物不出家门逛奥莱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奥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因为奥莱的东西品质都不错，所以说都是品牌商品，五件带给大家。
0: 是的，你别说这两天还蛮热的，34度，好像还有36度的，去趟奥特莱斯，无论是开车过去还是坐公交地铁啊，
1: 对，
0: 蛮辛苦的，蛮不容易的。
1: 是，
0: 你待在家里，我们大品牌保罗彼得，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打马球的这样的。一个 logo， 但是现在服装上呢，我们做得很干净，连我妈都知道，说今年不流行大 logo 了。
1: 对的，
0: 今年就流行依然或者什么标志都没有，让你看不到。哎，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怎么说，大家喜欢更加的干净了。
1: 是的，是的，一种潮流的风尚。
0: 是的，
1: 那这个衣服呢，咱们青青老师在身上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第一点。它是叫六角形的，
0: 是的，
1: 小朱棣王爷，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它是什么叫朱棣王爷？就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工艺，
1: 对，
0: 它是有一个特殊的六角形的一个网眼的编织，
1: 对，
0: 好处就是非常的透气。夏天你可以去自己去 AI 查一下，百度查一下，
1: 对，
0: 朱棣王爷就打这个朱啊，就是那个珍珠的珠，朱棣王爷的话，它就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它是一种特殊的编织，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吸湿透湿，
1: 吸湿透湿
0: 的，凉快的，
1: 而且不软塌，怎么穿都显得很垂顺，很立体，
0: 是的，是的，
1: 这是衣服方便的地方。
0: 嗯，
1: 第二点呢，我们的领子，
0: 对，
1: 上次啊，我和青青老师也介绍过啊，
0: 咱
1: 们哪一款卖的很贵的 T 恤衫，也是这个领子，
0: 对，
1: 行业内叫金刚领。
0: 嗯，
1: 那咱们按照咱们专业的术语的话，就是无痕压胶的概念，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是的，看一下这个领子，你看非常的挺阔，
1: 非常挺阔，
0: 你说我要把它立起来也可以，我把它这样翻下来也可以，然后这边的话还做到了几个纽扣，
1: 对，
0: 然后你可以把它扭起来，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打开一点，打开一点的话，显得就是脖子更长。然后我挺喜欢它这个肩膀的宽度，一点点的落肩的这样的一个款式。
1: 是，
0: 你选大一码也没关系，因为这种衣服的话宽松一点好了，落肩的款式，袖子的话也不会太短，也不会太长。
1: 是的。所以而言呢，您在夏天当中出外旅行啊之类的，那是肯定必不可少。
0: 对的。
1: 更关键，咱们今天有了 T 恤领的话，你有一些正规场合啊，
0: 对，
1: 总是要朋友走走，亲戚朋友万一走走的话，
0: 是的，
1: 这个衣服有领子嘛，正规场合就压得住了。
0: 对。
1: 但除此之外，我说我要去什么呢？带孩子去露营、去游泳，我三件圆领的都用上了。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衣服啊， 就是和现在市场上你到各大的品牌店它卖的最好的它都有个名词啊、哦、它叫是叫速干、嗯、对吧，我们今天咱不说是速干这个名词，我们也是干得非常的快、嗯、因为我们是六角形的小朱棣网眼，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整个的衣服、啊、垂坠性的感觉啊让人感觉特别的不错、嗯、而且呢你手洗机洗一点都没问题，在太阳底下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小时最多就干了、嗯、你到外地的话这样的衣服带两件、哎、今天洗了明天穿你都不用多带衣服了，有的时候带孩子出去夏令营啊一去就一两个礼拜对不对，而且还有点的什么颜色特别漂亮的同时啊一定知道这个领子传统的这个领子是什么螺纹领螺纹立领、嗯、咱们改成了无痕压胶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领子既挺阔而且领子后面这一圈还不容易藏污纳垢，就这个领子啊、嗯、会显得特别的干净，这只是我们原始中间的一件，在门店当中给您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多少，您看300多，嗯是不是、啊、就在下面您看到没有300多块钱一件，哦呦谢谢老师您看、嗯、300多一件啊，
0: 对的
1: 是不是、啊、今天是一件多少30多一件，
0: 是的，而且它的长度做得特别的长，你看其实我穿好的话是在你看臀部下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对
0: 够长，你看前后的余量左右的余量也够足，然后你说我把它这个束在衣服里面
1: 是
0: 这样扭一扭啊打个结啊都可以，就给它束短对吧，我可以把它就是看到没有扎在腰上，或者你束在你的裤子里面或者是裙子里面，这样的话你看就是我特别喜欢衣服偏长的话你可以把它弄短，但你衣服做的短短的那你就没有办法拉长了，
1: 对的
0: 对，
1: 我们要做到游刃有余 对不对，长短合适，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到底让大家、嗯、因为这个天气啊马上出黄梅了高温上来到底怎么样给大家带来什么透气的感受、哎、带来这种宽敞的感觉，你看、嗯、做个实验带给大家，
0: 对 T 恤这个原理 T 恤也是朱棣网眼的编织，
1: 这个是第一点展示透气性、嗯、第二您看到没有我甩一甩您看嗯，是不是湿气在挥发，嗯嗯嗯，您看到了没有，
0: 对
1: 再清楚一点、哦、
0: 吹一吹，哎呀好快
1: 是不是没了、嗯、看到了没有，嗯，就是这么方便，嗯，来一身大汗淋漓的朋友、嗯、容易夏天去运动穿什么衣服，您穿它就对了呀，
0: 对的
1: 是吧，汗水瞬间就蒸发了，在蒸发的过程当中再跑一跑这个衣服又吹干了，就这么神奇、嗯、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件衣服无论是圆领的还是 polo 衫算下来30几块钱、嗯、
1: 30几，
0: 尤其像这种带领子的外面你买买两三百
1: 金刚领无痕压胶领立体立领、哦、这个领子在外面几乎没见过，
0: 是的、哎、超级的划算，
1: 对，
0: 然后尺码来报一下啊，
1: 好的，
0: 男士的话是给大家做到了这样子5段的尺码，特别的全，
1: 是
0: 100到120斤是 L 码，
1: 对，
0: 然后120到140 XL，
1: 对，嗯
0: 140到160两 XL，
1: 对
0: 160到180 XL， 同时
1: 195斤，
0: 天哪
1: 天哪，
0: 抹两百斤啊都能穿，
1: 100到200帮你想得很透彻
0: 哈，
1: 尺码不合适只要换就行了，
0: 对吧，
1: 完全没问题，衣服5件拿回家不用挑颜色、嗯、
0: 对的，是的，女士呢也是做到了5段的尺码，我穿的是这个 N 码的80到100斤的，然后再加20斤的到120斤的 L， 140斤 XL， 160斤2XL， 最大能够到180斤3XL，
1: 对，
0: 包括你说母女两个人朋友两个人体重在20斤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码之内的话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1: 完全可以分享、嗯、因为今天有5件呢，
0: 对的，
1: 买回家了以后就是全家福，哎，一个人说稍微多点全家人都能穿，
0: 对的，
1: 特别省钱，
0: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可以更换，颜色不需要选择的，
1: 对，
0: 女士5件固定了，男士5件也固定了，
1: 是的，所以说把握机会、嗯、赶紧打电话啊，
0: 是的，然后今天特别还送出了10元的积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

0: 啊，罗彼得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品牌了。它在东方购物的话，从冬天到夏天，一年四季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看的这个服装，
1: 是的，
0: 关键是比较偏运动一些的。
1: 对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现在穿衣服啊，越穿越休闲，因为正式的场合啊比较的少，
0: 对，
1: 对不对？而且咱们的习惯来说呢，也喜欢怎么样接地气，让别人看到了以后呢，感觉特别的亲切，
0: 放松一点。
1: 所以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夏天当中衣服消耗的特别的快，因为什么？你有些衣服一直穿的话，它会变形，它会发黄，它会里边有汗臭，你不愿意别人见到你身上有股酸唧唧的味道。
0: 对，
1: 所以说夏天咱们要多换点衣服，但原先换不起，一件 T 恤衫300-500的，一件圆领汗衫100-200的，是吧？这基础价格，想想就算了，再忍一忍。但今天保罗彼得直接把我们的什么压箱宝的五大件、五整件衣服带给大家，第一。点三件是圆领的，圆领这个汗衫谁都需要啊，对不对？居家也好，旅行也好，在外面也好。第二点是什么？两件，大家看一下，它是有领子的，这个就大家非常正规的 polo 衫了。因为夏天当中除了 polo 衫就是衬衫了，针对男士来说，穿衬衫是不是更麻烦？ polo 衫有两件，咱们作为一个备用，上下班也好，见老领导也好，朋友亲戚聚会、生日宴会也好， polo 衫打底完全够了。平时生活当中就穿圆领的，一共五件，一个夏天从现在一直到10月1号，衣服全部帮您搞定。
0: 真的，而且才价格189元，因为今天送了10元的积分，这是他的第二次的这个直播啊。像这两天的话，大家都在计划什么暑期啊，陪孙子孙女啊，陪家人出去玩，这个时候你是要多带几件衣服的。圆领的 T 恤看到没有，女士是这样三个颜色。每个颜色上身之后都挺好看的，而且都挺百搭的。然后呢，polo 衫这个是杏色，一个是浅卡色，它那个杏色啊就是有点偏粉调的，上身之后的效果也是显年轻的，特别的减龄，也蛮符合我们黄的，就是这个亚洲的这个肤色的。
1: 是的，所以而言啊，拿回家以后啊，琳琅满目，几乎一个手都拿不下来。
0: 是的。
1: 第二点，这是给您看的我们这个保罗彼得，这两年啊，在国际上也是声名鹊起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基本上大型的这种展示会啊，包括一些春夏季的服饰的交流会，我们都是参加的。好的衣服一定是有好的编织机，好的原料，对不对？肯定是先是有料子嘛，然后有好的编织机，再加上我们的设计师，这就给您看到的是我们整个的制作的工艺，而且更关键，最后的染色工艺、健康上面去甲醛之类的也都非常重要的。
0: 放心的。
1: 现在我们把整个的衣服啊再调出来，您看一看，是不是今天前面可能没看明白啊？哎，都得两件嘛，没有五件，男的是这样两件，一件 T 恤。两件 T 恤带领子的，三件圆领的，是不是颜色很清楚？女的是从这儿开始，
0: 来，
1: 对不对？女的是从这儿开始，您看到没有？我给您放在这儿。女的是从这儿开始，三件，再加两件，也是五件。
0: 对的，
1: 男女不一样的，不是说男女同款买，但没，这次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大家做的很细的。女的有女款的颜色，男的有男款的颜色，顶多就是一件白颜色，圆领汗衫大家是拉平的，
0: 一样的，
1: 对、啊、剩下的全部是男女各自分开的，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对，
0: 尤其像女士的这两个颜色都是从冬天流行到现在的，就你想象一下，这种焦糖色和卡其色，而且很经典，你今年穿明年穿它都不会过时的。
1: 对，
0: 比如说我随手拿起这一件，
1: 对，
0: 跟一个低折钢，像
1: 阿拉法哈尼盖的
0: 哎，彩色，小时候我还不说的，有点咸菜色的。
1: 青春老师，你眼光真好。
0: 好看的，
1: 哇，这件衣服我现在你这么一拿出来，我一看，好时髦啊！
0: 还有我这个亚麻裤，你看跟这个裤子的颜色对吧？浅卡其色，
1: 这件衣服
0: 很搭，
1: 很搭。很漂亮，哇，很有感觉，很。
0: 对，
1: 我这个颜色，你现在一放，我眼睛离不开这个颜色。
0: 就你放在那边的话，可能觉得平淡无奇，
1: 对。
0: 但是你其实放在身上的话，它这种颜色的话，就是很大牌的。
1: 包括这个颜色也是，我前两天看到王嘉尔到上海来旅游。走在上海南京路高头，看着这个颜色，哎，
0: 这个它是，
1: 我当觉得好别致啊，
0: 好看的，它有点像巧克力棕，
1: 对，
0: 有点像那个焦糖，它还是进行了一个调色的，
1: 对的，
0: 就又有点像那个砖红，
1: 对的，它下半身就和您一样，它可能颜色更淡一点的一条大的宽松裤，上面再戴一个类似于和下面裤子呼应的帽子，好时髦啊，非常时髦，因为这个颜色我可觉得是这个颜色之后马上流行起来的，
0: 对、
1: 对不对？这个颜色大家现在已经是吃的蛮透的了，那。多了以后可能到明年这个颜色有流行了，所以这两个都是好看颜色。
0: 对呀，
1: 真的棒。
0: 是的，三件圆领 T 恤，白的就不用多介绍了，那是必备的，
1: 必备的。
0: 然后 polo 衫的话两个带领子的 polo 衫是这样子的，两件。
1: 是
0: 我身上这个叫做杏色，
1: 杏色
0: 这个叫做浅卡其色，
1: 对，
0: 经典吧。
1: 哎，
0: 你看这个妈妈们、阿姨们这一穿的话，也是那种老前锋，
1: 老前锋，妥妥的高尔夫球场刚回来、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女的穿类似于这种中性理性的衣服，让男人看上去显得很睿智。
0: 是的，
1: 这女的很大气。 而且它原先都是棉的，棉的有好处，但棉的再下去，这两天梅雨季节一过，就格里巴古特、台风古特，你前两天感觉到了，雨下完以后那个热蒸汽咣一上来，那一般的衣服你根本就穿不了，我跟你说，
0: 是的，
1: 举不达拉森高的，不管你多少钱的，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种材质，它是什么材质？大家都可以看得懂的，是现在都是属于是高透气，
0: 对的，
1: 对不对？快速的会蒸发出汗水，
0: 对，
1: 穿在身上以后呢，它是不粘皮肤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还要保持一个挺阔性，领子这边给你做挺阔了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袖子这边给你做立体的剪裁了呀，大身只要垂坠就行了呀。所以而言，你穿上去以后，尤其我们有195斤的男士，您穿上去以后啊，显得既挺阔，肌肉感，但是您的身材被它完全包裹了。还有一点，您不是很热吗？您一穿上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衣服可以让你整个的身体感觉最少低个1度，对不对？没有那么闷了啊，没有那么闷了，对，
0: 是的。所以今天199再送了1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89元，5件带回去，
1: 5件。
0: 你也可以把我们当做试衣间，回家慢慢试，试了满意了留下，不喜欢跟我们来联系。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女士订一组，男士订一组，
1: 对，
0: 包括家里的话，像老公、儿子、爸爸，就是。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一定要记住了，5件组在东方购物，我们现在是没有对手的，199，今天10块钱，1895件，保罗彼得，我们自己这个组合，也属于是巨无霸的组合，
0: 对的，
1: 没有了，
0: 我们就跟自己比，没有1996件的组合，
1: 没有没有没有，4件都几乎没见到，上次我们卖的是1993件，
0: 对呀，
1: 对呀，
0: 所以一般的话我们看到都是3件，4件已经了不起了，今天一下子给大家做5件夏日清凉组合，蓝色是男士的尺码。红色是女士的尺码，你也可以拍一张照，
1: 对，
0: 大小不合适可以更换，
1: 可以更换，更换到您满意为止，
0: 是的，是的，
1: 时间真的不多了，哎，
0: 男士最大能够穿到将近200斤，
1: 200斤，
0: 女士最大能够穿到180斤左右，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2153919900。

0: 罗彼得今天男款女款是五件哦，他不是说哦一个圆领给你发五件，而是做到又有圆领的又有带领子的，这个组合很受欢迎，因为大家觉得就是整个组合是非常有丰富性的。
1: 对的对的，因为原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就是一个固定搭配。
0: 对，
1: 我要么是三条长裤，要么三条短裤，
0: 对，
1: 要么是三件 T 恤，要么是三件圆领的，对不对？因为作为商家来说，他不可能把我几个商品货号一个打包给你，
0: 对
1: 不对？但我们今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老百姓对于我们的商品，他要求越来越高了，对，所以要我们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优质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按照你们的想法，第一点品牌要有，对吧？保罗彼得。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的风格一定要适合大众。又是 T 恤衫，这个是老亚瑟穿了一辈子了。哎，他有的时候没领子啊，正规场合他去不来的，对不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材质能够紧跟社会流行步伐，因为你知道天一热。接下来温度38度以上，这两年是就今年欧洲那边都热疯了，对不对？
0: 对的。
1: 估计这股热浪我们马上也要感觉到，在那个时候你要出门的情况下，这种棉的呀或者很闷的呀，你真的穿起来要当心了。那种重磅的，对不对？穿起来很厚的也不能穿了。回过头来就是要穿这种高科技的，什么概念？它是叫六边形的小朱棣网眼，透气性和立体感十足。第二点，领子一定要有强调，我们做的是无痕压胶领。这个压胶领啊，让你平时不用烫不用熨，晒干以后就是萨瓜斯汀，是不是？
0: 对、
1: 第三点以后呢，就是把我们的量给大家做足了，5件199，你就除一下
0: 35几块钱，
1: 四五就200了。
0: 对，
1: 所以我们30几块钱一件，一碗浇头面，一杯咖啡，
0: 对，
1: 一件衣服就穿3个月，能够对吧？
0: 是。
1: 而且像这种衣服，有的时候像我有这样衣服，到了第二年运动的时候、健身的时候照样可以穿。这种带有点速干概念的衣服，它穿不坏的。
0: 对的，
1: 穿不坏，
0: 因为它不是那种很廉价的一次性的衣服，我们是有品牌有品质，所以这个30几块钱的话，你今年穿、明年穿，两年心都穿它。
1: 对。
0: 第三年、第四年，侬就当东门口的马车啊。
1: 对，
0: 家里甚至把它当一个居家服，你当睡衣穿，你都是划算的。
1: 对，
0: 因为我跟魏晓都是这样子的，新的衣服先穿，
1: 是的，
0: 然后就过两年的话就放在家里穿。
1: 对，有的时候家里边居家呀，
0: 对，
1: 睡觉呀，是不是？因为老衣服啊，居家穿更加的舒服。新衣服擦擦穿更有腔调。
0: 是的。
1: 再帮你捋一下组合哈。
0: 好的。
1: 男女都是5件，
0: 对的，
1: 颜色不一样的。
0: 是的。
1: 男款先是2件带给大家，这件灰色非常的干净，还有这一件有点像蓝绿色的概念，大家看哈，也非常的大气和沉稳。不是过去的 T 恤衫，就是宝蓝的，就是深黑色，不要年轻一点。三件圆领的，白色、黑色和灰色。男的不要变化太多，帮你想了颜色，万一叔叔觉得颜色太出挑，年纪大了穿不下去呢，打翁了。姜黄的，对吧？能把灰系，我们给大家男士的就是在黑白灰，大家看到吧？
0: 对，
1: 男士的基本三色帮你搞定了。女士也是5件，
0: 对的，
1: 带给大家。
0: 是的，圆领 T 恤这几个颜色我都很喜欢，白色很经典，都不用介绍的，是必定要必备的。
1: 对，
0: 这两个颜色刚才魏晓穷夸赞了，
1: 好看。
0: 说这两个颜色挂在那边可能比较的平淡，但是穿上身之后啊，那个颜色，我说我这个颜色我是很喜欢的，
1: 对，
0: 因为它有点像那个叫啥沙漠色，
1: 对，
0: 你知道吗？像年轻人有一个潮牌，它就是一直是主打这个色调的，但是比这个再偏浅一点。那我们的妈妈呢，就选择这样的一个

0: 就不需要戴这个珍珠项链了。像 polo 衫的话呢，你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很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穿搭。
1: 对，
0: 什么打球啊，你去适当的运动啊，打球当然我们应该不太会去打打，就有点像那个高尔夫的感觉。
1: 对，
0: 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品牌，就是那个马球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有这种比较高端的运动的话，穿上它很得体。
1: 对。
0: 像我们嘛，就是走走路，陪小朋友那个附近的商场逛一逛。
1: 对。
0: 一天，我真的陪小朋友的话，就是陪一整天的。我一定是要穿得很放松，包括卫校也是。
1: 是。
0: 儿子放暑假，
2: 哎呦，还要骑助动车，刘刚子吧，这个一定要打扮得自己宽松舒服才可以哈。您再看一下，您看到没有？整体的检测报告写得非常的清楚，耐水色牢度啊，包括是什么水洗尺寸变化率啊，还有 pH 值啊、异味啊，还有包括甲醛含量啊，全部都是检测出来符合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因为东方购咱们销售的衣服，在检测上，我个人觉得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是
2: 因为针对咱们的 VIP 啊，针对咱们的那么多的上海朋友，他们对穿衣服啊，不但是好看。衣服的材质、味道，对不对？甲醛含量，
0: 对，
2: 都是很讲究。
0: 是的，是的。尤其今天第二次的直播还特别加赠10元积分。你要知道，199单价本身在东方购物中，我们是属于做到的一个
2: 门槛价、
0: 优惠的一个对入门价。
2: 对，
0: 还要再给你送10元的积分，
2: 不得了。
0: 对，
2: 这个真的是礼轻情意重、啊。
0: 对的，应该是这个品牌这个系列夏天就最划算的一次了。
2: 对，对的、哦，最划算的一次了。
0: 对的，
2: 带给大家男款这边是从100斤、最大到195斤，
0: 五段的尺码，
2: 就将近到200斤了。女款等于是80斤，最大到180斤
0: 啊，
2: 都是容余量达到100斤左右。
0: 对的，男女都给大家做了5段的尺码，特别的全，你也可以作为家人的一个分享。
2: 对，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9900。

0: 今天我们男女的比例几乎是1:1。哎
1: 呦，太好了！估计是家里边买情侣款的朋友也非常的多。
0: 对的，
1: 因为像这样的一个衣服啊，特别适合在家里边，比如说妈妈和女儿，对不对？还有包括家里边还有儿子啊什么的，大家父亲啊，大家完全可以分享。
0: 是的。
1: 你要省钱的话，其实是按照家里边男的这个尺寸买一个就是了。为什么呢？因为女孩子可以穿一些 oversize
0: 啊，大一点，
1: 大一点会穿出另外的风格。男的呢，穿的太小会觉得不舒服。你就按照男的来一套的话，哦呦，这个就实在太棒了，是不是？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你假如说喜欢，也可以买一套女的是大点的尺码，对不 对？女的大尺码，你买套185斤的，
0: 对，
1: 男的里边也可以穿呀、啊。哎，男的里边有
0: 140到160，160到180都有。
1: 对的，所以说今天啊，一定把握住这个机会，今天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在我们啊热气啊还没有到，就是真的高温还没有到的这个时候，现在这个情况下，赶紧把它买下来，因为买下来以后呢，199块钱给10元积分的机会，今天就稍纵即逝。
0: 是的，
1: 下次买就肯定没有。
0: 真的，你想一想，189块钱5件服装，在我们的就是历史上，我们说品牌自己保罗彼得，
1: 对，
0: 189五件
1: 没有过的，
0: 好像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了，
1: 没有过的，
0: 我们之前也没看到过，
1: 没有过，
0: 从来没有
1: 看到过。像这样的衣服，在5年前、8年前。钱的时候，一件199，
0: 对
1: 不对？当初有这样一个概念啊，透气的，干得很快的。现在是大家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买东西的话，咱们现在是这个就是怎么说的？购物的性价比是太高了。
0: 你知道30几块钱，我真的不敢想象，因为前两天陪小朋友在那个商场玩一天，你随便买杯饮料30块，
1: 对，
0: 他要玩一个什么东西10分钟，想去数数啊。
1: 你说的对，
0: 67块，
1: 对
0: 的，10分钟玩在罗杰约一杠，性价比不高，不做了。我告诉你。呼吸弄这上去蹭一个像电动一样什么 AI 的67块钱小缝中就没了。
1: 对的，
0: 而我们一件 T 恤30几块钱还可以穿很多年。哎，
1: 对，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您也别舍不得原先家里边，哎，过去老旧的衣服，对不对？已经有一点年代了，
0: 拐了、
1: 当时当然买回来已经蛮贵的，200-300块钱一件很、
0: 是的，
1: 2000-3000那个时候买一件圆领汗衫也有哦。
0: 我跟你说，我衣橱打开有好多衣服，买了很贵，瓦有种的瓦塌了，那种什么 PU 全部啪掉下来，
1: 对。
0: 然后想扔吧，又扔不下去，
1: 对，因为不舍得。
0: 打对折2000的衣服打对折

0: 买的，扔了扔不掉，穿吧穿不上去。好，说到那个 T 恤，老早买的1000多的 T 恤，也不行了，总光膀了呀。
1: 死个呀，青青老师，我上次硬着头皮啊，
0: 扔了，
1: 扔掉10000多块钱衣服，也就是6-7件左右，就是像这样。
0: 是以前买，
1: 在那个年代，
0: 那个年代没办法，那个年代我们去商场买衣服，
1: 它只要有点牌子，有点设计感，它就是很贵。
0: 现在我真的无法想象，我真的感叹，那7块货，你放在以前30几块钱，
1: 内衣内裤呀，
0: 你不敢买的。哎，
1: 对的，你买的东西不好意思穿出去的，也不好意思跟别人说。
0: 现在今天大品牌哦。
1: 大品牌，对，您再看一下哈，男款女款都是5件，青青老师这边5件，
0: 他们说我这件好看，
1: 全部在这儿的，
0: 是的，
1: 全部在这儿5件，您看到没有，性价比多高？
0: 是，
1: 你光有这一件，
0: 我这是就随便这么卷了一卷啊，大家可以再细心的给它弄一弄，网上有这种教程的，还给它加个橡筋啊什么的，
1: 细致哦，完全不一样，
0: 或者你就直接塑进去啊，然后这个裤子也是东方购物的，也是宝，也是他们家的，
1: 对，
0: 也是他们家的，
1: 是的，
0: 所以就可以轻松的搭成一套，
1: 你这一身也就100块钱，
0: 100，
1: 因为裤子。是为了裸着几块，
0: 对的，对的，也是我们两人直播的，而且我前面也试过了，我搭了自己穿来的那个短裙，这个衣服搭短裙也挺好看的，
1: 也挺好看的，
0: 也很青春活力。所以像那个家里上大学的，
1: 是的，
0: 读什么研究生的，
1: 对
0: 吧？这种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穿这个也很合适的。
1: 真的棒啊，这个真的是经济实惠
0: 啊！小朋友穿去学校30几块钱，这么你不心疼呀？
1: 孩子，像我孩子快初中了吧，没事跟我说，哎，咱去打篮球去，一会儿同学约了打踢足球，一会儿还有一些同学打羽毛球。诸如此类的，大姐的错，你就这个穿吗？
0: 真的，
1: 它出汗量大，衣服反复消耗，又要透气，就这些。但你随便换一个运动品牌，迪某农，这样一件衣服也要70-80吧？
0: 要的，要的，
1: 对不对？你来到什么无印等等，可能一件衣服还要100多。
0: 是的，
1: 因为它也属于是原先它300多变成100多
0: 嘛。对的，对的。
1: 但咱们保罗彼得直接变成30几，完了男款这边也是的，黑白灰3个经典颜色。怎么穿，叔叔们都不犯错啊！灰色显得还年轻，灰色年轻啊，白色非常帅气，还有这2件 T 恤，全部在一块5件啊，199，再给10元积分。这种好机会错过今天，下次真的没有。
0: 上一次是首播没有10元的积分哦，今天还给大家10元的积分，但是下一次咱们也是不知道的，我们也是等待通知的。
1: 对，
0: 蓝色是男士的尺码，粉色是女士的尺码，各有5段，大家可以截屏一下拍张照。男士最大能够穿到195斤，将近200斤左右，因为它还带有点弹力的。女士最大能够穿到180斤。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只要尺码不合适，您就来换好了，对不对？颜色您不用挑的，
0: 是的，
1: 你现在不用决定哪个颜色，因为5件颜色全部跟您回家。
0: 是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的直播还有9分钟左右啊，这两天天气蛮闷热的，我看一下啊，今天是34还是36度，
1: 对，
0: 气温是比较的高的，
1: 对，
0: 然后你想这个时候穿什么样的服装出门，你又不可能穿得很就刚丢大什么，你知道像我妈妈这种年纪不太能够穿这种吊带背心了，不太能，胳膊这个不太能露。还有我自己也感受过了，走在马路上等公交还行，一进商场哦，一冷一热，反而让人很不舒服。我发现还是要穿那个带点袖子呀，最好就是还是领子也不能太低的，背也不能露出来，就女士这一块啊，还是得穿这种大方得体的这个服装啊。
2: 对的，而且呢，颜色也一定要和自己的那些衣服啊、裤子、裙子能够搭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看3件。圆领的，2件是带 T 恤领的，一共是5件带给大家，5件哦，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都是新的打版的颜色带给大家，199块钱，5件199带给大家。男款也是的，5件199，2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 T 恤领的，还有3件是圆领的带给大家。所以谣言今天199，不管男的女的，拿到手都是5件。最后的几分钟了，现在我们的大尺码抢得特别的快。
0: 对，
2: 好多人一想，哎，接下来时间是差不多了，就算天热，但是孩子放假也就这个暑假呀。
0: 对呀，
2: 你等到错峰的时候，你可以去孩子上学了呀。我也是面临这个烦恼，
0: 对，
2: 只能带着孩子冲出去，准备去什么张家寨
0: 呀？
2: 张家寨啊，张家界、九寨沟啊，上两天嘛刚去了黄山，你发现就得这样的衣服，山底下还可以。山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起雾，
0: 凉，
2: 哎呦凉，完了温差10几度，
0: 对，
2: 完了呢一会儿高铁一会儿又滴滴打车，哎呀跑来跑去的，
0: 对对对的，
2: 你好的衣服啊你架不住，因为这边坐那边睡，你也人也很疲劳了，拎着行李箱，你真的好衣服还要顾及到好衣服要照顾它哦，
0: 是的，
2: 你真的
0: 万一勾坏了，
2: 对，
0: 这个说实话我们当然不是说要勾坏它，你就算不小心碰到了或者有点弄坏了，哎，你30几块钱你就当自己批子把它一杯咖啡哈，
2: 对的对的，
0: 而且买了，但你300块弄，哇塞吧，心疼的呀，
2: 而且你外面去旅游的话，好多的时候啊这个包啊想小一点，但是呢他没办法，有的时候你出去6、7天衣服要带吧了，
0: 对
2: 对吧，我现在发现了好多宾馆啊都有洗衣房的，
0: 是的，
2: 是不是？
0: 现在就这种比较便宜的酒店也有洗衣房，
2: 也有洗衣房，
0: 弄了没活了。
2: 然后呢，你就晚上你就带2套就是了。晚上你洗了，
0: 洗一洗，
2: 完了第二天干了就能穿。
0: 对，
2: 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带很贵的衣服了。
0: 对啊，
2: 是不是？
0: 对的，
2: 就要带一些能够速干的衣服。
0: 30几，对吧？你还不怕它洗坏？
2: 你看从领子是不是到后面的整个的立领，你看做的都漂亮了，是不是？整个男的显得很精神，然后再到这个肩线。再到这个朱棣小朱棣网眼，整个的立衬的这种概念，整个衣服做起来你看到没有，包括这个肚子以下，它整个的透气性和这个大小，我因为这件大概是180左右，就是170斤的，我这件是170斤，还有195斤来，朋友们，您就直接穿它，您看多舒服哎，整个的透气性，我们现在说的很热，但是胳肢袜那些就不像那些穿棉的，已经湿了，它还是干的，因为它在不断的透气过程当中，人很干爽。你真的出外旅行，你肯定难免山山水水嘛，大太阳一晒，你必须随时透气的。你不随时透气，人会闷的，你受不了的。我跟你说，把握
0: 住。是的，是的，尤其今天199、5件的基础上，还送了10元的积分。你想，男士订上一组，女士订上一组，那就拿到了20元的积分。
2: 对，
0: 你分2笔订单下，扫码下单，这还有10块钱的优惠。
2: 是的，
0: 30块的优惠。
2: 30块钱的优惠，不得了啊！
0: 30块，
2: 一定要提醒大家。对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的大品牌，我们的检测报告也很清楚，水洗啊、异味啊、可致癌的这种芳香胺啊之类的
0: 都没有，
2: 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是的，谁看到这边还有5分钟，留点时间给大家订购啊，我们都是5段的尺码，男士最大穿到大约195斤，女士最大穿到180斤，然后你可以换啊，可以退，都是可以的，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第二次分半的直播的时间啊，加油抢现货了！因为其实我们平均到每个尺码大小啊，备货也并不是很多，每个组合要给大家准备5件、3件圆领 T 恤、2件带领子的polo衫、5件只要1990。第二次直播还给大家送了1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89元带回去。
1: 是的，
0: 每一件衣服30几块钱，我们这算来算去啊，30几块钱，喝一杯咖啡就没了。但是这样的一件衣服，你实实在在2-3年能够穿下去。
1: 对。 这样的一个组合，你在市场上是很难见到的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和晶晶老师呢，可以到中间。
0: 我给它缩短了一下，衣服很长，其实。
1: 我们这两件衣服都是今天的男女组合当中的各自都有的。
0: 是的，
1: 它的特点，你看，都是无痕压胶的，叫金刚领，怎么洗这个领子都不会毛的啊，都不会不翘的。大家看，它是纱纱平的，叫金刚领，无痕压胶的工艺。
0: 来，我把领子翻起来一下，
1: 非常的简约。
0: 是，
1: 男士你看有这样一件。 是不是要比你平时那些啊显得更简约干净一些？
0: 而且这个颜色一看就是今年的颜色。你说这种 polo 衫你也有，但以前买的那些颜色就是没有这种颜色，
1: 是的，
0: 很特别。包括我身上我这个也是的，它叫杏色，有点偏粉调的，很特别的那种调色，
1: 是，
0: 对吧？这就是今年的这种流行的这个颜色，
1: 流行颜色，特别好看。 我们不管哪一件，你在市场上有的时候单买100都还买不到。
0: 对，
1: 今天只是我们5大件当中的一件。现在你去逛逛商场，随便你拿起一件衣服，嘎滴贼喽举，对的，
0: 有这种感觉哦。
1: 你就想象中你家里边您的爱人或者您的小孩，或者还有长辈，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 它是需要的，哎，给它买下来，万一夏天当中有些场合，
0: 30几块，
1: 到了秋冬天还能。

0: 做内搭是吧？秋天的时候，
1: 圆领 T 恤就是做内搭的。
2: 你这种拉链衫啊都能搭。
1: 对，
2: 完了除此以外以后就可以看一下我们各自的组合。
1: 好的，来，女士的
2: 是这五件，
1: 白色这样的一个像咸菜色的卡其色嘛，然后再加上一个焦糖色，圆领的是这样的三件。好 ，polo 衫的是这样的一个两件啊，浅卡其色和杏色两个，这是女士的组合。
2: 女士的组合，男士这边也是的，黑白灰三件圆领的，这是非常经典的。嗯，谁一看就知道。而且这个衣服不过时的，对不对？你几十年前年轻时就穿过，你到老了还是这个啊，这个就是经典，就这样。然后还有两件 T 恤衫，这是男款的，一共五件，走的都是一个浅色调啊，大地色系的纯色，都是五件，都是199。
1: 是的，再送10元的积分，你分两笔订单下就拿到了20元的积分。
2: 是，
1: 这是男士的尺码，蓝色是男士的尺码，粉色是女士的尺码，你可以现在拍张照。大小不合适可以换可以退，好吧？
2: 对，
1: 男士看一下五段尺码，从100斤最大能够穿到195斤。
2: 对的，女款是从80斤 M 号最大穿到180斤。
1: 是的，是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全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虽然是夏天，但是我相信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家里面夏天也是不用席子的，一直啊一年四季适用到很好的套件的，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夏天既然这样子用套件，出汗又很多，勤洗情况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家里面一定是要多备几组，所以我们今天明光的今日特卖来了，用到是100%的全棉，还是特别好看的活性印染的四件套，咱们有一个特卖力度带给大家，非常好的材质，关键活性印染让这个它的花型啊颜色呈现特别的漂亮，而且我们今天是直接2026年的夏日新款，两套直接价格做到超底价格，一定不要错过。备货不多，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起来，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你们就能想到它的

0: 个床单，但是我们明光是91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家纺，所以说它的四件套也被广大消费者非常非常喜欢。嗯，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今日特卖，所以说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震撼，只有在东方购物您才能看到。
1: 是因为我们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对吧，应季换一些席子呀、四件套呀，也是要看好的品牌，看有没有好看的这个花型啊。今天我们这两款之前东方购物从来都没有亮过相，今天第一次首发，直接我们做特卖的力度。我们会有两个颜色，一个是我跟傅宇中间以花朵元素，然后呢玫瑰元素作为主题这样的一个咖色，还有另外的一个红色。但是这两套风格迥然不同，
2: 是。
1: 所以今天大家我们是不用挑不用选，两套都给大家。
2: 没错。
1: 你看我们的镜头这样子一摇过来，你会发现两套没有重复，也没有任何的雷同，家里面直接打造是两种风格。嗯。四件套完备的都是一个大的被套，一个大的床单，还有呢我们有一对枕套，而且尺寸全部都是5尺的。嗯。我们说四件套花型很重要，这是一个家里面软装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2: 是
1: 这一套，首先我们这个咖色我感觉很有那种氛围感，对不对？
2: 没错，
1: 特别的淡雅，然后呢整个这个色调有点那种咖色浅浅的棕色，还有一点点那种什么很有那种意境的那种感觉。嗯，上面都是很多的花团锦簇的玫瑰花都在上面。
2: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就像那种什么油画的那个风格，
2: 对，
1: 把这个花朵画的什么栩栩如生，特别的逼真以外，它是有景深的，
2: 是
1: 你能够看到有点实的这个花朵簇拥在一起，好像还有远处什么在那个什么雾气蒙蒙当中有远的那种，还有那种景深朦朦胧胧看到的一种感觉。
0: 是的，嗯，今年特别流行的一个叫莫奈风格的油画风，就是把你家里啊打造成一个花园的感觉。
1: 是，
0: 明光就把今年最流行的一种印染方式，一种画风方式给您带到了，让您整个家体啊感觉四件套不再是平面的，
1: 是
0: 而是立体的。所有的我们的印染都采用到了我们的一个高端的叫数码印染，才能体现出整个油画风格的一种趋势。所以说您去想家里画个油画放在家里，整个居室的档次可以上去好几个。
1: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100%的全棉的材质上面，为什么刚才我们的近镜头当中这一团很好看的这个我们的玫瑰花，花瓣层层叠叠，特别的逼真，
2: 是
1: 好像就像这整捧花就在你面前真实的逼真的绽放一样。
0: 没错，
1: 因为刚才傅宇讲了，我们所有这个花型的呈现印染方式不是一般的什么活性印染，
0: 是
1: 我们是数码印染。
0: 对，
1: 就是在所有这个胚布已经做好预处理的这个基础上，把设计师对于整套床品的稿件导到电脑当中，通过电脑控制这个机器的喷墨的喷头，精准的把这个玫瑰花所有的花瓣花蕊包括这个叶子还有这个定位非常好的呈现在我们这个套件上面。
0: 是的，
1: 所以它是特别的逼真，特别的栩栩如生。而且尤其你想想我们这个风格，就是这个用墨的浓淡呀多少呀，对吧，密的地方稀疏的地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0: 是
1: 有一个地方印染有点失误了，整套床品套件全部都是要报废的。
0: 没错，不光是印染，它呈现给您的就是所有的我们的整个套件，你会发觉它不突兀，它是颜色帮颜色之间的过渡非常的柔和，
1: 是
0: 就像我们出去拍照片一样的，它那种景深的感觉，那种虚化的感觉做得特别好。
1: 是，
0: 但是您要知道，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不是随便的像我们以前的活性印染能做得到，因为它是数码印，它就像打印机一样的，几乎可以覆盖所有您能想到的颜色。你看娇娇这边
1: 这个地方还很特别，
0: 漂亮不漂亮？
1: 为什么我们讲这像一幅油画，以玫瑰花为主题？它连你看这个油画画笔的那个笔刷的那个痕迹，都能够帮你做出来，对吧？这种特别精细的、非常写实的一些部分，我们在很多床品套件上面，如果不是数码印染，比较难能够看到。
0: 一定。
1: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 A B 双板 ，A 面咱们用到这样的玫瑰花，朦朦胧胧，非常带有意境感、氛围感的一个花型。我们的 B 面用到了跟 A 面它这个叶子的颜色有点呼应的一个牛油果绿，但是你看这个牛油果绿也是比较的亮堂，而且光泽感极好之外，上面还有小碎花的造型，所以你夏天用这样的一套 A B 两板，感觉都是非常的舒爽的，没有说好像很燥热，对吧？颜色过于浓艳，这个让我们感觉都很清新宜人，而且关键裸着肌肤贴在上面，你去感受。我告诉大家，你夏天用到数码印染，做过预处理，印染完之后，后续面料还要做多道水洗的床品套件，特别的柔，非常的细腻，你感觉不到跟肌肤有什么违和感呀，毛毛躁躁的，有点疙疙瘩瘩的，不会有这样的触感，因为它这个上面是做的特别特别的平滑细腻的，后续还要做固色，让大家用这个套件就是什么，久洗不掉色，本身材质我们也是很好的棉的这样的高织高密，也是久用不变形，
0: 是。
1: 所以家里面夏天用套件 床单铺着，里面像薄的蚕丝被呀、薄的羊毛被呀、薄的羽绒被往里面一放，盖得服服帖帖、平平整整。我们四个角呢还有固定绳，对吧？我们下面还有这个大的开口，方便大家更换被子，包括你所有枕头枕到的部分，我们也是要 AB 双板。
0: 是，
1: 其实你买一套相当于要有两种花型，对吧？每一面贴到你的脖子、脸庞、肩膀。都是高知高密百分百全棉，再加平滑细腻的数码印染的材质。
0: 是的，数码印染以后的多到水洗啊，这个套件您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它非常的柔软。
1: 是的，
0: 不像您曾经买过的一些其他套件，摸上去很僵僵硬硬的。这其一，其二，它的丝光度特别好。夏天接触肌肤的时候啊，感觉像真丝一样的感受。
1: 是的，
0: 这也是为什么您会发现有些四件套卖个400-500一套，有些四件套要卖1000多块钱一套。这就是第一工艺上的区别。第二，印染上的区别。今天明光把高端系列的四件套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没有用过活性印染的四件套，没有用过数码印染的四件套的话，今天一定是你下手的好机会啊！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又是2026年的夏日的新款登陆东方购。我们今天年终特惠的直播，在明光自己的线下门店，包括他们进驻各大百货商店，像是百衣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单套五尺哦，不管哪个花型颜色，专柜一套的价格是1299元。
0: 没错，
1: 因为材质好，对吧？印染工艺好，然后又是新款，确实专柜价格特别的贵，将近快要1300了。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明光的特卖，我们给你什么价格？而且直接是两套五尺的。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哦。专柜价格真的是蛮坚挺的，而且一般是新款都是不打折的。但是今天既然傅宇过来了，亲自来做节目，又是我们的特卖，我们直接实实在在帮。你把价格打到底，而且两套不需要大家选择花型都给你。
0: 是，
1: 今天东方购物网单套1299专柜价格，直接我们的
0: 两套的价格
1: 特卖价格498元。
0: 是的，
1: 不是一套哦，不是一套咖色或者一套我们的红色，是咖色加红色，两套的价格只要498。你在专柜买两套的价格将近是要2600。
0: 对，
1: 我们今天两套价格是498元，平摊到每一套，没有看错哦。249元，250都不到，这是一个四件套，还是百分百全棉的，
0: 而且还是数码印染的。我告诉你啊，
1: 两个订购了。
0: 您今天拿回去，就拿这个花型到明光上海20-30家门店，您去看，
1: 是
0: 一套在门店的价格都买不到498。
1: 对呀，是
0: 一套都不止的价格。今天498给您带回去两套，我所以说开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就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啊，
1: 是
0: 享受高端四件套的感
1: 受。而且傅宇拿一下身后你这个包装给大家看一下，不是简易包装哦，不是普通一个什么拎袋，每一个单套都给大家做到。塑封的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包装，你要送人，你要分享，你家里面囤着放着都非常的划算。
0: 没错，
1: 上面所有你看花型、材质、印染工艺都是一模一样。
0: 是
1: 2026年夏日新款，所以朋友们家里面订购起来，五尺床可以用，而且不需要选择颜色，两套独立包装全部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辰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全棉的床品四件套是我们家里面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但是以往在我们多方过的常规节目也好，关注很多的品牌也好，都做不到两套全新款的四件套还是全棉数码印染的，价格能够做到498元。
1: 是的，
0: 我们再次强调，不管左边还是右边，我们的屏幕当中单套的价格才249元的朋友们，以往你说哪怕什么爆杀对吧，周年庆，哪怕你说我们什么反季特惠都做不到这种价格，因为人家外面单套就是1299元，一套498都划算，我们498是两套，而且两种是迥然不同的风格。刚才我们介绍了另外的一个就是咖色呢，现在画面上面你看到右边就是我们今天的红色，英伦风格，跟我们这个咖色的这样一个花朵款不一样的风格，你不要觉得说买两套是什么雷同的重复的，风格很一致的，有一套可买可不买的，我们今天两套风格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右边这套我们是什么格纹风，然后呢有蝴蝶结的造型，还有带爱心的元素，但是它的整个的一个色调我觉得一年四季任何季节用也都是很好看的。
1: 对的，而且啊，格纹是我们做这么多年四件套里边最经典的一个格纹。哎，
0: 对的，
1: 而且小格纹是最难做的，为什么？小格纹它对印染的细节要求更高，大格纹嘛大色块，但是小格纹是高端系列的，您可以看
0: 33位
1: 很多的一些大牌，您看小格纹一定是它最经典的，也是它的拳头商品。今天明光把2026年的最新的小格纹系列也带给大家了，所以说今天两套，不管哪一套，一套莫奈风格，也是今年很流行的大花风格，还有一套就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小格纹风格，小清新的风格，这两套全给大家带到了。虽然价格帮您做到了498块钱，您在外面一套都带不去的价格，今天今日特卖直接给你带两套啊。
0: 对的，
1: 100%纯棉数码印染。如果还是这句话，如果你没有去享受过那种柔顺的那种像丝一样贴身性特别好的那种睡眠方式的话，四件套的话，您今天快速下单，让你感受一下高端四件套的那种生活啊。
0: 是的，我们今天说这两套直接不做常规节目，就是给大家价格直接打到底，两套498，这套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颜色的红色，格纹风格，而且是小格子啊。格纹我觉得是一个永不退潮流的一个元素，然后呢我们做小格纹也让大家家里面空间选得更加的这个宽敞，包括你看这个颜色你现在家里面来用它也是比较的淡雅的，没有说过于浓艳，对不对？而且其实特别是很多观众说我需要那种是典雅一点，然后呢有点传统的风格，可能我的性格也是比较的严谨比较的保守，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一套风格也很适合您家里面卧室来使用哦。而且它这个红色也没有做得过于张扬，有点那种像淡淡的那种枣红色。
1: 对，
0: 但是你也仔细来看啊，首先我们说做格纹，很多观众说我买格子大衣，我买格子围巾，买任何包括格子的一些床品套件，这个格子啊横平竖直首先是特别的规整的，不能有任何的歪斜。
1: 没错，
0: 再加我们这个上面你看格子跟格子的很多的一些底纹上面还有特别好看的，你看像那种蕾丝花边一样的蝴蝶结元素，还有那种爱心的元素，但是它不是做那种什么很满对吧，让我们感觉好像眼睛没有一个闲暇下来的那个时间，就它是做到局部的画龙点睛，这些小元素我觉得也让大家感觉到说心态很年轻，对不对？爱心元素蝴蝶结元素，像很多我们的年长女性有些到了50-60岁，但是你内心依然觉得自己是小姑娘，对不对？这样的一套元素也带着一点点可爱的那个风格，是我们另外一套这个我们跟那个咖色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它依然是100%高知高密的全棉数码印染，所有这个上面任何一个小格子哦，精细到每一个部分都是电脑通过控制机器喷头精准的喷墨喷上去的，任何一个小爱心，这个有点浓，另外一个旁边的有点淡，整套报废，格纹也不能有任何的歪斜，再加我们也是 AB 双版的，
1: 是
0: A 面是这样的一个格纹风蝴蝶结和爱心的元素，我们的 B 面给大家做了你看淡淡的一个粉色，
1: 好看，
0: 但是这个粉色一点都不艳俗，
1: 对的，
0: 也是有点很亮堂，光泽感极好，就是很柔美也很温柔，
1: 是，
0: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笔板的光泽对不对，有点 A 面 B 面也有一点点明暗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个上面它不是素色单一的粉，这个上面它也会有纹路哦，
1: 对的，肌理纹，
0: 对，也有那个肌理纹，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印染其实也能够凸显出棉做过预处理以后数码印染它所有对于 整个的大色块的处理和那种小的局部的肌理纹的处理都是精准度非常非常高的。
1: 对的，为什么娇娇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数码？你要知道数码印染对原材料的要求是相当相当高的。
0: 是的，
1: 它如果在原材料上面你的纱线有点粗有点细不行，纱线上有黑斑不行，纱线上如果出现一旦出现有裂纹不行，
0: 是，
1: 所以说它对面料的要求极高，所以它我们为什么说高端四件套才会采用到的数码印染啊？
0: 哎，你看杂质要去除掉，对吧？面料上面不平整的地方要做预处理，要上胶让它变得特别的平整。因为如果不平整，后续我们第二道的数码印染，这个电脑控制这个机器那个喷头啊，在不平整的面料上面，它这个印染会有一些疏忽，会有些闪失。
1: 是，
0: 它就像你看印制图案一样，不是那种大型机器循环往复的印染，它就像印制图章一样的，而且喷墨量、喷射量要精准的控制好。再加后续，为什么我们说数码印染不是很多品牌都能过来做？后续的布工艺还要把印制好这个布料，我们再要去做蒸化。多道的水洗以及定型哦，要让这个染料充分的固色在我们这个胚布上面，然后让它尺寸方面、色牢度方面都更加的稳定。所以很多观众，如果你摸过数码印染做的床品四件套，会觉得这个面料特别的平滑，没有那种感觉凹凹凸凸的那种，好像染料那种不均匀，影响整个的肤感体感。所以其实我跟傅也特别建议大家，夏天你越是露肤度高，你这个皮肤啊光着穿的那个薄的睡衣，就是要体会到零距离接触的数码印染这种面料的细腻和顺滑。
1: 对的，你要知道四件套有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的四件套都有，那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材料，第二，它的一个做工工艺，其三就是它的一个印染工艺。今天我们所有的原材料都是长绒棉的，它的棉的棉纱更细腻更舒适。其次，因为采用到的高端的面料，所以采用到的高端的印染技术叫数码印染。数码印染给你带回去的感受就是，第一，柔软度非常非常的好，其次，久洗它不大褪色，还有就是当您皮肤接触到它那一瞬间，您相信我，什么叫高端的四件套？我不用嘴巴说，四件套会说话的。当它铺上去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啊，觉得很舒服。
0: 是，
1: 刚我们说穿一件好的衣服，穿在身上很舒服，很滑爽，
0: 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1: 对的，能让你快速的入眠。所以说我还是这句话，不要将就自己，睡觉很重要。拿一套高端的四件套，因为四件套为什么很多的人说，哎呀，四件套很重要？因为有你的被子的柔软度，最终靠四件套来呈现。哎，
0: 那个才是真正就是贴肤贴身的，
1: 对的。
0: 但是在外面啊，数码印染的好的棉材质的四件套价格特别的贵，
1: 是，
0: 像我看到过有些品牌甚至卖到过什么1000-2000-3000以上，3000-4000以上。咱们明光这两套2026年的夏日新款，在明光所有线下门店单套也要1299元，真的是很贵，又是新款。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今天两套给你的价格498，
1: 没错，
0: 不是一套哦，一套498，我觉得都很划算了，都比外面将近便宜了800元左右了。两套498，就是你一份价格500不到，拿到的是市面上面专柜两套总价值将近2600的东西。
1: 对，
0: 所以除以二，你498除一下，每一个单套249元，这不是单买一个大被套，也不是单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不是数码印染的床品三件套，100%高织高密长绒棉的全棉数码印染2026年新款，而且还跟专柜一模一样的我们的，你看
1: 包装
0: 硬挺的这个包装，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要买的话，两套里面有一套是这样子的一个，你看红色，也会给到大家。两套498，朋友们，这个我们超顶价格的今日特卖一定要抢，不用选择颜色，咖色、红色都给你，不用选择尺寸，家里面无纸床都可以来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隔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才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对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辣盖。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8分钟，今天如果您家里面4件套床是5尺尺寸的，然后呢自己的审美眼光又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又会感觉自己夏天，我觉得如果有好的4件套，也不是非一定是要用席子的，你选择到顺滑细腻的全棉面料的4件套，盖的、枕的、垫的、铺的也全部肤感是特别舒服的。那今天您有福了，咱明光以往什么反季特卖、周年庆爆杀都做不到的我们的4件套当季产品的特卖，今天年终特会呈现给大家。136位观众订购到了，
1: 抓紧时间，
0: 还有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五尺床他定下来，2组498拿下，跟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你的闺蜜、好朋友，大家审美眼光都很好，买东西也都看品牌，哪里去买250元都不到，单套能够拿到数码印染全棉的明光的4件套，就在东方购。我们此时此刻，
1: 对的，您到明光任何一个专柜啊，像明光上海有20几家专柜，您可以到任何一个专柜，您去看，您问他第一100%纯棉，第二数码印染的套件的价格多少钱？标价就是1200多。如果是2025年的或者24年的老款，它的折中价都要卖到700多块钱，因为数码印染全棉的，它就是4件套里边的高端系列，
0: 线路好满哦。
1: 抓紧时间啊，因为这两套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您一定很有眼光，第一品牌是明光的，第二它又是100%纯棉的，其三它又采用到的2026年的最新的两个花型，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莫奈风格的，您看这两年的莫奈风格非常流行，为什么？因为它不挑家具，什么样的装潢都适合这样的花，
0: 而且特别的高雅，
1: 对的，
0: 它不是那种做的比较实的，对吧？
1: 对，
0: 就是很直白的在你面前那样一个花团锦簇的感觉，
1: 对，
0: 它是有虚
1: 有
0: 实，
1: 对的，
0: 有圆有近有紧身，而且做出那种朦胧感和意境感。那么我们这套感觉家里面很有氛围感以外，我们再给你另外的一套英伦格纹风格的那个红色，那套我真的跟大家讲，我们刚才也在感叹，实物真的，实物拿到手比我们上镜还要好看，
1: 没错，
0: 真的是漂亮。因为这两套花型我们在市场当中也是比较少见，这个也仰仗于我们明光最近这几年合作的这些设计师，对吧？也让这些我们说国民品牌焕发出新的光彩、新的生命力。
1: 是的，
0: 这两套我们今天单套包装，全部是规规整整的，2套498，你下了单再到专柜去看，一套就是1299元，多么的物超所值，真划算！177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不用选颜色。2套都给你，家里面5尺床可用，而且再跟大家我们来强调一下，你说今天终于放晴了，天也比较的热，在明光现在线下专柜就现在真的在卖的线下同款，2026年夏季新款，这2套铺出来真的就是1299，就一套，专柜不是2套1299，一套1299，你买了这套这个咖色的，你再选一套红色的，再要出1299，2套就是2600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2套多少钱？498，不是一套498，
1: 对，
0: 2套498，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是2套特卖价格498，常规节目做不到。以往的每年夏天，你说卖什么那种4件套，做个反季，做个周年庆，6月份做个618。我跟傅宇合作这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种价格。
1: 没有没有，明光在任何渠道不可能有这个249块钱一套。我就这么说，在东方购物这么优惠的渠道了，明光的平时价格都要400多块钱一套。今天就得买一套送一套，而且是最新款式的。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抢的人这么多？很多的电视机前的您，我相信都会非常识货。
0: 是
1: 明光这个品牌，我就不用说了，91年了，我们这么多人，
0: 尤其是
1: 对我这个年龄，就是睡着明光长大的。
0: 对
1: 它的品牌、它的质量、它的产品的稳定性，大家有目共睹，无非就是看花型。
0: 今天给3位定了，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就是2026年的最经典的花型，
0: 而且大家看2套风格迥然不同，
1: 不
0: 是说一套挺好看的，一套做个辅助或者就是像鸡肋一样的搭给你的，2套风格迥然不同。这套是我们今天咖色，是大朵大朵玫瑰花的造型，花团锦簇，油画的风格。
1: 是
0: 这套你拿回家细细的去品味品鉴，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好看的那种油画风格。还有另外的一套格纹风，小格子的英伦风格，典雅规整，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传统。我觉得2套风格迥然不同，而且他们的笔板都超级的好看。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不用挑不用选，2套都给你，2套市面总价将近2600，今天500不到拿下，勤洗勤换，夏天特别的有必要，所以你直接来订购，家里面5尺床可用。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光呢，从阿拉妈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这档被获只有最后的37组，真的跟大家其实也说抱歉，因为其实傅宇这次过来，我们已经拿着很大的这个诚意和力度过来，其实备货是挺足的，但是没想到我们今天超越以往反季特惠，超越我们618，超越我们平时特卖爆杀价格，今天我们这档的特卖大家抢得这么的踊跃，所以这档备货只有最后的31组，也跟很多就是家里面如果是6尺寸的观众说一声抱歉，因为东方购如果做2套6尺的这个价格是做不下来的，今天有幸的就是订购5尺的观众，5尺2套家里面都可以来用，尺寸不用选，颜色不用选，我们的咖色加红色全部给到大家。这两套其实也是有很美的名字哦。我们这套以油画主题玫瑰花为风格的，叫做是这个就是
1: 晨雾
0: 玫瑰。这名字就像在朦朦胧胧当中，晨曦当中能够看到这么好看的虚虚实实大朵绽放的玫瑰花。而且你看，它这个花朵不是那种含苞待放的，纵情的绽放，而且玫瑰花是层层叠叠，花瓣是特别立体、特别丰富的，
1: 真的很漂亮。
0: 你能够在床品当中、家里面的4件套当中欣赏到有一种什么，在玫瑰花园当中，
1: 对的，
0: 好像你就在晨光当中漫步在其中，身心也放松了，对吧？自己感觉也特别特别的愉悦。而另外的一套叫做恋爱时光机，这就是我们右边这套红色。你看，简单的一个名字，上面那些爱心的元素，好像就像我们在恋爱当中怦然心动的感觉，对不对？蝴蝶结的元素也会感觉自己在恋爱当中就是很精致的小女人，对不对？而且我们是永不落潮流的小格子的英伦风格，也很经典，也很典雅。两套这种风格还全部用到了数码印染，朋友们，如果没有数码印染，可能这两套花型没有这么能够逼真的精细的呈现出来。
1: 没错，
0: 数码印染真的来做这两套床品太有必要了。
1: 没错，就是您如果喜欢这个花型，您不用到外面去看了，因为这两个花型必须要采用到的数码印染，因为第一，它对印染的要求极其高，尤其是格子款啊，格子款当中的细节，就像您看到的现在细节，那一条一条的纹理肌理，它是非常细腻的，很难很难印，普通的印染是很难印的，普通印染很容易把它印坏。其次，在您看到的这个花的风格，它也必须要采用到数码印染，因为它整个的一个纵深感觉是特别好，就像我们现在出去拍照，希望有虚有实的感觉，
0: 对的，
1: 这就是为什么说拍照现在很多人出去拍照就知道哦，我要拍有虚有实，
0: 是的，
1: 这样它有立体感，
0: 是的，
1: 这样它才能体现出这个花型的一个漂亮。今天这两套都采用到的数码印染，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今天抢得这么分，因为很多用过高端4件套的，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一定会知道，一套高端的数码印染的4件套，在外面的价格没有低于1000元的，就算他平时搞大型活动，刚刚过去大型活动，单套的价格都要将近600-700块钱，今天是498块钱，不是一套是2套的价格，平均一套才248块钱，只有在东方购物，节目前我们就说了，今天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因为只有小部分人才能去享受到明光品牌的，因为有些产品您跟他说便宜，你会觉得是便宜但是明光你要知道，他说便宜真便宜，因为他有门店的，他门店所有的价格都是摊在那里的，您今天就可以去门店去看明光的一套高端的4件套的价格，什么价格？没有低于800块钱，我可以这么说，没有低于800的。今天就是这么高端的4件套，东方购物498，两套，
0: 颜色不用选，只要你家里面床是5尺床尺寸 的，我们两个人中间这套咖色给你，晨雾玫瑰，
1: 好，
0: 另外的一套我们这个英伦格纹风格的红色也给大家。两套风格迥然不同，
1: 是的，
0: 而且我再次感觉就是这个花型，它是比较淡雅的，没有说颜色很浓艳，对吧？大红的、大绿的，比较的艳俗，让我们感觉燥热，对吧？繁杂，它不一样。你夏天当季应季来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个淡淡的那种，整体是一个浅咖色，偏微微一点点红红的那种浅咖色，一年四季用起来都是很百搭的。然后花型也没有做得特别的满，我们感觉就是在那种晨光当中、晨雾当中，那个玫瑰花你看慢慢慢慢显露出来，对不对？若隐若现的感觉，但是你细看这个玫瑰花，花瓣的层次，对不对？花蕊的那种，好像在那种风中微微抖动的感觉。
1: 是的。
0: 包括你看它这个叶脉，对不对？各个朝向、各个立体度的这种叶脉都做得极为漂亮。
1: 是的。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让你感觉这个花型是油画画出来的。旁边你看这个地方，这种油画的笔触啊，那个毛刷的笔触那个痕迹，
1: 对，
0: 它都给你做出来了，好像就一位名画家当着你的面帮你作画。帮你家里面在量身定制一套很好看的名画油画一样，
1: 是，
0: 对不对？它有很多让我们可以去遐想的这个地方，再加我们整个的氛围感 很有那种朦胧意境感的那个感觉，
1: 是，
0: 还有那种裸肤你贴在上面，
1: 对，
0: 因为做了数码印染以后，它是做过多道的水洗和固色，没有那种因为什么面料凹凹凸凸毛毛躁躁，或者后续

0: 没有经过水洗之后，有点感觉这个面料僵僵硬硬的，对吧？你的那个肤感体感会很明显。我们不管是 A 面也好，B 面也好，
1: 这个 B 面的绿
0: 所有的那种丝滑的感觉，
1: 是
0: 你就要闭上眼睛，光着你的手臂，裸着你的肌肤，你去感觉。如果很多观众说，哎呀，我给家里面孩子买那个裸睡呀、那光溜溜的往这个被窝里面一钻，那真的叫一个舒服，就是要你的皮肤近距离、零距离去感受这样的细腻和顺滑。
1: 是的，如果您一直在用外面市面上，比如说300-400块钱的四件套，您今天同样300-400块钱，三四百都不要，今天200多一套啊，200多一套，您带回去，你比一下，就是您拆开包装，您拿您家现在在用的四件套，再用拿这个四件套，您去摸一下，第一手感你会觉得是非常的糯，一摸就是那种纯棉的那种高级纯棉的那种糯感。其次，因为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印染技术，它的丝光度非常高，很滑爽。尤其在夏天，就像娇娇说的，裸肤度高，您皮肤接触到一瞬间，整个皮肤是安静下来的感受，
0: 是，
1: 您就会觉得哦，这才叫高端。
0: 你看我们上面还有小碎花，
1: 对的，而且
0: 淡淡的这个牛油果绿哦，
1: 对的，很漂亮，
0: 它是做出光泽感的。我跟大家讲，有很多床品那种印染，你要做浓艳的，你要做深的，就是显色度高的颜色能做好不稀奇，你要做那种淡雅的，有朦胧感的，有点那种模模糊糊，但是能够做到不显旧的，这个是很难的。这个就是需要什么数码印染，很好的去调色，很好的去定位，控制这个我们喷头喷墨那个染料的那个多少。所以我们今天数码印染完全还原设计师这么好的稿件，而且今天你200多单套价格，250都不到，我们还给你出具哦，你在专柜那边花将近1300都未必看得到的，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拿到产品的检测报告，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的含量未检出，有很多试售部分劣质产品，床品在生产过程当中可以添加一小部分的甲醛做助剂，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未检出，
1: 是
0: 用起来很放心，
1: 对，数码
0: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的染料也是未检出，
1: 对的，
0: 就后续我们多道的水洗，把所有这些你担心的不好的东西给大家处理得干干净净，
1: 是，
0: 因为你夏天睡觉，你毛孔是打开的，你是光着肌肤裸着肌肤去接触这个床品的每一个部分，怎么能够让大家接触到不好的有毒有害的物质，完全不行。所以明光富裕带过来给东方购我们顾客的产品检测报告清清楚楚，我们这边都有备案，但我们的价格富裕我们先看一下，
1: 再往
0: 多少钱，一套外面1299，东方购两套498，
1: 对，
0: 两套你想外面要2000，将近2600啊，
1: 2600块钱的价格啊，东方购物498，不是一套啊，看清楚，这是两套的价格啊，单套才做到249，249什么概念？我做了20-30年家纺了，249你普通的全棉四件套你不一定买得到，今天直接帮您做到了100%纯棉的同时，还帮您升级为我们的最新的数码印染的同时，还做到2026年的最新款式。我觉得这个一步到位了，今天这个价格。
0: 对，现在有很多想要订6尺的观众就羡慕的不行，我6尺哪怕我再贵一点我都订。6尺真的抱歉，6尺间没有，我们这个价格只能做5尺，所以5尺的观众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家兄弟姐妹家赶紧多组下单，勤洗勤换，夏天可以用1年4季，四件套都是家里面要常备到的。
1: 是的，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纺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其实，在明光不同的他们的这个材质，包括不同的印染工艺的这个价格区间段里面，我真的告诉大家，明光现在啊，化纤的很多的四件套不是全棉，也不是那种什么好的印染方式，化纤的都要400多一套。
1: 是的，
0: 全棉四件套材质好了，但是没有做到数码印染，可能是活性印染，一般的印染方式，价格是800多以上。全棉材质如果还是很好的长绒棉，再加是用到数码印染，在专柜他们那边的定价基本上都是1200元以上。
1: 是的，
0: 这个也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两款他们在专柜的这个身价1299。今天我们东方购单套相当于250元都不到，因为两套498嘛，一套200多，这个单套你所出的花销相当于在门店专柜一套化纤的明光四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全棉的哦，买到的是数码印染的哦，还买。

0: 到的是2026年夏日新款，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1: 对的，所以说今天才叫今日特卖啊！什么叫今日特卖？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商品就在今天给大家能呈现到这个价格。为什么在下午这个时间？因为备货就这些，所以说一定是少部分人才能享受到的。但是你享受到了什么？第一，享受到的是100%纯棉，享受到的是我们的数码印染，是高端四件套的一个标志。其次，2026年的最新的两个款式，而且这两个款式我觉得任何家庭，不管您是什么装潢，都非常适合。第一，就是我们的花卉，花卉是我们所有尤其是上海的妈妈们最喜欢的，因为我们上海的妈妈特别爱美，特别喜欢把外面的那种阳光明媚搬进家里。其次是高端的英伦风，我们说我们上海是海纳百川的一个地方，很多的高端系列，您看所有英伦风小格子是最难做的，因为它对每一个细节的要求特别高。今天您不用怕它会印出去，它会印坏了，因为它都采用到的是数码印染。但是您要知道，这种小格子几乎在外面很少能看到。您如果喜欢，两套不用挑，都带回去，一套自己用，还有一套，尤其这套英伦风，你可以给你的孩子用。我相信你所有的孩子一看到，哇，太漂亮了！名字我们叫恋爱，对吧？就像那种我们以前那种恋爱的那种
0: 感觉，回到恋爱的旧时光啊，还是年轻时候。但是这一档备货只有最后的四组了，抓紧时间订。随便朋友来看到，闺蜜来看到，小姐妹来看到，不会有人相信啊！这个床品单套才200多啊，
1: 肯定，
0: 对不对？人家以为他在跟他开玩笑呢。
1: 是，
0: 单套前面再加一个一，你想想，1249元。是符合这种床品的身价，人家真的外面一套就是1299啊，
1: 对，
0: 相当于每一个单套给你直接省了1000多元以上，
1: 没错，
0: 两套直接立省2000多，真金白银给你省出来，因为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咱们把钱用在刀刃上，品牌好，品质好，全棉活性染还是新款，家里面放心用吧，赶紧让你自己身边的闺蜜呀、小姐妹呀、亲戚朋友要订的话，家里面床只要是5尺的都可以来下单，咖色、红色不用选，两套都给你，两个独立的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面的包装，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上世纪90年代，华山路有一座建筑门前，门庭若市，女士朱唇红腮，烫着时兴的卷发，男士西装笔挺，派头十足。这就是上海静安昆仑酒店的前身希尔顿，豪华的装修，西洋乐队，派头十足的婚礼，华山路希尔顿成为那个年代茶余饭后的谈资。时至今日，许多市民对于老牌希尔顿酒店如何拔地而起，始终记忆犹新。今日东方购物隆重巨献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豪华日式四人餐，地理位置优越，周边商圈遍布，交通便利，地铁2、7、14号线均可抵达。今日不仅坐拥豪华用餐环境，更有专业大厨烹饪超

0: 1288元，今日东方购物仅需598元，开车前往的顾客还可享受免费停车2小时，限量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来电咨询订购吧，让我们一同享受跨时代的豪华盛宴。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的端午节有没有想好去哪儿大搓一顿呢？来，如果说还没有决定好的话，今天就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静安昆仑大酒店。这个酒店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原来的静安希尔顿。如果说您平时知道或者之前去过那边吃过下午茶的，今天用一顿下午茶，两个人的下午茶的钱，就可以四个人不仅仅可以吃我们的日式的寿喜烧，更关键的是吃饱吃好，甚至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四个人去，您肯定还得打包。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高，跟大家打招呼吧。
2: 大家晚上好。那无论是请客吃饭还是聚会聚餐，选择地段都十分的重要。那我们这家酒店的地段在静安寺附近，在华山路附近，选择这里的可以说是排面拉满，
1: 当然
2: 感拉满了。
1: 这点说得很好啊，小高。首先今天第一个就把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说出来了，因为今天我们在哪里？我们在静安寺。
2: 是的，
1: 从这个酒店出来斜对面就是静安寺。如果说陆家嘴是全世界认为的上海中心的话，那么对不起，静安寺应该是咱们上海人人认为的上海的中心。
2: 是的，交通特别方便，
1: 这是真真正正的梧桐树区。在这里都是每一个老客来的地方。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交通很方便，2号线、14号线，还有我们的这个
2: 7号线、3条线都可以直达，
1: 全部都是静安寺站就可以了。13号口 A 就可以到了，
2: 一出地铁口就可以到了。
1: 一出地铁口就是我们的静安昆仑大酒店，就是原来的这个静安希尔顿。
2: 是的，
1: 如果说去过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知道了。那么好，地点解决了，这个地点就代表着你邀请别人过来吃这一顿饭很重视。你想看，我们自己去想想看啊，你在什么金山、奉贤、崇明，这个不用说了，长宁区也就是街边店，对吧？长宁区也是市中心了，这个肯定是的。包括说你说咱们今天的这个其他地方也是市中心了，那是静安区，而且就是静安寺旁边的静安昆仑大酒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就来说了，咱们四个人坐下来吃什么。我还是那句话啊，刚才跟小高小的讨论一下，这个菜四个人吃，这个菜六个人吃都没问题吧？
2: 六个人完全没问题。
1: 来，我们来先来看啊，咱们今天四人餐，开胃前菜蟹籽土豆泥色拉、海藻色拉，这个东西咱们就快速过掉好了。蛤蜊味的味增汤给到大家，每人一份，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厉害了啊，
2: 寿司，
1: 我以为寿喜锅就是一个锅子，
2: 对，
1: 不是啊。来，
2: 我们还有寿司哦，
1: 寿司。我们的手握金枪鱼寿司，这个三文鱼寿司、金枪鱼寿司、甜虾和鲷鱼各两款，也就是8个寿司。
2: 对，
1: 8个寿司，
2: 四个人八个寿司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今天三文鱼可以保证给大家绝对国外进口。
2: 是的，
1: 不是那种虹鳟鱼、一定是海外进口的三文鱼，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都很
1: 可生食的三文鱼，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来看，这是我们寿司师傅给大家来做到的，这个跟很多的一些 omakase 也好、或者是这种板前料理也好，几乎别无二致。
2: 是的，
1: 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在后厨给您握好、送到台上、仅此一个差别。
2: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哇，这个摆盘真的很漂亮，随便拍照发朋友圈都是特别好的。
1: 当然是这样，光这两抿寿司，我说句实话，因为在寿司店你是一抿一抿嘛、一抿就是一碟嘛、光刚才说看到的这两抿寿司，我说句实话，这就已经值200多块钱了，
2: 肯定的，
1: 还不算贵啊。
2: 更何况
1: 你要是在静安区，你专门日料店吃这两抿寿司，基本上五六八、七六八就出去了，
2: 差不多。
1: 来，
2: 还不止这些，
1: 这还只是前菜，
2: 哦，还有更重磅的
1: 雪花牛肉寿喜锅，有 M3 和牛，有玉子豆腐、金葱、香菇、胡萝卜、娃娃菜、魔芋，还有这是一个锅啊，只是一个锅物啊，锅物四个人分没有问题。你看，
2: 哇，这个肉
1: 不是说给你两三片啊。是给你一个肉山，当然下面是铺冰的。这个我跟大家说清楚，下面是铺冰的。但是我说句实话，每人吃到个3-4片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2: 差不多，是的，
1: 这个3-4片肯定没有问题。关键是这是 M3 和牛，
2: 品质很好的
1: 牛肉，这是 M3 级别的牛肉。再次跟大家强调， M3 级别的牛肉人家都是论克卖的。
2: 是的，
1: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了。好，日式海鲜蒸蛋4份，
2: 也是按位上的。 对， 对，海鲜蒸蛋、
1: 酱烤鳗鱼烧饭，每人一份，
2: 也是位上的。
1: 还有古之屋。

0: 冬炒时蔬，这是一份分享的，这是一个分享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没完，各位，
1: 还有、啊、
0: 还没完，酥炸日式鸡排、什锦天妇罗，有大虾，有时蔬或者是茄条，还没完，各位，
1: 还有很多烤物、哦。
0: 如果这个是这个卡拉 yaki 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洋物的话，就是炒的话，嗯，还有烤物，也就是铁板烧，还有盐烤我们的
1: 南美白虾，
0: 南美白虾啊，
1: 很大个的一个白虾，
0: 对吧？
1: 还有
0: 日式菊扇贝、照烧酱烤青花鱼，还有日式烧鸟盘，这是一大份儿啊，有鸡翅。嗯，金葱酱烤鸡肉串各四串，
1: 各四串，各四串，每人一串，
0: 各四串，各位各四串，
1: 真的，今天这个菜量太大了。
0: 各位，我基本上刚才看到这个寿喜锅以后，我基本上就已经饱了。
1: 是的。
0: 后面呢，我跟大家讲，就真的就是我跟小高上次去拍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两个人哦。但是基本上上到第二轮的时候，就是上到寿喜锅的时候，寿喜锅都没吃完啊！我说还有啊，
1: 对，真的很多。
0: 还有我们一直发出的这个惊叹是，奶奶，哎呦，怎么还有啊？就一直发出这样的惊叹。
1: 所以四个人吃完，
0: 而且关键是
1: 六个人，
0: 我们发出这个还有啊的这个惊叹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啊，就是给你什么炒饭咯，什么什么这个日式的卷，大家众所周知的，日本人其实在家里面根本不可能吃的这么的丰盛的，
1: 是，
0: 人家就是什么酱菜，靠酱菜白米饭吃饱的，
1: 对。
0: 但是我说句实话。你来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还没完啊！这个烤物全部都结束了以后，你得有甜品吧？
1: 还有甜品，
0: 日式轻乳酪蛋糕
1: 也是每人一份，
0: 每人一份。按照道理，我觉得这里就结束了，我觉得就结束了。各位还没有，
1: 真的还有
0: 冰淇淋、抹茶
1: 或者
0: 巧克力，你可以选抹茶，也可以选巧克力。
1: 是的，
0: 每人再给大家一个球。还没完，还有水果，各位。除了这个之外，日式煎茶、
1: 可乐、
0: 雪碧
1: 哦，是畅饮哦，
0: 畅饮哦，随你喝。
1: 可能别的套餐可能就是可乐、雪碧各一瓶，但是我们是畅饮，
0: 畅饮哦。嗯，而且我们今天按照道理，门市价格1288，请注意，在任何的这种类五星级酒店的这样的酒店里面，全部都要再收15.6%的 service charge， 叫做服务费。基本上是奔着1500块钱走，对不对？服务费要奔着1500块钱走了。今天东方购598，没有任何的手续费，
1: 没有
0: 任何的服务费，任何的开瓶费
1: 都没有，
0: 全部都没有，
1: 一价全包，就是598，
0: 一价全包。来，刚才我说了是四人餐，对不对？人均100多块钱，
1: 200多不到，就100多块钱，吃这么多，这么丰盛的，
0: 10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吃到了。好，除了这个之外，请注意，
1: 有效期
0: 很给力。一直到今年的年底，除了平安夜和跨年不适用，
1: 只有2天不能用，
0: 全部都适用啊！
1: 马上要到的，
0: 甚至厉害的，今天买了你明天可不可以去？
1: 刚好是可以去。
0: 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都可以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哦。甚至暑假带自己的亲朋好友去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是，
0: 关键的是你发现了没有？它是12月24号。25号可不可以去？
1: 25号或者26号
0: 可以去的，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的，25号可以去到，没有任何的问题哦。午市、晚市均可以使用，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虽然说提前3天，如果说你明天真的要去的话，你现在赶紧买下来，赶紧打电话
1: 约一下，
0: 赶紧打电话，我们会有短信或者是提货券的。然后，请注意啊，静安寺停车
1: 这个地段停车好贵的，他没有写几辆车。
0: 我去4个人开4辆车，
1: 没问题。
0: 静安寺，我不夸张的说啊。我们不按照什么什么这个半岛酒店的这种收费方法了，我们就说静安寺大部分的地方20块钱一个钟头吧，
1: 差不多。那
0: 4辆车一个钟头8个小时，八十块钱，
1: 80块钱2个小时
0: 160块钱，
1: 停车费直接为你省掉了，这个套餐才500多块钱呀，
0: 套餐才五百六十八。来，再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当然，如果说你说我希望既然吃日式料理嘛，我想来点清酒啊，
1: 小酌一点，
0: 点一点啊，这个都没关系，你自己带的没关系的，
1: 坐地铁也可以的，
0: 坐地铁也可以，地铁2号线、7号线、13号线，静安寺12号口出站即达，
1: 交通上很方便，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包括去附近周边逛一逛也特别好，
0: 对面就是久光，
1: 或者去横龙，或者去华山路啊，或者去原路 City Walk 一下都可以，
0: 可以的，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了，先囤下来，不要着急，因为一直可以用到年底呢。 等到年底了，什么时候想用你就什么时候用。等到你年底了，什么时候想用但是没有囤，不好意思，你到了那边光点这些菜就是1288。
1: 是，
0: 别人都是花着598块钱，您都花1000多块钱。
1: 对呀、啊，
0: 这个上哪说理去呢？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今天方明呢又来替大家探访酒店了。那其实看着这个画面啊，你看有这个喷泉，然后呢有曲曲折折的这个道路。如果经常来这家酒店的朋友，应该已经猜出他是谁了。如果你还没有猜出，我给大家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1988，第二个关键词001，第三个关键词40。这三个数字其实对于这家酒店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他是谁呢？他就是响当当的静安昆仑大酒店。1988年，静安昆仑的前身希尔顿酒店正式开业，他也是当时啊整个上海的第一家国际五星级酒店，所以在当年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第二个数字呢是给到大家的是001。这个其实也跟刚刚讲到第一家五星酒店有关，因为呢它的五星级的那个牌匾编号就是001，其实也证明它的地位了。第三个数字40呢是整栋建筑它有40层的层高，而且在当年也是属于在这个区域当中最高的建筑了。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专门给大家全新打造的4人日料套餐。逛好酒店之后啊，我先是跟着舒大厨一起，我把这一桌菜看他是怎么慢慢料理出来的。因为说实话，我相信呢，其实在上海这个城市啊，大家对于日料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以精致呀、食材新鲜呀，包括还考验大厨手艺等等要求比较严苛而让大家喜爱。那今天呢，反正我刚在旁边看了半天，我觉得舒大厨厉害了得。所以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舒大厨的，你从事日料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从事餐饮行业已经有22年。
2: 那如果说专门是日料呢，大概多长时间？
3: 10年有了。
2: 10年。日料需要什么？厨师有一点要潜心，就人要静得下来，你那个日料才做得好。因为我看到这一桌菜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如果我告诉你这一桌是6人餐，你可能都会 OK， 对吧？因为确实满满当当一桌。但是呢，今天我们东方购联合到响当当的静安昆仑为大家所带来的这一桌的日料4人餐，我刚大致数了一下啊，零零种种加在一起大概有17道菜，这个非常厉害。而且我们所讲到日料里面比较经典的中间大家看到寿喜锅，我很佩服你今天牛肉给的量啊，其实外面一些日料里面牛肉其实都很少。如果在像我们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当中，我本来理解的可能就是每个人一片，但这里面满满当当的，而且我看选择到的也是比较上等的这个雪花牛肉，是吧？包括你蘸这个寿喜锅旁边这个可生食的鸡蛋，全部都给大家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一周我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其实还有好多菜我都没讲的，比如炒乌冬啊，对吧？包括还有炸大虾天妇罗呀。所以零零种种这一桌，我个人觉得如果以598来讲，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你不要忘记你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而且在上海那么多五星酒店当中，静安昆仑它的地位、它的历史、它的地段，我相信是没有人会拒绝的，对吧？喝的部分放心，我们也考虑到了啊，有我们的可乐呀，包括我们的雪碧是畅饮的，然后还有我们啊比较偏日式的这个大麦茶也是让大家畅饮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日料，如果你想来尝尝舒大厨的手艺，那这一桌千万不要放过。

0: 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什么叫做001号的五星级酒店？什么叫做真真正正的大家心目当中的市中心的市中心？我相信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酒店的排名的，在老底子多多少少人，如果说在静安昆仑，对不起，那个时候叫做静安希尔顿，摆一桌酒席，那就基本上家里面啊，弄堂里面全部都传，
1: 非常有面子，
0: 对吧？
1: 是，
0: 啪。对吧，有面子得是清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呢如果说是平时喜欢吃点日料的，你大家众所周知嘛，现在真的跑到日本去你也麻烦，你也知道，对不对？那么长宁区的日料，我说句实话啊，好不好？没问题的，但是就一个字，居啊，真的，就是什么古北黄金城道，你去走一走，坐下来你吃个两碟寿司基本上400-500块钱要的吧，
1: 真的很贵，
0: 很正常吧， 对不对？你然后那种烧鸟店，你就两个人喝啤酒，你就吃个4-5串，基本上就已经300-400块钱了。4-5串、5-6串就基本上300-400块钱，根本吃不饱。很多人对于日料的第一想法就是吃不饱，吃不饱，就是漂亮漂亮。我们今天打破这个固有印象，
1: 一定让你吃得饱。
0: 你是在哪里？静安寺，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
1: 华山路。
0: 华山路，大家没有任何的问题，对面就是静安寺酒光，对面就是静安寺，对面就是静安公园。还有我们的这个淮海路1788，对吧？非常非常的近。我们吃什么？来，雪花牛肉寿喜锅 ，M3 和牛哦 ，M3 和牛，而且可生食鸡蛋每人一个啊，没有任何酱油肯定的。石锦天妇罗、照烧酱烤青花鱼、日式焗扇贝、盐烤南美白对虾，还有味上的日式海鲜蒸蛋和我们的酱烤鳗烧饭。给到大家
1: 都是安慰上的，这两个
0: 全部都是安慰上的哦、全部都是安慰上的哦。还没完，我们再翻页好吗？再翻页，
1: 真的很多，我们一张纸都放不下、
0: 日式炸鸡排、日式烧鸟盘，这个烧鸟盘只是列了两个啊、列了两个啊、我们有两种，每个有4份，没有任何的问题、两种烧鸟每个有4份，然后还有一个石锦炒乌冬、日式轻乳酪蛋糕，这是我们的甜品，
1: 还有冰淇淋，
0: 还没完啊、还没完啊，还没完啊，还有冰淇淋，还有冷菜，我们是不是还没说？
1: 是的，还有冷菜沙拉、蟹子沙拉呀，
0: 蟹子沙拉还没有说啊。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我们静安昆仑的整个的所有套餐，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是没有我们的这个套餐的。
0: 双人套餐518，人均200多，对不对？双人套餐598，人均接近300块钱，
1: 是。
0: 双人套餐898，人均400多块钱；双人套餐818，人均400块钱。
1: 400多。
0: 无肉不欢，单人午餐自助228。
1: 只是
0: 所有的都没有低于200的。
1: 对的。
0: 各位，今天我们是598块钱，
1: 算下来
0: 几人餐？
1: 4人餐。
0: 598除以4，一个人是不是只要100多？咱有一说一，是不是要1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拥有？
1: 真的很划算，
0: 100多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有没有之前有人在那边吃过？
1: 评价都很好哦。
0: 有，不错，有透明屋顶、硕大的阳光房，服务后来收了一块，
1: 服务很好，
0: 环境很好，位置很好，
1: 拍照很美，
0: 对，拍照也很美。各位，
1: 毕竟环境很好，
0: 地理环境又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所有都在我们的静安昆仑大酒店。
1: 是的，
0: 我想请大家注意到，
1: 真的很漂亮。
0: 就是这个鸟笼的下午茶，鸟笼的下午茶498，
1: 随便一拍就可以去朋友圈打卡了。
0: 一碟甜品，两碟甜品，三碟甜品，两杯咖啡，498，
1: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
0: 来，我想请大家，我们要换一下啊。
1: 好，你看一下，给大家，
0: 刚才大家记得498对不对？498，我们吃这么多，
1: 598的菜哦。4人餐哦，
0: 来寿司盘，来你看，三文鱼、金枪鱼、甜虾、鲷鱼各2款。我刚才冷菜就不算了啊。三文鱼是进口三文鱼，金枪鱼、甜虾、鲷鱼各2款。
1: 是各2款。
0: 光这个我觉得吃个半饱就已经了。
1: 是。
0: 牛肉寿喜锅里面有 M3的牛肉、玉子豆腐、青葱、香菇，
1: 而且给的量都很大哦，
0: 好不好？好，再接下来海鲜蒸蛋味上，酱烤鳗鱼饭味上，骨汁乌冬
1: 炒
0: 蔬菜味上啊，骨汁乌冬这个是分享，还没完。就是羊，就是其实就是炸物，对不对？
1: 炸物有鸡排，
0: 鸡排，
1: 还有一个石锦天妇罗，
0: 凤尾大虾和石蔬，还有烤物， 还有烤物，有盐烤南美白对虾、日式焗扇贝、照烧酱烤青花鱼，还有日式烧鸟盘，有鸡翅和各种鸡肉串、
1: 四串
0: 甜品，还有日式庆祝蛋糕，每人有一份，
1: 每人有一个甜品，
0: 抹茶或者是巧克力冰淇淋，每人有一份，
1: 对。
0: 然后请注意，还有水果。
1: 还有
0: 煎茶、可乐、雪碧，
1: 畅饮，
0: 随便畅饮，
1: 畅饮哦，
0: 随便畅饮。今天598块钱，能用到什么时候？今年年底12月31号，只有2天不能用。
1: 一个是
0: 平安夜，12月24号；一个是12月31号，
1: 只有2天不能用，
0: 就这两天，
1: 其他任何时间都可以使用。
0: 中秋节能用，
1: 可以。
0: 如果说你明天、后天想去用，今天先拍下来，先打电话约约看，因为我们明天、后天不知道有没有座位，应该来说还有少量的个位数的座位，你可以试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三，国庆节也可以用，
1: 对，
0: 暑期任意时间都可以用，
1: 是的，50晚
0: 没有任何的加价，没有任何的加价。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那方明今天来到静安昆仑呢，确实看到好多朋友都来品尝他们的日料的菜肴，说明呢，静安昆仑的日料其实在上海还是蛮有名气的啊。我想采访一下我身边的这位阿姨，阿姨几岁了？
3: 我77。
2: 一点看不错，阿姨77岁了已经。就是你们这个年纪的长辈啊，会接受日料的这种菜肴吗？因为我看你们刚刚也吃了蛮多这些日料的。
3: 嗯，能接受，
2: 能接受，
3: 因为这个味道也真不错。嗯，鸡翅啊，这个鱼啊，都是比较鲜的。我们从这个秀等才吃到昆仑来的。而且这里比较市中心，吃好去玩玩也比较方便。
2: 采访好阿姨之后呢，我想再采访一下同桌的叔叔啊，因为我刚问了一下，你们是姐弟关系，
4: 姐弟关系，
2: 所以我再次表达，我觉得就是退休应该就是这样，跟自己的同事呀、家人呀，或者说同龄的，大家才来开心开心，这个很重要。
4: 所有的菜侪蛮好啊，特别我要讲两只菜，一只呢就是搿只烤肉。
2: 鸡肉串
4: ，味道大些好，这个鸡肉呢，俺家有弹性上去做，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呢，这个尾鱼还在嘴巴里向，还有一只是烤鱼，这烤鱼呢相当好，
2: 青花鱼
4: 青花鱼，像烤鱼这个味道大些好，对吧？而且呢，这个鱼呢上去新鲜，所以呢，我就觉得它好，蛮好啊。
2: 现场又看到一桌也在吃日料啊，那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关系啊，这个是妈妈，然后呢，那个是儿子。中间这位呢是婆婆。我想先问妈妈的是，为什么带孩子出来吃饭你会选择日料呢？
5: 觉得日料它这个烹饪的方式比较健康，少油少盐，然后食材也比较新鲜嘛。
2: 不新鲜食材的日料你肯定一吃就觉得不好吃的，对吧？那小朋友好吃吧？
6: 好吃，非常好吃，
2: 非常好吃啊。我刚刚看到你一直在吃这个寿喜锅里面的牛肉，那你觉得这个牛肉怎么样？你给叔叔形容一下。
6: 非常好吃，很嫩，
2: 很嫩啊！其实我觉得能够得到孩子的认可，其实某种，因为孩子是不会骗人的，好吃就是好吃，对吧？你吃了好多，其实还有很多，哎，对吧？这个量还是非常非常足的。
7: 像到新剧宾馆里面，感觉享受很多环境啊，环境啊，它这个环境进来很优雅，还有很清静。再说，它以前是
2: 希尔顿
7: 宾馆，现在上是2018年，
2: 你们吃老清爽了。
7: 2018年以后转换了昆仑酒家，那我要进来看看，它这改变了怎么样，环境改变，因为现在当时时候像我们这样子，一般的，好像是不会，肯定是很贵的，不太会进去的。今天嘛有这个机会，我就到昆仑酒家来看看，到底怎么样？
2: 对，80几年的时候。我相信就是还真的不是说大多数朋友都能消费得起，但现在你看，就是如果哪怕你就不是东方购的套餐，你自己过来吃顿饭点点日料的话，像阿姨刚才也讲了，400-500块钱这些菜，这几个菜大概5-6个菜他也能接受，对吧？所以我觉得品牌、地理位置，然后今天整一桌的诚意，最终落到东方购竟然只让大家花598元，你觉得会抢得厉不厉害？可以行动了啊。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是你在哪儿吃，
1: 静安寺。
2: 静安寺，这个地段真的太好了。
0: 我说，这个地段，你平白无故你就在那边喝个咖啡，一个下午喝
2: 个
0: 五六十块钱，
2: 差
0: 不多一杯咖啡五六十块钱，吃个下午茶
2: 三
0: 四百块钱，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人均不到200块，你可以吃一套完整的日式料理，而且很多人今天我们这一套日式套餐啊，我可以这么说。真的打破了所有人对于日式料理的固有印象。
2: 对的，
0: 哎呦，就是好看，一点都吃不饱的。我跟大家讲，
2: 这个绝对能吃饱啊！
0: 你不仅吃得饱，而且还要打包带回去。
2: 你再带两个小孩，六个人去吃完全没有问题。
0: 哎，你真的是五个人成年人去吃不会觉得饿的。
2: 对的。
0: 四大两小也没有问题的。你如果真的只是四个人去，我觉得你。有一部分菜不能说大部分，有一部分菜一定要打包带回去的，因为你真的是吃不完哈。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首先，停车2个小时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吃寿喜锅，寿喜锅里面有 M3 的牛肉，之前的寿司盘，现在大家看到的寿司盘，进口三文鱼、金枪鱼、甜虾、鲷鱼各2款都给到大家了。前面的什么冷菜、色拉啦、味增汤我都不算了啊。主食有 M3 级别的这个和牛啊 ，M3 级别的牛肉。玉子豆腐、青葱、香菇、胡萝卜、娃娃菜、魔芋，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分享的。而且我们今天是火山牛肉，什么叫做火山牛肉？堆得像不像一座山一样？
2: 很像啊。
0: 当然，我说句实话，下面是冰，但是我说句实话，为什么这么大一份？很多人会说这一份牛肉算不算多？你自己去外面那个寿喜烧，能够拎得出超过6片。就算厉害了。
2: 是
0: 我们今天这么一大做没有问题的，对吧？肯定每人
2: 给的量是蛮大的，
0: 每人吃的应该够的。然后还有胃上的海鲜蒸蛋，还有我们的酱烤鳗鱼饭，还有骨汁乌冬炒时蔬。按照道理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我说句实话，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
2: 我们还有什么甜品啊，
0: 还有
2: 冰淇淋啊，每人
0: 还没完哦，还有主菜，是炸物，我们的酥炸日式鸡排、什锦天妇罗、凤尾大虾、时蔬或者是茄条。还没完，
2: 还有
0: 烧鸟烤物，盐烤南美白虾、日式橘扇贝、照烧酱烤青花鱼，还有鸡翅4串、京葱酱烤鸡肉串4串。
2: 可以说配的是特别齐了，就是日料里面该有的东西。
0: 你觉得完了吗？很多人说差不多了吧？哎，我们因为一般来说日式料理呢，它还会给大家就是上一份甜品，对不对？那我们甜品不是上一份啊，
2: 我们是
0: 每人上2份哦，每人上2份哦，
2: 有一个是蛋糕，
0: 一份每人一份的日式轻乳酪蛋糕，再每人一份的抹茶或者是巧克力冰淇淋球，然后还有水果日本煎茶、可乐、雪碧，全部都畅饮的，好吧，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598块钱4个人吃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2: 对的，
0: 停车2个小时，无论你来4辆车以内的几辆车，
2: 停车费就省下100多块钱了。
0: 停2个小时，
2: 对，
0: 坐地铁来的话，2号线、7号线、14号线直达。喜欢的话，
2: 口一出来就到酒店了。
0: 地铁口12号口一出来就直达了。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3: 上世纪90年代，华山路有一座建筑门前，门庭若市，女士朱唇红腮，烫着时兴的卷发，男士西装笔挺，派头十足。这就是上海静安昆仑酒店的前身希尔顿，豪华的装修，西洋乐队，派头十足的婚礼，华山路希尔顿成为那个年代茶余饭后的谈资。时至今日，许多市民对于老牌希尔顿酒店如何拔地而起，始终记忆犹新。今日东方购物隆重巨献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豪华日式4人餐，地理位置优越，周边商圈遍布，交通便利，地铁2、7、14号线均可抵达。今日不仅坐拥豪华用餐环境，更有专业大厨烹饪超豪华菜式，邀您品尝。雪花牛肉寿喜锅，选用 M3 牛肉，配菜满满，分量十足。寿司盘，高档食材配合大厨专业手法，美味十足。铁板烤物，地道日式口味，新鲜食材专业烹饪，赞不绝口。17种菜品，畅饮汽水以及煎茶，还有应季水果、冰激凌、蛋糕等。 日式雪花牛肉寿喜锅四人套餐，门店价1288元，今日东方购物仅需598元，开车前往的顾客还可享受免费停车2小时，限量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来电咨询订购吧，让我们一同享受跨时代的豪华盛宴。
0: 欢迎回来啊！其实为什么要说叫做跨时代的豪华盛宴？因为说句实话，很多人在80、90年代在静安希尔顿真的是办过婚宴，办过很多的一些寿宴，而且一般那个时候基本上，那个时候叫对，那个时候叫做万元户，对吧？家里面是有一点这个实力的，对不对？
2: 对。
0: 但是现在我说句实话，静安昆仑大酒店为什么还被大家所欢迎？因为它门口那个金灿灿的牌匾。五星级酒店这个没问题，全上海有很多的五星级酒店，对不对？但是它下面的编号是001，
2: 这个编号的含金量真的很高
0: 全上海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对吧？那个时候还叫白金五星级呢，因为它那个星星是白金的，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句实话，我们今天静安昆仑大酒店拿到这个菜单之前，我觉得598块钱，也就是吃一个漂亮饭，日式嘛。你就吃不饱的嘛，
2: 感觉吃不饱。
0: 但是今天
2: 这么多，
0: 我看了这个菜单，我已经饱了三分了。
2: 是，
0: 先来给大家看看开胃菜，咱们开胃菜和汤品就不快速过一下啊。蟹子、土豆泥色拉、海藻色拉，这个都有的。蛤蜊味增汤、味上的，好，这两个都是给了大家的。好，接下来
2: 开胃前菜，
0: 你吃寿哪家寿喜锅是还送寿司的？没有吧？我们进口三文鱼。金枪鱼、甜虾、鲷鱼，还不是四个，
2: 是八个，
0: 各一款，各两款，也就是说有8个寿司，
2: 每个人可以吃到2个。
0: 它和板前寿司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没有在你面前握而已，
2: 那是在后厨握的，握好了端上来。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也非常的难了，这个非常，还有全肯定是手握的，不可能用机器做的啊，这个大家完全的放心，好吗？还有最后的22组了。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鱼肉全部都是可以达到可生食级别的。
2: 这个很完全放心。
0: 静安昆仑大酒店不会拿自己的食品安全跟大家开玩笑。
2: 这个可以放心，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0: 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对的。
0: 这是我们静安昆仑大酒店对于自己的食材的要求。好吧，对于自己食材的要求。
2: 好吧，品质足够的好。
0: 接下来上主食了，主食雪花牛肉寿喜锅，那是什么呢？M3和牛，火山牛肉啊，火山牛肉啊，
2: 量是挺大的，不是就给了几片的那一种。
0: 对，我们今天这个牛肉寿喜锅，首先这个寿喜汁是自己熬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牛肉是给足量的，你看这么大一份，
2: 这么多。
0: 一般来说啊，很多那种什么四人餐啦，或者三人餐啦，
2: 可能就每人5、6片、2片。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么一做，牛肉山，
2: 一大盘
0: 玉子豆腐，这个金葱香菇就可以了，还有胡萝卜、娃娃菜、魔芋都有。好，你以为主菜结束就结束了吗？日式海鲜蒸蛋味上，很多人说这是小点心嘛。好，那你说这个呢？酱烤鳗鱼饭，
2: 鳗鱼
0: 这个我觉得分享都可以了，它居然味上。
2: 是呀，真太有诚意了这个套餐。
0: 各位，味上概念是什么？每个人一定吃得很美，你甚至不用吃饭，你就吃那个鳗鱼，你都吃得饱。来，骨汁乌冬炒时蔬，这是分享菜，这是分享菜。好。按照正常的流程到这儿就结束了，给你上一个水果或者甜品就结束了，
2: 到这就已经能吃饱了。
0: 我看到这个就开始觉得这静安昆仑就是钱亏的不够多吗？
2: 居然还有这么多。
0: 炸日式鸡排，石井天妇火楼里面有凤尾大虾、时蔬和茄条。好，你觉得这个还不够的话，还有盐烤南美白对虾、日式焗扇贝、照烧酱烤青花鱼、日式烧鸟盘，里面鸡翅和烤鸡肉串是各4串，
2: 真的是菜量太大了。
0: 这个还没完，
2: 还没完，还有、哦。
0: 你看这个大虾哦，这个日式南美白带虾是每人一份的哦，每人一份、
2: 大虾的个头也很大。
0: 所有的全部都是现场烹饪，没有任何的预制菜，
2: 完全放心。
0: 各位，你很多人说我带2个小朋友来可以吗？没问题的，不加菜不加钱。不加菜，
2: 带2个小朋友，这些菜量
0: 四大两小绝对够吃的，甚至5个大人都可以够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四大两小没有问题。
2: 4个人去吃还要打包一点回去。
0: 4个人你真的4个人吃啊？你基本上烤物和炸物基本上要打包的。烤物和炸物基本上要打包的。来，你以为结束了啊？日式轻乳酪蛋糕，味上。好，你以为甜品结束了吗？再给你一个甜品，抹茶或巧克力冰淇淋，再给你。每人一份，
2: 哇，真的
0: 还没完啊，
2: 还有水果。还有茶饮，
0: 所有的你说我喝无糖的，好，有日式煎茶，你说我就爱来点小气泡的，可乐、雪碧、畅饮，
2: 想喝多少都可以。
0: 按照道理，你在门店单点的价格1288，那这个咱有一说一啊，还不止这点钱，
2: 还要加。
0: 因为一般来说，五星级酒店都有一个叫做 service charge， 什么叫做服务费，15.6，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潜规则，对吧？因为我们不。按照道理，五星级酒店是不会服务酒店之外除住客之外的客户的。我们今天如果服务你要收15.6的，今天不收了，598，
2: 一价全包。
0: 刚才说的全部都有，
2: 还
0: 包什么？
2: 还包我们的停车费，
0: 最多4辆车，2个小时的停车。最多4辆车，2个小时停车，这个给不给力？
2: 太给力了，在这样的地段停车是特别贵的。
0: 那你一定会说，那个这个是不是只到6月30号是一个短期的？你们就是为了这段时间促销，对不对？
2: 不是的，我们有消息特别长，到今年最后一天，
0: 12月30号，有2天不能用，24号和31号。这个是平安夜，他们要把这个餐厅用来做一次这个自助餐。31号呢有一个接待活动，非常的抱歉不接待。
2: 25号可以有，
0: 但是25号可以啊。
2: 25号可以，或者26号。
0: 圣诞节当天可以哦。
2: 对。
0: 我这个倒没想通，按照道理不是应该24号可以，25号不行？他25号可以，那也没关系，那就这他既然这样写了，来，再接下来的咱们中国人的节日啊。
2: 对，
0: 中秋节可不可以？
2: 可以。
0: 我们的这两天端午节，我今天买，我想明天去，可不可以？
2: 可以去约约试试看。
0: 我们虽然这儿写的是提前3天预约，但你现在可以打电话约约看的，
2: 试一下，
0: 打电话约约看的，
2: 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好吗？然后入店核销就可以了，免费停车3个小时。当然，你如果地铁出行，
2: 两个小时
0: 啊，地铁出行2号线、7号线、12号线，
2: 地铁特别方便啊。
0: 12号口出来，直接
2: 就到，能看到，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今天方明呢又来替大家探访酒店了。那其实看着这个画面啊，你看有这个喷泉，然后呢有曲曲折折的这个道路，如果经常来这家酒店的朋友应该已经猜出他是谁了。如果你还没有猜出，我给大家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1988，第二个关键词001，第三个关键词40，啊，这三个数字其实对于这家酒店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他是谁呢？他就是响当当的静安昆仑大酒店。1988年，静安昆仑的前身希尔顿酒店正式开业，它也是当时啊整个上海的第一家国际五星级酒店，所以在当年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第二个数字呢是给到大家的是001，啊，这个其实也跟刚刚讲到第一家五星酒店有关，因为呢它的五星级的那个牌匾编号就是001，其实也证明它的地位了。第三个数字40呢是整栋建筑它有40层的层高，而且在当年也是属于在这个区域当中最高的建筑了。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专门给大家全新打造的4人日料套餐。逛好酒店之后啊，我先是啊跟着舒大厨一起，我把这一桌菜看他是怎么慢慢料理出来的。因为说实话，我相信呢，其实在上海这个城市啊，大家对于日料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以精致呀、食材新鲜呀，包括还考验大厨手艺等等要求比较严苛而让大家喜爱。那今天呢，反正我刚在旁边看了半天，我觉得舒大厨厉害了得。所以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舒大厨的，你从事日料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从事餐饮行业已经有22年。
0: 那如果说专门是日料呢，大概多长时间？
1: 10年有了。
0: 10年。日料需要什么？厨师有一点要潜心，就人要静得下来，你那个日料才做得好。因为我看到这一桌菜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如果我告诉你这一桌是6人餐，你可能都会 OK， 对吧？因为确实满满当当一桌。但是呢，今天我们东方购联合到响当当的静安昆仑为大家所带来的这一桌的日料4人餐，我刚大致数了一下啊，零零总总加在一起大概有17道菜，这个非常厉害。而且我们所讲到日料里面比较经典的中间，大家看到寿喜锅，我很佩服你今天牛肉给的量啊。其实外面一些日料里面牛肉其实都很少，如果在像我们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当中，我本来理解的可能就是每个人一片，但这里面满满当当的，而且我看选择到的也是比较上等的这个雪花牛肉，是吧？包括你蘸这个寿喜锅旁边这个可生食的鸡蛋，全部都给大家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一桌我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其实还好多菜我都没讲的，比如炒乌冬啊，对吧？包括还有炸大虾天妇罗呀。所以零零总总这一桌，我个人觉得如果以598来讲，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你不要忘记你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而且在上海那么多五星酒店当中，静安昆仑它的地位、它的历史、它的地段，我相信是没有人会拒绝的，对吧？喝的部分放心，我们也考虑到了啊，有我们的可乐呀，包括我们的雪碧是畅饮的，然后还有我们啊比较偏日式的这个大麦茶也是让大家畅饮的。所以如果你喜欢日料，如果你想来尝尝舒大厨的手艺，那这一桌千万不要放过。
2: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首先看到了咱们这的一桌宴席，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您要知道，您在哪儿吃？您就在静安寺的斜对面，
3: 对，
2: 就在静安九光的斜对面，就在静安寺地铁站的门口，
3: 一出来就能看到。
2: 真的，就是就出地铁就能到。
3: 对，
2: 而且旁边是惠德丰，也就是1788广场，也很近啊，
3: 很多可以逛的地方，
2: 有很多可以
3: 逛啊，想去公园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2: 的确，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停车2个小时，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无论您是想要来进行这个午餐还是晚餐都可以。那么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打过电话来说，哎，我带2个小朋友，4大2小6人，这个东西行不行？没问题的，
3: 这菜量完全够的。
2: 我跟大家说，肯定够吃的，4大2小肯定够吃的。另外，不加菜不加钱，你如果想加菜了，您再跟我们的这个酒店说，你再加个炒饭嘛，对吧？再加个炒饭肯定是够了，对对吧？然后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啊，静安昆仑大酒店就是原来的
3: 静安
2: 希尔顿，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吃到的菜有我们的前菜、汤品，这个先不说了，寿司盘、 三文鱼手握寿司两份，金枪鱼手握寿司两份，甜虾手握寿司两份，鲷鱼手握寿司两份，
3: 一共八份。
2: 一共八份我们的这个寿司，然后主食是雪花牛肉寿喜锅，有 M3 的牛肉火山塔一份，然后呢玉子豆腐、金葱、香菇、胡萝卜、蛙菜魔芋，这些副菜什么豆腐、金葱、香菇、胡萝卜、蛙菜魔芋，我都觉得您吃不用吃，因为我们还有日式海鲜蒸蛋，每人一位，就是四位喽。酱烤鳗鱼烧饭每人一份，就是四份喽。
3: 是
2: 古汁乌冬炒时蔬，这个是大家平摊的馅儿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蔬菜，
2: 还有炸物，
3: 还有烤物和炸物呢。
2: 炸物就是酥炸日式鸡排，
3: 还有
2: 什锦天妇罗，是凤尾大虾和时蔬切条。好，这个炸物吃完了，你总觉得要结束了吗？还没有，
3: 还有烤物呢。
2: 还有盐烤南美白虾、日式焗扇贝、照烧酱烤青花鱼、四份鸡翅、四份鸡肉串，还没完。你是不是要打包了，各位？
3: 真的
2: 是不是觉得两个小朋友带上都不够，还要再带个成年人了？甜食日式轻乳料蛋糕，每人吃一个，每人吃一份哦。
3: 还不是那种特别甜的蛋糕，轻乳酪蛋糕很好吃。
2: 还有抹茶巧克力冰淇淋，这个是抹茶或者巧克力，
3: 每个人一个球，
2: 每人一个球啊，
3: 对，
2: 可以选的，
3: 可以选味道。
2: 还有水果，还有日本煎茶或者可乐或者雪碧，全部都是畅饮的，你混起来喝也可以。我先喝一杯日本式煎茶，再第二杯喝可乐，第三杯喝雪碧，
3: 都没问题的嘛，对的。
2: 东方购物的价格598，两个小时的停车，我们有效期一直到今年的12月底，一直到12月底，除了12月24号。和12月31号不能使用之外，任意时间提前3天预约都可以。如果说你想明后天去，因为这是东方购物的首播，明后天去也可以，你可以先打个电话试试看吧。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0215111990。

0: 来到金阳昆仑呢，确实看到好多朋友都来品尝他们的日料的菜肴，说明呢金阳昆仑的日料其实在上海还是蛮有名气的啊。我想采访一下我身边的这位阿姨，阿姨几岁了？
1: 我77。
0: 一点看不错，阿姨77岁了已经。就是你们这个年纪的长辈啊，会接受日料的这种菜肴吗？因为我看你们刚刚也吃了蛮多这些日料的。
1: 嗯，能接受，
0: 能接受，
1: 因为这个味道也真不错。
0: 嗯，
1: 鸡翅啊，
0: 嗯，鸡翅，
1: 这个鱼啊，
0: 嗯，
1: 都是比较鲜的。我们从这个秀等才吃到昆仑来的。而且这里比较市中心，吃好去玩玩也比较方便。
0: 采访好阿姨之后呢，我想再采访一下同桌的叔叔啊，因为我刚问了一下，你们是姐弟关系，
2: 姐弟关系，
0: 是吧？所以我再次表达，我觉得就是退休应该就是这样，跟自己的同事呀、家人呀，或者说同龄的，大家才来开心开心，这个很重要。
2: 所有的菜侪蛮好啊，
0: 嗯，
2: 特别我要讲两只菜，
0: 嗯，
2: 一只呢就是搿只烤肉。
0: 鸡肉串，
2: 啊，鸡肉串，
0: 啊，
2: 味道上去好，
0: 嗯，
2: 这个鸡肉呢，俺家有弹性上去做，
0: 嗯，
2: 对吧？那么吃了以后呢，这个尾鱼还在嘴巴里向，
0: 啊，
2: 还有一只是烤鱼，这只烤鱼呢相当好，
0: 青花鱼，
2: 啊，青花鱼，哎，像烤鱼这个味道上去好，
0: 嗯，
2: 对吧？
0: 嗯，
2: 而且呢，这个鱼呢上去新鲜，
0: 嗯，
2: 所以呢，我就觉得是好，蛮好啊。
0: 现场又看到一桌也在吃日料啊，那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关系啊，这个是妈妈，然后呢，那个是儿子。中间这位呢是婆婆。我想先问妈妈的是，为什么带孩子出来吃饭你会选择日料呢？
3: 觉得日料它这个烹饪的方式比较健康，少油少盐，然后食材也比较新鲜嘛。
0: 不新鲜食材的日料你肯定一吃就觉得不好吃的，对吧？那小朋友好吃吧？
4: 好吃，非常好吃，
0: 非常好吃啊。我刚刚看到你一直在吃这个寿喜锅里面的牛肉，那你觉得这个牛肉怎么样？你给叔叔形容一下。
4: 非常好吃，很嫩，
0: 很嫩啊，哦！其实我觉得能够得到孩子的认可，其实某种因为孩子是不会骗人的，好吃就是好吃，对吧？你吃了好多，其实还有很多，哎，对吧？这个量还是非常非常足的。
5: 像到新剧本馆里面，感觉享受很多环境啊，环境啊，它这个环境进来很优雅，还有很清静。
0: 嗯。
5: 再说，它以前是希尔顿宾馆，
0: 啊，
5: 现在上是2018年，
0: 你们吃老清爽了。
5: 2018年以后转换了昆仑酒家，那我要进来看看，它这改变了怎么样，环境改变，因为现在当时时候像我们这样子，一般的，好像是不会，肯定是很贵的，不太会进去的。今天嘛有这个机会，我就到昆仑酒家来看一看，到底怎么样？
0: 对，八几年的时候。我相信就是还真的不是说大多数朋友都能消费得起，但现在你看就是如果哪怕你就不是东方购的套餐，你自己过来吃顿饭点点日料的话，像阿姨刚才也讲了，400-500块钱这些菜，这几个菜大概5-6个菜他也能接受。
6: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光，我是维甲。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是不是汤汤水水的实在吃不下去？什么颠炒烹炸焖溜熬炖，实在是一道菜都做不下去了。来，今天选择到咱们上海的传统美食电风扇冷面。哎，咱们今天又来了，在家里面复刻出来，就在街边的我们各种各样的市民食堂，或者是咱们老上海的味道，在家里面就能够尝得到。自己想浇什么浇头就加什么浇头，想浇多少就浇多少。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今天是我们的冷面啊，尤其是在这种闷热又是夏天这种环节，大家都没胃口
0: 又热，
1: 没胃口的时候咱们来，但是吃还是要吃的，咱们要吃的简单一点，就吃这个上海冷面。我相信大家经常就去家门口的，不管是老商场什么这种店，
0: 对的，
1: 都会去吃一碗葱油拌面或者冷面，对吧？今天在家里面自己花个几分钟就能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面条都是半干的拉面，而且常温保存保质期
0: 不是那种挂面或者是方便面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老上海的冷面和我们的葱油拌面今天有尝鲜组合啊，冷面七袋，拌面七袋，99块钱。
1: 99块钱。
0: 那如果说我们喜欢吃的，来16袋加16袋，给到大家199。

0: 9块钱，直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1: 32包，
0: 一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其实如果
0: 一个月的早饭全部都搞定了。
1: 对，如果您喜欢吃面条的话，我觉得7包加7包是不够吃的、啊。
0: 肯定不够吃的。
1: 你吃个3-5天可能就吃完了，尤其如果家里面2-3个人。哎，
0: 这个是一倍以上啊，对吧？多就是多出了一倍，还要再加2袋啊。
1: 对的，你减掉自动订购5块钱加积分的1.99的话，差不多6块钱左右一包。
0: 6块钱一碗面，现在你现在在市面上，你6块钱你吃个什么？6块钱有一说一啊，6块钱这瓶水，你买个2到3瓶没了。这种水2到3瓶就没了，我说句实话。
1: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先给大家看看，
1: 所见即所得。
0: 打开来里面是什么样的面？
1: 这个是给大家看到是葱油拌面，
0: 不是那种，哎，我再次强调，不是那种方便面或者说是特干面啊，给了大家。
1: 它都是半干的面，为什么要选择半干的面？一个葱油的酱料包，为什么要选择半干的面？因为半干，如果是用挂面，就那种干面，大家其实拆完了之后放在那，它还封不上。然后的话，你煮一煮，稍微3到5分钟，它就糊掉了。
0: 而这个东西特别的有筋道，
1: 哎，
0: 您嚼起来，咱们今天上海的面啊，其实就要吃到了，它是要有一定的嚼劲的。而不是说那种吃起来那种全部都是糊糊烂烂的，就是那只是面糊了就不好吃了。
1: 而且如果用湿面的话，保质期短，湿面的话保质期就3到5天，对吧？
0: 对。
1: 其实如果大家想吃一口
0: 冷面也是一样的哦，
1: 半干的面就是一个折中的。
0: 冷面也是一样的，咱们今天给到大家，
1: 给它拆开看一下。
0: 它冷面的包装袋会更大一点，为什么呢？
1: 因为它面条
0: 一样有鲜面条，它给到大家的这个鲜面条，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种扁的面，
1: 它宽面，
0: 它是宽一点点的，扁一点点的，不是像这种苏式的圆面。发现了没有？有区别的，这是第一个。但是两种呢，都是这种半干面，都是有一定嚼劲的。
1: 对，两包酱料包，
0: 有两包酱料包，两包酱料包呢，一包是酱油和稍微加点
1: 醋，酱油加醋，
0: 酱油加醋，
1: 然后另外一包是花生酱加芝麻酱，
0: 花生酱加芝麻酱，完全没有任何
1: 的。大家开一开看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正宗的这个上海电风扇冷面，而且啊，咱们今天其实里面还加了一点点麻油，这个好吃的一定要是要加一点麻油的、
1: 啊，很香的，我跟你说，
0: 很香的，直接打开来啊，
1: 很开胃啊，
0: 两包直接倒进去，
1: 先把芝麻酱加花生酱，你看，
0: 直接倒进去，
1: 淋下去，
0: 全部直接倒进去、啊，
1: 越到后面越浓稠的、啊，这个芝麻酱加花生酱的香味就出来了、
0: 啊，哎呦，一下子就香起来了。
1: 咱们冷面还需要啥？还需要
0: 冷面再来点酱油
1: 的一个酱料包，
0: 直接放给大家，
1: 给它淋下去，
0: 我们自己去看看、啊。平时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门口上。老盛称啊，或者说是一些啊，
1: 我们再加点小菜，
0: 你可以自己加一点小菜。我先来口原味的，
1: 那你来口原味，
0: 我先来口原味的给大家看一看啊。你看，首先这口原味的就已经很香了，为什么？因为它是醋酱油当中稍微加点醋，稍微的带有一点点这样的。如果这个时候再来点豆芽，对吧？
1: 来点那个，
0: 来点豆芽丝、
1: 胡萝卜丝、黄瓜丝，
0: 哎，
1: 香的。因为它里面还是有芝麻酱、花生酱，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这种类似于28酱的那种酱料。我包括我去吃火锅，我都是用花生酱的，
0: 就是这个口味。哎，
1: 而且
0: 说它咸吧，带一点点醋味。食欲大开。现在湿气又重，暑气又重，怕的是什么？没胃口啊。
1: 对，
0: 什么都不想吃，来一点点的醋，提升一下胃口。然后酱油呢，又是咱们今天的丰富的口感。然后呢，你可以自己再炒一点，
1: 搭配一点小菜。你像我们这种的话，就是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0: 来，我们这碗汤
1: 加的那个，这上海的八宝辣酱
0: 也是很好吃的哦。
1: 八宝辣酱，而且这个面我跟大家说，我们因为节目提前准备，基本上有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了。你看这个面，它没有糊，
0: 也没有坨起来，
1: 一根根的，
0: 这就是上海冷面。这就是冷面冷馄饨，上海就是这么吃的。
1: 来，
0: 而且啊，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啊。还要搭配一个什么啊？搭配一个那种半圆形的菜罩子，对吧？哎，夏天的这个味道就来了，西瓜，然后那个时候是健力宝，对吧？健力宝，然后冷面，再搭一个菜罩子，吃完以后来各种的小菜自己加，就特别特别好。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像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象征性的面条，像杭州的是咱们的这个片儿川，北京有炸酱面，上海的夏天的记忆，我觉得冷面和葱油拌面一定占据其一。来，怎么来选择啊？不要选择七袋装的，七袋99块钱。那我如果说是14袋，是不是就是200？
1: 对，
0: 14袋是不是就是200？来，今天是36袋， 36袋给到大家，
1: 32的，
0: 32袋给到大家，
1: 总共32袋，
0: 总共32袋，199块钱给到大家。上海冷面16袋，我们的上海葱油拌面16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2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就是咱们上海上夏天的美味，我们的冷面和葱油拌面。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真的你让我们去吃有一点点麻烦啊。这个冷面其实很简单啊，早上把它煮开了，
1: 捞出来过一遍冷水，
0: 你过冷水也行，或者就是麻油拌好啊，就电风扇吹着，现在不是都有那个吊扇灯啊，
1: 对，
0: 或者说是有空调嘛，空调就可以开起来吹一吹，冷到中午了就没有热量了，而且相对来说冷面条的升糖指数还低一点，
1: 对，
0: 咱们今天直接来拌面给大家来吃啊，
1: 而且还不用担心说它这个面久了会糊啊，
0: 对，因为咱们今天为的是拌面，哎，拌干的面，然后再给
1: 拌干的面，
0: 你再稍微再加点麻油，它就更不容易粘在一起了。
1: 是的，因为如果说你选择那种干面，你煮一煮，其实时间稍微
0: 长一点，很容易就坨在一起，
1: 糊掉坨掉，包括糊你的锅底，对吧？
0: 对。
1: 如果你选择湿面，但湿面的话，它有一个问题，就保质期短，它就三五天的一个时间。我们拌干的面就是折中的。
0: 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刚才这个葱油拌面啊，它挤出来的酱料包不像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好像就是酱油
1: 对吧，
0: 就是油和酱油，
1: 为啥，
0: 而是我们今天真真正正的是带点酱的这种口感，
1: 是的，
0: 带点炸酱的这种口感，
1: 我们里面还特别加了红葱头，
0: 对，
1: 去提升它的这个整体的香味，
0: 香味，
1: 所以这个倒出来的话，而且我们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因为大家其实到夏天的话不喜欢吃它太油腻，
0: 对，
1: 有些时候你在外边吃的那个葱油拌面，吃到最底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
0: 有没
1: 有经历过，就是最底下全部都是油，
0: 这个青椒肉丝冷面呢，我跟你讲啊，当初就是在我们公司旁边那个冷面馆，对，就是老盛昌嘛，就是老盛昌那个阿姨就是这个样子的，还那个时候的老盛昌阿姨还穿白大褂呢，白色的一个衣服，然后你进去老盛昌不是直接付钱买的，他是直接给你票啊，对吧？你先买一份冷面票，然后到冷面的窗口等着，那边做好了以后，给你拌好了以后，要加什么浇头发，小伙子？这个，好，浇好了以后，那然后就直接就是。脾气很臭的，但是越是这样的脾气
1: 好吃
0: 越好吃，
1: 对，我实话跟你说，现在你去哪怕不管街边的那种店或者什么店，尤其老盛昌这种店连锁的，你进去就是要排队，
0: 对，
1: 然后人基本上要不就拼桌，要不就等别人吃完， 对吧，其实这个夏天外边又下雨的，又天气热
0: 的
1: 又闷热的，
0: 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自己家里面，你愿意稍微再加点辣酱的，可以稍微再加点辣酱，
1: 加点其他的配料，对吧，
0: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这个夏天不要让自己说啊，每天弄点清粥小菜解决一下，还是要吃点干货的。那什么是干货？咱们今天冷面，你想加点什么料就加点什么料。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就是复刻了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哎呦，这个太好吃了！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啊，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多加一块钱，多加四包，您说爽不爽？过不过瘾？对吧？咱们今天整整32包给了大家，199块钱，平均一包6块多。
1: 对，6块钱左右
0: 出头一点点。
1: 而且我们都是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像这样的一个面条。
2: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两种面条，你把那包撕开给我。
0: 这一包是我们的这个，
1: 因为
0: 这个是葱油拌面。
1: 葱油拌面它是用到的细面，你看都是这样的，不是那种干面哦，所以它保质期只有6个月。
0: 这个是我们的
1: 冷面，它都是半干的面，
0: 也是半干面，而且给大家来掰一根，你看啊。中间是发白的，两边是咱们稍微有点味道的，所以它很有嚼劲儿，它是有这种麦芯的感觉的，所以你平时要吃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发干发黏，也不容易坨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而且的话，刚才给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所以您放心的囤货，而且都是常温保存，也不会占用您家里的冰箱的一个空间。
0: 刚才给大家做的是我们的冷面啊，咱们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葱油拌面。纯正的葱油拌面就是很简单
1: 啊，
0: 我们的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的酱不是一般，哎，这个好像还是麻油酱嘛，
1: 没，啊，这是最后
0: 葱油拌面酱，
1: 先一点点的油出来，一点点的油出来，后面就全都是酱了，
0: 是的。
1: 这个酱特别的香，我刚说了我们加了红葱头的，所以这个酱
0: 稍微加了点红葱头，所以咱们今天这个酱啊也很好。如果说你是您是觉得咱们今天如果说
1: 而且每一根都是油锅发亮的，
0: 各位啊，如果说您平时的时候稍微想要吃的更凉爽一点，建议大家过一遍冰水。过一遍冰水，这个面就非常非常好吃了，
1: 而且很韧是吧？
0: 很韧，很有这个嚼头，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稍微拌一拌，马上就润开了。
1: 每一根你看上面泛着油光，
0: 而且
1: 在现场能闻得到的就是葱的那个香味，非常的香。
0: 的确，葱油味非常非常的有口感。
1: 自己在家里熬这种葱油的话，我觉得也比较复杂，对吧？
0: 你得自己下油，自己来炸。
1: 咱们今天不要搞那么麻烦，
0: 一口下去，咱们今天这整个夏天的味道就来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也是用冷面的做法。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面我说句实话，12:30就做好了，12:30就煮好了。
1: 我们提前一个多小时弄好的，你看，哪怕到现在它还是根根分明，对吧？也没有坨，没有糊，没有混在一起或者怎么样，对吧？都拌得开。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到半干面的一个原因。所以的话，而且常温就可以保存，你也不用放冰箱、放冷冻，对吧？你像那种咱们说的冷藏面，
0: 葱油拌面好吃，关键在这个酱。咱们今天这个酱，我说句实话。葱油味很浓，但是有点好处，有葱味儿，有葱油味儿，有红葱头的味儿，没有葱，哎，这我很喜欢，因为很多人吃进葱以后，你还是感觉到有点老的，哎，因为它炸过了，还是有点老的。我们是把葱油留下，不留葱，
1: 把它的香味儿给
0: 把香味儿
1: 香味儿留下那个里面了，
0: 对吧？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葱油拌面。来，一定选择我们32碗的，好吧？一定选择我们32碗的，32碗199，14碗99，你选哪个？你选哪个？
1: 对，
0: 肯定选择它。
1: 而且如果说您家里都是喜欢吃面，到夏天喜欢吃面的，我觉得7+7真的不怎么够吃，
0: 真的，
1: 可能3-5天你就吃完了，对吧？我觉得16+16放在家里面，尤其是你到晚上
0: 这个可以放
1: 的时候，
0: 要不要冰箱？
1: 不需要，
0: 不需要冰箱，
1: 常温保存，
0: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赠命啊！在这个上海炎炎夏日，似火烧，公子王孙把扇摇。这个时候感觉到，
1: 哎呦，太闷了，
0: 天气太热了，想起水浒传。

0: 里面的那首打油诗了。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感觉到再要出门再去，或者说你弄个什么盖浇饭喽，什么汤面喽，
1: 哎呀，汤面真的我觉得很，尤其天气热的时候真的很难吃，吃完一身汗，
0: 瞎弄。我咱们今天这个凉面，首先本身是这个温度很低的，第二点呢，如果说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可以用冰水再震一震啊，而且冰水震过了以后，这个面条会更加的有劲道。然后呢，您愿意放点什么咸菜肉丝儿啦，
2: 加点浇头，
0: 青椒或者是这个黄瓜丝儿更清爽一点。那你如果说是稍微吃得动重口味一点，你说我无肉不欢，你加个红烧大排、葱油大排。过两天我们会卖那个红烧大排的
2: 葱烤大排，
0: 哎，您把这个似乎是一起带回去，
1: 就对吧？一碗大排面，你想
0: 一碗大排拌面，
1: 在外面吃一碗大排面要花到多少钱啊？对吧？
0: 也要个十几二三十了，
1: 要二三十起码要的呀，对吧？
0: 那你自己如果说是喜欢吃的话，还可以再加一点这种什么上海辣酱，上海凉面，我觉得就是上海版的炸酱面。你加什么都行，
1: 对，
0: 加你加任何的东西，你高到海参虫草你加进去不违和，你低到你稍微加点黄瓜丝胡萝卜丝也没有问题，
1: 也是一顿，
0: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百搭，你愿意加什么加什么没有任何
1: 问题、啊、但我觉得它的灵魂就是这两个酱料包，
0: 的确是的，灵魂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酱料，
1: 花生酱加芝麻酱再加一点醋加酱油的这两个酱料包，
0: 其实还有个灵魂就是面条一定要对、哎
1: 对的，
0: 你千万不能拿挂面做，也不能拿一些
1: 这个
0: 其他的那种是这种方便面去做啊。
1: 很难办开。首先，
0: 方便面就不是那种咱们的这个冷面的口感。第二点，如果说是拿挂面做，好，刚开始成型的时候没问题的，但是时间长，就是那个桶面，
1: 它会糊掉，
0: 一桶一桶的面，
1: 你煮到后面它会糊掉，拌不开。
0: 你煮完了以后，你不能过冷水，过完冷水稍微放一会儿，它马上就粘在一起，变成一坨了。就一坨东西，而且还有一点，冷面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吃外卖，等外卖到你家也一坨了，因为外卖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封闭的，而且一般来说商家是不会给你过一遍冰水的，你只有自己在家里面会过冰水，过完冰水以后它才能保证新鲜嘛。那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自己在家里面做冷面，来，首先这个冷面做熟了以后，你愿意过冷水过冷水，愿意过这个冰水过冰水，然后加一点点的麻油，再把我们的酱料包和这个芝麻酱包一起放进去。
1: 这个是咱们的芝麻酱加花生酱啊，您看，
0: 二八酱。
1: 到后面的话，颜色越来越浓，不要浪费，全部洗干净啊！我觉得灵魂就是这个，很香。
0: 对的，
1: 弄完之后
0: 再可以稍微的加一点。
1: 这个是咱们的醋加酱油的，
0: 醋加酱油。
1: 如果说你想吃的不那么咸，你就少倒一点；如果你想吃的稍微再多一点，对吧？你就多倒一点。
0: 我再教大家一招，
1: 这个是我喜欢的，这个是油泼辣子红油，
0: 稍微的再一加一点点红油，
1: 香
0: 这么一拌，哎呦，这小味儿挠一下就出来了。
1: 没结束，没结束，你帮我把这个也
0: 来，你看
1: 这种素菜，
0: 哎。我说句实话，
1: 这就是夏天的感觉，
0: 一点荤都没有，但是你可以吃得很舒服。
1: 这就是夏天的感觉，
0: 一点荤菜都没有，但是你可以吃得很舒服。这就是为什么啊，在整个的夏天，这种凉面咋一尝，首先凉气儿是很舒服的，就算是不开空调、不开电扇，您照样可以吃得很爽。
1: 来，
0: 第二点，咱们今天呢吃得又清爽，你的肠胃负担又不重，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对吧？
1: 一口吃面一定要大口的吃。
0: 首先，我再次强调，这个面我们是提前一个小时就煮好放在这边的，你也不用担心说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不会坨在一起，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非常的好吃。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到底价格划不划算啊？看，这是我们的尝鲜组，七袋加七袋，14袋99块钱。七袋加七袋99块钱，对不对？14袋，
1: 我觉得不够吃，真的不够吃。
0: 你如果说是愿意的话，咱们今天32袋多出了4袋，我觉得没错吧？
1: 对，
0: 啊，然后刚才七袋再翻倍再加，
1: 刚刚28袋嘛，如果你要按照刚刚那个买的话，
0: 再加4袋，199块钱。翻倍再加4袋，199块钱，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夏天不要委屈自己，实在吃不下了，咱们今天可以来点冷面，加点浇头，也是非常不错的营养丰富的一餐。最后的26分钟，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3: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 面条卖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1: 6块钱左右一包，
0: 六块钱左右一碗的面条。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在现在上海的这个物价基本上就没有6块钱一顿饭的情况。
1: 你现在去外面吃一碗葱油拌面，对吧？你
0: 10块钱最起码，
1: 我差不多
0: 的。10块钱最起码，
1: 因为现在不是以前那种吃一碗面2-3块钱、3-4块钱的那个时候了。
0: 对的，
1: 出去买个包子都要3-5块钱，对吧？
0: 对的。
1: 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酱料包的给您配好，而且加了红葱头。我觉得
0: 是的，
1: 真的去熬这个酱啊，您不一定有这个时间或者耐心。
0: 对，
1: 您熬了。大汗淋漓熬出来这个酱，吃一碗面，我觉得也不划算，
0: 也不要太麻烦。
1: 这种东西就自己在家里面，只要把面焯了水，
0: 对，
1: 熟了之后拌一拌，我觉得就好了。
0: 豆芽、青椒丝儿稍微再炒一炒也是可以的。您要是愿意再自己弄点肉丝儿，这个咸菜丝儿也是非常不错。
1: 肉丝儿对吧？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了，再次强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7包葱油拌面加7包上海冷面是99块钱，按照道理我要买2份是28份，对不对？28袋是198，
1: 对，
0: 今天多1块钱199是32袋，
1: 对，
0: 各16袋给到大家，这个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的福利，
1: 而且
0: 就是我们今天4袋是送给你的，
1: 对，而且
0: 4袋是送给你的，
1: 常温保存，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这个面条卖得非常好，基本上到我们仓库就卖完，所以它的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0: 新鲜的，
1: 常温保存就行了，不用放冰箱，
0: 不用放冰箱哦。
1: 当然了，因为它是半干的面，所以它保质期没有挂面那样的12个月，它只有6个月，
0: 只有六，但是你6个月肯定吃完了。
1: 肯定吃完了，
0: 你吃到今年12月吃不完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不能再多说了，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这个夏天，我实在是弄不起什么响油鳝丝喽、红烧肉喽、葱烤大排了，我就问一下大家，听到这几个菜是不是一脑门子的汗？
1: 而且腻，对吧？夏天就想吃点清爽一点。
0: 真的就是你真的是走到这个厨房当中，就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汹涌而来。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咱们今天的这个冷面，首先你只要会煮开水就行，对不对？
1: 你只要把面煮熟了就行。
0: 把面煮熟了，然后把这个面里面直接过一遍冷水就行。对不
1: 对？然后把酱淋上去拌一拌就好了。
0: 你家里面有讲究的啊，你讲究的稍微倒一点麻油，把它拌开，然后电风扇下面稍微的晾一会儿，它会更加的凉爽，更加的筋道，更加的好吃。然后剩下的就是等到你吃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如果家里面有那个菜罩子，是不是就特别像小时候了？
1: 是，
0: 就那个绿色的网格的，
1: 对，
0: 啪，这个上面一罩。等到中午要吃的时候呢，把我们的酱料挤出来，然后呢
1: 拌拌，
0: 把你刚才炒的那个什么豆芽啦、青椒丝儿啦，或者是咸菜肉丝儿啦，或者说是上海辣酱啦，拌一拌，是不是？这一顿午饭就特别特别的讲究了，而且咱们今天吃的又不热。您吃的胃口又开，因为它是稍微的加了一点点的这个麻酱和酱油的，所以非常的好吃。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咱们今天选择大组合16袋拌面、16袋冷面，199块钱，
1: 都是常温保存，
0: 都是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占用冰箱的名额。反复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最近卖得特别好，
1: 卖得非常好，
0: 刚进仓库就销售一空，刚进仓库就销售一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尝鲜组，7包加7包，14包，99块钱。按照道理，我买2份。198是不是28袋？
1: 对，
0: 28袋。来，今天再多送你各2袋，一共多送4袋，
1: 199，
0: 199，32包的含量给到大家。
1: 对的，
0: 让大家能够吃到是真真正正的美味，而且保证是什么？保证是新鲜的批次。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保证用到的面条也非常的讲究啊。
1: 都是半干的面啊，它区别于那种干面跟湿面，它取了一个中间的，对吧？
0: 你看，
1: 都是这样。
0: 拔一拔，是不是那种掰断的？是拔断的，它是有韧性的，可嚼起来也非常的有嚼劲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喜欢吃筋道一点的面条，可以少煮一会儿；如果喜欢吃的软烂一点的，可以稍微的多煮一会儿，但是丝毫不用担心它会坨掉。这就是上海冷面的精髓。
1: 来，现场再
0: 拌一碗，再给大家看看。接下来我们做的是葱油拌面啊。
1: 这个面条我们已经放了一个多小时了，但你看它还是根根分明。先出来的是咱们的油，很清亮的油，到后面就是酱，对吧？
0: 对。
1: 这个酱还特别的
0: 香。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你一边倒，我一边呢在这边来进行拌，这样才会更爽，对不对？
1: 对。
0: 一般来说啊，商家他会这样的，2根筷子直接这样
1: 快一点，对吧？
0: 这样快速的，哎，这样倒一倒。
1: 哎，再给你加点这个凉菜，
0: 直接倒。
1: 来点菜，对吧？
0: 直接这样倒。
1: 这种豆芽、胡萝卜，
0: 对。我说句实话，这个中午可以吃得很清爽，你可以没有荤菜，但是这一碗面，我说句实话，瞬间就很有食欲了，让大家可以
1: 每一根都是这样很油亮的，
0: 根根分明，
1: 哪怕我们这个面已经煮了很久了，你看没有坨，没有糊，没有烂，对吧？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你看每一根都很亮，上面透着这个葱油的这种香味，
0: 的确是的，
1: 而且还做了碱油处理。
0: 对，
1: 你看哪怕到碗底，
0: 我们是葱油拌面是做了碱油处理的，
1: 哪怕到碗底它没有说厚厚的一层油，对吧？你夏天不想吃的太油腻，
0: 这个葱油拌面不像是以前您在这个。很多的一些商家啊，你吃的葱油拌面，它的那个葱油是直接在一个大的不锈钢盆里面捞一勺，啪浇进去的，它是流质的。而我们今天是酱制的葱油拌面，酱制的葱油拌面，当心啊，会稍微有点辣。咱们今天这个辣椒油稍微有点辣，但是我知道小邓是能吃辣的、啊。
1: 这是我选择的夏天的一个开胃的方式，再淋上一层油泼辣子，
0: 哎呦，
1: 更香了，
0: 这个特别棒，辣椒油也非常的不错。
1: 夏天就来上这么一口，
0: 对，这一口啊特别过瘾。
1: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想吃面吗？就是我每到晚上10点以后。
0: 哎。
1: 吃饭吃得早吗？肚子就特别容易饿。这个时候我别的都不想吃，我就想吃面。
0: 来这一碗一口啊，真的是非常不错。
1: 但有些时候你家里面得备上这些东西、
0: 啊。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今天其实可以晚上做完面以后，然后盖上罩子， 早上再来吃这碗冷面，第一呢你肚子里面有食，第二点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早饭没有饭时候吃了，这个东西不需要煮也不需要太热，咱们今天这么天热的天气您在家里面就能做到了。来，上海冷面七袋加七袋的组合，冷面七袋，葱油拌面七袋，99块钱，99块钱，记得这个价格了。翻倍以后不仅仅说价格翻倍，我们还要送你四袋，
2: 对，
0: 冷面送四袋，
2: 送四碗
0: 葱油拌面送冷面送两袋，
2: 各多送
0: 葱油拌面送两袋给到大家，让大家呢自己在家里面就能享用了。还是那句话，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闷，越来越潮，而且今年接下来还有两个台风接连次第登陆。台风过完以后，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印度热成什么样子了，欧洲热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已经开始热到国内了。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新疆的火焰山那边已经50多度了啊。
2: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热带副热带高压从欧洲开始往南方转移了。等到这两个台风过去以后，上海的这个热度可能会一下子升高。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今天就不要出门了，自己在家里面该开空调开空调，该开电扇开电扇，所有的都准备好了以后，也不要想尽方法吃什么油的腻的炸的这种东西了。咱们今天就在家里面冷面吃吃，西瓜啃啃，最好来一瓶冰啤酒，吃完以后沙发上一躺，色色依依，对吧？
2: 对。
0: 然后讲究一点的，全部弄好了以后来一杯冰咖啡，冰拿铁，冰美式，那就这样来一杯，老色一样，
1: 就太过瘾了，这就是夏天的感觉嘛，
0: 真的很好。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冷面哪都能买，外卖也能，但是一碗15块钱差不多吧，加上配送费，加上配送费15块钱。我们今天99块钱的这个，我对不起啊，稍微会贵一点点，
1: 七块钱左右。
0: 那你如果说选择199块钱的这个组合，因为它多送了你的四袋，所以每一袋6块钱，6块多一点点，您就可以享用到咱们的上海冷面或者是葱油拌面，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各位，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咱们什么时间，中国的所有地区的传统美食都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大家自己去想想看，对不对？嗯，咱们今天
1: 到了夏天该吃什么，对吧？
0: 该吃什么？
1: 咱们在江浙沪这一带，咱们应该吃什么？
0: 对。就是吃冷面嘛，非常的简单。那么很多的地方都有各自的冷面，像北京呢，他们吃炸酱面，其实也是冷面的一种了，对吧？虽然也是热的面条，
1: 但他们那个酱是他们，
0: 但他们自己得炸，自己得熬，自己得做。那么朝鲜族的冷面呢，它那是那种放在冰渣里面
1: 的
0: 也是一种，而且他们那种面呢，它是那种面呢是稍微带点甜味的，
1: 是
0: 对吧？上海的冷面又是一种，上海的冷面其实特别体现咱们上海的这样的一个高效率社会。为什么？第一方便，第二点快捷，第三点想吃啥就吃啥，有点海派文化，海纳百川，包容的这种。哎，你说句实话，咱吃的贵的里面海参，
1: 鲍鱼
0: 各种各样的虾大虾
1: 海鲜，
0: 你哪怕波士顿龙虾你切成丝儿里面往里面拌也奇怪，也可以吃。
1: 加那种什么蟹，螃蟹的那
0: 种螃蟹的钳子，
1: 蟹肉
0: 蟹黄也能吃，
1: 蟹黄蟹肉。
0: 哎，你要是吃的咱们稍微的这个节约一点，
1: 朴素一点，
0: 黄瓜丝儿、
1: 胡萝卜丝儿、豆芽
0: 是不是也是一顿米饭，也是一顿午饭？我这就是我们的海纳百川，这个叫做高的也能就呢，咱们低的也能就，对吧？关键的是您吃的这一口是凉快，吃的一口是舒服，吃的这一口是真真正正的美味，就是小的时候妈妈给你煮完面以后，拿个大的电风扇，
1: 做扇
0: 在里边哗哗哗哗吹着。完事儿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空调嘛，然后弄点麻油在那边拌啊，
1: 拿个扇子在那摇啊，对吧？
0: 拿个扇子摇，甚至是你拿个扇子在那边那呼呼吹，然后妈妈在那边拌到没有热气了，然后妈妈拿出一筷子给你装到大碗里面，然后弄点麻酱啊，弄点酱油啊，
1: 醋啊。
0: 然后昨天我说句实话啊，就是昨天的剩饭剩菜有点什么，
1: 当浇头啊，
0: 给你浇在上去，拿去吃，拿去吃。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妈妈是双职工，中午从那个时候是单位啊，那个时候是单位回到家里面给你做这一碗饭，本来时间就不长。
1: 对，
0: 你自己家里面自己吃好了以后，是不是还得写作业？暑假作业得写起来，然后开始写暑假作业了。这个时候呢，这上海我们儿时的记忆就是小的时候，再接下来就是电风扇的咯吱啊，中午的这个凉面，
1: 还有挂在顶上那种吊扇，
0: 还有旁边的健力宝或者是西瓜，色一。但是还是那句话，现在童年的记忆好像越来越难了。第一，你现在叫外卖啊，15块钱、16块钱一碗送到你手里面，坨成一坨，拌都拌不起来，
1: 主要是拌不开了，
0: 只能就是拿筷子这样一插，然后插起来自己吃，变成一块面饼了。咱们今天上海冷面16袋，葱油拌面16袋，199块钱。
1: 对，
0: 一定买这个组合。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小组合是7袋加7袋，99块钱。按照道理，我翻倍，14乘以2，28。198，但是我们这边是32袋，
1: 对，
0: 32袋直接多出4袋四份面给到大家。
1: 单价的话到6块钱左右，小组合的话7块钱左右，所以推荐大家还是订那个大组合，因为7加7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们家里面吃面的人多的话，你真的一个礼拜都顶不住。
0: 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的冷面、
1: 干面
0: 和拌面全部都是拌干面，冷面是一种扁的面，这个是那种苏式的细面。也非常的好吃。
1: 这个是葱油拌面的一面，
0: 葱油拌面是我们的细面，冷面呢，这个拌面吃起来呢，其实相对来说更加的筋道。正因为是这种半干面，所以我们虽然可以常温储存，只能储存6个月。
1: 对，但是你也不用担心，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这个面条卖得非常好，基本上就是一批到仓库就一批就没了啊。
0: 现在再给大家现场复刻一刻我们的这个以前老生常的电风扇拌面。那么以前是当然是一个阿姨。对不对？
1: 这个是咱们的
0: 冷面啊，穿一个白色的衣服，
1: 把这个
0: 戴个帽子，
1: 芝麻酱加花生酱的这个酱料包先淋下去，
0: 28酱，对吧？
1: 然后的话加一点点酱油跟醋，
0: 稍微再加点酱油醋。
1: 这个料包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如果说
0: 我们这个也是酱油和醋啊。
1: 如果说您觉得有点夏天不想吃那么多盐或者怎么样的话，您就倒一点点，不用倒太多了，倒一点点。
0: 对，如果说你觉得太咸的话，
1: 加个浇头。哎，来，
0: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1: 加个浇头，
0: 这个就是简单的。
1: 其实这个如果家里面有一些剩饭剩菜什么的，茭白、
0: 青椒、青椒和豆芽 就没了，
1: 凉爽的一个夏天的，哎，
0: 这个很过瘾，
1: 一顿一顿饭就来了，
0: 这个，
1: 有碳水有肉有膳食纤维，
0: 的确是
1: 吧，什么都
0: 有，您这样一口下去就是非常过瘾，
1: 每一个面条丝丝分明，这个面已经煮了很久了，而且油光，
0: 我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其实是拆了十包，煮了一大盆儿，
1: 我来吃，
0: 然后里面稍微加了一点麻油，稍微拌一拌，就一直放在那边，就是老式的电风扇拌面的做法，吃的特别的过瘾，你这一看吃的很过瘾了。来，再次跟大家强调，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小邓一边说，我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来，上海冷面加葱油拌面的组合，七袋加七袋，99块钱。七袋加七袋是99块钱。
2: 你继续啊，我这
0: 强烈建议大家直接买我们的双份组合，双份组合是每一份送大家两袋，再多送大家两顿，是32袋，199块钱。所有的面条只能储存6个月，因为我们是非冷藏储存，
2: 我们是半干面，
0: 半干面
2: 常温保存，
0: 常温储存就可以，
1: 都是新鲜批次，您可以放心啊，都是新鲜批次，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0。
3: 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私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首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私厨故事的葱油拌面加上海冷面的组合，光这个组合有两个，一个呢是我们的七袋加七袋的组合，14袋的组合，99块钱。
1: 对，
0: 按照道理，如果说我们是要翻倍的话，价格是28袋198，但是我们今天再加1块钱199，就变成了是32袋，多加了
1: 32袋，对，16包冷面加16包葱油拌面都是常温储存，单价来到6块钱左右一碗，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对吧？而且你做这种拌面做面食，其实它的面要挑的
0: 对的，
1: 对吧？尤其咱们做拌面，你去拿挂面拿这种干面去做，我觉得很难去拌得开或者怎么样。所以今天给您准备到的面条的原材料，我们都是半干的面条。
0: 的确，
1: 半干的面条它既有那种湿面的韧性口感有嚼劲之外，它还就是不会像挂面那样说会糊掉，保质期也来到了6个月，对吧？
0: 当然，
1: 但因为它是半干的，只有6个月啊。但是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这个夏天，我觉得如果家里面2-3个人都喜欢吃面条，尤其是夜宵还喜欢来一碗面的，真的不要订小组合，你就订个大组合。
0: 肯定选择大组合，千万不要选择小组合。大组合单碗的单价是6块多，小组合单碗的单价要7块多。虽然都很划算，肯定是比外卖或者你到店里面吃更便宜。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不管什么店，基本上老盛昌你进去吃完冷面就是10到12块左右，10到12块左右，
1: 要的。
0: 那么你如果说外卖加上配送费的话，大概在15到18块钱左右。
1: 如果你说加个浇头，
0: 6块7块，
1: 对吧？加浇头还额外加钱，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
0: 你自己在家里面
1: 拌一拌。
0: 来，各位啊，在接下来四处故事有我们的葱口大排，
1: 对的，
0: 有我们的闪油那个烂糊肉丝，
1: 对，
0: 其实都可以来做到拌凉面，好吧？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上海四叔故事的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在这个夏天，大家这口凉爽，这口开胃，这口解腻，其实非常重要。平时的时候，咱们今天可以颠三炒俩的，什么红烧肉啊、葱烤大排啊，或者说是这个椒盐排条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你自己在厨房间里面做，那是为了小宝宝来，为了儿子女儿来，为了女儿女婿来，对吧？再热，热到已经脸红脖子粗，满脸四脖子流汗都愿意。但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冷面，是不是轻轻松松的？直接电风扇一打开，空调一打开，把这个冷风吹到面上面，或者您自己愿意，可以自己再稍微加一点这个，我们的这个麻油，然后呢再加点过一遍冰水，直接来拌也没有问题。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新的做法啊，河南的焖面也可以这么来做，没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喜欢吃点面条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自己在家里面，您只需要把面煮熟，然后加酱料包，自己愿意加什么浇头就加什么浇头，或者是换句话说，我们把浇头换成昨天晚上的剩菜，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平均一袋6块多，16袋葱油拌面和16袋我们的上海冷面，加在一起199块钱，0215111990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的组合，选择到小组合99块钱是期待我们的上海冷面，期待我们的上海葱油拌面，加在一起是14袋，那选择大组合呢是32袋，价格也只是翻倍而已，199块钱。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一定是没有什么胃口的。那您如果说这个时候想要来点清爽的、凉爽的，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冷面，或者更确切点叫做电风扇冷面，那可能是更多人的一个选择。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把面煮熟，您愿意的话，讲究的话，过一遍冰水或者是凉水。如果说是不愿意，你直接拌一拌也行，没有任何的问题。喜欢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3到5分钟就能搞定一顿正餐了。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喜欢的话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选择大组合啊，199块钱，上海冷面16包，葱油拌面16包，一共32包给了大家，02151119900。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你喝水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珍贵也难得啊。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
0: 对，
1: 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总活性指数，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 低升糖 low GI。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
1: 对，
0: 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这东西我能吃了
0: 啊，我能吃了，
1: 我终于能吃了，
0: 对，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
1: 然后呢
0: 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它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及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846一瓶。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九瓶了，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啊，
0: 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一共11瓶。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嗯，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嗯，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尖货。家家货了，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它不用飞过去，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那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哈。
1: 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站着。
1: 好好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嗯，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在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了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哎。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哎呦，你哇，这个蜜。
0: 这个蜜，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厚的、好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哎，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它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啊、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儿货了。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儿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十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上面还有吗？
1: 尖儿上面就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
1: 啊，
0: 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021-5、119-999。
2: 平时呢，就是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场；，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品调一调，便当的。我特别新的吃不着了。要得了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搁高头不要浪费体力。啊，吃点也没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怎么可能吃？到它的面包啦，蛮好吃的。还有么？就是辣炒白金鱼翅，调一调。你可以要颜色，红白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精调出来，是吧？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可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那么啊。

0: 看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这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有野生野长的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盛我们
1: 没有
0: 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它顶多一两个月它才来一次、
0: 啊，就一两个月来一次啊、哦，每次都是这样的
1: 供应给大家。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它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了。
1: 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啊、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也很少。
1: 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
1: 一瓶勺，
0: 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哇。
1: 幸福了，
0: 哎、
1: 享受了，
0: 是吧？它的那个沙的质感
1: 口味非常独特，
0: 对的，它的那个。能看到没有？它那个沙沙的质感啊，是一般的蜜没有的。
1: 你看它滴下来里面还有那种沙沙的混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这真是好东西。
0: 这个蜜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发现跟那个树皮的那个流出来的汁液的颜色很像？
1: 对，很类似，
0: 红的颜色，
1: 很接近，
0: 像果酱的颜色。
1: 对。
0: 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不是那种齁甜，它是那种。很浓郁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 今天是一共是11瓶，
1: 嗯，
0: 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
1: 哎呦，
0: 它是这种礼盒的
1: 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哎，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 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物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
0: 嗯、
1: 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
0: 嗯，
1: 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A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加。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这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嗯、吃到峰值，
1: 对，
0: 25加，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嗯、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加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加，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哎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
0: 啊、嗯、
1: 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加，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加。
1: 嗯，
0: 如果抢不到1100加，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加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的3瓶，一共是有
1: 9瓶，
0: 6加39瓶，
1: 嗯，
0: 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
1: 哎、
0: 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
1: 600块钱一瓶
0: 啊，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
1: 啊，
0: 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加的那个，
1: 好，来在这
0: 儿、啊、700加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啊？700加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
0: 嗯。
1: 瓶身上的
0: 总。30加。
1: 30加。
0: 瓶身上是标30加。
1: 30加、嗯。我们实际测下来30加。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两个套装，
1: 嗯，
0: 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加。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就是刚刚尝试呢，
1: 对，
0: 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加，800-708-8000-0215-115-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块块阿拉马拉加切到落碎了，你清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出来说，伊让我那我也需要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就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大来西，温开始对吧？那侬是温开始啊？
3: 温开始，
2: 哎，那么那跟那炒差不多啊，我
3: 了，差不多，
2: 差不多了，一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呀。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
3: 嗯。
2: 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啊。嗯，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哎，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看，我里向叫你在来吃，俺妈来吃，和姨妈来吃，俺家来吃，谁来吃？
0: 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树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 咱们中国的市民的一
3: 个窗口。
0: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五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

0: 那我刚刚吃了，实际上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三个嗝。哎呀，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的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哎。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1: 对，
0: 你这个
1: 下去，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要素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0: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
1: 了，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0: 那肯定。
1: 它一个月大概就一两个月才来一次。
0: 是。
1: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0: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1: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0: 放心。
1: 这就是那个。
0: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这非常神奇，
1: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0: 对，
1: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
0: 是的
1: 红颜色。
0: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动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1: 对，
0: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1: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0: 应酬也比较多，
1: 嘴角、口舌，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0: 那你这
1: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0: 大揭秘了，
1: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0: 私选了，
1: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0: 对，
1: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0: 是，
1: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0: 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像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0: 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1: 像不像？
0: 就是，而且非常的浓稠，
1: 对，就是、那种
0: 里面的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1: 琥珀色，排队很高，
0: 像果酱一样的。
1: 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0: 这都是100%哦，
1: 100%，
0: 你刚才看到100%啊、来瓶身上看一下，
1: 在这儿100%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0: 这一大块，
1: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0: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了。
1: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0: 是
1: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0: 是
1: 我的一般吃1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0: 就直接吃嘛，
1: 直接吃，
0: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1: 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干，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0: 不爽。
1: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啊，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0: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

0: 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1: 是的，
0: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1: 一千一百家，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6瓶升级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6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0: 九瓶了哈。
1: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10全10美大促，就是十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再加一瓶，一共是11瓶大促，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0: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
1: 对应
0: 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1: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0: 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0: 对，
1: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舒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0: 对，
1: 你吃到药舒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塔尖了，
0: 对，
1: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0: 是，
1: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0: 对，
1: 或者拿个
0: 低加号的
1: 啊2瓶
0: 啊，
1: 对不对？
0: 哎，
1: 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0: 是是是，
1: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舒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0: 啊、所以你想、
1: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0: 得来。
1: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0: 是
1: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0: 对，
1: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0: 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0: 所以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1: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0: 就
1: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0: 对，
1: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
0: 嗯，
1: 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家这种叫加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0: 澳大利亀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1: 而且
0: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1: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他叫低升糖。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0: 那当然了，
1: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0: 也贵呀、
1: 也
0: 少啊，关键是
1: 如果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0: 你很难找到吧，
1: 很难吧，
0: 对不对、
1: 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0215-11-9900。
2: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药舒蜂蜜。
3: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 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这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4: 我吃好之后呢，跟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一点，没来嘛，买不着。老早也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了，那么现在呢，买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的，机会难得。现在呢，就是讲东方购物有好嘛，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眼，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1: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
0: 耀曙蜂蜜。对，
1: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0: 对
1: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间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
0: 啊。
1: 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的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0: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1: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这个树看到没有？
0: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1: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0: 你看，就这个啊，
1: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0: 是，
1: 就是这种
0: 很深的，对。
1: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0: 对，双活性，
1: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0: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1: 1100家还有两组。
0: 因为可能到大家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1: 看到过
0: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1: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0: 是
1: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0: 栏目专享的啊，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0: 特别的香啊。
1: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水。
0: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1: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0: 沙质
1: 泛着红光，
0: 它
1: 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像果酱，
1: 像不像果酱？
0: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1: 看到没有？
0: 深沉、丰富而饱满
1: 啊。而且很浓郁
0: 啊！
1: 你如果想泡水喝
0: 啊，你不要浪费、啊。
1: 来，
0: 我来。
1: 我知道你有嘴馋了。
0: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1: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0: 你看
1: 红色的吧？
0: 红色的啊！
1: 红色的。
0: 我在嚼。
1: 我看的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0: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2个嗝，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1: 秋季
0: 吃一吃，
1: 秋季
0: 燥了，
1: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 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到底了啊，
1: 然后这个地方叫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就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0: 对，
1: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0: 是
1: 怕吃
0: 甜的
1: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 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0: 对，
1: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百分百，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0: 是
1: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0: 是
1: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0: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1: ，LV
0: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1: 啊，是有售的。
0: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1: 天
0: 哪，9000多块钱呢，
1: 9000多，
0: 对不对？九千多
1: 嘛，
0: 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1: 它是每3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4个人嘛，4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0: 很受欢迎。
1: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025-11999000。

0: 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价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价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嗯，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嗯，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嘛。
1: 对，而且它11瓶来，
0: 嗯，
1: 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嗯，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210211511919900。

0: 来来，那看看阿拉姆妈辣姐七十六岁了，年轻吗？伊没啥脱个保养品啊。我让我错了些，伊让我那我。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不晓得那就个呢，再跟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戏。温开始对吧？啊，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温开始，哎，那么那跟那差不多对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啊的。地铁里上上去了，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

我现在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吃光了，哎，好，我这个叫人在来吃，阿妈来吃，这个姨妈来吃，阿姐来吃，侪来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依雅。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冷，我们说啊，上海今年的冬天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冷两天热两天。其实咱们不怕一直冷，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忽上忽下的温度。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第一个身体老觉得瑟瑟发抖，寒晶晶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凝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这种深冬季节的话，这个问题容易突发。那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鱼油咱们一定要备起来呀。经过你们的科普，我们也知道了要吃纯度高的鱼油。来，今天啊，咱们的优乐池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纯度欧米伽三达到了98%，天花板级别的。但是今天的性价比却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又到年底了，对于我们血管的负担啊，那可不是一筹。刚才人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温度的问题，当气候寒冷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时候。那还有两大问题。就到年底了，大家经常有聚会，那么这些吃吃喝喝当中各种各样的油脂开始往身体里面堆积了，所以这个负担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加重。同时呢，还有就是到年底要冲业绩吧，有压力吧，很多要家里面打打扫扫准备吧，这些压力的状态对我们血管又是一种压力，三重大的山压下来，您的血管承受得了吗？所以我们说啊，日常养护非常重要，我们日常的饮食得健康一点，但这个平衡不只在我们吃的食物当中，而是在食物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缺的这一个特有的脂肪酸，我们就需要特别的额外的形式来补充。现在补充鱼油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希望健健康康的，但是健康得你自己每天要做好功课。
0: 是，因为呢，其实现在呢，很多人也都知道意识到鱼油的这个重要性，但是我们还要说第二句话是什么呢？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
1: 对，
0: 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平台啊，我们每一次都会给观众朋友来科普的是什么呢？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太低了。您别看买回去一大罐子的，对吧？可能一粒鱼油就是几毛钱一块钱，但是纯度太低。咱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几乎可以称作欧米伽三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瓶身我们就标注出来98%的欧米伽三，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其中，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对于您的血管特别好的 EPA 突破了四位数，1080毫克 ，DHA 320毫克，包括还有很少的 DPA， 咱们今天也有18毫克。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咱们这一个胶囊呢，是这一瓶里头有60粒，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那这三个到底？这个对我们的血管还有包括我们大脑是不是都很好？
1: 哎，是的，我们以前吃鱼油啊很盲目。
0: 对，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摄入鱼油了，那时候要大家鱼油都送来送去，
0: 对，
1: 自己吃的特别少，而且那个时候的鱼油基本上都是三磷鱼油，也就是说它里面的 EPA 大概只有180毫克。哇，然后呢到后期慢慢开始高纯度的鱼油了，我们国内那时候5磷鱼油算是非常好的了啊，然后后面我们开始出现7磷鱼油。我觉得记得7磷鱼油就是从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开始卖的，我也是第一批开始吃7磷鱼油的人。到现在7磷鱼油我们已经吃了将近要8年时间了。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开始往上升，从80到90，慢慢到95，现在到98。欧米伽三的值越来越高，大家知道纯度高才意味着我们吃的有用。但是现在又来了对鱼油更高的要求标准，就是把鱼油当中特定的两种营养成分要有所区分。那么现在大家冬天怕什么？压力大怕什么？吃的油腻怕什么？无非就怕血管当中有堆积嘛。所以我们对 EPA 的值要求就特别高，因为 EPA 是我们血管特定要的营养成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 EPA 的值，一粒鱼油有人可能只有1000毫克，我们今天 EPA 就是1080毫克。
0: 对，
1: 所以这个数值绝对够给我们血管提供支持的营养了。哎，另外还有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血管不是到身体这里结束，我们大脑里面也密布着血管。
0: 对，
1: 而这个血管跟我们身体其他血管不一样，它要突破一道叫血脑屏障，而它的含量也不低，
0: 对，
1: 有320毫克。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两大营养素都是足足够够给大家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
1: 更何况 DPA 你别看它少，但是我们只有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鱼的原料当中能出现 DPA 的，这个对鱼的原料要求很高，而且不是每一批的鱼油鱼的原料都会有。我们今天同样还有18毫克。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好的品质的鱼油你现在吃起来，你看看 对自己的健康帮助真的不会是很少的。
0: 哎，是我们现场的请邱老师给大家滴出来，您就明白了什么叫做高纯鱼油。很多的观众朋友，你也回去可以做这个实验。
1: 是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鱼油，真的是非常的纯净透亮。哦，对于一个鱼油的品质好坏，就是看它里面的纯度，就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
0: 对，
1: 颜色越淡越好。然后呢，我们挤到水里面，你会发现，哇，它跟水的颜色啊非常的接近。这就是把里面其他的脂肪酸以及杂质给你去除到的一个表现。那么像这样的鱼油把欧米伽三经过多道提纯，
0: 对，
1: 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对于原料的要求会非常高。
0: 是
1: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秘鲁渔场全球三大渔场之一的那个渔场所获取的野生的小鱼。那么这个小鱼里面就是说它所含的欧米伽三会比较高。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这一块的，所以纯净度也可想而知。
0: 对，
1: 更何况我们是24小时新鲜提纯。哇，那么有了新鲜提纯之后，我们获得的欧米伽三是多少呢？
0: 对，
1: 30，也就我们说的30%的欧米伽三。
0: 对，
1: 那么30鱼油我们经过冷萃之后，我们现在都不太会去吃30鱼油了。
0: 对，是。
1: 那么要经过3层过滤，把我们其他不要的脂肪酸和我们不需要的一些杂质再进行过滤之后，
0: 对，
1: 能得到70鱼油。
0: 哦，
1: 而我们今天是把70鱼油作为原料，还要经过超临界萃取的这个技术，
0: 对，
1: 才能获得我们今天的98鱼油。所以你看看这一道一道的工序，所以市面上你不要说为什么真正的90以上的鱼油那么贵，
0: 对，
1: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0: 哎，
1: 所以我们吃鱼油不能贪便宜，更何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重把关，
0: 对，
1: 这个鱼油无论从品质还从我们多道的那考验来说都是好鱼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质期有这个3年的时间，又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尤其是到了这个深冬季节的时候，最近吃的比较的多，然后又比较的油，冻的又比较的少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好的鱼油一天补充起来，基本上呢说实话呢，像我的这个年纪的话1到2粒，对吧？然后如果您说是我是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话，我基本建议大家2粒是一个保证的量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关键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特别高啊，看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呢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纯度越高价格越贵啊。
1: 是的，
0: 小组合构成呢是3瓶装999块钱，但我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在吃的同时，您家里边的子女，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一体检您看看指标有没有朝上朝下的，对不对？
1: 对，
0: 来咱们8瓶家庭分享装带回去啊，1998块钱，一共是480粒。
1: 是的，
0: 您看看一粒算下来4.16块，4块钱买咱们98纯度的鱼油，这个在市面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接下来呢，这2天马上快要到咱们的这个元旦了，您如果要是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有送礼需求的话，您自己看单粒价格低至3.3块。
1: 对，是的，其实这是我们今天那个新闻引流特有的组合力度啊。我们就在几天前刚刚卖过这一款鱼油。
0: 对，是
1: 只有7品。
0: 哦，只有7品，
1: 没有8品。
0: 哇，
1: 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来囤货的好机会。
0: 对，
1: 所以如果家里鱼油吃的差不多了，或者说你家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同时都要吃这样的鱼油的话，今天这个鱼油你可以买起来啊。
0: 所以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800-708-800，手机6115111-9900。
2: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0: 好， 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这一档呢是专门回馈给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的过来的顾客啊。我们原来是七瓶装，今天是升级到八瓶装。
1: 对，
0: 而且呢这个现在鱼油其实大家已经是明白了，天天日常所需的，
1: 对，
0: 不是属于说我可吃可不吃的。
1: 是的，
0: 而且不管你的心脑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在保养的意识当中，鱼油每天是1到2粒要有的。哎，
1: 因为它里面特有的脂肪酸叫Omega-3，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你每天的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离不开它。我们的细胞膜为什么有具有流动性，营养物质容易进来，然后代谢物质可以出去，基于的就是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所以我们今天 Omega-3 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它是作为其中一个材料，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才需要通过膳食来补充。但是看看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您今天1日3餐已经吃过了，有多少人今天吃过次升级的深海鱼，就比如说三文鱼啊、鳕鱼啊，
0: 对
1: 啊，包括我们说金枪鱼啊这一类。但是你在吃的时候，它的欧米伽三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烹饪的？您是煎了、炸了、烤了，
0: 对，
1: 还是那个红烧、那个白清蒸？温度有没有超过30度？但凡你超过30度，欧米伽三就是在破坏。哇，所以我是每天都喜欢吃一点深海鱼的。每天吃一点鱼，我每天像这样的鱼油我还要吃到2粒。因为欧米伽三的摄入跟我们膳食当中我会计算，计算下来是严重不足。
0: 对，
1: 所以如果希望自己日常身体能达到一个脂质平衡，你只能通过外源的方式来补充。虽然我们今天的形式是这样一样一样的胶囊，但是它不是药。我不断的在跟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重申，它是食物。
0: 对，
1: 这个食物只是它做成了我们便于吞服的方式，便于携带的方式，而且是剂量精准的方式。
0: 对，
1: 它把我们天然鱼肚子、鱼眼睛周围富含脂肪的这部分的油脂给提炼出来了。不但提炼出来，还把里面的饱和脂肪给你去掉，把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就像你家的大豆油啊那个花生油啊、菜籽油啊，这些油当中脂肪酸给你去掉，因为我们膳食当中太多了，堆在身体里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平衡它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些不需要的给你清除掉，
0: 对，
1: 同时把多氯联苯、二戊因、汞这一类的物质，因为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它可以更多的帮你去除之后，
0: 对，
1: 您吃到是不是特别纯净的？
0: 对，
1: 腥味更淡的。那个浓度更高的我们的那个鱼油，
0: 是的，
1: 才能补充我们的欧米伽三。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咱们真的是缺，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的膳食结构包括饮食的习惯，已经决定了咱们身体里头每天是需要这个欧米伽三的。
1: 对，
0: 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中国人每天现在欧米伽三的目前的摄入量是只有49毫克一天，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这个剂量是多少？1000到2000毫克，咱们少了只有多少？50分之1还是40分之1？对吧？
1: 对，
0: 您看看像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基本上您自己来看，对吧？人家的一天摄入量相对高一些，因为可能经常吃刺身啊，生的这些深海鱼啊。但是刚才野秋老师也说了，咱们的烹饪方式决定了，我们30度以上的话，欧米伽三已经被破坏掉了。
1: 对，
0: 2000的摄入量，咱们只有49毫克，你怎么去补呢？
1: 对，
0: 而且老年观众朋友很多人都在说了，我现在消化吸收很差了，我不可能一天吃那么多的鱼，对吧？更不要说什么吃刺身，怎么办呢？来，我们一天1到2粒啊，尤其按照这个量来说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年轻人像我这种岁数的话，1天1粒可以。但如果要说50岁以上、60岁以上，甚至70、80岁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您1天2粒。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吃鱼油的话，您现在还在吃那种低纯鱼油，什么一大罐里头啊，可能什么300粒、500粒的，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低纯鱼油吃下来，您身体所需要代谢的饱和脂肪，可能这个量更多了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平时的常规节目7瓶装，咱们今天8瓶带回去1998块钱，一共480粒。您不要觉得多，您看，如果家里边的小两口，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都要吃的话，人家一天消耗2粒。
1: 对，
0: 老两口一人一天2粒的话，这下一下来，6粒就没了吧？
1: 只有半个月了，
0: 对不对？所以啊，真的啊，我们说了，这个大组合构成是不够吃的，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我们还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单粒的价格3块3毛钱。叔叔阿姨，咱现在喝一瓶矿泉水3块钱要吧？
1: 要啊，
0: 对不对？你叔叔一天抽一根烟，抽一包烟，你要花多少钱呢？
1: 对，
0: 咱们自己对身体好的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血管年轻人年轻嘛，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4: 牛的冷知识。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5: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说一下咱们的一个产品，因为什么呢？鱼油呢反复强调了，我们这几年在东方购也给大家做科普，你买不买不没关系，就是不要吃低纯度的鱼油。咱们今天的纯度达到了98%，
1: 对，
0: 欧米伽三的这个天花板级别。您自己啊，叔叔阿姨现在手机打开网站当中，你搜一下98纯度的鱼油大概一瓶是什么的一个价位？
1: 是的。
0: 而且呢，咱们一粒胶囊啊，就这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很多的这个鱼油下来，可能说我鱼油下来是1000毫克，但是真正有用的成分，您问问他敢不敢给您标注的这么的清楚哈？啊，我们说到了 EPA 对自己的血管好，1080毫克突破4位数了。
1: 是的，没错，包括 DHA 我们有320毫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市面上单独买的 DHA 藻油，对吧？
0: 是
1: 100毫克，您去看这个价格。
0: 对，
1: 也是要将近100多200的那个价格，
0: 哎，
1: 而我们今天，您抽完蛋之后，可能200多不到的价格，不但能吃到320毫克的 DHA，还有1080毫克的 EPA，
0: 哎，
1: 这样的高纯度的鱼油，你在外面看看市面上的价格，一定不菲。
0: 对，
1: 但是市面上很多人会看到说，哎，我买到的也有90以上的鱼油，我的价格可能只有100左右，
0: 哎，
1: 然后你仔细看它是怎样的鱼油，它可能是500毫克一粒，
0: 哦，
1: 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的鱼油，三倍。
0: 是，
1: 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就是鱼油除了那个就是量的话，我们是60粒，
0: 哦，
1: 它是30粒，
0: 对对对，
1: 所以30粒500毫克，100多块，你乘以6，
0: 对，
1: 是多少价钱？
0: 哎，
1: 所以我们不玩这个猫腻，因为我们要满足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我们每天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粒给大家算下来，你记清楚，就是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
0: 对，
1: 你只要花3.3块钱，
0: 哇，
1: 这个就是性价比，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就我们在10年前在科普鱼油的时候，很多人都来驳斥我们说，吃鱼就可以，但是你要知道。

0: 鱼的脂肪当中天然有饱和脂肪，所以鱼放到冰箱里面会结起来，
1: 对，
0: 会冻起来。鱼的脂肪当中它会有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你看看，
1: 对，
0: 这个鱼肉当中是黄哈哈的提炼出来的三磷鱼油，就是这种颜色。哇，而我们今天这个鱼油，
1: 对，
0: 就是跟水的颜色几乎接近，纯净透明。
1: 是，
0: 这是因为把我们不要的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去掉了呀。而且经过那个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
1: 对，
0: 还能把二五英、多氯、联苯、汞这种本来在深海当中有的这些物质，也给你清除。你吃的时候就是不是放心了？
1: 对，是。
0: 我跟大家说，我们纯净市面上就冰存这么鱼油也就算了。
1: 对，
0: 我不是说是，我不是说网上没有好鱼油啊。但是你真别的清楚吧。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是官媒。官媒渠道对于我们每一个来的产品有专门的 QC 部门要把关的，
1: 是
0: 每一次要他们再次出示那个检测报告去验证它里面的含量，而且必须是第三方。
1: 对，
0: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圈，他们卖的鱼油背书很好，含量很高，90。我对他的质疑为什么？因为他在鱼肉后面又写了个磷虾油，我觉得不对，颜色不对。
1: 是。
0: 然后我们就花了1000多块钱去检测，号称90鱼油，你知道测下来多少吗？
1: 30、40。
0: 1%。
1: 哇，这么夸张。
0: 所以大家就是现在买营养素，营养素一定对身体有用，
1: 对，
0: 但是你吃错了，吃到没有真实含量的，或者说里面是掺假的，那真的是对身体不但没帮助，而且还有害。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花了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好，而且关键的这个性价比，我跟观众来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买鱼油是什么？买的是纯度。您看，像这种三磷鱼油，它不管标多少钱，它就是便宜成26块钱，您都不要买。55的鱼油都是咱们这儿淘汰的，60、70的。
0: 这两部分的鱼油，大家吃鱼就可以了，因为它跟鱼的脂肪、天然脂肪无限接近。
1: 对，
0: 你在吃鱼的时候还能获取一些蛋白质、微量元素。那就划算了，对吧？
1: 60、70我都不推荐，咱们这儿都不卖了。90的鱼油，东方购物现在几乎也都不卖了，
0: 看不见了。东方购物卷鱼油是从8年前开始卷的，
1: 对吧？咱们现在卷到什么天花板级别了？
0: 谁还卷得过我们？
1: 我们90鱼油，这市面上人家作为高标准来卖的鱼油，咱都不卖了。95鱼油都很少了吧？
0: 对，95鱼油的实测指标绝对不会低于。哎，
1: 观众您自己看啊，95的鱼油单粒下来的话，它也是60粒装，一瓶下来要800多了。单粒13.86块，你肯定想说了，你说哎呦，一天吃一粒就13块多，
0: 对，
1: 我这吃2粒20多块钱一天小菜钱出来了，哎，两个人40-50出去了，哎，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吃得起，因为这个性价比啊，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抢着在订了。为什么呢？您可以拍下来，然后你问一下身边懂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您去问问看，咱们今天一盒下来是60粒，对吧？八瓶下来的是480粒，单粒价格哪怕我不参加活动4.16块，
0: 是
1: 参加完活动3.3块，我吃的是98鱼油，
0: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是1500毫克的，
1: 对，
0: 我们每一粒当中欧米伽三的总量是1470毫克，
1: 是
0: 这个量你一定得算啊，不要光看一个数字98%，有的人也会号称90%以上，哎，但是如果它量只有500毫克，
1: 对，
0: 你吃到多少呢？
1: 对，
0: 要累加到多少粒才能达到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剂量呢？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8瓶装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7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8瓶吃不吃得完，因为呢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大货下来都是在2028年9月份了，放心大胆去囤，最近快过年了，快跨年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不要再给人家带什么鸡蛋、牛奶、水果，这种鱼油特别好，腐蚀性又很强，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着15111-9900。
2: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3: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4: Distinct and say marine omega-3s,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5: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You make me.
1: 提示一下 下大家啊，电话线已经持续的排队当中了，因为呢，我们从捕捞的原材料其实都有讲究的，
0: 对吧？是的，因为我们选自的是秘鲁渔场。全球其实有名的就三大渔场，北海道、北海，再加上秘鲁渔场。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的，所以它的海域也是相对比较纯净。同时呢，我们选择的是深海小鱼。小鱼这个特有的小鱼当中，它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经过24小时完成原料的一个提炼。那么提炼完了不够，我们要经过3道的工艺。第一道我们是经过粗道提取，所以可以达到3.0鱼油的一个标准。但是3.0鱼油欧米伽三只有300毫克，
1: 对
0: ，EPA 只有180毫克。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跟赛事当中去平衡的这个要求。所以呢，我们经过了第二道的工艺，就是经过3层过滤。3层过滤之后，可以把饱和脂肪和分子量比较大的一些脂肪酸给你去掉，那么得到的是70鱼油。我们现在是拿70鱼油作为原料，再经过超临界流体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可以获取到的就是今天的98鱼油。
1: 对，
0: 而且这个98鱼油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能把多氯联苯、二五铟、汞这一类我们海洋当中有的这些物质，可以做很大程度的清除。所以我们不但吃到高纯度的鱼油，还能吃到纯净度更高的鱼油。
1: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滴出来。这个实验我建议大家，你拿回家你都去做一做。您现在吃的鱼油，您看看那个颜色是不是呈琥珀色的？然后呢，滴出来之后呢，是不是厚厚的那样一层？我们今天已经是第3次滴了，还是这种滴滴精纯的感觉。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我们在家可以做2个实验，一个呢是把它挤在水里，看颜色。
1: 对。
0: 第二个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无论你是-18度还是-80度，你是冻着。然后你会发现劣质的鱼油它会有絮状物，会凝结起来，会有气泡。我们这个鱼油您放到-10几度里面，它都是流动状态，它不会有凝结。但是你可以把家里的橄榄油，把家里的蔬菜油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一定会凝起来。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为什么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鱼油当中欧米伽三的纯度。所以不光是我们瓶身上面标的98%和各项数值，
1: 对，
0: 我们在每次节目上面教会大家如何通过性状鉴定，你自己就可以鉴定这是不是一款好鱼油。
1: 对，
0: 现在市面上也有些鱼油，看上去颜色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我上次说的我们那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鱼油，颜色跟我差不多。
1: 对，
0: 它如果不写个磷虾油，我都不会怀疑它。然后这个鱼油您放到冰箱去冻，为什么冻得起来？因为它里面加的是精炼油，只有1%的欧米伽三。所以你想想，你在吃的时候，日常我们就是因为脂质不平衡，需要欧米伽三来平衡。你的蔬菜油吃的还少吗？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的鱼油当中居然全是欧米伽60脂肪酸，你拿什么去平衡？
1: 对，
0: 你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说啊，买鱼油现在已经不是科普鱼油的好处了，大家都知道。
1: 对，
0: 以前驳斥我们的这些很多的那个专业文集什么，现在自己都在说鱼油好，我们都不说这个知识了。
1: 对，
0: 我们现在要说是教会大家怎么来甄别，怎么买到对的鱼油，正确的鱼油才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新西兰原装进口，每一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要到2028年9月份。而且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瓶身的信息一定要学会去甄别，您去问一问相关的人士啊。咱一粒胶囊像刚才邱老师说了，咱不是500毫克的，我们是1500毫克，其中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EPA 突破4位数，包括还有很难得的 DPA 海豹油当中出现的我们也有了。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1: 您都不需要单另去买海豹油，包括咱们每一瓶是60粒，还有您看到了 FOS 的5星的认证也都有。
0: 是的，
1: 我专门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在这个瓶身的侧边有很多的认证。观众朋友们，
0: 是
1: 每一项认证其实都是对这个鱼油的一个认证。您看 HACCP
0: 质量标准啊，
1: RMP GMP 制药标准，FDA 的认证，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0: 其实我们现在公认的就是鱼油的 IFOS 的5星认证，因为这个认证当中它首先对于那个浓度，欧米伽三的浓度也有要求，然后它里面的熔是不是被破坏的那个标准有要求，然后还有就是重金属的标准，包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1: 对，
0: 它这些都通过之后才会授予它5星的 IFOS 的认证。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教会大家怎么去甄别好的鱼油。今天你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然后呢，你再问问身边的这个懂得这些专业知识的人的话，一定会说，哎呦，这个鱼油多囤一点，对吧？这是好。 产品。所以啊，八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当然八罐的备货也要即将售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从新西兰空运过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7: 要看 EPA 和
6: DHA
7: 的含量。
6: 对，
7: 那多少是好的呢？
6: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8: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7: 会吗？
8: 一定是。
6: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7: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两粒儿或者吃三粒儿不就行了吗？
6: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7: 哦，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6: 对，
7: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我跟邱老师私下我们也在聊，因为呢经常我会不懂的，比如说我们导演主持人有身体各种样的问题，包括最近体检出来哪个指标高，我们都会去问一问他。邱老师每次都会跟我们说啊，鱼油每天要补充的，但有时候我可能是坚持不下来，但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咱们八瓶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好好吃，因为为什么呢，尤其是到这个季节特别的这个特殊性、您看最近的这个温度起起伏伏，19度一下到了今天的低温，你看3-4度左右，这个体感温度再下点雨，你是不是会觉得身上都那种湿冷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包括晚上，今天晚上您在您的餐桌上，您吃的是什么？红烧肉肥的有没有多吃一点？还有一些呢，可能爷叔啊嘴馋，我还要喝2杯老酒，然后再配点什么？像这种啦、可能这个大肠啊，
1: 对，
0: 内脏呀、吃完之后您自己再看看您这血管。咱就说了，什么东西都是积少成多的。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补鱼油啊，有时候千万别补错了。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贪便宜，本来是想为着身体好。您看现在各大渠道啊平台当中给您买的那个鱼油，我见过有500粒一大罐的那种。
1: 我真的
0: 见过的。然后。
1: 而且是透明包装，
0: 一粒下来呢，上面是什么？就是300毫克、500毫克的，然后贼便宜的，几毛钱一粒。说，哎呀，你一天吃个3粒5粒的都不心疼。但是我说实话，那个对于您的身体，您自己想想看，饱和脂肪比咱们真正需要的量还要多出很多来，是不是给您身体添堵的啊？今天这个您拍下来，然后问一问身边懂的观众朋友们啊。98欧米伽3，98纯度的鱼油，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1080毫克 ，DHA， 咱们的有时候你看小朋友的那个调制乳粉里头，对吧？有没有添加 DHA？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您连海豹油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就是给大家扎扎实实来补充这些成分，
0: 对，
1: 而且含量足够，因为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就是普通人，他可能年龄有一定的限制啊，就是250毫克到2000毫克
0: 啊。
1: 那么如果是成年人或者说老人，或者说已经有心肌劳损问题的，它一定是在2000毫克左右的
0: 哦。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粒就是1470毫克，普及很多的人都可以吃。家里面如果年轻人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饭，天天以外卖为主的，你不要等他有了问题才吃，每天加一粒。
0: 对，
1: 中年人觉得哎呦，每天工作压力大得不得了，特别到年底，又是冲业绩，又是压力大，又是天冷，这个三重大山压着你的血管，你喘不过气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是未雨绸缪，是给你饮食做平衡，是为身体增加有用的材料。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今天是60粒啊，咱每一瓶不是30粒的，一共加起来480粒，家里边的老年人、年轻人，咱们都吃起来，坚持去吃一段时间，您自己会高兴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1-9900。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您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
0: 哎，
1: 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 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嗯，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嗯，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 Omega 3，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一种享受，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嗯，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太冷了，
0: 冷得不行。我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哎，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吧？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哎，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哎，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吧？
0: 观众，您自己再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了，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七零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八年前才卖的七零。哎，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的市场了，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

0: 别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好吧？
1: 是的，哎，
0: 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备货不多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说现在是冬季的这个时刻，温度对我们的影响，压力和那个工作节奏对我们的影响，再加上节日到了，大吃大喝的问题。
0: 对，
1: 你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你才有资格在外面大吃大喝、
0: 啊、是的啊。最后3组8瓶装的现货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哦，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3，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3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3: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3，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啊，因为这个好的鱼油呢，很多叔叔阿姨说明白了，不是智商税，对吧？前几年的很多的这个叔叔说，哎呦，看着老婆在吃，看看吧，看看她吃怎么样。结果呢，等到这个体检报告一下来，哟，我也吃起来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不光是咱老年人，还有咱年轻人也要吃，是不是？
1: 是，所以现在欧米伽3的营养作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要去再次科普的了，很多人都知道，专业人士也知道。你看看那个风向吧，外面宣传的风向，都已经不需要我们说了。哎，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市面上的鱼油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鱼油应运而生，听到的没听到的各个品牌都有。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买到的不是真正高纯度欧米伽3的，那对身体的帮助真的没有太大作用，可能还有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大家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作为官媒的平台，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0: 对，
1: 你在这里买到那个真的高纯度的鱼油才是靠谱的，而且我们对鱼油的那个质量卷啊，已经卷的不是一点点了，我们现在卷的是98分以上，你才有资格进来做直播。
0: 对，所以啊，我们酒吧的鱼油都，你想想看，优等生考到98分，高兴不高兴？是不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凝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哎，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欧米伽三，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一种享受，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太冷了，
0: 冷得不行，我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哎，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吧，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啊，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哎，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哎，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朋友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哎，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吧？
0: 观众朋友，您自己再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七零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8年前才卖的70。哎，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
1: 了，
0: 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粒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粒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爷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好吧？
1: 是的。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0: DHA
1: 的含量。
0: 对，
1: 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这小孔里灌酒精，慢慢喝小酒。

0: 画面当中的这个景色真的是太美了，我相信看到这个画面，很多观众朋友根本没有任何的犹豫，会立马爆出这里的目的地是哪里？冰岛。
1: 冰岛，
0: 因为这个国度它太神秘，多少人梦寐以求，穷尽一生想要去冰岛看一看，奈何你会发现，第一，中国飞冰岛没有直飞的航班，
1: 是。
0: 第二就是冰岛这个国度太贵了，很多人说如果要在北欧四国和冰岛当中去做一个抉择的话，很难选。那很多人就会选择后者，说我就北欧四国，哎，把四个国家玩一玩吧，冰岛就舍弃了。今天我们让大家圆梦冰岛，与此同时把北欧四国也一起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 做到的这项行程简直太完美了，既能去到贵的特别的然后很难忘的冰岛，又能够感受到北欧四国三峡湾这样的独特的一个风情。我们今天也是联合到了春秋旅游，而且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对于北欧来说，对于冰岛来说，它一年当中适合的旅游季节太短太短了，最适合什么时候？无疑是夏天。为什么？因为冬天的北欧动辄零下30度、40度，老年朋友，你别说老年人了，连年轻人都受不了，吃不消，对不对？
1: 需要一点体力的。
0: 哎，而且到了冬天，或者不用说到了冬天，马上接下来天气一入到十月份以后，整个的北欧开始慢慢进入这个极夜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白天游玩周期非常短暂，5-6个小时、6-7个小时，天已经要黑了，还没等玩够呢，天黑了，对不对？但是夏天就不一样，夏天它是什么？它是极昼，你游玩时长，比如说以我们今天这个团建，游玩时长据说最长可以达到16个小时，
1: 16个小时以上。
0: 所以说你整个的游玩的心情当中，
1: 一天到三天游，
0: 行程太好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跟我说，哎呦，我知道北欧很短暂，只能夏天去，一旦错过就得再等一年，
1: 再等一年，
0: 不要再等待了，观众朋友，时光蹉跎了一年又一年，今年跟我们春秋出发，去北欧四国，再加一个冰岛，太吃价格了。但是今天的行程绝对让您惊喜。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把春秋负责这条线路的 Leo， 也是资深老玩家了，进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Leo 你好，哎，
1: 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晚上好。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必须跟大家强烈推荐我自己梦寐以求的一个国度，就是冰岛。这个国家它太不一样了，它所有的地形地貌你会怀疑它不是在地球，像在月球。
1: 对，很多人说这个国度好像根本不应该存在在地球之上。
0: 真的，你看啊，它都有什么？比如说湖泊，它是蓝湖，地热温泉，
1: 这个是全天然的一个地热温泉。
0: Tiffany 蓝是纯天然打造的，然后包括鲁冰花的花海，季节限定的。我们这次的团期是可以让大家
1: 有机会看到的，
0: 看得到的。然后黄金大瀑布，
1: 它是一个双层段阶梯式的瀑布，这是很像，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其实也有瀑布，像黄果树什么的，但是它是双层阶梯式的，很独特的。
0: 以及它的教堂，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有，
1: 管风琴状，
0: 只有冰岛有，在两个城市当中一种管风琴的教堂，
1: 是，
0: 对吧？它的人文民俗都很不一样。以及我们的断层湖是什么？
1: 它这个你可能观看这个景或者观看这个名字你不说，但是我说这个是欧亚板块它的大裂缝，你就明白了，
0: 所以说板块交裂的地方，
1: 是，
0: 对吧？有一个裂缝的标记，以及它这个火山，
1: 你看这个，我如果遮住这个，您单看这个景像不像月球？
0: 像，
1: 就像月球表面
0: 坑坑洼洼，
1: 是，
0: 凹凸不平。以及它这个间歇泉，这个是冰岛的地标性的景观，
1: 还有一个就在美国的黄石公园，
0: 然后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
1: 辛格维尔国家公园，这个也是跟一个人文有关的，它是全球第一个议会制的一个。当时举办的地就在这儿，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么多的地形地貌，我们今天这次行程当中给大家预告一下，都能打卡。
1: 是，
0: 我跟大家讲预告一下啊，这条行程相当可以对标一个7-8天左右的冰岛一地游了，
1: 是，
0: 7-8天左右的冰岛一地游完全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来聊聊走法，
1: 是，
0: 咱们今天这个走法绝对是市场独家。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坐什么航班？
1: 坐那个吉祥航空，我们是白天的一个正班机，抵达赫尔辛基是当地下午的3点。
0: 是转机吗？
1: 不用。直接飞，
0: 直飞，
1: 什么概念？上海飞赫尔辛基9个小时，大家都知道，以我们国家的国度来说，您可能飞出中国就要5-6个小时，对吧？因为它能，
0: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中国飞北欧
1: 最短的
0: 行程，
1: 一个
0: 九个小时。关键是我们是正班机，
1: 白天正班机
0: 到了赫尔辛基之后，不让大家去玩，累的要命，对不对？直接先休息，
1: 当天入住酒店，在赫尔辛基调整时差，休息完了，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一整天的一个行程。
0: 接下来咱们怎么
1: 走？我们赫尔辛基市区呢？那整个赫尔辛基被誉为了北方的雅典，大家可以知道，特别您看这个建筑，它就像大理石建成的一个赫尔辛基大教堂。然后赫尔辛基还有另外其他 奇迹色的教堂，但最出名的还有一个是岩石教堂。嗯，我们也会一打卡参观。嗯，好了以后我们会去周边的一个小镇叫艾斯堡。整个艾斯堡的话，它有个布尔沃小镇，已经有上千年了，叫这古镇。大家都知道，欧洲的精华就在古镇。哦，好了以后我们会去它的港口城市图尔库。嗯，这天我们会搭乘它的游船，维京游船。去到瑞典，这天是晚上的游船，但是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在图尔库上了这个游船之后，这个维京游轮是干嘛？它这是横跨波罗的海。
1: 波罗的海，
0: 正常这样的波罗的海，你是没有办法交通去过去的。而我们选择一个高端游轮，让大家在游轮上非常舒服的、惬意的，游轮代替您前行。而且我们这个游轮据说是让大家此次参团的观众朋友啊，从内舱房可以升级到
1: 海景舱。哇哦！你别小看这一个窗户。但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起航的时间大概在晚上8:30，那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它的一个极昼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晚上11:30到12:00才接近于天黑。我们上船以后差不多有3个小时的时间，
0: 那就可以看到波罗的海的海
1: 景，足不出户就基本在您的房间内，您可以坐着看，可以躺着看，可以站着看。
0: 是的，所以是一个景观游轮，让大家体验感特别好。到达了我们的
1: 斯德哥尔摩，早上7:00，正好舒舒服服。好了以后，我们先不进市区，我们先去它边上的一个岛，叫皇后岛。整个皇后岛是世界文化遗产，它被誉为了瑞典的小凡尔赛宫。那小凡尔赛宫的定义大家都知道，就是绿郁葱葱，有它的园林部分。那它这个岛上还有个跟中国有渊源的，有个中国宫，我们有机会一览。然后差不多等正午9:00左右、9:10，我们再回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走它的老城区部分，可以看到它的皇宫啊。可以看到的卫兵换岗啊，当然在斯德哥尔摩千万千万不容错过的就是它的一个市政厅。为什么说这个市政厅这么有特别呢？因为它是每年诺贝尔奖晚宴举办地。所以说你说值不值得要进去打卡参观？
0: 也就意味着我们把世界遗产的皇后岛走掉了，
1: 对，
0: 把斯德哥尔摩
1: 市区角角落落给走掉了，
0: 这些地标建筑一个不落都在地打卡了。好，斯德哥尔摩玩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呢？
1: 第三天我们会从斯德哥尔摩经过瑞典小镇，进入我们的丹麦部分。
0: 哥本哈根，
1: 哥本哈根大家都知道是丹麦首都，那哥本哈根也被誉为了童话王国。那大家都知道，它童话王国的最出名的一个小美人像，对，就屹立在哥本哈根的海港边。我们到了以后，一定要先去打卡小美人像，然后我们在哥本哈根市区依然会看打卡它的皇宫部分啊，阿美林堡宫啊，打它的一个主教堂啊，包括它的广场。当然每天中午正点的一个哥本哈根的换岗仪式，大家千万不容错过的，一定要去打卡的。
0: 是的，所以哥本哈根的城市风貌也可以在此次行程当中深度了解。
1: 我们带你在丹麦不单单仅去看它的首都哥本哈根，还有它边上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美斯兰岛。那看什么呢？看一个宫。什么宫？
0: 哈姆雷特宫。哎，据我了解，这个北西兰岛一般都是收自费的。
1: 对，
0: 我们是包含的。
1: 这个常规团您可以看，常规的北欧团一般不太会带您去北西兰岛，就算去，一般也给外观，不会带您入内参观哈姆雷特宫，因为首先有门票，第二个这个宫殿太出名了，所有去的中国游客基本都会为他愿意掏钱。
0: 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入内参观哈姆雷特城堡，
1: 让叔叔阿姨去还原一下，看看他跟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剧景，我们能不能一一对照起来？
0: 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回到
1: 接下来我们从。哥本哈根
0: 高潮来了，
1: 不用再回了，我们直接从哥本哈根坐3个小时飞机飞到冰岛。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啊是包含飞行的
1: 内陆，
0: 你想想这些内陆机票是不是都是价格？
1: 对，
0: 我们飞到冰岛
1: 随便去查一下，你哥本哈根到冰岛的话，基本机票就在2500到3000一段。哇哦，
0: 但是我们飞到冰岛之后啊，直接就给你大大缩减了您的一些舟车劳顿了啊。
1: 是，
0: 到达我们的雷克雅未克。首先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在冰岛我们是有4天3晚的行程，
1: 是
0: 首都雷克雅未克，我们是
1: 三晚连住，
0: 三晚不挪窝。
1: 你现在随便拿开一个任何的网站，你去查一下雷克雅未克，就首都的话，他们因为今年8月份它有个白昼的一个白昼节，就是整个的太阳会月全食的一个，它是60年一次的，所以说整个雷克雅未克的酒店一房难求，房间的价格基本都在3000块以上。哦，三晚酒店就要9000到10000。
0: 我的天哪！所以我们雷克雅未克
1: 我们要连住3晚，你不用挪窝，而且我们把冰岛所有的不单单只是去带你去参观雷克雅未克，我们包括它最出名的90%以上的游客要去选去的。黄金圈一日游，我带您一天之内打卡遍冰岛最奇特的一些地貌。
0: 是的，
1: 像我们前面说的双城的黄金大瀑布啊，像我们是全球唯二的盖特间歇泉，包括有欧亚板块大裂缝的新格维尔国家公园，一天之内 带您看完。
0: 是的，所以其实冰岛的行程，你看着这么多东西啊，说会不会很赶？您放心，整个的冰岛行程我们是嘟悠悠的，
2: 是
0: 有4天3晚的
1: 充分给您拍照打卡的时间，
0: 哎，可以好好的玩冰岛。然后，如果你之前对冰岛有了解的话，冰岛最核心的就是这个黄金圈，
2: 是
0: 整个黄金圈走下来还是要花点时间的，
2: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是让大家3晚连住，
2: 是
0: 在冰岛嘟嘟悠把黄金圈全部的景点给您串联出来，所以整个的冰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度游、深度体验。而冰岛的旅游有多贵，大家懂得都懂的啊。单纯去一趟冰岛，哪怕去一个星期，是不是你的预算要放在3万元、4万元人民币
1: 啊
0: 左右的？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圆梦冰岛，带着大家把冰岛的核心景点都给您看了。好，从冰岛出来之后呢，我们不是选择什么拉车呀、游轮呀、
1: 坐船啊、
0: 坐船呀，
1: 我们直接用最简便、最轻松的一个
0: 交
1: 通工具，对，
0: 最贵的交通工具，
1: 一样3个小时把您不带回了。丹麦了，我们给您带去了挪威首都奥斯陆。抵达奥斯陆的话，正好是它的中午时间，我们用完午餐开始奥斯陆的一个参观游览。
0: 其实去北欧最重要就是看峡湾，
1: 是
0: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但是唯一没有的景观就是峡湾景观，所以我们到了挪威，尤其是夏天去挪威，最好的峡湾一定不能让大家错过。
1: 是，
0: 我们这次好像峡湾也做得很用心，对不对？
1: 首先我们会从奥斯陆驱车去它的最核心景区峡湾，直接奔它的峡湾景区，然后在峡湾我们给大家选的是峡湾的一个景观酒店，在我们的酒店背后您就可以看到峡湾壮阔的一个场景。
0: 那其次的话，
1: 正常大家都知道，您去峡湾的话一般带您去游1到2个峡湾，那我们此次行程带您2天1晚游遍3个峡湾，然后是3种不同的玩法。在最长最深的松恩峡湾，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游船，
0: 哎，所以松恩峡湾被称为峡湾之父，对吧？峡湾之王。所以这个松恩峡湾，我们是带大家是坐游船，
1: 坐船2个小时游船，让您一日感受它的一个四季变换。大家都知道，峡湾它的两边的景色是不一样的，有雪山，有它的一个瀑布，有它的一个奇石，有它的一个松，所以说一日之间就可以带您游遍整个的一个。
0: 是的，峡湾的风貌啊。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带着大家来到这个
1: 第二大峡湾。
0: 哈德沃尔峡湾，它被称为
1: 峡湾之母。然后它以什么著称呢？一个它的一个水面开阔，第二个哈德沃尔峡湾也被称为最具有田园诗歌风范的一个峡湾。我们会带您去它的最佳的一个拍照点，它的一个景观位，带您在里面慢慢停留。逐步去欣赏哈达诺尔峡湾的一个美壮阔。
0: 但这次行程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他们走了一个爱德峡湾，
1: 对，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小众跟网红峡湾，这个也是我们在游读完这两大峡湾以后要离开峡湾之前最后打卡的一个峡湾。
0: 据说这个爱德峡湾和前面的两个都完全不一
1: 样，完全不一样，
0: 它是间距了一个山谷之间，有一个瀑布景观，
1: 它是所有挪威众大大小小那么多峡湾里面唯一一个双景峡湾，又有峡湾又有瀑布，而且大家都知道夏天去的话，瀑布的那个水流量就跟它的一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大家可以在爱德峡湾抬头仰望整个的一个武林瀑布，在您的左边就是爱德峡湾，右手边就是武林瀑布。
0: 所以你看3个峡湾，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晚峡湾
1: 景观酒店
0: 住住，
1: 是啊，
0: 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还有一些游船体验，使得我们今天这场峡湾之旅也会变得更加的全面和高端。都是吃价格的啊。
1: 是，
0: 好，接下来我们奥斯陆，
1: 再回到奥斯陆，会进行奥斯陆的市容参观，包括您像里面市中心的一些市政厅啊、皇宫啊，跟它的步行街啊，都会一一打卡。当然，奥斯陆也有它最特别的一个雕塑公园，维克朗雕塑公园，它里面的有一尊的一个小怒喊的一个小男童，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亲手去摸一摸他的手，据说会给您带来好运，所以您可以去拍照，可以看到他那个手的颜色是明显跟他手底部分是完全不一样的，蹭亮蹭亮的。然后奥斯陆的结束完我们的挪威行程以后，我们会快速的经过瑞典的一个古城叫厄勒布鲁，我们会去对于古城它的城墙、古城跟它的一个城堡部分进行参观，并在厄勒布鲁享用一顿午餐。好了以后，我们会快速的再回到斯德哥尔摩，但此次我们就不会再进入市区，我们会前往斯德哥尔摩的码头，再次搭乘我们的豪华游轮返回我们的芬兰。这一晚的话，我们依然给大家去升级了海景舱。
0: 是的，所以还是有这个波罗的海的
1: 景观，可以双打卡波罗的海的景观的一个。
0: 是的。然后呢，回到赫尔辛基，我们依旧搭乘直飞的航班。
1: 是。
0: 哎，
1: 吉祥航空9个小时带您回到中国。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行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不是说普通的北欧10日
1: 蜻蜓点水那种
0: 11日。我们是13天，因为飞行时间很短，所以我们整个的行程可以对标市面上的15天，
1: 是，
0: 也就是半个月左右的北欧之行了。然后我们的价格呢，刚说了，因为我们是冰岛， 再加北欧四国全是贵的。你现在单纯从国内飞一趟冰岛30000，
1: 是
0: 去一趟北欧30000，对吧？那我们今天是北欧再加冰岛13天，
1: 11个晚上，
0: 的行程。我们的出发团日期也是在北欧，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时候，8月16号、啊，8月的白天平均温度是20度左右，所以说也是个避暑之旅。
1: 是
0: 日照时长我们是超过16个小时。极昼现象，就在这1-2个月当中才会有的啊！7到8月，7月中
1: 一直到8月底，
0: 别的月份不可能出现。我们的价格方面呢，是42,999元一个人，
1: 单人价格，
0: 这只是单人的价格。如果说是两人出行，恭喜您，月减2000，
1: 是
0: 每个人的价格做到41,999元就可以拥有回去了。不管是从交通、住宿、用餐，春秋都是用到极高的配置给大家做的这趟行程。这趟行程你看似标价40000多，实则可能给你的体验5万，
1: 远远大于5万到6万之间的一个体，你的一个体感的一个。
0: 主要是它没有短板，
1: 是
0: 不管是月份也好，行程安排也好，
1: 交通安排跟行程搭配，
0: 整个的这个出行的这些景点的选择也好，大家都给你方方面面考虑到了。所以此时此刻啊，观众朋友，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预付款就是100块钱，
1: 是
0: 大家可以先挑战一个名额，因为我们今天是只有一个团期的，
1: 是一个团期，
0: 而且是精品小团，对不对？
1: 是，而且据说我们的直播前已经有一些预购的客人已经预购了，可能现在已经不足20个了。
0: 是的，不到
1: 20个席位嘛。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去几个人下几个100人订单，然后如果说两人出行，你想锁定2000的那个优惠力度啊，你直接拍一个200元的货号就可以了。哪怕后续因为您个人的原因签订合同前您不去了，
1: 随时退
0: 100元、200元都可以返还的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

0: 您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远处隐约可见彩色的房屋，仿佛童话世界照进现实。武陵瀑布如白绸般飘逸而下，在翠绿峡谷间轻吟着自然的壮丽诗篇。俯瞰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全，深入探访这座城市，挪威王宫、颁布诺贝尔和平奖的奥斯陆市政厅等尽收眼底。逛累了，就在维尔兰雕塑公园思考人生旅途的意义。距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约45公里的北西兰岛上，有一座哈姆雷特城堡，它是莎士比亚名剧《王子复仇记》的舞台。褐色的铜屋顶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北欧精美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宫殿之一，也是守卫厄勒海峡的要冲。在丹麦王室的东宫外，在安徒生铜像前，在美人鱼雕塑旁，都可以一一的去拍照打卡。好嘞，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说实话，这样的行程很多顾客期待已久，因为大家都想去北欧玩，而且都知道北欧的这个去旅游的月份非常的短暂，就只有夏天。别的地方可能大家说，哎呀，不去七八月份凑热闹，
2: 等等吧，往后再挪挪。
1: 对对，北欧这个地方啊，它很有特殊性。
2: 是，
1: 你七八月份不去，你其他月份想要再去，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色。你不是为了七八月份，为了什么暑期去的，和这个都没关系。
2: 是，
1: 你是为了景色去的。
2: 是，
1: 你是为了那里的日照时间，就是白天的时长去的。你是为了那里的峡湾风景以及舒适适宜的温度去的。
2: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冰岛的行程太赞了，观众朋友，因为很多人冰岛想去的，但一直奈何没有合适的行程。你说单独去一趟冰岛可不可以？可以，很贵。单独去一趟冰岛，市面上的行程基本上都在4万多，
2: 夏季都在4到5万。
1: 你要转机，
2: 是
1: 你转来转去，其实也是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而我们这样行程是让大家北欧四国为中心，顺便玩一趟冰岛。但是你记住，我们不是一带而过的，
2: 是
1: 我们可以连住3晚的雷克雅未克，让大家玩4天冰岛。所以其实对标到单独去一趟冰岛的话，减掉来回的这个路程，
2: 是
1: 也就对标到一个星期的转单独一国游
2: 了，基本就等同于7天左右的一个冰岛一地产品了。
1: 对，单独一地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两个产品叠加到一起，
2: 是
1: 这个价格，您自己说值不值？而我们这次冰岛啊，不光让大家看这个湖泊裂缝，你像蓝湖地热温泉，这都是很出名的，我们让大家泡，对不对？不是让大家站在岸边看，
2: 不单单只是岸边看，我让你亲身感受，然后你可以用那个海藻底下的海藻泥做一个脸部 SPA。
1: 是的，包括这个美洲板块的裂缝标记点也让大家感受鲁冰化的花海，因为正好在花海，
2: 对，也就七八月份你有机会去，您别的月份你花都没有，开不了。
1: 然后火山苔藓的荒原让大家去感受，
2: 是
1: 黄金大瀑布、间歇泉这种地标式的景观。
2: 当它喷出的那一刻，您的内心是膨胀的，然后每次它喷发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它是完全是由地压去控制的，
1: 是的，
2: 所以真的很神奇。
1: 就这个间歇泉，你拍张照片不用定位，大家都知道你在冰岛。
2: 很多大型的摄像师、摄影师专程等在那边一等就是半天一天，就是为了喷看它有一次喷超过10米以上的喷泉出来。
1: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哈里姆的教堂，
2: 对，
1: 然后
2: 它是全球唯一的管风琴状的教堂，
1: 主会议的遗址。
2: 是。

0: 带大家去看，就自然人文全打卡。来，观众朋友，再跟大家来聊聊价格。今天咱们不是相当于41000多一个人吗？对不对？但你看，光冰岛的五日跟团游要转机的，他一个人的价格就已经做到33000了，他只是五天。说实话，五天转机你能玩几天？2天半，
1: 差不多也是住3天。对，你要两头俱量，
0: 就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是4天3晚的一个冰岛行啊，比他时间还要长。
1: 我们从欧洲过去
0: 然后你看，他是要拼团的，
1: 是
0: 我们不拼团，
1: 26个人，
0: 对吧？他是要餐食自理的，我们是餐餐全含。
1: 而且我们冰岛也含了特色餐，羊肉餐。
0: 对的，而且你看他的酒店好像也不是连住的啊，
1: 是
0: 我们都是3晚连住酒店的，
1: 这而且都是4星的，3晚连住。
0: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北欧四国就更不用说了，其实北欧四国的行程
1: 大家都比较熟，
0: 非常非常多。但你看价格都是2万多3万多，
1: 对，
0: 便宜的有，你看这24000多，看着哎，
1: 是好像价格好像蛮便宜。
0: 餐18次自理，
1: 这个餐我特别要说一下，在北欧吃一个餐是特别贵。我就拿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在冰岛你买瓶可乐就是35到38块人民币。对，你想想，我一个正餐
0: 好像一碗牛肉面200多，
1: 是
0: 一碗米饭，
1: 你要吃个中餐基本就在400到500人民币了，而且是团，大家一个团吃啊，你单一个人点随随便便就破千了。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让你餐食自理，咱且抛开价格，
1: 是
0: 你自己去查攻略吗？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你说你挨家挨户去找去哪里吃饭吗？很头疼的。所以我们餐食自理，您不需要做任何的攻略，
1: 都给您定好，到了点带你去餐厅，用完餐走，
0: 把中国餐都给你配在整个行程当中，让你满足中国味的同时，又能吃到当地特色。不管是你对标北欧四国，还是对标冰岛一地，我们的优势都很明显，
1: 我们都不差他们单独的。
0: 但你看啊，33000的冰岛，再加24000的北欧，
1: 已经接近60000了，
0: 快60000块钱了。你对标的我们那天4万多，而且它要分两趟，你得折腾两趟，
1: 是
0: 你得有心有力有钱。
1: 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最头疼的就是长途飞行了。
0: 对，省时省力省钱，一趟能干的，咱绝对不浪费两趟。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价格，这个有冰岛了。
1: 12天的，我们13天啊，
0: 我们13天啊。但你看它的价格，哎，首先比我们
1: 跟我们好像差不多，多少？
0: 但要贵一千，
1: 是
0: 几千啊？
1: 贵个3000，
0: 贵3000。但你看它的配置呢，要40个人。
1: 是。
0: 还要拼团，
1: 带您虽然去了冰岛，但是冰岛可能只是带您走一些外观景点，走马观花，那些核心景点全部给你拆开卖自费。你像我们带您去的黄金大瀑布，它要卖到800块钱，间歇泉加辛格尔国家公园的一个半日游，再卖你个1200，最要去体验的特别的一个蓝湖温泉，1000块卖给你，还不给你含饮料，所以偷偷加七大八加起来又3000块钱，加上你那个45000，就接近又小5万了。
0: 5万块钱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啊，给大家来看看。我们42999这个价格，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今天东方购物双人订购可以再立减2000块钱，
1: 是。
0: 所以我们的价格达到了41999块钱一个人。现在如果想享受这个福利的话，甚至不用大家付全款，你就交个200元，叫做意向金。你先在26个席位当中帮你订上一席，对吧？这样呢，你就可以锁定名额，锁定优惠。后续哪怕你有个人的意愿不满意，不想去了，都可以退的啊。
1: 随时退。
0: 来，我们的优势在于，吉祥航空交通方便，赫尔辛基直飞往返，
1: 双点直飞往返，
0: 只要9小时，不用转机，正班机抵达。直接到达就休息，让你舒服。内陆加飞冰岛不走回头路，
1: 北欧飞冰岛3小时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住宿方面呢，2晚给您游轮升级到了海底舱。用餐方面，全程含餐，还有4顿特色餐。线路方面，我们冰岛3晚连住不挪窝。冰岛现在一个晚上的酒店多少钱？
1: 3000块以上。
0: 3个晚上1万块钱。
1: 是。
0: 三峡湾连游，而且三峡湾不让大家赶时间，我们是有峡湾酒店安排一晚。
1: 是，我们在景观酒店
0: 好像也不便宜，对不
1: 对？峡湾酒店也要在2500到3000左右一晚。
0: 8月份的时候，峡湾酒店关键是一房难求，
1: 是一房难求，
0: 是紧邻峡湾的景观酒店。
1: 酒店背后就是可以看到峡湾全景。
0: 是的，特色体验，你像这种梭恩峡湾的游船呀，蓝湖地热温泉呀，是不是要收自费？
1: 是，
0: 两个加在一起有几千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帮您包含。全程
1: 还有一些小的，您不用去费心的，像 WiFi 啊、保险啊，还有全程的中文领队陪同啊，你有省心省力。
0: 所以咱们就算是一价全含吗？
1: 是
0: 啊，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价全含。
1: 可以不夸张的说，您 如果不是要自己买点东西的话，您可以不带一分钱，
0: 是的，
1: 出发前往这个紫禁城。嗯，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只需要交200元的预付款啊，就可以来抢占席位了。不多啰嗦，200元的预付款，大家定得非常的踊跃啊。嗯，反正先给自己留一个席位，有何不可呢？嗯，我们可以先抢占，再去对标市面上的很多的行程，比完之后你再考虑留不留啊。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好嘞，观众朋友，现在大家订的很踊跃啊，还是那句话，2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
2: 对，可以边看边把名额先抢。
1: 但凡您对北欧曾经心动过，对冰岛曾经向往过，请您来了解一下这趟行程，因为这趟行程的确是春秋他们独家做的，整个的走法也好，包括机票的锁定也好，甚至说整个行程的一些目的地的选择也好，市面上一模一样的你可能很难找到第二家。
2: 是，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让大家深度打卡两趟行程，把两趟远距离的行程结合在一趟当中，帮你省时省心省力。以往的冰岛你要单独走一趟，
2: 是单独走一趟
1: 5万。以往的北欧四国你想去，可能只能玩两个峡湾。
2: 是，
1: 但我们今天是北欧四国，
2: 一次带您游遍三峡湾。
1: 三峡湾，我们这次是把冰岛让您三晚连住，有一个深入冰岛黄金圈的4天3晚的行程。所以这个行程啊，我帮大家总结一下，我个人觉得我很被打动的原因几个，就是第一，往返直飞，
2: 往返直飞，
1: 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说，一飞北欧都头疼，一转机动辄20几个小时。
2: 大家都知道一些特殊原因啊，就现在你说很多欧洲航司因为都要绕飞，所以说飞行距离跟它的一个飞行点越来越少，转机时间越来越长。
1: 是的，然后呢，动辄要20几个小时，就会觉得很累。
2: 是，
1: 但我们这次呢，上海直飞。而且是吉祥航空交流，
2: 您可以看一下啊，因为中国飞芬兰，它现在目前只有吉祥航空在飞，而且这条航线它的飞行的是全欧洲最短的航线。哦，
1: 飞到赫尔辛基之后呢，让大家把赫尔辛基玩一下，
2: 然后
1: 波罗的海的游轮，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还是挺有名的，因为波罗的海的景色特别棒。我们这次坐维京游轮，在波罗的海上，让您。游轮代替你的双腿，
2: 可以不出户，在自己的房间内可以躺着、站着、睡着，您可以看波罗的海两岸风光，而且给您两次打卡，
1: 海景房，然后直接到达目的地，然后斯德哥尔摩，然后一直到奥斯陆，这些都是深度游览的啊。到瑞典小镇，来到哥本哈根、北西兰岛，就连这种哈姆雷特城堡都是入内的。
2: 你看，
1: 这种收自费的项目我们都是包含的。
2: 你看，我们所有的，哪怕在北欧，我们也很用心，没有说我们只是把你四个国家打个卡，首都打个卡，就是每个国家都很用心的把它最值得玩的一些小镇啊、特色景点啊，或者是一些独家的古城堡啊，给您做全部都放收纳。
1: 是的，我想说什么，就是比如说从哥本哈根到冰岛，很多人说为什么北欧别的行程不连冰岛？
2: 是
1: 因为冰岛过去，你看它在地理位置决定了它。
2: 冰岛，您可以从它的纬度来说，它已经在北极圈内了。
1: 你看我们这次从哥本哈根，我们坐飞机
2: 3个小时，
1: 3个小时直接飞到冰岛。 为你节省时间吧，不用舟车劳顿吧。
2: 你可以现在手机上去搜一下北欧地图，你可以知道整个飞冰岛的话，从北欧飞是最近最快速的。
1: 是的，因为冰岛它本来就是属于北欧，
2: 对，是北欧大家庭一员嘛。
1: 是的，然后你看到雷克雅未克啊，我们是三晚连住，
2: 是
1: 因为雷克雅未克今年特别火，所以三晚连住光酒店费用10000块钱左右，
2: 是3000左右的一晚，知道吗？三个晚上就1万左右，
1: 再加上冰岛本身就贵，你再算上那些餐食，4天3晚的行程，你自己说冰岛，
2: 你再算两段内飞，一段3000块，两段就是6000块钱，那就这光酒店跟飞
1: 机
2: 就16000了。你还不含这3天你要用车
1: 景点，
2: 对，六个餐对吧，然后还有我们大大小小走了那么多景点，还带你去蓝湖泡温泉，还带你走黄金圈一日游。
1: 就是如果说冰岛是一带而过啊，我觉得今天大家可能热情度也没那么高涨，今天的冰岛是你看把黄金圈拉下来，黄金圈圈出来，因为冰岛它玩就玩。
2: 您看冰岛首先它就不大，您看我们整个走的话，黄金圈加首都加蓝湖已经走了它接近于2/3的一个冰岛了。
1: 是的，所以说
2: 把它最值得打卡的都带你打卡了，
1: 也算是一个深度游。和对标市面上的冰岛一地，我们也是有底气的啊。从冰岛出来之后呢，又是坐飞机来到了峡湾王国挪威。
2: 两个高点。
1: 说实话，我告诉大家，你去玩北欧，核心就在峡湾。
2: 是。
1: 而市面上
2: 大多特别是夏天啊，夏天的北欧峡湾是最漂亮的。
1: 对的，市面上大多是两峡湾。我们今天三峡湾。三峡湾都好在什么地方？
2: 三种玩法，
1: 给大家看看这三个峡湾。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去三个？第一，
2: 是不是会有雷同？可以看一下。
1: 这三个完全不一样。
2: 是。
1: 第二，玩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峡湾之王梭恩峡湾，看雪山和峡谷的，我们是坐着游船，
2: 两个小时，
1: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峡湾风光。
2: 是。你可以静静的看。
1: 哈达沃尔呢，它就不像松恩那么雄美，
2: 是
1: 它是秀美，很秀气，
2: 平缓，宽阔，田园风光。
1: 然后我们是好像找一个观景平台，
2: 你看就是在这个同等位置观景平台，您可以扶着观景平台，你看可以把整个峡湾的一个景色全部摄入，
1: 好美。然后呢，以往别的行程啊，包括他们春秋自己的行程，就是两个峡湾，
2: 是
1: 结束了。今天我们是加了一个爱德峡湾，这个是唯一一个可以同时看到瀑布以及我们峡湾的这样的一个
2: 景色。这个峡湾也要说一下，因为大家既然大家都知道瀑布它的，因为它是自然的水流量，所以说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它的水流量才是最大的。您看到瀑布的它的一个下摆，它的一个流速才是最快的，它的声响也是最响的，所以说为什么此时此刻要把夏天的白的峡湾放入，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1: 所以这也是夏日限定夏日限定峡湾，观众朋友。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价格，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关心吃住，
2: 是
1: 因为这个价格下吃住好吗？首先你看啊，我们坐的
2: 大家可以拍个照啊，我们所见即所得的就是您当时去坐的两段船，就是分别这两艘，一个叫塔林克号，我们去的时候从芬兰去丹麦去瑞典的时候我们坐的是维京，从瑞典再回芬兰的时候我们坐的是塔林克的，
1: 都是实拍。
2: 对，都是实拍。
1: 包括那个 Leo 也跟我说，我们这都是实拍，房间也是实拍啊。
2: 包括我们峡湾小镇，您可以看到吗？我们小镇酒店的背后，
1: 您看
2: 就是峡湾，
1: 这里就是峡湾。
2: 是。
1: 所以其实你步行个5到10分钟，你可以走到峡湾
2: 边。这个小镇里面就是我们唯独的一家酒店。
1: 我跟大家讲啊，因为到了8月份的时候，它的白天的时间可以到达16个小时。
2: 这个场景，您到9、10点去，依然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天亮的一个程度。
1: 所以意味着你解散了，你在酒，因为我们酒店这才送了一个特色的3道式的晚宴。
2: 我们在酒店用餐
1: 啊，吃完晚餐，您可以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去
2: 峡湾边，在
1: 峡湾边
2: 静静的坐着，静静的看，对吧？不像其他常规团，可能就给您30分钟、一个小时，峡湾看一下，我们就收队走。
1: 是的，然后包括冰岛的雷克雅未克的酒店，我们是3晚连住啊，不光住首都，而且是3个晚上。
2: 3晚连住，不挪窝，不用整理行李。
1: 对，价格很贵的啊。然后包括美食的部分啊，首先叔叔阿姨去了不用担心，我们一定有中餐，满足中国味。当然了，在冰岛要吃羊排吧。
2: 是。
1: 在丹麦要吃肋排吧，
2: 是
1: 在挪威的峡湾
2: 三文鱼，您要不要体验一下？
1: 因为挪威的峡湾，三文鱼它就是产三文鱼的。
2: 对，就您可以去峡湾上看到，他们很多有圈养三文鱼，就是这样。而且中国很多进口的，就是进口的挪威三文鱼。
1: 当然了，瑞典的肉丸子餐，
2: 这个叔叔阿姨更熟了，去过宜家的都知道了。
1: 但是你喝味道的宜家，
2: 您可以去品尝一下。您回来的话，您可以觉得宜家那个就真的是跟它完全不能对比。
1: 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餐食方面啊，配置也是非常高的。总结一下。这次呢，我们是相当于把2个远距离的行程汇结在一次行程当中，有丹麦，这个北欧4国的三峡湾，分别是哪几个国家？丹麦、芬兰以及挪威以及瑞典，把这几个 国家的首都呀、大城啊、小镇啊都融入进来。
2: 而且耿瑶，你看、我们不是说带大家只去四个国家首都，可以每个国家都有重点的给你去加。您看，像丹麦，我们特别给您添加了北西兰岛的哈姆雷特城堡、入内参观，这个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在芬兰，除了它的首都赫尔辛基以外，我们还带了两个小镇，一个是波尔沃，它有个百年古镇。一个艾斯堡是它的一个绿肺，也被称为赫尔辛基的绿肺。我们会在艾斯堡的国家公园给大家一个小时的一个轻徒步的一个体验。那在挪威，除了我们会去到它的首都奥斯陆以外，峡湾肯定是重中之重。
1: 双峡湾
2: 之外，给大家叠加了一个爱德峡湾，您可以看到峡湾的一个镜头。
1: 双峡湾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
2: 是
1: 我们三峡湾，而且是峡湾酒店。
2: 瑞典一样，除了首都斯德哥尔摩，我们会给大家加入一它的一个百年古镇厄勒布鲁，可以看到它的老城，可以看到它的城堡，并在厄勒布鲁我们享用一顿午餐。
1: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冰岛这个国家。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冰岛一地深度游，价格基本上在4万-5万。
2: 是。
1: 而我们今天4天3晚，冰岛连住3晚，整个的行程，你看该有的都有了。
2: 是。
1: 黄金大瀑布啊，间歇喷泉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蓝湖国温泉呀，
2: 哈帕乐厅啊，维京鱼骨船、霍夫迪堡城堡啊，就是、人文的、自然的都给您做了。
1: 黄金圈，您去。AI 一下，看看冰岛的黄金圈有多值得旅游。我们今天是沿着黄金圈帮大家做的景点。
2: 或者您就直接百度一下，您说我去冰岛最值得走的线路是什么？它必然推荐你是黄金圈一日游。
1: 然后包括他说必打卡的，你看和我们这个是不是高度重合啊？五个国家，然后5个大小镇，5个首都，39个景点。
2: 是。
1: 这次的行程当中都让大家体验，关键是价格，观众朋友，我们刚给您看了啊，市面上来，再来看看刚两种走法。这个就这个，你看，
2: 单独去冰岛3万多，
1: 5天3万多，单独去北欧2万多，
2: 很多的还是跟您说了，在北欧的话，餐就人数倒不是，其次就是餐，真的是北欧，您去了你就知道了，随便用个餐400-500，到冰岛更贵，可能500都打不下来，所以说您看全程13天，差不多22到24顿餐。光餐食可能就要上万块钱。
1: 是的，所以你看，如果分两个走法的话，你这个价格肯定不合适呀，对吧？那很多人说，哎，我也找一个和你们
2: 差不多的，是啊。
1: 它首先报价就挺贵的，4万多，
2: 是已经比我们贵了3000多了。
1: 而且关键是它有东西不含。
2: 是，冰岛那些我前面说的重点要去的黄金圈一日游啊、蓝湖温泉啊，它都不给您含。这个小3000您加上了，就接近5万块左右了。
1: 是的，5万块左右，您记住这个，要不就是超过5万，要不就是5万左右。
2: 对。
1: 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呢？结合了春秋旅游，给大家双人订购，可以每个人的价格做到41,999元。
2: 这个价格是给您景点全含、餐食全含、游轮给您升级，
1: 是的，
2: 飞机可以往返飞机给您升级，直飞往返，
1: 是的，
2: 全部都给您考虑到了。
1: 这个
2: 冰岛3万连住，
1: 我说实话，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呦，不是很便宜，它贵有贵的道理。
2: 是
1: 这个价格，你是对标市面上多少钱的呢？5万多、6万多的行程，
2: 是，
1: 你随便去对标。我们的月份在8月16号，
2: 最好的季节，
1: 没有比它更好的。
2: 7月中到8月中是它一年中最暖和、最好的，这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大家上海最热的时候，可能动辄就要35度、37度、38度，而且今年大家都知道厄尔尼诺的一个现象，而且已经很多的专家都在说了，可能上海一热就是2-3个月的。
1: 那
2: 快点给自己选一个避暑线。
1: 是的，所以你看冰岛20度左右的天气，日照时长白天16个小时，
2: 是，
1: 你就说是有不友好，
2: 一天当3天用，对吧？
1: 再加上我们今天呢，只是要需要付200元的预付款来抢占席位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啊，26个席位已经所剩不多了，观众别订错，你想锁定每人两人立减2000的话，
2: 肯定先抢
1: 200元的货号啊，200元的货号订好，然后你可以去市面上随便去对标，
2: 订完比
1: 你看看他冰岛去不去。他冰岛住几天？他有没有海景游轮？
2: 是不是3晚连住？
1: 他有没有3峡湾给您玩？
2: 是，
1: 而且
2: 往返是不是直飞？是不是白天正班机？两段船有没有给您升级到海景舱？
1: 餐食是否全包？是否
2: 关键？您看一条北欧线路，您先看它餐食有没有全含就 OK 了，因为餐真的太贵了，你动辄就是4-500块钱。13、12、13天就是20到22顿餐，就是上万块钱。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东方购物好像据说去年已经发过这个行程了。
2: 是去年发了，就是今年也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团了，8月16号，您知道回来就8月底了。
1: 是的，
2: 后面再发就不会是最好的季节了，也不会是这个价格了。
1: 而且关键是去年发团的顾客的评价怎么样了？
2: 评价您看我们都有，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 大家好评率非常高，对不对？你看啊，
2: 都是去年跟我们今年5月刚对。
1: 大家去完之后，你看这个观众朋友说，行程中最好感觉的是冰岛，大自然的风光真的让人大饱眼福。
2: 真的，
1: 北欧冰岛游第三次选择春秋的这个跟团出境游，以后还会选择， 对不对？你看导游态度服务好，行程合理安排，景点非常美，感受到了这个高品质的服务，对吧？雷克，哦，这个观众朋友是非常喜欢雷克雅未克，
2: 记忆深刻啊，因为记忆深刻的一定是冰岛。很多客人说我一样都北欧景风景差不多，冰岛加冰岛太贵了，我是不是单单去北欧四国就可以了？那去完了您才知道，冰岛才是整个北欧里面的制高点。
1: 对，
2: 最漂亮的、最值得去的、最不像地球的一个国度。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是那句话，200元预付款只是抢建席位的意向金，哪怕后续因为您的原因不想去了，200元全额都是可以退的。但是先抢占席位再出去比较吧，
2: 是
1: 比完了，不然你后悔了，你回来想要定了，
2: 没有了，
1: 发现没席位了。
2: 而且我肯负责任告诉你，这是整个2026年夏天北欧冰岛的最后一个班次。
1: 哎，收官团、
2: 收官之钻，
1: 收官团。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3分钟，感兴趣的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有最后的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的名额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席位了，
1: 是，
0: 就是看看大家能够
1: 谁
0: 手速快。
1: 运气好吧，
0: 是的，现在还是那句话啊，预付款不纠结，就是个意向金，
1: 是
0: 一百两百的，你先把名额先占上，然后哪怕后续你不想去了，没有任何问题，秒到账、秒退款的。但是等你比完了、看完了之后，你再想去了，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还是那句话，北欧这个地方，
1: 今年最后一团北欧冰岛团了。
0: 北欧也好，冰岛也好，它不是说江浙沪想去就去的，它一年当中只有这么两个月，
1: 七八月，七月中到八月中最好的季节。
0: 所以你看别的国家啊，它春天你没去，你秋天再去好了。
1: 是，
0: 但是北欧这个地方，如果今年夏天不去，对不起，又蹉跎到明年。
1: 明年了，但明年什么情况？
0: 对呀，
1: 油价会不会贵？
0: 然后你有时间吗？
1: 带您虽然去了冰岛，但是冰岛可能只是带您走一些外观景点，走马观花。那些核心景点全部给你拆开卖自费。你像我们带您去的黄金瀑布，它要卖到800块钱。间歇券加辛格尔国家公园的一个半日游，再卖你个1200。最要去体验的特别的一个蓝湖温泉，1000块卖给你，还不给你含饮料。所以偷偷加七大八加起来又3000块钱，加上你那个4万5，就接近又小5万了。
0: 5万块钱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这个价格啊，给大家来看看。
1: 嗯，
0: 我们42999这个价格，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今天东方购物双人订购可以再立减2000块钱，
1: 是。
0: 所以我们的价格达到了41999块钱一个人。现在如果想享受这个福利的话，甚至不用大家付全款，你就交个200元，叫做意向金。你先在26个席位当中帮你盯上一席，对吧？这样呢，你就可以锁定名额，锁定优惠。后续哪怕你有个人的意愿不满意、不想去了，都可以退的啊。
1: 随时退。
0: 来，我们的优势在于，吉祥航空交通方便，赫尔辛基直飞往返，
1: 双点直飞往返，
0: 单程只要9小时，不用转机，正班机抵达，直接到达就休息，让你舒服。内陆加飞冰岛不走回头路，
1: 北欧飞冰岛3小时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住宿方面呢，2晚。

0: 作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山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黄许明。大家喜不喜欢蓝宝石？有没有喜欢海洋之心的那抹蓝色？嗯，都很漂亮哈。
1: 对，
0: 那个那抹蓝色好像是钻石吧？海洋之心里面，
1: 是是，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 是。
0: 但是很多会用在拍电的时候有个平替，比如说你看看大牌现在用什么样的蓝颜色的珠宝来做首饰啊？随便举个例子，
1: 好，
0: 这个是 B 开头的，
1: 哎呦，大品牌啊，这个品牌相当大，知道啊
0: ，B V 什么啊，就宝什么的啊，
1: 宝格啊等等，哎，
0: 然后你看看它用到的是。漂不漂亮？
1: 当然漂亮，
0: 漂亮的哦，
1: 深邃的蓝色啊，
0: 是的，看看它用的是什么石，写的是
1: 坦桑石，对，
0: 哦，7万多块钱啊，
1: 对，价格不便宜，
0: 再来一个，
1: 哎呦，这也是大牌
0: ，T 家的啊，非常有名气了，漂亮啊，
1: 漂亮，
0: 看看它用的什么，什么石。
1: 坦桑石，对，
0: 都写得很清楚，
1: 是
0: 坦桑石再配上钻石，也就换句话讲，能跟钻石几乎能够匹配的话，你说钻石能够代表的意思和它的在社会上这地球上面对于女人来讲，它的地位那是相当之高的，
1: 是
0: 可想而知，坦桑石和钻石现在在市面上，包括很多女性的心里，
1: 哇，
0: 包括奢侈品大牌，
1: 是
0: 绝对是。非常厉害了，几乎要统一了。所以很多观众在问这个坦桑石到底是哪儿个来头。有人知道，自然就觉得贵嘛。
1: 是啊，
0: 那我们有些观众不知道，有些姐姐们并不太清楚。
1: 对，
0: 我们请妍希给大家聊一聊。
1: 好，没问题。其实坦桑石的话呢，风靡不是说这两年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刚开始了解坦桑石的话呢，是通过一部电影，就是在几十年前，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泰坦尼克号的电影《海洋之心》，那颗硕大的海洋之心，你知道吗？电影当中用到的就是坦桑石，所以它是爱情忠贞不渝的一种象征。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喜欢它，但是这么大的海洋之心，我们说用到天然的蓝宝，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有办法去企及，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坦桑石来做到替代，因为坦桑石它也是名贵的珠宝。就像许明老师说到坦桑石是什么，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啊。坦桑石的话呢，它的矿物名称称为是有莲石，也称为是坦桑蓝，所以看到这个词啊，就蓝色的颜色才是更加的漂亮和稀缺。它是1967年，大家看好了，它的产地是具有唯一性的，在非洲的坦桑尼亚被发现，世界上唯一的产地就在坦桑尼亚，在什么地方？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乞力马扎罗山脚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它珍贵稀缺？就因为它的产地很小，就因为它的产地非常非常的稀缺，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但是大家也知道，其实各种各样的财宝，它的颜色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多。但你要知道，能够被大牌所御用，包括我们说电影当中的海洋之心也是用到坦桑石，一定是它的颜色吸睛。
0: B 家的 T 家都用蓝，
1: 都用蓝，
0: 只用蓝，
1: 对对对，
0: 只用蓝。
1: 为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
0: 就是
1: 它的颜色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呈蓝色至靛紫色。所以如果达到了这样深邃的颜色，亲爱的朋友们，你来看看我们的珠宝首饰书籍当中，
0: 看到我刚才看你手十万件这个颜色，
1: 对，你来看看颜色，
0: 这两颜色简直了，
1: 对，很漂亮，
0: 无限接近啊。
1: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有一点，我们所有的这个宝石是真宝石，是很漂亮的坦桑石。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的颜色是蓝色，而且是我们丝绒蓝，再加上我们还有一点点深邃的靛紫色，所以这个颜色的话呢，可以说让你带出去外面非常非常的吸睛。
0: 我们正好就着妍希手上这枚戒指，妍希来给大家来对比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们来看一看平常你在市面上买到的

0: 类似于的坦桑石能买到什么样的品质？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其实现在珠宝的话呢，尤其是财宝，颜色很重要啊。来，今天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
0: 你看看跟我们的比，这那个颜色太淡了，
1: 不能做到对比啊。
0: 这得多少钱？
1: 你来看看这个的话呢，来市面当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来1980，
0: 就这一颗？
1: 对，一颗。
0: 我们戒指可以做4个它。
1: 对，它的颜色是浅色，甚至有点发灰的灰调。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来，
0: 我
1: 对我要跟你今天的话呢，来齐头并进。对吧，也做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豪华镶嵌，你可以看到啊，它的拼接有一个问题，上面这颗颜色浓一点，下面这个颜色越来越淡。
0: 对，
1: 所以我们也知道，如果说你要做到豪华的这种镶嵌的话呢，对形对色每一颗
0: 我就
1: 都要那么完美，好难哦。
0: 也算它四颗颜色均等，它得如它是四颗是吗？还是三颗？
1: 四颗。
0: 它四颗多少钱？
1: 对，四颗价格4680，
0: 就是均价1000块钱一颗。
1: 对呀，但是它的颜色做不到我们今天这么浓郁啊。
0: 还有没有再好一点？
1: 朋友们都说我要就要带好的，跟我们今天颜色来能够做到媲美的。
0: 就我们今天戒指做四个吊坠绰绰有余。
1: 对 对, 对, 对，
0: 那这个吊坠多少钱？
1: 来，这一颗吊坠，
0: 这颜色是好。
1: 来一颗哦，2980。你能够明白吗？
0: 但我3000块一颗。
1: 对，但我们今天颜色能够达到浓郁的蓝色，再加上电子色。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颗，我们是有到四颗。
0: 对呀，那你要这么算，1200000啊。
1: 对呀，对形对色。
0: 你的一个戒指就12000啊。
1: 所以呀，所以呀。
0: 等一会儿，你可不止戒指吧，妍希呢？还有什么？
1: 戒指。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确实穿的有点与众不同。
0: 是，
1: 关键是你
0: 魔镜这个太吸睛了。
1: 对。
0: 大家都在看你，一开场你知道吗？你这就不灵不灵了。
1: 真的好看啊，
0: 好看，
1: 好吸睛啊，
0: 好看。
1: 来，先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一颗的话呢，我们今天一共是用到了14颗的，非常漂亮的坦桑石，而且每一颗都对形对色，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火彩非常的漂亮，随便一点点灯光啊，就是照射之下。真的太过于吸睛，14颗，而且我们今天每一颗颜色都那么的浓郁，大家放放心心，这样的一个吊坠4.8克拉，你敢想象吗？你放到市面当中，你去买，这个价值感，这个价格感完全就起来了。
0: 就跟我们一颗大小大概在0.3克拉左右的情况下，都要近3000块钱一颗。
1: 对，
0: 你这一个吊坠上面是有14颗，
1: 对呀。
0: 我不好意思算，算完以后我怕观众朋友播台，这个大。好了，除了你这个吊坠之外还有吗？
1: 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珠宝一定是什么成套来的，
0: 对呀，
1: 对吧？所以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从戒指再到我们的吊坠，再到我今天整个的腕间，大家可以看到吗？好漂亮，好吸睛，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手镯的部分，
0: 是
1: 用到的是11颗的非常漂亮，颜色也非常浓郁的坦桑石，并且我们今天也同样达到了3.7克拉。
0: 就这样啊。你观众朋友们，你说，你在市面上买珠宝，有一些地方会打折。对，我们看到了颜色浅的是1000多块钱，1056。
1: 对，
0: 我们刚才我说我投个巧取个巧的话，多按1000算，这样我们好给大家算账。是浅色的哟，几乎快成透明的那种，大家还记得吧？我们这么浓郁的是近3000块钱，2980一颗嘛。刚才看那个吊坠，
1: 对，
0: 我们多按1000算。我好算账。我图个方便。所以按照刚才妍希戴的吊坠14颗的话是。1000块钱一颗，14颗多少钱？14000。
1: 对，
0: 是不是14000？
1: 对。
0: 那如果是手镯是11颗，11000，
1: 对，3.7克拉，
0: 11000
1: 是。
0: 你的戒指是4颗，
1: 对，
0: 4000块，我就讨个巧就好算账，咱纯图个好算账
1: 啊，多少钱？
0: 都把价格往上压，
1: 是，
0: 我就算市面上给你打折了啊，这也要4000块钱，那我请问大家2980元，让你3选1，愿不愿意？
1: 是。不愿意，
0: 3个选1个，你肯定不愿意。
1: 对呀，
0: 因为这个价格2980，事实上您应该3选1。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这3件全都带回去之外，
1: 对，
0: 再额外，
1: 耳钉，
0: 耳钉一对送给你。
1: 对，
0: 所以一共是几件套啊？耳钉是一套，
1: 对，
0: 戒指
1: 一套，
0: 吊坠
1: 一套，
0: 加手镯一共是
1: 4套，
0: 4套
1: 全部带回去。所以珠宝成套来佩戴，你想看这个价格得多高？
0: 700多块钱，连一颗淡色的坦桑石您都拿不回去。
1: 是是是。
0: 今天我们是一整套，才2000多。
1: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耳钉的部分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上方我们还有红色的点缀，对不对？红色点缀是什么？
0: 普通的玻璃，
1: 是天然的红宝石。
0: 这是红宝石。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与众不同哦。
0: 我给大家看一看，
1: 珠宝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拿不好的东西来给您做到搭配或者镶嵌。这红色的部分是我们什么？天然的红宝石。
0: 我这没想到哎，我以为是普通的红颜色染的什么什么的。
1: 对，这个价格感又出来了，价值感又出来了，送给大家哦。
0: 那我就对不起啊，那我是有点小瞧这个。 耳钉了。嗯，这个耳钉的本身。

0: 身人家的那个坦桑石的克拉就在零点三克拉嘛，
1: 嗯，
0: 再加上红宝石，它不可能你算它1000块那个过了，
1: 对，
0: 那就太过分了，
1: 对，
0: 所以要么2980选择四项当中的一个，要么耳钉
1: 是
0: 一对儿，
1: 嗯，
0: 要么戒指，要么手镯，
1: 嗯，
0: 要么吊坠，
1: 嗯，
0: 四选一，
1: 嗯，
0: 今天你不用挑不用选，全都带回去之外，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万一你会觉得这个到底是真是假呀？
1: 哎、
0: 太便宜了吧？
1: 对，
0: 太夸张了吧？
1: 对，
0: 来。国家资质认定
1: 是
0: 国检证书哦，
1: 嗯，
0: 四标齐全，看最后鉴定的结果
1: 是天然包体，放放心心，对吧？
0: 天然啊，
1: 然后我们的颜色下方也给你写得很清楚啊，
0: 蓝紫色，纯天然蓝紫色，
1: 是是
0: 坦桑石套组，
1: 对，
0: 就在今天这档节目2980元，正好是天气热了，
1: 嗯，
0: 大家露肤度高，
1: 嗯。
0: 带一带漂亮的珠宝首饰出去拍拍照、
1: 哎、
0: 在旅游的时候
1: 对
0: 您是所有全场阿姨里面姐姐们当中的对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位
1: 是
0: 抓紧时间抢购回去珠宝咱们性价比高就行不会舍不得往出带、
1: 嗯、
0: 也不会万一自己掉了哪一颗心疼的不得了不得了的、
1: 哎、
0: 事实上市面上是贵
1: 对
0: 但我东方购给您做了一个回馈
1: 是
0: 所以想要把握住打电话咨询了02151119900
2: 由于坦桑石的多色性和稀缺性使得坦桑石显得尤为珍贵随着矿资源逐渐枯竭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地区中仅剩乞力马扎罗山脚下不到20平方公里的矿区还能挖掘出坦桑石而且该矿区中也只有1/3面积在出产
3: 坦桑石作为这个蓝色系里面非常非常突出的一种宝石它需求非常旺盛一方面是需求造成还有一方面就是供应非常困难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来说按现在的开采速度我们不提高我们的开采技术水平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概15到20年的时间以目前探有的这个储量就会枯竭从前期的地质勘探然后到这个我们的掘进还有爆破然后再进行矿石的筛选打磨大大小小有10几20道流程就是1吨的坦桑石的矿石里面只有59克拉是坦桑石那59克拉里面那是含括标本级别的还有能做成宝石级别都在里面那59克拉里面能达到宝石级别那又是1/1000的
0: 真漂亮
1: 嗯
0: 哎这个吊坠哪儿去了请问不是吊坠耳钉哪儿去了
1: 那耳钉也是
0: 我们漂亮的耳钉呢对一个可见以前的构成里面并没有耳钉出现
1: 是是是因为耳钉在我们的门店当中你单独去买的话呢1980、
0: 哦、
1: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耳钉的话呢很灵动上方红色的点缀部分的话呢也是用到天然的红宝石、
0: 哦、
1: 但今天我们是相当于什么直接一整套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0: 大家哎也许你读一读
1: 嗯
0: 下面那个1/8上面吊坠手镯戒指是没有耳钉、
1: 嗯、没有没有确实没有
0: 我们再问一下供应商你要不你再微信他一下到底有没有耳钉这个耳钉是有点奇怪为什么会加重出来的
1: 对
0: 我们开会的时候也没有哎我们导演老师也帮我确认一下他随随便便把耳钉放来那这个供应商是要亏大了你今天才2980你耳钉就1980、嗯、你告诉我剩下3样1000块
1: 对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你说对了你确定吗、哦、
1: 因为是这样的
0: 在你确定吗
1: 节目开播之前我们反复的跟
0: 我们名字上可没有耳钉哦
1: 对
0: 我再说一遍呢
1: 反复跟供应商就是强调过、
0: 哦、
1: 也问过因为他说也确实2-3年没有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这样的一整套今天的话呢、
0: 哦、
1: 我们相当于是什么第一是致歉、
0: 哦、
1: 第二的话呢是希望很多的朋友心动的还没有行动没有购买的朋友今天直接打消大家的顾虑我们再多加赠给大家一整对的耳钉的部分而且颜色、哦、包括我们今天整的稀缺度都一模一样、哦、都是坦桑石价格
0: 所以你看到我刚才我说算账的时候我算的是3件然后我才发现有个耳钉
1: 对
0: 你戴耳钉我看到了我以为你是想成套佩戴美一美
1: 对
0: 我没有料到今天耳钉也是送大家别小瞧这一对耳钉严欣说了
1: 嗯
0: 除了坦桑石之外
1: 是
0: 上面还有红宝石
1: 还有红宝石
0: 但是直接现在你看不到因为我们本来没有想加送耳钉的
1: 对
0: 所以一会儿就现场秀
1: 是没办法
0: 真漂亮哎呀能骗上红宝石哎
1: 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珠宝的话呢确实成套来佩戴很漂亮可是我们今天是4整套也就意味着您的脖颈您的耳畔、
0: 嗯、
1: 包括您的指尖、嗯、您的腕间今天全部有了
0: 嗯
1: 我们有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搭配度的问题今天这个是什么你看到这么漂亮的天然的这种全部都是很贵重的宝石叫坦桑石第二点颜色浓郁吸睛还有就是你可以成套来配、
0: 嗯、
1: 你也可以单独比如说戒指我今天戴一戴、嗯、或者我耳钉戴一戴 戴，甚至我今天的话呢吊坠戴一戴都没问题。嗯，是相当于是什么，你出席不同的场合我可以分开来配搭，
0: 不同
1: 我们对，所以这是什么，物超所值了。
0: 一些场合里边啊，尤其是这个蓝颜色非常的稳重，
1: 对，
0: 非常高雅之大气。
1: 是是是，
0: 您配上平常的红颜色的旗袍，或者是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可能阿姨当然要出席了。为什么阿姨和姐姐们没有庄重场合出席？您跟姐妹们出去可能喝个下午茶时候，那个比较高端一点的地方，我们就像颜心这样就佩戴一串，一整套，你就单独佩戴吊坠不漂亮吗？手镯给它戴上。如果你说您女儿或者儿媳，特别喜欢这个手镯，说实在话，我真的觉得这个手镯超洋气的，
1: 对，
0: 设计感非常强，
1: 是，
0: 尤其是它那个小纹路像一个 Z 一样的，大家发现就那个一个弯一个弯，就像一个那种，你知道某个大牌的纹路就是这种纹路设计，
1: 我明白，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我就是带出去的话呢很吸睛，
0: 很漂亮，
1: 对，很漂亮，然后的话呢致敬大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每一颗主石的这个颜色真的太过于浓郁了，今天你戴珠宝就是为了吸睛，就是为了闪耀，如果你戴的这个颜色发灰的或者颜色不够吸睛的，你不如不戴。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它的吸睛度就是大老远别人看一眼就觉得哦，真的完全与众不同。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它的闪耀程度，就是它的火彩，我们说戴这个珠宝尤其是彩色的宝石就一定是什么，闪耀度一定要
0: 亮，要亮不灵，
1: 对，一定要亮。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来看看，就哪怕我单独的戴一个这个手镯，我跟你讲很好看，而且这个手镯我跟你讲它其实做的这个宽度是很大的，所以像很多的妈妈，比如说我稍许的这个丰满一些的太太，她来戴完全没问题。
0: 颜心，我请问一下，请教一下，这个手镯是活口吧？
1: 活口没问题啊，这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它配搭很简单，但是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中戴出来的话呢它的富裕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你随便怎么来配搭都可以。
0: 它是卡扣的
1: 对，卡扣型的
0: 啊，这边有按一下可以打开，
1: 对，
0: 这边按一下可以打开，所以大家不要，姐姐们不要担心自己手腕配适不适合，肯定适合，哎，您安心，而且手镯要稍微大一点好看，它得上下能活动，你紧邦邦的卡在那边就不好看的了。
1: 对对对，
0: 我再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啊，每一颗我不管你戒指吊坠还是耳钉，它有没有低于0.3克拉的？
1: 没有，
0: 没有，
1: 因为是什么？
0: 这么大？
1: 因为我们今天每一颗都是精挑细选，对形、对色、对面，然后颜色、火彩都要做到几乎是完美的统一，所以特别特别的难。我跟你讲，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吊坠也好，或者我们的戒指，或者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手链也好，你到我们的大牌去的话呢，价格就真的贵得不得了。
0: 是，
1: 为什么？我给您看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形、对色、对面很难吗？
0: 难吗？
1: 当然难了。对，朋友们，你来看一下啊，这个也是啊，某大牌款的，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为什么跟我们今天不能做到同日而语、
0: 你看它也四颗呀，
1: 对，也四颗，
0: 我们戒指也四颗呀，
1: 来，我放在这边我不说话，
0: 那我肯定选这左侧的，
1: 对，你要哪一个，
0: 我不会选右侧的。
1: 第一个这个的话呢虽然也是四颗我们的主石在一起、但它的颜色不统一、对吧，第二点的话呢它的这个形状大小克拉数也不完美统一、所以你拿到这个手中包括你配搭出来你总觉得哎呀有点瑕疵、有一点点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不管从戒指、耳钉、吊坠还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手镯方面来讲完美做到统一、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精益求精、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对珠宝我有一个态度，我就要吹毛求疵、我要看它的颜色，看它的火彩，看它今天的克拉数、看它今天整体的切工，没问题、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你自己哪怕拿着放大镜去看都完全可以、
0: 你就带上去拍拍照、拍拍特写，放大让姐妹们看一看，群里面你发一发、你满意你就留下，不满意你退还给我们。
1: 对，
0: 今天这一刚才那个吊坠是3000多吧，2980，
1: 2980，是，
0: 你说我们这个戒指2980，就这一枚可以的吧，你单独一颗算下来才几百块，
1: 是不是？对，
0: 我们今天不是这一个戒指2980，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您现在目可所及的所有，这个吊坠我是不是得拿走一下呀、我先把它拿走吧。
1: 这个、耳钉本来是没有的。
0: 说错了啊，那个，我先把耳钉拿走一下，因为什么呢？我还是让导演老师帮我确认一下，因为这个我手指一下，大家看一下手指那个位置，就下面这一行字儿，大家看一下啊，就下面这一行字儿。这行字写的是吊坠、手镯和戒指啊，是没有耳钉的，我先拿走一下下。如果有嘛，
1: 对，
0: 那你就当偏得，好不好？我先放在这儿，又放回来，我就告诉大家，如果有就当偏得，我再去确认。所有现在下订单的，我不管后面改不改，万一没有我就拿掉。但是你所有此时此刻订到的，我全都送。既然放上来了，我们就不能说话不算数。
1: 是。
0: 但是假设我最后10分钟说一确定，哦，这个耳钉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想到是多放了，那我就拿走了啊。那之后最后10分钟订的人就都没有了。所以现在有啊，我现在还在确定过程当中，有加赠就赶紧订。
1: 对。
0: 因为那个耳钉上面有红颜色这个地方呢是。 红宝石，
1: 红宝石，天然红宝石，
0: 哎，那个是红宝石。
1: 对，下方是我们今天天然包铁，就是天然的我们的坦桑石，
0: 对，
1: 所以很珍贵，很稀缺。我跟你讲，你今天不买的话呢，确确实实可能再等两年三年，未必能够出到这么完美的了啊。
0: 上一次直播你还记得多
1: 久？两年多三年前吧。
0: 怪不得你敢说这话，万一在两年以后，
1: 对，
0: 国家资质认定啊，四标齐全。今天这个太吓人了，这个价格啊，天然包铁啊，不是人工合成啊，我再说一遍，
1: 是
0: 天然包铁。带就带天然的珠宝，谁要带一些有的没的那种人工合成的呀？紫蓝紫色，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2: 凭着它产地唯一、产量稀少这已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被发现到现在，仅仅40多年的时间，它的崛起堪称奇迹。一跃成为全球最名贵的宝石之一。
3: 那坦桑石呢，全世界唯一的产地就是坦桑尼亚，所以它的资源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稀缺。
2: 1997年著名影片《泰坦尼克号》其中的女主角温斯莱特所佩戴的海洋之星宝石，就是由一个品质上乘的星形坦桑石所制。也正是这样，使得坦桑石一下子为众人所熟知，市场不断扩大，尤其是得到了很多讲究个性和追求独一无二人士的钟爱。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坦桑石啊，大家有一些姐姐们可能不见得听过，很正常。我们一天天的过日子，哪有这个精力天天放在这上面？但是啊，有一说一，没听过归没听过，但是我们可以抱着学习的态度。
1: 是。
0: 目前为止，现在比较新兴的宝石有几种？我跟大家说一道说道。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啊。
1: 好，没问题。
0: 反正我先说我们的坦桑石，我知道，还是没有别的新兴宝石。
1: 钻石呀，钻石很多的朋友也喜欢。
0: 钻石比较传统了
1: 嘛。对，红宝石、蓝宝石、托帕石。
0: 新兴的呢？
1: 对。
0: 托帕石，
1: 托帕石，还有碧玺，
0: 碧玺，对，
1: 红纹石，
0: 还有什么？
1: 透灰石，这些都是
0: 破，
1: 对，
0: 欧珀，大家记得吧？就这几个，一般在市面上现在都比较新兴流行的，
1: 当然，
0: 就是目前为止可以完完全全代替以前的。以前呢，我也不知道是大家被这些商家洗脑还是怎么样的，不是那种什么红蓝宝了、钻石就不买，又不如果带了出它其他之外的，就显不出什么来。我真的不这么认为，它只要是天然珠宝，它在这地球上的一些矿产呢、矿石当中生产出来的，颜色够鲜艳、够漂亮。我又不是天天拿它去跟什么磕石头去，我天天拿它割玻璃去了。我戴它就是为了美。
1: 对，
0: 你只要不像是人工合成的玻璃，动不动就碎掉了，一碰就扎手了。我们只要是天然的，那就可以了。
1: 是。
0: 那在天然里面呢，如果再能被一些大品牌所认可，
1: 对，
0: 他们也愿意用。比如说刚才宝格什么的，
1: 对，
0: 那个奢侈品，还有 T 什么的，T 夫什么的，
1: 对，
0: 他们都在用坦桑石来做首饰哦。
1: 对，当然，
0: 你随便搜。
1: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现在的这个价格还不低，
0: 是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珠宝首饰店当中，我先不说大牌吧，有一些小众的品牌，你只要看到我们今天的坦桑石，价格就已经非常贵了，再加上有一些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溢价，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宝嘉，然后 T 价等等的，
0: 我再插一个，
1: 价格更
0: 贵。你要是觉得这是国际奢侈品牌啊，咱国内有没有？有，
1: 有。
0: 你去某庙，就是卖黄金那个，
1: 对对对，
0: 他们也做首饰，他那个首饰当中也会选坦桑石，你去看嘛，
1: 对，
0: 公开透明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他本来也有黄金的加持啊，这咱有一说一，
1: 是，
0: 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他一配饰配在一起，
1: 对，
0: 他就更贵了。我没听说呀，钻石匹配我用锆石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带真，
0: 对，天然，我是天然的，
1: 因为真珠宝和假的一些东西你放在一起的话呢，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妈妈们都知道，你珠宝拿在手中，什么是真珠宝，什么是假。假的那些，比如说玻璃或者普通的锆石，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0: 这种大牌也不会用啊，
1: 对，
0: 是不是宝嘉的吗？
1: 对，
0: 看看这个，颜色跟我们今天的，
1: 对，
0: 它可能比我们稍微大一点的，那当然也贵啊。
1: 蓝紫色调，
0: 7万多吧，我记得在哪儿的，
1: 在上面72400块，是，
0: 这不写了吗？哦，这个写的是在这儿，
1: 对，
0: 坦桑啊，
1: 是是是。
0: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再来看一个，这 T 加的，
1: 对，
0: 这个戒指蓝色啊，你的是不是都以蓝色为主？看这里写的，这里写到的是
1: 坦桑石，
0: 这是坦桑石，配钻石，
1: 对，
0: 就是钻石和谁配？和坦桑配，
1: 是，
0: 要我凭什么用钻石啊？你不是把我钻石价位拉低了吗？身价拉低了吗？
1: 对，
0: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 一般什么样的场合就要穿什么衣服，我不可能穿个化纤的一个随随便便的背心我就参加人高档宴会去了，你不可能这么干的。你高档宴会穿着的是高档的衣服，配的是高档的首饰，
1: 好马要配好鞍，
0: 当然
1: 是不是。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出席不同的场合要不同的配饰，不同的衣服。咱们今天整个的珠宝也是一样的，刚刚我们看到有很多知名的大品牌用到坦桑石，它是作为主食，钻石作为微香的一些你看辅助的一些小小的这样的一个配饰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卖得很贵，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坦桑石它值得作为整个众星捧月当中的 C 位。你看啊，这边有一本书籍，还是2014年
0: 那个时候就火了，
1: 都已经火了，彩色珠宝已经大行其道，
0: 12年前
1: 了。如果当年你买了坦桑石的话呢，恭喜大家，真的开心啊。
0: 给大家看看
1: 面，这是中国宝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可以去看一下，随便
1: 对
0: 你去买。
1: 对，中国宝石
0: 现在我估计都没有实体杂志了。
1: 然后你看到这句话应该明白，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珍贵，为什么稀缺，因为它的产地只有唯一性，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乞力马扎龙山脚下，来自于非洲的那一片小小的矿区当中。但我们还是一句话，就是好的坦桑石它的颜色一定要与众不同，
0: 戴上去一定要美。
1: 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做好的颜色，我今天先不说我身上的这一整套，你来看书籍当中珠宝的拍卖年鉴里面，这些都是我们的坦桑石。什么颜色？深蓝色加一点点的紫调，
0: 蓝紫色。
1: 对，你看啊，再来看这边，蓝紫色，
0: 蓝紫色，
1: 蓝紫色。然后这边有啊，
0: 写了吗？
1: 好的，我们的坦桑石颜色应该成蓝色至靛紫色。
0: 这就是蓝紫色吗？
1: 对，然后你来看看我手中的这一枚戒指，难道不够美吗？你自己来看看，
0: 大家自己看一看，比较一下。
1: 对，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这么大的一颗的这个鸽子蛋，很多的朋友都说完全就是与众不同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今天花小钱带出了高档珠宝的感觉啊。
0: 对，我认可言行这句话。说实在话，很多姐姐们，我们追求的就是开面大。
1: 对，
0: 视觉效果大。今天我们严欣把一个鸡蛋带在，我都不说鸽子蛋啊，鸡蛋的形状大小的这么14颗。多漂亮，坦桑石戴在颈间，
1: 对，
0: 像不像鸡蛋大小？
1: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开面太大了。
1: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吊坠做得那么大呢？第一吸睛，第二点就是很多的妈妈现在其实稍许的封闭一些，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太太啊都会说，丰满的话呢是福气，然后你穿衣服的话呢也很讲究，香云纱的、真丝的这样的一些连衣裙穿上以后，你需要有，我们还是那句话，好马配好鞍，需要有好的珠宝来配搭。那你如果说戴到那么大开面的，我们今天的天然的蓝宝石，它的价格得多贵？那今天用到我们整个的坦桑石，一样是珠宝感满满。我今天这样的一个吊坠花了多少钱？700块钱，
0: 700多。如果参加满减送买，根本就不到
1: 哦。然后你看啊，开面那么大，不管你是丰满一些的太太们，还是稍微我们说纤瘦一点点的女士朋友们，没问题，带出来的就是高级的珠宝感。无论你出席任何的场合，哎，喝下午茶你可以带，然后妯娌之间聚会你可以带，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上海的妈妈真的是啊，我跟你讲，就是走在了这个时代的这个前沿，你就要穿着与众不同。
0: 我跟你讲，它可不是吊坠的问题。手镯完之后，
1: 对，
0: 还有耳钉，
1: 对，
0: 我戒指且放一放，严欣拨一拨你的头发、秀发，
1: 是
0: 把那耳钉给大家显摆一下，
1: 对，就是我们这一
0: 这个是额外给大家的，姐姐们一定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对，
0: 红颜色那一抹红，非常跳的这一抹红，是
1: 红宝石，
0: 天然
1: 红宝石，
0: 关键是天然，不是人工哦，
1: 你听听看哦，天然红宝石，包括我们刚看
0: 天然坦桑，
1: 对，天然坦桑，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多大牌用到天然的钻石，来给我们今天整个的什么。用我们的坦桑石来做嫁衣，所以你明白坦桑石现在在珠宝界真的价值感越来越高。
0: 哇，这个你一晃就闪得不得了，
1: 太漂亮了啊！
0: 而且关键是红宝石也大颗，我没想到上面配的是天然红宝哎。
1: 对呀，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好马配好鞍，它值得。
0: 值，姐姐们也值。大家应该在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买一个漂漂亮亮的，需要斥巨资吗？
1: 不需要，
0: 需要我给大家看看。
1: 2998，我们是4件套全部带回去。
0: 我跟大家展示啊，你说除了大牌就没有别的地儿在用了吗？这个是中国什么啊？中国什么金的这个啊？坦桑啊？要不要准备5位数？姐姐们看一看啊。
1: 对，
0: 我中国什么咱就不看了，这都是中国的，他都在用。这个是某庙的啊，某庙的23000多。用的坦桑吧，
1: 对，坦桑。
0: 然后我就问你用不用，是不是用坦桑就完事儿？
1: 对对对。
0: 恩佐是不是用坦桑啊？
1: 3万多。
0: 3万多。
1: 是。
0: 我就问问姐姐，
1: 对，
0: 怎么的？坦桑有没有名？有没有名？
1: 当然。
0: 有没有名？
1: 当然。
0: 是不是大牌在用？
1: 当然。
0: 是不是大牌在用？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品质配不配得上您，一定配得上您。高贵尊贵的品味。所以今天这个价格2980块钱，不对。再减400。
1: 哎呦。
0: 满减送版参加一下喽，
1: 2580了，
0: 三件满3888元，这离3888就差个八九百块钱吧。
1: 是，
0: 你就拿个400块钱积分，然后2500除以4，是不是600？
1: 嗯，
0: 是不是600多块钱？
1: 对，
0: 您告诉我什么呢？你买一个锆石的，这个颜色稍微品质好一点，都得400-500吧。
1: 嗯，
0: 何况这么多颗合在一起，尤其是吊坠、手镯、戒指，大家就入手吧。今天的耳钉，上面有红宝天然的，是额外再送给大家一个礼物，就在本档节目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那说到珠宝，大家想到的大多是钻石、翡翠以及和田玉，但是随着这些品种价格的暴涨，近年来不少珠宝的收藏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价格还处于中低端的坦桑石。
5: 坦桑石是继缅甸的翡翠之后又一个很少的那个世界唯一产地的宝石，而且它的产地是非常非常有限，那它每年的产量可能是钻石的1/10吧。我们看好它在未来5年到10年之后的走。
0: 姐姐们怎么样？我没有骗大家吧，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不知名，大牌看不起，不用，咱也不介绍，
1: 是
0: 你也别买。
1: 对，
0: 我说实话，跟大家推荐完以后，我们没底气。推荐完以后，你说这个别的阿姨一问你，别的姐姐们一问你，
1: 这是什么珠宝、
0: 对啊，王姐，你这个这么漂亮，然后你不好意思讲，不好意思开口。如果一问别人的话，别人一戴，哎，这个什么呀？哎呀，我这是锆石，我这个是玻璃染色的，哎呀，便宜的，所以光线呐、照射、反光的效果，或者那种就是奇奇怪怪的。
1: 对，
0: 但是您带出来天然珠宝。说实话真的很奇怪，如果是天然的和玻璃的，它的呈现视觉效果真的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还有你的人的整个自信完全不一样。
1: 对对，
0: 如果你明明白白知道你自己带了一个假的玻璃的啊，是那种玻璃的人造的，你会特别敏感，在于别人说王姐你这珠宝怎么这么漂亮，你会你在阴阳我吗？你是觉得我带不起真货吗？你知道有些人就特别脆弱，
1: 我明白，
0: 因为他带的不自信。
1: 我明白，
0: 但是今天你带这个随便谁问，
1: 对，
0: 你自豪告诉他坦桑，他说坦桑是什么呀，我没听过没听过、
1: 你去看看大牌的珠宝
0: T 家
1: 对
0: B 家
1: 对
0: 老庙、某庙某什么的，你随便你让他去看，
1: 是是是，
0: 有的是家在用的。
1: 对，其实刚刚许巍老师说的这句话我自己感同身受啊，就是女性带珠宝的话呢，有个感觉，我们希望别人能够重视自己，
0: 当然
1: 能够吸睛，但是如果你的珠宝配搭，我们还是那句话，配搭是假的，配搭的不够吸睛的话，我又怕别人能够看到。
0: 对，他一旦看到你就尴尬，
1: 所以
0: 你总不能骗别人吧？
1: 对，所以这个感觉就是很纠结、很尴尬、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花小钱，但是买回去的它是天然的真珠宝，
0: 必须天然。
1: 对，而且它是在各大牌当中都是运用到的很好的坦桑石，所以你放放心心，如果他们再不知道，你就直接说泰坦尼克号你看过吧？泰坦尼克号露丝的那个脖颈当中的
0: 那拍电影用的。
1: 对，那个拍电影啊，我们说电影当中的、那个蓝色的珠宝，你知道用的是什么？是坦桑石、这样大家就能够明白了啊、
0: 国际电影，
1: 对，
0: 大电影，
1: 对，
0: 世界知名排名前几位的，
1: 是，
0: 好像现在是第二高还是第一高的票房的电影，它用到的道具必须是无限于接近于，反正跟它几乎没差，要不然一拍一个假，谁会用？那为什么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他不用那个玻璃代替呢？他玻璃染个蓝色他不好吗？非得去现实当中找一颗那么大的吗？
1: 呈现不出那个感觉。对，呈现不出来，
0: 它必须要天然的、光线要自然要美。
1: 对，
0: 所以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今天一定是要你在天然包体的情况下、达到最自然的大自然光照出来，
1: 是
0: 这个光线它不贼，它不很奇怪，很渣，
1: 对
0: 对，不觉得那个很尖，就觉得这个光线刺眼、很难过，它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你会发现它的光非常柔和，而且很美丽，
1: 是是是，
0: 这就是国家资质认定国标啊，这个不是国标去了啊，国检证书啊，
1: 对，
0: 这个是天然包体，
1: 天然包体
0: 啊，颜色
1: 蓝紫色，没问题，
0: 蓝紫色可是在书上印证了，要么蓝、要么靛紫色，就是蓝紫色，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但我们就达到这么漂亮的颜色了，
1: 对对，
0: 要给大家再秀一秀颜色，
1: 没问题，因为好看的珠宝的话呢，就是百搭不厌，然后出席任何的场合其实都是很美的，很多的妈妈都说现在露肤度越来越高了、我出席各种场合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的小姐妹的话呢，手腕间，然后耳畔间，脖颈间都有漂亮的珠宝，
0: 好看的，
1: 唯独我没有。
0: 对，
1: 那好，今天你花一点点的这个费用、把我们今天这一整套的珠宝带出去，我跟你讲、别人对你就是一个词艳羡。
0: 我请教一下，
1: 是
0: 你的手镯多少颗？
1: 我今天这个手镯是用 到了十一颗，
0: 你的吊坠
1: 三点七克拉，吊坠用到了惊人的我们的14颗，四点八克拉，
0: 总共的面积视觉效果啊，四点八克拉的视觉效果，
1: 对，哇，
0: 而且每一颗不低于0.3克拉，
1: 30分，对吧？
0: 30分不低。
1: 但是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我们今天不是那种硕大的一颗，硕大的一颗，很多的朋友都说带出去我依然没有底气，谁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那么去配搭？
0: 我问一下，如果你的吊坠是完整的一个4.8克拉，别人一眼假。
1: 我也虚啊，对不对？带出去，我还是那句话，怕别人看见，又想别人看见。但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做到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镶嵌，它有一个难度要求，就是每一颗，你看到了吗？我在说话的间隙，它的颜色，它的这个闪耀的程度，
0: 好看的，
1: 要一模一样哎。你知道多难吗？队形

0: 对色对面，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切工，它的闪耀的程度都要一模一样，
1: 太难了。色，
0: 好台肤色，
1: 本来你就够白的了，
0: 很台肤色。
1: 你这个颜色一戴上去，更显得你的肤白貌美，
0: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老牌的欧洲的王室，他们都会佩戴一些蓝色的宝石，包括在他们的比如说皇冠上面，包括权杖上面，蓝色的宝石一定是有的，因为你知道吗？它是格外的高贵，格外的吸睛。而且刚刚这个许明老师也说了一句，就是台肤色。我们其实就是亚洲女士啊，东方女士的话呢，颜色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小黄调没关系，这样戴出来以后的话，你就觉得哦，好漂亮哦。
1: 你看上镜的效果，
0: 对。
1: 白的嘞，多好看呢、
0: 对，
1: 我们今天可不止啊，妍希那个戒指旁边那个旁边是什么？戒指旁边是什么？
0: 耳钉
1: 啊，
0: 耳钉，因为其实
1: 是额外送，
0: 额外送。
1: 我这个真没想到，真的惊讶到我。
0: 对，因为其实按道来说，我们今天是不送给大家的，然后两三年没有来了，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致歉。
1: 因为大家自己看我们的本身下面写的就是妍希戒指旁边有一个红颜色的屏幕下方那个字儿，写的是不是吊坠加手镯加戒指？大家看一看，就2980旁边那几个，他有写耳钉了吗？
0: 没有。
1: 我们要有耳钉，一定要写的啊！
0: 对，耳钉，因为它成本不低的，耳钉上面是红宝石，讲真心话，送不起啊！
1: 是天然红宝石哦。
0: 对，送不起啊！就哪怕今天2980，你买一对耳钉，今天也蛮划算的。
1: 对呀、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我觉得可以的。
0: 对，然后很多的妈妈说带出去以后，很多女士朋友都说带出去，人家问你，哎呦，哥们，你耳朵上面的这个是什么？你就告诉他红宝石啊，好看的啦。颜色浓郁啊，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下方什么天然的坦桑石啊，你去看看大牌都在用、
1: 我问大家姐姐们啊、姐姐们，有一些姐姐们可能说，我不见得有耳洞没的关系，为什么？你身边的好姐妹、小姐妹，有的时候会有过生日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小活动或者怎么着的啊？对，您没耳洞没关系，您这一送，您知道您送出去多少钱的面子吗？当然是一定要是最好关系的小姐妹啊，
0: 真的是
1: 一般般关系的，你可别送这么昂贵的东西。
0: 哦，真的是，
1: 这个绝对贵的，
0: 对，
1: 市面上两三千块钱这一对。
0: 对，
1: 上面是天然红宝，当然前提是你舍得，你要说我实在不舍得，看你女儿有没有或者儿媳有没有耳洞的，你送给她，也漂漂亮亮的，
0: 她会喜欢，
1: 多好呀。但是单算下来这四大件，参加满件送百是2500。2500一除
0: 以四，我们还有七分呢，
1: 89，
0: 它是
1: 89，那就是2400，哇，那就是600吧，
0: 对，
1: 就是600块一个，
0: 是，
1: 你说这手镯，这吊坠，你就说600块钱耳钉就拿不回去，不要说其他的了。
0: 我跟你说，600块钱，你现在随随便便市面当中买假的一些所谓的首饰，都未必能够买得到。你戴出去的感觉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1: 好，抓紧时间，您给我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导演老师刚刚告诉我，最后五组了，
0: 把握了啊！
1: 先抢名额，可能有些姐姐说，许明我没有这2980，我只有80块，没关系，把名额抢下来，回家以后可以问问看你的女儿、儿媳或者老公都没关系。你要说不太好看，或者拿到手里面戴完手给他们看一看，他们也觉得真的好漂亮，
0: 对，
1: 又恢复到原来的年轻时候的状态，就那种自信呐、这种美呀、谁不愿意呀、谁愿意天天黄脸婆的样子，天天这个不打理自己的样子？
0: 取悦自己很重要，取悦自己，有的时候你身边的人都会感觉与众不同，
1: 是啊，
0: 对吧？
1: 好吧，最后的11分钟，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赶紧订购02151119900。
2: 由于坦桑石的多色性和稀缺性，使得坦桑石显得尤为珍贵。随着矿资源逐渐枯竭，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地区中，仅剩乞力马扎罗山脚下不到20平方公里的矿区还能挖掘出坦桑石，而且该矿区中也只有1/3面积在出产。
3: 坦桑石作为这个蓝色系里面非常非常突出的一种宝石，它需求非常旺盛。一方面是需求造成，还有一方面就是供应非常困难。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来说，按现在的开采速度，我们不提高我们的开采技术水平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概15到20年的时间，以目前探有的这个储量就会枯竭。从前期的地质勘探，然后到这个我们的掘进，还有爆破，然后再进行矿石的筛选、打磨。大大小小有10几20道流程，就是一吨的坦桑石的矿石里面只有59克拉是坦桑石，那59克拉里面，那是含括标本级别的，还有能做成宝石级别的都在里面。那59克拉里面能达到宝石级别的，那又是1/1000的。
1: 本档直播最后的三组现货了，我个人建议所有的姐姐们，如果您稍微的对这个心动，咱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0: 对。

0: 上去感受感受看一看。嗯，如果您觉得配不上您，那您就还给我们，
1: 可以，没问题。
0: 好吧，就是至少让自己感受感受，现在目前为止比较新兴的高端的珠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1: 是，
0: 您呢也可以今天下完订单。今天是周四，
1: 星期四，对，
0: 明天星期五，不管周四周五，咱大家现在退休的情况下随便逛呗。嗯，有反正外面不下雨，
1: 对，
0: 您今天也不是很热，您就出去走一走，你看看身边有没有某庙，
1: 对，
0: 或者是一些奢侈品珠宝的地方，您去逛一逛，问一问有没有坦桑石，
1: 是
0: 一般坦桑石的戒指多少钱，
1: 对，
0: 吊坠多少钱，
1: 对，
0: 自己先摸个底儿，也都行。如果你发现你转了一圈，没有能够达到您心理预期的，像我们这边2000多块钱，能这么多的，至少每一颗啊，我说的每一颗，不低于30分，整个一起的吊坠的达到了
1: 4.8克拉，
0: 哇，14克的视觉效果，
1: 对不对？细金吧，很漂亮吧？
0: 是。
1: 其实刚刚徐明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就这几年的话呢，我发现珠宝这个价格越来越涨，有的时候涨到我们已经是不理解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不要说是啊，我们去里面多选择多看，有的时候踏进那个门槛，我都觉得好有压力啊。我兜里面没有带个，比如说5位数到6位数，我真的好难去企及啊，对吧？但是我们又是爱美的，每一个女性任何年龄阶段，你都是要各种各样的珠宝首饰。我们一些小年轻10来岁20来岁，你可以买一些，比如说一件我们说戒指也好，吊坠也好，7-800块钱，我们说这种假的珠宝，我们戴着好看好玩没关系。但是上了年纪，我们需要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底蕴在那儿呢，我们年纪上去了要的是底蕴。
0: 我问姐姐们，
1: 对，
0: 此时此刻您这个年纪让您戴个玻璃的，愿不愿意？
1: 不愿意。
0: 玻璃做的染个色，你愿意吗？
1: 我妈妈是这样，就是拿出玻璃
0: 的，宁可不戴，
1: 她看都不要看，
0: 看都不要看的。
1: 她说我们现在哪能戴这种东西啊？
0: 那是小姑娘、小朋友玩的，
1: 对，
0: 或者是可能是上幼儿园的，
1: 对，
0: 过家家的，她可能玩一玩这种也就算了啊。但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成熟的女性，特别是有越丰富阅历的，我们戴的珠宝一定配得上我们。这个可不是吹捧大家，所有的姐姐们应该是晓得我说的话的意思。凭什么我配不上天然珠宝？我凭什么要戴一些合成的，或者是玻璃染色的？没有必要。如果这款产品是29800，姐姐们，我宁可不戴，我也不戴2980的人工合成。我是这个意思，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相同的理念和想法。今天我来证明一下，我们今天是不是人工合成就完了？
1: 对，
0: 国标国家自认定，四标齐全，
1: 是
0: 看最后的结果。天然包体，不信大家去测，或者你拿到手里你可以去测，到底是不是人工合成就完了？
1: 是，
0: 它是天然包体，颜色是什么颜色？
1: 蓝紫色。
0: 蓝紫色，刚才说到蓝紫有多棒？
1: 对。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就很多的大牌珠宝都在用啊，
0: 是，
1: 这真的不是我们说的，你去看各种各样的一些珠宝的杂志，然后还是拍卖的年鉴，你都可以看到。你看这边我快速给您看一下啊，知名的一个珠宝杂志当中的话呢，对于整个的坦桑石，它是这样说的，它已经成为了众多你看啊收藏家的心头号，
0: 是哦，
1: 时过境迁，但是整个坦桑石价格节节攀升，证明了它的价值是名副其实。然后再往下看，你看它提到了哪一个宝石？T 加吧，不用我们多说吧，家是
0: 啊，用
1: 这个名字，坦桑石的名字是以他们家乡的名字来命名的。然后在整个坦桑石里面，你看啊，它是琢磨设计镶嵌，在整个的高定珠宝发布会当中就用到了坦桑石。
0: 坦桑。
1: 所以我们一直说你带出去，我跟你讲，你可以很自豪的跟所有的朋友讲，我带的就是
0: 高定
1: 珠宝当中用到的坦桑石。
0: 对，他知不知道没关系的。
1: 对，然后它为什么这么珍贵？大家去非洲旅游，真的啊，我跟您说啊，乞力马扎罗山这个地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旅游胜地，坦桑石。是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你看啊，唯一的产地，非洲的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它的矿区一点点。刚刚我们有一位老师在采访当中，一吨的原矿里面50多克拉的坦桑石，这里面我还要分等级，还要分颜色。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浓郁的蓝紫调的，那就真的太少了。
0: 秀一秀吧。
1: 对，
0: 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姐姐们戴上去以后，跟我们原先一样的美丽。大颗的效果。
1: 对。姐姐们带出去，我跟你讲啊，不仅是漂亮，我跟你讲与众不同，
0: 绝对。
1: 因为您知道吗？我很多的妈妈就是皮肤特别的白，然后的话呢，穿着的都
0: 是最后一组，
1: 把握住香云纱真丝的衣服，不管你是露脖的还是不露脖的，你就戴它完全好看。你看整体的一个效果来讲，你带出去是感觉很吸睛。好了，妈妈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不要那么的这个吸睛，你单独配搭耳钉，再加我们的吊坠不好看吗？
0: 好看、啊。
1: 你单独今天吊坠不戴，我就戴
0: 个手镯，
1: 对，戴、
0: 啊、
1: 个手镯不好看吗？
0: 好看啊。
1: 我们去这个搭。 打麻将的时候，
0: 只戴一个戒指也可以。哎、
1: 对呀、啊，这个多吸睛、哎。
0: 不行，打麻将必须戴手镯。
1: 戴手镯，
0: 圆圆满满的，对，每次都你。
1: 对，招财。然后还有我们去喝下午茶的时候，我跟你讲哦，就拍照哦，妈妈们记得哦，端一杯咖啡的时候你就这样，哎，你就这样，对，小小的秀一秀。
0: 对。
1: 别人我跟你说，你照片一拍出来，下面很多人说，哇，你这个手镯哪里买的？你这个手镯是什么牌子？
0: 告诉坦桑。
1: 对，手镯是什么样的一个珠宝？
0: 他要再不知道，你说拍拍泰坦尼克号的那个用的就是坦桑。
1: 对，你就说泰坦尼克号电影当中的用到的那个大大的这个，
0: 别的他不知道，你什么 T 家不知道 ，B 家不知道，泰坦尼克号总知道吧？
1: 对呀，
0: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电影吧？
1: 只有一组现货了，所有爱美的妈妈们赶紧加油啊！
0: 耳钉给大家再秀一下，
1: 耳钉，
0: 我因为我跟大家讲，耳钉是真的是大家今天意外之喜，偏得。
1: 对，
0: 开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跟我说过有耳钉这个事儿，一句话没提，因为大家看一下严欣戒指旁边那个2980，哎，不是写了吊坠、手镯加戒指吧？
1: 对对，
0: 有写耳钉了吗？
1: 没写
0: 耳钉，所以今天是额外给大家的，
1: 而且额外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方多大气，我们耳钉的部分上面红色浓郁红色，天然的红宝石，
0: 不是锆石啊，
1: 对，
0: 所以是人工合成、
1: 啊、你哪怕送人，小姐妹之间就送人，你今天我给你拿出去都是面
0: 子，那还得关系好的才会送你耳钉，
1: 你送天然红宝石、啊、
0: 而且你要真的送人可以送四个人，
1: 对，
0: 耳钉送一位、
1: 啊、
0: 戒指送一位，当然关系必须好啊、嗯、要不然你要送出去以后别人普通关系说，哎呦你给我这么大礼物我没法回你礼了以后因为这一个你看多贵了，就是单单这耳钉千把块钱你下不来的啊、哦、哎
1: 呦，
0: 然后包括戒指四颗里面、嗯、包括这个吊坠是14、嗯、你的手镯是11颗、嗯、好了，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钟，最后的一组现货我们是有，嗯，这儿大家看到就行了啊，有我的资质认证证书的啊，包括后面写的都很清楚，是天然包体 啊赶紧抢购02151119900。
2: 凭着它产地唯一、产量稀少这已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被发现到现在仅仅40多年的时间，它的崛起堪称奇迹，一跃成为全球最名贵的宝石之一。
3: 那坦桑石呢，全世界唯一的产地就是坦桑尼亚，所以它的资源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稀缺。
2: 1997年著名影片《泰坦尼克号》其中的女主角温斯莱特所佩戴的海洋之星宝石，就是由一个品质上乘的星形坦桑石所制。也正是这样，使得坦桑石一下子为众人所熟知，市场不断扩大，尤其是得到了很多讲究个性和追求独一无二人士的钟爱。
0: 姐姐们，马上这个暑假，孩子暑假一到，有的时候要带小孙子、小孙女儿出去玩一玩的啊！
1: 真是啊，
0: 带上他，
1: 带上，
0: 跟自己的什么小姐妹出去旅游的，嗯，带上他，
1: 当然。我们上海的妈妈其实本来就是什么，就是爱美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的珠宝的话呢，可以彰显自己的气质，与众不同、所以今天一整套你拿回家去，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一整套配搭、
0: 可以，
1: 也可以单独配搭，甚至你跟你家里已有的各种各样珠宝，珍珠啦、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钻石啦、你配搭也没问题。
0: 对，
1: 但是你带出去一定不是2980的感觉，
0: 不会让你心虚，
1: 后面就
0: 让你觉得不自信。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么知名的财宝，何必呢、如果大家在市面上花个29000-8，你说你不愿意、咱也就算了、但你至少心里清楚、它是高端珠宝才能再配在一起的、你像一些钻石跟坦桑配、
1: 对，
0: 刚才黄金跟坦桑配，
1: 红宝跟坦桑配，
0: 我很少听到黄金跟一个石头那个玻璃配，你这谁没必要，没有这么搭的，
1: 不搭，
0: 对，
1: 不搭，
0: 你除非拿一个
1: 不一样
0: 铜的戒托，你拿个玻璃染的色，
1: 能理解、
0: 对，那行、但是对，或者银的你跟他搭那行、但是马上有说的黄金跟一个锆石在这搭来搭去的啊、2980块钱咱拿回去四大件，尤其是耳钉额外送给大家，赶紧订购，均算下来才600块钱左右，02151119900，最后一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一早的话呢，即使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七点多有点点下雨，马上就那个艳阳高照了，太阳就出来了。我这两天来上班的路上细心观察了，大部分的人，男士咱们不说，女士啊，很多的无论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去买菜去上班再骑车，都没有做一些防晒的工作。那这样会长期日积月累会怎么样呢？你会有各种的斑，它不是什么晒伤啊晒红啊怎样，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出来，真的不夸张，会有的色斑，对吧，晒斑，然后年纪大本身就容易长老年斑，还有黄斑、暗斑，各种的黑斑，不知所所以的，还有什么点状的、块状的、片状的，这个让人心情很不愉悦。我自己也是以身说法，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冷白皮，稍微晒一下没关系，补补钙。然后从差不多今年12月份，就是2023、2024年年底的时候，一直出差，不停的出差，到最近这几次的话，发现脸上也是因为这个晒了之后会长斑。但长斑不可怕，对吧，没办法的呀，你可以用好的一个祛斑霜，我们今天直接就能够叫它祛斑霜，来自于可贝尔的，而且我们是有到一个美妆特证的。那这一款也是可贝尔今年的一个新款。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如何帮助我们来祛斑啊，它是几重的一个步骤。第一维度的话，它是帮助我们来抑制黑色素，这个是人啊，我们的这个皮肤，对吧，从表皮到真皮到这个基底，然后呢它应该这样，我们从上面往下，从表皮层开始啊，对，我刚才说的是对的啊，我们先是要抑制黑色素，抑制黑色素的一个生成。第二步呢，我们要，就是你已经长成的黑色素怎么办呢？我们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那么到了第三步，它是要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变成斑。那第四步的话，它是加快黑色素的一个代谢，就是从这个地方看到没，黑色素就是把它这样代谢出去，这是我们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说到这个配方的话，那今天这一罐里面有什么好的成分？首先有两个核心成分，第一个呢就是99.92%的精纯烟酰胺，我相信很多买过 SK2， 就是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烟酰胺，它能够帮我们来美白亮肤、淡化色斑。还有这个，刚才我在跟他们聊，我说视黄醇就是维 A 呀，很多人没有用过，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视黄醇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个抗皱的，它里边的话，我是买过视黄醇的这个精油，它只要少量的一个添加，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抗皱紧致。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祛斑霜里面还会有一些植物的精粹，比如说葡萄发酵的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麦冬根提取、甘草、光果甘草根，以及各种的这种什么植物仙人掌的一个提取。所以这一罐的话，它不但能够做到美白祛斑，它还能够做到一个抗皱紧致，还有到植物的一个配方，它会非常的舒适用起来。那我现在就打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它就是白色的，一般美白祛斑的话，我们都会做成白色的这样一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夏季的美白的。来，它整个一个膏体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舒服，很滋润，不像有一些美白祛斑类的，无论是水啊还是霜，我用过就觉得比较的干。而这款的话，因为刚才说到里面是有很多这种舒缓的，包括还有到抗皱紧致的，所以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肤感是非常的温润，甚至我觉得洗完脸之后，你说我直接用这个霜也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它绝对的不油腻，而且也不是那种紧绷绷的那种干燥，所以这款霜我个人很喜欢。你甚至在斑多的地方可以再给它叠加一下，因此我觉得像到了夏天，就是紫外线照射之后啊，你不可避免的，比如说去旅游，去了海边，长了斑，那我们要做到一个预防，已经生成的斑呢，让它去转移掉，让它去可以代谢掉。所以这一瓶的话，它是一瓶抵多瓶，而且刚才我说到的一些功效啊，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到第三方的一个专业检测功效，我们是祛斑美白，第二刚才说到的视黄醇，它是有到紧致抗皱，而且我们盒身上面 来看一下，我们合身上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祛斑加上美白，一般可能就是祛斑美白就没有紧致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有单买美白的，单买去皱的，而这一罐可贝尔好在哪里？它是一罐底多瓶，你看淡褪色斑，改善暗沉，减少色素的沉着，以及恢复白皙亮泽，所以我们有到了检测报告。你想，我不可能说，哎呀，晚上我以前就是这种情况，我想我到底是用美白的好呀，还是用我平常的抗皱的好？那一起用的话呢，在这个季节又会觉得太过于厚重了。所以这一款好在哪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一瓶抵多瓶，就我用了这一瓶的话呢，又能够祛斑，又能够达到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对吧？紧致抗皱，所以呢，它相当于是用了抗皱霜、祛斑霜、紧致精华以及美白霜。那很多人会问了，这一罐的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的话，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在我们可贝尔的官网上是有销售的，官网上的一罐是699，然后其实它这个价格不算贵，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之前有买过，这个我没买过啊，这个牌子我是买的，这个牌子的有一个它叫做美白提亮霜，它可能应该还没有达到祛斑什么的，它就叫极光霜嘛，820块钱，50毫升，这个牌子娇兰大家可能也能用过，它的一个淡斑霜的话就要1590元，也是50毫升。我们今天同样是看一下，我们是30克的，然后做到的是699，在官网是699。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已经给到大家一瓶多少？一瓶。两瓶的话也就已经是要接近1500块钱了，再给大家两瓶额外的，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玫瑰露，然后今天的话呢，价格是499，两瓶我们的祛斑霜加上两瓶我们的玫瑰纯露，499，是不是一瓶不到的价格买到了四瓶的东西？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哦，今天再给到大家的是，再特别加赠了3品，我们的主品就翻倍了，翻倍都不止了，其实是主品翻倍。为什么还会多出来那一瓶呢？因为我们是开放一瓶来试用，等于你拿到了5瓶的面霜，对不对？拿到了5瓶的面霜，再加上2瓶的玫瑰水，是7件单品。这一瓶是开放来试用的，什么意思？你拿到手之后，把这瓶打开来用，你觉得用了满意了，你再留下。你要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499依然是回到你的账户里的，这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呢，给到的积分也很高，常规就是给4.99，我们给到了14.97元的积分。所以我觉得女人啊，要宠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夏天晒晒不可怕，然后你说我不高兴打伞，我也不高兴戴帽子，没有关系。但是你回家一定要做好美白、祛斑的、抗皱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今天的话，我说这么多都没有，就是大家说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你一下子给我那么多面霜怎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一罐来试用。所以呢，今天你要抢的是一个试用的名额，试用的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4: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4: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6: 可贝尔超好用的，
7: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

0: 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 机会哦，试用的名额哦，我们今天是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总的一个构成呢是五瓶的祛斑霜，其中一瓶呢我们是开放来试用的，再给大家两瓶玫瑰的纯露，所以这个构成特别的好，洗完脸先用我们的可贝尔玫瑰纯露，再搭配我们的祛斑紧致抗皱霜，哎呦，你这个肌肤哦，真的是白白又嫩嫩，谁不想白，谁不想嫩，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话，这一款的话，它这个技术也好，核心的成分也好，我们有到两大的核心成分，一个是视黄醇，一个就是烟酰胺，再搭配了一些植物的提取。所以今天，右下角刚才看到了开放一罐来试用，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会得长斑了，就觉着好像自家老不自信的。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一下子效果老好呀！就觉着搿戴脱交关嘞，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侪好穿了。老早的我真的老没自信的，真啊！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擦起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特别开心的，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曹老师。
4: 晶晶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真的首先说声抱歉啊，因为今天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但是这也是我们可贝尔历经了32年，作为我们国货的著名的护肤品牌，我们做到了全国的独家的特别的发售带给大家，所以说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那在这边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相信所有人都在说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今天的特殊原因，所以说我今天组合完全的翻倍给各位，所以说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4: 因为这一罐目前在我们可贝尔的官方的商城各大的渠道都看得到，
1: 699
4: 的价格。我们今天原本的组合是两大罐给大家，也就是总价值已经接近1400了。再送给大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对于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来讲，哦，玫瑰纯太好用了。你今天就算当防晒的喷雾用好，或者是脸部有一些发烫，晒后修复也好，玫瑰纯露都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玫瑰对我们的女性来讲也都是非常好的成分，能够帮大家做到养肤的部分。今天带给大家，那今天因为我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我告诉各位，风老原本是这两个组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做到全国的特别首发，499元领先发售啊！我强调一下，领先发售。那今天我再加赠给大家两大罐，一次抱歉给各位，两大罐给大家，全部正品重装，再送1400给各位，接近1400给大家。除此之外，我这一罐免费试用给大家，再送给大家699元免费试用。也就是说，我今天总的赠品的价格已经接近2000元以上的价格，给大家了，好不好？谢谢各位，包括我们很多的天津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订。
1: 是的。
4: 那接下来说这一款为什么这么的棒，包括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来，
1: 是
4: 我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我告诉各位，外面市场上所有的护肤品、保养品现在都主打什么？就叫做淡斑。
1: 对，
4: 帮您做到什么淡斑，慢慢化掉，慢慢做到消失。但是对不起，今天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 还得听好，我们不是淡斑，这是我再三强调，可贝尔32年的精华的科技，今天做到特别在这个大太阳的条件下面，
1: 是的，
4: 在特别容易长斑的季节上面，告诉你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1: 是
4: 这句话不是随便讲的。
1: 对，
4: 首先再给大家看一下，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可贝尔光晕焕白祛斑霜，我们叫做祛斑，祛斑和淡斑一字之差，千差地别，这就是可贝尔的自信。我为什么今天格外给大家开放将近700元免费试用的原因
1: 是，
4: 好，这个证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很多的包括国际化的品牌，国产的一些著名的品牌都能够拿到这张证的，因为可贝尔作为国货的著名品牌，32年的研发，我告诉大家，32年可贝尔之前全部在很多的眼贴膜上面，
1: 对，
4: 包括一些面膜上面，但是这一款是它今年主打非常重磅的超级明星品，
1: 是的，
4: 东方购物领先首发，打破市场规则的领先首发，带给大家啊。今天我收过的给大家电话线满线，超过价值2000多元的赠品，作为今天的道歉礼，直接给各位。
1: 是的，
4: 好，很多太太说，
1: 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一般就是祛斑了，
4: 对，
1: 我们还有到抗皱。
4: 对，好，今天很多太太说他怎么做到的，很多人说他到底怎么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来告诉大家，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现在这种天气这种的状态，包括台风天一样，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晒的时候，我告诉各位，黑色素是怎么沉淀的。首先黑色素全部会从我们的表皮层直接通过很多的太阳也好，包括很多比如说你去到紫外线很高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去云南，或者我要去贵州旅游的也好，
1: 你
4: 对你觉得天气当然还可以啊，但是没有那么的热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些高原的地方它的紫外线很强烈，紫外光线才是你黑色素的非常大的杀手，它通过你的真皮层直达你的整个的皮肤的最底层，它就像是黑斑的一样，就像是种进了一颗种子一样，而这颗种子就是慢慢发芽，再通过我们的真皮层，再直接到表皮层形成斑点的部分。所以说我们今天帮您做到四维，一维抑制黑色素生成，就是你在涂抹到我们的祛斑焕白霜的时候，我的黑色素已经开始慢慢阻断了。二维就是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就是你已经可能到达了真皮层或者在基底层的黑色素，我们帮您做到还原掉，还原的就是让它消失掉，慢慢去掉。第三个就是在同时阻断黑色素的转移，因为黑色素跑进你的整体的真皮层，就是它是会游离的，它是会动来动去的，你知道吗？我们直接帮您做到阻断。而四维就是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皮肤的周期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4: 我们就算是到了40岁、50岁、60岁，我们代谢变慢也差不多要30天到40天左右，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帮您皮肤做到黑色素的代谢了，
1: 是，
4: 好吧？电话线全线满线。然后再来我要告诉大家，很多太太说我出去旅游我不想瓶瓶罐罐带一大堆，什么防晒霜很麻烦的，要喷黏要洗，对不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款全线满线的原因，来太太听好，我们除了帮您做到两大核心成分，帮您做到祛斑啊，我再三强调祛斑之外，6大植物精粹帮您做到养肤，我帮您做到祛斑阻断黑色素的同时，帮你把基底的黑色素帮您做到还原的同时，还帮您做到护肤。所以说我出去旅游，我去游轮也好，我去当天将就户随便旅游也好，其他的瓶瓶罐罐都不用带了，一罐直接抹到底，不要不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研发32年的超级科技新品带给各位。
1: 是的，我觉得
4: 真
1: 的男士也要硬起来。我刚才开玩笑的说，曹老师怎么这两天好像脸上的斑厉害了？
4: 是，
1: 肯定是出去旅游。
4: 出太晚了。
1: 他喜欢那个户外运动。
4: 我跟你讲，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连样品都没有拿到。因为今天的这档直播，我才看到我们的新品在东方购物直播上出现，
1: 味道也好闻。
4: 好，再来，我要告诉各位所有的太太，刚刚祛斑类的所有的针刺给大家，很多人说针对哪些斑点，妈妈们，我们一起来比对啊。我今天针对的这些斑点，是我能说到，我就能做到的。这句话听好，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在这句话，所有太太听好， 我现在能看到的斑，我等会儿有实际第三方检测中心帮您出到数据的。

0: 色斑，色斑，晒斑，老年斑，妈妈们熟不熟悉？操，起码这些斑在基本上在哪个位置？眼角的，包括在太阳穴的位置，对不对？
1: 对，
0: 黄斑、暗斑、黑斑，这些斑就是我告诉你，就算涂 BB 霜，涂很多的防晒霜，完全遮不住。点状斑，有些妈妈是块状斑，块状斑长在脖子上也就算了啊、哦，别长在脸上。
1: 这个一看就是脸上。
0: 对，还有片状斑，对不对？人老什么，斑先行啊。当你斑纹多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特别的苍老。而当这些斑的时候，很多妈妈说，我为什么出门见小姐妹的时候，我一定要涂 BB 霜，我要涂粉底，为什么遮的什么？遮的是斑呐、啊。
1: 对。
0: 当这些斑没了之后，我是不是不一样了？我是不是年轻？我更有自信出门了。但是 BB 霜忘记了呢？ BB 霜永远都是什么假象？我们不是像照片一样，
1: 那你晚上洗完脸呢？洗完脸面对你的家人呢？
0: 他起码心里很不爽，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帮他做到祛斑。
1: 是的。
0: 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三方的专业功效检测给各位啊。我们除了我们祛斑之外，全部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帮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一瓶抵多瓶来做到使用。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呢，五瓶祛斑霜再加上两瓶的玫瑰纯露，
0: 对，
1: 而且它是高纯度的玫瑰纯露，搭在我们的祛斑霜一起来使用。这个的话，给大家快速看一眼，不像有一些玫瑰纯露就是那种质地很薄，它这个质地还是属于比较的，怎么说，比较的厚的，还蛮舒服的。
0: 对，
1: 用好我们这个玫瑰的纯露。
0: 而且我跟大家讲，玫瑰纯露你就像是像这种天气好了之后，包括晚上睡觉之前，你就先玫瑰纯露就像轻轻一样
1: 先敷，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你看那种非常水润，它不是那种像很多霜那种牛油腻的感觉，
1: 它是
0: 特别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季节的
1: 肤质都能够来使用。
0: 是，
1: 然后它里面有到各种保湿的、舒缓的，还有到很厉害的就是抗皱的那个视黄醇。
0: 对，
1: 所以它不但是美白祛斑，然后还能够做到抗皱紧致。
0: 对，
1: 这个抗皱紧致四个字也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也是有到检测报告给大家。
0: 好了，电话线全线满线，我再说一下组合啊，电话线所有人都在抢，说真的吗？我告诉大家，只有今天的首发本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自己的旗舰店，因为可贝尔旗舰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今天同步在旗舰店做到发售，你自己去搜699元的价格，699只有一罐，原本我只有两罐给大家，两罐699699就700嘛，接近1400，再送两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就算是什么，我给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天东方购5499的首发套组给各位。499目前市场上1400元的价格就已经是疯掉了。但是今天特殊原因，我再加送两大罐。
1: 是。
0: 再加送两大罐给大家，699送，699送，再送1400给各位。然后再来，我告诉你说，哎呀，你做到这个价格送这么多罐，你真的好不好用？你不是要诓我们的吗？来，妈妈们，再用一罐免费试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而不是淡斑？是不是帮您做到一罐能够出到多罐使用？是不是帮您做到祛斑的同时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的养肤？
1: 是，
0: 好不好用自己试了算，不好用直接退，好不好？
1: 而且499的话还给到大家14.97的积分，曹老师太激
0: 动。因为我今天
1: 真的抱歉，
0: 因为我今天真的抱歉，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你，我就是道歉，真的道歉，因为特殊的原因，我真的道歉给大家。首发不应该是这样的，首发只有两罐给大家。
1: 是，
0: 但我今天直接一二三四五罐正品，五罐正品699，也就7573500元，再加两罐玫瑰纯露，最终做到499元。还是那句话，随便用，
1: 抢，
0: 随便用，不能祛斑，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谢谢各位。
1: 好的，直接就是抢试用的名额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

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好的，今天一早的话呢，真的，哎，你来的时候紫外线还就是太阳已经起来，没有下雨了，对吧？
1: 对，
0: 我也是的。所以这个天的话，我跟大家说，
2: 我告诉你，台风天最糟的就是把云全部吹掉了呀，直达你就什么紫外线呀。
0: 对的，
2: 你紫外线哪里来？
0: 就是斑呀。即使没有太阳，紫外线也在。
1: 对，
0: 我这次不是刚去了北京啊，最后是从秦皇岛回来，我还一路感叹说这次真好，没有大太阳。回来之后我还想，这次我没有晒黑。
1: 对，
0: 所有人看到我，你黑了，你瘦了，我干嘛可能？好，后来那天我回看了我直播拍的一个就是全身照，
1: 对，
0: 发现我穿袜子的地方是白的，
1: 是
0: 大腿是黑了。嗯。哦，我真的感叹，就是稍微一点点不注意你就变黑，我再照下镜子脸上的斑出来了。
2: 对，而且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职业，包括对于青青职业，其实青青对于脸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包括脸的那个防晒已经非常注重了。
0: 对，
2: 包括它
0: 对慢慢的会有，
2: 就像我们直播的时候都有光，这些光源的部分同样都是黑色素做到沉淀的部分。谢谢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光是电话线满线，
0: 谢谢大家的支持，
2: 电话线上很多的叔叔也都在订购、因为我告诉大家叔叔现在的很多的老人斑、包括很多的雀斑也非常多，都在眼角的周围。
0: 我们以前是一个朋友，你看到了他发朋友圈，就是想去弄自己的那个老年斑。
2: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所有的外部的机器弄过了之后，我告诉大家，基本上半年之后依然会长，因为黑色素就是没有斑点的、你没办法在根源去解决它。
0: 其实，在夏天，我是不太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光电类的这种就是去。
2: 是因为有伤口。
0: 没有，而且因为紫外线一晒的话，反而会反黑，反而会更加的疯狂长。
2: 对，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电话线全线满线的部分啊，很多人包括画面上的瑕疵机，包括理想机，你看有斑没斑，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很多人依赖的是什么？妈妈，很多人依赖粉底，很多人说依赖 BB 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真正帮您做到祛斑的，就此时此刻可贝尔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全线满线，因为今天的组合的部分，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今天不是淡斑啊。妈妈们，无论你肌肤的暗沉、暗黄，你之前的老年斑，你之前的斑过斑块，包括你的暗斑等等等等，我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带给大家。组合的部分，我今天原本是两大瓶，接着去可贝尔的旗舰店。您不知道怎么查的部分的话，也没关系，将你的子女先定了之后，子女先去查。查完之后，这一瓶单瓶价格是699，我今天是两瓶加两个玫瑰晨露，是今天首发的特别组合，做到499，这也是全国的冰底价格了啊、没有任何的渠道。很多人说现在包括更多的电商都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已经过到了618，没有任何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叠价券。我们今天的带给大家。总价已经高达1400元，今天东方购499。那因为我今天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晚了一点点，我今天诚心道歉，直接把我们的首发品翻倍给各位，
0: 是
2: 再送两大瓶给大家。
0: 是的，
2: 699，699，1400再送给各位，送给各位没关系之外，我今天再送你699，一瓶免费开放试用，是不是祛斑？您试了，您自己感受。无论是3天、4天、7天，有任何不满意的，直接退款退货。
0: 对，
2: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你要用了觉得不适合我的肌肤，没关系。
2: 外面499玫瑰晨露，市场上也就一瓶的价格。
0: 我们499是还给大家的，
2: 对吧？499五大瓶，再有两瓶玫瑰晨露带给大家。如果你有些真的来不及做到我们的修复的玫瑰晨露，直接修复就可以了，或者装到那种喷瓶当中，直接喷玫瑰晨露，都非常非常方便。
0: 是的，
2: 出去旅游一瓶全部搞定。再次强调。祛斑不是淡斑，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最后100个名额，100个试用的名额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00。
3: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4: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5: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6: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6: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0: 德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就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2: 曹老师跟我分享说，他的爸爸也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男的从来没防晒过，
3: 我
2: 这辈子都没防晒过。
3: 然后我爸那天跟我照镜子，
2: 然后他跟我说，你说刚才说男的更加注重这些吗？
3: 然后没有，我爸照镜子说，他说我要去看皮肤科医生，他说我要去五 C 医院看皮肤科医生，我说你看什么看啊？他说我这个为什么长那么多斑？我说你奇怪了，就老人斑呀。
2: 你懂了呀？
3: 没有，我说你老人斑了，你又不防晒，你又不……我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说到了可能18岁、20岁都已经非常懂护肤了。
2: 对，
3: 我们把所有的防晒做到了非常年轻的状态。
2: 是的，
3: 所以说你的黑色素的沉淀就完全越来越慢。但是我们父母的这一辈谁懂啦？那个时候对不对？辛苦的工作，那时候都是双职工，还要带孩子，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懂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用对商品才是真的好。
2: 懂也不高兴，做我妈妈懂，但他这两天在贵州。
3: 妈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2: 别帮我搞了，我一样不讨，一样不讨。
3: 因为我要告诉各位啊，电话线真的全线满线，我们的直播大概只剩最后的16分钟。我们今天可贝尔经历了32年的研发，我们拿到了国产特殊化妆品产品注册证祛斑。各位，我还是强调给妈妈们，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如果你刚刚转过台，包括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今天组合全部翻倍了啊，跟之前谈的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反正今天直播就是我乱七八糟全部给大家翻倍了，反正就是让你买到爽而已。然后今天我们直接祛斑给大家之外，很多妈妈我再来对照一下，很多人说我皮肤的状态怎样？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的苍老是我看得见的。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的自信了。当你有了斑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瓶瓶罐罐一定带很多，一定要带包括很多的 BB 霜啊，包括很多的粉底液啊，但是这些从来在擦在你的同时依然在损害你的皮肤。当这些斑在你的上会非常非常让你焦虑，但是今天我们可贝尔帮你解决的。我告诉大家真正的祛斑，你有没有色斑？你有没有晒斑？晒斑我告诉大家，特别是现在的紫外线啊，包括出去旅游，老年斑沉积已久的就是慢慢会出来的。我们的黄斑、暗斑、黑斑、点状斑、块状斑、片状斑，顽固的斑点，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不是淡而是去，四位一体。
2: 是的，
3: 谢谢各位啊。
2: 我们从基底层开始。
3: 对，因为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素的话，因为它是抑制黑色素生成，因为当您在用完我们的可贝尔的那个叫祛斑霜之后，你出门之前涂完之后，我告诉大家，当紫外线晒来的时候，我们的成分就已经开始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了，在基底的部分。然后再来同样在进入到基底层的部分，我们已经还原已经在你基底层的那颗种子了。我们先把以前种下的种子慢慢就帮您做到还原了。第三，我们就是阻断黑色素的转移了。然后第四，加快黑色素的代谢。因为我们的皮肤的部分，我到了50岁代谢变慢了，我用什么部分能够提高代谢，就用你的护肤品和保养品。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就帮大家做到四维，32年的研发，
2: 是
3: 这么多明星的推荐，说到好用，
2: 一瓶抵多瓶。
3: 对，
2: 是你的美白霜、祛斑霜以及抗皱霜。刚才我还问曹老师了，那如果我用下来觉得不满意，499你还给我了，这瓶我还要还给你吗？
3: 不用还，
2: 不用还，
3: 直接用到底。我告诉你，你到时候根本
2: 就
3: 依赖上它。
2: 今天
3: 就
2: 是等于是一个电话，就已经是先是抢到了一瓶699的来用了。
3: 对，你先免费试用之后，太太们，我跟你讲，就是老年斑，或者你脸上你觉得那些斑点，或者是不太显眼的地方，你先抹，或者是我告诉大家，
2: 全脸这样讲，
3: 实话实讲，我能够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就是什么，你就在那个斑点，你别在脸上都不涂，你就说我就看这个斑能不能去，我就看那个斑能不能先慢慢的淡到之后就没有，你就去这个斑点的地方，就这样，
2: 就这样
3: 一样抹完就抹完。 你就不要去动它，
2: 对，
3: 好吧，你每天坚持根据我们的使用，早晚那你防晒也要都做好、
2: 哦、对对对，
3: 你同样的防晒也要做好的
2: 同时，出去高兴的话打把伞，戴个帽子，
3: 是
2: 好吗？
3: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我再说一下组合啊、哦，
2: 好的，
3: 电话线依然全线满线过程当中，我们的组合可能已经快要全部售完了，因为我们虽然做到了全国的领先发售，但是我们的价格的部分不一样啊、哦。
2: 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8: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哎，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啊。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2: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9分钟左右，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的有限，备货不多。为什么这么说？今天因为是有到5罐面霜，其中一罐是开放大家试用的。
13: 对，
12: 你用下来觉得不满意的话，那罐你就留着了，499我还要还给你。
13: 对，
12: 所以你说这个名额我们不可能是，对吧？无限量的开放的。
13: 是，而且最近的天气大家都知道啊，上海现在是台风天，台风天就是12晴12雨，但是台风天吹掉什么就是云彩，云彩现在就算挂的那种很厚的云彩，中间的那种蓝天。就当你看到抬头看到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就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2: 是，
13: 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去什么去甘肃旅游，因为很多的莫高窟啊等等，包括去高原地区，相对包括内蒙古的时候，
12: 你知道吗？这两天我身边
13: 都是紫外线非常强的时候。
12: 大家在计划去哪里？去新疆。
13: 哦，有新疆那几年级了。
12: 我天哪！
13: 都亚都不低头低头，天上还是亮的，就是紫外线还在不停的有。
12: 我说那边美是真美，晒是真晒。
13: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到真正的防晒。那防晒的同时，只是帮您做到预防，那我脸上的这些斑该怎么办？我以前存下的这些斑怎么办？我已经顽固了，割了我的20年、30年的老人斑，我又该怎么办？可贝尔来了，来很多的明星的全力的推荐，各大的渠道平台全部都有。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全国的领先发售啊，全国的领先发售
12: 是
13: 啊，目前现在旗舰店是699一罐，
12: 是。
13: 然后今天是。带给大家的组合，关键是我们今天四维
12: 它里面
13: 祛斑，
12: 对的，除了有到高纯度的烟酰胺之外，里面还有到视黄醇。
13: 对，
12: 视黄醇就是维 A， 是抗皱的，你知道吗？光买视黄醇的护肤品就很贵，
13: 对，
12: 光买烟酰胺的护肤品
13: 也很贵，很多的单一成分
12: 的
13: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包括市场上所谓的淡斑类的商品也都是这样。
12: 你看质地，它这个
13: 质地，我告诉大家，它虽然叫霜，
12: 真超喜欢。
13: 对，但是它的霜，它跟外面市场上的霜不一样，它很清爽。
12: 对，
13: 它就像那种淡奶油，但是清爽之外，因为它的
12: 保湿，
13: 对保湿之外
12: 又
13: 吸收又很快。
12: 对的，
13: 吸收非常非常快。
12: 是的，
13: 而且关键的是，我要告诉大家，
12: 你看我就很轻的这样按摩一
13: 下。对，因为电话线全线满线的同时，我告诉妈妈们，除了祛斑类之外，这一瓶更牛的地方，我们不光如此，我还帮您做到紧致抗皱。
12: 对。
13: 就是我在帮你做到祛斑，拔掉祛斑黑色素的同时，我这些皱纹怎么办？同时还帮您做到抗皱，这不是随便的说的，我们全部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好吗？好像快没货了。
12: 是的，
13: 啊，最后三组了
12: 啊，最后。三个名额，
13: 还能不能说？因为我告诉
12: 大家，因为今天是有到5罐霜，两瓶我们的这个纯露啊，玫瑰纯露是有到2瓶带回去，
13: 然后我再送你2瓶，这就等于是下一次直播的2瓶，我再拿出来给大家了。
12: 啊，好好，
13: 然后我再送1瓶免费试用，你这4瓶你都不用拆。我告诉大娘妈妈，你带回去所有的组合499带回去之后，其他都不用拆，保持原盒原装，把这一瓶拆掉。下一件正装哦，你看我们就像我们每个瓶身都很可爱，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们就像
12: 我们
13: 皮肤能够用到我们的光晕焕白祛斑霜，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2: 而且我算一下啊，
13: 对，699对吧，5瓶699 5993000
12: 没有，我们499七样，
13: 对，
12: 哎呦，7749，
13: 你不要算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组合，
12: 70几块钱，
13: 你不要这样算，我心里难过，我真的难过，真的难过。
12: 而且今天送，
13: 今天是要不是这样，我真的不可能这样。
12: 今天送的积分也高，14.97的积分。
13: 对，不， 反正你妈妈们不要这么想，我心里不难过。你就算我699，699，我1400给大家，1400再给大家700块钱，就是2100给大家。其中的700块钱免费试用给大家，还有2瓶玫瑰纯露。玫瑰纯露我们真的也都是成分非常好啊，而且都是给大家的大瓶装，200毫升的，
12: 对的，
13: 高纯度给大家，这个非常非常好用。
12: 是
13: 这个夏天你就是你当那种水用喷雾什么，反正我今天送的。
12: 拍完了，拍霜
13: 快没了。
12: 是的，为了自己的美白，赶紧啊，祛斑、抗皱、紧致，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1: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2: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3: 我一直就在用它，
4: 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
7: 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9: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1: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它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着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 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3: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4: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啊。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
13: 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再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征。第一个国家特征，除了帮您告诉你，我们就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 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的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晨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哦，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 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15: 是的，
13: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15: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戈贝尔真的很好用。
1: 戈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戈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戈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

0: 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2: 可贝尔超好用的，
3: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4: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5: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6: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7: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8: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看着特别丑。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起来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乱七八糟的产品也用了挺多，不管用。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用了一段时间吧，他们说你好像淡了，然后我就来劲了，哎，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脸上开始有光泽，不暗沉，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9: 还有三分多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你就抢不到我们的试用名额。什么叫试用名额？我们今天所有的面霜里面开放了一罐来试用，
10: 对，免费试用给大家，特别一罐哦，总共我们是五大罐，其中开放一罐免费试用，但是我们原本组合是两大罐加两瓶玫瑰晨露，但是我今天翻倍再给大家两大罐，因为真的好用啊。可贝尔历经32年的特别的研发，带给大家光晕焕白的祛斑霜，我们真正帮您做到了四维的祛斑。我还是强调给大家，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所以说无论是你多大的年纪，不要去再使用以前不科学的方式了，使用更好的、更安全的，因为我们特别拿到了国家的特证。这个国家特证除了帮您告诉你对我们这是祛斑之外，我们还帮您做到了安全，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破坏你的皮肤的屏障，帮您做到祛斑。我们今天是安全的帮您做到祛斑，
9: 对，
10: 而且更重要，今天的组合啊，
9: 抗皱还可以。
10: 现在目前可贝尔的电销渠道上面是699，就是各大的渠道，包括某猫啦、某东啦，是699一罐，是今天做到了特别的首发，但是东方购是领先全国的各大渠道首发，所以说因为是首发，我们在做到了499，是两罐霜加两罐玫瑰纯露，但是今天不一样，我再送你两大罐，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大家懂的啊，再开放一罐免费试用，去想想你的色斑，去想想你的老年斑，去想想你的眼睛周围的这些斑，见到老同学出去旅游，希望大家能够焕然一新。
9: 是的，
10: 这就是可贝尔能够帮助给各位的，谢谢各位。
9: 是的，最后的时间赶紧抢名额，我们的试用名额非常有限，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1: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2: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13: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1: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0: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1: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2: 可贝尔超好用的，
3: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4: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5: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6: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7: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4: 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没有有害物质哦，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因为我现在脸上一点斑都没有，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了，现在没有，现在我也没化妆了，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1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6: 您订购的是香双贵免贴盒人家服装，
17: 您订购已成功，
1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5: 品质生活，
19: 品质生活，放心购。
2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11: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现在夏季闷热，有一床好被子实在是太必要了。但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景呢，总觉得哎，你们今天到底是许明你开场说被子，结果看到的是这么漂亮的，好像四件套一样的。
1: 对，我们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牌
0: 啊，
1: 全新品首发，给到大家非常非常好看的一床可水洗的蚕丝被。
0: 什么牌子呢？
1: 因为我特地看了一下啊，过两天马上上海是要入梅了，
0: 是，
1: 而且上海后面两天的温度都是30几度的高温，
0: 哎、
1: 一入梅一高温，湿湿的、黏黏的，所以来今天全新品牌来自于苏州的老品牌
0: 山水桑田，
1: 源自于1936年，
0: 有年头了，
1: 有年头，
0: 有年头
1: 了。然后这个里面是我们的包装，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今天天然的100%的蚕丝打造出来的蚕丝被。
0: 好，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被子啊、哦。
1: 好，
0: 真的是就像在花丛里一样。
1: 哎呀，太好看了！
0: 你很少有看到蚕丝被做的这么美丽的。
1: 对，你看到上面整个表布，首先全部都是全棉的，因为里面蚕丝嘛，再加上我们的好的表布，所以它透气性、呼吸性能特别好。
0: 那你好，亚雷说了一个条件，我一听到全棉，你这个被子下不来500，反正我就慢慢给你加价呗。你说一个条件，我来给个价。
1: 对对对，
0: 咱们继续聊。
1: 然后你再看看整个花型，大朵大朵的牡丹花，而且用到的是什么水墨画的这种印染的工艺，整个夏天看上去就是肉眼都很舒服，没有那么燥热的一个感觉，对吧？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被子啊，因为它要做到一个可水洗工艺，我们都知道蚕丝
0: 可水洗哦，
1: 蚕丝被它是不能水洗的，
0: 对。
1: 但是因为要做到可水洗工艺，所以棉我们要好，表布要好，里面的蚕丝要好，而且防缝工艺也要好。
0: 对，这里面
1: 每一个环节，
0: 提一下啊，因为夏季在这个什么夏凉被什么的啊，或者蚕丝被，您再往上套被套，那不就是？多此一举，
1: 对，拿回家不用
0: 套被套，你就是要直接贴身盖，
1: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做到可水洗。
1: 是的，然后你再看我们整个这个蚕丝被的四边，都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立体的滚绳包边设计，所以你看这个脚我都没有动它，它就立得笔挺挺的感觉，
0: 挺过，
1: 更加挺阔的感觉，是不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有可以总体总结为3%，
1: 对，
0: 刚才呢亚玲已经说了一个100%了，100%的棉
1: 是。
0: 100%可水洗这件事毋庸置疑。然后大家再往这儿看啊，等级
1: 是
0: 100%是优等品。
1: 哇，
0: 几乎是没有见到优等品这仨字儿。然后在面料100%棉的情况下，我们填充也是100%的天然的蚕丝。
1: 100%天然蚕丝。
0: 对，所以今天您放心，这么多100%好东西，这个价位噔噔噔一加，
1: 对，
0: 已经上千块了。
1: 对，所以你看整个被子的话，工艺好，对吧？用料好，然后花型也好，包括你看脚标的地方，我们的品牌的 logo， 对吧？山水桑田，今天是作为新品首发，并且来我们今天可水洗的蚕丝被还给大家做到了什么？有一个长的40厘米长的自剪口，这个自剪口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刚刚我们有说到里面填充的是100%的天然蚕丝，
0: 对，
1: 所以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自剪口的目的，您自己打开去看，
0: 放心，
1: 自己去检验一下，自己去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蚕丝丝滑般的感受啊。
0: 是，
1: 如果看得再不够清楚的话，来我们这边把丝胎呈现出来给大家看，优等品怎么来衡量它的，怎么来评判它的，一定要看这个蚕丝。首先看到没有，我们蚕丝是不是洁白度更高？我们的蚕丝是不是莹润感、光泽感是不是更强？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的蚕丝是不是蓬松性呢？你看，蓬松性、回弹性是不是也更强？
0: 什么叫优等品？
1: 按压下去，立马回弹上来。
0: 就今天做到的是3%，其实可以叫4%。
1: 所以我们是达到优等品的蚕丝被哦，
0: 100%的优等品，
1: 对，
0: 100%的全棉表布，
1: 对，
0: 全棉啊，不是化纤的，
1: 是
0: 100%的。天然的蚕丝，100%可水洗
1: 啊！
0: 这件事当然水洗这件事儿肯定是肯定的、确定的，
1: 是
0: 也不用一定说100%，但是我们正好押韵了，
1: 来吧，
0: 反正我们可以说是4%。那从原来的价格单人被，2799块钱。

0: 然后双人被，3899元。
1: 对，
0: 看到啊，啊，这个是在上面都是明码标价的。
1: 对，
0: 我可以给大家随便展示一个。
1: 我们有吊牌价格。
0: 这个是单人被的价格。嗯，不能骗大家啊。嗯，就大家买回去以后呢，这个价签上面啊，喜标上面是就是这个东西小纸上面
1: 是
0: 会有2799单人被的价格。
1: 对，
0: 所以你要是送人的话都可以的，不用担心的说啊，你嘴上说多少钱，他事实上不值这个钱，
1: 是
0: 那是不可以的，不能够的。嗯，几个重要的点，优等品纯棉的，然后又是100%的这个蚕丝的，这个这几个点放在一起就是上千块钱的价格。
1: 对，
0: 那今天给您做到的价格是3、2、1，请看，349和。399，
1: 我跟大家稍微报个料，
0: 可水洗哦。
1: 因为我们这个山水香田呢，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是一个全新品牌。然后呢，今天也是他们全新品的一个首发。
0: 是。
1: 所以当时我们在提报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单人被还是双人被，比今天的价格都要贵100块钱的。
0: 哎。
1: 比今天价格都要贵100块钱，就是说449以及499的。后来说现在不是东方购物618活动嘛？
0: 618活动，
1: 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面，本来已经定好的价格上面再给大家做到单人被349，双人被399、
0: 啊。今天就是349、399啊！618活动来了，有个彩蛋，首发呢山水桑田的彩蛋在我手里啊。这钱因为本身就300多，
1: 对，
0: 给您补的一定到位。但是有一个条件，今天再给你立减50，只能在一床被子上。再减50块，
1: 你
0: 只在一床被子上。您要么减在单人上面，您要么减在双人上面，但是您现在减不了，为啥呢？只能我来减，把这个权利给我好不好？我来看一看今天这个50块啊，这是首发的彩蛋，可能啊，只有咱今天首发有这50块钱，我减到喜欢哪一个观众朋友们？减到这个双人的，还是得了，就减单人的，立减50块。变成多少？
1: 299。
0: 来，我们淄博老师麻烦给我改一下，299，就减单人上面。所以今天啊，我全部都跟大家讲清楚啊。只要大家愿意的话，今天这个价格立减50块，我就贴到这儿了啊。贴到这个位置，变成了299元，但是仅限在目前为止这首发里面。
1: 你不是一床化纤被，
0: 不是
1: 一条毛毯，
0: 不是
1: 一个被套，
0: 我再来给大家展示一遍，
1: 你是一床天然蚕丝被。
0: 这个价格啊，这个我要挡住这个价，不是349，是299元拿回去的。再讲一遍啊，100%的优能品，100%的自然天然蚕丝，100%的纯棉表布，3个100%，同时还具有可水洗的能力，价格2790元，今天是299元，让您拿回家。明显今天一定要让大家把单人床
1: 对
0: 买爆它，赶紧订，这是首发。800-7088，800手机5021511-9900。
2: 山水桑田来自苏州丝绸小镇震泽，专业制作蚕丝被，首发登陆东方购物，重磅回馈，带来100%全棉表布，填充100%优质蚕丝，100%优等品，可水洗下两倍，无需套被套，方便又省事。这个季节贴覆盖蚕丝被实在太舒服了。单人规格选择小花仅需299元，双人规格选择大花仅需399元，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3: 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来选择一款蚕丝被。像蚕丝被的话，夏天去盖的话真的很舒服，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肤的。那么像我今天买的这一款的话呢，是一款水洗的，所以也很方便。夏天的话，因为出汗啊、出油啊都比较多，那像这样的一款被子又可以水洗的话，非常方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的话，也是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懒人一族的。

0: 今天带回去这个价格呢，从原来的349元立减50块啊，变成了299元，
1: 单人被299，为什么？其实
0: 抢爆它，观众朋友你就相信我，抢爆它，这个50元的彩蛋你就哪儿找去啊？
1: 而且天气热了，其实有一说一，大家都喜欢，不管是夫妻两个人，小年轻对吧，还是老夫妻，都喜欢一人盖一床被子，
0: 就是，
1: 而且单人被拿回家，
0: 除非吧，要么就是新婚的小夫妻，
1: 大热天啊，
0: 黏黏糊黏糊。

0: 单人规格，
1: 好，抓紧时间提，8007088000手机红利21519900。

0: 山水桑田来自苏州丝绸小镇震泽，专业制作蚕丝被，首发登陆东方购物，重磅回馈，带来100%全棉表布，填充100%优质蚕丝，100%优等品，可水洗下两倍，无需套被套，方便又省事。这个季节贴肤盖蚕丝被实在太舒服了，单人规格选择小花仅需299元，双人规格选择大花仅需399元，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现在的电话线爆掉了啊！现在很多观众朋友要排队，稍微等一下，别太着急。今天这个50元，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这个50元彩蛋，我就是临时给他贴的太狠了，算了吧，不抠。
2: 单人被，
1: 这个被我贴太猛了，我原本还是。他是给我权利的，您要么贴到这个双人上面，要么你就贴到单人上面，反正我自己最后决定啊，你就让我任性一把，我就给他减。既然他们两个都很便宜，我何不让单人更便宜一些？做到二字开头，299，就这个位置，299啊。然后反正大夏天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好像挤在一个被窝里面还是有点热。倒不如咱们痛痛快快的，每个人盖
2: 一
1: 个，每一人买一床，所以老两口他就买两床。有可能我认识的很多长辈啊，当时的我们在这个学播音的这里面的长辈，很多都是说老两口就两床睡，哎呀，有可能两屋子睡，
2: 就
1: 怕打呼噜。
2: 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嘛？
1: 哎，影响打呼噜嘛，所以很正常。我们今天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啊，您拿回去这个单人啊，是这样的一个花型，
2: 小花，
1: 小碎花，特漂亮。
2: 对，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人的。
2: 对，
1: 记着啊，那个4331，我记得应该是4331。那个货号不是32啊，三一那货号是299，就是这个，就这床啊。
2: 对，
1: 然后呢，这个是
2: 牡丹花大朵花，是我们今天双人规格啊，双人规格是399的。但是不管你选择我们单人的还是双人的，
1: 怎么着，
2: 三个承诺给大家保证一下，保证100%的全棉，保证天然的100%的天然蚕丝，保证大家是优等品。可水洗的蚕丝被当中，我们是达到了优等品。
1: 可水洗哦，
2: 可水洗，
1: 回家不用套被套。
2: 对，
1: 我再强调一遍，根本不要套被套。
2: 然后你如果后面两天父亲节呀，或者是什么呀，要送给爸爸妈妈的，你看我们这个小包装，
1: 还有小包，哎，
2: 真的这个包装都很体面的这种感觉。你看拎出去，包括我刚刚之前直播前跟许明开玩笑，接下来暑假不是要夏令营吗？小朋友啊，对吧？买个单人的被给他，看看就直接拎过去。
1: 你要是这个，我想起来了，
2: 对吧？天然
1: 蚕丝。你在车里边稍微的当一个。车盖什么的，你这个单人的是完全合适的啊，
2: 才200多块钱，用用也不心疼的。
1: 你在外面随随便便买个小毛毯，就那种所谓的棉的小棉，稍微有一点厚度的，你不得要个1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看，你今天你就是这个背面，都是100%的，
2: 是，
1: 它不是化纤，
2: 是。
1: 如果大家今天把我这三个100%您放在一起，100%的优等品，优等品这一项就很碾压别的夏凉被了，
2: 对，
1: 绝大多数夏凉被里面填充的是，我不管你是天丝，还是什么丝，还是大豆棉。那都是化纤丝，上面会写的聚酯纤维，会写聚酯纤维，所以几个字你就不要买了。
2: 那就不一定
1: 有啥大意思吗？你盖一些聚酯纤维在身上，
2: 对，
1: 咱这是100%的天然蚕丝，
2: 对，而且优等品，所以呢，细节部分包括手感，包括韧性，包括什么不发霉变质等等，这些在优等品的这些标准当中、项目当中都有严格要求，
1: 100%可以水洗，
2: 对，
1: 不用纠结这些。你要是愿意买双人的，你就定那个399的，没问题的，反正这个价格就已经确定了，299单人，399双人，赶紧抢，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0: 山水桑田来自苏州丝绸小镇震泽，专业制作蚕丝被，首发登陆东方购物，重磅回馈，带来100%全棉表布，填充100%优质蚕丝，100%优等品，可水洗下两倍，无需套被套，方便又省事。这个季节贴肤盖蚕丝被实在太舒服了，单人规格选择小花仅需299元，双人规格选择大花仅需399元。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3: 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来选择一款蚕丝被。像蚕丝被的话，夏天去盖的话真的很舒服， 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肤的。那么像我今天买的这一款的话呢，是一款水洗的，所以也很方便。夏天的话，因为出汗啊、出油啊都比较多，那像这样的一款被子又可以水洗的话，非常方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的话，也是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懒人一族的。
1: 今天已经有148位顾客订购成功了。这个山水桑田在我东方购物虽然是全新品牌登陆，但是人家的背景实力并不年轻，已经有近百年，源自这个时间段啊，
2: 不是源自1936嘛，对，
1: 它已经有近百年的一个时间了，
2: 对对对，
1: 而且得到了在苏州那边得了很多方面的认可，这个大家放心，品质好，而且它有个拉口，它有个40厘米
2: 长的自己口，
1: 对，你可以回去拉开看看，照样有很多的像这种夏凉被啊，它不会给你再放拉口的，
2: 不是。你就看它这个价格，我们本来吊牌的价格就是2000多、3000多的，要接近4000。比如说我们双人被要3800多块钱，
1: 对对，
2: 接近4000块钱，你还不能给你配个拉链口吗？必须要配。只不过东方购物我们这个压下来的这个价格，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什么单人被今天蚕丝的才花200多块钱，
1: 对，
2: 我们保证大家的，因为品牌方我们慎重承诺的，你知道吗？老总一定说一定要沉重，
1: 回过头来给大家看一下，
2: 承诺一下，表里一致，足斤足两的。
1: 对，
2: 然后对吧？一会儿回来的时候。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先把时间留给您，先打会儿电话。我们现在已经近200位顾客订购了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我无论您是订个单人的还是双人的，今天299是给大家，我再强调，是在原本349的基础上又给你补贴了50块钱的彩蛋。
2: 对，
1: 本来从它的上千元的价格到300多块钱就已经不可思议了，
2: 对，
1: 又给你补50，全部都集中在无耻上面，就不好意思，全部都集中在那个单人上面了啊。
2: 对，
1: 赶紧抢，要抢就抢299的单人床，800-7080-8000手机用户02151119000。
0: 山水桑田来自苏州丝绸小镇正泽，专业制作蚕丝被，首发登陆东方购物，重磅回馈，带来100%全棉表布，填充100%优质蚕丝，100%优等品，可水洗夏凉被，无需套被套，方便又省事。这个季节贴肤盖蚕丝被实在太舒服了，单人规格选择小花仅需299元，双人规格选择大花仅需399元。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今天给大家带做到的这个价格啊，来，请我们的摄影老师给大家的这个镜头啊，是不是一开场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从原来的270多、38几几啊，这个价格其实讲真话，做到300多块钱，你是不是应该抢
2: 包了？我们本来的定价真的，上个星期还跟我说，
1: 是不是
2: 本来定价是400多的，你知道吗？一个是449，一个是499的。今天我来一看，哇，怎么又便宜了100？结果许明又来又降了50。
1: 因为本来是618要大促啊，就原本这个价格呢349，这已经是见底了，不能再见底了。
2: 对，
1: 今天给大家这个50呢，上面也是给我个意思，说许明你自己决定。
2: 啊、
1: 你愿意补的，
2: 的
1: 你或者把这个拆啊，25、25，你补这儿补这儿都行。但我想没必要，咱们可就一个劲儿造吧。比如说，我就可着咱今天单人床，就把它价格压下来。反正我今天有这个权利，我就把这个价格已经不贵了吧，349，我再给你压50。299，又是纯棉，又是优等品，然后亚麟身边还有仨字儿，叫什么？可水洗，
2: 可水洗，
1: 这又额外的。

0: 这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有开口不能乱说话，在这儿呢，来，大家看啊。 在这里回家呢，您可以把它拉开拉链。嗯，这个地方呢有40公分的拉链，
1: 对，
0: 打开之后里面蚕丝，
1: 对，
0: 纯棉表布，
1: 对，
0: 你自己回去看都可以。
1: 好吧，
0: 反正我们就告诉大家，你放心，我们不会什么掖着藏着的，
1: 是，
0: 不给不敢给大家看，完全不会有这种担心。
1: 是的，包装
0: 赶紧定吧，
1: 包装也给大家配好了啊。
0: 也有啊，赶紧抢80070511025110900。

0: 水桑田来自苏州丝绸小镇镇泽，专业制作蚕丝被，首发登陆东方购物，重磅回馈，带来100%全棉表布，填充100%优质蚕丝，100%优等品，可水洗下两倍，无需套被套，方便又省事。这个季节贴肤盖蚕丝被实在太舒服了，单人规格选择小花仅需299元，双人规格选择大花仅需399元，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啊！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来选择一款蚕丝被。像蚕丝被的话，夏天去盖的话真的很舒服，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肤的。那么像我今天买的这一款的话呢，是一款水洗的，所以也很方便。夏天的话，因为出汗啊、出油啊都比较多，那像这样的一款被子又可以水洗的话，非常方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的话，也是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懒人一族的。

0: 咱单人的小花啊，这个看这个小碎花的，它就是单人的，还剩下最后的多少？这么快啊？
1: 花型没得选的啊，反正就是单人是小花。
0: 我们今天可是上百套的单人被啊。上百套就是15套
1: 了，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很领行情啊，我们都不用多说什么，告诉你百分百的全面表布，百分百的天然蚕丝，百分百的优等品，还做到可水洗。今天我们的单人规格价格才299，
0: 真的是
1: 299，就经常去逛，你不要说逛百货公司，不要去逛那些什么这种啊家纺啊专门的那些高端的渠道，就去大卖场看。对吧？夏凉的一些被子多少钱？
0: 我懂亚里的意思啊、咱都不用去高端。
1: 对，
0: 如果你去那种 A 类商超，不好意思，你那个被子定价就不会低于四位数
1: 啊。对，
0: 你都不用去想这件事情，就在你脑海里100%的。你说人家的店铺费、人工费什么的，人家低于卖你几百块，人不是疯了吗？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被子价值就是要2-3千啊，
0: 是
1: 接近要4000
0: 啊，因为我们是优等啊，
1: 对，
0: 我们是100%的呀，
1: 对，
0: 我们是100%可水洗，我们是100%纯棉的，干嘛不定2000多、
1: 啊？所以我就觉得新品牌呢，其实新品首发的机会大家是要把握好，
0: 对，
1: 因为新品牌
0: 薅羊毛的机会，
1: 对，它要打开一个市场一个渠道，
0: 对，
1: 它肯定要付出不一样的这些优惠的力度。
0: 双人的还剩下52组了，那看上来不管哪一个，订购速度快，
1: 对，
0: 只不过呢单人的呢快要售罄了，就10几套了，双人还有点机会，这个跟大家自己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小两口，我就是喜欢钻一个被窝，就是喜欢双人被，那你就买双人的，这个没什么好讲。
1: 可以，对。
0: 但是你说夏天吧，真的嫌热，嫌老公大，
1: 就喜欢一人
0: 干一床的，男人这个身上有点愿意犯散发热量比较厉害，这个正常。你说那个我就不想分开点睡，我盖一床他盖一床，那你就订购喽。
1: 对，
0: 这个东西又不影响你夫妻
1: 是
0: 感情，
1: 是，
0: 只不过我们生活稍微更舒服一点。你现在正好买它回去，天气呢晚上睡觉稍微有点凉爽，都不用开空调。
1: 这两天我跟大家说睡眠感受是什么样子，我自己的感受是被子盖全了热。消了冷，
0: 不行，
1: 就这种感觉。因为马上每两天，今年上海入梅天应该是6月17号左右入梅的啊，所以梅雨季节一到来的话，湿湿的、潮潮的。这两天我们家除湿机天天开着，
0: 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啊？
0: 我这两天刷这种短视频
1: 啊，
0: 那个北京的不要太羡慕上海的
1: 啊。
0: 北京说我们现在都要热死了，你们上海怎么还会这么凉快？
1: 可是哪里凉快了？就是这种又湿又热，你知道吗？那个太阳晒的太阳，
0: 它单看温度，
1: 但是体感舒适度并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晚上选被子的时候，大家会选到什么？夏天跟蚕丝特别搭呀，是不是？
0: 不管你湿不湿，干不干，热不热，这床被子咱都买回去。今天300多位订购成功了，咱今天小花的单人啊。

0: 299，我再强调一遍，是额外在首发的时候给大家补上了50块钱的彩蛋。
1: 对，
0: 本来原来的349就已经很便宜了。
1: 对，
0: 又给你补50，就在今天的首发，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还能不能有这50元彩蛋了？大家自己琢磨琢磨我这话的含义啊。
1: 嗯，
0: 有更好，没有您今天就捡个大实惠，
1: 对，
0: 赶紧订购299的单人小碎花呗，咱们100%的，
1: 100%全面表布。
0: 100%
1: 天然蚕丝，
0: 100%优等品，对，还是100%可水洗，赶紧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2: 山水桑田来自苏州丝绸小镇镇泽，专业制作蚕丝被，首发登陆东方购物，重磅回馈，带来100%全棉表布，填充100%优质蚕丝，100%优等品。可水洗下两倍，无需套被套，方便又省事。这个季节贴肤盖蚕丝被实在太舒服了。单人规格选择小花仅需299元，双人规格选择大花仅需399元，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3: 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来选择一款蚕丝被。像蚕丝被的话，夏天去盖的话真的很舒服，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肤的。那么像我今天买的这一款的话呢，是一款水洗的，所以也很方便。夏天的话，因为出汗啊出油啊都比较多，那像这样的一款被子又可以水洗的话非常方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的话也是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懒人一族的。
0: 我就问大家，现在这个季节，特别是在南方，你想要盖什么被子？化纤的摆在你面前，蚕丝的摆在你面前，还有个就是纯棉的小棉毯摆在你面前，你盖哪个？如果是我选择的话，
4: 如果不考虑价格，
0: 不考虑价格，
4: 不考虑价格，
0: 蚕丝。为啥说不考虑价格呢？因为人家这个价签上面，我把这先放在这儿啊，大家看这个位置啊。来，麻烦我们摄影老师给个镜头啊。
4: 嗯，
0: 这2799啊，说，然后有些观众会讲说，你们山水桑田是不是乱定价啊？
4: 嗯，
0: 你们就敢往上面印2799？
4: 嗯，
0: 你的。包括你的这个标志上面你不敢有，我们可都是随着咱被子有啊，
4: 对，
0: 标志山水桑田就跟您被子随在一起的哦，2799单人的吧，包括里面的品质是不是100%的优等品，100%的天然蚕丝，100%的纯棉表布，所以定价到349，你告诉我观众朋友有毛病不？就是从原来2799我们降到349，这个有没有问题？做349，刚开始导演和我包括亚林刚刚开会的时候说啥？怎么到349了？不是原来比这个价格贵吗？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天首发就已经定到了底价地板价，然后再次基础上，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4: 嗯，
0: 是因为618到了，然后呢，我们说呢，既然让它火嘛，这个牌子虽然是首次来，但是人家诚意在，让它火，人家愿意做到349啊和399，那我东方购物是不是也要？再拿出
4: 补贴一下新品牌，
0: 对不 对,
4: 对, 不对？
0: 再主推一下新品牌，给他个机会，观众朋友给他个机会，我们再拿出50力减，减哪个？我许明说了算。所以当时我就在琢磨，我说是减这个双人的还是减单人的？结果没想到，哎，我想说便宜就再便宜，便宜到底得了，做了个2开头，就这个价格299，你可能想象到今天300%的数字。可以做到这个，而且是水可水洗哦。
4: 嗯，可水洗的蚕丝被啊，就是拿回家之后你不用套被套，所以你会发觉很多人第一眼看过来之后，怎么那么好看
0: 啊？
4: 这上面挂的是个被套吧？
0: 还是个
4: 床单嘛？这种感觉、
0: 啊。
4: 我们今天是一床被子啊，然后呢，双人规格是大花，
0: 大花
4: 好吧？牡丹花大花、
0: 哎，
4: 单人规格我们是
0: 小碎花，
4: 但是我们的材质工艺都是一样的，滚绳的设计呀，包括全棉的这个呀表布啊，包括航缝工艺，40厘米自剪口。全部都是一样的啊！
0: 这个纯棉跟化纤100%手感不一样。
4: 不一样，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家棉更软？
0: 对，
4: 更柔，而且手感摸上去更滑。
0: 对，
4: 对吧？因为我们要做到可水洗。
0: 里面这个蚕丝品质非常好，
4: 达到优等品，
0: 100%的天然蚕丝，而且是优等品。
4: 对，
0: 今天不需要你买回去套贝壳。
4: 嗯。
0: 可水洗这仨字儿，您就尽情的盖、尽情的睡，不要担心说有出汗不敢盖。
4: 对，
0: 盖完之后咱洗嘛，赶紧的啊！我们马上就要售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 哦，有放购物车的观众，但是友情提醒，我们可能会把您的单移出来。
4: 没关系的，尽管我们今天单人是299的价格，也可以支持大家选择货到付款的。
0: 行，
4: 对吧？
0: 货到付款也可以，打电话抢8000708800，手机5021511999000。

0: 真水桑田来自苏州丝绸小镇镇泽，专业制作蚕丝被，首发登陆东方购物，重磅回馈，带来100%全棉表布，填充100%优质蚕丝，100%优等品，可水洗下凉被，无需套被套，方便又省事。这个季节贴肤盖蚕丝被实在太舒服了。单人规格选择小花仅需299元，双人规格选择大花仅需399元，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咱们今天的双人杯啊，大花的那个就是用最后的十套了，399，这真的是便宜。你就我就看这个399，我会以为是单人的。
2: 哎呀，你不是，就是怎么说呢？399买双被子不稀奇，
1: 真的不稀奇
2: 啊！买双被子真
1: 不稀奇，但是不稀奇，看你买什么品质。
2: 对，看你买什么被子，看你什么材质、什么工艺，对不对？我们今天全面的表布，对吧？天然的这个，因为爸爸妈妈还是很喜欢天然的一些什么材质的。
1: 单人的最后五组了呀，连怎么办？哎，五组转瞬即逝哦。肯定马上
2: 过，反正就这句话，大家如果现在我们不管单人双人都有库存的话，你就想买哪个先买哪个，或者
1: 怎么样，
2: 你实在不放心，单人双人各订一套回家，先选择货到付款。
1: 我们现在电话
2: 比较再来留下来，
1: 我们现在电话300多个全部都是满的不得了，观众朋友打进电话，万一啊让你等一下，您稍微等一下下，肯定让你抢到。今天299，我们给大家又补贴了50块
2: 啊，
1: 一减了，原本应该是349的。这一档之后，以后再做直播，有没有可能恢复到349？我们就看着。
2: 可能都449了好吗？499了好吗？我原来定的价格真的是400多的价格，对，因为这是刚好618，而且618现在的话，我们整个月的凑单活动你都可以参加。
1: 最后两套，
2: 对，
1: 单人都有两套，收一段观众朋友啊，最后的6分钟，赶紧抢啊，马上就要售罄了，800-7888。800-7888手机5021-5111-9900。

0: 山水桑田来自苏州丝绸小镇震泽，专业制作蚕丝被，首发登陆东方购物，重磅回馈，带来百分百全棉表布，填充百分百优质蚕丝，百分百优等品，可水洗下两倍，无需套被套，方便又省事。这个季节贴肤盖蚕丝被实在太舒服了，单人规格选择小花仅需299元，双人规格选择大花仅需399元，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啊！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来选择一款蚕丝被。像蚕丝被的话，夏天去盖的话真的很舒服，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肤的。那么像我今天买的这一款的话呢，是一款水洗的，所以很方便。夏天的话，因为出汗啊、出油啊都比较多，那像这样的一款被子又可以水洗的话，非常方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的话，也是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懒人一族的。
2: 跟大家说声抱歉啊，很多人总是会怀疑我和亚玲，会说，哎呀，就这点现货，你不信的话，你来钉钉试试看。现在就状态，单人的俩字儿预约，
3: 我
2: 俩字儿只有预约，不是现货、啊。
3: 啥？
2: 是预约两个字，299是预约，现俩字啊，没现货了，
3: 现在
2: 没货
3: 了，
2: 预约了，
3: 卖完了，
2: 没了，现货没了。但是我们能不能保证给观众最快的速度能给大家送到货？
3: 我们确定一下可以吗？
2: 一会儿你去跟着人家确定一
3: 下吧，
2: 好吧，麻烦我们导演也跟大家确定一下到底是多久能到货、观众们你放心定，但是这个50块钱立减还是给你减着啊，从原来349还给你减，这个你毋庸置疑，只要你今天能够预约上100%这些还是可以订到单人的，但是就预约一下下，稍等一点点。
3: 对，大家如果是急了，比如说这两天已经感觉到天气热了，对吧？我真的想快点要一床好的蚕丝被、那你就选我们双人规格。双人规格也就比单人多花100块钱吧，399，对吧？你100块钱拿什么下来？你100块钱拿什么下来？你跟我说，你自己叫个外卖，对不对？叫几杯奶茶，100块钱，
2: 两杯什么咖啡都过
3: 了。两杯，某爸爸就
2: 是。您要是想要睡得舒服一点，说可能我稍微踢被子。我不至于说冻着个腿啥的、如果开点空调什么的，双人的399，便宜划算的、
3: 反正你就记得我们今天是全新品牌、好吧，山水桑田、然后源自1936年、对吧，来自于苏州的品牌，然后呢做到可水洗，100%的全面表布，100%的天然蚕丝，100%的我们是优等品的品质等级，
2: 100%可水洗。
3: 今天这个价格我再强调一下、是新品首发价格，
2: 才会有
3: 新品首发又碰到618，
2: 才会有
3: 是这个价格啊。
2: 对，单人的预约名额最后的20套了，
3: 那我就
2: 没有办法了。那个双人的，导演告诉我，也双人的那个现货最后的8套吗？好，双人备货最后8套来也没了。如果实在又售罄的话，那大家可能只能预约了。但能不能预约双人的，我还不一定。赶紧订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山水桑田来自苏州丝绸小镇震泽，专业制作蚕丝被，首发登陆东方购物，重磅回馈，带来100%全棉表布，填充100%优质蚕丝，100%优等品，可水洗下两倍，无需套被套，方便又省事。这个季节贴肤盖蚕丝被实在太舒服了，单人规格选择小花仅需299元，双人规格选择大花仅需399元，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咋办？咱那个单人的，你说你们为什么不备货足呢？
2: 我们备了挺多了，你看现在订购数量。
1: 吓死了是不是？
2: 你看订购数量，这不是我们备少了，
1: 那个、
2: 是真的爸爸妈妈很懂。
1: 如果就是想盖到，马上盖到现货的话，
2: 选双人规格。双人我们今天的现啊，单人只有预约10组，抢双人好吧？
1: 双人
2: 还有最后五套，我们现在还有现货，
1: 五套。
2: 而且现货的话，我们被子尺寸更大，对吧？
1: 盖得更爽，
2: 盖得更舒服，2米乘以2米3，其实更耗工耗料。
1: 那当然，
2: 棉表布都更耗料，里面蚕丝都更多。
1: 你今天无论订购单人的、双人的，大家肯定首先一点你确定，肯定是占实惠了。
2: 对，
1: 这是薅不羊毛，您一定薅成功了。
2: 对，新品首发又碰到618，
1: 咱就说双人的3899元，
2: 卖您300多块钱，五组了。
1: 最后五组现货、
2: 双人现货只有5组了。
1: 所以你说我住的，虽然我跟我老公爱人分开床睡，但是我俩睡那个床还蛮大的，我不可以盖个太小了，我觉得动不动我一踢被子可能来得开点空调，我就冻着我自己，害怕冻着自己啊。年纪在这儿呢，那冻得可不好好嘛，对不对？
2: 对。
1: 那我们就订购双人的
2: 也可以，
1: 399，真的不是个事儿。在我看来，你说3999，你犹豫犹豫行。
2: 399不就两个人出去吃顿饭的价格？399吗？
1: 可以了，官方了。咱们今天的双人被子只剩下最后的两套现货。如果两套售罄了，您可能也要进入到预约阶段。你这个稍微等那么个几天，马上就给您送到了。不管单人双人，能约着咱约着，单人给您立减50，照样不变。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0: 水桑田来自苏州丝绸小镇震泽，专业制作蚕丝被，首发登陆东方购物，重磅回馈，带来100%全棉表布，填充100%优质蚕丝，100%优等品，可水洗下两倍，无需套被套，方便又省事。这个季节贴肤盖蚕丝被实在太舒服了，单人规格选择小花仅需299元，双人规格选择大花仅需399元，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3: 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来选择一款蚕丝被。像蚕丝被的话，夏天去盖的话真的很舒服，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肤的。那么像我今天买的这一款的话呢，是一款水洗的，所以很方便。夏天的话，因为出汗啊、出油啊都比较多，那像这样的一款被子又可以水洗的话，非常方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的话，也是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懒人一族的。

0: 没得选的啊，反正就是单人是小花。
1: 我们今天可是上百套的单人杯啊，上百套就是15套
0: 了。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很领行情啊，我们都不用多说什么，告诉你百分百的全面表布，百分百的天然蚕丝，百分百的优等品，还做到可水洗。今天我们的单人规格价格才299，
1: 真的划算。
0: 就经常去逛，你不要说逛百货公司，不要去逛那些什么这种啊家纺啊专门的那些高端的渠道，就去大卖场看。对吧，夏凉的一些被子多少钱？
1: 我懂亚丽的意思啊、咱都不用去高端。
0: 对，
1: 如果你去那种 A 类商超，不好意思，你那个被子定价就不会低于4位数
0: 啊。对，
1: 你都不用去想这件事情，就在你脑海里100%的。你说人家的店铺费、人工费什么的，人家低于卖你几百块，人不是疯了吗？
0: 但是我们今天的被子价值就是要2-3千啊，
1: 是
0: 接近要4000
1: 啊，因为我们是优等啊，
0: 对，
1: 我们是100%的呀，
0: 对，
1: 我们是100%可水洗，我们是100%纯棉呢，干嘛不定2000多、
0: 啊？所以我就觉得新品牌呢，其实新品首发的机会大家是要把握好，
1: 对，
0: 因为新品牌
1: 薅羊毛的机会，
0: 对，它要打开一个市场一个渠道，
1: 对，
0: 它肯定要付出不一样的这些优惠的力度。
1: 双人的还剩下52组了，那看上来不管哪一个，订购速度快，
0: 对，
1: 只不过呢单人的呢快要售罄了，就10几套了，双人还有点机会，这个跟大家自己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小两口，我就是喜欢钻一被窝，就是喜欢双人被，那你就买双人的，这个没什么好讲。
0: 可以，对。
1: 但是你说夏天吧，真的嫌热，嫌老公大，
0: 就喜欢一人
1: 干一床的，男人这个身上有点，有点愿意散发热量比较厉害，这个正常。你说那个我就不想分开点睡，我盖一床他盖一床，那你就订购喽。
0: 对，
1: 这个东西又不影响你夫妻
0: 是
1: 感情，
0: 是，
1: 只不过我们生活稍微更舒服一点。你现在正好买它回去，天气呢晚上睡觉稍微有点凉爽，都不用开空调。
0: 这两天我跟大家说睡眠感受是什么样子，我自己的感受是被子盖全了热。消了，
1: 不行，
0: 就这种感觉。因为马上没两天，今年上海入梅天应该是6月17号左右入梅的啊，所以梅雨季节一到来的话，湿湿的、潮潮的。这两天我们家除湿机天天开着，
1: 你知道吗？
0: 你知道啊？
1: 我这两天刷这种短视频
0: 啊，
1: 那个北京的不要太羡慕上海的
0: 啊。
1: 北京说我们现在都要热死了，你们上海怎么还会这么凉快？
0: 可是哪里凉快了？就是这种又湿又热，你知道吗？那个太阳晒的太阳。
1: 它是单看温度，
0: 但是体感舒适度并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晚上选被子的时候，大家会选到什么？夏天跟蚕丝特别搭呀，是不是？
1: 不管你湿不湿，干不干，热不热，这床被子咱都买回去。今天300多位订购成功了，咱今天小花的单人啊299，我再强调一遍，是额外在首发的时候给大家补上了50块钱的彩蛋。
0: 对，
1: 本来原来的349就已经很便宜了，
0: 对，
1: 又给你补50，就在今天的首发，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还能不能有这50元彩蛋了？大家自己琢磨琢磨我这话的含义啊，有更好，没有，您今天就捡个大实惠，赶紧订购299的单人小碎花被，咱们100%的。
0: 百分百全面表布，
1: 100%
0: 天然蚕丝，
1: 100%优等品，对，还是100%
0: 可水洗，
1: 赶紧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2: 山水桑田来自苏州丝绸小镇镇泽，专业制作蚕丝被，首发登陆东方购物，重磅回馈。带来100%全棉表布，填充100%优质蚕丝，100%优等品，可水洗下凉被，无需套被套，方便又省事。这个季节贴肤盖蚕丝被实在太舒服了。单人规格选择小花仅需299元，双人规格选择大花仅需399元，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咋办？咱那个单人的，你说你们为什么不备货足呢？
0: 我们备了挺多了，你看现在订购数量，
1: 吓死了是不是？
0: 你看订购数量，这不是我们备少了，
1: 那
0: 是真的爸爸妈妈很懂。
1: 如果就是想盖到马上盖到现货的话，
0: 选双人规格，双人我们今天的现啊，单人只有预约10组，抢双人好吧？
1: 双人还有最后
0: 5套，我们现在还有现货
1: 5套，
0: 而且现货的话，我们被子尺寸更大，对吧？
1: 盖得更爽，
0: 盖得更舒服，2米乘以2米3，其实更耗工耗料。
1: 那当然，
0: 棉表布都更耗料，里面蚕丝都更多。
1: 你今天无论订购单人的、双人的，大家肯定首先一点，你确定肯定是占实惠了。
0: 对，
1: 这是薅过羊毛，您一定薅成功了。
0: 对，新品首发又碰到618，
1: 咱就说双人的3899元，卖您300多块钱，
0: 5组了，
1: 最后5组现货、
0: 双人现货只有5组了。
1: 所以你说我住的，虽然我跟我老公爱人分开床睡，但是我俩睡那个床还蛮大的，我不可以盖个太小了，我觉得动不动我一踢被子，可能来点开点空调，我就冻着我自己了，害怕冻着自己啊。年纪在这儿呢，那冻的可不好好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订购双人的
0: 也可以，
1: 399，真的不是个事儿。在我看来，你说三千九。

0: 399，你犹犹豫行。
1: 399不就两个人出去吃顿饭的价格？399吗？
0: 可以了，官妈妈，咱们今天的双人被子只剩下最后的两套现货。如果两套售罄了，您可能也要进入到预约阶段，你就给稍微等那么个几天，马上就给您送到了。不管单人双人，能约着咱约着，单人给您立减50，照样不变。800-7088-8000手机5021-5111-9900。
2: 水桑田来自苏州丝绸小镇镇泽，专业制作蚕丝被，首发登陆东方购物，重磅回馈，带来100%全棉表布，填充100%优质蚕丝，100%优等品，可水洗下两倍，无需套被套，方便又省事。这个季节贴覆盖蚕丝被实在太舒服了。单人规格选择小花仅需299元，双人规格选择大花仅需399元。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3: 啊！夏天的蚕丝被呢，就是比较亲肤透气，然后是冬暖夏凉，然后还可以水洗，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这款蚕丝被呢是100%的纯棉面料，还有100%的优质蚕丝，还有100%的优等品。今天特意来店里买这一款蚕丝被，听店员说不仅是优等品，而且可以水洗，不容易积灰，睡起来很舒服。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所以我来选择一款蚕丝被。像蚕丝被的话，夏天去盖的话真的很舒服，它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人体的一个肌肤的。那么像我今天买的这一款的话呢，是一款水洗的，所以也很方便。夏天的话，因为出汗啊、出油啊都比较多，那像这样的一款被子又可以水洗的话，非常方便，往洗衣机里面一扔的话，也是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懒人一族的。

0: 咱单人的小花啊，这个看这个小碎花的，它就是单人的，还是最后的多少？这么快啊？
1: 花型没得选的啊，反正就是单人是小花。
0: 我们今天可是上百套的单人被啊。上百套就是十五套，
1: 所以你知道爸爸妈妈很领行情啊，我们都不用多说什么，告诉你百分百的全面裱布，百分百的天然蚕丝，百分百的优等品，还做到可水洗。今天我们的单人规格价格才299，
0: 真的是划算。
1: 就经常去逛，你不要说逛百货公司，不要去逛那些什么这种啊家纺啊专门的那些高端的渠道，就去大卖场看。对吧？夏凉的一些被子多少钱？
0: 我懂亚里的意思啊、咱都不用去高端。
1: 对，
0: 如果你去那种 A 类商超，不好意思，你那个被子定价就不会低于四位数
1: 啊。对，
0: 你都不用去想这件事情，就在你脑海里100%的。嗯，你说人家的店铺费、人工费什么的，人家低于卖你几百块，人不是疯了吗？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被子价值就是要2-3千啊，
0: 是是
1: 接近要毛4000啊，
0: 因为我们是优等 啊。
1: 对，
0: 我们是100%的呀。
1: 对，
0: 我们是100%可水洗，我们是100%纯棉呢，干嘛不定2000多、
1: 所以我就觉得新品牌呢，其实新品首发的机会大家是要把握好，
0: 对，
1: 因为新品牌
0: 薅羊毛的机会，
1: 对，它要打开一个市场一个渠道，
0: 对，
1: 它肯定要付出不一样的这些优惠的力度。
0: 双人的还剩下52组了，那看上来不管哪一个，订购速度都快，
1: 对，
0: 只不过呢单人的呢快要售罄了，就十几套了。双人还有点机会，还能不能有这50元彩蛋了？大家自己琢磨琢磨我这话的含义啊。嗯，有更好，没有您今天就捡个大实惠，赶紧订购299的。单人小碎花被，咱们100%的，
1: 百分百全面裱布，
0: 100%
1: 天然蚕丝，
0: 100%
1: 优等品，
0: 对，还是100%可水洗，
1: 可水洗，
0: 赶紧订购了，800-7088-8000手机5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4: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播节目啊。这两天呢大家都觉得说夏天是真正的来了，而且梅雨季节一到啊，那种化纤的呀，那种聚酯纤维的衣服咱们也穿不住了。这个时候呢适合买一个夏天穿的短袖的全棉的衬衫。今天于兆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男款女款的一个超值组合，关键是这种格子衬衫啊真的永不过时，颜色呢又给大家做了现在的流行色，上身之后显得气色特别好，整个年轻的感觉全都出来了。不管是像我今天一样当个小外套，或者是直接单穿它，哎，把纽扣扭上去都很好看的。今天的力度也是相当之大的啊！门店买一件，东方购物今天2件妥妥带回家。那今天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5: 你好，瑶瑶，大家好。耿瑶今天呢是穿出了这件衬衫的另一种穿法，里边呢选择了一件高领的背心，然后搭我们这一款。像我呢是选择了一件圆领的背心，搭到我们这一款。就跟耿瑶讲的一样，现在不仅是天气炎热，而进入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好多人家里会被抱怨说，哎呀，洗的很多棉之类的衣服不能够做到第二天就干，所以今天我们一口气199带2件回去，能够让你做到勤洗勤换。
4: 是的，
5: 像这一款啊，我们是做到了加长版本，跟以往那种短款的圆领的不一样。首先看到了啊，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衬衫，带有一个全棉100%的那个全棉的领子。这个领子好在哪里？在室内有点热的时候就敞开来穿啊，彰显你的天鹅颈。但是如果在室内你坐落下来之后，正好坐在一个风口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啊，颈椎啊、大椎骨啊这一块是不能受寒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领子呢给竖起来，帮你做到挡挡风。像我们有的时候进入化妆间会发现说，哎呦，化妆间空调很冷很冷啊，特别是我们化妆的位置正好空调在我们的中心位置，对着我们背后颈椎这个地方的，我们就很需要一件带领子的衬衫帮我们挡挡风。另外呢，衬衫部分我们做到的不是无袖哦，5分袖的款式。你想现在那么热，如果做到7分袖， 或者九分袖，你会发现这一把太热了。我们是做到了五分袖，刚刚好呢，把你胳膊这一把最胖的地方遮挡掉以外，你会发现啊，我们肩周的这个位置也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阻挡，等于寒风啊，阿姨们常常说什么肩周炎咯、五十肩咯、颈椎咯等等的。你要穿一些圆领的或者无袖的，容易把你的肉肉啊、骨节啊暴露在外面，关节暴露在外面。现在我们是把这个地方都遮挡掉了，又好看又时髦的一件衬衫。讲到衬衫，很多人会觉得说衬衫嘛，就是带几厘纽扣、带个领子，不会有口袋的。但是我们这一款哦，是衬衫外套，带有口袋的，两边都有口袋，包括就连口袋内里的部分也是做到100%全棉的。
4: 是的，
5: 上身以后很舒服。这个衬衫我们就是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有可能在小区里面遛弯啊，或者出去买东西啊，你在短途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带包的。你不带包，手机要带吧，门禁卡要带吧，钥匙要带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滴哩哒啦不用了，你就可以放在这个口袋里边，两边都有这个口袋啊。上身以后超级显瘦，我这个颜色叫格纹款，但是上面有粉色，有蓝紫色，然后再有白色，
4: 是的，
5: 有没有点像那个三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4: 真的，而且低饱和，
5: 低饱和度，看上去呢就是很清凉的感觉。今天199啊，不是让你二选一，199除了我身上这一件之外，给姚身上的这个爱某仕橙，
4: 真的
5: 好有活力。
4: 我刚才想强调，就是他身上，林身上那件是低饱和度的，我这件身上呢，相反的就是高饱和度的。然后这件衣服啊，你看着就有一种夏日热情、夏威夷度假的这种即视感和风格。有没有？还有就是啊，我觉得我这件上比较明显，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衬衫，
5: 有腰身，
4: 有腰身，它的设计特别特别好，看到了吗？这一卡，这两边这一卡，它底下是小 A 字版型，中间是收紧的，上面是宽松的，所以这种腰身啊，使得你在举手投足之间就显得特别的纤瘦。你看这两边，看到了吗？像小裙摆一样微微的翘起来，特别的好看。还有就是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刚李莹说不是有口袋吗？我们今天这款啊，橙色格纹款也有口袋，但是它不是单边口袋，它里边是给你做一个内衬的，你从里边是完全看不到这个口袋的。但是说实话，整个的衣服啊一点都不厚，看到了吗？我的手的影子都可以投射出来，很清凉很透气的。所以穿上这个衬衫呢，你既可以把当外套穿，一点都不热，夏天穿也可以，又可以单独穿，它也是透气的，会呼吸的。上身之后真的很显得气色好，很显年轻，热情十足，就是夏日非常流行的一个高饱和度的颜色。
5: 对的，而且给杨你知道吗，穿上以后真的是活力满满，就马上想放假了，知道吧？来，刚才给杨说门店当中一件我们可以买两件，我后来仔细看嘞，吊牌价格399
4: 所以今天我们在门店当中一件，在东方购可以带三件，
5: 带三件零售价399一件，然后呢我们成分啊100%的棉，在很多网络渠道或者某宝上面有类似款的格纹图案，但你仔细点进详情页之后看那个材质，你会发现就是聚酯纤维化纤，夏天哦，很多女性或者男性穿这种化纤的聚酯纤维的，很容易感觉有闷热，
4: 是的，
5: 潮湿不舒服。我们做到100%的棉。今天我们除了女款199两件之外，还有个福利是给到叔叔们的，我们男款也有啊。男款呢，我知道不喜欢格纹的，觉得穿完以后呢太过于夸张，所以我们给爷叔们准备的两件呢是纯色款的，淡蓝颜色，牛仔蓝，
4: 是的，
5: 100%全棉，
4: 是的。
5: 还有一件呢是比较那种中式风的，有点小立领的，但是完全不高啊，有点圆领加立领的。这一件呢我们做到的也是399一件的门店价格，100%全棉。东方购物今天连男款也是做到199两件，
4: 而且这个全棉有点棉麻的那种质地啊，摸上去也是很有手感，很透气，很轻薄，叔叔们怕热的这个衬衫拿回家就给他穿，他会很满意。
5: 对的，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两件绝对是我爸爸的风格，
4: 真的，
5: 对吧？浅蓝色的那件度假穿，深蓝色的那一件比较耐脏比较显瘦。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女士部分做到5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双 XL， 140斤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 卡码往大拍啊。然后男士部分4段尺码，120斤以内的叔叔 L， 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叔叔 3XL 码。
4: 是的，不管大家买男款还是买女款，今天都是两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给到大家的两件，今天只要199，手速要快哦，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鱼罩鳞夹，适合在夏季梅雨季炎热闷热的天气穿的一个短袖的全棉衬衫，而且是格纹款。女性朋友啊，你就放心的入手这个组合，两件衬衫它是互补的，一个是低饱和度的颜色，另一个是明艳的高饱和度的鲜亮的橙色，两个颜色都很好看。那男款啊，今天给自己买完，别忘了给自己老公带上一套。你看我们今天男款上身之后，显得男士多么的挺拔有气质，而且男款居然也是100%全棉，
1: 对的，
0: 并且摸上去整个的面料有一种棉麻的那种老钱的风格。
1: 所以你看啊，模特是老外，穿上这种新中式风的感觉，
0: 哎，
1: 我觉得没有违和感，对吧？
0: 对的，
1: 越是我们民族的，越能够走向世界。包括呢，很多叔叔们如果下面搭一些沙滩裤啊、短裤啊，我觉得去度假也是可以的，
0: 好看。然后关键是都是100%棉，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说什么排汗啊、吸湿啊、亲肤啊等等这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迎刃而解了。在鱼罩鳞的门店，这样一件卖399，两件买一买800，说实话有点贵了，对不对？咱也接受不了。今天东方购物199买两件，不管男款女款都两件，每一件合下来连100都不到，买100%棉的衬衫本身就比什么 T 恤啊、吊带啊什么来的更吃价格。我们今天这样的剪裁，这样笔挺上身的效果，再加上100%棉的这个手感和质地，今天才199两件。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就是一个免费的试衣间，拿回家去衣服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没问题啊。观众朋友，您连运费不用出，一通电话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直接还给我们就可以了，没有风险。
1: 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定了，我突然发现我们女款的两个颜色和男款的两个颜色可以凑成情侣装的，因为我们女士部分不是纯色，即便在橘色当中都有三个颜色，橘红色、淡橘色、蓝色，对吧？然后呢，在另外一件低饱和度的颜色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既有蓝紫色，又有粉色，又有白色，所以像这种搭配组合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3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梅雨季节是不是湿哒哒的？感觉好像空气当中都很潮湿的，所以很多棉之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199两件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勤更换。我建议大家闷热的天气、炎热的夏季来临之后，就选择棉之类的衬衫，
0: 是的，
1: 穿完以后更为舒服啊。
0: 是的，而且还是那句话，你给老公买了，老公不知道喜不喜欢，对不对？给他买回家去上身，让他看一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购物无忧，咱们没有风险，没有退货的运费，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现在就是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女款男款的尺码都是比较多的啊。
1: 对的，像现在女款的这个5XL 适合180斤和4XL 的160斤在热销当中。
0: 对，
1: 阿姨们是不是很少看到那么好看的格纹，对吧？来，给自己买一组的时候给老公也买。现在男款的180斤的3XL 嘛，160斤的双 XL 嘛，叔叔也在疯狂订购当中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两款是完全可以凑成情侣装的。再讲一下材质啊，强调一下，100%的全棉。
0: 是的，而且适配各种风格，底下配裙装、裤装，配长裤、短裤，棉麻的、牛仔的、衬衫的都好看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现货名额，02151999000。

0: 现场啊，观众朋友，我们都在感慨说，女款我们自己上身穿着觉得好看，男款啊，看看人家模特穿的，真的很想平移到自己的爸爸身上、自己的老公身上，太帅太帅了。今天男款女款都是199两件，男款女款都是100%的棉。再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件衣服，整个全部都是带翻领的，而且上身之后，你看这个格子啊，观众朋友看看这个格子的细节，有橙色、有黄色，还有这种蓝色调，几种颜色搭配在一起，真的好和谐哦，饱和度满满。你出去度假呀，出去旅游呀，拍个照片你都无法想象有多好看，多么的上镜，显得人气色也特别的好。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剪裁啊，跟大家讲，衬衫的剪裁真的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啊，这种小蛮腰、小 A 字版型，看底下这个自带一个小翘边，看到了吗？然后这个下摆看到了吗？前面长，两边短，这种剪裁都真的就是大牌才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啊，不要担心，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个富裕空间，如果穿大码的话，咱们今天这个很藏肥显瘦，不会紧紧的绷在身上，它对于你的身材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修饰作用的。哪怕你说我直接把纽扣扭起来单穿这件衬衫都很好看，一点都不厚重，而且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想放什么东西都没问题。而这个口袋它是一个双层的口袋啊，里边不是说哎就掉根线在这里坠一个口袋，我们今天整个都是双层隐藏内嵌式的口袋，特别的实穿和实用。
1: 对的，而且你看啊，给瑶搭配的这种棉麻质感的大腿的那种阔腿裤、搭这个衬衫非常好看，就有点满满的度假风的感觉。而我们这款是非常显瘦的，你里边即便再搭一件衣服在里边，哎，你同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
0: 是的，
1: 不会觉得特别紧绷。
0: 而且你看啊，这个今天这件衣服高个子、低个子穿都好看。你看我就是小个子，小个子穿这件衣服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也不会觉得说很累赘呀、不会觉得说哎呀后面这个特别的冗长啊。我们的长度刚刚好，今天你看就是刚刚盖住屁股的一个长度，正好做到一个加长盖屁股。从侧面看，你看抬腿啊、走路啊都是很方便的。而且衬衫有什么好处？它有种很飘逸的感觉，很飒气，很显得人精气神十足。然后各种场合配裙装啊、裤装啊都是很好看的。
1: 对的，而且我突然想到，如果瑶瑶的这一件跟男款的蓝色是可以做成情侣装的，
0: 哎、
1: 为什么？在耿瑶的橘色里边有这个蓝色。有这个天蓝的颜色，
0: 想象一下，想象一下，
1: 想象一下，对吧？老公穿着这一件度假风的感觉，然后瑶瑶穿的那件带有蓝色的，我们男士部分也是100%全棉，还带一个口袋，
0: 而且
1: 侧带的口袋。
0: 男士啊，第一你可以感受到男士真的很清透的，第二就是男士上面是有那种暗纹的。因为有这种立体的暗纹织法，它有点像棉麻的那种手感和质感，摸上去啊就是那种像麻料一样，但是我们是100%的棉，
1: 对，又透气，
0: 哎，打理起来也没那么的娇气，然后你看也不容易有褶皱哦，真的不容易有褶皱的。所以像这种男士朋友夏天穿这个衣服太舒服了。
1: 对的，男士不是两件吗？这件是天蓝色，可以跟瑶瑶配情侣装。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一件跟深色的这一件是可以搭情侣装的，对吧？因为我的这一件本身就是低饱和度，然后上面也是有点蓝色的，搭这种深蓝色的，就是男士会觉得很沉稳，然后女士呢穿上这一件以后呢会感觉哎蛮稳重的。然后拍照的时候，因为它不是全蓝，它还有点粉蓝在那边，这种像三色冰激凌一样，就看到这个颜色就会想到清凉。刚才瑶瑶说这款为什么有腰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在前片正片的位置全部都是竖格纹，粉色是竖的，
0: 真的。
1: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就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公主线的勾勒，
0: 就是内收的感觉啊。
1: 它是两片是立体裁剪做在侧边的，然后在背后就不再做分割了，就帮你做到一片式的，这样你活动起来很方便，没有那种紧绷和勒的感觉。我今天因为穿高跟鞋了，所以个子大概1.7米以上，但你会发现个子高的阿姨们也完全 hold 得住，就是不是那种短款的衬衫，而且它是属于衬衫外套，就是没有口袋的话可以节约很多成本。但是我们有了口袋之后，而且是隐形的哦，包括连口袋的边沿跟我们这个格纹都基本上做到对形对格的。像这种设计啊，格纹做得好就是灵而不乱，如果格纹做得不好，你丰满的人上身以后就会超级显胖。而这一款是恰到好处的大格纹，穿上以后绝对大气。好多人关心哦，说门店价格多少，对吧？
0: 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衣服如果真的是买来送老公、送给孩子、送给这个女儿女婿的，都很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呢， 余兆麟的专柜吊牌价格是399一件哦，两件买回去800元了，并且我们的材质面料部分全部都是100%的棉，梅雨季节聚酯纤维真的穿不住，化纤真的穿不住，我们要穿就穿棉的，穿麻的才舒服、才透气啊。
1: 对的，另外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瑶瑶这边或者我这边都行。
0: 好，
1: 它有一个防伪标，
0: 哎，
1: 因为余兆麟是真正的大品牌，在全国有很多家门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余兆麟品牌，你可以扫码哦，防伪标，对吧？保真。然后我们还保质保量，男款的价格也是399，然后材质也是100%的棉、
0: 哎、
1: 就买的放心
0: 的。
1: 叔叔们阿姨们，你要知道余兆麟是做内衣起家的，他能够生产出来的很多棉之类的产品是可以达到内衣级别
0: 的，
1: 可以直接贴合皮肤来穿的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女款的 5XL 4XL 3XL 备货告急啊，丰满的阿姨们180斤 5XL 尝试一下，两个格纹款穿上都显瘦的，160斤 4XL 备货也不多，140-150斤的 3XL 嘛，130斤双 XL， 115斤 XL， 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什么氨纶之类的，所以它这个没有弹力，卡码往大拍。
0: 是的，
1: 如果你要说我要做到全棉还有弹力，那是不可能的，我们100%全棉是棉布，所以更透气更舒服更吸湿排汗、但是你也卡码往大拍啊、男士120斤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 3XL， 叔叔们的 3XL 码也备货告急啦。
0: 是的，再度提醒大家，199块钱不是说只能选一件哦，两件不同格纹不同颜色全部带回去，两件女士格子款，两件男士纯色款，区别还是有一点点的，拿回家去可以自己上身免费试穿免费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风险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现货了，02151999000。

0: 咨询尺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女士款的尺码已经打在屏幕上了，根据体重来下单选尺码就可以了。我们对标到不同的体重当中，你就选择不同的尺码，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而且咱们如果卡码的话，教大家你就直接往大一码拍就可以。衬衫这个东西穿的宽松一点非常的好看，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衬衫啊，它是有富裕空间的，藏肥显瘦，不管是咱腹部丰满的啊，各种这个地方有些哎赘肉的困扰着大家的，穿上这个衬衫你会发现都隐藏起来了，真的很显瘦。而且因为我们的材质100%棉，所以上身之后啊好透气。然后男款，因为男士朋友怕热对不对，我们今天男款的面料啊都给大家用到那种非常非常透气的面料，上身你相信我，家里的这些爷叔呀，这些男士同志们呀，可能都不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太透气了。
1: 对的，因为男士大夏天的夏季就是本身比女性更容易出汗嘛、对吧，然后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两天梅雨季节又到了，啪倾盆大雨下来了对吧、更得选择棉质类的，让自己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啊。现在女士的5XL180斤热销当中，我觉得我们这款产品开发的很成功的啊，因为既有一个饱和度亮丽的爱某仕橙、又有一个低饱和度的这种蓝紫色蓝粉色的格纹图案、好大牌哦。但是很多大牌子的修身款我们又是把余量给放大的，甚至于上面所有的格纹跟我们男士款的是可以凑成情侣装的。男士我们做到两个颜色，一个是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新中式风的那种小立领圆领款，像这一款的藏肥显瘦还耐脏，叔叔们可喜欢了，因为叔叔们呢就穿衣服没有像女的那么注意嘛、对吧，咖啡渍啦污渍啦很容易弄在身上，像这个藏青颜色既藏肥显瘦又耐脏，而且呢你穿着起来因为是棉质的非常舒服。
0: 是的，
1: 我们男的也是啊，棉含量高达100%的全棉。
0: 不管今天买男款女款，记住啊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都提供免费试穿免费退换货的一个服务，所以大家购物无忧，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吧，感受一下这件衬衫上身的一个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02151999000。

0: 的，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哎，我们俩真的今天不停在欣赏自己。观众朋友，你看今天这个衬衫，它是不是很像一件外套？然后上身之后呢，就有点那种老前锋的感觉。我刚刚在开玩笑的说，我墨镜一戴要去夏威夷度假了，真的。就是如果说你出去旅游呀、外出呀，然后拍照穿这件衣服，相信我，拍出来照片绝对巨出片，因为它颜色饱和度高，显得人啊整个气色特别好，然后整个人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衣服啊，还是那句话，我们从下往上看，来看这个腰身好不好？你看看这个小腰身，整个它是一个修身的菱，刚刚告诉我了，你看这它是有个切片的，前面这个切片它是垂直的格子，侧面哎聪明吧，往里收，哎，整个视觉效果上往里收，所以显得整个这一个腰身啊是这样卡住的。小 A 字版型，两边它自然有一个微微的翘起的一个小角度，然后前面长，后面长，两边就是这种短短的，就是衬衫的好处。走路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衬衫自带一种带风、很飒、英姿飒爽的一个感觉？而且这件衬衫，你看我把它系上去，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短袖衬衫。把它里边搭一个小吊带呀、小背心呀，或者像我要今天搭一个这种高领的衣服去穿它啊，是不是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好看？包括领头的这个位置啊，我们都是大翻领来的，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小翻领，大翻领就显得整个人啊气场就更好看了，就更加的休闲风，更加的随意一些。袖口的部分啊，观众朋友，我今天穿最小码，看到了吗？都是有富裕空间的，整个的袖子活动起来特别的便利，弯腰呀，活动起来呀，你看都是有富裕空间的，
1: 有余量的，
0: 有余量的，两个超级大的大口袋，你看可以装很多东西。说实话，你看整个手都可以塞得进去，什么钥匙呀、卡包呀，随便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就冲这个颜色买它，太好看了，就显得人特别有精气神，特别白，
1: 特别有活力，对吧？
0: 哎，然后这个颜色也好看。
1: 对，等一下说冲我这个颜色也要买，对不对？因为女人买衣服是这样的，低饱和度也要有，高饱和度也要有。这个有点像三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完全不老气，完全不老气。一般想到格纹都会想到棕色那个品牌的，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粉色、蓝色再加白色，就是那种奶油冰淇淋的感觉。我比较喜欢这个领子，超喜欢。你看这个领子，如果你坐在室内，短发，头发比我再短一点，这个地方是完全暴露在外面的。我们把这个领子往上一翻，看到没有？把领子往上一翻之后，就把寒风啊、冷气啊阻挡在外面了。颈椎和大椎这个位置特别重要。然后呢，你可以把领子竖着，也可以是翻领。我觉得衬衫哦是比较正式的，你看拍很多证件照啊等等之类，他会要求什么？穿翻领，穿带有领子的，就代表有领子，给人的感觉就是正式感比较强的。像这一款出去旅游度假绝对可以。你可以选择里边都不穿打底的，因为我们100%全棉的嘛。但今天我里边穿件打底的，就给阿姨们更多一个选择。因为很多阿姨到了50-60岁、60-70岁以后是很怕冷的，很多寒从足底起啊，或者寒气进身体啊，不是发生在冬天哦，是发生在夏天。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温度很低，就应该多穿一点，反而呢容易让我们觉得保暖很重要。但到了夏天我们很热，就会觉得穿少一点穿少一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寒气入侵，入到你的这个肩肘的位置啊，肩膀的位置啊，
0: 脖颈
1: 的位置啊。现在我们脖颈相当于是双层的100%全棉帮你护住的这个，然后呢那个肩膀的位置我们加长啊，但不能再长了，再长的阿姨们姐姐们热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最胖的这一段帮你遮掉了，对吧？我们门店价格一件哦199-299都买不到，
0: 是的，
1: 门店价格是399块钱，
0: 是的。而且其实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面料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100%的棉的面料，但是它一点都不娇气，不管是您扔到洗衣机里洗呀、水洗、手洗都可以。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啊，我刚刚这个特别用力的把它弯折了一下，它不容易起皱褶的。所以就是衬衫这个东西好打理，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卖点啊。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399，男款女款都是399。于兆麟的门店啊，我们都是有二维码可以查验真伪的。399的价格，100%的棉。这个天气又潮又热又闷，就得穿全棉的，棉的才舒服啊。我们今天都是100%的棉，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不要399，我们199两件，两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纹、不同的感觉给到大家。男款同样是199两件，而且同样是100%的棉。
1: 对的，男士部分是纯色的啊，藏青色的，深藏青色的一件，有点民族风的感觉，新中式的感觉，立领加小圆领。然后呢还有一件呢给叔叔们 的是翻领，
0: 翻领
1: 的正式场合可以穿淡蓝色。看到这个颜色就想到三亚的海水了，
0: 对吧？
1: 度假风哦。七月份马上要迎来假期了，我跟杨在聊，带小孩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给小孩拍照，我们父母啊也要出现在画面当中的呀，
0: 对
1: 吧？这种好看的衬衫买起来穿起来啊，来女款五个尺码，导演告诉我们1805XL 只剩个位数了，1604XL 备货告急了，145斤的3XL 货也不多了，130斤双 XL， 115斤 XL 这个尺码的货源还是比较足的，但提示大家卡码往大拍，卡码往大拍，男士120斤以内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0: 对，在这里给要再

0: 其实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反馈说买衣服真的很困难，哎，上场了也觉得能入得了眼的吧，不便宜。便宜的买回来一看又不满意，上身买一件又好看，质量又好，又是品牌，然后颜色配色设计得高级的，特别特别困难。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衣服啊，不管是男款女款也好，我跟大家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剪裁是衬衫的灵魂，我们是余兆麟大品牌，大品牌它的剪裁那种版型是小品牌或者是小作坊完全做不出来的。再来就是你看配色高不高级，我们今天女款啊有低饱和度的，有高饱和度的，你看男款的这个颜色上衬之后是不是就显得很贵气，很老钱，很大牌。这种短袖衬衫啊，放到什么 LP 啊 LV 啊，一件得几千块钱吧，那种棉麻质地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100块钱不到，叔叔们随便穿穿好了，但是穿出去气质就是不一样，气宇轩昂的感觉，一看这个东西就不是便宜货。
1: 对的，所以在门店当中一件399，两件得800呢，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因为福利价格，所以做到199两件。
0: 是的，
1: 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啊，其实我也到了做阿姨的年龄。我有一次就是以前人喊我姐姐，就突然有一天人家喊我阿姨，我还没反应过来是喊我，知道吧？但我觉得年龄到了必须得认，所以呢，我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会发现对于衣服的材质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0: 真的，
1: 因为皮肤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了，然后出汗量呢也会比较多，因为雌激素啊各方面激素水平啊，对吧？你会发现说选择好材质的衣服，在炎热的夏季，哎，就是穿得舒服。你看我们睡的很多床品都会买4件套是棉质
0: 的，
1: 对吧？然后呢，小朋友用的毛巾我们会100%全棉的，更加吸湿，更加排湿。我们这件衣服也同样选择100%全棉的。如果这一款3个颜色当中任意一个颜色做成纯色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就比如说蓝色，全部都是蓝，你就会发现，哎呦，太蓝了，有点 hold 不住。粉，虽然我们都喜欢粉，但是让阿姨们50-60岁穿一件全粉的衣服也觉得 hold 不住。白就更不要说了，丰满的阿姨如果是150这个尺码的，就基本上不会选全白了。而我们是蓝的、粉的、白的，像3色冰淇淋一样穿在你那个身上，你就会发现又好看又大牌，拍照还好看。
0: 是的，
1: 我们是衬衫外套啊，全部带有口袋的，而且材质100%的棉。
0: 是的，如果用温柔来形容李莹的话，那就应该用热情来形容耿瑶。这件颜色真的上身之后太有热情的风格了，
1: 活力
0: 度假，去什么这个三亚的呀，去美国的呀，然后去什么这个各种的热带国家呀，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你看看这种风格出来拍出来照片多好看，
1: 出片，
0: 而且里边配各种颜色随便配，你可以任意的去搭配，底下配裙装、配裤装，甚至你把纽扣系上啊，哎，把这个衣服往腰里一塞，
1: 也可以，
0: 或者是把这个地方啊，下面这把头啊稍微一掐，观众朋友墨镜再一戴，你自己看看这种风格有多好看。所以一件衬衫它的奇妙之处在这，它可以搭配出各种各样的风格。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盘活了，可以把自己整个衣橱都盘活了。关键多少钱？99块钱，100块钱都不到。其实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整件衣服每一件就90来块钱。9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余兆麟大品牌，你买到的是100%棉啊，观众朋友。所有的男款女款都是100%棉，针头线脑都没有，整个的做工，你看这种领子看到了吗？来往上一点，观众朋友，你看啊，这种领子它都是笔挺的，看到了没有？所以就是今天这个衣服好处就在于我们是大品牌，它的做工、它的细节有保证。专柜可不是99一件啊，专柜的价格399块钱一件的。我们今天如果买2件的话，800块了。东方购物多少钱？199，2件女款199，2件男款199，你买4件就抵专柜1件的价格。
1: 真的是哎，而且是专柜品质，包括还有扫码，能够认那个真伪的，对吧？现在是这样的，5XL 的180女款即将售罄，160可以选4XL。140-150斤的阿姨们3XL，130斤双 XL，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以内的啊，选择 XL。但你如果正好115。

0: 卡宝选双 XL 也是可以的，120斤的男士 AL 码，140斤的男士 XL，160斤双 XL，180斤3 XL 码，快售罄了，男款和女款所有的大尺码即将售罄。 不预约了啊！我在直播开始前就说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1: 而且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免费的试穿呀、上门送货呀，都是免费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和后顾之忧。买回家去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穿一下吧，02159900。

0: 分多钟了啊！今天我们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女士款的尺码已经在屏幕的右边全部出来了，对标到自己的体重来下单自己合适的尺码。卡码的话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尺码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的话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就是售后无忧，所以您不用纠结太多。你只要觉得说，哎呦，全棉的，哎呦，余兆麟大品牌，看着上身模特效果还不错嘛，你们穿的讲解的我也挺满意的嘛，拿回来看一看，摸一摸，面料喜欢吗？花纹喜欢吗？颜色实物和电视上看的是不是一样？上身之后感受一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退货。
1: 对的，所以在东方购物购买商品，你会发现买的就是一个放心和称心啊。现在再次提示大家，女款的5XL码、4XL码即将售罄，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赶紧抢自己的尺码，马上就要全部没货了，0215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年之后呢，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吃的有点多，然后可能体重也有点往上走。其实呢，在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把身体里面的那些多余的脂肪、多余的一些垃圾啊，更多的排出体外。那其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健康的好东西。这场直播啊，也是我们在春节后马年的第二场栏目的直播。那我特意为大家挑选了一款非常好的燕麦，也是阴山优麦。它最大的特点是有机胚芽啊，有机胚芽的，而且是裸燕麦，就是全燕麦，帮你把营养成分都保留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东西是帮你来做加法的，比如说增加这个增加那个，但是燕麦因为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还有很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包括它当中含有的蛋白质的营养物质会特别高，尤其是保留了胚芽的裸燕麦，营养物质含量会特别的高。那今天就千万不要错过，在你早饭的时候或者说是晚上的时候想要给自己加一个餐，燕麦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4: 谢谢高丽老师，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实啊，这个万物生发，春天到了，我们的衣服穿的也越来越轻薄，
3: 是的。
4: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的体重要管控起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非常棒的燕麦片一定要准备起来。市面当中很多的燕麦片过度的加工了，所以里面的各种营养物质可能流失的比较多。
3: 没错，
4: 咱们今天栏目当中啊，有机胚芽燕麦片。
3: 对，
4: 今天这档直播有多难得？刚刚高丽老师来了就说，年后我第一场直播，我就想给大家推荐这个，没货。一直没现货，只有今天，所以保证全新批次。
3: 对，刚才那个妍希跟大家说保证全新批次，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它有多新鲜。我一直想要去拿这个燕麦，就是说我在提前想要拿一罐哈，拿不到，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有多新鲜啊？看到我们的那个上面写了是2026年2月10号，哇，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版本，看不清楚。
4: 对，
3: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4: 是的，对，
3: 对对，在这里，2026年2月10号，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都这批货源。2026年2月10号，所以批次超级新鲜。
4: 是，
3: 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知道，我到现在想要拿到现货都拿不到。
4: 没拿到，对
3: 对。然后呢，这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罐装一共是三大罐，每一罐当中是1080克。哇，
4: 天哪，
3: 也就是
4: 两斤多了。对，两斤多了。对，
3: 还有这个三盒的啊，两盒的
4: 米饭，
3: 每盒当中有500克，一共就是相当于也有1000克的米饭伴侣。待会跟大家教一下这个米饭伴侣怎么样来弄哈，也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里面，因为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能吃有机，咱们就尽量吃有机，对不对？
4: 对。
3: 因为你想，有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对于农药啊、化肥啊，它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它是不可以、不允许添加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能吃到有机的，以前我们说还要花大价钱，到国外去买。
4: 对。
3: 现在不用了，咱们自己就有机的，而且是内蒙古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儿。有机胚芽燕麦片，然后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多少？48%
4: 啊，
3: 48%，蛋白质多少？
4: 24%，
3: 这两个都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其实膳食纤维对于我们体内那些肠道当中弯弯绕绕的地方，给你打扫垃圾是帮助很大的。再过来看到这边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每百克14.6，
4: 对，
3: 然后碳水化合物每百克54，这当中主要就是膳食纤维啊，在这个地方，钠的含量注意了是零，
4: 我没有
3: 零钠，
4: 是
3: 零钠，包括有一个。 就是我们以往会在包子油、包子粉当中才吃得到的，叫什么呀？叫贝塔葡聚糖。
4: 是，
3: 平均的含量是每百克3.9克。嗯，每百克3.9克就是3900毫克了，
4: 厉害了，
3: 这个非常厉害了。
4: 是，
3: 整个产品名称都在这儿，然后他们的产地是内蒙古啊，内蒙古的产地。
4: 对，
3: 再来说一下批次超级新鲜，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嗯，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
4: 没问题啊。其实的话呢，打开以后，我们不打开，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就是非常自信的点在于什么？它你看底部全部都是那种可视化的一个包装，里面大片大片大颗的燕麦。首先有一点，我们的产地是来自于内蒙的乌兰察布市，说明什么？黄金世界的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的产区。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加工，这样看可能看得不明白。来，观众朋友们倒出来以后就是这样子的，
3: 没错。
4: 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候到了晚饭哦，真的吃不下，就要吃点小燕麦啊。你看每一颗，
3: 这会儿是刚吃完早饭，然后准备吃中饭了，对不对？
4: 对对
3: 啊，你看，看到没有？它每一片都特别的完整，
4: 是。
3: 然后这个里面它没有精细的过度的加工，它保留了胚芽，保留了小麦胚芽，小麦胚芽当中其实是还有我们原来有没有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
4: 有，
3: 对不对？
4: 价格贵得不得了。
3: 对，那个里面就含有很丰富的油脂，所以其实今天是帮你保留了膳食纤维。以及小麦胚芽，
4: 对，
3: 它是全有机的燕麦片，
4: 是。
3: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来的有点晚，但是还好，就是今天我们说还刚刚，也就是这个马上就是过了刚刚过了惊蛰嘛，
4: 对
3: 吧？
4: 对对。
3: 接下来大家可能就是要把体内的这些垃圾各种各样的打扫。
4: 对，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冲调谷物类的制品，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尤其像我们，比如说要上班的，早上起来来不及的话，你干嘛？比如说你的开水冲泡一下也可以。
3: 没错。
4: 当然，你为了口感更好的话呢，稍许放在这个锅里面啊，就大概煮个几分钟时间搞定了。然后的话呢，您家里是不是有各种各样这样的一些你看搭配类的东西，
3: 对，
4: 比如说坚果，比如说葡萄干，你调和一下口感。
3: 这就是我们家的早饭呀。
4: 哇，无糖啊，再次跟大家讲一下，
3: 无糖，
4: 对，无糖，
3: 无糖无钠，
4: 对，
3: 没有钠，而且没有钠的含量。
4: 我要吃这个，
3: 非常小，来你吃起来吧，
4: 吃这个，
3: 来吃起来，对对对，无糖又无钠，所以说其实对于一些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的健康，膳食纤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现在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也是把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纳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的膳食的需要的这个配料当中，也是推荐大家每日要去吃的。所以今天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粗杂粮，但是它又是一个麦片，当中又含有只有包子油、包子粉当中这种比较高端的时代当中才吃到的贝塔葡聚糖，
4: 特别香。今天这个燕麦片真的特别香，
3: 很新鲜、
4: 对，很新鲜。而且的话呢，它的麦香四溢的同时，我不担心说多吃有负担，为什么？没有任何糖分，
3: 是
4: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
3: 没错。
4: 吃到的是什么？里面的胚芽、胚乳保留的完整，
3: 我待会儿要来一碗，
4: 特别的香。
3: 这边还有什么？给大家说一下，
4: 这个
3: 因为今天还送那个米饭伴侣啊。
4: 这个米饭伴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种黄黄的，然后麦片色的这个颜色的，就是我们的米饭伴侣，它也是香的不得了，同时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翻倍的。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啊，稍许加上一点点，
3: 它的配料就是燕麦，然后产品属性是燕麦米，也是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出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2斤，
4: 对。
3: 两斤，
4: 对，
3: 好香啊，
4: 香得不得了。
3: 哎，我发现我们的栏目里面，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哈，要么就是有饭没有菜，要么就是有菜没有饭。刘姐，
4: 对，
3: 下次能不能给我们？但是有菜，我来尝一下、这个。
4: 讲一句啊，这个哪怕没有菜，你吃起来它是有嚼劲的。它这个米饭伴侣啊，它一粒一粒的，真的很香，而且是有嚼劲的，真的很有嚼劲。
3: 送给大家2斤。两斤的，
4: 那每次蒸饭的时候，你
3: 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它是有燕麦米吗？
4: 对，它是很有嚼劲，很香的。
3: 怎么越吃越饿了呢？
4: 这个点刚好是饭点，这个东西你多吃啊，多吃对身体其实很有帮助，然后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哎呦，它是 low GI 低 GI 的，大家可以看到吗？所以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对于
3: 低 GI，
4: 对于比如说摄糖有这个严格管控的，你今天来尝试这个没有问题的啊，100%的全谷物，哇，特别棒。
3: 让我吃完，这个味道确实特别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这个是真的把健康送到大家的家里面。这会儿是在排队当中，02151119900。

0: 山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鹰山北部，来自北纬42度、东经113度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在这边啊，也被誉为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地带，同时也被称之为中国燕麦之都。那么我们中国燕麦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它到底有哪些讲究呢？在我身边，来自我们鹰山燕麦有机种植基地的李总，李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李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我们这边的燕麦到底跟其他地方燕麦有什么区别吗？
1: 首先咱们种植的是一个裸燕麦，和国外的一些品种是有差别的。国外是叫皮燕麦，咱们选地首先要选一个有机质比较高的地方，咱们这儿的土壤，因为这样种植的话，咱们的这个苗穗会长得特别好。其次呢，要找一些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话对咱们的燕麦的这个矿物质含量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咱们现在海拔是将近1500米嘛，然后气候是比较冷凉的，然后我们这边不用浇水，然后光靠雨水，然后种植这个裸燕麦。
0: 是的，那我知道这个裸燕麦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和成分也是非常不错，而且有机种植来说，对于土壤的重金属含量啊，包括农残留的标准啊，有很多一些讲究。那我们这个土壤有什么哪些讲究吗？
1: 首先一方面是我们周围10公里之内，是没有一个大型工厂的。其次是我们种植之前，也会进行土壤的一个检测。至于一些重金属超标呀什么的这些问题的话，这边是没有的。
2: 燕麦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不瞒大家说，我当时就是在江西的时候啊，就是考研究生考到了上海之后呢，就是习惯了来吃燕麦，然后大概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能吃了20多年，就是这20多年来我的早饭没有别的东西，一定是燕麦。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燕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3: 对，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的身体当中是离不开膳食纤维这个东西的，
3: 是，
2: 而燕麦当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有很多人说它只是膳食纤维，完全不对，就是它除了膳食纤维之外，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包括我们说那钙、铁、锌、硒这些东西啊，微量元素含有很丰富。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含有蛋白质。它的蛋白质含在哪里呢？有很多朋友说啊，燕麦当中怎么会有这个蛋白质？怎么会有脂类？怎么会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因为燕麦当中会有一个东西，就是在过度加工的时候会把它去掉，而如果说你没有过度加工，就会被保留。
3: 是，
2: 这个东西叫胚芽。我们不是在很多的地方会去买那个胚芽油吗？
3: 有的，
2: 对不对？那个胚芽油不是很贵吗？对不对？有很多的企业它会把胚芽专门弄掉，那胚芽就是相当于就是整个燕麦的精华。胚芽当中会含有非常丰富的生命物质，包括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包括脂类、矿物质、
3: 对
2: B 族都在这个小小的胚芽当中。如果你过度去加工，这个胚芽会拿走，或者说是专门拿来提炼油。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个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一款燕麦片，是因为它是名字就写得很清楚，叫有机胚芽。
3: 对，
2: 就是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胚芽帮你保留好了，然后是一个燕麦片。
3: 对，
2: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燕麦非常非常的完整的保留了它所有的生命物质。这点很重要，很重要。
3: 对，
2: 所以我们在早餐的时候，你记着就是燕麦粥，你就吃那个燕麦粥。
3: 对，
2: 它是不用煮的，直接拿开水冲泡就可以了。
3: 冲调
2: 就可以了。你站过来一点，别离我那么远呀。
3: 这边有
2: 冲调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对这边就冲调就可以了。这关键是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值啊，48%的膳食纤维。
3: 对，
2: 但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它一点都不是那种粗粗的
3: 难受的，
2: 它是很细腻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燕麦我吃了好多年，我觉得燕麦是一个超级好的东西，是不可替代的。早饭的时候是不可替代的，非常非常的软糯，在这个地方，你早上的时候你记得来吃一碗麦片。吃一碗麦片，然后这里面可以放点核桃，放点芝麻，
3: 对，
2: 放点那个枸杞子，然后放点那个南瓜仁都是可以，南瓜籽都是可以的，
3: 对，
2: 非常的软糯。这个你给大家吃一个，这是一点，就是你不需要煮的哈，不需要煮的免煮的麦片。另外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它保留了胚芽这个营养物质的情况下，它是全，这叫全谷物。现在中国营养学会不是一直建议大家每人每天 你的全谷物的摄入量要提升嘛。嗯，你不能光是这个吃一些精粮，对吧？精米精粮。嗯，这样你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会特别少，所以它是保留了全谷物的。
3: 这边还真写了，每天摄入量50克到150克。
2: 没错，没错，没错，
3: 这
2: 是大家现在要建议的。好，然后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前像我因为一直吃燕麦，我就会去关注各个地方的燕麦嘛。那个时候看那个进口博览会的时候，也看到有国外的燕麦进来，我就会去买有机的燕麦，那个确实是比较贵。
3: 对，
2: 但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我愿意去花这份钱。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国家，我们的内蒙古的那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也有有机燕麦。那么它的有机燕麦大家注意了哈，普通食品就是满足基本的饮食需求，
3: 对，
2: 无公害食品是允许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如果是绿色食品是限量使用农药和激素，但是如果是有机的，是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以及转基因技术的，都不允许使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能吃有机？你看现在东方哥，我们很多朋友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的。
3: 上次我们推荐的有机的这个茶叶，对对，华发皇帝，大家还记得吗？今天包括我们的有机的燕麦片，也都是做到有机。它的有机是全程有机啊，有机的产地、有机的种植、有机的新粮，对
2: 对，
3: 连加工都是有机的。所以大家放心，每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就个头它是什么保留的比较的完整，但是你冲泡起来特别的方便，就稍微你用开水稍微冲泡一下，或者你直接煮一煮都是可以的。
2: 我们待会儿现场泡一下，如果有那个开水给我准备一下，然后我就待会儿现场给大家冲泡一下。一二三，一共有三罐就是3240克，对吧？
3: 3240克，是的，
2: 3240，
3: 对，再加上这样的1000克，4240克。
2: 对，4240克，这个是米饭伴侣啊，这个是燕麦米，
3: 对，
2: 这个是燕麦米，这个是燕麦片儿，这个是全谷物的燕麦片儿，只要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的，直接拿积分就来抵扣就可以了。上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这个就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更苗条一点，让自己更轻盈一点，
3: 对，
2: 让自己更健康一点，
3: 对，
2: 燕麦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一个好朋友。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一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2: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来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他们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这款有机燕麦片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很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3: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4: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它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5: 自己吃或者说是给家人或者说是来送哈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说燕麦片其实还是应该优先保证自己家里面哈。这个燕麦片它最大的特点呢，就尤其是全谷物的燕麦片，能够吃到有机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6: 对，
5: 因为它对于这个土壤的种植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说采收啊，都是要求很高的。
6: 对，那全程有机。
5: 今天我们是世界燕麦的一个黄金产区，哎，大家以前啊，大家吃有机的，我不知道大家原来买过没有？我以前就是专门去买那个澳洲进口的有机的麦片，
6: 不便宜，
5: 就那么一小包啊，就真的就是一小包，就60块钱，就那一小包吃不了多少次。
6: 我记得那个大概是400来克，都500克都不到，就是因为我之前买过，它是一小包，而且都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们
5: 这2斤多，
6: 对，2斤多，
5: 2斤多三罐就6斤。多，
6: 对，
5: 加上那个一共将近7斤，
6: 对，
5: 我们今天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将近7斤的有机燕麦，再加上2斤的这个我们送给大家的米饭伴侣，就是9斤多，一共有9斤多，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6: 对，
5: 世界燕麦的黄金产区就在乌兰察布草原，东经115度，然后北纬42度，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整个的气候非常适合于燕麦的生长，也是一个这个高海拔的日照充足的这样一个产区，而我们今天就是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拿到的货源，我跟大家讲一下，全部都是2026年2月10号的新鲜批次。
6: 对的，
5: 就你到外面去买，比如说哪个网站上或者哪个地方去买，他能给你保证是2026年2月10号的批次吗？
6: 未必啊，
5: 未必啊，
6: 全新批次，
5: 真的就是刚刚生产出来，新鲜到大家的手上。因为很多的这个麦片，有的时候比如说过了一半的保质期或者1/3的保质期，它会有打折销售的这个一些行为，但是这个呢，就是我是觉得说，既然是每天要吃的东西，而且是有机的，我们干嘛不买好的，干嘛不买新鲜的呢？
6: 对，
5: 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讲说，首先日期上保证是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反复跟大家讲，2026年2月10号，再给大家看一遍，因为问日期的人很多，
6: 是
5: 天天要吃的，
6: 18个月的保质期啊，
5: 2026年2月10号，新鲜出炉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是，它是有机胚芽麦燕麦片，什么意思？就是 燕麦片如果不带胚芽这两个字儿，它有可能把胚芽给那个打磨掉了，
7: 对，
5: 或者说直接拿走了，拿来榨油，哎，对不对，就是因为胚芽当中的那个胚芽油嘛，大家原来也买过，今天是有机的裸燕麦，膳食纤维含量高达48%，
7: 对，
5: 再有就是燕麦那个蛋白质含量高达24%，所以你一天其实吃一小碗燕麦粥，你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中国营养协会的，给大家建议的每人每天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膳食纤维的摄入量，都要有保留。
7: 对，
5: 那这就是骨胚的位置，胚乳的位置，
7: 对，
5: 骨粉层的位置，包括骨皮儿的位置，
7: 对，
5: 相当于就是全，这叫全谷物，知道吧？
7: 是，
5: 全谷物就是保留了全谷物的营养是最大的，就是对于精细加工来讲，全谷物是我们首选的，也是帮大家来清理体内垃圾的。
7: 对，
5: 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煮泡之后，就非常的黏糯，很好吃。
7: 对，这个是什么？在家里你自己可以 DIY， 放上一点你喜欢吃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呀等等都没问题。小朋友也很喜欢。第二点啊，刚刚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它整个的黏糯的质地是非常漂亮的。
5: 它是免煮的，但是你可以煮一下，你是可以煮一下，煮一下以后就更加软糯，更加的滑溜啊，是这样的。
7: 对，
5: 就跟大家讲说，现在问问题的人比较多哈，
7: 是，
5: 就是这个怎么吃？这个就是可以不煮，因为它上面就写的是冲泡类的嘛。
7: 对，
5: 你也可以去稍微煮一下，让它的口感更滑糯、更滑溜。更好吃，
7: 入口以后就是很香。第二点的话呢，你嚼起来你是不费劲的，它是软糯软糯的。
5: 是的，这是主品是这么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赠品哈。赠品，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米饭伴侣，米饭伴侣呢，就是你把它跟的米饭放到一起，它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相当于就是粗杂粮，
7: 一包50克没问题，
5: 对啊，
7: 一次性你煮一煮是可以的。
5: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看到没有？就是米饭伴侣，就是燕麦米。
7: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 low GI 低 GI，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棒很棒。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讲，这一点非常的友好。
5: 低升糖，
7: 对
5: 啊，low GI 就是低升糖的意思，帮你写得很清楚。全谷物也是高膳食纤维，你把它跟你的米饭煮到一起，这个里面就是加了几包。加了几包，加了
7: 一包，
5: 就加了一包啊，哇，就已经星星点点的，就有点像那种杂粮饭。
7: 对，
5: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加两包。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是两斤，
7: 是两斤，每一包的话，每一盒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有10小包，所以的话呢你做起来其实蛮方便的。另外它是什么高，也是高膳食纤维，也是全谷物。
5: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今天在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东西，就在栏目里面特别给大家加了这个两，就是两盒，每一盒是500克，
7: 对
5: 的米饭伴侣，这个。米饭伴侣怎么吃？很多朋友现在问，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
7: 是，
5: 你在煮饭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大家做中饭嘛，你在煮中饭的时候，你就把它丢一包下去。这一包里面它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它就是燕麦米啊，天然的燕麦米。这个是叫做就是也是高膳食纤维的36%的，低 GI 的，就是低升糖的，100%的全谷物。你就跟你的米饭放在一起，因为大家。米饭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精细加工的白米，对吧？叫精白米。那吃多了，我们现在还是要讲究一个粗细搭配，对吧？粗细搭配，不能都是精细的这些食物，它升糖的速度会偏快一些，主要是这个原因。好，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是栏目当中特别在春节之后给大家做的方案，会给大家加这个。就是一共是有2斤，
7: 是
5: 对吧？就是燕麦米，就是作为米饭伴侣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加的。另外这3罐呢是本身就有的，
7: 这个
5: 有6斤半左右。
7: 哇，真是。对，3240克，
5: 3240克嘛，就6斤半左右，
7: 对，
5: 才只要199，
7: 是，
5: 对吧？算下来加上我们的赠品，一共是9斤半。
7: 对的，其实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蛮快的，尤其现在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刮油的好时间，
5: 刮油，
7: 一天总归有一顿，我们家现在就是要一天有一顿是吃燕麦的，
5: 对，
7: 所以这个东西吃起来很快很快，
5: 甚至你晚上，你晚上你晚上肚子有点饿，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了有点饿，你给他冲一小碗麦片，
7: 对，
5: 里面放一点核桃。啊，加一点芝麻，对吧？芝麻核桃对身体帮助很大的。206位顾客订购了，感谢大家。然后直接扫码哈，就打电话就可以了。问日期的人很多，告诉大家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来买有机的。胚芽保留的全谷物的燕麦粉，燕麦片哈，燕麦片，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们，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映山优麦的总工程师肖工。肖工您好。
1: 你好。
0: 我知道您从事研究我们燕麦的产品，包括是燕麦整个的一个这个加工工艺，已经有将近30多年的历史了哈。我们都知道，这燕麦是被称之为叫做五谷之王，燕麦都挺好的，但是好像它还有很多一些区别，包括是区分，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1: 燕麦我们说的区分呢，主要是说到了皮燕麦跟裸燕麦的区分啊。我们这边呢是这个裸燕麦的主产区，这边的环境比较好，那自然环境比较好，像这个昼夜温差大呀，日照时间长呀，还有这个大家说到这个高原草原就很就无污染嘛，所以呢这个是它一个自然环境好，在这种环境下做出来的燕麦品质呀，它的一些这个纯净度啊，纯净度能达到有机这种水平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提燕麦跟裸燕麦呢，实际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是蛋白质含量啊，目前我们实测下来看，多年监测的结果看，裸燕麦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一般来说要比皮燕麦进口的皮燕麦要高2个点啊，高2个点啊。一个12，一个14，大概是这个水平。蛋白质含量高呢，它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相同的工艺下呢，做出来的香味物质就要更香一些。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加工过程，包括我个人的一个多年的这个加工的这过程里面，明显的感觉得到，口感做出来的口感的嚼劲更好一些。这里面呢，也是与蛋白质含量相关的。然后呢，膳食纤维呢，因为也比较高。
0: 我吃我们这个裸燕麦，会发现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很润滑，然后不拉嗓子，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1: 燕麦的那个有个核心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实际上我们刚才说的，它是一种多糖物质，就是从我们感知的呢，它是粘性物质，粘滑的。所以在我们那个燕麦片泡胀以后，它的贝塔葡聚糖充分吸出来以后，在我们品尝的时候，它是一种滑滑的啊，就是一种粘稠滑滑的一种感觉。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有机的映山优麦的胚芽，保留了胚芽的燕麦片，大家可以做燕麦饼，对吧？煎一个燕麦饼，或者说是泡
3: 燕
2: 麦
3: 粥，
2: 怎么吃很简单哈，你就直接拿开水冲泡，
3: 对，
2: 或者是拿牛奶来泡，热牛奶来泡也可以，还有就是你要是说想要让更加口感更加滑糯一点，你就放在小锅里面稍微煮一下，
3: 对
2: 啊，煮个1分钟2分钟就可以了，很方便，麦片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
3: 是，
2: 我觉得它应该有不可替代性吧，在生活当中，
3: 当然是了，
2: 有不可替代性。
3: 对，我们经常看一些，比如说养生达人，尤其还有一些明星啊，我之前有看到，比如说刘德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
2: 候，咱不说明星了，咱说老百姓了，
3: 对他们经常就养生的一个道理是什么？每一天当中要吃一顿是杂粮，然后杂粮当中的话呢，最好是什么？里面没有任何额外乱七八糟添加的，也就意味着不要做过度精细化加工的。那燕麦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了，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啊，你去看看，几乎每家每户年饱之后，很多大鱼大肉吃不下了，
2: 对，
3: 开始怀念什么大道至简简单的东西，燕麦这个东西每天吃一顿真的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到了晚上我们家这个燕麦粥一上来
2: 很香啊，
3: 对，就所有那一碗一碗就接着吃，你要是你知道大鱼大肉端上没人吃，没人下筷子，没办法，因为过完年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二点，我们的燕麦因为它没有过度的精细化加工，它香啊，
2: 对，
3: 它那个味道就是燕麦的香气扑鼻而来。
2: 我们今天大概就200多组了，200多组，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组，售完就没有。你看，200多套已经订走了，售完即止，我们还能预约吗？
3: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我们批次保证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价格又给的，就提前锁定啊。
2: 100%的全谷物，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说咱们中国的营养学会也好，还是说刚刚颁布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哈，他们也有一个营养学会颁布的一些营养方面的膳食指南，也是非常强调全谷物在我们每人每天的膳食当中的占比。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另外有机认证，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有机麦片了，不用花很高昂的价钱去买进口的了，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东西多好，没有额外的添加，它就是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燕麦片。
3: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燕麦片它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除了膳食纤维之外，维生素 E 是从哪里来的呢？胚芽。 唯一啊，就我们不是之前买过那种很贵的胚芽油吗？嗯，对吧？胚芽油这个里面就是唯一的含量在这里面，嗯、所以你要去买，对，你要去买那些很贵的唯一干嘛呢？嗯、今天全谷物当中都有，还有 B 族。
3: 对，
2: 我是跟大家来讲，如果你一直就是嘴巴里面或者说是有一些不舒服、嗯、或者皮肤有些不舒服，有可能都是缺 B 族、嗯、B 族含量也非常的高，另外蛋白质就不用说了、嗯、麦片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2: 24%，
3: 是
2: 这边24%
3: 的，占比很多、哦、
2: 对、嗯、然后它是这个是 HRV 的这个占比、嗯、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每百克当中也高达14.6%，
3: 对的，所以高蛋白，对，真是植物蛋白，所以也是什么，对身体很有帮助，很有营养的，
2: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哎呦，
2: 包括叶酸，叶酸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嗯、在麦片当中、嗯、叶酸就是也就是 B9 哈， B9 的含量也非常的高，
3: 对，
2: 还有就是锌、钙啊、铁，真的是营养的宝库，
3: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燕麦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就怕吃到污染的，嗯，或者说是有重加工的，或者说是你把燕麦当中的那些好的那些谷皮、嗯、糊粉层和胚芽去掉了、嗯、这就不叫全谷物了，
3: 对，
2: 因为全谷物一定是保留了糊粉层，保留了谷皮、嗯、保留了胚芽这些东西，
3: 是，
2: 就是这当中的营养物质嘛，就这才是真正的好的全谷物。今天除了是全谷物，它的核心词第一个就是全谷物，就全谷物的好东西，另外就是有机，有机的东西，嗯，禁止使用达达达达，
3: 这些都不能农药化肥，
2: 对，
3: 添加剂都不
2: 能，我想让它长得更快一点、嗯、可不可以，不可以、嗯、我想让它长得更肥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
3: 对，
2: 我想用激素或者是转基因的技术可不可以，不允许、嗯、这才是有机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机的标识，
3: 好，
2: 在这个瓶身上面
3: 拿回家去每一桶的话呢，这个标大家认准了，看到吧，绿色的，
2: 对，
3: 中国有机产品的这个身份标识、嗯、
2: 全谷物，
3: 全谷物，
2: 对，哇，这两个其实是最最有价值的，对大家健康最最有价值的，
3: 对，
2: 我们现在都知道身体当中累积了太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垃圾、嗯、对吧，你过年的时候总归吃得很饱，那你这个时候用好的这个麦片来营养一下自己、嗯、同时又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
3: 你看煮出来以后这个感觉啊，黏黏糯糯，看着就想吃，真的是啊，
2: 因为麦片对我来说就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
3: 这个燕麦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作为这个粗粮当中的一种的话呢，其实它做起来方便，吃起来又香糯，
2: 很软糯，
3: 对，全家都可以吃，你要想到软糯一点的话呢，稍微在这个锅里面煮一煮，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做，就是你在这个锅里面放水也可以，如果你想要口感更好，你放牛奶是不是也没问题，都可以的，做完以后上面放一点你喜欢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坚果类都没问题，哇，
2: 吃到停不下来，
3: 高丽老师，就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2: 我半碗已经没了，
3: 大半碗已经吃完了、嗯、
2: 因为我是每天都吃麦片的、嗯、我是每日每天都要吃麦片的，嗯，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人健康的好东西，
3: 对，
2: 栏目当中今天给大家送两份大礼哈，
3: 是、哎、
2: 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是是是，
2: 这是什么东西，
3: 哇，这个叫做我们的米饭伴侣，也是非常厉害的全谷物的米饭伴侣，然后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每一盒500克，里面有单独的小包装，也就意味着你做饭的时候很方便，你做粥做饭里面的比例都给你写得很清楚，
2: 这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燕麦米，看到没有，它是这个样子的燕麦米，你就加到你煮饭的那个米饭里边、嗯、相当于就是粗细搭配，嗯啊，粗细搭配就是有粗有细，嗯，这样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嗯，它是 DGI 嘛、嗯、就是低升糖嘛，
3: 对 对, 对，
2: 让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糖的指数处在一个、嗯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受控制的这样一个范围，
3: 对，
2: 全谷物，
3: 对，
2: 高膳食纤维，喜欢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春节后的一个健康的小贴士，直接就是让它成为你每日的伴侣，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大组合，我们就今天就一个组合，
3: 对，
2: 今天这个组合大概还剩下个10套左右，售完即止，因为已经200多套走掉了，我们这些备货本身数量也非常少，生产日期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10号的超级新鲜的批次，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牌子呢，我看到过，也比较熟悉，就选择了搿只牌子。伊主要是有机的，配料表老清爽的。阿拉屋里有小人，还有老人，比较品质稍微要高眼。还有个嘛，价钿实惠，坚持吃、常吃，大家对自家身体、对老小的侪好。
1: 反正这个有机胚芽呢，我是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糯。

0: 滑，吃了也比较舒服，就是有时候可以拌拌牛奶啊，下午解解馋啊，可以拌点水果啊，还可以用面粉掐点面粉做做馒头啊。有时候上班来不及赶时间呢，可以有时候又没有开水，我就拿那个矿泉水一泡就可以吃了，也觉得很方便。早上吃这个有机燕麦片，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很健康。
1: 我吃燕麦片吃了十几年了，前两年呢，我给我父母推荐了一次燕麦片儿，他们我们老家农村的，然后爸爸妈呢，老爸今年78，妈妈今年75，都习惯了吃大米吃面，开始不习惯，然后后来吃燕麦片呢，现在也吃出感觉来了，现在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呢，我也希望给我父母呢吃上更好，更香更糯的燕麦片儿，这款有机燕麦片儿吃过下来以后呢，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吃燕麦有很多年了，除了家里吃备一些外，我办公室也常常备一些，然后饿的时候然后冲上一杯，口感是蛮好的。
2: 我们裸燕麦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对不对？那这个成分在我们的裸燕麦当中它是如何体现的呢？
3: 燕麦贝塔葡聚糖呢是燕麦的核心功能成分，我们吃燕麦就吃它的健康嘛，对吧？它核心的就应该是燕麦贝塔葡聚糖带来的。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呢，只有燕麦的里面的贝塔葡聚糖，我们说的它些通常所说的这些功能还是比较强。就燕麦贝塔葡聚糖整体而言呢，它可能是一种多糖，一种粘性物质，到了体内以后，在胃的肠那个黏膜附近形成一种保护层，所有的功能。就包括它的一些阻止这个的有害物质的吸收，有害营养物质的吸收呀，饱腹感不就是这么来的。
4: 中国人自己的好燕麦，对吧？来自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然后呢，整个的产品又遵循着一个有机的一个种植的这样一个环境，
5: 是。
4: 然后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燕麦，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燕麦哈，刚刚讲到了贝塔葡聚糖的含量。贝塔葡聚糖其实只是燕麦众多营养当中的
5: 一种，
4: 一个小小的品种。我跟大家来讲，燕麦真的是全身都是宝。但是大家注意了，大家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今天可以不买这个燕麦啊，你去买燕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被那些各种各样的那些词儿所左右了。你首先要注意的买燕麦，因为我吃燕麦吃了20年以上，我觉得燕麦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个老朋友。第一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吃到的是全谷物。
5: 对，
4: 什么是全谷物呢？因为燕麦它的表皮有一个谷皮，然后还有糊粉层，
5: 是
4: 它的很多的营养物质，比方说 B 族，比方说它当中那些蛋白质的含量，它的那个微量元素铁啊、钙啊、锌啊，它都是在这个谷皮和糊粉层当中。
5: 是，
4: 如果你过度的研磨把谷皮和糊粉层去掉了就很可惜，所以首先第一点要吃到全谷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保留胚芽，这也很关键。
5: 对，
4: 因为胚芽是有油的，就胚芽油嘛，胚芽当中的那个生命物质，胚芽它占比只有2%，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占到1/3，就它只有2%的体量，它的占到1/3的营养。就是这个小小的胚芽它是可以来磨油的，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今天是保留了胚芽的情况下的全谷物，叫有机胚芽燕麦粉，是这么回事。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48%，然后我们的蛋白质24%，再有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贝塔葡聚糖在哪里，我来找一下啊。
5: 对，专门有一行字啊，
4: 对，专门有一行字，我要找给大家看一下，
5: 在这营养成分表下面，
4: 在这儿，
5: 对对，
4: 在电视机前有没有去吃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包子粉、包子的油，对吧？里面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帮助也很大的一个成分，叫贝塔葡聚糖。这个燕麦粉当中，它含量高达每100克高达3.9克，也就是3900毫克，这个量是非常高的，
5: 真的。
4: 除了这个之外，它的钠的含量是0，它是零钠食品。零钠哈，它不是盐，是零，是钠，直接就是零了，0毫克。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一点是很好的。你像我这一小碗哈，就是我是每天早上会吃这样一碗。
5: 是，
4: 你就拿开水泡，或者拿那个牛奶去冲泡。给大家感受它的这个黏糯的程度。
5: 对的，
4: 牙口不好的像爸爸妈妈呀，就是都可以来吃。
5: 是的，
4: 它就是非常香浓。生产日期新鲜吗？
5: 全部新鲜，2026年2月10号，而且18
6: 8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实话跟大家实说，如果不是说我们为了节目呈现刚刚那一碗的话呢，高老师早就吃完了。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真的就吃起来口感是软糯香，它的甜是
7: 吃到停不下来。
6: 对，它的香甜是本身燕麦当中的那个味道，
7: 很香，
6: 不含糖啊，一点糖都没有额外添加，这一点大家放心啊。
4: 有机的东西其实是不多见的，今天我们就是有机的裸燕麦，然后呢这些所有东西不添加，对吧？不添加。像这种绿色呀，或者是无污染啊，这些它都是允许，有些是允许，有些是限量使用的。所以既然是大家每天要吃的好东西，
6: 对，
4: 还是建议大家能吃有机，咱们就吃有机，对不对？再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现货大概就剩下3-4套，售完即止。这也是在春节后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健康的这个相当于什么刮油套餐啊。来。这是多少？
6: 3大桶，每一桶的话呢1080克，也就意味着全部带回去的话呢是3240克，哇，6斤半左右的分量。
4: 再有就是栏目当中特别给大家加的这个
6: 米饭伴侣2大盒，然后加起来的话呢一共是有2斤，所以加在一起是有8斤半的分量。我跟你说别嫌多，这个吃啊刮油餐哦，其实很快很快的。
4: 是的，这个是6斤半，这2斤就8斤半左右嘛，对不对？199，如果有积分来抵扣的话，就基本上免费，就相当于就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嘛。
6: 真是的啊，
4: 对不对？做各种各样的饼或者是直接做麦片片都可以，都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晚上给自己加个小餐，对吧？就不要去吃太油腻的东西嘛，对不对？大鱼大肉的东西吃多了，对健康确实有负担。
6: 是，
4: 直接用燕麦片来给自己的健康来加码。商谈排队很高，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一个健康的老年人啊，牙口要好，胃口要好。可以看出啊，这个牙齿的健康是完全关乎一个人到了晚年这个生活质量的。但是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牙齿啊真的健康程度是不如以前了。尤其这样这么冷的一个冬天啊，哎，吸到那个冷风的时候，包括平时吃一些酸的、辣的、刺激的食物，牙齿表面特别感觉啊很酸痛。那怎么办呢？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好的，我们用到的全新的高科技材料，我们的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磷硅酸钙的成分，能够让大家在每天通过日常的刷牙，就能够让牙齿表面缺损的，比如说牙釉质呀、牙本质呀，变得更加的完整。而且之前啊，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非常热销，不仅能够呵护到整个的牙齿之外呢，包括你有一些比如说牙菌斑呐，对吧？牙龈方面的问题，它也能够来帮助大家。今天我们依然价格划算，还有直接开放这样的一支啊大支的正装给你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再次请到了您的老朋友曹正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曹正。
4: 佳佳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们，大家好。我相信很多的老会员都已经期待我们完好如初很久了，因为我们直播已经隔了很久了。每一次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老会员该囤货的一定抓紧直播时间段来囤货，因为它的组合构成力度完全不一样啊。那我们说到它虽然是一款牙膏，但它是一款高科技的牙膏，它能帮助大家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自检一下好不好？现在牙齿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3: 很多观众说牙齿敏感的问题，就是我开场说到的，对吧？
4: 没错，
3: 冷气，包括早上比如说冷水刷牙，
4: 是
3: 还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呀，烫的，
4: 对，
3: 冷的，
4: 对
3: 吧？对，包括尤其啊酸的辣的，你想尝遍天下美食，但是其实哎呦，这个牙齿给你很大的一个刺激，特别酸痛，
4: 没错，
3: 或者嘴巴里面有异味，对吧？口气有味道，
4: 对。
3: 还有呢，比如说嘴巴里面的一些黏膜损伤，有破口，包括牙龈啊经常出血，
4: 没错。
3: 或者有些观众说，哎呀，我这个牙齿怎么松动啊？因为你在靠近牙根这个地方，牙龈已经严重萎缩了，
4: 是，
3: 所以牙本质也会暴露出来，
4: 对。
3: 包括有些什么蛀牙的问题，
4: 对。
3: 所以这些问题有很多观众说，我还不止一样，其中这个八项里面我都占了好几样，
4: 是
3: 牙齿这个健康的状况是蛮差的。
4: 没错，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直播之前，我们和娇娇还说了，用了这款完好如初之后，基本上就离不开不了了，
3: 哎，
4: 就得每天使用，坚持使用。为什么完好如初这个成分这么特殊呢？首先我亮相给大家看到的是人民日报，这是人民日报2019年3月25号的就是科技版。那人民日报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老百姓们的心目当中是非常具有权威的媒体。他特别做到了一篇报道，叫做用面粉修护牙齿带给大家。而他发现的这个面粉的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它是历经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种高科技的材料。而他说的这个高科技材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完好如初上面写的磷硅酸钙 Rigis 带给大家。
3: 对，
4: 那他如何来帮助大家？很多人说，那我就用了这个牙膏，他如何来帮助大家来护龈健齿，来修护你的牙齿，包括缺损的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人民日报特别介绍的啊，他说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吸附口腔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而这些主要成分就像盾牌一样，就每一次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贴在你的受损的部分，包括牙龈萎缩的部分， 缺损的部分，就是每一次就像贴贴贴贴，就像你刷墙一样，这个墙的部分已经破损了之后，我们就用腻子，包括用油漆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刷，刷了之后帮您做到完整的修护。这就是 Regis 神奇的地方，和你的唾液产生反应，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牙膏能够成为高科技的原因。那很多人说它成为高科技，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金字招牌亮相给大家？来，中国专利银奖带给大家，
3: 重磅级的。
4: 对，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银奖怎么不是金奖？大家要知道，能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就是国家级的专利银奖，它的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给大家亮相几个数据就知道了啊。很多人说中国专利银奖，你看同时期获得中国专利银奖的，跟我们同时期获得都是哪些部门、哪些企业啊？中国石油化工业，你看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兴通讯、清华大学，包括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3: 行业里面的巨头都是。
4: 我简单告诉大家，比如华为的 5G 芯片中国专利银奖，高铁的加速部件中国专利银奖，所以说您就知道这份中国专利银奖背后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而我们今天的磷硅酸钙就能带给大家。
3: 对，而且不仅它是有到我们中国的专利，包括你看美国的发明专利，
4: 是
3: 韩国的发明专利，
4: 对，
3: 欧盟那边的发明专利，包括国际发明专利，
4: 对，
3: 咱们这个新型的高科技材料磷硅酸钙它全部都拿到了。所以当你用这个牙膏来刷牙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特别，
4: 是
3: 你是把它挤在这个牙刷上面，而且牙刷不用沾水，然后嘴巴里面不用去漱口的，
4: 对，
3: 直接用它用牙刷来干刷。
4: 对， 对，大家不要看我们今天的牙膏一支非常短短的一小支啊，我先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高浓缩的配方，我们没有任何的一滴水，没有任何的一滴水。因为你在市面上，包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用到的很多牙膏，80克90克的很高一支，很让人说很划算，你去看它很多的成分绝大多数都是水，而我们是高浓缩。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没有水没有唾液的生成的时候，它就像一层膜一样附着在这个手臂上，这种浓缩的成分和程度，您就知道它为什么和唾液产生反应之后像盾牌一样保护你牙齿缺损的地方。
3: 因为这样一个磷硅酸钙，它特别特殊的一个成分，
4: 是
3: 它是跟你嘴巴里面这个口水，就是唾液发生反应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矿化的过程，
4: 是
3: 然后呢会产生一种物质，就是这个羟基磷灰石。
4: 对，
3: 羟基磷灰石它。

0: 齿，你会发现我的牙龈的部分就开始萎缩了。萎缩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底下的部分，为什么我吸一口冷气就会酸？因为这个风就是往里钻呐。这些牙本质小管你没有堵住的时候，就往你的那个牙神经里钻。这种牙神经里的酸谁受得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你早上你看不用热水刷牙，完全刷不了牙，对不对？你稍微吃个苹果，吃个梨，啃个什么东西，上面全部都血，经常牙龈出血的，对不对？其实就是你的牙齿已经受损了，已经有缺损了。那么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人都说，那我们今天能够拿到中国专利银奖，背后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之外，在我手上我要告诉大家沉沉甸甸的各种临床医学报告。我要告诉大家，牙膏能够拿到临床医学报告的，目前东方购物这么多的品牌当中，只有完好如初能够做到啊。首先，基本的抑菌率达到99%的基本盘报告我都不说了啊。这基本盘报告再不去说了。再有，我告诉大家，我们获得了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如果是大家亲戚朋友有在武汉的都知道，三级甲等非常有名的口腔医学院。它特别是含磷硅酸钙对减轻牙齿问题的临床研究报告特别出具报告，然后再来包括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含磷硅酸钙牙膏对牙本质在矿化修护作用的研究报告，全部满足给大家，这是临床研究报告啊。因为有了临床研究报告，所以说我们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行业标准的功效型牙膏的执行标准带给大家。所以说我们每一盒的牙身上全部都有 QB-T2966。我先提醒大家，你可以自己对比自己的牙膏，你的牙膏绝对不会有这样，而只有这个执行标准才能称为叫做功效型牙膏带给大家。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款真的是一款你用了之后离不开的牙膏，是一款中国专利银奖高科技的牙膏，真的叫做科技改变生活的牙膏带给大家。你用它你就知道，你慢慢牙齿，哎，我用冷水漱口可以了，哎，在这冬天我吃个冰激凌，哎，我就没有那么的酸痛了。这就是它的神奇魅力。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期待的东方购物的直播？因为外面的价格贵啊。
1: 这样的一支外面真的是200多元以上，
0: 对，
1: 而且它是留兰香型，并且你用它刷完牙之后呢，你看它可以特别好的应对你口腔里面一些什么，哎，牙龈方面的问题，减轻牙龈问题，对吧？还能够帮助我们抑制这个牙菌斑。
0: 对，
1: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一定是要注意它这个使用方法，
0: 对，
1: 就是干刷，在嘴巴里面干刷刷出泡沫以后呢，停留1到2分钟再去漱口，到后面你就不会这么的害怕吃一些酸的、辣的、冷风的刺激啊，包括牙齿敏感的问题。很多观众用完它以后就说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外面一支真的是200多以上，而我们东方购物下午档的直播很难得，先给大家6大支。已经价值1428了，
0: 特别大。
1: 我们的价格做到399以外，再给你送额外的6支旅行便携装。
0: 对，
1: 这6小支也价值238元。
0: 是，
1: 所以所有组合在我跟曹真的前面满满当当12支。
0: 对，
1: 关键今天我们开场讲了，其中有一支啊，是我们打制的正装，又送给你免费试用。
0: 是，
1: 这又是老观众薅羊毛的好机会。
0: 对，
1: 没有用过的新观众也可以用用看。
0: 对，
1: 这一支你去用，用了不好的，如果感觉品质不高的，还可以退款退货。在外面我告诉你啊，你真的。花如果说1400多正价买这6支，首先不会有6支旅行便携装送给大家，也不会有这样的试用的服务的。
0: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试用的服务我们今年还能不能一直坚持下去，可能很有点难，因为毕竟这款牙膏已经是在东方购物的销量的爆品带给大家了。所以说我建议老会员，包括很多的新会员，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一定使用一下。你使用一下就知道你，哎呀，怎么就不早一点使用这么好的高科技牙膏了？
1: 对，很多观众对他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0: 是。
1: 今天备货不多，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锐晶系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锐晶系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用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1: 牙齿应该啥问题吧？
2: 你牙齿，
3: 我牙齿应该卫生的。
2: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3: 那么的，应该水痛。

0: 开上去吃点吧，又是水平。
1: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60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点冰冻啊，搿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2: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么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有眼酸的。
3: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势必要摇。
4: 我第一遍塞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塞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5: 咱们说，其实牙齿对每一个人的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6: 没错，
5: 你像刚才就是日常吃一个苹果，你牙齿太敏感的话，都会感觉哎呦，这个水果怎么这么凉啊，怎么这么冰啊？
6: 对，
5: 因为你牙齿太敏感了，受不了的。包括每天，比如说早晚刷牙，对吧？牙龈会出血的，或者已经很多观众明显感觉到说牙龈都萎缩了，对不
6: 对？
5: 而且牙齿松动情况也是蛮严重的。
6: 是，
5: 关键是啊，你说牙齿不好的人真的，口福就会减很多，对吧？
6: 对，
5: 哎，像秋天你吃大闸蟹，
6: 嗯，
5: 蟹壳很硬，你到了后面什么过年平时什么，哎，亲戚围坐在一块儿，
6: 对，
5: 吃点坚果，
6: 对，
5: 对吧？什么小核桃，
6: 是，
5: 这些可能你都吃不了，
6: 对，
5: 因为我们说健康的牙齿是要非常的坚固坚硬的，
6: 嗯，
5: 但是很多观众已经发现这个牙齿啊大不如前，尤其表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缺损，
6: 嗯，
5: 你平时可能说碳酸饮料呀，
6: 嗯，
5: 或者刺激性的东西吃的比较多，
6: 对，
5: 对我们这个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伤，
6: 嗯，
5: 那这个很有可能什么恶性循环，你越是牙釉质损伤，越会让牙齿变得敏感，对吧？
6: 是，
5: 越会比如说你什么。哎，塞牙呀，用什么牙线去剔它？对，挑啊，
6: 挑，其实就是时间久了之后牙齿也会缺损。
5: 对，然后缝越来越大，越容易塞牙，再去反复的挑，然后反复用力刷牙，又导致牙釉质、牙本质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缺损。
6: 对，
5: 所以我们说，如果有一款牙膏当中含有特别好的跟我们的牙釉质、牙本质同源的材质，能够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更加更加的完整。
6: 嗯，
5: 每天通过早晚的刷牙，能够让这个成分哦，通过非常好的这种矿化的过程，再重新回到我们这个牙齿上面，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6: 嗯，对，而且更关键的是，我还是强调给大家，因为电话线一直全线满线过程当中，老会员几乎都是在囤货。
5: 嗯，
6: 因为我说到了一款牙膏能够做到临床医学报告，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5: 嗯，
6: 因为它是能够得到功效型牙膏，功效型牙膏这个标准，它就必须要拿到2家3期甲等的专业级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
5: 嗯，
6: 而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一个是武汉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都是在口腔医学方面国内响当当的医院。我告诉大家，像北京的大学的口腔医学院，现在北京挂号都非常非常难，就像我们的上海瑞金医院挂号都非常非常难。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结论的部分啊，这整个报告的结论是什么？这个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的，他说我们的牙膏是具有抑制牙菌斑的形成、减轻牙龈炎、改善牙龈健康的作用。
5: 嗯，
6: 这是一个3期甲等医院的临床医学报告，这一点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再来，我告诉大家，这是北京大学的，含磷硅酸钙牙膏和氟离子导入均可以在牙本质表面和小管内生成再矿化沉积物，堵塞牙本质小管，对敏感牙本质有很好的再矿化，达到护龈固齿的效果。
5: 嗯，
6: 所以说，因为有了这个，我们才叫做功效型的牙膏。
5: 嗯，
6: 我们现在目前市场上的很多的牙膏，基本上就只是什么口气清新啊，或者稍微有点抑菌啊、清洁而已。
5: 嗯，
6: 但我们这款是真正是造福电视机前所有叔叔阿姨。
5: 嗯，
6: 我们包括这款进入到东方购，我一直推荐到现在，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也是离不开，就一直用它，你就会感受到，无论你用一周之后，你就会感觉，哎，我牙齿好像现喝冷水，哎，好多了，没有那么酸了。现在吸口冷风，我说，哎，也没有什么，好像有点改善。
5: 是，
6: 这就是它神奇的效果带给大家。
5: 是，你干刷以后，这个牙膏在你嘴巴里面，它会产生绵密的泡沫。
6: 对，
5: 记住了，不要很快去漱口漱掉它，
6: 对，
5: 让这个泡沫丰富的覆盖在你所有的每一颗牙齿的表面。
6: 是，
5: 你牙齿表面很多，你看缺损的，
6: 对，
5: 有孔洞的地方。
6: 对，
5: 这个是我们从外部来看，如果这个牙的断面，你看这个一个一个全部都是啊，就是 跟你这个牙神经啊连接在一块的这个牙本质小管，
6: 对，
5: 你外面很多的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啊，就是通过它，对吧，让你感觉酸呐、疼啊、不舒服呀。但我们把这些孔洞，包括呢还有跟这个牙本质小管表面的这些空隙啊，我们通过这个磷硅酸钙跟你唾液发生反应以后，矿化了以后，把它给什么填补起来，
6: 对，
5: 把它给封堵起来，
6: 对，
5: 那你就不会受到外界这么多不好的东西对你牙齿表面的一个刺激了。
6: 是，
5: 而且它矿化以后产生的这个物质啊，羟基磷灰石，这个东西很特别，它跟我们人体啊，甚至骨骼里面，尤其是这个牙齿当中的主要成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6: 对，
5: 所以在我们这个骨骼和牙齿当中，这个成分占比很高。
6: 对，
5: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物质来让你的牙齿逐渐再变得更加的完整。
6: 对，所以说这就是这款牙膏的神奇之处。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都说真的好用，真的在囤货的。那再强调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组合最关键就是开放一支免费试用啊。
5: 是，
6: 很多人说组合是什么？再强调，真的外面大，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支盒身上全部都有个二维码。你回家拿手机去扫，包括人民网的新闻全部看得到，单支的价格也都看得到。我记得上次看好是238还是228一支，就是齿科的专建议零售价。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足足12支带给大家，大小各12支带给各位啊。
5: 是，就是你今天399这个价格，在外面2支大的你都买不到。
6: 对，
5: 我们给你有6支大的，再给大家送啊，你可能寒假出游要带出去啊，很方便的旅行便携装是12支的总数量。
6: 对，因为电话线已经全线满线了，然后我们开放1支免费试用之外，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温馨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告诉大家，东方购物一定是正规渠道，因为磷硅酸钙包括 Rigis 的这个东西，包括现在在网上啊良莠不齐，我告诉大家，骗人的非常非常多哦。因为我因为做了这款牙膏之后，我去网上查了很多很多资料，磷硅酸钙有骗人的，有什么所谓的什么日本品牌进入到中国的，全部都骗人。这一款是我们的国货之光，我提醒大家，磷硅酸钙是中国科学家发现的，获得了中国的专利银奖，并且输出到国外的，包括国外的日本的部分全部都是我国输出去了。所以说我外面的良莠不齐，外面也有完好如初等等，价格的部分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而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是全国的冰点价格了。你毋庸置疑，包括这个组合，更关键就是好不好用最关键。你别网上买了一堆不好用，如果不适合你也没有意义，对吧，也是乱花钱，
5: 就可以给你尝试。
6: 对，我们免费用，你就自己去试试，3天5天1周，你不光自己用，老伴一起用，包括孩子，只要是上了幼儿园的孩子，都可以来做到使用，好不好？
5: 对，
6: 全部都是高浓缩的高科技的配方带给大家。
5: 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教大家怎么来薅羊毛，每一个账号单独下单订购一套组合，里面都能够免费拿一支大支的来试用。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也可以当做礼物，在过年期间送给身边的很多的长辈或者您的高龄的兄弟姐妹。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我已经让我用了两个多小时
2: 啊，几个小时了？
3: 我大概这个要两个小时左右快。
1: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3: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吃着吃，还不变得酸，有明显的好转。
2: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1: 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4: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你硬的么子一吃不好。
3: 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4: 硬的一吃不好吃。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在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技人员们正在改进自主研发出的新型再生医学材料，结束了我国生物再生医学材料市场被西方垄断的历史，获得15项发明专利和2项国际专利。
7: 再生医学被誉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近年来各国都对此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胡方创业进入该领域，汇聚22名院士专家，从零做起，自主研发，耗时36个月，研发出再生硅这一再生医学的基础材料。
8: 基本用了我们那个牙膏过后，它放到这个牙齿，就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1分钟，它用了1周。他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的牙，他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100万人了，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9: 真的，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牙齿啊就会感觉是大不如前，对吧？
10: 对。
9: 尤其我们说这个，每天你在吃食物的时候，一日三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我就是因为牙齿不好，对吧？吃饭呀，吃菜呀，吃点什么零食呀，好吃的东西啊，都感觉自己特别特别的遭罪。然后呢，越是牙齿不好，你就会发现说，特别基本的，比如说你要把这个牙齿啊清洁干净，对吧？但是本身你因为牙釉质，对吧，已经受到损伤了，你可能连刷牙你都会感觉到说，对你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
10: 对。
9: 先给咱们把这个牙釉质让它要变得更加的完整，让它给就是像你原来牙釉质没有受到这个损伤时候，让它变得比较的完好，不要有表面有很多的一些缺损的一些孔洞。
10: 对，没错，电话线上真的还是全线满线过程当中都在排队啊，老会员都是在2组3组在囤的啊，因为很多都知道每一次的直播的数量都非常少。然后再来，我要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我要告诉大家，因为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真的很多人牙齿啊稍微有点酸、有点痛、有点松动，他就会忍。真的，你们就是会忍。为什么忍？大家都知道，看个牙齿不便宜。
9: 是。
10: 现在随便拔一颗牙，牙齿拔是按颗拔的，一颗牙基本盘，你牙防所都要大几百块钱一颗。然后后期还有很多的复诊啊、回诊，价格真的是不菲。包括很多牙齿坏了之后，种植一颗牙，大家都知道啊、动辄都是万元起跳的价格。所以说很多叔叔阿姨都忍，他没有其他的方法。但是你要知道，大过年是什么？就是要吃牙，就是要聚会牙，大家都排好时间了，对吗？马上到2月份了，2月份就是各种过年呐、元宵啊，包括吃些年的，包括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准备年夜饭的时候，身体有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经常会口腔溃疡的。我要告诉大家，真的，今天开放一直免费试用，电话线全满线，你真的回去好好用。叔叔阿姨真的，如果是新会员，真的回去好好的试试看，您就知道。我告诉大家，你用一次你就知道。但是我也教大家如何来做到实用，千万不能够沾水。叔叔阿姨不要早上起来习惯性啊喝口水之后我去刷牙，或者是含漱掉吐掉水之后我再刷，什么都不要，
9: 牙刷都不要沾水、
10: 对，什么都不要、也不要去什么牙刷，习惯性的，对吧？
9: 这丝
10: 完全不要，你就是挤一点然后放进口腔，你不要觉得难受啊，它放进口腔之后它会有一点点温热的感觉，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的坏牙的地方、缺损的地方，你有2-3秒的酸痛的感觉，但之后就消失了、随着泡沫裹住你的受损的地方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那嘎死一了。然后泡沫会很丰富，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会不会没有泡沫？你放心，跟你的唾液就产生泡沫，非常丰富之后，刷完之后含漱，你就可以去弄早饭啦、什么的，就含在嘴巴里，超过2分钟也都没关系。 关键使用对了，对你的牙齿才是真正好的，能够帮大家完好如初，好不好？
9: 咱们里面非常非常厉害的高科技的，它是再生硅磷硅酸钙这样一个成分，
10: 是
9: 在你嘴巴里面这个泡沫覆盖在你牙齿上面的时候，它就开始矿化，
10: 对，
9: 然后产生一种羟基磷灰石，把你牙齿表面很多缺损的小洞啊、小坑呀、很多些有细缝的地方，你看逐渐逐渐让它变得更加的完整。在这个侧面，你看本身这个牙齿表面让你受到很多的一些酸的、辣的、冷的刺激，通过这个你看牙本质小管要刺激你这个牙神经的，你是不是感觉特别的难受？也把它逐渐逐渐表面这个小坑小洞给你啊特别好的修补起来。
10: 是，然后再次来看一下我们的临床医学报告，临床医学报告不多说了啊，两大三级甲等的口腔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报告带给大家了，然后再过来看一下它的抑菌率达到了99%带给大家，所以说你口腔当中有一些异味的，很多的叔叔啊经常抽烟、经常喝酒，嘴巴一直有异味。味的孙子孙女老咸的什么爷爷嘴巴里很臭的喽，外公嘴巴里很臭的喽，赶快来做到使用。然后再来，我再给大家看到我们拿到了功效型牙膏，一定要 QB-T2966。你自己家里的牙膏你自己看有没有这个，不会有的啊。功效型牙膏现在非常非常的严格，只有有了这个才叫做功效型牙膏。再来，我们还要拿到了最近期的一个检测报告，就是直接用到我们牙膏的检测报告，就是在实验条件下经过酸性的牙釉质标本循环法使用15天，它是用了15天的一个剂量完好如初护龈健康牙齿之后，你看它具有修护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4.5倍牙釉质的硬度，你就知道它不是一般的牙膏，中国专利银奖，高科技改变生活带来福音的牙膏。谢谢各
9: 位，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今天你甚至可以先不用付钱哦，外面一支就是200多，
10: 对，
9: 今天200多这一支东方购可以免费送给你，因为我们开放一支大支装的这个正装给你免费试用，就是你回家你先用，用的好的你整套产品留下来，
10: 对，
9: 用的你觉得不好的没问题，你付的钱399我们如数奉还，
10: 对，
9: 然后所有这个大支的牙膏你只要退5支给我们就可以了，
10: 对，
9: 是。用的那一支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10: 对，
9: 这个牙膏真在外面不便宜啊，因为它是功效型牙膏。
10: 对，
9: 我们敢于开放这样的试用，
10: 对
9: 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10: 没有效果，退款退货，好不好？就这一句话，最后的时间了，因为每次我说过11分钟的时间都会提前售空，现在电话线依然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谢谢大家。
9: 所以快速抢单，家里面需要几组来电话，可以给自己的长辈、高龄的长者，对吧？牙齿有问题的概率比较高的，或者已经经常跟你抱怨说现在牙齿不行了，很多东西什么吃不了了。老年人如果牙齿不好，对吧，影响日常的这个进食，你就会发现很多牙齿不好的老年人很消瘦，
10: 对，
9: 营养摄入也不全面，特别影响身体健康，
10: 没错。
9: 所以咱们要把这个牙齿的健康给好好的维护住，来试用看看我们的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打电话试用的名额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中南有点吸引我，我对伊搿个结构呢，伊讲伊主要是有只再生硅，再生硅呢，伊实际就讲从伊搿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搿釉质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葛末搿再生硅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复侬个牙齿个釉质，咁嘛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啦。咁嘛，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个物事啊，硬个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2个多号头，咁嘛，现在吃物事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11: 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12: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13: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的。
14: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11: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12: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一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14: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13: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11: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14: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13: 容易伤搿个牙结的。
12: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14: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15: 我第一遍刷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拿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刷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9: 一口好牙，我觉得不仅是美观，关键它是要帮我们每天，对吧，咀嚼我们的一日三餐的。嗯，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希望自己，你说哎呀各种美食我要去尝遍，不要因为说哎呀这个我吃不了，那个我吃不多，硬的烫的还有很多可能说味道比较浓重的，
16: 酸的辣的，
9: 对，你都不能吃。其实牙齿啊特别怕什么甜食，我觉得很多观众说我喜欢吃甜食，嗯，或者我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辣的，牙齿也特别特别的怕酸。
10: 对，
9: 其实您到了这个年纪啊，牙齿真的遭受多重的考验，嗯，对吧？
10: 对，
9: 这么多年下来了，咱们说这一口好牙，这一口牙齿咱们要好好来养护它。
10: 是，
9: 尤其如果说你这个牙齿表面有了缺损以后，牙齿首先就是特别的敏感，酸甜冷热，对吧？吃水果，嗯，喝冰水，哪怕吸一口冷风，你都会感觉牙齿特别特别的难受。再到后面你说哎呀我牙齿已经不好了，我要去什么经常刷牙，嗯，清洁它，嗯，这个月刷比如说不好的这种牙刷，或者你用力过猛以后，真的也会直接导致牙齿表面很多的一些牙表面的物质啊就会有一些缺损。
10: 对，
9: 那这个就开始后面恶性循环了。
10: 对，
9: 再到牙龈也萎缩了。
10: 对，
9: 牙龈一萎缩，对吧，牙齿缝很大，牙齿比较容易松动，嗯，更容易什么嵌很多的食物的残渣。
10: 是，
9: 再去剔牙再去弄啊，真的一口好牙，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真的感觉是满口烂牙呀，对不对，嗯，要去专业机构寻求很多的帮助了。那么我们说通过日常的好好的刷牙能够让你的牙齿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维护的帮助，嗯，这就是我们今天东方过复购率关注的好评度非常高的，嗯，完好如初高科技材质在里面的新型的功能性牙膏。
10: 对，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特别得到了中国的专利银奖，嗯，中国的专利银奖，华为的 5G 芯片，高铁的加速部件都是中国的专利银奖，人民日报的科技版全部做到报道用面粉修护牙齿，就说的是我们的磷硅酸钙，嗯，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我们全部厚厚当当的各种的临床医学报告，包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我一一不多说了。我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观众的好评吧，嗯，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卖了这么多久，我告诉大家之前我们的是十全十美妆，今天是直接多了两支，是
9: 12支、
10: 嗯，你可以看到包括对牙齿牙龈好，不会太敏感，附着力强，深层清洁，会继续使用牙膏，非常好用，泡沫丰富，用之后口气清爽。以前牙龈经常会吃东西出血，吃热的喝凉的都不行，自从这款牙膏之后明显修护很多，嗯，这款牙膏口味清新淡雅，你看，还有包括你看我老伴有牙龈的问题，以前刷牙牙龈老是会出血，自从用了这款牙膏明显有好，然后和之前买的牙膏着实不一样，牙膏到嘴有温热的感觉，刷起来热热的，这就是好评，基本上是五星好评能够带给大家，嗯，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嗯，但是今天开放一支免费试用，不多说4分钟啊，
9: 是
10: 开放一支你自己使用看看，不好了直接退款退货，拔一颗牙都不止399，嗯，检查一次洗一个牙都不止399，给自己一次机会，给自己的牙齿，包括给自己接下来的春节能够吃香喝辣一次机会，好不好？即将快速售全数售完了，谢谢大家。
9: 哎，我们算一下39912支，你就统算的话，这一支牙膏的价格30几块钱，
10: 对，
9: 30几块钱，可能你在市面上面就是比较普通一般的只起清洁做的牙膏都比较难买到了。
10: 对，
9: 我们可是有功能性的，它里面含有到高科技的再生硅的材料磷硅酸钙的，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过的性价比特别的高。
10: 对，
9: 就咱们这个产品啊，每次我们一直播，
10: 对，
9: 我跟曹正还没有讲产品，还没有讲它的原理，很多观众都订，因为我们是有试用的。
10: 然后再次给大家看我刚刚扫码的啊，这是我新鲜扫码的，嗯，大家可以看到齿科专用牙膏239元一支。嗯， 你看它全部信息都会有，我们整个盒身上面全部都会有它的二维码，你自己扫，叔叔阿姨你自己拿手机去微信去一扫你就知道了，好不好？嗯，
9: 所以最后三分钟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要准备过年礼物给自己的家里面的长辈兄弟姐妹，今天也可以下单，
10: 全家一起用。
9: 对的，单独下单每一个账号都能够拿一支大支装来给自己试用，全面盲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应该啥问题吧？
1: 你牙齿，
2: 我牙齿也是正常。
1: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水痛，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是
3: 水。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一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点冰冻啊，这种那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么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有眼酸的。
4: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不要摇。
5: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6: 最后的一分多钟了，依然跟我们原来一样，每一次我们这个完好如初护龈健齿牙膏来做直播，挡挡热销。
7: 对，
6: 很多观众特别特别的需要它，越是到了岁末年关，对吧？哎呀，咱们这么多的一些团圆饭，对吧？很多吃饭呀、碰头呀、聚会的机会特别特别的多。
7: 对，
6: 大家也不要很扫兴。你说，哎呀，一起其乐融融，餐桌上面你这个吃不了，那个吃不多，对吧？筷子都不怎么动。我们觉得你先把自己的牙齿给维护好了，那真的是要尝遍天下美食。
7: 对，
6: 进补的营养摄入也会更加的全面，身体也会更加好。
7: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特别的小支装也非常的方便，因为过年很多人要出去旅行的，包括大家出国也好，我们随身携带也是让你不断档啊，来使用我们的完好如初高科技的牙膏带给大家。
6: 是的，
7: 可能我们的备货已经快全部售完了，大家打个电话再试试看吧。反正就是开放一直免费试用，没有我们说的这么好，没有这么的对你有效果，直接退款退货，好不好？
6: 外面真的六支价值1400多，你就是外面正价买这六支都不会有六支旅行便携装送给大家，更不会有一支200多的正装给你试用。但东方购我们这边给你试用，让你无忧购物，就是对自家产品有信心。然后也希望东方购的很多的观众通过我们这里的好的产品维护自己的牙齿健康，这点非常的重要。时间不多，半分钟留给你快速下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百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百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4: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两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葛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你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葛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3: 是的，
4: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3: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哎，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那种百纳箱，哎，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4: 对，
3: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白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整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4: 是的，
3: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4: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拿取都是特别的方便。包括刚刚瑶瑶说到的一点，我们摸上去的这个质感，跟你市面当中看到的20、30完全不一样。
3: 是的，
4: 全部都是加厚的牛津布的一个面料。
3: 是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说1000到10000，不如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量怎么样。
4: 对，
3: 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摆了3桶大桶水，每一桶水是24斤的一个重量。
4: 我跟大家讲，
3: 所以加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百纳箱上的重量大概是有70多斤，对吧？70多斤压在空箱子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问题。
4: 对的，
3: 里边的钢筋铁骨啊，它那种都合金都是加粗的，加厚的，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承托性特别强。
4: 是，
3: 大家买百纳箱绝对不会单买一个，
4: 对，
3: 一定是百纳箱摞百纳箱。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个沉甸甸的时候，
4: 是
3: 摞个3-4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早就变形。 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4: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的啊。
3: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4: 是的，
3: 来给大家看看，哎，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季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4: 对的，
3: 对不对？
4: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
3: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20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看摇摇晃晃的，
4: 是
3: 质量差得不得了。
4: 对，
3: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4: 对，
3: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瞅着还行，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那叫粗制滥造。哎，
4: 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3: 这个我们家也用过，取拿东西非常不方便。我们今天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4: 来，
3: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4: 对，
3: 我们来看看，
4: 好，
3: 能装多少东西？
4: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3: 哦，这被子啊，还有轻薄的羽绒服。
4: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1米5、1米8的床，然后4床、5床，还有6床，还有7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对，2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3: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4: 是
3: 塞得死死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4: 对，
3: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
4: 哎，
3: 这个钢筋铁骨
4: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3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啊，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啊。
3: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4: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今天我们是199块钱5个，
4: 对，
3: 5个都是66升。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4: 298。包括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5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2个颜色可选啊，
3: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手5个啊，5个都是66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两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4: 对，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这就是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00。
5: 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它能不能把它

0: 噔噔噔噔，今天
1: 我们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2: 说实话，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儿，干不完的活儿。
3: 对，
2: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3: 对，
2: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5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5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米8的大衣柜。
3: 说的对，
2: 绝对、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3: 是，
2: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于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的，
3: 对
2: 不
3: 对？
2: 你说你每天看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你到你家做客，看你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3: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啊，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2: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集邮摆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啊，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3: 对，
2: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3: 到今天还在用吗？
2: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他换一个吧，还是换集邮摆。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品牌，我说了嘛，便宜货20来块钱的我也买过，20来块钱的那个钢丝啊，你就觉得就是软的不得了，细的不得了，
3: 对。
2: 然后包括它那个无纺布，薄薄的，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要装重的东西，对不对？它那两个提手，你装个重的东西一提，啪断了，
3: 对。
2: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百纳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装重物的、收纳的，大家要选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它的这个手提手
3: 加粗加
2: 厚，加厚，
3: 对，
2: 摸上去都很扎实。你不管里边放多重的东西，它不会说巴拉给你扯断。
3: 对，
2: 你摸摸这个绳子的质量都不一样。
3: 对，
2: 然后你看侧面超大的可视窗，正面也有可视窗。
3: 对，
2: 然后你看看这个无纺布，它这个无纺布啊，生活防水可以做到的。
3: 对，
2: 家里有点雨啊潮啊，完全没有问题。
3: 是，
2: 用手拍一拍，它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3: 对，
2: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啊，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3: 是是是，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3: 对，我们要
2: 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3: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啊，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两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米2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两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能装，容量又大，关键是什么？符合你家里的家具空间摆放，特别的漂亮。
2: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现在都流行这种简约、现代，对吧？
3: 对，
2: 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3: 对，
2: 供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这就是我们5个摞起来的样子，
3: 是
2: 5个摞起来，你说是不是？绝对能装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大衣橱。
3: 当然，当然
2: 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有了它之后，相当于家里腾出了3平方、5平方。在上海寸土寸金，你别说3平方、5平方了，1平方得多少钱？咱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3: 是是是是。
2: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
3: 啊，
2: 我们今天整个的承重性，这个承重性非常重要。为什么？
3: 对，
2: 你用过百纳箱，你知道，你不会单独放一个，你肯定是叠着放的。
3: 对，
2: 上面稍微放点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纳箱里越沉。
3: 哎，
2: 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 底下就变形了，
3: 是
2: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3: 对，
2: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3: 对，
2: 你更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3: 是，
2: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
3: 对的，
2: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3: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三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觉得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3: 是
2: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你看这面乱七八糟，传统的旧的，取物也不方便，容易脆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很危险，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也不好打理。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3: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2: 一样的东西啊，
3: 是
2: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3: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两床、
2: 双人被、
3: 床。四床、五床、六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8米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
2: 都
3: 是
2: 我们
3: 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三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墙大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箱子。
2: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3: 为人母，对。
2: 对，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3: 是，
2: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因为它真能装，
3: 对，
2: 它真好用，
3: 对，
2: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3: 是，
2: 对不对？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3: 对的，
2: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3: 90块钱单独一个的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两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2: 是的，199五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3: 对，
2: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太难太难了，观众朋友。
3: 对，
2: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3: 是。
2: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全部66升啊。
3: 对，
2: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2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嗯，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嗯，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嗯，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嗯，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嗯，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嗯，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哎呦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山了。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嗯，哎，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不可能都扔掉吧？嗯，你放哪里啊？嗯，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嗯，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嗯，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当然，可以，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嗯。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服。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衣柜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环美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嗯，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哎，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嗯，对不对，嗯嗯，而且收不了几床，嗯，你还是要把被子收纳到一个容器当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你会发现它特别能装，嗯，你把它收被子收完了之后直接往家里的衣柜最上面那一层一塞，嗯，等到换季的时候你再把它拿下来，嗯，去进行一个更换就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这种 T 恤，哦，百纳箱装 T 恤简直太牛了但是百纳箱装 T 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比较重，
1: 哎，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挑质量好的百纳箱，观众朋友，嗯，如果质量差的，我跟你说，我反正试过的，夏天的衣服，我把牛仔裤、短裤、短袖，
1: 怎么说，
0: 真的是几十件放进去，嗯，沉得不得了，
1: 变形了。
0: 然后一是变形，二是那个把手啊、提手啊，你一提叭就断了，
1: 断了，
0: 太重了呀，嗯，所以一旦这个百纳箱装重物，就能见证它的质量好不好了。嗯，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百是什么？是品牌，对不对？
1: 对，是大的品牌，它是做出口这个商品的，所以它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承重用的都是加粗加厚的这种钢结构，所以你放心，三面都有到什么支撑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都是什么？也是加厚的牛筋布，里面那一层还有很好的这个防水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呢让你承重无忧。另外就是拿取很自如，它是什么？做到上面包括我们正面都有到很好的大大的，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说开盖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0: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来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板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加在一起70多斤
1: 啊，
0: 70多斤。你看这个板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
0: 你看，它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板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就说我们家以前买集邮柏的板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时候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什么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吸气的，我都买过，但还是百纳箱最好用。为什么？因为百纳箱真的很能装，而且它找起来不费劲。
1: 对，
0: 你不是说每次换个东西要翻箱倒柜的，尤其像上海这两天，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前两天20多度，突然降到个位数的温度，你说你光盖一个薄被子能行吗？你是不是还得厚被子收起来又拿出来？反正我是倒腾了2次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方便，你取拿出来就一下子事，你才愿意去倒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百纳箱就可以做到。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堆在这儿，难看吧？收拾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干干净净，
1: 对的，
0: 清爽爽的。
1: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对吧？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那拿取方不方便？你看前面可视化窗口，你可以看得清楚放的是什么，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上方还有一个你看啊，拿取衣物的这样的窗口，所以你不管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三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四床五床，还有6床，这边还有7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呀、啊？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米5、1米8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1、2、3，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别在这边就这么多。
0: 来，观众你看，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百纳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
1: 可以。
0: 所以就是百纳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他真的容量非常非常大，
1: 空间大，对对对对。”然后的话呢，细节
0: 质量
1: 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一面啊，有三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拿回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做那种防水的，
1: 水
0: 所以有潮气啊、湿气、啊，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的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箱真的用很多年限。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集邮柏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箱好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
1: 质量
0: 太好了，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1: 对，
0: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说用过3年5年就该换了，
1: 是
0: 他们家的百纳箱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1: 对，
0: 还在用，
1: 对，
0: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1: 对，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2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啊。
0: 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啊。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集邮柏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外面一个就90，五个的话5940，450了。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限时直降，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1: 对，
0: 5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1: 对对对对，
0: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酸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
1: 对。

0: 候猪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五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1: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0: 对，
1: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0: 真是，
1: 就百纳箱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0: 对对对，
1: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质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买过质量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共鸣，就我买过便宜20来块钱的百纳箱哦，哎呦，那个布薄的嘞，那个绳拉拉就断，那个布薄的用手指头抠一抠，好像都能抠碎，
0: 是。
1: 然后那个所谓的钢筋铁骨啊，就它根本就不坚固，
0: 当然，
1: 压一压就变形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0: 对，
1: 你无限的压缩价格，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把它的质量降低，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只有质量降低才能压缩成本呀，压缩成本你才能跟人家打价格战。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来买去买东西要买牌子啊，牌子人家有坚守着品牌最起码的底线，
0: 对对对，
1: 吉欧百它就是有底线的，因为什么，人家是专门做收纳箱的，而且做了不是一年两年，做了很多年，
0: 是，
1: 这比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杂牌呀、所谓的什么工厂货啊，来的更让人放心一些。
0: 对，你放心，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呢，你拿回家去，你收货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这个质感，然后再拉一拉它这个拉链的这个顺滑程度，你就知道品质是真的棒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你需要它，因为马上我们说换季收纳的季节已经在眼前了，黄梅雨季就在眼前了。你买回家去，直接是什么厚重的衣服被子直接收纳起来。我们今天什么压缩起来是小身材，打开以后它是大容量，真的寸土寸金的这个家庭，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比如说单身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朋友，有了它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啊，帮您解决很大的收纳问题，而且是任何房间都能放。
1: 来，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聊聊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抢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在我们平台常规直播你看不到的。
0: 对，
1: 只有今天相当于是甩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到。来，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灰色。每一个颜色各五只，今天原价多方购物的价格是298，直降了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
0: 对，
1: 可以说是历史冰点，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至低价格了。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带回去的每一只，我们说了66升。超大容量，也很能装，每一个颜色摆在家里都很好看的，
0: 对，
1: 灰色的就很百搭，蓝色呢就有点那种现代轻奢的感觉，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0: 是，
1: 反正我个人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灰色多一点，
0: 我也喜欢灰色，
1: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灰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承重性，
0: 对的，
1: 吉优百他们家承重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质量是真的好，
0: 对，你来看看这一桶水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真的很吃力啊，12.9升的一个大容量，24斤啊，我们今天1、2、3大桶加在一起换算出来的话呢，70多斤，直接就是在我们一个空的这个箱子里面。你自己来看看它的承重有多好。然后刚瑶瑶有一句话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然后的话呢，三面的这个钢筋铁骨的话呢，一点都没有弯曲。你市面当中普通的这个柜子或者买的这种收纳箱，你试试看，要么脆裂了，要么弯曲了，要么变形了。我们今天没有后顾之忧啊。
1: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家庭收纳，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这个是装的，我们外套是不是？
0: 这是应该是外套啊，这外套我刚刚还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是随意的给大家装进去的，都没有说叠得很好，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啊，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呦，这还放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购物的这个价格啊，来看看大的。厚厚的衣服，然后这两个了
1: 两啊，
0: 都是厚衣服，
1: 两件，
0: 这还是大衣服，3件，像这个大羽绒服一样，哦哟，这是啊，4件，5件，都是大衣服、厚衣服，6件，然后这还有马甲7件，8件，就结束了吧？还有9件、10件、11件，随便放在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放在里面啊，它是随意的，就随意丢在里面。你稍微好好的收纳一下的话呢，这空间还能利用起来，没问题。
1: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我是说我用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羽绒服这一个箱子我能塞10几件，所以你说不真的不是我能收纳，是因为它太能装了。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如果不用百纳箱收的话，地上这一堆，你说你堆哪儿？
0: 对，
1: 你说你家再大，你这堆堆到哪儿哪儿能看吧？
0: 对，
1: 我们今天用个百纳箱收的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包括整个的品质也特别的有保证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价格好不好？
0: 好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我们确实啊，商超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出口品质的，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呢，五支的话呢，大家看啊，5945400多块钱。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跟商超比，东方购物不是有售吗？2年前您买到过对不对？298块钱，东方购物曾经售价。上一次你看到2年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不一样，不是二次打头了啊。
1: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也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冰点价格了。
0: 对，
1: 每一支核算下来只要3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难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换季收纳，或者你在前两天换季收纳的时候，觉得家里的空间不够用了，你交给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哎呦，家里好像又腾出空间来了，好像我这个家庭和家里好像又比我收纳的更干净了啊！不管是有孩子的、自己住的，或者是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你买个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百纳箱是真好用、真能装、真实惠。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我电话商谈数量再一次暴涨，观众朋友标的太高了。嗯，还是那句话，虽然极优百的这个百纳箱好用，但是你想一想，十年前、十几年前买的，好像是不是也该更换更换了？
1: 要的要的。
0: 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呦，搬家都搬了，以前那个老的房子再用这个百纳箱、哎，新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换上一套呀？
2: 是的，
0: 焕然一新一下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两个颜色，
2: 是
0: 一个是经典百纳的灰色，嗯，一个是轻奢一点、亮丽一点的这个宝蓝色、藏蓝色，嗯，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价格都是降了99块钱。
2: 是的，
0: 就等于说砍了1/3呀、啊，观众朋友，从原来298降了99，今天199元。
2: 是，
0: 但是我们不变的是。五个数量不变，嗯，容量不变，每个66升，嗯，品质不变，该有的钢筋铁骨，该有的这种加厚的无纺布、嗯，该有的防水性能，我们全都有，嗯，但今天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
2: 对，
0: 很多顾客都订2套、订3套，嗯，留好几个地址，可能是给子女买的呀，嗯、给父母买的呀，对不对、嗯？这段时间正好在换季收纳的节骨眼上，大家但凡是有这个需求的，
2: 是，
0: 这个极优百纳回家去试一试，这个价格你真的买不了吃亏的，
2: 对、哎，
0: 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平台错过。之后下次想再买你不一定看得到，
2: 对的，反正把握住、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沉重收纳性的话呢，再给您看个极端的实验，很多的爸爸妈妈买回家去知道它的容量很大，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沉重性更好啊，每一桶水，哎呦，我的左手都提不动，24斤啊，13升、12.9升，这样一桶1、2、3大桶，然后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收纳箱上面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里面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钢筋铁骨帮你做到很好的支撑，所以你家里的这种厚重的衣服放在里面没问题，甚至2个箱子、5个箱子直接竖着落在一起，最底层的这个箱子都是纹丝不动的啊！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多啰嗦，还有最后的3分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这个节骨眼，抓紧时间，有什么颜色定什么颜色吧，别纠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没货了，没货这个价格就和你完完全全错过了啊！
2: 对，
0: 来，时间留给您，5个66升，今天只要199，打电话0215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这几天真的热了，你会发现进了五月份之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温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秋天的衣服，这些外套啊、冲锋衣啊，然后小薄款的这些衣服啊，都该收起来了。嗯。然后冬天一波收纳，你已经觉得说家里已经把空间都榨干了，冬天的东西占地方呀，对不对？啊。然后。今天怎么办？把我们的机油白百纳箱带回去。
1: 是呀。
0: 然后你再回家收收看，你会发现又能装又实用。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啊，就像耿瑶一样，就家里以前是有收纳箱的，但是该换了。
1: 对，十几年了。啊，
0: 脏了、旧了、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去换一下，家里都焕然一新，看着心情都好。
1: 啊，真的是啊，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收纳箱拿回去啊，我们不是一个两个，足足带回去五大个，所以可以帮你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的品质，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好。黄梅雨季，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也来了啊，没关系。容易发霉发潮，以前一些不好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收纳箱的话呢，更换掉。我们今天隔绝潮气、霉气，完全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纳的东西多了，衣物啦、被子啦、零食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啦，都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把握机会，着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一个性价比。为什么说今天得抢？因为今天这个是真降价，真自砍一刀。我们从原来的298直接砍到了199，
1: 对，
0: 五个66升，容量不变，品质不变，就变的是价格。
1: 是，
0: 你说真的是买到就是划算的呀，
1: 买到就赚到。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出去比比价格，观众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品质，你说30多块钱一个能买得到吗？
1: 真的，
0: 市面上你单独就买一个、买两个的话，都得50、60、60、7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质量的。嗯，我们今天30多块钱，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啊！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名额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能够继续关注东方哥，我刚才预告的时候预告错了，我说是虾仁儿和虾仁儿，不是，是和虾。观众朋友，哇，这个产品是一个全新品，不是全新品啊，他们说卖过一两次，说卖爆的一个节奏。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液氮，这个是熟的，
4: 熟冻
3: 的苏北淡水河虾。
4: 对，
3: 它里面是完整的一只一只的河虾，待会儿打开给大家看啊。
4: 好，
3: 最重要它是独源的品牌，而且它是跟什么呀，扬州博物馆，看到了没有，
4: 淮扬菜博物馆
3: 共同研制的。
4: 哎，
3: 换句话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代表了淮扬菜。
4: 哎，
3: 而且这淮扬菜不是一般的淮扬菜啊，
4: 嗯，
3: 高端的正宗的在嫡系内的淮扬菜的代表，
4: 对，
3: 好不好？来，这样吧，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做完以后我们马上出菜
4: ，
3: 看一下。
4: 好嘞，
3: 熟的、啊。
4: 是的，梅核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很高，是等于150克的。
3: 嗯，
4: 给大家买6盒送2盒，等于有8盒。今天价格只要228，积分2.28元，然后 APP 订购还能再减5元，220，就是20几块钱一盒。
3: 没错没错，产地是高邮啊，
4: 18个月
3: 的保质期。观众朋友啊，谢谢大家。副主，你先给大家打开。
4: 好，打开。
3: 必须我得让大家看一下，
4: 行，
3: 它是长什么样的，好不好？
4: 好嘞，好嘞。
3: 不是虾仁，它是完整的虾，而且是熟的，
4: 是
3: 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大热天，
4: 来，
3: 大热天，看到了没有？
4: 对，
3: 看到了没有？就是这个样子。
4: 打开就这样啊，其实你完全可以做到开盖即食，
3: 就是开袋即食的，
4: 啊。
3: 200克，哎呦，好干净哦，
4: 好干净，好大，
3: 给大家测。观众朋友，我们怼上来，让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虾的眼睛或者是那个一部分已经给你去掉了，
4: 对的，
3: 它是给你加工过的啊。
4: 是，
3: 如果不加工，这个地方它还有好多须
4: 子，
3: 还有好多须须什么的，眼睛什么的那些东西，对不对啊？
4: 对，
3: 包括像你看，像这些地方，这儿有好多须呢，人家都给你去掉了，
4: 是，
3: 所以每一个都搞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4: 嗯，
3: 再给你看一下。看到了没，观众朋友？
4: 这个颜色真是新鲜啊！
3: 看一下这个颜色怎么样？
4: 漂亮，新鲜。
3: 怎么样，观众朋友？好不好看？
4: 好看，
3: 好看吧？来，我给你掰开给你看一下。看里面也是干干净净，
4: 对，
3: 而且这个虾的这个头也非常的干净，
4: 鲜呢。这个虾脑巨鲜，
3: 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熟的，熟的，
4: 对。哎呦我天
3: 哪，
4: 基本上留下的都差不多可以吃了。
3: 我是那种烂糟糟的，什么臭烘烘，不是的啊，独源的，观众朋友，这是独源的品质啊。这太棒了，我稍微再把那个肉给你剥。哦，皮儿好好剥啊。
4: 是啊，
3: 皮儿非常的好
4: 剥。对的，因为捞起来马上就给你那个液氮锁鲜。
3: 对，来，观众朋友，我基本上把头去掉以后剥了一个，
4: 好，
3: 看一下这虾仁怎么样，
4: 好 Q 弹，
3: 看一下这虾仁怎么样，
4: 好新鲜，好 Q 弹，
3: 绝对，
4: 这可是河虾仁哦，真是，太鲜了，就是这个季节吃的好东西。好吃的说不出话来了，
3: 像是我太合我的胃口了，这个，
4: 嗯，
3: 哦，太好吃，太好吃了，它是熟的，
4: 嗯，
3: 但是它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不甜也不咸，我看一下配料表啊，
4: 就加了一点点的盐，
3: 就是加，来看配料表，观众朋友，来看配料表，
4: 嗯，
3: 它就是虾、水、盐，看到了没有？
4: 对的，
3: 虾水盐，虾水盐，而且是饮用水，虾水盐，而且这个盐几乎可以忽略。我是一个不吃盐的人，
4: 嗯，
3: 我基本上都吃不出盐味儿来。
4: 哎，
3: 哎，就刚刚好，刚刚好，不用再蘸什么调料什么的了。如果你说它能不能够，我做一个油爆虾，可不可以？完全可以，来，
4: 完全可以。
3: 哇，你看一下，
4: 漂亮！
3: 你看一下这个，你看一下这个。油爆虾
4: 是，
3: 观众朋友，油爆虾，你自己在家做油爆行不行？完全可以，
4: 太赞了，壳酥酥的，然后虾肉特别特别的紧实，特别特别的 Q 弹，
3: 把连
4: 一口闷，
3: 一口闷，
4: 完全可以连着壳一起吃下去啊，酥酥的，脆脆的，好吃极了，肉特别的多，特别的饱满啊，
3: 没错没错没错，这种虾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也叫什么呀？浅加工，它不叫深加工、啊哦。
4: 是的，
3: 它就叫初加工，或者是你也能够看到它的那个原型、
4: 原貌。
3: 它原貌，它是什么做的？它是怎么做的？
4: 对，
3: 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跟那个什么炒了一下，
4: 是的，
3: 这个、就等于是板，你跟毛豆什么的再糟一下什么的都可以。
4: 小炒一下，
3: 熟的熟的熟的，我再说一下熟的啊，打开就能吃。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比如我就需要吃它的美味，它的蛋白质的。我早晨的时候，我就不用再做过水、焯水那一步了。
4: 是的，
3: 从冰箱里拿出来，我直接就能吃了，
4: 省好多事儿。
3: 冷冻还是冷？零下十八度。
4: 对，
3: 零下十八度要放在零下十八度里面啊，要放在零下十八度里面。我的经验是，如果你头第二天早晨吃，你头一天晚上从零下十八度放在你的冷藏里面拿出来吃就可以了。这个确实就是这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
4: 对的
3: 哈。谢谢大家，20位订购，我的妈呀！来，在组合过程再说一下。
4: 好嘞，我们今天足足有8盒，每盒是200克，然后净含量是有，就那个固形物含量是有150克，8盒，228块钱，积分还有2.28块。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20，每盒20几块钱。
3: 是是是是是，好吧，好，谢谢您啊，阿姨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妈，绝了！这嘴啊，都停不下来了，然后太好吃了。
1: 哇，这个肉真的很厚实啊，而且好嫩啊，真是特别饱满，一吃就能吃出它那个新鲜度。所以用液氮锁鲜，大家知道平时什么用液氮锁鲜？你就吃那个什么几千块钱一位的海鲜自助，人家那些海鲜就是液氮锁鲜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苏北淡水河虾就是液氮锁鲜，所以跟你在外面吃到的普通的冰块锁鲜的那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2: 没错。
1: 好好吃哦，228块钱居然有八盒，每盒合下来才20几块钱。
2: 我咽下去啊，
1: 一盒就可以摆一盘，一盘在那个馆子里面要卖188呢，我们就20几块钱。
2: 我跟大家聊一下啊，大家知道淮扬菜是什么样的存在？是中国八大菜系里的高端菜系。
1: 对，
2: 八大菜系也要分的，他们也要分个369等的，也有鄙视链的。但是淮扬菜无论如何在那个金字塔尖尖上待着呢，为啥？淮扬菜注重的是什么？第一个原料要好，非常注重原料。
1: 对，
2: 第二个还注重什么？刀工吧，观众朋友都知道吧？是不是啊？
1: 对，
2: 淮扬菜就讲究，就是讲究。我们这个菜，我们这个虾是跟淮扬菜博物馆联名的。
1: 对，
2: 你在东方购物所有的产品当中有见过跟淮扬那个叫什么淮扬菜博物馆联名的东西吗？
1: 没有。
2: 这好像在我的印象里，这好像是第一个。
1: 头一遭，头一遭。
2: 第一个，以后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这意味着什么？淮扬菜博物馆认可这个虾的品质，
1: 没错，
2: 能够代表淮扬菜。
1: 是，
2: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否则的话，如果你的品质如果摊台，他不可能跟你联名的。
1: 那是
2: 朋友啊，知不知道？是这么个回事，太好吃了！我这嘴巴里全是那个虾的那个鲜味儿、
1: 香味儿哈，回味无穷。
2: 对，这是它的那个背景啊。再给大家说一下，这道菜或这个产品，它为什么一定要写上这个液氮熟成呢？液氮熟成为什么要把这个液氮两个字写上呢？这跟淮扬菜还是有关系的啊。这液氮就是为了锁鲜保鲜，
1: 对，
2: 最大限度的保鲜啊，观众朋友，
1: 是一种成本很高的保鲜方式。
2: 对了，是的，是的。你说这个菜不冲液氮行不行？可以的，完全可以的。但是有可能它就不能跟淮扬菜博物馆联名了。
1: 对啊，
2: 淮扬菜博物馆有可能说那就差那么一丢丢，
1: 人家要求的维度很高。
2: 对了，
1: 参数很高啊。
2: 没错。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应该要吃一下。
1: 对，
2: 反正就是刚才就吃那一口就把我给征服了，
1: 惊艳了。真好吃，
2: 真的就给征服了。
1: 是的，而且现在天气热，开袋即食，这个就特别方便，我都不用碰那个水了，
2: 啥都不用
1: 碰火了。
2: 这就是一盘儿，观众朋友看，我们就是稍微的摆了一下盘儿啊，这差不多，这就是一盒
1: 左右，
2: 一盒里面肯定稍微多，哦，它多一
1: 就一盒。
2: 就一盒啊、哦，这就是一盒，一点也不多，
1: 一点也不 多呢
2: ，不多，一盒就是200克，就是200克。
1: 这是高档餐厅188要的不算多吧？是不是哈？我们今天开一盒成本是20几块钱，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6盒送2盒，一共有8盒，每盒都是足足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150克，价格只要228。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2.28块，一减220左右，每一盒的成本啊，今天您花出去的像20块钱，20几块钱就拿到一盒了。
2: 没错，1600克，对不对啊？1600克啊。今天买明天发好不好？来，我刚才在吃个什么啊，观众朋友，我给你出道菜，来看这个菜啊，看一下这个菜，观众朋友啊，哇，它主品赠品8盒全部都是这个，没有别的啊，
1: 对，这个成本就高了。
2: 哎呦，你快看看，观众朋友，
1: 好漂亮。
2: 你说这道菜如果是在什么什么东南亚餐厅也好，或者什么什么餐厅也好，哎，这样摇过来一点，
1: 淮扬菜餐厅，
2: 淮扬菜餐厅，
1: 对吧？
2: 不管什么餐厅，你看看啊，这得多少钱吧？
1: 188起板，我觉得188起板。
2: 这真的，这是我们这些有多少？这一盒差不多，还是多一点？
1: 一盒多一点点，
2: 因为我们加了配菜了，我们自己又加了一点芹菜，对不对？
1: 干辣椒，
2: 小干辣椒啊，你喜欢的话可以这样的，这个是稍微油里炸了一下，是不是？看到了没有？这个稍微油里炸了一下，
1: 这个品质太好了。
2: 它是熟的，它本身已经是熟的，所以的话，你再做任何的加工，只需要什么呀？再定个型或者再上个色，就 OK 了，好不好？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品质非常高的东西了，
1: 是
2: 吧？来，我们再给大家开这个， 这个也是啊，
1: 油爆的，
2: 这个、是油爆的，观众朋友，哎、
1: 真是
2: 啊，油爆的，
1: 真是。有时候油爆虾，你去买那个生的来做，做出来会软啪啪。
2: 对。
1: 但是我们先熟冻了以后，你再做，就是这种很硬挺的，
2: 对，
1: 很酥脆的。
2: 我的个妈！我们出菜的时候还有一道是跟韭菜炒在一起的，
1: 哦，那个也好香、
2: 啊，完全可以啊，跟韭菜跟毛豆，
1: 哦，
2: 是不是？啊、嗯，都可以，叭一炒锅里面。哦，太鲜了！主打、嗯、这个要出一下，
1: 丝瓜、
2: 丝瓜
1: 毛豆、
2: 毛豆，
1: 这个海鲜菇，
2: 啊、对，
1: 然后跟这个虾在一起，天哪，
2: 这就等于是做了一个像上汤一样的，
1: 是的，
2: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2: 你说夏天是不是就得这么吃、啊？
1: 清清爽爽，然后又是高蛋白低脂肪，
2: 对了，
1: 真是又有营养又美味啊！
2: 对，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啊、嗯，而且确实是不给身体增加什么负担。我看一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19.6克，蛋白质的含量
1: 太赞了。
2: 什么叫高蛋白？这就叫高蛋白，19.6克。观众朋友，而且它没有放糖，大家有没有注意、嗯、
1: 是
2: 它整个的配料表里面，你在吃的时候你也吃不出来任何有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吃出鲜的味道，
1: 虾肉的鲜甜，
2: 对、啊、虾肉本身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出来的。这道菜绝就绝在对原料的要求和它的制作的这个工艺，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个、嗯、
1: 好，
2: 现场再出一个，
1: 好的好的，
2: 现场再出一个，我们收了啊，现在还有16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再给大家开一盒啊，
2: 100位订购，
1: 我们都是您拿到是什么样子我们就开出来就什么样子，
2: 看看看，现场
1: 跟大货一模一样的，对，
2: 现场开的全部倒出来、嗯、
1: 好
2: 了，嗯，倒出来就这样，所见即所得，好不好，这就是整个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好大一盘哦，
2: 对
1: 哦，
2: 哎，一个人我觉得我一个人能干掉一盘差不多，哎，一个人能干掉一盘，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家里的男士喝点啤酒喝点酒拿这个下酒
2: 绝
1: 真绝啊，
2: 对，是的，来观众看人家是不是给你做了加工了啊，这个地方给你剪掉了，
1: 对，虾枪剪掉了，
2: 留了一个小眼睛，
1: 小眼睛
2: 眼睛给你去掉了、啊、是不是啊，干干净净的，观众朋友，
1: 干净，真干净，
2: 是不是干干净净、啊？
1: 是的，是的。本来这个虾种它就是头就是比较干净的那种虾种，
2: 对，
1: 所以基本上留的你都基本上都能吃了就。
2: 看到了没有？整个这个虾、
1: 哦、好干净，虾脑，
2: 整个这个虾脑里面也是非常干净，
1: 干净
2: 不是那种脏兮兮的那种感觉的啊。
1: 对，
2: 所以说这个壳非常的软，像我手里的这只虾的壳就非常软，你就可以连壳带全部都可以吃了。
1: 是的、嗯，直接吃就可以，完全吃虾的原味，虾的鲜甜。
2: 嗯
1: 嗯，哇、嗯哦，好吃。嗯。今日的蛋白质又达成了。
2: 我跟你讲，嗯，我怎么吃啊？拿回家以后，这个虾我就不做任何加工了，来不及，
1: 直接吃，
2: 来不及，直接吃。
1: 嗯，
2: 我建议你啊，观众朋友，嗯，我建议你。你也直接吃，
1: 哇，好好吃啊！
2: 真的，你直接，你最起码我们有几盒来着？
1: 八盒，
2: 你最起码你要直接吃个几盒，因为你直接吃才能够吃出这个虾的品质，
1: 对，享受它的鲜甜的原味啊！而且我可以直接连这个头一起吃掉，
2: 对，然后一起吃没有问题，
1: 哇，好棒！
2: 虾皮包一包，
1: 嗯，
2: 就可以了。
1: 他把虾枪虾须都给你剪掉了，你完全可以整个一起把它吃下去，而且你做这个油爆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虾头特别的脆。嗯，
2: 你虾皮啊，
1: 嗯，
2: 那个可好吃，你就嚼嚼，嚼嚼，完了咽下去能补点钙，
1: 补点钙，巨好吃，巨鲜，巨甜，
2: 补点钙，好吧、
1: 嗯，好吃。
2: 啊，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可以再稍微加工一下，
1: 对，
2: 但是它本身已经是熟的，
1: 对，
2: 直接吃就已经是奇鲜无比，
1: 好美、啊，
2: 好吃无比，
1: 对的，
2: 好好，
1: 夏天吃点冰冰凉凉的也特别开胃，特别舒服。今天一共有8盒，每盒是200克，价格228，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盒200克才20几块钱。
2: 哎，好吧，好，一号键啊，一号键啊，抢疯了，抢疯了啊！我是第一次做这个产品，他们说之前卖过。一次还是几次？就卖过一次，这第二次直播是吧？
1: 卖的巨好哎，
2: 巨好！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卖爆了，因为这个东西就特别适合咱们夏天的时候吃，好吧？
1: 是的，
2: 咱们自己在家不用再做这个过程了，不用再做了，除非你自己要打个汤什么的，好不好？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们这直播只有30分钟时间啊，半天。
1: 因为今天货特别的少。哎呀，我的
0: 妈呀！
1: 而且他第一次直播离我们现在都好久了，
0: 好久了，没
1: 货，快一年了都。对，
0: 东方购物供货是不是啊？嗯。啊，是不是不给东方购物供货？
1: 因为他们说东方购物把价格压得太低，做不下来。
0: 我跟你讲，这个品质啊，这个产品的品质是对标什么啊？不是对标小饭馆的，它是对标精致的高端的淮扬菜
1: 大餐厅，
0: 淮扬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上海也好，
1: 对，
0: 谁能开得起淮扬菜馆，那是不得了的，因为它对环境、装修、服务、摆盘，包括后厨、大厨这些的原料，整个的要求它就是高端。
1: 对，
0: 大家知道什么叫淮扬菜？淮扬菜就是。自古以来那个地方就是个富庶的地方，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富商云集，
0: 对，有钱人吃的菜，那难道它仅仅是一个顶饱吗？它绝不是，它早已经追求了顶饱饱的这个概念了，它追求的是什么？是观赏，是艺术，它把中国的这个餐饮文化整个的那个级别给提高了。
1: 对，
0: 它吃的是那个玩儿。它为什么淮扬菜要注重刀工？你说那个豆腐它为什么要切成比头发丝还要细？它为什么？那一块咬着吃不可以吗？咱们自己在家7块8块切一下行了嘛？对吧？不是的，他要的就是那个劲儿，
1: 更高的层次。
0: 对，因为他早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的话，只有解决了温饱之后，他才会有更高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包括像这个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看淮扬菜的这个虾，它必须就得给你弄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利利索索，是吧？跟咱们在菜场里买的那，你说那我在菜场里买回来这个虾，我自己一焯，不就这个味儿吗？对不起，不是这个味儿，观众朋友，
1: 是
0: 的。第一个，我估计原料不一样啊，虾和虾估计不一样，
1: 就是
0: 反正菜场里那个虾跟人家的那个虾估计不一样，
1: 对的，
0: 原料不一样啊。第二个，不是说虾种不一样，说这个品种，不是的啊，品种都是这个品种，我觉得主要是养殖的过程，都是这个虾苗，就是咱平时有可能在菜场里吃的那个，就是反正你尝一尝，反正不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就是虾是怎么长大的，我估计这是个学问，好吧？这是第一件学问的事儿啊。第二件学问的事儿就是它冲了这个液氮了。
1: 哎，
0: 冲了液氮以后的那个虾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你就可以感受到了。
1: 对的，
0: 好不好？哎，我建议啊，拿这个一定要做一个丝瓜汤，好不好？一定要拿它做一个丝瓜上汤。太香太香了，肯定太香太香。
1: 吃的就是这个原味儿哈，真的好好享受这个虾本身的肉质、新鲜度，还有那个氨基酸含量非常高的鲜美味道。
0: 对，另外我再说一遍啊，人家的这个工艺能够保证我们吃的每一口的那个虾肉是鲜甜的，
1: 对，
0: 但是它不老，它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种蛋白质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但是它也没放乱七八糟东西，
1: 没有，
0: 它的配料表里面就是虾、饮用水、盐，
1: 一点盐，
0: 盐还感受不到盐，连我这个不吃盐的人我都感觉到不咸，所以这个真的跟咱们肉自己在菜场里买，你要不相信你就自己在菜场里买。咱们菜场里这个虾也有的，也不是说全世界买不着，买得着的。但是你自己在家里买来以后，你自己做一下之后，你再吃一下，跟我们的这个虾的口感，
1: 对，
0: 别的不说，咱们自己做出来的那个就会硬，自己煮出来那个虾就鲜和鲜不鲜的，我先不说啊，你有可能也会买一个有机的或者高端的什么的，有可能，但是咱自己的那个烹饪过程就会显得硬，
1: 是
0: 硬了以后说咱年纪大的人别浪费了，咱就吃了，好吧？但是小孩你让他多吃一口他会吃吧，他不吃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现在是不是都在放假，孙子孙女是不是都在你们家里面，
1: 一日三餐都在家吃，
0: 你想让他吃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且没有添加剂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得有，他就不买你的账啊，
1: 是，
0: 你再费心思你再大汗淋漓做了他就是不吃啊。但是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啊，我相信小朋友会当爷爷奶奶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外公外婆看着自己的外孙子外孙女，哇，哭哭吃吃在吃虾的时候，那得是多开心，
1: 真的开心，
0: 对吧？今天周几？今天周四
1: 三
0: 啊，今天周三，明天送到，周四送到，周五周六爸爸妈妈人家也来了，对吧？人家过那个放周末了，
1: 对
0: 啊，媳妇儿也来了，看着哇，爷爷奶奶家这个虾，我这孩子吃的这么开心，你想想是不是啊？
1: 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好吧，快没货了啊，观众朋友，那别瞎聊了，说快没货了，还有个最后8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一次回现场，好不好
1: 啊？
0: 来这样吧，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它的包装就是这样的，一次性的这种包装，但全部都是食品级的啊，
1: 对，
0: 这就是一盒。 200克，
1: 200克，
0: 固性物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
1: 150克，
0: 对，150克，看到了没有？在这儿都标着呢啊，都标着呢啊，所以你担心的那些小九九。独源，观众朋友，
1: 就是
0: 独源的牌子，
1: 东方购物的王牌，
0: 王牌啊，食品王牌，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他不会为了你那点那个什么，少给你一个虾，把牌子给砸了，不会的啊。
1: 就是、
0: 来独源，来再看这儿，这句话特别的厉害，中国扬州
1: 是
0: 淮扬菜博物馆
1: 联名出品
0: 的
1: 啊，
0: 跟独源联名的，
1: 对，
0: 这个意味着什么？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吧？来再看配料表啊，谢谢大家，你哭哭定啊，快没货了，快没货了，还有7分钟不到，直播结束了啊，来看一下配料表啊，这个苏北淡水
1: 河虾
0: 饮用水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别的东西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苏北淡水河虾饮用水食用盐，没有糖，观众朋友，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当你在打开的时候，冻好以后，当你要吃的时候，化开来以后，它的品质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因为它里面充着氮气。嗯。还有一点啊，比如说咱们自己买回来的那种鲜虾吃不完，你冻起来再打开的时候，你的蛋白质的口感什么的营养是会损失的，
1: 就是已经有点变性了的感觉、啊、
0: 对，是的，就干了、嗯、就
1: 干
0: 白了，
1: 对，
0: 就不好吃了，所以冰箱里的东西不要冻的时间太长，嗯，说这个冻肉在冰箱里一冻冻个1-2年的都有，什么海鲜虾一冻冻个1-2年的都有，不是不可以，它没有坏，但是它的蛋白质的活性已经受破坏了，
2: 不好吃了。
0: 第一个口感已经不好吃了，嗯、第二个营养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1: 对的，
0: 来快讲讲这个菜。
1: 好嘞，韭菜
0: 偷吃了好几个，偷吃了好几口了。
1: 本来还多几个虾哈，被我吃了还少了几个虾。韭菜跟这个鲜虾一起炒，观众朋友真的是鲜到家了，而且那个腔什么都给大家弄干净了，你就整个虾都可以吃下去，鲜到不得了。
0: 没错，
1: 壳软软的，肉厚厚的。我稍微把这个虾掰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是非常厚实的。
0: 对对对，
1: 看这个肉是特别紧实的，
0: 韭菜也是，
1: 脑子也很干净的，
0: 也是非常好的那个，阳气很足、啊。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肉多厚实，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啊。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豆芽行不行？
1: 可以，
0: 完全可以。绿豆芽行不行？
1: 是的，好吃的不得了。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韭黄可不可以？
1: 韭黄、蒜黄都可以啊。
0: 茭白马上下来了，哎呀，茭白有一些地方已经下来了，茭白可不可以？
1: 茭白炒的也好吃，是的，是的，
0: 绝对可以、啊。
1: 做个白灼也可以。
0: 来来来，我们再出一个这个热菜，之后我再给大家出冷的。
1: 好嘞，
0: 给大家出冷的。
1: 冬瓜鲜虾海带汤。
0: 这太好了，
1: 太棒了！
0: 我最近吃冬瓜吃的特别厉害，
1: 冬瓜真的好。
0: 冬瓜海带，嗯，在夏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冬瓜利尿的、哎、好不好？啊，再来点海带。当然，如果就太寡淡了嘛，嗯，自己再放点虾进去，
1: 好清新哦。
0: 哎，这个汤白颜色的这个汤就它自己出来的。
1: 哦，太赞了哈！哎
0: 呀，老两口，嗯，退了休在家70-80岁老两口，你就这么吃，
1: 真棒，
0: 就对了，好不好？
1: 真是，
0: 而且要把那个热汤喝掉，不许给我喝冷的，嗯，你给我喝热的，好不好？完了之后，把胃打开之后出一身汗，
1: 把湿气排一排。哎、
0: 我告诉你啊、嗯，这个时间真的是排那个你身体里那个气儿最好的那个时候啊。
1: 7月19号就出伏了嘛，
0: 20号入伏，对吧？
1: 对啊，就是出伏，出伏二伏三伏那个。
0: 对对对，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啊，你看这个毛豆，自己再糟点毛豆是吧？这就是夏天的味道啊。嗯，这就是我们的一只，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哇，这就是我们的一只，
1: 它整得很干净啊，
0: 很干净，
1: 那些很长的须子、虾枪都没有，
0: 好讲究啊、嗯，好讲究啊！
1: 这我要自己去菜场买生的，我自己整这个虾枪就能把我整崩溃了。
0: 真的，真的，我跟你讲哦，这个虾就这样的品质的虾，就这种，你看啊，你说在那种淮扬菜的高端餐馆里面也就差不多了。在扬州啊，
1: 那种店我估计服务费都要加15%，是不是？
0: 对，价格咱不提啊，但我就说这个品质，嗯，这品质，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虾肉啊，
1: 紧实 Q 弹干净。
0: 哎，你有没有见到那个黑的那个虾线？我怎么没看见呀？
1: 就是啊，
0: 我们这开了好几个了，那个黑的虾线怎么没看见？
1: 对，
0: 你怎么没有看见那个？咱们怎么没看见那个黑色的那个虾的那个里面脑子里的那些东西啊？
1: 他就把那弄得很干净，就是你拿到手里基本都能入嘴。
0: 你再想想，如果这个虾，它的养殖环境是一塌糊涂的臭水沟。它能出来这样的虾吗？
1: 那不可能
0: 啊！观众朋友，你要想，你要会看呢、哎。嗯，你要会看，如果这个虾在养的时候是在臭水沟里养出来的，它能做成这个样子吗？说外面好，我给你洗了啊，那里面那个虾脑子呢？
1: 就是
0: 那脑子里面那这些东西是怎么弄的？
1: 对，
0: 有啊，这些东西怎么都是黄，都是
1: 干干净净？
0: 为什么没有那种乱七八糟黑的东西呢？
1: 一看就很鲜美 啊！
0: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一种可能，这一批虾或者做这样品质的虾， 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就跟其他的那个荷塘池塘就不一样，
1: 真是啊，否则人家淮扬菜博物馆也不能跟人家联名啊。
0: 怎么理解啊，观众朋友，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好吧？所以有些东西你看到了表面，你稍微你想一想，哎，你就可以想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1: 对吧？
0: 啊，还有个2分10秒，来，主播课程，我们再说一下。
1: 今天一共有8盒，每盒都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150克，都是液氮熟冻的苏北淡水河虾。然后今天给大家8盒，今天价格只要228。还有积分2块2毛8，其他的那个什么 APP 订购再减5元都有哈。
0: 我的天，
1: 220左右。
0: 完了，还剩3组，观众朋友，
1: 21盒，
0: 回去拿韭菜炒一下啊。现在韭菜挺好吃，以前说夏天的韭菜不好吃，但我前两天我也买了，
1: 哎，我也觉得好奇怪，
0: 好吃啊！现在韭菜也好吃了，
1: 很嫩的，
0: 真的很香，韭菜味儿也很香，好不好？来，韭菜咱们吃起来，还有1分半，我收一下，待会儿再欧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直播结束啊，来组合构成，我们什么都不说了，来不及了。
1: 八盒，每盒是200克，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150克，
0: 是不是？组合哎，我就再看啊。就这一会儿又塞进去，
1: 太好吃了，
0: 太不像
1: 了。228块钱每盒，20几块钱，敞开吃，放心吃啊。
0: 你尝一下啊，这个虾它第二次直播，我都是第一次直播。毒圆的东西一般是锅是我做的，
1: 对。
0: 然后我都第一次直播，确实品质非常高。
1: 很久没有现货了。
0: 对对对，好吧，还有最后的47秒，我休息一个小时，2点钟。哦，休息一个半小时，2点钟，咱们那个东方的视频号。不是那个视频，就是微信视频号
1: 对啊，
0: 你微信视频号你去搜一下白玉兰直播间哦啊，我待会儿跟童星两个人要做2小时白玉兰直播间，
1: 太赞了，好
0: 好，从2点到4点，你要是能醒来的话，你要有空的话咱们就聊天，
1: 定个闹钟，
0: 2点到4点啊，白玉兰直播间啊，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们这直播只有30分钟时间啊，半天，
1: 因为这边货特别的少。哎呀，我的
0: 妈呀！
1: 而且他第一次直播离我们现在都好久了，
0: 好久了，没货，
1: 快一年了都。对，
0: 不给东方购物供货是不是啊？嗯，啊，是不是不给东方购物供货？
1: 因为他们说东方购物把价格压得太低，做不下来。
0: 我跟你讲，这个品质啊，这个产品的品质是对标什么啊？不是对标小饭馆的，它是对标精致的高端的淮扬菜
1: 大餐厅，
0: 淮扬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上海也好，
1: 对，
0: 谁能开得起淮扬菜馆，那是不得了的，因为它对环境、装修、服务、摆盘，包括后厨、大厨这些的原料，整个的要求它就是高端。
1: 对，
0: 大家知道什么叫淮扬菜？淮扬菜就是。自古以来那个地方就是个富庶的地方，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富商云集，
0: 对，有钱人吃的菜，那难道它仅仅是一个顶饱吗？它绝不是，它早已经追求了顶饱饱的这个概念了，它追求的是什么？是观赏，是艺术，它把中国的这个餐饮文化整个的那个级别给提高了。
1: 对，
0: 它吃的是那个玩儿。它为什么淮扬菜要注重刀工？你说那个豆腐它为什么要切成比头发丝还要细？它为什么那一块咬着吃不可以吗？咱们自己在家7块8块切一下行了嘛，对吧？不是的，他要的就是那个劲儿，
1: 更高的层次。
0: 对，因为他早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的话，只有解决了温饱之后，他才会有更高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包括像这个虾也是一样的，对吧？你看淮扬菜的这个虾，它必须就得给你弄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利利索索，是吧？跟咱们在菜场里买的那，你说那我在菜场里买回来这个虾，我自己一焯，不就这个味儿吗？哎，对不起，不是这个味儿，观众朋友，
1: 是
0: 的。第一个，我估计原料不一样啊，虾和虾估计不一样，
1: 就是
0: 菜场里那个虾跟人家的那个虾估计不一样，
1: 对的，
0: 原料不一样啊。第二个，不是说虾种不一样，说这个品种，不是的啊，品种都是这个品种，我觉得主要是养殖的过程，都是这个虾苗，就是咱平时有可能在菜场里吃的那个，就是反正你尝一尝，反正不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就是虾是怎么长大的，我估计这是个学问，好吧？这是第一件学问的事儿啊。第二件学问的事儿就是它冲了这个液氮了。
1: 哎，
0: 冲了液氮以后的那个虾的那个氨基酸的那个鲜，你就可以感受到了。
1: 对的，
0: 好不好？哎，我建议啊，拿这个一定要做一个丝瓜汤，
1: 是，
0: 好不好？一定要拿它做一个丝瓜上汤。太香太香了，肯定太香太香，
1: 吃的就是这个原味儿哈，真的好好享受这个虾本身的肉质、新鲜度，还有那个氨基酸含量非常高的鲜美味道。
0: 对，另外我再说一遍啊，人家的这个工艺能够保证我们吃的每一口的那个虾肉是鲜甜的，
1: 对，
0: 但是它不老，它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那种蛋白质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但是它也没放乱七八糟东西，
1: 没有，
0: 它的配料表里面就是虾。饮用水、盐，
1: 一点盐，
0: 盐还感受不到盐，连我这个不吃盐的人，我都感觉到不咸。所以这个真的跟咱们，你说我自己在菜场里买，你要不相信，你就自己在菜场里买。
1: 对，
0: 咱们菜场里这个虾也有的，也不是说全世界买不着，买得着的。但是你自己在家里买来以后，你自己做一下之后，你再吃一下，跟我们的这个虾的口感，
1: 对，
0: 别的不说，咱们自己做出来的那个就会硬。自己煮出来那个虾就鲜和鲜不鲜的，我先不说啊。你有可能也会买一个有机的或者高端的什么的，有可能，但是咱自己的那个烹饪过程就会显得硬，
1: 是
0: 硬了以后说咱年纪大的人别浪费了，咱就吃了，好吧？但是小孩你让他多吃一口，他会吃吗？哎，他不吃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现在是不是都在放假？孙子孙女是不是都在你们家里面？
1: 一日三餐都在家吃。
0: 哎，你想让他吃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且没有添加剂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得有，他就不买你的账啊！
1: 是，
0: 你再费心思，你再大汗淋漓做了，他就是不吃啊。但是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啊，我相信小朋友会当爷爷奶奶看着小孙子小孙女，外公外婆看着自己的外孙子外孙女，哇，哭哭吃吃在吃虾的时候，那得是多开心，
1: 真的开心，
0: 对吧？今天周几？今天周四
1: 三
0: 啊，今天周三，明天送到，周四送到，周五周六。爸爸妈妈人家也来了，对吧？人家过那个放周末了，
1: 对
0: 啊，媳妇儿也来了，看着哇，爷爷奶奶家这个虾，我这孩子吃的这么开心，你想想是不是啊？
1: 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好吧，快没货了啊，观众朋友，那别瞎聊了，说快没货了，还有个最后8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一次回现场，好不好
1: 啊？
0: 来这样吧，给大家再看一下啊，它的包装就是这样的，一次性的这种包装，但全部都是食品级的啊，
1: 对，
0: 这就是一盒。 200克，
1: 200克，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
1: 150克，
0: 对，150克，看到了没有？在这儿都标着呢啊，都标着呢啊，所以你担心的那些小九九。独源，观众朋友，
1: 就是
0: 独源的牌子，
1: 东方购物的王牌，
0: 王牌啊，食品王牌，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他不会为了你那点那个什么，少给你一个虾，把牌子给砸了，不会，不会，不会的啊。
1: 就是、
0: 来独源，来再看这儿，这句话特别的厉害，中国扬州
1: 是
0: 淮扬菜博物馆
1: 联名出品的啊，
0: 跟独源联名的。
1: 对，
0: 这个意味着什么？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吧？来，再看配料表啊！谢谢大家，你哭哭定啊！快没货了，快没货了，还有7分钟不到，直播结束了啊！来看一下配料表啊，这个苏北淡水
1: 河虾
0: 饮用水食用盐，
1: 对，
0: 没有别的东西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苏北淡水河虾饮用水食用盐，没有糖，观众朋友，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当你在打开的时候，冻好以后，当你要吃的时候，化开来以后，它的品质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因为它里面充着氮气。嗯，还有一点啊，比如说咱们自己买回来的那种鲜虾吃不完，你冻起来再打开的时候，你的蛋白质的口感什么的营养是会损失的，
1: 就是已经有点变性了的感觉、啊、
0: 对，是的，就干了、嗯、就
1: 柴了干
0: 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冰箱里的东西不要冻的时间太长。嗯，说这个冻肉在冰箱里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什么海鲜虾一冻，冻个一两年的都有，不是不可以，它没有坏，但是它的蛋白质的活性已经受破坏了，
1: 不好吃了。
0: 第一个口感已经不好吃了、嗯、第二个营养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1: 对的，
0: 好吧，来快讲讲这个菜。
1: 好嘞，韭菜
0: 偷吃了好几个，偷吃了好几口了，
1: 本来还多几个虾哈、啊、被我吃了还少了几个虾、啊、韭菜跟这个鲜虾一起炒，观众朋友真的是鲜到家了，而且那个腔什么都给大家弄干净了，你就整个虾都可以吃下去，鲜到不得了。
0: 没错，
1: 壳软软的，肉厚厚的，我稍微把这个虾掰给大家来看一下、嗯、里面是非常厚实的。
0: 对对对，
1: 看这个肉是特别紧实的，
0: 韭菜也是，
1: 脑子也很干净的，
0: 也是非常好的那个，
1: 对，
0: 阳气很足、啊、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肉多厚实，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啊、哎、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嗯、豆芽行不行？
1: 可以，
0: 完全可以。绿豆芽行不行？
1: 是的，好吃的不得了。
0: 韭菜如果可以的话，韭黄可不可以？
1: 韭白蒜黄都可以啊。
0: 茭白马上下来了、哎、茭白有一些地方已经下来了，茭白可不可以？
1: 茭白炒的也好吃、啊、是的是的，
0: 绝对可以、啊、
1: 做个白灼也可以。
0: 来来来，我们再出一个这个热菜、啊、之后我再给大家出冷的。
1: 好嘞，
0: 再给大家出冷的，
1: 冬瓜鲜虾海带汤、啊，
0: 这也太好了、
1: 啊、太棒了。
0: 我最近吃冬瓜吃的特别厉害，
1: 冬瓜真的好，
0: 冬瓜海带，嗯，在夏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冬瓜利尿的、哎、好不好 啊再来点海带，当然如果就太寡淡了嘛，嗯，自己再放点虾进去，
1: 好清新哦、
0: 哎、这个汤白颜色的这个汤就它自己出来的，
1: 哦，太赞了哈，哎
0: 呀，老两口，嗯，退了休在家70-80岁老两口，你就这么吃，
1: 真
0: 就对了，好不好？
1: 真是。
0: 还有一分棒，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手当中藏着一双鞋啊，观众朋友们，我手当中可藏着一双鞋呢。来，三二一，请看，鞋来了、啊、果然藏着一双鞋，超级柔软，
4: 超软，头层牛皮的，
3: 超轻，头层牛皮、嗯、今天我跟莹莹给大家介绍的就来自于老爷车的牛皮鞋。
4: 对的，男鞋女鞋都有啊。看到我穿短袖意味着什么、嗯、春暖花开了，对吧、哎、比较厚重的靴子应该换掉了、嗯、就是开春的时候，春夏的时候，春秋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鞋子就应该选择低帮的、柔软的、头层牛皮的、嗯、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女款唯一拿在我手里的是黑色头层牛皮的，光泽度看到没有、哦、又柔软又亲肤，
3: 这皮子真好，
4: 我们是做到了荔枝纹、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刚才许明也在说好有设计感、哦、
3: 对，像小花朵，
4: 它有点小花朵的感觉、
3: 啊、对，
4: 然后呢让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的位置得到一个很好的修饰、哦、就会显得脚步并不是特别的肥、嗯、对吧、嗯、然后鞋带的位置，很多人说是不是系鞋带的呀、嗯、我这个腰腿不太好，不太能弯腰、嗯、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哦、所以你这个脚背比较高一点
3: 没事，
4: 然后呢脚步比较肿胀一点，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3: 对，
4: 甚至于侧边的这个位置 啊，你比较容易有拇指外翻的、啊、脚踝骨这个位置也可以的、哦、另外呢很多人说哎呀千万不能够滑一跤啊，伤筋动骨之类的，
3: 是，
4: 我们这个鞋底啊是做到了一个橡胶大底，不仅橡胶大底，而且全部都是冰刀纹的齿轮状、嗯、这种齿轮状就像那种高端的轮胎一样、嗯、牢牢的抓地性。大家想到啊，四月份踏青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鞋子是肯定穿得到了。
3: 对，
4: 你要踏青啊，然后雨水比较多啊，路面有点湿啊、哦，它能起到很好的防滑。嗯，那我们春暖花开以后，那种阔腿裤也可以搭。嗯，然后呢，那种天鹅绒的袜子，然后搭我们这个小鞋子也是可以的啊。啊，今天我们女款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我搭的是黑色，
3: 上脚，
4: 然后黑色上脚啊，
3: 哦，好看的，
4: 对吧？好看的，
3: 而且还显个。
4: 对的，袜子是亚光的，但我们这个跟基本上是有3公分左右，包括这个跟哦，全部都是很软的 Q 弹的。
3: 你知道我看到皮鞋，我就会认为那个底儿很
4: 硬的，对吧？走路不舒服的，嗯。打脚的、嗯、但我们这个全部都是软东东的，
3: 对，
4: 3公分，然后上脚以后穿脱也很方便、啊、你看我脱掉以后、哦、对吧，哦，我拇指外翻的位置来了，许明每次看到我都说李莹、嗯、看不出来哦，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这个地方还挺大的，
3: 对的，
4: 但因为我们是头层牛皮柔软、嗯、再加上拇指外翻的骨节位置是放开的，穿了以后就不显得脚很肥、嗯、现在我把这个鞋子穿进去啊、嗯、基本上后跟的位置一拉，哎，就好了。
3: 是是是，
4: 穿脱很方便，头层牛皮的。
3: 对。
4: 然后呢，脚脱出来的瞬间也没什么异味，就是一双小黑鞋。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应该是必备的。嗯。但有很多人说，我的鞋柜当中黑色已经有了，
3: 那怎么办？
4: 没问题。嗯。今天我们女款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
3: 是。
4: 黑色或者棕色，199。
3: 哎，199啊！你这个鞋子看上去怎么可能199？
4: 对，许明跟我说，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头层牛皮的，199。
3: 不是，你别说。 说1999、1299、1599，牛皮鞋不是很正常吗？
4: 而且还是2026年的新款，像这个棕色还是属于春季的限定色。
3: 那你再怎么说899啊？你599吧？你1999太过分了。
4: 对的，你那双鞋更厉害。
3: 我跟你说，你那1999像不像咱俩卖的那个夏季的那种凉鞋？
4: 对，织物的，没有什么皮的。
3: 你回忆
4: 什么皮的啊？
3: 老师，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要不然我给大家先上脚穿一穿，感受
4: 看一下蓝色的，
3: 因为我一开场给大家看过，说实话，简单看过啊，先上脚
4: 款式，
3: 先看款式，爷叔们喜不喜欢这个款式？我先穿了一个黑颜色的，最经典的黑颜色。我先跟大家讲啊，这极其的方便穿脱，看，脱下来了，哎，穿进去了，
4: 一脚蹬，
3: 脱进去了啊。然后你再看啊，即便你脚背有一点宽没关系，在这里看有弹力橡筋，所以有高脚背的，哎，也不害怕的。还有这个鞋，你就看这光泽度。
4: 哇，头层牛皮，哎呦，亮亮的，
3: 果然高档的啊，不一样的，你人造的或者是皮什么皮人造 PU 的是跟这个天然的是不一样的。
4: 对的，而且 PU 的鞋子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容易出脚汗，你这种革的 PU 的，然后脚汗大大滴，对吧？现在是明明赤脚穿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都感觉不到脚湿哒哒的，
3: 软软的，
4: 都是很干爽的，
3: 而且这个上脚型挺好看的，我看。这个底也软的，
4: 男士的鞋子也是有3公分左右啊。
3: 有哥们就问了啊，说你这个鞋子看起来跟这个平常的皮鞋不太一样，是哪儿不一样？还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就藏在于这一些的
4: 戳线的位置，
3: 戳线的位置，对，手工戳线的位置。
4: 手工鞋，
3: 在这儿你看上下几乎平行的，这都是给你手工进行戳线的，整双鞋没有任何有一滴。
4: 胶水
3: 都没有，而且因为它手工车线，所以走的纹路非常的细腻，整体鞋的款型又特别的漂亮，还有你看看这个鞋底，鞋底的柔软度，所以刚开始我把它藏在我的手心里了，我说这个鞋子在哪里，我一开场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藏着的，观众朋友，原来鞋子是在这里的，所以当您要出去旅游的时候，想要穿雪上跟脚的，哎呦，包括你跳跳舞的，愿意爬爬山的，你说我不要搞那个硬邦邦的，而且还不能硌得慌，还要软，这个鞋简直绝配了，
4: 还得防滑，
3: 防滑，
4: 对吧？说到防滑，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有机玻璃板，很多人都知道有机玻璃是很滑的，
3: 是，
4: 我直接把我们女鞋啊，男鞋女鞋是一样的，放上去。45度倾斜，快90度了啊！
3: 可以啊，可以。
4: 就是放到哪里，它定到哪里。因为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橡胶的齿轮状，就跟轮胎一样，它有牢牢的抓地性。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买，放心穿。
3: 对于这个尺码啊，颜色是这样的，反正一个黑颜色，还有一个这个是
4: 蓝色，
3: 蓝色的男款的两个颜色供你选择，尺码。男鞋39到43，女鞋呢35到39，就是正码正拍就行了。你们把您家里啊就当做一个试鞋间，你这两个颜色都喜欢，咱就都订回去。特别是男性的，有时候黑鞋太多了，你就订个蓝色的；女款的那个黑鞋太多，
4: 棕色的
3: 就订个棕色的。
4: 订棕色，女款两个颜色，棕色、黑色。我拿在手里给大家看啊，两个颜色都属于深色系的。这个是黑色，就是我上脚穿的，百搭度比较高。这个是棕色的，棕色的啊。然后男士也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的
3: 啊，
4: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黑鞋黑色的男女都有，然后当中就不一样的还有个蓝色给到大家。
3: 如果这个爷叔很潮的话，
4: 就买这个蓝色，
3: 对，他愿意穿一些鲜亮颜色的。
4: 是的、
3: 我跟你讲，是这个风格的爷叔，你就给我定这个颜色。
4: 刚才我们说到老爷车这个品牌，很多人说想黑个老 color， 谁说的这把子？知名品牌啊，皮子用的又好，男士还是手工鞋，做到199的价格，第一时间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哈。
3: 关键是0215111999。

0: 特别对了很多上了年纪的时候拇指比较外翻呀，骨节比较大呀，像很多爷叔们啊，风里来雨里去走路比较多。一双舒服的鞋子走路就是舒服的，不硌脚的。然后呢，到了踏青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好到穿这个鞋子的时候，你如果一双鞋是硬邦邦的，痕迹脚的，鞋楦是不舒服的，穿着走路逛街踏青都会感觉到不舒适。
1: 还有的人愿意出脚还闷脚，
0: 闷脚的，
1: 夏季本来就热，然后你再走点路又更出汗，
0: 对的，
1: 这多臭啊！
0: 是的，第一鞋子里边容易有异味，第二你脚。
1: 脚上出了脚汗以后，在鞋子里边容易走路打滑。对呀，
0: 第三，你知道我们男士的鞋子为什么做到手工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鞋子脱胶，就是因为你脚汗长时间的侵蚀，让这个胶脱了。
1: 我再有一点，我的感觉啊，我总觉得男人可能干活或者是走的路要比女人再多
0: 一点，
1: 所以他要真的是交来他的这个使用率。
0: 生命寿命，它那个胶都不长，对的，
1: 所以就很容易开胶，
0: 还有很多的鞋子你会发现拿到新鞋打开鞋盒就一股味道，这什么味道？胶水的味道，
1: 甲醛的胶水的味道，
0: 对的对的。所以像男士这种手工鞋还1999超值吧，那女士我觉得是赢在颜值方面。包括很多人说到皮鞋，皮鞋会不会很重？我们老爷车的品牌在女鞋当中的开发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就除了让头层牛皮的皮张变得更软之外，更舒适之外，它的分量做的也很轻，所以女性朋友不用担心。
1: 像我妈妈腰腿不是很好的，膝盖不是很好的，就不太能够穿很重的鞋子。一双很重的鞋子穿了以后走久路之后，膝盖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我们的鞋子是皮鞋，但很轻，包括底部做到一个牛筋的橡胶大底，防滑性也很好。好多这个姐妹们啊，还有很多阿姨们啊、叔叔们，现在在疯狂订购当中。这个颜色是我们女性的棕色，我们女士部分有棕色。这个颜色是我们春季的限定色。 我要看到这个棕色。
0: 又要差距化了，又看到你的发色，发色。如果很多阿姨啊，可能上头尾呼应，对吧？
1: 对，
0: 首尾呼应一下，脚尾、脚头呼应一下。你的那个棕色的、栗色的发色，你就穿上这样一个，就像栗色一样的小皮鞋。
1: 因为
0: 这个颜色也叫做美拉德色系。前两年很流行，至今依然很流行。你看我在节目现场是黑袜子搭黑鞋，但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黑袜子搭这个棕色的鞋子，也是好看的。但我听说大家棕色，我们的这个。 数量很少，数量很少。现在这个画面你就可以想象，春暖花开之后，阿姨们，你们穿着这个鞋子到顾村，到这个什么桃花开的地方，到什么樱花开的地方去拍照，穿这个鞋子好不好看？
1: 好看，但是有一点我要自豪一下了，这男鞋爷叔今天发力了，
0: 发力了，
1: 老发力了，黑色的爆好，
0: 真的，就是明明穿的黑色，叔叔们真的值得抢的，
1: 值得，
0: 对，值得抢。
1: 男士这个鞋不是我在夸，
0: 我都摸了材质，看到品质穿了，
1: 借给爷爷一双，
0: 莹莹帮我再来感受感受。
1: 你帮我感受感受，如果你给你老公或给爸爸买的话，你会不会买？你给我说说。
0: 我首先第一拿到鞋子之后，我没有闻到异味。为什么？很多异味就是源自于胶水释放出来的异味。
1: 对的，
0: 等等。但是我们男士的鞋子是手工鞋，所有的马克线，所有的走线，全部都是手工帮大家打造的。现在我提示大家，男款的黑色卖爆了。
1: 抓紧时间，
0: 就是叔叔们啊，还有很多叔叔可能现在上班，是阿姨们在给老公买，对吧？
1: 该买一下，心疼一下，
0: 是的，心疼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阿姨们哦，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是分。 就是在家里干活多，还是外面干活多？一般就是厨房呀、打扫啊，都是妈妈们、阿姨们在弄。但是外面买买东西啦、开开助动车啦、跑跑超市啦，可能是很多男士亚瑟们来奔跑、
1: 奔走当中。这个面子啊，说实在话，那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在外面喝个茶、聊个天儿，人家一般的看见你脚底下一看，人家也都说了，说哎呦，你这个鞋子不错哎，有档次啊。
0: 头层牛皮的，人一猜，哎呦，你不得个八九百啊？什么？你真的，你爱人真舍得给你花钱的？你自己一头层乐就好了。
2: 对，才花了一九九，
0: 狮子开头，开玩笑，
2: 对，一九九，头层牛皮。我觉得阿姨们在给老公选鞋的时候，更应该选头层牛皮，因为很多爷叔都脚汗比较多，所以你穿头层牛皮的鞋，它上面的这个毛孔啊，能够帮脚上的脚汗做到吸湿排汗。这个是我们外拍的男模，他是赤脚。 穿我们这个鞋子，为什么可以穿袜子穿鞋，也可以赤脚？但是在外拍以后，我们让模特把鞋子脱掉以后，发现没有脚汗，没有脚汗，就是鞋子内里部分还依然是干干净净的。我在手里啊，因为明明让我感受一下男鞋嘛。
1: 对，让你感受我们的魅力。
0: 我告诉大家，我把我的鼻子啊，后颈纹。 就是那种淡淡的牛皮的香味，没有闻到什么胶水呀、异味啊，没有的。第二，你看。
2: 所有的柔软度，因为刚才一直许明在捏，
1: 对，
2: 我说我也要捏捏，
1: 你感受感受，
2: 软不软？
1: 你觉得我刚才夸张
2: 没？没夸张，没夸张，头分牛皮，上面全部都是荔枝。

0: 文。有了这个褶皱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易留什么痕迹，
1: 对，
0: 对吧？然后在侧边这个位置啊，有弹力上筋的，看到没有？爷叔们，你们脚背稍微高一点，这里两侧。这个地方也有
2: 啊，
0: 全部都是有弹力橡筋。另外，我特别要讲这一圈，
2: 怎么说？
0: 如果是机器做的或者是胶做的，没什么稀奇的，对吧？只是为了好看。但我们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
2: 手工手工啊。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
2: 手工手工啊，
0: 手工马克线，
2: 这就值钱了，
0: 对吧？你就是出脚汗时间久了，遇水时间长了，它没有胶给你脱，
2: 对，
0: 对吧？它没有胶。
2: 对。
0: 然后刚才很多人说许明手劲很大的，所以熬得动。我一个小女人也能够熬成这样哦，软吧，包括脚后跟，爷叔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不磨脚，
2: 不磨脚，
0: 鞋型做得好，然后里边还有我们的 logo， 老爷车，老爷车，底部啊也一样的冰刀纹齿轮状的，这种都是防滑的，
2: 特别好，
0: 爷叔们放心啊，放心。现在黑色卖爆了，男士是39码到43码，正码正拍。
2: 上脚先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啊，这个一脚穿脱到底方不方便？咱需不需要一定要弯腰驼背的这样来回弄，挺麻烦的。看看，给大家看，
0: 不需要，
2: 脱出来了啊，穿进去，哎，穿进去就好了，
0: 丝滑入内，
2: 而且还比较跟脚，脚面高一点没有关系。刚才说过了，这上面你看，大家看到没？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稍微动不动，看得出来的啊，你看。即便你搞脚背高也没关系，然后因为刚才说到励志纹，即便我拗来拗去，拗来拗去，最后前面
0: 这双鞋
2: 几乎没有什么太让你觉得，哎呦，这鞋刚穿没到一个小时像旧的。
0: 对，
2: 有些鞋就太亮了，所以
0: 因为头层牛皮韧性强，弯折多少次之后，在表面不留什么痕迹，知道吧？
2: 这你看，这样弯的，这样弯的，这样弯的，打开之后，
0: 哎，
2: 是不是
0: 平整的？
2: 对，整体上是比较不错，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尤其是这几个手工缝线的地方就显档次。
0: 对的，手工鞋，爱某仕的包包为什么贵？它没有教手工缝制，鞋子也一样。我们男鞋为例啊，做到手工马克线，然后头层牛皮。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1999，对，供应商跟我们开会，我跟许明两人都说，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2: 1999，
0: 对，1999。然后底部很多爷叔们关心防不防滑，来，我这个是油漆玻璃啊，来放在上面，在平整的情况下肯定没问题嘛，来，45度，
2: 一下子抬这么高，
0: 来一下抬那么高，
2: 也可以了，
0: 没翻车吧？对吧，叔叔们没翻车吧？
2: 没翻车，
0: 那我放到这儿也是，哎呦呦呦，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人说。没有什么猫腻吧？来，我再反一面给大家看啊！来，在这一面，
2: 多负责，多认真，
0: 多负责，多认真，对吧？45度倾斜，抓地性很强，所以叔叔们、阿姨们，老爷车的品牌鞋子随便，就是随便穿，随便买。我说到这个价格199，很多爷叔说，其实我老婆给我买双皮鞋，下雨天了不舍得我穿，然后嘛，如果逛逛超市时间久了嘛，不舍得我来穿，旅游也不舍得。现在199随便穿，你现在买一双格的旅游鞋。叔叔们、阿姨们，可能都不止199的价格吧？
2: 你就是199，咱也不穿吧，又臭，
0: 容易有异味。
2: 关键是199的，你说有的现在人造革一定是最臭的不得，也不一定。但问题好的人造革，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0: 对的，
2: 是真的。如果做到跟皮真皮的几乎同等的样子，那种革。它的价格非常贵，如果特别低端的价格的话，您就穿吧，一穿一个臭。
0: 是的，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男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黑色，黑色
2: 漂亮，
0: 然后这个是棕色，棕色，大家看一下啊，它也是啊，头层牛皮。然后做到柔革工艺，这是女款的。然后男鞋也是两个颜色，我来看一下，黑色和蓝色。
2: 是的。
0: 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明明穿的这个黑色在热卖当中。
2: 对。
0: 爷叔们给力啊！
2: 哎，喜欢好看的颜色。
0: 对啊。
2: 赶紧给我搞这个。
0: 毛啊，时髦的老看了，买哪个？
2: 就这个。
0: 讲究就是搭配率高一点的，试穿度高一点的买黑色。
2: 黑色。
0: 男款是39码到43码，
2: 没错，
0: 目前都有现货。但是热门尺码像。41、42、43在热卖当中。
2: 女款的是35到39啊，它的女款热卖尺码一般
0: 36、37。
2: 如果两个颜色，假设爷叔姐姐们都喜欢，都订回去，免费在家里试，免费退，明白了吗？喜欢哪个留哪个就行了，我都说免费了，干嘛不试起来？两个都订回去，02151119000。

0: 多好看。嗯，老克拉的爷叔们，这个蓝颜色的可以入，可以喜欢，可以想的，有什么不敢想的呀？您这个小西装、小领带，那个小那个脖子旁边或者扎那个，那多好看，领结多好看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您手里拿那个一些其他好好漂漂亮的小包，配上一双亮亮的小皮鞋，咱出去旅个游啊，拍个照也很出片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的黑颜色的皮鞋忒多了，那你就换一个蓝颜色的。但是啊，话说回来了，确实咱今天黑色卖的是爆好的。
1: 对的，因为黑色更经典、更百搭，
0: 而且更稳。
1: 对，就任何衣服颜色都能搭。对，您今天穿了蓝色的衬衫搭这个黑色的绝对没问题，
0: 一点不会。
1: 但是如果蓝色的衬衫搭那个蓝色的鞋子也可以，
0: 对吧？
1: 女士阿姨们也是一样的，你家里如果小黑鞋比较多，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棕色。今天我们男士抱歉，女士有点弱，我觉得我待会儿得换双棕色的让阿姨们看看。
0: 你得强强劲儿，
1: 就是要齐头并进嘛，对吧？老爷车这个品牌今年是2026年马年的第一档巨献，我们肯定作为供应商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卖爆的，因为这个价格说句实话，我们开299也完全是可以的。
0: 299实在是太
1: 对吧？头层牛皮的男士维力手工鞋，对吧？但我们今天做到199，都是希望卖爆，都是希望卖爆。而且买这种鞋子，说实话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首先春天是可以穿的，现在就是春暖花开，我都换短袖了，对吧？春天的鞋，然后呢，到了没有太热，就是初夏也能穿，然后到了秋天还能穿，对吧？我甚至于觉得像这种皮鞋哦，它是在时装当中带有一点休闲感的。像我们就是外拍的模特儿，然后搭黑色的袜子，然后呢，哦，这是女模，搭这个就是棕色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个显得脚好小。
1: 对的，哎，有没有发现？对的，因为它是圆头。
0: 对。
1: 圆头对于就是拇指外翻，还有对于五个脚趾是特别友好的。因为有一些尖头鞋，其实对于很多男士来说，我以前很喜欢穿尖头鞋，所以导致我的那个拇指外翻。后来我一直以为穿尖头鞋很时髦，男士看到会很喜欢。后来很多男士跟我讲，其实看到女士穿尖头鞋会觉得有点攻击性，就是过于时髦，但是穿着起来会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舒适。后来我发现，哎，其实我们女性在越挤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加追求舒适感强的鞋子。所以这个鞋子我穿上脚上以后，发现哦，五个脚趾、十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
0: 你说的是一个时穿性。我再说一个，我从肉眼感觉啊，比如说像我妈妈有的时候说的皮鞋都是类似于像圆头的，就其他的一定的年纪年长的女性会稍微丰腴一点。如果是特别瘦的，比如说可能颧骨或者像你这么瘦，对吧？你可能穿一点点有棱角有尖尖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很多阿姨一旦丰腴起来呢，你这个鞋子跟你的整体的身材不太搭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头重脚轻。
0: 没有这个鞋，你回去穿这个鞋的小圆头鞋，跟您现在的身材搭配起来会绝佳。因为咱们的年纪到这儿了以后呢，我是认为穿一个小巧可爱的，更加的可以让你减龄。而且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阿姨好可爱。
1: 对，
0: 我说会用可爱这个词
1: 是减龄嘛，
0: 减龄了，
1: 减龄
0: 就会觉得很可爱。
1: 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穿这种圆头的鞋，然后平底的稍微带点坡跟的更稳。
0: 对的，
1: 因为你的分量重了以后，你再选择那种小高跟的，有点感觉撑不住，就是头重脚轻的感觉。因为你所有的分量都在脚嘛，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是男士哦，
0: 卖爆的这个，
1: 男士的黑色卖爆了，
0: 都不用犹豫。
1: 叔叔们，你们怎么那么有实力呀？
0: 因为有实力是在于价格低
1: 啊，价格便宜，对吧？
0: 199，
1: 太太们买鞋都是299、399的，然后太太们一想给老公买双鞋199，还投资牛皮的手工鞋，
0: 一看299不买了，199买，
1: 对吧？甚至于两个颜色纠结，两个颜色可以都买。我们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啊，我们是那个黑色以及我们的蓝色，男士尺码从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这三段男士的黑色鞋子的尺码在热销当中。今天我们不补货了，叔叔们阿姨们行动得抓紧时间。
0: 这价格不补货的原因，大家都能理解。
1: 是的，因为价格划算嘛，对吧？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好多这个阿姨们、叔叔们在接小孙子、孙女儿。刚才我听到明明在打电话，也是在跟妈妈打，对吧？在学校门口接。
0: 对。
1: 我发现，其实，在学校门口在等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双舒服的鞋子也很重要。你说挤脚的，然后呢，感觉的水门厅地板容易打滑的，因为一旦接到小孩之后，小孩是往前冲啊，老年人在后面赶着追啊，拿着书包，所以一双舒服的鞋子很重要。像这个鞋子完全可以。现在看到的是比较时髦一点的爷叔们会选的蓝色。我突然发现牛仔裤很搭，就蓝色系的、浅蓝色系的牛仔裤，包括还有很多爷叔。

0: 就如果穿白裤子的话，搭这个蓝色也是可
1: 以
0: 的。
1: 所以我就是心中住着一个潮流心脏的
0: 潮男，
1: 潮男，
0: 潮男
1: 啊！一定要选择这个蓝色。我说实话，你回去是，你经典的要有一个黑色的应该有，但是蓝颜色的，你说我那颗心呢、啊？那个就一蠢蠢欲动。
0: 春天到了，对吧？
1: 春天到了，
0: 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1: 哎，我一定要打扮的好看一点的。那我跟你阿姨出去的时候，我得穿的好看一点。我不能你阿姨光好看，我这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跟阿姨一起嘛，对不对？
0: 是的，
1: 跟姐姐
0: 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公的面子不一定是车子，什么、什么皮带、太太就是你的门面，对吧、然后今天我们女款我换了一个棕色的啊，棕色的，因为刚才一直展示的是黑色，可能很多阿姨们的鞋柜当中就是说黑色比较多了，这个颜色是属于有点焦糖色的感觉。看到没有，小圆头的设计，小圆头的设计，再加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穿多很方便，穿多很方便。你有拇指外翻也不用担心，就是像我这个拇指外翻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的，小圆头的鞋子也是有包容空间的。
1: 你的脚是多大吗？
0: 我是38，38。
1: 这是真的小巧可爱，对吧？看不太出来。
0: 对吧？然后呢，你搭黑色的这个袜子也绝对没有问题。甚至于很多人说我到了下午时间段脚背会高一点、胀一点怎么办？这个地方有空间，它是。弹力橡筋、这个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的
1: 啊，不需要你系的
0: ，因为它比那种魔术贴显得更高级。有没有发现很多魔术贴有点幼稚？然后这个是弹力橡筋，对吧？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橡筋的，头层牛皮哦。而且你看我按压下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脚尖的位置还帮你做加高的，所以这个脚趾头的位置。五个脚趾在里边是绝对有舒展空间，不压你的脚背，不压你的脚趾，穿着起来还很舒适。哎，
1: 刚才不是给大家反复展示的是蓝颜色的吗？所以我手里拿一个黑颜色的，同样我塞进去以后，大家看这个鞋多大的个哦，
0: 软软的。
1: 这个不用，如果它鞋底硬的话，你不要做这个姿势了，你这个想动都动不了，你硬熬都熬不了，稍微给它稍微。
0: 弹了，弹开了。
1: 这个柔软程度，这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
0: 爷叔们嫌鞋子硬的、嫌那个鞋底硬的。
1: 还有你要害怕这个鞋底容易折断、都折这样了，我都折多少次了，都断了没呀、对吧？当然一个是刚刚新的哈，那我就这么折。
0: 还有确实回弹性好，
1: 确实好，
0: 回弹性好
1: 确实不错。再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皮子，如果这是我里面的脚趾头，大家看这脚趾头在里面、你看看到这个，这就当年的脚趾头、你看看这里面空间碰它硌得慌不硌得慌，你就像穿了个皮袜子一样的感觉。然后在这儿，如果脚背啊，假设我这是脚背高啊，假设啊，你看看，
0: 你看两侧都有弹力橡筋，
1: 你看可以把它拱起来的。比如说你可能忙点什么东西，一蹲弯腰，有的鞋子就因为鞋带系得很紧，你的脚背勒得难受得不得了。你这时候一弯腰，哎，你看看，你看这一弯腰，这个鞋头是不是？
0: 这双鞋子它会跟着你脚步的律动，皮章在律动。我刚才觉得史明讲的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像一双皮袜子，
1: 是，
0: 就是不像很多皮鞋重重的，我们又轻又软，然后还防滑。其实防滑轻嘛，
1: 轻啊，轻了，
0: 防滑性啊、我来这个啊，这个地方来45度倾斜，对吧？它是抓地性好，你要去踏个轻，爬个坡，然后在水门汀地板上走一走，我甚至胆子再大一点。可以举到那么高，
1: 可以了，
0: 就是男鞋女鞋都能做到防滑性，
1: 是
0: 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是手工鞋，
1: 是的，
0: 它没有用胶哦，一滴胶水都没有。
1: 哦，对，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呢，刚才您说的
0: 马克线的位置
1: 都是手工的。如果爷说很潮，心中住个蠢蠢欲动的心，你就买个这个蓝颜色的。你看人走的马克线走的多漂亮，手工的确实不一样哦，大家自己感受感受。如果你说我怕水，把我那个鞋底的那个胶进什么开线，不会的，这个这是手缝的，没有胶啊，这里面一滴胶水都没用，而且这个鞋垫也够柔软，摸起来抬起来，反正我目前为止我里面是光脚丫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好了，那我们今天再把尺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男码是从39到43，里面当中的41、42爆卖。
0: 爆卖黑色的414240，快没货了，男士、女士呢两个颜色，我第一趴穿的是黑色，现在是棕色在热卖当中啊，棕色在热卖当中，焦糖色，它有点焦糖色的感觉，卡其焦糖色的啊。然后我们女鞋的部分是35码到39码，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1: 喜欢两个颜色，你说难以取舍，尤其是。阿姨们、姐姐们难以取舍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双留哪双，另外一双不喜欢免费退我们，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1999，我问大家1999，你要是买一双鞋子，你想买啥材质？
1: 革的，织物的，反正皮就不太能想了。
0: 咱俩卖过一些运动鞋，都不见得1999。运动鞋那可以用皮的嘛、那不都是一般布的、
1: 织物的
0: 嘛？
1: 啊，网眼的。
0: 对呀、那还有不止1999啊，那还200多了，249啊，什么259之类的。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是1999，直接，哎呀。一步到顶峰了，
1: 是的，
0: 这材料就用到顶了，
1: 而且还不是厂牌，是源自于意大利的
0: 老爷车，
1: 就是在很多我爸爸这一代啊，对于老爷车是有点那种老卡拉情节的，或者老卡拉车就是时髦的，然后呢就是有点生活品质的，
0: 是
1: 追求一点时尚感的，所以你看一般很多男鞋只做黑色，在我们老爷车品牌还会再做到一个蓝色，对吧？供大家选择，甚至于说我们底部也帮大家做到了橡胶防滑大底，就是。它不光是一双颜值高的鞋，它还是一双实穿性的鞋，
0: 是啊，
1: 让爷叔们啊阿姨们啊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抓地性还挺好的，不是光有颜值，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 MD 了解过的，就是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既要腔调又要实穿又要性价比。
0: 今天我跟他开玩笑跟爷说，以前给爷叔买一个399贵，299琢磨，199不用琢磨，马上入，马上入。
1: 因为你想199真的，刚才明明说了一下，别说鞋，买几杯咖啡，一顿下午茶，
0: 没了，
1: 几个面包，基本上也吃掉喝掉用掉了，对吧？
0: 是不是？
1: 这个鞋子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0: 那对于就是不太想喜欢在咱那个男性成员身上花多钱的阿姨们，这个就可以了。你刚才说了一双鞋3季呢，多值啊，
1: 对吧？每季穿下来是吧？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爷叔来说，很多鞋子不是穿坏的，是由于出脚汗，鞋子上有异味，
0: 对，
1: 所以只有把它换掉了。那么你鞋子里的异味是怎么来的呢？你的脚汗怎么来的呢？可得材质闷脚啊，对吧？所以那种革的鞋子啊，或者那种人造革啊，我说的是，看似好像很便宜，但是由于有异味了之后，你就把它的那个折花率就换得很高。而我们这个属于很耐穿。叔叔们的脚在里边不太容易有异味，脚步在里边，像明明现在是穿在里边啊、赤脚穿的，
0: 穿
1: 包括模特外穿也是的，赤脚穿的，脚步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这很重要的，而且关键脚垫还柔软的，不会让您硌脚的。你别看啊，我们没有阿姨姐姐们的这个鞋底那么厚，但是一样它的软硬适中，不会外面有个虱子。哎呀，硌得慌，虽然轻归轻，软归软，但不至于让您连隔个小鹦鹉都不可以。所以出去长久出去玩旅游的时候，爷叔们兄弟们就买这个，不要考虑别的了，他带到您行李箱里面，比如说我脚上穿一双旅游鞋可以的，你就穿一个布的旅游鞋，到该地儿拍照的时候了，这个小这个薄薄的多好啊，又轻，拿出来一上脚一穿，然后你就穿着他那个旅游鞋暂且放一放，你一个登个山，别看着这是皮鞋啊，照灯不误，
1: 对的，
0: 照灯啊。
1: 而且我发现说今天男鞋女鞋比较让我觉得好的还有一点是，别看女的有那个鞋带，它是假鞋带，
0: 对，它是假的，
1: 对，还有好多阿姨们说，哎呦，爬山就要穿旅游鞋，旅游鞋都有鞋带的，它很容易在爬山的过程，那个鞋带松开了，然后自己们再踩到那个脚的，
0: 对吧？翻下来，
1: 男鞋是更好了。今天我们男鞋不仅手工的马克线，没有用一滴胶水，连假鞋带都没有，它就是那种一脚蹬的那种船鞋，穿起来真的很方便。
0: 好吧，最后6分钟，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尤其是咱男鞋的42码左右这个尺码，一个41、42，黑色的啊，就这时候黑色的，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不追加预约了，因为从老爷车这个牌子来说，给我们做到1999
1: 广告置换
0: 1999，
1: 真的，明明真的是广告置换啊！广告置换的价格，抢这个福利，199元，头三牛皮，男士维里还手工鞋。
0: 女款嘞？
1: 女款是35码到39码，然后呢有棕色和黑色，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赶紧订02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现在呢，哎呦，我突然突发奇想，想换一下，
1: 想换个蓝色，
0: 试试看，我看看我够不够潮流。
1: 因为喜明一直在说，把自己的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嗯，他想演播间也可以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呀，嗯，反正黑色、蓝色都行。现在是这样的，为什么喜明会想到换颜色？因为黑色快没货了，黑色的，
0: 尤其四一四二都没有了，
1: 热门尺码快没货了啊！哎，换了个蓝色，
0: 潮潮，我稍微的来点，画点皱纹啥的，不用画了，一会儿挤一挤就出来了，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1: 沉稳性对吧？
0: 哎，你看，哎，颜色，哦，有，哦，有。怎么样？
1: 也可以哦。
0: 你，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裤子的颜色可能跟它比较也比较搭。
1: 更搭一点。
0: 如果您穿一个蓝色牛仔裤，很多爷爷说爱穿牛仔裤的。嗯嗯，您如果是爱穿牛仔裤的，还不愿意配旅游鞋的，你说我就喜欢皮鞋，您给我订这个蓝色的，不要订黑的了。如果您就是牛仔裤型的，就给我订蓝的。
1: 因为我个人觉得蓝色更休闲，
0: 多好看。
1: 黑色更正式。
0: 而且在夏季春暖花开的时候，不要老那么沉闷的颜色，嗯，动不动就黑，动不动就黑，这多好看呢，啊。然后你看，
1: 对吧？
0: 抬脚的时候想穿脱。穿进去，然后呢，如果脚面高不怕，我这个，哦，我是属于脚面低的啊，我属于脚面低的。还有它所有的缝线的部分，我们就拿这个颜色说给大家看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手工这
1: 拿到鞋子闻一下，没有胶水味道的，因为男鞋为例，没有一滴胶水的，
0: 对，
1: 手工马克线啊，
0: 多高档，看得出来的，所以人家老爷
1: 手工马克线更有纹理，更有律动感，
0: 而且这看这垫软的，
1: 对的。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上脚穿，你即便外面有一点小石子什么，你不会硌得慌，是。它确实是，你看我这给它折叠进去以后，你放在哪里？
1: 口袋鞋，
0: 口袋鞋
1: 都能够当口袋鞋。
0: 你看就这么薄，然后你这软的不软的一塌糊涂的，而且即便这么折来折去的，它几乎小划痕也没有。这是男款鞋，
1: 男款鞋，女款鞋的棕色现在在热卖当中，3637、3738在热卖当中。我搭的是黑色的天鹅绒袜子，开春以后就这么搭，好看吧？棕色，我要展示一下那个跟，就是好多阿姨们说你这个跟硬不硬，底硬不硬，对吧？底完全是软的 ，Q 弹的，看到没有？而且是齿轮状哦，牢牢的抓地性，再加齿轮状，再加头层牛皮，所有鞋带的位置是装饰，一脚蹬来的，一脚蹬来的，然后拇指外翻，脚踝骨这个地方比较宽一点的，没问题，容纳你的拇指外翻，绰绰有余。脚后跟这个地方也是软的，就不用担心说阿姨们说，哎呀，我穿一双新鞋还得带个邦迪，来一脚蹬，哎，直接就好了。
0: 而且我发现鞋跟地方还比它翘起来一点，
1: 对的，高，就是后面的位置。稍微略微出来一点，对吧？让你在走路的时候更稳，
0: 对，
1: 就是整个的重量都在脚上，
0: 这小鞋设计的，
1: 但是脚上的能够释放你的所有压力。
0: 莹莹的脚可是38呀，
1: 38。
0: 它小脚，你看上镜头那么小，那么迷你，多好看！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小鞋设计的是有讲究的。
1: 圆鞋，圆头的，
0: 它不是不要嫌你脚丫特别大，可能觉得，可能阿姨个儿也不是高，嫌你脚丫那么大，那多丑呀，对不对？小迷你好看的啊，男鞋的39到43，女鞋的35到39，正码正拍就好了，好吗？如果万一不合适呢，给大家换到满意位置。我个人建议啊，男鞋可能很多爷叔笃定得了，我就是心理潮流，我就是蓝色的，我就是想要稳的，我就黑色的。可能有些阿姨呢、姐姐们觉得，哎，这两个颜色我可能都爱。都定，
1: 对的。
0: 如果喜欢哪个，在家里留下；不喜欢哪个，你免费
1: 退。是的，现在男士是黑色在热卖当中，女士是棕色在热卖当中，不犹豫不纠结，因为你再犹豫再纠结，
0: 没了。
1: 毕竟这个鞋子有尺码，
0: 对，
1: 而且你的尺码正好是卡在热门尺码的话，被人订到就没货了啊！不预约的，
0: 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这个鞋呀、这个软的我都不舍得脱了，
1: 对的，又软又轻，对吧？赤脚也能穿，是吧？它就是帮大家真正做到了头层牛皮，然后呢颜色方面呢也做到了比较热卖的颜色，女士是黑色和棕色，男士是黑色和蓝色。现在男士的黑色在热卖当中，男士为例哦，居然没有用胶水哦，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买的鞋子啊、鞋盒打开以后就有股刺鼻的味道，那个味道不是皮的味道，是胶水的味道，什么就是甲醛之类啊，胶水之类啊，那种异味嘛，对吧？我们今天没有用到胶水，男士，全部所有看到的车线和马克线都是手工的，
0: 真不错。所以观众朋友们喜欢哪个颜色，你说万一难以抉择，尤其是姐姐们的，两个都订回去，不要怕，我们不难为您，哪个不喜欢免费退我们就好了。
1: 对的，
0: 上脚试试，
1: 不要纠结，尺码不合适免费换、颜色不喜欢免费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反正男款咱爷叔心里住了个年轻的心的哈，就订购那个蓝色的，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那个可出片了。尤其爱穿牛仔裤的爷叔，就订蓝色的。赚神经，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在外面玩了几天以后呢，回到家里面可能也会觉得人比较累，而且呢有没有发现接下来真的就是有一种夏天的感觉了。今天上海明显就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整个人呢会觉得黏哒哒的，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就非常想吃一些非常清凉的食物，让自己呢整个人的身体处在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今天为您带来的哈是专门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在春夏两季特别合适来吃的一些很健康的小糕点。它的名字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出来，叫山药绿豆糕啊，山药绿豆糕。山药呢本身是补气的，然后绿豆呢又是比较清凉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里面，不管是你出去玩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或者在家里面想吃一个下午茶也好，今天的这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款山药绿豆糕千万不要错过。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4: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因为像的山药绿豆糕呢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啊，前一段时间很快卖完，导致那个节目的后半场都没有那个现货来销售，所以今天特地在高丽老师的栏目又给大家备到一点现货，让没有买到的观众朋友再抢一抢。但是每年呢我们也算是季节限定，大概就是春夏两季的时候有一两场的直播。因为山药绿豆糕大家都知道，春天夏天来吃，生发阳气的同时帮您清热解暑、清凉降火，还帮您健脾，真的是这个季节吃非常好的东西。
3: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我看到了全部都是2026年3月份的，
4: 很新鲜，
3: 非常新鲜啊。大家买到以后就基本上就马上就可以来吃了。给大家说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这个一盒当中的分量是200克一蚊香。这个是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对，
3: 哎，你不要小看哦，人家这个山药绿豆糕居然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4: 我们也把这块牌匾给大家看到了哈、真的是沉甸甸的金字招牌。这个牌子做那个糕点真的非常有名，其实安徽的人就是做糕点的牌子是很多的嘛，
3: 没错。
4: 但这些牌子里面优中选优，我们还得到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省非遗。
4: 对，
3: 然后来看到它始于1959年，
4: 哇
3: 啊，1959年，
4: 60几年了，
3: 哎，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了。主要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山药、一个是绿豆啊，净含量是200克，安徽老字号，同时也是安徽老字号，所以它其实呢就是你在吃的时候很方便。我们把它就这样上面有一个一撕口，直接这样一撕，撕开以后呢，每一只山药绿豆糕，提醒大家它的味道是有一股淡淡的小小的小甜口的，但是呢这个口味是怕吃甜食的人可以吃的，
4: 因为我们没有加蔗糖，
3: 对，
4: 我们一点点就是淡淡的甜味，我们只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平时吃那个还有麦芽糖
3: 口香糖，
4: 对，口香糖，
3: 对、
4: 就是、
3: 对、所以它是对您的血管包括就是我们说血糖的这个保护，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4: 非常好。
3: 来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非常的绵密哈，
4: 对，每个都是单独包装啊，拆开之后您看这里面都会有个小盒子来保护，因为它非常软糯，所以有了好像一个自己的单独的太空舱以后，你能 保持每个人的品相，然后上面一个非常大的扇，然后您看它这个样子啊，这个质感你就知道它非常不油腻，
3: 对，
4: 不是那种从里往外渗着油的那种，而且非常细腻，非常软糯。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软软的质感，
3: 对对，
4: 看到没有？非常非常软糯，一捏基本上就要掉下来了，
3: 嗯，
4: 一捏就软化了。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你吃这个软软的糕点，你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消化吸收，也非常好入口。
3: 对，它是用这个牙齿一抿就可以了，用牙齿一抿就可以了，
4: 嗯，
3: 所以非常的健康。
4: 是
3: 这个呢，就是因为这当中除了有绿豆之外，还会有白芸豆等等，
4: 对，
3: 所以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它是有一种泥状的，
4: 对，
3: 泥膏状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口味会特别的好吃。今天我们的当中的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呢，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包括零添加白蔗糖、白砂糖，
4: 对，
3: 所以大家在吃起来的时候呢，你心里是放心的、笃定的。这个呢，因为它是本身就是这个老字号嘛，又是非遗，所以它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4: 对对对，
3: 对我们是可以买得着的。
4: 是的。
3: 那么今天东方购物会有两个构成，我们
4: 先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它是那个就是非遗，又是老字号，所以它在安徽那边也有很多的门店，这是实体店，然后在实体店实拍的是19.8一盒，也就是20块钱一盒左右。
3: 是的，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块钱，就上一次卖断货的150块钱的这个构成，一共有12盒，然后12.5块一盒，这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另外一个是性价比更高的，上次是抢先10分钟就左右就断货了，
4: 对对对，是的，
3: 199，这个199的构成一共有16盒，一共有16盒，多了4盒哈。然后呢，我们这个价格就是变成了12.4一盒，专柜是呢，我们刚才看到是差不多20块钱，所以在专柜里只能拿10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6盒，最关键是当中有高含量的这个绿豆啊，包括山药啊、白芸豆啊，对我们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口味也特别的好吃。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用它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又那么的健康，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我们有37套已经订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的，02151199000。
0: 益文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到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凑单，就屏幕的右边，我们已经把最近一些热卖的商品提供出来了，大家可以来就是买一些商品，然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送给大家了两个大套装，
1: 对呀，
0: 对吧？如果你买150块钱的那个套装，相当于送了将近3个套组，
1: 哇！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凑单神器。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产品呢，我们它的那个保质期是非常短的，差不多就只有半年，对，它是属于短保的产品，它因为它当中是没有防腐剂的，
2: 对，
0: 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上一次是大组合小组合全部卖空了，
2: 是，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小组合，如果你看中的是小组合，就是150块钱这个组合，我提醒大家，我友情的提醒大家，你真的动作要快，
2: 对
0: 啊，你真的动作，因为上一次就是像这种小组合的也是卖的超级快的，一下就被抢光了，
2: 是，
0: 它的保质期很短，所以供应商每次是不敢多备货的，
2: 对，备的很少，
0: 对，它绝对不是不压货的，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3月份嘛，对吧，就不可能说是什么去年的货拿到今年，它全部都是有订单过来生产一批，然后呢就销售完了，
2: 是，
0: 再有订单过来再生产一批，
2: 对，
0: 它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所以它的口味是特别纯正的，
2: 口味太好了，对，我们首先选采选的就是优等的绿豆啊、山药啊、白云豆，然后要颜色选3遍啊，净选，然后个个都是得饱满，像那种只有皮儿没有瓤的、空瘪的、干瘪的全部都挑掉，
0: 关键是好吃，
2: 对，然后
0: 特好吃，
2: 是的是的，洗4次以后还要再进行一个就是浸泡，浸泡以后把皮去掉，去掉皮以后再来蒸煮，蒸好了以后把它打成泥状，再进行炒制，所以啊，你看你吃不到那种植物油的油耗味，
0: 没有，完全没有，
2: 对，你也吃不到那种豆子本来有的纤维啊，有些塞牙的感觉，完全没有，因为它里面是不带皮儿的，皮儿都替你挑走了，
0: 很难得，
2: 就是豆子的肉给你打成泥，所以它超级细腻啊。
0: 这个呢就是好吃，因为其实绿豆糕本身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也能看得到各种各样的绿豆糕，
2: 对，
0: 但是能够把绿豆糕做得这么精致的，
2: 真少见，
0: 做得这么好吃的。真不多见啊！我跟大家讲是真不多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这种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比方说啊，你出去玩了，你看它里面绿豆、白云豆、山药、植物油，对不对？像类似都是这种很健康的营养成分，
2: 没有蔗糖，
0: 没有蔗糖。然后呢，我们说这里面有少量的木糖醇，是为了改善口感，
2: 是，
0: 但是又不会让您的血糖忽上忽下的这种，对吧？就是怕吃甜食的朋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来吃的。因为糖醇嘛，大家去查一下糖醇它的作用是什么。
2: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是安徽老字号，然后呢又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部都是最新鲜的这个现货。电话现在是全线繁忙和排队当中，直接扫码。我来建议大家，如果你看中150块钱套装，我真的友情提示，动作要稍微快一点，02151119900。

0: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四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些福州已经是按捺不住了，已经吃了第几块了，我都数不清楚了。
2: 太好吃了！
1: 大家可以看它这个剖面，横截面，它就是非常的软糯，它把豆类的营养，包括我们当中的山药的营养，全部帮你用无菌水四次洗净之后搅成泥状，然后呢，这样的独立包装就非常好吃，
2: 对，
1: 味道口感也是特别的黏糯，
2: 哇，真的好好吃，到嘴巴里面你根本不用牙，就是轻轻的一抿啊，牙肠一抿，它就直接化在你的嘴巴里面了，然后像那个，就你吃土豆泥的时候还有点黏嘴，它也不黏嘴，非常非常好吃，你能吃到白芸豆的清香，绿豆的清甜，还能吃到山药，山药很贵大家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山药泥的添加量高达10%以上，山药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又好吃，对身体又有滋补啊，
1: 因为很多人到了这个季节里面都已经安排了自己要到外面去旅游，对吧，
2: 赏花踏青，
1: 对，要去踏青，你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景点里面很多餐厅里面都是人满为患，
2: 对，
1: 其实真的不用，我们就带好一杯，像我出去旅游，我就是现在带好一杯这个
2: 保温杯的水，
1: 保温杯的水，对，比如里面的香参茶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会带几个这样的糕点，你看它就是这样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会有小袋子，吃起来也很方便，
2: 是，
1: 然后你就坐在旁边，我们说拿一个那个小软席哈，坐在旁边，
2: 很优雅哎，非常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1: 它非常的黏糯，
2: 对，
1: 然后这里面你不会觉得很甜，你知道吗？
2: 是的，
1: 那种很甜的我不爱吃的，它的那个味道是刚刚好，因为它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绿豆，
2: 绿豆，白芸豆，
1: 对，排名第一的是绿豆，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让你入口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个口腔里面那个唾液开始往外分泌，
2: 好香好香，
1: 很香。研磨的很香，有泥状的，
2: 对，
1: 用到的油也很干净，是
2: 植物油，
1: 对，用到的是植物油，所以它这个东西它很讲究，因为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文乡糕点制作技艺，这是我们艺文乡独有的技艺，大家都知道安徽那边出那种一口酥的糕点很有名，但是艺文乡在里面也叫做就是凤毛麟角，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艺文乡安徽老字号，这个也是权威部门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牌匾，所以其实我觉得食品就是这样，一定要吃大牌子的老字号的，现在那工厂都是无菌化的，都是很自动的，但是你想那种小作坊几个人，对吧，堆在地板上想都不敢想，
1: 对，
2: 所以吃糕点就算便宜你要选老字号，
1: 咱们的糕点就是讲究一个正宗，
2: 对的，
1: 然后这个呢糕点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200克，其实它的分量还是蛮大的，
2: 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的，你看就这样的，你其实每一顿哈，你比如说你出去玩，你吃两个这个糕点，这里面都是豆类，因为豆类很有营养的，
2: 对，
1: 山药也很多人在早餐的时候不会回去吃山药吗，
2: 山药，对，
1: 就是相当于粗杂粮嘛，
2: 没错，就等于你吃杂粮了，但是粗粮杂粮难以入口，我们今天有艺文乡的点心制作技艺，又软又糯哈，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又有营养，
1: 真的很好吃，
2: 没错没错，
1: 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加那些甜不拉滋的东西，
2: 没错，没有加蔗糖，
1: 对，所以它入口的时候那个口腔里面是很舒服的，
2: 你说的也很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不能吃蔗糖，就是跟我说了不能吃蔗糖的人，我反而更加迷恋这种清清甜甜的味道，
1: 没错，
2: 我们今天有木糖醇给你添加一点清甜，你就是可以来吃
1: 啊。好，这里面的山药的添加量也不少了，
2: 山药是贵的嘛，所以大家知道我能给你加10%的山药，这属于非常高的一个量啊，成本就很高，另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白砂糖，
1: 是的，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99的组合，一个是
2: 150、
1: 这个150的组合，这两个组合这样的，199一共16盒，是12.4元一盒，
2: 对，
1: 然后呢150的组合是12盒，12.5元一盒，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哈，你先不要贪多，你先买一个150的组合去吃，因为它也有12盒嘛， 对不对，然后呢算下来呢，其实它只是比那个稍微贵了那么一丢丢，
2: 但是
1: 差不多，两个价格差不多的，你就抢这个150的套装，这里面呢每一盒是200克， 然后我们一共是十二盒，十二盒乘以200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2: 对对对，
1: 对不对？咱们要算一下，2400克了，对吧？
2: 对对对，
1: 2400克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分量，出去旅游的时候，其实你每次拿个两块，全家人都可以来当饱的，是特别好的。这个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2: 健康。
1: 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现在150的套装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19900。
0: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自豪，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这个我们的山药绿豆糕哈，可以给孩子来吃一吃，特别有些孩子如果脾胃不太好的，
1: 太对了，
0: 因为山药是补气的，哎，然后呢对脾胃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
0: 也像我，像我父母他们的习惯是每天早上都会来吃点山药，嗯，就是补气的嘛，
1: 很会养生。
0: 那很多小朋友可能就不太去爱吃山药，嗯，我们今天就把它做在绿豆糕里边，
1: 是，
0: 你可以来吃。然后绿豆呢，它本身是非常清凉的，
1: 对。
0: 然后在这种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容易有燥热呀、嗯、闷热呀，你吃别的糕点你可能真的吃不下去，但是绿豆糕，哎呀，就特别清口，
1: 自带清新的感觉，嗯，而且它的确是清凉明目的。我们夏天都得喝绿豆上解暑，对不对？
0: 对呀，
1: 它对肝非常的好，是疏肝的。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疏肝要滋肝，嗯，那绿豆就是起这个作用的，所以我们也叫季节限定啊，我们春夏两季卖得特别特别的火爆，嗯。另外给大家加了白芸豆，现在很多女性朋友会去买那个白芸豆的补剂，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芸豆对女性的身材管理也特别有帮助，买白芸豆的补剂还挺贵的呢。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加了白芸豆在里面，而且白芸豆特别补脾啊，它叫脾之谷，嗯啊，直接是夏天的那种苦夏呀、治夏的那种情况，人家都会建议你来吃白芸豆。所以这三种食材都是春夏建议常吃的好东西。
0: 对，因为家里面是一定要备一点糕点的，然后你备什么样的糕点就很关键了，对不对？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嗯，或者说是在外面去玩的时候啊，你随身带的这个糕点就很重要。这个呢，其实在上海买不到，真的买不到。
1: 是，
0: 就这个糕点，它是在当地的本地的，嗯，就是安徽当地的才能买得到的，它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嗯，我们这批拿到的货是根据东方购物的订单。
1: 对对对，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它的生产日期非常短，你看就六个月，看到没有？就六个月，嗯，所以它实际上是订单下来了，东方购物说我要给你排直播，他就赶快来生产。嗯，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
1: 三月份
0: 。嗯，所以你想想看，它有多新鲜？出去旅游的，然后出去野炊的，然后出去玩的，会健身的
1: 啊，
0: 踏青的，还有就健身的朋友，
1: 是
0: 健身的朋友，其实吃这个山药绿豆糕也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没错没错，营养非常丰富，各种的维 B 啊，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营养元素很齐全的同时，我们没有加蔗糖在里面。嗯，
0: 现在大家我最喜欢它什么吗？嗯，因为我们都知道豆类和山药都属于粗杂粮，
1: 嗯，是是是。
0: 但是其实对于一些脾胃不好的人，其实吃粗杂粮是会反而增加脾胃的那个运化的负担，
1: 很难消化。
0: 对，我们是把它做成了这种
1: 糕点
0: 泥糊状，
1: 对对对，
0: 啊，粉状。所以不管是对于孩子来讲，还是对于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家长们来讲，嗯，还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讲，这个糕点就太合适了，
1: 真的很棒
0: 啊！大家在吃的时候，你的牙口也好，你的肠胃也好，是没有负担的。150元的这个套装现在在全线告急当中，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备货就是卖完又没有了，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是02151199000。

0: 毕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富州已经开启了第八个了，
2: 真的太好吃
1: 了。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我没数清楚啊。就这个东西你吃的有点停不下来，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它不甜。啊，它不甜，
2: 一点不腻，
1: 对，它不腻，它不甜，然后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很清爽的，这就是好的绿豆糕，有非遗技术的绿豆糕带来的。因为这个里面它不是纯绿豆，它加了一点山药，还加了白芸豆，所以它其实是把这种豆类的营养物质和山药这种根茎类的营养物质全部加到一起。那山药是补气的嘛，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你这吃下去的感觉怎么样？
2: 又快吃掉一个了，就是特别特别软糯，就是你放到嘴里的一瞬间，你只要上下牙膛一抿，它就马上要融化的感觉。
1: 来给大家来一口感觉一下，
2: 超级香，超级香。
1: 是的，你想象一下你在那个下午茶的时候，哦，就看到没有？就这种，它里面已经，哎，我发现它已经完全，你看看，它已经完全把这个山药和白芸豆融到一起了。
2: 对，好细腻，好细腻。就是如果你拿个刀来切，你会看到那个切面会非常平整的，都没有那种粗大的块儿，都是很细很细的融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2: 能够把三种我们春夏天特别需要的绿豆啊、白芸豆啊，还有山药打成这么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绿豆糕。
1: 它做的非常精致，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到国外去买的这个樱花国的一些这种糕点，他们也是做的特别细。
2: 对，
1: 但那个糕点就相对来说很贵，
2: 很贵。
1: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只才2块钱，
2: 哦，好划算，
1: 对吧？一只才2块钱，所以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对，
1: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50块钱，算下来单盒的价格12.5块，这个比专柜的价格是要便宜的，专柜的价格是19块，
2: 在这边啊，
1: 将近20块钱吧。
2: 对，
1: 20块钱就是19.8一盒，然后我们今天是12.5一盒，就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另外一个是12.4一盒，就是199。所以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个哈，你可以先买个150块钱的组合来吃吃看，因为这个我特别有信心，在特别天热的时候，你啥糕点都吃不下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2: 对，
1: 就会觉得人很
2: 清凉，
1: 又有补气，关键是补气很重要，因为暑热伤气的，
2: 是的，是的。
1: 你大汗淋漓的时候，其实你是伤气的，你是伤津液的，你是人没劲儿的。但这个时候你又吃不下东西，你来上两块这个，你人就有劲儿了。
2: 没错，
1: 这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哈。
2: 是的，是的，小孩、老人都应该家里常备一些，因为小孩就是早上有时候上学有点来不及，把它当早餐。还有就是你去接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学校觉得哎呦好饿，老爸老妈来接我的时候给我带点什么吃的？又是独立包装，拿再去在车上直接吃了，在路上直接吃了，先垫垫肚子，又有营养哈。
1: 是的，150块钱的组合大概还剩下总备货是47组，150元的套装就是卖的特别好的这个组合，现在目前大概就剩下7-8组了，售完即止。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02151199000。
0: 毕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天我们都知道，就是你整个人容易没劲儿，特别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明显的就是，那种立夏的节奏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对
0: 吧？今天就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1: 又湿热又燥热哈，
0: 人会不会容易烦？
1: 对，烦躁，
0: 特别容易烦躁，对吧？然后也特别容易身上嘴巴里长那种小包包啊，对吧？特别不舒服，
1: 湿气很重。
0: 你每天你来上这么一块儿，其实它这种天然的膳食啊，对你的身体的滋补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比你吃那些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这个那个的东西，可能还要作用还要大一点呢。
1: 哎，真是，
0: 是不是？因为它毕竟是天然的食材嘛。
1: 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一个食补，而且也讲究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哈。
0: 嗯。
1: 春夏天大家都会建议你要吃点绿豆，特别你看暑湿很重的时候，我们说这喝什么东西解暑，绿豆汤解暑，所以春夏天吃绿豆是非常合适的。
0: 嗯。
1: 首先它疏肝，然后它清火，它还明目，它还清凉，所以春夏季你会觉得特别就是干燥上火，然后觉得自己暑湿难耐的时候，吃绿豆是个特别好的选择。我们今天就大部分的成分就是绿豆，然后绿豆还要帮你把皮去掉，让你拉嗓子啊口感不佳的那些东西，几次挑选几次漂洗帮你去掉之后，加入了10%以上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的，还加上了管理身材非常好的白云豆，补脾非常好的白云豆，这三个东西在一起，
0: 因为是植物蛋白嘛，
1: 对对对，
0: 植物蛋白含量非常高，
1: 嗯，
0: 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来切吧，
1: 好，
0: 我来给大家切一下，对，
1: 你要带这个吗？
0: 对对，我带这个，带这个来切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糕点哈，它的品质会有多好。老人孩子都适宜来当点心，然后呢，如果大家容易疲劳，或者春天容易烦躁，对吧？人那个特别是加了班熬了夜也有的，
1: 对，又累又倦又烦，
0: 对，
1: 肝火
0: 还有在车上，
1: 对对对，
0: 哎呦，开车开的累得要死，对不对？然后这火大的要命，你来吃点好的这种绿豆糕，
1: 对，
0: 下了班的时候，堵在路上的时候，你在车上来这么一个绿豆糕，绝对非常好，
1: 降降火，清清心，解解暑，
0: 对，
1: 除烦。
0: 还有就是那些特别是在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就是怕吃甜食的，
1: 对，
0: 反复跟大家讲说，
1: 我们今天没有加蔗糖，真是
0: 怕吃甜食的咱们是可以来吃的，给大家切一下，大家就知道它的品质会有多好啊。来，就这样切开，感觉一下它的细腻程度，
1: 超级细腻，
0: 哎，很细腻。你在外面吃，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都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来分享。
1: 哎，说得很对啊。
0: 哎，因为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我切开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剖面，剖面非常的绵密，看到没有？非常的绵密。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是直接用我们的这个牙齿一咬。一咬它就直接就融化了，
1: 对，
0: 这个里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1: 对的，
0: 然后你好消化吸收的，
1: 嗯，
0: 不增加咱们肠胃负担的，
1: 对的。
0: 因为有很多人呢，他一方面呢脾胃不好，一方面他想吃点粗杂粮，他肠胃又负担很重，
1: 是的，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糕点，你真的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的，
0: 是，
1: 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我们来做这个就是糕点真的是有认证的权威，干这个地方的认证的。另外，您看我们这边还有权威机构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证明。另外，我们这个糕点制作技艺真的不是说任何一个街边的糕点店、蛋糕店能够做出来的，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文香的糕点制作技艺，在东方购物艺文香出一个品爆一个品，大家都非常喜欢艺文香，因为你吃过之后就知道，不是我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买到的这种精美的糕点，它的选料、它的制作工艺都不一样，都是人家的独门秘方，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0: 它这个放到嘴巴里面，你去咀嚼的时候，你是能吃得到绿。

0: 30套，如果大家想买150的套装，真的抓紧时间，
1: 太好吃了，
0: 对，
1: 这太软糯了，
0: 对，它这个就是吃起来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很好吃，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我们现在这个150的套装即将没有了，150相当于就是个秒抢组合。
1: 对呀、啊，真是150，那合下来也就是10块12块钱左右一盒嘛，一整盒精美的糕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这种翠绿的春天的颜色，你到亲戚朋友家，可能你拜访一下，拿个伴手礼，拿个2盒4盒，那很轻松的。但是送出去，人家也觉得挺有巧思的，
0: 吃不到的
1: 是一份大礼，吃不到的。而且又有这个安徽老字号，又有非遗的一个记忆，那也不是随便在路边买的糕点，那朋友也很领你这份心意啊、
0: 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这批货卖完之后呢，下次是没有货的，就是然后栏目里面是只出现一次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别错过。我是首先这个产品不是说我一直想买就能买得到，
1: 对的，
0: 就能卖得到的，
1: 是
0: 因为它每年就出现在大概就是六七月份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最热的时候给大家出现一下，然后就没有了。
1: 是，
0: 它每年就是限定的，是季节限定款。另外一点呢，就是每一次都是东方购物的直播排出来，他们那边在生产的，
1: 没错，
0: 所以很新鲜啊，很新鲜。我们本档直播的备货大概只有19组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主打一个健康。它当中是没有那些让大家，比如说怕吃甜食的朋友担心的东西，
1: 对，
0: 没有的，就是你吃起来你心里是很笃定的，老人家吃、孩子吃都是可以的。比方说大家，比如说在外面玩累了，或者说是想要出去旅游，或者说是平常有的时候说话没气儿，
1: 对，
0: 你都可以吃点这种山药，它是山药绿豆糕啊。
1: 是的，
0: 它不是普通的绿豆糕，它当中加了10%的山药。
1: 是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而且呢，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多吃白色食品啊，山药就是
0: 入肺经啊，
1: 对，入肺经也很适合这个春天来吃。那绿豆更是了，清凉解暑的，白芸豆也是啊，叫脾之谷，还健脾的。所以这三个搭配在一起，本来哈你自己要去煮杂粮粥或者煮什么其他的东西，挺麻烦的，又觉得很粗很拉嗓子。我们今天经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非常复杂非常麻烦的把皮儿都去了，给大家打成蓉，然后帮您炒制在一起，才能出来这么好吃的山药绿豆糕。另外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0: 对，我提示大家，150就是个秒抢组合，150块钱的秒抢组合即将售罄啊，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150块钱的秒抢组合，真的别错过了。好不容易给大家备到了现货，这个卖完以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如果150块钱的秒抢组合大家发现没货了，你就转订199的。反正这两个组合从性价比来说呢，从你整个的那个来购买来说，其实两个是差不了太多的。
1: 对对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从头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安徽老字号。
2: 安徽老字号，
1: 对，为什么会把安徽老字号带到我们的上海来呢？是因为这款产品它创始于1959年，就这个品牌
2: 60几年了。
1: 然后他们家会有很多的拳头商品，其中在春夏季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山药绿豆糕。
2: 对，
1: 当中的山药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绿豆呢用到的是非常上好的绿豆以及白芸豆加上这个非遗的技艺做成的。所以这个山药绿豆糕是在外面吃不到的一个口感，
2: 吃不到，真的是吃不到。
1: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包括还是安徽老字号啊，安徽的老字号始于1959年，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那绿豆啊、白芸豆啊、冷加工食品，山药啊、植物油啊、木糖醇，就是那个我们对牙齿特别好的，
2: 是是是，
1: 那个东西会加一点进来，所以它口感上面你是吃不到什么甜味的，很低的甜味，它是属于低糖低甜味的度的，而且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就是那些怕吃甜食的、怕这些波动的，
2: 对，
1: 咱们吃这个东西心里是放心的，
2: 没错，
1: 所以给家里的爸爸呀，给家里的妈妈吃啊，你心里是会很放心的。给孩子吃，孩子比如说脾胃不太好，有点吃不下去东西，那你可以给他吃点这个山药，因为这里面有山药的嘛，是相当于给他的那个脾胃给他助助力。
2: 对，
1: 生产日期大家可以看一下，是2026年3月18号。它的保质期很短哈，它是冷加工食品，它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因为这个里面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它的保质期没有办法很长。这个就是每次来了一批货源，我们就生产出来，
2: 对，
1: 然后就是销售完了就下一次就没有了，
2: 所以每次直播都不够卖，
1: 对，
2: 每次都有朋友买不到。
1: 上一次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没有买到嘛，对不对？然后今天所以我就特意把它放到栏目里面，然后给大家来吃一下，
2: 好好好，
1: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尝一下它的口感。它这一包当中是有200克，
2: 对，
1: 所以这里面一共是有6块，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是这样的，里面一共有6块，全是独立包装，
2: 独立包装
1: 就是这样，你拿起来也很方便。
2: 对，
1: 这样的一块呢，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2: 对的，
1: 就你吃起来的满足感会非常强，所以有的时候假如肚子饿了，你吃个2块，哎，发现有劲儿了。
2: 没错，我稍微给大家掰开一下，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个软软糯糯的一个感觉，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是要把它就是放在牙齿上、放在舌头上面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哇，
1: 你看看，
2: 哎，
1: 你看看，
2: 哦，
1: 哇，
2: 特别软糯，
1: 好软糯，
2: 好软糯。
1: 所以牙齿，特别是牙齿不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你直接上下牙床一抿，
2: 一碰，对，
1: 一抿就可以了。那这就是它的这种技艺。
2: 对，
1: 而且它这个技艺其实它还是很讲究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哈，它是优选了这绿豆啊、山药啊、白芸豆之后，用色洗机3遍清洗，然后挑选出颗粒饱满的，无菌水4次清洗，不添加任何的化学成分。
2: 对，
1: 再又是蒸，
2: 又
1: 是
2: 煮，
1: 又是蒸又是煮，
2: 还要炒制，
1: 最后对，最后做成泥状。所以它非常好吃，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是非遗技艺来精心制作的。
2: 哎呀，我今天中午饭不用吃了，吃了太多块了。
1: 有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到那个景点，有的时候一顿，哎，给你弄个面条40-50块钱，给你弄个什么粥40-50块钱，
2: 那我觉得吃一块这个我舒舒服服、轻轻松松。
1: 对，你这才2块钱、
2: 哦，
1: 对吧？2块钱，2-3块钱，2-3块，这样一吃下去，整个人就当饱了，就很舒服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讲说，是一个春夏季，咱们又想滋补，又不希望自己特别的比如说人没劲儿，对吧？出了大汗，人的这个精液流失的很厉害，
2: 特别燥、特别烦、特别困乏的时候，来一片这个，
1: 它是有一点滋补作用，
2: 很非常滋补啊！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而且真的老年人、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这个软糯的口感。
1: 对，栏目当中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的机会，所以大家看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12盒即将全数售罄，没有预约，1盒预约都没有。不，我不会什么还返场给大家预约，没有，就这么多货源卖掉就结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易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

0: 家想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到外面就吃一顿下午茶，两三百块钱，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喝一点什么枸杞菊花茶呀，再给你来几块糕点啊，收你两三百。你自己在家里面，你糕点里面，你那个食品柜里面，对吧？你打开，哎，今天来两块绿豆糕，明天来两块，我下周的栏目给大家带来吃核桃糕啊，核桃糕，
1: 下次
0: 也是好东西，
1: 也是好东西，
0: 对，都是大家特别滋补的。然后呢，也是大家在季节里面季节限定款，所以你想想看，你真的少在外面去吃，咱们现在家里面把这个糕点都备齐了，在家里面就打造一个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哎，说实在的，你要去高级餐厅，可能人家端上来的就散装的啊，你也没有看到包装。其实很多糕点还不一定有我们今天的山药绿豆糕好吃、营养以及配料单纯。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需要去花那些冤枉钱。这个你自己在阳台上摆个小桌子，咱们喝点咖啡、喝点茶，来一块这个绿豆糕，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下午茶这个限定款也好了，
1: 是
0: 我们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你在家里边。那个角对不对？不，
1: 直接拿
0: 可以了。对，我们镜头会过去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下午这个对吧？天气热，现在天气也热了，
1: 对对对，
0: 人容易特别的犯懒，人容易不舒服。然后你就来上一壶菊花茶，配咱们这个绿豆山药糕，哎，我觉得也是绝配呀，
1: 真的很绝配。但是我们花的钱很少，得到的那种享受，真的不输那种五星级酒店几百块钱的下午茶。
0: 我这个我跟你讲啊，我这个，比如说吃两三块这个糕点，再加上那壶茶，我加到一起不超过20块钱。
1: 对。
0: 对不对？
1: 糕点两块钱一个。
0: 对啊，你想想看，你到外面去花那冤枉钱，你这那钱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何必呢？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生活品质不能下降啊。
1: 太好吃了，关键
0: 是。这个呢，就是我刚刚还碰到一个小朋友，他说每次他作业写完了，奶奶就给他奖励一块绿豆糕。
1: 奶奶也很懂啊，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都糖过量了，再给他吃加了很多蔗糖的东西，奶奶也不放心
0: 。对，所以就给孩子来吃这个加了很健康的，对，它是很健康。康的这样一个糕点，奶奶也可以吃，孩子也可以吃， 对不对？
1: 全家人都会喜欢的。
0: 是的，好，我再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就要收了，因为我们今天现货是不多的，大组合、小组合全部都是没有预约名额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抓紧时间。香精、防腐剂是没有的，然后它是零添加白砂糖的，是没有的。那么这个里面呢，为了改善口感，它是会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只要你我教大家怎么去辨认啊，只要你看到一个东西它背后叫做糖醇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大家明白吗？我话不能说透，但是你就知道只要是糖醇它是不参与那个
1: 代谢的，
0: 那个生的，知道吧？所以你吃起来你是放心的。就比如说你吃那个木糖醇的那个口香糖，没有关系的，一样的道理。今天就当中加了木糖醇。好，然后呢我们今天会有10%的山药的添加，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现货不多了，02151199000。
2: 异闻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to be next to you.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边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4: 林燕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4: 朋友们好啊。
3: 嗯，是因为我跟老朱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4: 是的，是的。
3: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4: 对，
3: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嗯，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4: 是的。
3: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
4: 是的。哎，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3: 哎，对，
4: 无防腐剂，嗯，无香精，无色素，
3: 对，
4: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3: 哎，这个是重要，
4: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3: 来，
4: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3: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嗯，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对吧？
4: 对，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哎，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哎，就屠宰完成以后，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嗯，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3: 4小时以内的。
4: 严格遵守4小时内。
3: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能不能
4: 好吃的话，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
3: 啊，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嗯，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嗯，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嗯，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4: 是的。
3: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4: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
3: 哦，就这么简单。
4: 对，
3: 对不对？观众朋友，您看了清清楚楚的，嗯，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4: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哎，啊，这么高的一个标准？
3: 对，
4: 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它的工艺
3: 啊，对。
4: 首先，我们有20多道，嗯，啊，严格制作的工序
3: 啊。对。
4: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3: 哦，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
4: 对，
3: 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
3: 对
4: 入口即化，哎，非常的酥松，
3: 哎，
4: 脆。
3: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4: 对，
3: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嗯，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4: 是的，
3: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嗯，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哎，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4: 对的，
3: 我们里边啊，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4: 是的，
3: 打开之后
4: 还有一个
3: 倒出来、嗯、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朱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4: 好，
3: 我倒出来啊，
4: 来
3: 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嗯真的很酥脆啊，
4: 观众朋友
3: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4: 是的，
3: 我先倒了半袋二，因为呢、嗯、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啊、
4: 装不下，装不下，
3: 来来看一看，尝一尝，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3: 对
4: 质感啊、哎、
3: 嗯，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4: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哎，
3: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嗯、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4: 是的，
3: 对吧？
4: 是的，是的。
3: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4: 对的，
3: 观众朋友来说说看啊，嗯，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哎哎，你会慢慢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啊！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嗯，越嚼越香，
4: 对，
3: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4: 是的，
3: 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4: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嗯、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哎，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3: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嗯、我平时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嗯，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4: 对
3: 吧？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4: 对，
3: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4: 大于20就行了。
3: 大于20就行了。嗯，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4: 对，
3: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嗯，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哎，这个好好。
4: 因为我们用的、
3: 哦、是锌和铁，
4: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
3: 哦、对对对，
4: 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添加的，
3: 对，
4: 好吧？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
3: 干干净净，
4: 只有猪后腿肉。嗯，
3: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嗯、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嗯，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4: 对，
3: 家里头也能做、嗯，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嗯。撒点肉松，
4: 是的，
3: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4: 对，
3: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嗯、那种白面包，嗯，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4: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
3: 哎，是不是？
4: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3: 完全不一样，
4: 也不一样。
3: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
4: 渣渣
3: 哎、嗯，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过做各种这种寿司卷，嗯，里头放肉松，
4: 对，
3: 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嗯。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4: 对的，
3: 对吧？皮蛋呀这些、嗯，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4: 说实话，
3: 对吧？
4: 就是这样的干嚼，哎、这最香了，
3: 最香了，
4: 最香了，
3: 真的是啊，嗯、会吃、嗯，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
4: 是的，
3: 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植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嗯。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哎、嗯，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4: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3: 赠品赠给大家。
4: 肉松啊，
3: 哎、嗯，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4: 对的，
3: 对吧？
4: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
3: 哦、啊，
4: 也不含鸡肉，
3: 对，
4: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 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的。
3: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4: 对，
3: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4: 然后呢，
3: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4: 对，
3: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五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 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也有没有加鸡肉？
1: 是的，是的。
0: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工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
1: 说实话，哎，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
0: 为什么？
1: 它的工艺是它的原料。
0: 它的标准，嗯，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对，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子小人欢喜吃，哎，
1: 对对对对对，家里面喜欢吃。
0: 我妈特别喜欢吃肉丝，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
1: 不太好，对吧？她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她那种市面上我说吃不了。哦，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哦，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
1: 它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
0: 咽不下去。
1: 然后我小人我去，哎，背心跟女生吃豆豆，他女生吃豆豆就觉得，哦，要有一块没吐出来。
0: 对对对，
1: 要有一块没吐出来啊！我心里倒吃光了，但是。 但是我们新东阳的这款甄选肉松是新东阳的头部肉松，头部产品，带就带好东西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酥脆入口香甜无渣。
0: 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得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的，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啊，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的，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
1: 肉松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色素，
0: 一概都没有，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
0: 是吧？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哎，领领啊，我要都刚需，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讲讲讲。
1: 就领啊，哎，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哦，它基本上接近干炒，所以说它的这个工艺要求，它
0: 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啊、对吧？
1: 它的出品率不高，
0: 哎、这款肉松
1: 它出品率不高，哦、为什么不高？
0: 对，
1: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哎、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哦、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0: 对
1: 为什么、嗯、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
0: 哦、
1: 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0: 对对对
1: 酥脆的感觉啊、哎、更加好
0: 嗯
1: 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0: 对
1: 啊阿拉新东阳工艺升级了
0: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啊、
1: 个头
0: 哎哎不加豌豆粉
1: 了为这个情况下头
0: 嗯
1: 阿拉阿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
0: 高
1: 啊品质，高啊工艺，才能做得到。
0: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身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
1: 嗯，
0: 猪后腿肉。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1: 是。
0: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有冷鲜肉，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了。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对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盒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嗯、零反式脂肪酸，
1: 是啊，
0: 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
1: 20%，标准每克就20%就可以了，
0: 哎，但是啊，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多少？
1: 哎呦，
0: 71%，
1: 七十一，
0: 哎，这
1: 是阿拉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
0: 哎，
1: 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吧？
0: 我们也看一下，
1: 不一比啊，这个多少？这是标准是57%。
0: 哦，这是我们的
1: 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0: 我们这是赠品啊，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哎，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
1: 哎，
0: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1: 对，
0: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1: 啊，噶辛苦阿拉，新姑娘个工艺以后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看看看。
1: 大家晓得，肉松，侬家是开口以后是摆不上。
0: 对。
1: 啊，摆不上啊！侬一边拆开口以后，来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就要好了。
0: 对。
1: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来搿只店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不好的，外加输送管、蔬菜管是不变的。
0: 我跟大家说啊，
1: 这是阿拉真正的工艺。
0: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1: 纤维感多细腻，
0: 很细很细。这个啊，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咋吃嘛？
1: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看到做饼的辰光，
0: 好吃，
1: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啊，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哎，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鲜增香的作用。大家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就是整只面包蛮好吃，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堆物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1: 吃就要吃好的，
0: 哎，要吃就吃好的，
1: 是吧？
0: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四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两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1: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家子，也是冷鲜猪后腿肉做啊，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0: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啊，
1: 是的，
0: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五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已经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哦，非常贵啊！
0: 哎，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着新。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
0: 哎，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有时候你要看不出一啥门子，哎，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有。
0: 哦，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在市场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啊，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建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籽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率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搿么搿老师傅的工具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是。
1: 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个子老子里向要废掉药子。
0: 对，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
1: 是不是？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呀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啊，加货吧，
1: 不，这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对吧？
1: 老师傅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啊。
0: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对吧？不是后腿肉，他不会给你这么写。
1: 是啊。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仓吧。
0: 清仓。清清桑桑，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是啊，
0: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四个小时，
0: 哇，
1: 屠宰场排餐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如果超过12个钟头，也就炒不出这个感觉嘞。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啊，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0: 入口即化，
1: 无渣，即化，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1: 是的，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会得有的一段，对吧？流下来的，盐不落土嘛，要不舍得。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他就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直播里向吧。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1: 是啊，
0: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1: 对，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板结在一起了。
1: 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的。
0: 对，所以啊，
1: 这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0: 啊，头部
1: 肉松。
0: 哎，你看，
1: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0: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1: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0: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1: 是啊，
0: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1: 通通全
0: 买。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1: 是啊，
0: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哦，一喵喵，
1: 一个去。
0: 哎，
1: 一个黑猪，一个黑猪。
0: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1: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0: 阿
1: 拉搿只猪肉脯啊，
0: 哎，
1: 是真正也是用的冷死的猪后腿肉，
0: 哦，
1: 正块的做啊。
0: 你看，你
1: 切片正块的切，勿绝勿用拼接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正品啊，就讲这个小罐的，
0: 小罐的肉松，
1: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0: 视频高头
1: 大家也看到的，
0: 对吧？
1: 更加再过来视频高头也要50-60块了。
0: 哦哟，
1: 今朝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0: 哎，
1: 啊，
0: 对，
1: 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0: 猪肉脯、
1: 猪肉脯
0: 啊，
1: 所有的产品勿含任何猪肉
0: 啊，
1: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啊，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赶紧抢货啊！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1: 对，
0: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

0: 下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112组了。您别以为说112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99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才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吃就是要吃好么子。
0: 是的啊，你就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是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1: 一定要清爽，对吧？
0: 哎，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哎呦，
1: 搿个就哎啊，就是侬吃想吃好么子，又拿自家美好的心情挂脱了，
0: 对
1: 吧？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了。
1: 不是一样么子，哎，啊，不是一样么子，阿拉就不比，对吧？
0: 对。
1: 比的啥？比的是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是勿是达到了侬想象当中真正好的肉松的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呀？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
0: 只有九光，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得嘛？停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外加今朝子没办法加货啊，
0: 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五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0: 冷鲜猪后腿肉啊，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啊，对吧？
1: 不好用啊！外加阿拉搿只冷鲜的猪后腿肉加工前头也有标准的，必须从屠宰场
0: 对
1: 到工厂4个小时内，
0: 4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2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哎，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哎，对吧？
0: 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
1: 哇，
0: 绝了！我跟你说，
1: 绝了！
0: 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2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也是两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
1: 哎，
0: 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啊。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一阿拉不添加鸡肉，啊，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4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
1: 好吧，
0: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
1: 对，
0: 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1: 下清汤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嘎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到罐子里头啊，开盒开盒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对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1: 侬开袋以后一个号头里向慢慢吃。啊，伊的口感不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关许明，还有跟您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春暖花开鞋，非织工艺的鞋子。
4: 对的，非织工艺的鞋子，你会发现今天外面在下雨，对吧？这个鞋特应景，又休闲，而且春暖花开了，你要踏青啊，五一小长假肯定穿得到。
3: 透气非常好。
4: 对对对，我觉得明明讲到个重点，透气很重要，因为对于雨水比较多的这个节气来说，往夏天再过渡嘛，脚如果闷闷热热、胀胀湿湿的，肯定是不舒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先来看女款两个颜色。粉色，粉色，我力荐粉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然后呢，还有一个紫色，深色系的啊。女士就是两个颜色，男士也两个颜色，
3: 灰的
4: 和黑的。哦，
3: 这两个颜色比较保险一点，随便选两个颜色都可以啊。
4: 我们说 SC 这个品牌是专柜品牌，在高岛屋啊、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
3: 是，
4: 很多人说运动鞋哦、休闲鞋哦就是舒服。我们看到这个鞋子以后，你会发现用料很扎实。但是如果一双用料很扎实的鞋子是很重的话，很多人吃不消，对吧？我要爬个山啊，我要踏个青啊，我要旅个游啊，走九路啊。分量很轻，而且我们整个鞋跟基本上是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的软底的。软底之外，我说了，今天我们这个节气啊，雨水啊很应景，
3: 是
4: 外面在下雨，我们这个底部是做到超级防滑，即便有雨水或者路面有点水门汀地板的话，防滑性做得很好。另外，对于很多拇指外翻的人来说也很友好，
3: 是
4: 无论叔叔们、阿姨们有拇指外翻，你看非织工艺就没有那种紧紧绷绷的感觉，在我们鞋楦的位置完全是放大放宽的。你看，我就以我背后为例，就是你看到没有，基本上手掌跟我们的脚趾拇指差不多吧。我基本上五个手指之后还有这么多的余量，是给你的骨骼比较大的人有舒展空间。
3: 是，
4: 还有这个脚后跟的位置啊，虽然叫做旅游鞋，鞋底呢是软硬适中的，但是在这个脚后跟容易贴邦迪、容易磨脚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软底的。还有这个地方啊，很多人说我脚背比较高，脚背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
3: 是的，
4: 这个地方一旦有了弹力橡筋之后，你自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
3: 不需要系鞋带，
4: 不需要，不需要。这个叫做懒人穿鞋法。刚才我手里拿的是紫色啊，我脚上穿的是粉色。姐姐们、阿姨们可以看一下，春暖花开了嘛，我们导演准备的背景也是那种粉嘟嘟的。
3: 对呀，
4: 你穿一双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特合适。我是38码的脚，来看一下这个底软不软？
3: 软的
4: 啊，男女都是一样的啊，
3: 都一样。
4: Q 弹的软底，让大家做到极其舒适，而且脚背高或者脚背低它都有很好的容纳度。刚才明明讲到个重点，说不用系鞋带，我们这个鞋带呢是一脚蹬的，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自行做到一个调节。我拉得稍微松一点，这个地方就彻彻底底的放开了。
3: 对，
4: 绝对在下午时间段脚部肿胀的时候不压你的脚背。但有很多人说我脚背并不是特别厚的，来我收紧一点，收紧一点，这么一穿就可以了，
3: 跟脚
4: 穿脱也很方便。
3: 是的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穿脱哈。正好呢，女款的鞋子两个颜色您看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来一个粉色的。
4: 对的。
3: 男款呢，我觉得黑色的和灰色的都成。我给您演示一个一脚穿脱好了，看到没？
4: 一脚穿脱很重要。
3: 一脚穿脱就是因为前面这个弹力橡筋，看到没有？这个鞋带的部分，所以做到很好的一脚穿脱。关键真的是轻到不得了，你可以把现在我这个地毯啊，想象成一个小水泡。你比如说我这个鞋底儿啊比较厚实一点，这个小水泡它能没过的鞋面吗？ 所以也不害怕有一些像什么下点雨呀、
4: 对的
3: 脚丫子那种湿湿的呀，
4: 它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
3: 对的，很重要。
4: 包括还有很多石子，对吧？哎、镜头到这个画面里已经不见了，为什么？我在这个实验区啊。我要先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鞋子分量很轻，
3: 水上
4: 飘，我直接放在那个水上面、
3: 哎、你看看它没入水面那么多，它照样不会到鞋面上去。
4: 是的、嗯、而且它就是浮起来的、
3: 哎、
4: 代表分量很轻，不像那种重的鞋子啪一下子就沉在水里边了，对吧、
3: 哎、
4: 好，我们一般做实验做防滑都会拿干鞋来做、
3: 嗯、
4: 但是现在啊湿哒哒的啊、
3: 嗯、
4: 来我放到这个啊
3: 亚克力板上
4: 给大家看一下，
3: 哦
4: 哦，
3: 这么滑的亚克力板、
4: 啊、这么滑的
3: 哦、啊、
4: 包括你看这一圈
3: 是
4: 放到哪儿，是不是、
3: 嗯、
4: 一般45度45度再往上走一点都没任何问题、
3: 嗯、
4: 因为我们的这个鞋底是经得起考验，
3: 嗯，
4: 齿轮状做到防滑，
3: 嗯，
4: 而且整个鞋子我觉得软硬也很适中，
3: 嗯，
4: 你说这个动作如果让许明来凹，很多人说男士臂力大，我是小女性小女生没有那么大的臂力、
3: 嗯、
4: 但是依然可以这么弯折、
3: 嗯、
4: 弯折完以后非织工艺高密度的编织、
3: 嗯、
4: 它还不变形、
3: 嗯、
4: 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凹还有余量可以再放开，
3: 是，
4: 所以哪怕你有拇指外翻的脚步比较高的脚背比较高的、穿我们这个鞋子都很适穿，
3: 所以今天呢男女款款式设计的是一模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只不过在颜色上面或者尺码上面您来选择一下哈。男款的尺码是这样的啊，从39到43码正码正拍，女款呢35到39正码正拍，男款两个颜色，一双灰一双黑，女款两个颜色，
4: 对，一双粉
3: 一双紫。
4: 另外今天我们看到价格199，很多人说哟、哎、便宜的哦、
3: 嗯、
4: 但是它不是厂牌、工厂发货可以有个工厂定价，
3: 是，
4: 我们是专柜品牌，在高岛无心之街大王百货都有专柜、
3: 嗯、
4: 在专柜当中鞋盒就有了699，
3: 嗯，
4: 拿到以后每个鞋盒当中都有这个市场价，
3: 是的，
4: 699块，正当季的哦，2026年的新款，
3: 今天199就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哎呦，今天呢，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哈！首先，春暖花开，我目前为止，今年2026年第一次到飞驰的鞋子，
1: 对的，
0: 而且关键是它的颜值还是蛮好看的，尤其是女款的粉色的，它可不是嫩粉色、亮粉色，像樱花一样，像那种粉，我粉到不得了，可能是小姑娘穿的粉色，
1: 对的。
0: 但它这个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
1: 也能驾驭，
0: 每一样能驾驭，
1: 对的，而且能够 hold 得住嘛。你看我今天春暖花开，我都粉色衣服换进来了，对吧？导演给我们准备的背景都是粉色的，想象一下，等到天气再暖和一点的时候，到那个故村去拍那个樱花，你身上穿粉色可能会淹没在这个粉色樱花当中，你可以衣服选择别的颜色，脚上蹬一双粉色的鞋子。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两个颜色都是我们女款的啊，一个是粉色，一个是紫色。你看粉色，我们那个底啊，在中间这一段是白色的，
0: 对，
1: 在前面着力点和后面发力点的位置都是做那个嫩粉色的小细节，
0: 要鞋底看不见，
1: 但是也很关键。
0: 人家给你做的还这么细致，
1: 对的。如果鞋底做到纯色的，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0: 简单多了。
1: 我们就是帮大家做到了一个精益求精。
0: 是。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男士的，男士做到的是灰色和黑色，两个都是属于深色系。我觉得这个鞋子啊，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都在说超透气。真的很透气。他从3月份开始穿，4月份的时候踏青可以穿，爬山可以穿，到了5一小长假的时候还能穿，到了6月份、7月份天气微微热的时候还能穿，
0: 特适合上海的季节。
1: 对的，
0: 因为它的本来春夏季就感觉夏秋季都没那么明显，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鞋子让您一直穿，只不过在袜子上面你可以选择稍微厚实一点，还是稍微轻薄一点
1: 的
0: 就可以了。鞋子这一双完全可以3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1: 对的，但是我提示大家冬天不要穿，因为我们的网眼
0: 冬天不要穿，
1: 飞驰全都是透气的，
0: 所以3季啊。另外还有一点，我跟大家一定要说，今天早上是不是昨天也下雨？
1: 对的，
0: 今天也下雨哦，
1: 明天也下雨哦。
0: 我们家小区里面那个小水泡就有哦，就是地坑洼很正常。我尤其一出门一定选鞋底厚的，
1: 是的，
0: 我生怕鞋底薄一点点，袜子里鞋里进水就湿了，
1: 对的，
0: 很难干，很难过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切记，此时此刻一下雨，尤其咱上海动不动夏季下雨，那个小水泡吧，就穿这个鞋底喽。你别看鞋底厚，但是它软。
1: 对的，走路的时候还有 Q 弹性，包括不用系鞋带，
0: 对，
1: 基本上第一次固定之后穿脱也很方便。我发现哦，老韩哦，每次外拍哦都要穿彩色袜子，
0: 哎，是是，
1: 有没有发现彩色袜子？所以我们的这个鞋子的颜色，无论是黑色还是灰色，跟你家里的任何彩色袜子都能搭，很百搭的啊。我觉得叔叔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不要老是选择一些旧的款式，或者鞋子里边由于出了脚汗就有异味的，对吧？我们勤换，如果这双鞋子是要卖到699的，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啊，做到了199块钱，就不要纠结了。
0: 是的，所以你看穿上这个鞋子，颜色自己选择一下啊，两个颜色都可以选回家。尤其是姐姐们可能有一点点纠结啊，我觉得男性还好了，无论是黑还是灰都经典都好看，两个颜色甚至都有一点点接近。那么对于阿姨姐姐们来说，紫色和粉色略有难以抉择，那么两双都订回去，在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个留哪个，不喜欢的免费退给我们就行了。打电话咨询那个我们的尺码，
1: 对，
0: 男码是39到43，
1: 女码是35到39，
0: 订购吧，02151119900。

0: 果然呢、啊，阿姨的心目当中，姐姐们的心里住着个小女生。
1: 对，粉色公主性，
0: 粉色，
1: 对对对对对，粉色的确啊，我觉得我从年轻到现在年长45加了，
0: 怎么样？
1: 依然还是很喜欢粉色。
0: 必须粉啊！
1: 对，因为粉色一上脚以后就很翘，
0: 对，
1: 然后呢就感觉很减龄，对吧？
0: 哎呦，心态多好！
1: 是的呀，粉嘟嘟的，对吧？
0: 就是。
1: 然后我们做到这种非织工艺之后，粉色的鞋搭黑裤子搭白裤子都可以。
0: 是。
1: 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是白裤子，我在现场搭黑裤子，我穿的是船袜，搭我们这个鞋子绝对没问题。那男士也是一样的，搭运动裤、搭休闲裤、搭彩色袜子也都是可以的，对吧？男士现在黑色卖得好，女士现在我们的粉色卖得非常好。
0: 我跟大家讲啊，尤其是住在这些老小区里面的老公房小区的那个地面呢、说实在话，多多少少坑坑洼洼的，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有的那鞋底特别薄，真的，有的人是夏季鞋嘛，他为了薄，为了轻，做那个鞋底薄的哟，
1: 节约成本，我觉得是，
0: 对，感觉像快到袜子一个薄度了。所以一旦出外面有一点点小水泡，你就觉得我得绕走。你说咱上了年纪，怎么还蹦过去啊？
1: 是的，
0: 怎么可能？
1: 本来动作就迟缓一点，
0: 对，说的就是呀，
1: 反应慢一点，
0: 说的就是呀。然后再加上水泡里面本来在湿。你再踩点滑的路面，你再摔倒了。我们今天这个鞋底一厚实，让大家防止水进到你的鞋里面，即便是飞织有孔，咱也不怕。
1: 对的，
0: 鞋底要厚，但是您害怕滑，对不对？下点雨害怕滑，我们今天鞋底的纹路好、
1: 对的，帮你做到了一个橡胶的防滑大底，它有齿轮状。刚才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是湿的鞋子啊，鞋底是湿的，还在一块板上帮你抬到45度左右，它依然是岿然不动的。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在那边，所以我们叫做运动休闲鞋，并不是所有的鞋子，就是很多休闲鞋它不运动，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幅度大的时候不能穿，它不具有防滑性。
0: 有些那个鞋子鞋底厚，但它硬。
1: 对的，
0: 有些的鞋底呢是薄的，但是就有防滑，但它太薄了，我是这个意思。你再看鞋带的部分，我们不需要系，
1: 对的，
0: 我们是拉一下，
1: 拉一下，
0: 就轻轻拉一下，
1: 松紧鞋带，自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对随心条，
0: 讲
1: 的太好了、现在我穿的粉色在热卖当中啊。粉色这双是很特别，它不是那种俗气的粉色，你看到没有？我里边白色部分是船袜啊，穿了一双船袜，然后你看这么一搭，对吧？然后搭一些小脚裤、九分裤、七分裤都可以。
0: 漂亮。
1: 还有观众说想看这个底到底硬不硬？对，因为我跟明明两人试穿说很软，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感受告诉你。但是我们可以踩给大家看，软吧？就是你所有的这个着力点的压力全都是释放的，而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其实脚在这儿。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略微出来一点，就是为了让整个人在站立的过程当中更加的稳。
0: 是，
1: 这个地方都是调节的，弹力橡筋，你可以调得松一点，可以调得紧一点，鞋舌这个位置都能够帮你做到一个自由的调节。另外我想说，我有拇指外翻，
0: 对，
1: 但是我们是看到没有，飞织的全部这个地方是软的，
0: 空间
1: 你有拇指外翻等等之类的根本不用担心，就跟明明讲的一样，空间完全够了，自行调节也可以。我这个颜色是粉色，
0: 对，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转到这个脚好了，这个是紫色
0: 啊。
1: 我觉得想买黑色深色鞋子的人，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紫色，
0: 是
1: 它兼具了深色的这种耐脏性，
0: 是。
1: 但是想要特别一点的，家里已经有这种深色鞋子的，
0: 怎么样？
1: 买粉色。
0: 对。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啊，粉色在热卖当中，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而且跟深色裤子、跟浅色裤子来到搭配，完全不突兀。
0: 我跟你讲，我跟我妈妈说，有的时候说我，哎，我们公司有个粉色的鞋子什么的，我妈说得，儿子。你别太亮，太亮的话我怕别人说我装嫩
1: 啊，hold 不住，对吧？
0: 就对，太亮的话亮粉色不行。他说你一个粉颜色，你拿拍照我看看。就今天这双鞋子拍给我妈妈看，哎呦，我妈说行，
1: 满意啊。
0: 这个我这年纪，我50后的，我绝对 hold 得住的。
1: 因为这个粉色它有点那种皮粉色的感觉，
0: 它不是亮的。
1: 对的，但是呢，穿完以后又是很减龄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明明这边展示的是我们的黑色，对吧？
0: 我现在上脚穿的就是黑颜色啊，跟大家展示两个比较。方便咱爷叔兄弟们的啊，尤其这个腰不舒服的，你就说我就想一脚穿脱。

0: 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防滑性。就是普通我们在做很多鞋垫的时候，就拿一双鞋底不适的鞋子，在这边一拎，好像是滑不下去的那种啊。现在我就拿这双浸过水的啊，来，放在我们这个
1: 看看，
0: 鞋面上面。
1: 你想象45度哦，今天。 下过雨了，您穿我们的鞋子踩了水泡了，咱怕不怕滑倒？
0: 是的啊，
1: 怕不怕滑倒？看一看，不怕。
0: 45度倾斜哦，就是你这么平可以说，我现在拎到这样了。
1: 你再说，咱们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加人的重量，人的重量踩上去的话更实在。
0: 对的，它就是一双非常实实在在的鞋子。还有阿姨们、叔叔们在我拎一拎，因为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是要弯折的，多软。
1: 软，对吧？它既是厚底的，又能隔绝路面的水渍的，分量又是轻的，脚后跟这个位置又是软的。然后在这个位置啊，就有很多人说我好像脚踝骨这个挺大的，弹力橡筋，
0: 它是能够帮大家真正意义上做到一双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都能穿的鞋子。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鞋的尺码呢跟大家再唠叨一下啊，男款的是39到43，正码正拍现在41、42卖的非常的好啊，尤其是灰颜色的男款，女款呢。
0: 咱不必说了，就是粉色卖的爆好啊，一般来讲女款的尺码是33、33、38属于热门尺码，对，35的
1: 属于脚比较小的，39的属于脚大一点的啊。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的，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今天的这个粉颜色的，没有想到这么受到咱们姐姐们的喜欢啊！本来也应该的啦，春暖花开的时候啦，你像我们小区，我们小区应该叫李子树的李树的开花
1: 哦，
0: 那个小黑李子，哦，漂亮的不得了。然后你包括过段时间再有什么樱花开放啦，还有什么地方呢，你就穿个这个类似的颜色就好了。你说太亮的颜色，咱年纪大一点点，长一点点 hold 不住，咱就算了。但是这个粉色完全粉到很多长辈的心坎里去了，既体现出小女生的那种
1: 柔美感，对，
0: 哎，同时还有一定的稳重感啊。她可不是那种，
1: 我觉得明明讲得很对，就是像我妈妈60多岁了，70多岁了，我妈都已经。然后明明妈妈肯定比我妈妈再年轻一点，但是他们这两位都是觉得这个粉色是驾驭得了的，
0: 恰到好处的颜色。
1: 对的，现在我提示大家，粉色货不多了啊，33738属于热门尺码，
0: 抓紧时间订哦，
1: 真的抓紧时间订，因为我们做到199的价格，在SC 的高岛屋还有新世界大王百货的门店当中，699
0: 哦，
1: 它属于专柜品牌，有的699元，这款是2026年的新款，所以在门店当中它也是不打折扣的啊，不打折扣的。现在女士的粉色火爆热销当中，哎呦，导演打出来即将售罄部分尺码了，已经，
0: 那就
1: 抓紧时间哦，卖太火爆了。
0: 对，男款呢是灰色的和黑色的，尤其是灰颜色的卖的好一点，为什么？因为黑颜色可能家里多，我猜测啊，要是我的话呢，我也会给我爸选灰色的。再加上天气一暖和了，咱们亮一点颜色了，天天穿个黑颜色的，可能冬天大家喜欢穿黑色的羽绒服，但是此时此刻夏天来了，咱们还穿什么黑色的了？就选一个灰色的蛮好的，把家里当做试鞋间，免费试鞋。但别穿出去了啊，在家里地板走一走，感受感受，喜欢哪一双留哪一双，另外不喜欢的你可以把它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代表着我们供应商吧，嗯，我和莹一起代表供应商跟大家说声抱歉，嗯，就是有些没想到
1: 粉丝少了，
0: 就没想到粉丝卖这么好，
1: 是的，超卖了，
0: 超卖了，就是我们原本以为百十来双呢，一个尺码肯定够了，没有想到大家一下子
1: 那么热情，因为我们紫色和粉色新品首发备货是平均的，我们要想试试水，
0: 对
1: 吧？没想到东方购物的客群阿里妈妈们那么时髦，
0: 那我就问题来了，
1: 那么时尚，
0: 那万一有的尺码已经断码了，
1: 没关系，门店调货，刚才供应商在群里说
0: 了，你门店可是69有700块哦，
1: 对，我们跟门店的那个经理谈好了，
0: 省500哦，
1: 对，相当于广告置换，对吧？
0: 省500，
1: 我们在这边，因为刚才也给高导，也给新世纪大王百货打过广告了呀，对吧？但是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699，东方购物199，现在如果哪怕预约都是值得的，不耽误你的穿着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从门店调货，不像有很多生产厂商还没有生产出来，
0: 你要生产个几个
1: 月，那你要等很久，对吧？
0: 我们
1: 有门店，
0: 我们有货，
1: 门店支持调货，
0: 对的。
1: 现在粉色在热卖当中啊，如果你要订的是36、37、38，一定要加快速度，趁有现货抢现货，别到时候现货没了，要等预约了，自己又很失望的，对吧？
0: 还有一件事啊，如果大家说我就要试现货，我就要上脚感受，比如说您的
1: 紫色还有货，
0: 比如说您的尺码是39，您可以订个40。或者像莹莹说的，我就订个紫的，我可以给大家换的，免费换的。
1: 对，
0: 阿姨姐姐们不要担心这件事情，尺码这个是个小事，您愿意预约就预约。您说我不想预约，我想第一时间穿上感受，
1: 对，就
0: 那你就订什么码就有
1: 的，就买有现货的、哎。而且像这种鞋子吧，拿到就能穿。
0: 对，
1: 它不像衣服，有的人考究一点，还要下下水、洗一下再穿。
0: 对，
1: 鞋子不需要。而且我跟明明试了以后，把这个鞋盒打开，供应商把鞋盒打开以后、我们无论是开会还是在线上，没有闻到异味哦。这就是高端系列，
0: 这个、很重要。要不有些染色了，搞些甲醛、胶水味儿、
1: 对，它就是有那种异味的鞋子。我告诉大家，穿了以后也不是很好。我们这个鞋盒打开以后，就是闻到那种飞脂、那种织物的味道，但是没有异味，所以放心买，放心穿。还有观众在问码数正不正，我跟明明试穿完以后发现码数是正的，
0: 非常正。
1: 所以万一你纠结于码数，纠结于颜色，其实这是多余的，因为你再多考虑一秒钟，多考虑三秒钟，你要那个颜色和尺
0: 寸，尤其是粉色女款，
1: 对的，还有男士的灰色卖的也很好，
0: 卖的好。
1: 我觉得叔叔们阿姨真的很有眼光，就是黑色的鞋子，东方购物有好多品牌都有，就是现在我们 MD 的开发就叫拉开差距，不一样的材质，不一样的价格，不一样的款式，对吧？包括我们在功能性上还是防滑的，哎，
0: 尤其是鞋底要厚，厚归厚，不让大家水啊小水泡进到你的鞋里面，尤其是春夏季的下雨机会特别多，此时此刻您家小区多少小水泡，你是不是得绕着走？
1: 清明时节还雨纷纷嘞，
0: 就是说呀，你就穿这个透气的时候还不往里进水，多棒啊！另外哦，这个价格哟，我们不是刚才说的工厂货，
1: 对，
0: 我们是专柜，
1: 专柜，
0: 我们上海有专柜，
1: 有专柜。高岛无新地大碗百货，现在我发现就是很多的那个监管部门会说，订外卖都得说有没有堂食的，
0: 对，
1: 对不对？你有和没有，就是价格就不一样。现在我们也是很明确告诉大家，我们是专柜品牌，高岛屋、新世界大碗百货都有专柜。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如果粉色有断码的话，我们愿意从专柜调货。但是你如果想拿现货，就现在订。如果粉色36、37、38真的是没断了，然后呢，就是那个门店当中愿意调货的那个量也达到了，那就订不了了，对吧？
0: 我手里拿的，我们跟专柜的
1: 鞋盒都一样，
0: 都一模一样的。
1: 鞋盒都一样啊！
0: 大家拿回去以后，你要不相信，你可以去大碗百货去看吧。
1: 启明跟你衣服好配颜色。
0: 对，我刚才想说，刚才推出来一点，要不就炫进去了啊！来给大家看，
1: 699元，
0: 看到了没有？699一双鞋，我们今天便宜500块，
1: 对，199，对，我跟明明都在说东方购物买鞋哦、真的是划算，对吧？但是你不能只冲着说我价格便宜买，我款式也要啊，材质也要啊，对吧？粉色就是热卖的那一双，在我脚上。待会儿如果真的确定35到39粉色都没货了，那我就换紫的了啊！看不到李莹穿粉的了啊！来，这个动作
0: 好软、
1: 对吧？阿姨妈妈在乎这个的，因为脚后跟是发力的这个地方，
0: 对，
1: 你是需要有个着力的，有个像小弹簧一样，帮你整个人给支棱起来的。里边白色部分，阿姨们不要那个纠结啊，是我的袜子，就是船袜，对吧？船袜就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我刚才发现我丝滑入内，也不需要弯腰系鞋带之类的。对于脚背比较高的人来说，你也不用纠结，这个地方弹力橡筋，我如果脚背比较高，我这个地方放得松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再打开一点就好了，然后就更加的松了，
0: 不用系鞋带。
1: 但是如果你的脚背没有那么高，你又担心跑掉鞋子掉，你就拉紧一点
0: 就可以了，
1: 就拉紧一点就可以了。款式方面，对于拇指外翻的人也非常友好，看到没有，拇指外翻这个地方它是放宽的，做到了4亿将近5亿的鞋靴，让你穿上脚以后很舒服。
0: 那爷叔呢，咱更不用说了，您出去啊，可能家里的活忙一忙啊，去快递 地站拎点快递回来呀，买点菜什么的，这个鞋子一定要防滑，别到时候就为了省那么一点点钱，包括不知道在哪儿买的一个鞋子，穿着不舒适还捂脚，尤其是在夏天，你这个闷闷潮潮的多难过呀。但是鞋底要太薄的话，你可以把我这小垫子想象成您家里的小区的小水泡，你看看踩上去它也不会，有的水泡到这儿我觉得已经很可以了，真的太高的话你就得穿雨靴了吧。所以这个鞋子在生活里面的一定的防水是可以的，我是指鞋底儿啊，不让它没过你自己的脚背这个地方。但是该透气该空间余腹的时候，你看我脚趾顶起来，这里面随随便便空间很富余的。如果您说我腰难受啊，很多爷说啊，咱们兄弟们的这个腰不太舒服啊，你看拉这个拉链就好了，它这边都有弹性的，多好呀。鞋子上脚一定要轻，咱年纪上去了不轻可不行。我们来看看有多轻啊、
1: 说到轻，光称分量还没有那种特别震撼的感觉、
0: 是
1: 我们要直接就是

0: 这只鞋已经在水塘里烫了几次了，真实的水啊，流动的水啊，来，把鞋子放上去。嗯，看到没有？
1: 好轻啊！
0: 浮在水面上，
1: 是，
0: 就轻啊，它飘了起来。而且就跟明明讲的一样，为什么我们的脚后跟这个地方一定要做的高一点？它基本上水是没不过我们的这个垫子的这个地方的脚底的这个地方的。那现在还有防滑呢。水淌过的啊，水啊，蒸发出来的水啊，来，在我们这个45度，
1: 看一看。 有没有滑的滑跑掉？有没有滑的？像冰面吗？
0: 这上面都是水渍。哦，其实更该滑。你听那个声音，就抓地性，对吧？来，放上去，
1: 再加上你人体的重量，
0: 对，就更防滑了。稳扎稳打，
1: 是，
0: 所以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穿脱也很方便。
1: 这个地方也可以拉扯，然后脚后跟这个地方也不磨脚。好，我们来看看鞋子的颜色啊，女款的是紫色的和粉色的，粉色的很多姐姐们特别喜欢，不那么高调，正好低调到您心坎里去了。
0: 还有就这个颜色很显白，粉色很显白，嗯，
1: 它的这个抽绳，这个地方只有它是白颜色，
0: 是的，
1: 男款女款剩下都是跟自己的颜色，它我以为是粉的呢。
0: 它这个白色是为了跟这个白色做到一个
1: 鞋底对应的，是不是？
0: 然后还有那个 logo SC 的 logo 对吧？啊，非织网眼可以穿到夏天的，
1: 对，
0: 然后男士部分也两个颜色，黑色和灰色啊。
1: 热销当中，男士呢是灰颜色热销啊。 但终究还是姐姐们的眼光抢的好快，粉色的有的时候在断码，女款的在断码粉色的呢，大家别纠结，要么您等个很快很快，因为我们有现货，我们是专柜货，
0: 专柜调货，
1: 专柜马上调货，您马上拿到啊，很快的，不用担心，就预约着。如果你说我就想先上脚感受，随便你先选个尺寸跟你最近，比如我买36段码了，你就35或37回去穿着试试，或者买紫色的同码也成。
0: 对，
1: 男款的是39到43，41、42码的。
0: 对的，我突然还想到一个，如果有姐姐是 40码的脚，你可以定男士的颜色啊，对吧？
1: 因为它长一样的。
0: 真的，如果男女同款，
1: 对，
0: 就是可惜40码的脚的姐姐们，
1: 对，
0: 定男士的话没有粉色和紫色，但你可以定黑色或者灰色，
1: 对的，
0: 就是要迁就你的尺码，就没办法挑颜色了。
1: 对，
0: 但是我跟大家说，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穿的是一样舒服的，
1: 一样的。
0: 所以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最后11分钟，马上就没有货了，02159900。

有女款的部分尺码，尤其是粉颜色的啊。刚开始好像是39，不是40，哎，不是说错了，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女款36、37，对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

0: 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体内湿气比较多，然后呢整个人是重重的、困困的、乏乏的啊，感觉到湿气都一直在困住了自己的身体一样，显得不那么轻快。今天呢在东方购物为您带来这场直播，是全年整个2026年仅有的一档直播，就是来自于雷允上这个大品牌，苏州雷允上的一款非常好的又滋补又养生的非常好的薏仁茶。它不光是普通的薏仁茶，它是五指毛桃，然后包括有赤炒豆，包括有薏仁茶，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它是一个王者的存在哈。因为其实湿气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你可能喝不到好的这种排湿啊祛湿的这种茶。这个茶呢我们拿货的难度非常高，基本上就是本来这档直播都没办法做，但是呢因为有太多的观众朋友之前喝过，然后就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想要喝雷允上的这个茶，喝了以后有作用，然后祛湿排湿的作用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一档直播，全年只有这一档，2026年这才4月份，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珍惜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我把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是苏州雷允上这个大品牌，他们家是专注于做很多的一些好的滋补品的。今天的这个茶当中呢，会含有很多位对我们身体当中排除体内这些湿气啊、垃圾啊，包括给你健脾，因为健脾和祛湿它两件事情，看上去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它是融为在一体的，这个两个是融在一起的。这个呢是甄选的非常好的原料，这一包这一大包里面一共是30小包哈，30小包，每一包是5克，所以总共的这一大包是150克。五指毛桃啊，五指毛桃、赤小豆啊，都是祛湿的薏仁茶啊，主要的作用就是薏仁，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节气就已经到了一个湿气慢慢的开始越来越重的一个节气，像今天是清明，对吧？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就立夏了，谷雨啊，包括芒种啊、夏至啊、小暑、大暑的节气，我们整个的上海的天气就是开始要下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下周、下下周的天气都是有雨，全部都是有雨，潮湿、闷热，雨量增加，然后呢，开始有梅雨季节到来了，整个天气、大自然当中，外界的环境湿气变重了，这是一个外面的湿，然后我们内部呢，按道理呢，如果你的内在的调节机制是非常好的，就说如果你内在有一个很好的排湿机，那么外面的湿气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内在的湿气是可以排出去的，对吧？那么我们内外是很平衡的，但是呢外界的湿气增大，我们内部的这个湿气如果又是困在这个地方，那整个人就是肿胀的，对吧？黏哒哒的、湿哒哒的，有几个信号大家关注一下。一个就是如果你上大号，那个很黏腻，粘附在你的马桶上面，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体内有湿气了。第二个就是起来以后整个人啊打哈欠，人困得不得了，人乏得不得了，这也是湿气重。第三个就是人的这个舌头对着镜子，舌头伸出来的时候，舌头的舌旁边会有那个齿痕啊，舌苔比较厚腻，这也是湿气重，这三种信号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雷允上的五指毛桃的赤小豆的这个薏仁茶，它当中大家来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配方非常好啊，已经朋友在订了，赤小豆是排名第一的，然后是大枣、橘皮、薏仁、苦荞麦、白扁豆、栀子、茯苓、五指毛桃、甘草、山药和山楂啊，这些全部加到一起，有别的东西吗？没有了，就这些啊，就是这些，1、2、3、4、5、6、7、8、9、10、11、12，一共是12味。那么这12味它分别是来干什么的呢？首先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有一个排也有个排水系统，对吧？这个首先就是排的，五指毛桃啊、赤小豆啊、薏仁呢，都是帮你把这个水身体当中这些污浊之水，对吧？这些混浊之水给它排掉的， 这是起到一个排的作用，排湿气、排湿浊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橘皮和山楂这两味东西，你吃下去是不是觉得人特别舒服？那个嗝一直嗝在这个地方，一直嗝在这个地方，晚上睡都睡不好。这个山楂或者是橘皮一吃下去，打一个嗝出来，人就舒服了。这个就是和胃消化的作用。好，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把气儿补足，对吧？就是健脾、和胃、益气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就离不开甘草啊，包括山药啊、大枣啊这些东西。所以它这十二味的这个整个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这个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哈。一共是十二味的本草，而且呢没有硫熏、没有添加、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是没有检出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喝。这个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这两天就在喝这个茶，我就觉得喝完以后整个人轻快了、舒服了啊，整个人舒服了，甚至皮肤都干净了，就是那个皮肤啊，这种天下你会觉得很。就是很黏腻，大家有没有感觉？但是你喝了这个茶之后，你会觉得皮肤都干爽了，很舒服。这就是这个茶的一个特别大的作用。我给大家先倒出来一包，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十二味的本草哈。你在泡的时候，你就直接连着袋儿，因为它是袋泡茶嘛。这个，如果说是你一般来讲，就不要去像我一样这样打开了，打开了你就相当于浪费掉一包了。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这就是十二味的草本在这个地方啊，你吃的时候就吃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干干净净，毕竟是雷雨上的这个不一样的。然后泡茶就直接拿开水啊，拿开水或者拿一个养生壶，这样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壶，从早上开始喝，一直喝到午后起来以后也是喝这个茶，然后到了晚上你晚饭后也可以来上一杯到两杯，反正一天整个的这样的一壶吃掉，你整个人很舒服，很轻快。口感是什么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口感是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和甘味，然后呢，会有一股淡淡的那个我们说那个中药铺的那个香味，然后苦荞麦的那个味道，你是可以吃得出来的。非常香浓，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浓的味道都是可以吃得出来的，还有可以喝得到，就入口的时候能喝得到那种陈皮的那个清香，都是有的，因为它十二味东西嘛。但是配料是多少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个雷雨上自己的方子啊，它是自己的古方啊，很好喝，有一点停不下来的感觉啊，非常好喝。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春夏节气特别适合喝的茶，所以大家如果碰到了有这种黏腻啊、困顿啊、潮湿啊、体内的湿气比较重啊，对吧？舌苔比较厚啊，咱们就可以来喝这个茶，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雷雨上1734年，今天的这样的一包是39.9元，算下来就是39.9元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包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边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是6+2包，一共是240袋，就是一包当中是有30袋，官网的总价是319元，今天是立减了120，还加了2包，就是6+2嘛，一共是8包，199元，算下来这样的一袋是8毛钱，这样的一袋8毛钱，一共是12味，算下来每一位都不到1毛钱，大概几分钱，对吧？都不到1毛钱就吃到这样的一味这个成分，一共是这个，因为每一包是12味嘛，12味本草，8毛钱一袋哈。我没有去算参加完活动凑单的，因为就没法算了，凑单400元积分就相当于，对吧？大家白拿了，所以大家自己去算账，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是雷雨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所以。每一包里面放多少，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很多人就说吃这个东西有作用，我们要买，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带来了现货，扫码打电话，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桃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才杨医生说过的，到夏天呀、啊，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啊，就像我们的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儿搁在里边，它俩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有时候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1: 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它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舌苔。这个舌苔一伸出来，厚厚的一层，正常的我们是薄薄的，有些人呢是太干燥的，上面的一点苔都没有了。但是这种人湿比较多的人，他舌苔呀、啊，他比较厚，
2: 不清爽，很黏腻。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来看他的脸部啊，多数的时候他脸部里面分泌油脂比较多，就是皮脂分泌比较多。我们的皮肤里面有一个附属器官叫皮脂腺，这个腺体呢分泌油嘛，这种人湿的人呢，他脸上呢分泌的皮肤分泌的油的东西比较多，
2: 对，脑门也冒油，鼻头也冒油，甚至就是这个发际线的地方，脑袋里边都冒油。
3: 这个湿气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它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让你整个身体的运化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啊，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吧？我们说各种各样的湿，比如说痰湿啊，或者各种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困顿的影响会特别的大。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哈，因为上海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就接下来的这种两周啊、三周啊都是有雨的，全部都是阴雨绵绵的，然后气温整个升高，就是你会发现外界的环境像一个大蒸笼。今天其实外面的蒸笼的感觉已经有了，我今天觉得外面已经有蒸笼的感觉了。然后接下来如果再下雨，更加是这种，对吧？这种湿气啊，整个的湿气往上升腾，你能想象这是外在的环境，然后你内在的小环境要不停地排湿。你如果内在的小环境不停那个排湿的作用不强的话，这个湿气就在你的身体里就停在这儿了。对吧，就停在你的身体里面了，成为你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然后你想象一下，你整个人是一定是会肿胀的，一定会不舒服的，因为这些湿气对你来说是不好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每年会提前来喝这些好的这些祛湿茶，因为祛湿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你去栽在一个你待在一个湿气很重的房子里，你钻在一个湿气很重的被窝里，你都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好，然后来讲一下这个产品来得很不容易，因为原本今年是一次直播都不做，因为它没货。这个雷允上的祛湿茶是他们自己的方子，是他自己的古方子，所以呢他每年到了春夏两季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上海在要他的货，两广地区，对吧？两广地区也是湿气很重的地，都在找他要货，他供不应求。所以他原本是不想在东方购物来做直播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老顾客之前喝过，说有作用，说你们怎么今年就不卖了？所以我们其实今年是拖到现在四月份了，就给大家实在拖不过去了，就做这一档。啊，就做这一档直播，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所以大家珍惜这一档的机会，因为你在后面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直播了。一共是十二味本草啊，十二味本草，这个我们刚好赶在谷雨之前给大家上，雷电对吧？下雨，空气潮湿，以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家里的东西都要发霉了，你身体里面感觉也要发霉了，对不对？身体的这个。那个湿气排不出去，会表现在脸上黏腻感、头发油，对吧？一天不洗头就油得不得了，还有把舌头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非常的重。舌苔有的时候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那种有没有习惯，就是每次刷牙之后还要用那个刮那个舌苔的东西要刮一刮。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你刮下来的时候啊，就是会看到很多的黏腻感。啊，刮舌苔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健康的方式啊，大家也可以来用一用。然后就是喝这个祛湿茶，这个就是不是做表面功课嘛，因为它就是真正的能够帮助你把这个体内的湿气给它更好的去掉。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哈、啊，它这个颜色当中就是有那种陈皮的，包括五指毛桃的颜色，包括这种茯苓的，对吧？白扁豆的颜色汇聚在这个里面，关键是好喝，你知道吗？就它关键是特别好喝，它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味道，天然的草本的味道特别香浓。 我这已经第二杯了。嗯，很好喝。你喝完以后，你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感觉是你的体内啊那种肿胀感会消失，然后呢会减少，然后那个就是你上卫生间的时候那个黏腻感，就是比如说大大的那个黏腻感会减少，还有就是舌苔是一个最明显的，就舌苔伸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舌苔那个旁边的那个齿痕重，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就体内有湿气啊，还有就是舌苔很厚腻很黏腻，这些都是这个体内有湿气，这个时候来喝这个祛湿茶，其实简单来讲它就是个祛湿茶，但是它在祛湿的同时，因为它加了一些健脾的这个食材，包括大枣，对吧？包括就是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喝不到的一些东西，啊，橘皮呀，包括山楂呀，它还可以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和胃和消化，所以它其实是在祛湿和健脾方面，它是同时都做到了。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一个就是把体内的这些污浊的水排出去，它是一个排水系统。啊，用拇指毛桃、赤小豆、薏仁，包括这个茯苓，对吧？就是这些是帮你把这些湿的这些东西污水，就是体内的污水吧排出去。这个呢，帮你进行运化、和胃、消化。一个是橘皮，一个是山楂。这个呢，消化以后要养，帮你把气拔上来、补上来。山药是补气的，对吧？补气的。运化之力会更强一些，所以这个真是一茶三喝啊，这一茶三喝很好喝，这茶很好喝，这个茶就是夏天喝的啊，就夏天喝这个茶会特别舒服，你就夏天就不要喝别的茶了，对吧？因为马上就到夏天了嘛，是五月多少号？立夏，五月五号嘛，五月五号就立夏了，不到一个月。哎，我刚才打了一个嗝，大家听见没有？好舒服。是这个嗝应该是我中饭，我其实中饭吃下去之后一直在做直播，一直这个食物是堵在这儿的，就没有往下走，这会儿它往下走了，就特别舒服，所以这个就是你饭后来上一杯，很舒服的，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批次，有且仅有这一档的直播，今天买6包再送2包。一包的专柜价格是将近40块钱，送你2包就是将近80块钱是送给你的，就这种情况下还能送你2包啊。16项重金属农残均未检出，专柜的价格是40块钱一包，一包当中是有三十小包，一小包是这个样子的，你每次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一小包就可以了，可以喝一天。专柜的总价就是将近要32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直播价格是199，8毛钱一袋，然后你这个可以喝一天，可以喝一天啊，这真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喝个下午茶在外面还不得200-300块钱，对不对？你就直接喝这个多好，我们再加一点好不好？我这喝的有点不够喝了，再给我加一点，很好喝，来再给我加一点，它味道很好，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味道非常好喝，你会喝到停不下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种湿人，是比较湿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湿了？
1: 对，嗯，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啊，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嗯，对吧？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

0: 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1: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2: 熟的是炒过的那种，
1: 炒过，
2: 那要炒过吗？
1: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3: 再加一个五指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那特别是补肺气。
4: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5: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4: 薏米啊。
5: 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啊，
0: 渴也不想喝水呀、或者说你这个比较困重啊，老是觉得想睡觉啊，这种困倦的感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湿气嘛，它还会有一个特性，就是往下流动啊，所以它容易出现腹泻呀、大便稀溏啊，或者说留意在皮肤上面容易湿的啊，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表现。
6: 还有20套哈，还有20套现货，我们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然后全年只做这一档直播，量少到可怜，真的，我真的要是跟大家说量少到可怜，他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他都只备了一点点货，就是因为打电话来的这些观众朋友，我们提前都通知了，就是你们之前要的这个货源，我们今天做了这档直播，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不要再来投诉东方购物了。这个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是雷允上的他们一个自有的膳食方，这个方子呢就是帮助大家排湿和健脾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湿是伤脾胃的，就湿气它本身是伤脾的，对不对？而且湿是万恶之源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体内有太重的湿气，其实是特别不好的。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了夏天，对吧？暑热之气，对吧？暑热的天气，人的湿气就会特别重，然后你整个人会困乏，人会肿胀，然后人会虚，人还会虚，会不舒服，脑子也是晕晕的，身子也是重重的，很好像浮肿的感觉，皮肤也是很黏腻。会有那个痘痘啊，有各种不干净的感觉，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一种表现。包括这个皮肤就不会有干燥感，你知道吗？就是你体内如果湿气一重，你的皮肤表面就会有那种黏腻感。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把体内的湿气把它排掉，让你的皮肤处在这种很干燥的状态，很干的状态，这是很健康的啊。然后头发也不要老是很黏腻，这种都是不好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个是雷允上自有的一个膳食方。因为湿气每年到了这种春夏季节，就是我们都讲，就是这是大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是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排掉，其实是大家都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这个就是你看，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所以湿伤脾啊，湿是伤脾胃的。今天的这个方子，它不光是帮你祛湿，它还帮你来提升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帮你补气，所以它是一举多得，吃一补三。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三样东西从哪儿来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排湿，五指毛桃、赤小豆、薏仁、白扁豆和茯苓，这五样东西它主攻的就是帮你把体内的这些多余的废水也湿气把它排掉。第二个就是帮你和胃消化，让你的脾胃，因为湿气会困住你的脾胃的消化能力，会让你吃不下东西。你去看那个湿气重的人，他们往往都是只有吃那些重口味才吃得下东西，吃一般的清淡的东西他吃不出味道来，把舌头一伸出来，舌头上面的一个舌苔重得不得了，这都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山楂和橘皮帮你和胃消化的，这两味东西加进来了。好，再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大枣，山药补气的啊，顺气的补气的，包括苦荞麦，这些包括都是帮你益脾益那个，包括就是脾气嘛，就是益脾益气的，健脾益气的，帮你进行养，在春夏之交让你养，让你整个人不要很人总是有一股无名之火的感觉，就不要有这种感觉。好，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是40块钱， 在雷允上的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他们是有卖的，40块钱，全部是我帮大家拿到的全部是2026年1月份的批次，放心，这个是40块钱一包，39.9块嘛，40块钱一包，所以今天199是拿几包？大家算一下，5包对吧？5包，东方购物让你拿8包，没错吧？没算错啊，4、4、5、20，对，差不多拿5包，我们今天让你拿8包，东方购物让你多拿3包。只此一次，即将售罄。然后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样的一包相当于你今天才花8毛钱，8毛钱。这里面有12味本草，我给大家撕开，给大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天然的本草全部在这个里面，泡成了茶水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这个样子的，这种那种绿黄色的这种颜色非常清透，感觉到了没有？茶汤的颜色非常的清透，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茶汤吃下去，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好像帮你一下子大扫除了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可以来上2杯，上午来一杯，下午然后是睡完午觉，这个时候整个人困困的，这头重重的，来上2杯，特别特别舒服，特别特别舒服。但我们整个的组合就这一个啊，就是这个6+2的构成。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专柜的总价是319块钱。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售完之后，大概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也没有直播了。全年2026年全年，现在才4月份，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今天的这一档直播，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在。就是说之前喝过的觉得有作用，然后想要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货源的，所以今天不要错过它了。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上海接下来下雨也好，潮湿也好，梅雨季节也好，喝这个茶是正当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潮每天的时候天气很湿很闷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也会加重我们体内的湿气的。哎，我们说湿邪呢，如果你体内有湿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很黏。因为湿它就其实就像黄梅天一样，黄梅天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湿，那么我们体内有湿以后，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给我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给它一个黄梅天，所以这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就具有我们在这个黄梅天的感觉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黄梅天是不是觉得黏哒哒的湿哒哒的，那么内脏也会觉得黏哒哒湿哒哒的啊。所以这个你嘴巴黏呀，对呀，你的这个大便黏呀，这都是这个内脏它湿哒哒然后表现出来。包括你会有时候可能觉得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通体都不舒服，觉得好像被东西裹住了，这也是因为湿它弥散在你全身的体内了，所以就湿性它是黏腻的。第二个，湿还有一个特点，它重浊。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洗了衣服，如果它还没干，你挂在那里，你觉得它会旁边挂一个干的衣服，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1: 湿的衣服会显得比较重。
0: 对，湿的衣服肯定比这个干的衣服重吗？所以呢，湿它会有这个重浊的感觉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湿气以后呢，你体内的脏器也会觉得很沉重，所以你觉得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老是想睡，因为它重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湿流到关节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关节好像哦抬不起来，这种酸呀重呀这种感觉，
1: 酸痛，
0: 哎，酸痛的感觉也很不舒服，这就是它有重的感觉。
2: 毛桃在两广地带特别的出名，刚杨医生说过的，到夏天呀，好多人煲汤啊都放着这个。为什么叫五指毛桃呢？它那叶子呀，就像我们手指一样，五个叶子。然后呢，它那个我们取的是它的根茎啊，把它缠成团儿搁在里边，它俩有很好的益气祛湿的功效。就是说湿呢，吃完之后呢，比如大便溏泻呀，如果湿停在关节啊，关节疼啊，它有个健脾祛湿。北方有北黄芪，南方把这个五指毛桃叫南芪。
3: 今天组合还有6到7套，说完即止，我要下班了。这个湿气如果重的话，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体重也会上去，有没有感觉？就是你湿气重，你的体重老是减不下来，然后你的那个肚子那一块啊，老是肿肿胀胀的，身上也是肿肿的，有没有这种感觉？但如果你湿气把它排掉了，对吧？因为它刮油嘛，对吧？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刮油的嘛，你去称称体重，你吃完以后你去称称体重，你去感受一下体内那些湿气被带走的那种快感和那个精神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明星产品啊，明星产品，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已经试了几千年了，好东西我们只需要选择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们说选择大于努力啊，真的很重要。你选对了东西，你就会发现其实上秤对吧和下秤都是很轻松的事情啊。我们今天组合没了，哎，还能加点预约吗？
4: 所有库存都在你这里，
3: 全都在我这儿啊？
4: 都在你这里。
3: 没有，这不是你就不能再多调一点吗？我看到现在已经
4: 不生产，
3: 不是没有货了，
4: 都在你这里。
3: 大家听到了没有？听见没有？我都巴不得给你个话筒声音。没有货源，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货本身就很紧张，然后呢也供应两广一带，对吧？然后其他的地方都需要这个货。我跟大家说一下，假如你吃完饭之后，你整个这个地方是有点胀胀的，就好像比如说吃完饭以后，像我这个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胀胀的不舒服，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吃完这个以后我就是会打嗝很舒服，然后呢就是你体内的那种肿胀感会消失，还有就是手上的那种黏腻感会消失啊，会减少啊，这就是大家明白这种感觉吗？头上那种黏腻感会减少，所以它是给你不是一个地方的祛湿，它是给你全身通体从内到外的祛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头发的那种黏腻感，还有脸上那种油光光的那种感觉，我这个脸上感觉大家感觉油吗？可能大家觉得油是因为我在出汗，其实是不油的，我脸上是不太出油的啊，因为我是一直很注意祛湿的，很注意祛湿的。你要是说你体内的湿气很重，你的脾胃的运化能力会被困住。然后呢，什么时候湿气是最重的呢？就是外界开始下雨。我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我一直会关注上海的这个天气预报。大家有没有关注接下来的上海的天气预报？我给大家看一下，都是雨啊，同志们呢，接下来的湿气是非常重的呀。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怎么秤上这个就掉不下来，什么原因？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5: 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雨？是不是接下来全是雨？雨雨雨雨雨雨，全是雨，看到没有？那都是雨。你想看这种天气下面，外界就是一个大蒸笼，你整个上海的外界，那么江南一带就是一个大蒸笼，空气潮湿闷热，雨量明显增多，你体内如果说不及时的把这个湿气和这个污浊之气给它排掉，你体内变成一个什么了，对不对？所以吓得我再喝一杯。它很好喝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颜色也看上去沁人心脾，这颜色是不是沁人心脾的颜色？很沁人心脾的颜色，对不对？它还很好喝，它是带着淡淡的那个甘草的，还有就是赤小豆的、薏仁的、陈皮的、山楂的混合在一起的这些香浓的味道，很好喝。特别是还有无籽毛桃，无籽毛桃本身是没什么味道的，特别是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如果像我一样就煮这种养生茶，你每天喝上这样一大壶养生茶，你这体内的这个湿气真的就基本上排个八九不离十了。我这是第四杯了，你喝完以后，你如果说是那个有大家可能湿气重的，还有一种就是脾胃会运化不，就是运化不动嘛，也是可以通过它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运化的。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健脾和胃排湿，你就记住六个字，健脾和胃排湿啊。好，给大家看一下，五指毛头、赤小豆、薏仁、白扁豆、茯苓，这五味东西就是帮你排湿的，这个就是它要干的事情。然后和胃的是橘皮和山楂，在天气闷热潮湿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胃口的，喝这个茶可以那个和胃消化，你就明显的发现自己打嗝变多了。然后大枣、山药、甘草这些东西是益气的，帮你补气的，更加好运化，所以真的非常好。这个全年为什么只做一档直播，我也是搞不懂了，确实是货源不够了，他们也这个货源也是没有更多了，有

现在有现货，大家就赶紧来抢。我们大概现货还有个两到三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刚刚也帮布达反复问了，原来是这一包是40块钱，专柜里40块钱一包哈。这一包当中有30小包，也就是一个月的量，一个月的量，这是30小包小袋儿，我不拆开了，因为这个老贵了。给大家看一下，它一包包是这个样子的，你一天就吃这一包就可以了，就放在你的那个保温杯里，就像我这样，就放在保温杯里面。就倒，每天喝，每天喝就可以了。然后呢，你这个喝这一包就是一个月，我们刚好就是从现在开始喝，4月份，我们一共是8包嘛，8包的话，一个人就是吃8个月，两个人就吃4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只要199块钱，这比你在外面喝那个下午茶啥的还不性价比高多了，是不是？咱们就讲究一个性价比高嘛，但是品质又好，还是雷雨上的这一包。对不对？这一包可以喝一天，商贷排队很高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都是在排队。我们全年只有这一档直播，非常抱歉，售完即止，02151119900。

0: 种湿人，湿比较湿的朋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他来不那么湿了？
1: 对，嗯，我们也可以配合用一些茶饮，啊，每天我们都要喝水的嘛，对吧？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加一些能去湿的东西，
0: 只要是吃进去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哎。
1: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薏仁陈皮茶啊，我们可以经常拿来喝啊，去掉我们体内的这种多余的水湿的啊。那么看第一个就是薏仁啊，薏仁它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水啊，健脾祛湿，而且它的口感也不错啊，甘甜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比较寒的人，我们可能还建议把薏米稍微炒黄一下啊，因为它薏米生薏米它是有一点寒性的。那当然如果不炒，我们也可以用陈皮来制约它的这个寒性啊，因为陈皮它是略略有点温性的啊，同时它也能行气，它能燥湿啊，所以这个一个渗湿一个燥湿合在一起，那我们的湿气就无所遁形了啊。
2: 薏仁分生的和熟的，
3: 熟的是炒过的那种，
2: 炒过，
3: 那要炒过吗？
2: 如果说这个人是脾胃虚弱的，那么应该用炒的，它有健脾化湿的作用。
4: 再加一个五指毛桃，那这个有补气和健脾的作用，那特别是补肺气。
5: 里面的误区，大家就是红豆薏米粥，都买的是红豆。
6: 哦，实际上要买赤小豆，吃点喝点能够把湿气尽快的排出去。那我们用除了用这个赤小豆之外，还加什么呀？
5: 薏米呀、
6: 啊。哦，就这，那就这个薏仁吧。
7: 我只说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这个产品这么好的雷允上的这个茶点，就是我们说茶包。也是我们一般来讲进行滋补的，它全年只有这一档的直播，就是今天，然后呢卖完就没有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帮大家争取到了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第三，它当中只有12味的本草，除了这12味本草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祛湿健脾和胃，啊，这三个词，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是一个最适合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饮。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嘉禾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

0: 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谢艳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正好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购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小亚玲。亚玲你好，
2: 艳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去年9月份现在2024年都快2025年都快过完了，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1: 对对对，给大家讲，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就是都是小段的，就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2: 对，
1: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六再加一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2: 对，
1: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
2: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1: 对，
2: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1: 是
2: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
1: 对，
2: 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1: 是，
2: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
1: 40多块钱，
2: 对，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
1: 好，
2: 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1: 是的，
2: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1: 为什么？
2: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大西洋鲑鱼，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1: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的，
2: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1: 两个已经是成功用过去了。
2: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1: 我们看这边，
2: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
1: 都可以。
2: 如果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
1: 去掉，
2: 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1: 是的，
2: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1: 对，
2: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1: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这个鱼有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呈这种橙红色，
2: 红色，
1: 对吧，
2: 对，
1: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色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2: 脂肪线，
1: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它的那个保存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2: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西洋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
1: 对，
2: 所以这个要求包括这个对于温度这个存放包装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1: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2: 来吧，
1: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2: 我们给大家看看
1: 煎的时候5成熟就可以了，
2: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火候是刚刚好，
1: 大概
2: 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1: 对，
2: 你看我这么抖这么抖它都不散对不对，
1: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这鱼露什么的也是非常的好吃，
2: 蒸鱼豉油
1: 当中。

0: 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1: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0: 对，
1: 可能克重还没有200克。
0: 对，
1: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0: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1: 对，
0: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0: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真的很好。
0: 对，
1: 有些朋友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0: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0: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国成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0: 对，
1: 一整块带回家，
0: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0: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0: 是这样子的
1: 啊，两块是这样的啊，
0: 对，可生食，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买新的啊，刚到刚刚购物，这个一定是熟的啊，
0: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0: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一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
1: 对，
0: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0: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800，抢先份的可以拨打02151900。
2: 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298元，三文鱼柳6+1，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0: 对，
1: 等了一年多，
0: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0: 合成
1: 啥时候再有啊？
0: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0: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啊，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我们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00。

0: 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的是就等于说是7包，对吧？
1: 7包
0: 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的是厚一点，但是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而且特别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来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中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
1: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
0: 是的，
1: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让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
0: 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来，
0: 刚才你看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
0: 对，
1: 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啊。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意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他们小孩子很爱吃，
0: 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1: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1: 就营养多了，对吧？
0: 这个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1: 我们放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了什么叫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0: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1: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0: 尝尝那个汤，
1: 你喝当汤。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2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0: 对的，
1: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
0: 非常的鲜活。
1: 我来喝点汤，
0: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个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到时候去看一下这个三文鱼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三个300块钱，200-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宫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七顿。新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0: 对，
1: 而且 欧米伽三营养含量还高。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组合，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1: 送其他
0: 赠品，做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赠品，7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絮7整包带回家298元，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21分钟时间了，我一边在看一边在订，我跟亚明要一直在吃，就这样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还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1: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
0: 对
1: 不对？
0: 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里当中，有三文的地方，可能合成品嘛，他们因为品质够好嘛，品质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1: 对，
0: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的它的一个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它做刺身。
1: 我以前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0: 哎，
1: 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7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7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18分钟时间，我们的298元3文鱼柳6+1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阔别很久，很多人说3文鱼柳到底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品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3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

0: 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你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三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里面压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大西洋鲑鱼，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298块钱带回去，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三文鱼当中，Omega-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
0: 对，
1: 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新疆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买回家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比如说这Omega-3啊、Omega-6啊、Omega-9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一空好像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产品了，
1: 特卖方案
0: 在这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废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 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十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五的组合，七包带回去二九八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时几组。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们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
0: 哦，太好了！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一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你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是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哎，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盘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菜就，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
0: 三文鱼饱腾，
1: 噔噔，
0: 砂锅做的
2: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哎呦，不是全部的三文鱼炒饭了。
2: 对，来点酱汁。
0: 整段了，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
0: 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
1: 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啊，1月1号之前能收到的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做什么清蒸清蒸，
1: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是先生说有这个2020你要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加进去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油渍，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您去刺儿啊之类的啊，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更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
0: 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sorry， 我给记得。就看到他在写楼上
2: 来，我也来挖一点。
0: 谢谢。来跟你讲，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即食可生食。
1: 来，
0: 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个不准。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1年多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
0: 啊，
1: 都是智利的鱼柳，
0: 是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那种马箱弄个老火库，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但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到
0: 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是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倍，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老五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宫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哦，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对，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宫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锦食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800，可均衡的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要见踪迹。我说那三位，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去看那个市场价值啊，包括分量，然后去点，大家心里有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的。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我们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7份。
1: 对，
0: 2斤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人刷一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洗猛了。
1: 对，
0: 这个大锅洗的总体上就是赌金中国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这时候就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重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还好吃，
1: 对
0: 吧？
1: 不饱和
0: 的啊，不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过了，电视直播、大屏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先会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壁钓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0: 对。
1: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0: 对
1: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0: 哎，对的，
1: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0: 但
1: 口感
0: 也
1: 不错，也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0: 做熟的也很好吃。
1: 对，
0: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鲑，
1: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太平洋鲑鱼，
0: 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1: 两个都订回去啊，
0: 对对对，
1: 都行，
0: 这个每个5包带回去240克的每一包，5包带回去249元，
1: 对，
0: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合成品牌，
0: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1: 对，
0: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

0: 三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
1: 嗯、
0: 这个那个这个银，
1: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0: 要做熟吃的，
1: 对
0: 好吧？最后的这个三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龟，
1: 来这个，
0: 然后呢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龟，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1: 可生食，
0: 七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0，可咨询可以拨打02-152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0: 收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组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1: 可生食的啊，
0: 可生食的，
1: 对，
0: 因为阔别了1年多，然后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1: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0: 对的，
1: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0: 是，
1: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0: 那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1: 对，
0: 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1: 对。
0: 但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1: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
0: 哦，都一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1: 银龟，
0: 银龟啊，银龟，银龟就是这个，这个要做熟的，
1: 对，
0: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1: 对，
0: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1: 对。
0: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经常推出，
1: 对，
0: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带回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1: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0: 对，
1: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啊，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2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呢是全新品首发，来自于咱们法瑞尔的休闲裤，又是做到100%棉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三条裤子带回去才199块钱。关键炎炎夏日已经到来了，咱们贴身穿的衣服呢一定要多勤换，所以今天啊100%棉的裤子咱们带回家勤洗勤换穿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炎炎请到老朋友林，你好。
3: 你好任燕，大家好。哎，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在直播开场之前，任燕现在导演忙着拍照，把照片拍下来以后发给谁呢？发给妈妈。因为最近呢，任妈妈正好也是想买类似款的裤子。她第一问，今天直播产品是100%全棉吧？任燕说是的。第二，她说199的价格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是299啊。东方购物做到1993条，而且这个组合力度呢，可以说是提前引爆618。我们最早的时候提报呢是三条裤子3选2的199，但是今天做到黑色、红色、卡其色三条全部带回去的，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在东方购物啊做过的裤子当中最为宽松的一条，上身以后非常舒适。
2: 是，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不是化纤的材质，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哟，这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化纤的或者说棉只含一个10%-20%左右，100%棉的材质？刚才李莹也说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就是299，那今天199带回去一条，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三条不用挑不用选，而且三个颜色，我觉得在夏天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好穿。
3: 对的，像深色的裤子上面可以选择浅色的衣服，红色系的裤子上面搭一种白色的，
2: 对，
3: 然后像卡其色的上面搭一种深色或者浅色都能搭。
2: 对，
3: 哎，大家会发现哦，这三条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平淡无奇，对吧？觉得有点肥肥的大大的。
2: 对，
3: 我跟大家说，当你的腿有点粗的时候，不能够选择那种太紧身的，反而挂在那边好看的裤子你上腿以后就会显胖。
2: 是，
3: 你看哦，今天我跟任燕两人都是搭平底鞋或者旅游鞋，因为呢假期马上来临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家庭出游的计划，这个时候你蹬一双高跟鞋出去旅游肯定不合适啊，旅游鞋然后8分裤，它宽松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啊，这个我们都是选的最小码数，
2: 对，是
3: 这个腿啊就在裤子里边晃，这个材质又舒服，100%全棉。你看它如果是一片式立体裁剪的话，就会显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腿型，但是我们有裤型的情况下是做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片式裁剪，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到2片式裁剪，等于一片两片，
2: 对，
3: 然后在背后的位置是整体性的，做到一个全面覆盖的大面料的。像这种裁剪的工艺好在哪里？第一，活动起来很方便。
2: 对。
3: 第二呢，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卡裆。它是帮大家打造成那种深裆的。
2: 对。
3: 所以呢，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腿不容易出汗的，臀部容易出汗的，私密处觉得闷闷热热的，你穿这个100%全棉的裤子太舒服了。
2: 对。
3: 另外在腰围的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
2: 是
3: 帮你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就哪怕你东西吃的有点多，它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2: 对
3: 啊，出去旅游啊，坐在那边也很方便。
2: 是，
3: 再加上呢，我们有两个大口袋哦，两个大口袋、
2: 后面还有一个口袋，
3: 对的，对的，
2: 对吧？
3: 哎，任燕说的对，如果背后做两个口袋就太中规中矩了，
2: 对，是。
3: 而且我们背后的这个口袋是帮你抬高臀线的，
2: 嗯，
3: 我的臀部在这儿，如果口袋往下做，就会显得臀部是耷拉在那边的，但是它略微往上裁剪的时候，把口袋往上提了一点，就会显得整个臀型也非常。 常好。
2: 对，
3: 这种裤子你说出去旅游啊，我坐飞机
2: 是
3: 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卡裆的，很舒服的。
2: 对，
3: 另外呢，如果是坐那种长途的那种公交车呀或者高铁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这种裤子也很舒服。
2: 对，
3: 现在流行穿的要有松弛感，
2: 是
3: 普通一些松弛感可能是聚酯纤维带给你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三条裤子的松弛感是100%全棉材质带给你的啊。
2: 对，
3: 上腿以后更舒服。
2: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种棉的它不是做的特别厚实，但是也不是非常轻薄的那种，就是拿在手中你会觉得很有质感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会知道啊，棉的材质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的吸汗。关键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在于哪儿呢？很多人说我是苹果型的身材，我是梨形的身材，穿裤子很难挑，但是呢我上身又比较偏瘦。比如像任燕今天您看穿相对比较紧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今天跟李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然后你看上身的衣服稍微短一点窄一点修身一点没问题，但是说到下身的时候您看看，如果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然后包括大腿围这块比较这个丰满的时候比较粗的时候，您看看啊，像我今天穿到这个黑色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折两面都没问题，对吧？你看看，就是这么的宽松。
3: 我们这种裤子的耗料相当于外面可以做两条普通的紧身裤了啊。
2: 是，对，你看，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这条裤子啊特别紧的紧绷在您身上的时候，把你身材的曲线有一些的缺点可能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条裤子完全遮住了你腿型的一些缺点，无论您是臀部丰满，包括大腿围比较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无论搭旅游鞋也好，或者像我今天一个小皮鞋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的，百搭性很强，三条三个颜色全部拿回去。卖到1993条，很多人说你材质呢，我知道了，100%全棉的。那你其他一些参数合不合格呀？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严格啊，我们这边有四标齐全的那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纤维含量100%棉，买的定心放心啊，不是棉混纺的。
2: 对
3: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买的更为放心。我跟任燕做妈妈以后会发现，给很多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讲究棉，讲究看那个报告合不合格。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穿的衣物我们非常讲究，但小孩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腿上穿的那个材质好不好也很重要。
2: 是，
3: 他一抱然后呢嘴巴呀脸呀就蹭到你的这个裤子上了，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买的放心。199元三条啊，黑色、红色、
2: 对
3: 卡其色，你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2: 是的啊，今天还有大尺码，千万不要错过。
3: 对的，人家看到5XL眼睛都亮了。
2: 对，
3: 他说这个5XL面料还用那么多，
2: 对，
3: 相当于在外面可以做7XL 码的裤子了。我说是的，用料很足，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 码，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4XL， 150到170 5XL 码。
2: 对，
3: 尺码任意换啊，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2: 如果是遇到卡码的话，建议大家往大一码去拍。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关键今天199块钱。三条裤子带回去，颜色都是非常好穿，而且特别百搭，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不是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啊，100%棉的材质。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好搭，一个呢是黑色，经典的黑色不出错。第二个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一直是美拉德色系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搭浅色搭深色都可以。包括还有是什么？到了夏天我们一定要有一抹亮色系。如果你要出去拍照呀、旅游呀，包括可能喝下午茶呀，红色搭配着白色的衣服穿，非常的出片。
1: 对的，在法瑞尔门店当中，一条就是299啊，成本刚才我们看过了，100%全棉。一般说到棉，很多人都知道成本很贵，所以呢，无论是做衣服呀，还是做裤子呀，尽量是往修身款在做，对吧？耗料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哦，做到的是8分宽松裤。这种裤型可能是你家里衣柜里边没有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姐姐们是很爱时髦的，像这种裤子一穿就特别显年轻，有那种哈伦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很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不要穿的紧紧绷绷的，就要穿的宽松一点的，这样呢自己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夏天炎热的时候，裆部啊、腿部啊、肚子这一把啊，稍微出点汗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现在像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也在推这种裤型，它要么叫什么香蕉裤，要么叫镰刀裤，要么叫哈伦裤，对吧？其实就休闲，而且关键是什么？8分裤这个裤子刚刚好。你像我妈妈现在上点年纪啊，但凡稍微再短一分，她觉得膝盖那容易着凉、不舒服，穿着起来好像没那么好看。但凡夏天再长一些，有时候呢，可能你还要搭配更短的衣服去穿。这种裤子你无论穿比如说短一些的衣服呀，或者长一点的衣服呀，都没问题，
1: 百搭百搭啊。最主要材质是100%全棉的，而且我们这个棉做的不厚，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洗涤多次之后都不易起球的，放心穿着。你想走在绿荫下，这一抹红色太好看了吧，对吧？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拿到实物之后，这个红色还稍微偏淡一点的，
0: 对，
1: 它有那种番茄红的感觉，
0: 好看的、
1: 不是那么扎眼的。你上半身搭白色的、浅色的，不要太好看哦，对吧？最主要是你不要挑。今天199块钱，3条3个颜色都拿回去的。
0: 是。
1: 任燕在直播前还跟妈妈说嘞，199我估计3条是不可能的，应该是3选2。
0: 对。
1: 那今天直播了，我跟任燕说，今天我们临时方案调整了，做到提前领报618，是199块钱啊，不用再选颜色了，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相当于是180多块钱、一条裤子才60块钱出头，
1: 超值哎，
0: 对吧？
1: 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挑你的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不像有一些节目，你看到我们穿的很时髦哦，高跟鞋搭好的。但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发现不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嘉宾这么穿，因为他们不穿高跟鞋的。所以今天我和任燕两个人迎合阿姨妈妈的打扮，就是穿旅游鞋呀、平底鞋呀，你会发现穿着起来这个裤子依然很松弛，依然很好看。
0: 是的啊，卖爆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70斤，大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今天很多阿姨看，哟，三条裤子都好看，黑的经典不用说，卡其色也好搭配衣服，红色刚好是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旅游，今年可能比如说要到新疆啊、贵州啊、西藏啊各个地方出去玩，一拍照拍上面搭配一个白色的 T
1: 恤衫，非常出片，C位绝对是你，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不用挑颜色啊，一二三，三条199块钱，全部带回家。
2: 对的，而且材质部分是100%100全棉的，
1: 上腿之后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很舒服。然后随便怎么动好了，对吧？如果你穿条裙子，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还容易走光。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裤子，你骑自行车呀、旅游呀都不用担心，
0: 哎，深蹲之后啊，
1: 虽然我们裤腿很大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没有？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工精致到什么程度啊？在底板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有包边，看到没有？ 这一层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于内里的位置没有什么多余针脚线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再做包边，做了包边以后，让这条裤子变得更时髦、更松弛，甚至于说我们整条裤子的裤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那种阔腿裤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要比阔腿裤的材质更为立挺。我在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筒裤啊，有一刀闸线拼接痕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 再做一道拼接，所以当你腿部有点粗的时候，在口袋这个地方啊，一条拼接，然后这个地方一道拼接，
0: 是
1: 它不像筒裤穿完以后是圆圆的，反而这个裤子穿完以后是瘦瘦的、窄窄的，只有裤型。我再次强调，没有腿型。但有很多观众说，到了夏天来临，我穿这样的短裤行吗？ 我先问你，
0: 我都不穿。
1: 第一，怕不怕晒？你不怕晒，你就露在外边啊。第二，膝盖这个位置，
0: 怕风吹，
1: 空调房间，对你扛得住吗？扛不住，对吧？来，我们今天做加长，
0: 对，
1: 100%100全棉材质做了加长以后，膝盖的位置护住了，大腿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0: 对，
1: 甚至于说小腿的位置啊，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遮挡。
0: 对，
1: 但旅游鞋搭平底鞋都可以，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0: 而且裆部是深裆啊，裆部是深裆，
1: 是
0: 有一些浅裆的裤子勒在你这边，裆部非常尴尬。而且稍微出了一点汗以后，闷闷热热也不舒服，
1: 是
0: 吧？关键今天的材质特别的好，裤型又好看，材质又好，100%棉。咱们在掉线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还是在意夏天，如果是化纤的一些成分的话，或者哪怕它只是高棉50%过了也叫高棉的材质，我们今天是100%棉，建议零售价1条299，但东方购今天199块钱3条带。
1: 带回去，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苹果型身材也好，这条裤子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
0: 对的
1: 啊，199元3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50顾客成功订购了，我觉得需要的，因为到了梅雨季节之后，你这个出汗量多了，然后衣服不是做到快洗快干的话，你3条等于1个礼拜可以盘活你的下半身的穿搭了嘛，对吧？来，尺码5XL、4XL、XL，备货告急，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你看到我们穿那么。 宽松啊，我们都是选择今天最小码数双XL，130斤3XL，150到130到154XL，150到175XL 嘛，我们尺码是试穿。
0: 万一发现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是的啊，其实大家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尺码其实更耗工耗料，包括还有很多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阿姨会说，哟，到了夏天真的很难买裤子。今天咱们3条带回去，积分还有5.9元，三个颜色啊，再次强调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199块钱3条，一次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199不是一条，是三条裤子带回去，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卡其色，卡其色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无论搭深色搭浅色都好搭。第二个颜色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黑色。因为呢，很多妈妈会说了，哎呦，夏天出汗比较多，稍微浅色的裤子呢，怕有时候会尴尬，对吧？但是今天黑色呢，显瘦的同时又耐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还有一条是这个红色，这个不是大红色，不是那种很炸眼的，拿到手之后呢，它有点番茄红的颜色，它的这种红色呢更高级一些，而且关键特别适合黄皮颜色的人穿，
1: 对的，显白，对吧？
0: 对
1: 吧，因为我们八分裤嘛，脚踝那个地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
0: 对
1: 吧？正好是你最为纤细，然后白白嫩嫩的地方露出来。像这种裤子啊，夏天穿哦，大爱大爱大爱，包括这个款式是前两年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的，现在很多阿姨们就想买点新款，就想跟着潮流走。那这条裤子就是我们法瑞尔今年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是为夏季隆重推出的版本，而且线上线下同时上新，我们在门店卖得非常好，就好多阿姨们说，哎呦，这种裤型太了解我们了，臀部丰满的，腿粗的，穿完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显胖，然后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就连腰围内里的接触我们皮肤的那一层哦，都是100%全棉的。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有两个大口袋，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对吧？咱夏天出门的时候尽量精简，你会发现阿姨的包也是背的小包，对吧？有时候出门不想背包的时候，比如说餐巾纸啊、钥匙啊，或者说咱们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没问题。
1: 哎呦，人家讲的太对了，我经常在小区里边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姨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小区里边散步消食，这个时候是阿姨们绝对不带包的，
0: 对吧？是，
1: 那你门禁卡呀、钥匙呀、老花镜啊，或者还有一些纸巾之类的，就放在我们大口袋里边，而且我们两个大口袋的内里啊，
0: 对，
1: 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三条今天199元，大尺码好像要断码了。
1: 哦呦，5XL 170斤，这种阿姨我很懂的，因为170斤的阿姨要买到合适的裤子，而且要不显胖的很难，
0: 对，
1: 因为做到5XL 170斤，对于棉是非常耗料的，一条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条双 XL 了，对吧？但是今天我们5XL 开放啊，做到170斤都能穿。另外呢，140-150斤的可以选择4XL， 130斤3XL， 110斤以内跟模特儿、跟我、跟人艳体重一样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双 XL 码。
0: 是的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备货已经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I'm wearing your T-shirt.

0: 这个裤子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依然穿得到，因为百分之一百全棉，所以上腿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舒服。它跟版型有关哦，一般做到这种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丑丑的、肥肥的，你的腿粗，穿完以后就遮挡掉了，而且我们不是筒裤，它不是一片式的，在腰部的这个地方是做到褶皱的，腰部内里啊，我们肚子这个地方容易出汗量比较多的，百分之一百全棉哦，百分之一百全棉哦，所以贴合你的皮肤带有弹力的，然后呢有一些短装啊、裙子都能搭。另外你看在这个地方啊，它有一条走是走线，它是裁剪过的，就这里是一片嘛，对吧？来到侧边这个位置啊，再帮你做分割线，从腰围口袋的这个位置下去，再有一条分割，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两片式裁剪了。到了背后的位置，臀部比较丰满一点的，完全看不到， 后整个下半身就是往下在耷拉的。但是我们这个口袋呢，比你这个臀部的位置再往上提一点，就会显得整个的臀部是比较完美的。嗯，但是我们不做两个口袋哦，
1: 对，
0: 做一个口袋就够了。我们讲究什么？不要太对称，但是正面不行，正面只有一个口袋的很怪，对吧？嗯，我们正面的位置做到两个口袋，而且我把口袋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同样做到调色，跟外面的卡其色色裤的颜色是一样的。嗯，而且内里的位置哦，这个地方摸上去哦，柔软亲肤哦，也是100%全棉。
1: 对，
0: 两个口袋非常深。嗯，你看我基本上塞进去之后，达到我手表的这个位置，就是很深的两个大口袋。嗯，它不是装装样子的，是你真的在遛弯的时候，什么门禁卡呀、手机呀，都可以往里边放。嗯，它不仅臀围舒服，你看基本上我刚才跟人家都做这个动作了。
1: 对，
0: 阔腿裤相当于可以做两条。
1: 是，
0: 但如果你腿粗一点，你穿这个裤子就会显得腿特别粗。嗯，然后稍微做点动作就绷在那边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臀围的这个地方、腿围的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放开的，
1: 对，
0: 穿着起来极其舒服和松弛。
1: 是的，而且这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对吧？它有点像那种裙裤的感觉。嗯，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挑您的腿型，大腿也好，或者这个比如说屁股胖也好，都没问题。关键我们说到今天的成分，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因为到夏天我们说吸湿排汗最好的还是贴身穿，就是棉的材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棉的，您不需要说哎呦伺候它，水洗机洗没问题。
0: 对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一条棉的裤子你洗涤完之后，它吸湿嘛，还不一定能够速干，对吧？嗯，但是我们因为速干的只有聚酯纤维，棉是不能做到速干的。但三条给到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了。嗯，现在导演告诉我们，5XL 码即将售罄，4XL 码只剩个位数了，很难撑到节目结束。哎，那天不预约啊，110斤以内的选择双 XL， 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XL， 150到170。170斤的阿姨们赶紧冲5XL 嘛，售完不补货的，不补货的。今天是我们618的方案，不做三选二，直接是三条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199的价格。
1: 我跟大家说，拿到手之后呢，你赶紧试穿，然后你去摸一摸它的这个棉的材质，确实很舒服，而且关键它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棉。嗯，因为有一些棉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裤子特别透，到了夏天会比较的尴尬。但我们今天这个棉啊，拿在手里头是有分量在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这种棉亲肤柔软，你夏天出汗多贴身穿一定没问题。而且呢像在针脚部分呢，我们也做得非常的细。再比如说整个锁边的地方，你看裤子有一些它给你有一些为了省成本它可以不用锁边的。嗯，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虽然是60块钱出头一条的裤子，但依然做到了严苛的一个标准哈。
0: 对的。嗯，我觉得人家心里讲的

0: 和国家标准，你就买的放心吧，就是1993条拿回去拿到这个品质，你摸一下那个质感，上身穿一下那个效果，
1: 对，
0: 偷着乐偷着乐，吊牌价格是299一条啊，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提前引爆618/1993条，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买完你跟这个小姐妹也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我缺这条颜色，或者我留两条送一条给别人，人家拿到手299掉天价，
0: 开心的呀，
1: 但是今天一条算下来只有60块钱出头啊，电话线爆满打不进来，15位顾客堵在线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我们的最大的两个尺码呢，一个4XL码，一个5XL码呢，就是体重130到150，150到170的，这两个一定抓紧抢，因为马上快要断货了。
1: 对的，人家你要知道，110斤就是跟我们体重差不多的，在外面是好买裤子的。
0: 对，
1: 因为第一110斤还是属于不胖的身形。嗯。那什么裤子穿上以后呢？只要不要太显胖，总归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当150啊170斤的阿姨们就困扰了，下半身比较丰满啊，夏天出汗量比较多啊，要买到宽松一点的，材质好一点就很难。但是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100%全棉水洗棉，柔软亲肤，还做到这种宽松的，这种宽松的聚酯纤维的材质愿意给你做，全棉材质就不太愿意给你做，太好料了。但是今天我们有170斤都可以穿的5XL，150斤都可以穿的4XL，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偷瞄了一眼这个手机，我妈发来信息说，夏天的裤子就要穿的稍微松一点，还不要那种系腰带，也不要要那种比如说有门襟的，对吧？就宽松的这种裤子夏天穿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因为夏天本来热，然后你如果穿的裤子不舒服的时候，人会比较燥的。
1: 还有就是旅游旺季是在暑假期间嘛，
0: 是
1: 大家出去肯定是订酒店的，酒店带早餐的自助餐，对吧？你那个带门襟啊，带纽扣啊，
0: 对吧？
1: 你都不太敢放开吃，因为吃多一点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有点拉链拉不上了，对吧？
0: 对，而且我还想到，就是马上快上放暑假了，我们的可能阿姨还要帮我们带，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有时候带着出去玩的时候，首先要有口袋，而且蹲一下、坐一下、跑一下都要舒服的。
1: 对的，因为我和人家两个人都是隔代在帮忙，就帮我们带孩子嘛。我觉得对于妈妈们、对于阿姨们、对于姐姐们，这种裤子啊是喜欢的，而且刚才我们两人也在感慨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就是那么多年像这样的裤型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前两年可能呢有年轻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穿，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但是今年我们把这种裤型带到东方购物，没想到真的很成功，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真的卖爆了，199块钱3条，性价比放在那儿，材质放在那儿，刚才还居然能够出去检测报告，
0: 对，
1: 大家就是买的放心穿的安心。
0: 我可以这条裤子比如说其中一个颜色就一条，我可以卖个128、108，你也觉得划算，
1: 对，
0: 对吧？但是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还挑什么？而且关键版型好看的同时，材质又很好，100%全棉，三个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1: 对的，黑色的、红色的。红色有点番茄红、西瓜红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卡其色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啊，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怡分享，我说这场直播我们量做太舒服了，一个是什么呢？不用穿高跟鞋，我俩今天全部穿的平底鞋，为什么呢？这就是很多阿姨会说，哎呦，你们平时搭出来的都是像在舞台上一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谁蹬个高跟鞋，然后天天那样去搭配？
1: 对的，
0: 就要生活化。那你今天这条裤子，你看，像我呢，就是穿了一个像这种平底的这种小皮鞋，对吧？然后呢，您看黑色特别显瘦，无论您是比如说，哎，我臀部比较丰满的，或者说大腿围这儿特别粗的，但是没关系，您看看这条裤子本来就很松很宽，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说苹果型身材也好，没问题，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我的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呢，就是把你整个腿型啊最瘦的这一块，咱们的脚踝地方呢，哎，一显示出来，还反倒显得你整个的腿好像比较纤细一点。
1: 对的，而且这种八分裤夏天穿着很凉快，它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有点那种宽松的臀围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到下腿围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松拢，但是又不是小脚裤，它进风还是需要的，甚至。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它这个八分裤呢不拖地，所以你在外边行走的过程当中，整个裤腿是不湿的。而且你看，如果真的很热的天穿短裤，腿阳光直射， 对吧？烫啊，晒啊，到了空调房间，膝盖露在外面也不好，对吧？冷。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裤腿的位置、膝盖和关节的位置完全包裹起来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做个动作啊，我们是高腰的，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因为有的裤子如果是低腰的，就很容易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半个臀部在外面或者短裤露在外面，特别尴尬。
0: 是。
1: 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它这个360度的弹力橡筋就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很舒服。
0: 对。
1: 穿着起来觉得说哇，没有后顾之忧，
0: 是，
1: 甚至于裆部的这个位置，它也不是那种吊裆的，它是深裆，
0: 对，
1: 深裆很舒服。我基本上已经深蹲了很多次了啊，
0: 对，
1: 但是站起来之后，你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甚至于说我前片的位置、后片的位置依然能够有宽松的空间。
0: 是，
1: 阿姨们晚上不是还喜欢跳跳广场舞吗？
0: 对，
1: 你穿这个裤子舒服的呀，
0: 对，
1: 防走光，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穿裙子还容易风一吹，哇，走光了，走光了。这个裤子宽松。方便骑自行车呢，也不像裙子会容易夹在这个轮子里边，
0: 是，
1: 就是很松弛，很松弛。
0: 对，
1: 出去旅游穿的话也非常舒服的啊。
0: 是的，关键材质，因为很多阿姨会说了，你再便宜，哪怕比如说给我10条，但都是化纤的，我肯定不要。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成分写的非常的清楚，100%棉，没有任何化纤在里边，贴身穿，这时候梅雨季节过几天到的时候穿最舒服不过，而且一条的价格建议零售价299，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啊，199块钱3条带回去，关键这3个颜色都做得特别的好看，对吧？你比如说像红色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片非常出片。
1: 对的，还有本命年的阿姨们喜欢红色的呀，
0: 哦、
1: 对吧？红色的衣服天天穿，你看看花样，
0: 还有炒股的阿姨，
1: 对的，
0: 对吧？
1: 好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因为5XL和4XL 即将售罄，170斤的5XL，150斤的4XL。130斤的 3XL， 110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但是卡码，如果姐姐们想拍大，我们也不反对。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2个大尺码应该只剩最后的1-2条的现货了、
1: 哎、剩完为止了，人燕。
0: 是3条带回去，每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100%棉的材质，拿回家到现在基本上穿到10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大码了，02151119900。

0: shirt. And I don't want to take it off. It's my little secret. And I can't get enough of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裤呢是宽松版的，基本上呢它有点像这种镰刀裤、香蕉裤、哈伦裤的感觉。这个裤型呢我们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但现在很多的阿姨都说，哎呦，网上看一条像类似的裤子100多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是3条199块钱。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法瑞门店当中一条是299，100%全棉的嘛。我本来以为4XL和5XL 即将售罄，现在供应商告诉我说3XL 码也不多了啊。3XL 码是适合130斤左右的，就是微胖型，就是比我和人燕再大点尺码的，因为我们穿的是双 XL 嘛。
0: 对，
1: 3XL 适合130斤左右的，150可以选择4XL， 17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5XL， 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双 XL。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和人燕两个要催大家订？因为这个方案是在我们直播前刚刚定下来的618方案，本来是199三选二，
0: 对，
1: 你就要么黑和红，要么黑和卡其，就自己选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是提前引爆618，就做到了199三条，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见即所得。
0: 是，而且关键材质特别的好，100%棉。我们一再强调，但凡是条化纤的裤子，你可能穿在身上粘得不舒服，对吧？又不透气，棉的材质呢，穿着起来舒服的同时，而且呢，它不挑您的腿型，不挑您的臀型。但凡你觉得说，哎呦，我下半身身材不是特别好，买裤子难的话，这条裤子上身适配度非常的高哈。
1: 亚洲人梨形身材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上半身还可以，比较薄薄的、小小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身的时候，开始丰满了。臀部啊，肚子呀，大腿围啊，所以我们法瑞尔的这一条在藏肥显瘦上是设计的非常到位的。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啊，挂在那边平淡无奇，甚至于你还觉得有点宽宽肥肥大大的感觉。但是穿上身以后是彻底能够帮你做到，哎，显年轻、显松弛、显瘦。
0: 是的啊，电话线依然在爆满当状态当中啊，打不进来，很多阿姨有点着急，因为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全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其实说到这几个名词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非常熟悉，因为什么呢？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关节啊，有时候咔咔作响，就怕摔跤，尤其是在冬季的时间段啊。我前一段时间，你看像我颈椎啊，包括腰椎啊，都有受伤之后呢，就提醒我了，哎，人过了40岁之后，您的整个的身体里边的钙含量，包括您的氨糖都在流失当中。那我们及时要补充起来。今天啊，这个新的产品又做到了一个升级，随喜红的话。